0: 是，我们或许啊，我们有一阵子会觉得说，哎呦，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而且还是美国的总统，他的可预测性怎么这么低？因为他随时他讲话是一回事，他可能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倒回头去看，他曾经写过一本的自传，他过去还是地产专家的时候，房地产专家的时候，他就把他如何去谈判，谈判为上，他就曾经把他的心路历程跟他的思维模式，其实做了还蛮清楚的一个解
1: 什么
0: 析。
1: 谈判的艺术，
0: 哎，
1: 对不
0: 对，类似的谈判为上，这个看你怎么去解读。那所以，现在慢慢的，你看到他不管是在跟欧盟，或者是在跟伊朗，甚至于是在跟中国的一个谈判上，你也会发现说，还甚至于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关税的议题上面，你会发现川普的行为模式就一开始哇，喊打喊杀，那几乎是
1: 撂狠话。
0: 对，一开始大家一听到以后，哇，下巴都掉下来了。这个明天好像这个太阳就不会再出来了，就要天崩地裂了。这个是川普的行为模式第一点，
1: 想，
0: 他就一开始用非常夸张、非常地狱的一个景象开地图炮，吓死所有人。第二个呢，是他讲话，他每一天呢，哦，beautiful，哦，big good friend。啊，那这个我们的好朋友，
1: 对。
0: 那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关系。然后一口气，格林来，我要了。然后这些就一开始，他就会用好话去跟你讲，然后跟你套近关
1: 舒
0: 系的。
1: 缓你的心
0: 对，
1: 情。
0: 你如果套近关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话，那他下一招可能就在这个当中，他就会看破你的弱点，然后接下来就狠狠的刺向去。那到最后，其实他早在谈判之前，他会预设一个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1: 对。
0: 他只要他达成的目标，他马上转头就走。那他达到了目标，比如说上次他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他就是要中国多买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机啦，比如说这个黄小玉啦，这些他只要达成目标，他管你他本来啊告诉全天下我要跟你中国谈什么，这话不管了，他只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就打包回家了。这个是其实我是觉得川普他的行为模式当中，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来的几个他比较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行为。
1: 是，那他为什么谈不下伊朗？好像跟习近平的谈判也是
0: 也
1: 以
0: 是闪闪烁烁的，对，
1: 对，他也
0: 对，
1: 没有那个川粉一直在讲说哦，他一定会把习近平弄死，好像也没有
0: 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又是不一样的状
1: 啊。
0: 况哈，因为伊朗他面对的是一个神权教式的组织，是从哈米尼到哈梅尼的儿子，到背后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教士团体们控制的，他们的利益是不是趋于一致？我觉得这是现在美国在跟伊朗谈的时候，那美国可能陷入的一个僵局。那跟习近平谈的时候，是我觉得习近平他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要谈的议题我觉得太多了。第一个是美国可能跟中国想要跟美国谈的是有关于关税，然后这个美国这次希望的是得到在伊朗的一些的所谓的 AI 战术的一些参数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中国真正能够愿意释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不能放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川普以前所有的谈判经验，好，在商场上面什么地产商啊，什么谈判经验，他基本上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谈判对手是个文明人，
0: 哎，对，你现在遇到的是野蛮人，
1: 对不对？他现在遇到的不只是野蛮人，他根本就是个小流氓，完全什么卑劣的招
0: 他
1: 数，
0: 都
1: 什
0: 能用，
1: 么鸡鸣狗盗，什么玩意儿，他通什么招数他都使得出来。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我让你不好打，不能打，或是你打不死我，然后我就跟你拖，跟你磨磨磨磨磨。外媒他就有一篇报道说，中国跟伊朗，他其实已经在这一年中间摸透了川普的个
0: 行
1: 性。
0: 为，对，
1: 那他的什么，川普是可以耗死的，那就是用耗的，
0: 上
1: 那
0: 次
1: 用
0: 的确就
1: 磨
0: 是
1: 的，
0: 这样子啊，
1: 对不对？
0: 上一个任期啊，
1: 对啊，
0: 对，我就磨掉你4年
1: 对
0: 啊，
1: 啊，我
0: 因
1: 就
0: 为
1: 磨
0: 他
1: 磨
0: 是有
1: 磨，
0: 任期，
1: 对你有任期限制，
0: 哦，那习近
1: 你
0: 平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耐
0: 啊，
1: 性，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没有耐性，我有啊。然后，而且不只是任期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太想谈判了，
0: 对，
1: 因为他太明显的告诉大家，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要有一个协议，有个协议我就可以撤了，我就干嘛？ 那我就是不给你啊，我就拿这个拿捏你。
0: 其实上次川普也曾经去

0: 施压泽伦斯基，
1: 是
0: 要跟普丁，也是当时川普是一直想谈，但是遇到普丁根本不甩你，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国家真的是摸清了。
1: 对啊，
0: 对，
1: 普丁就一直磨，
0: 对
1: 啊，就啊，今天要打，明天要打，今天要打，明天要打，磨磨磨了，川普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0: 嗯，
1: 那所以川普的个性其实是早就被这些国家
0: 摸
1: 透
0: 了。对，
1: 那所以这些小流氓就每天在玩你啊、所以你看，川普要打，我们那时候川普一说要停火的时候，我就完了。
0: 嗯，
1: 就陷入他原来的逻辑。
0: 嗯，
1: 他每天说放话说我要把你炸回石器时代
0: 啊，
1: 什么东西
0: 这些都没有用，那是他讲话的行为。
1: 你起码炸一个吧。
0: 对，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对啊，没有啊。
1: 对，你要嘛就把哈尔克岛。然后哈克岛说损失伊朗 90%， 这一次就把人家弄死了。
0: 哦，这样不行啊。
1: 对对，就进加护病房了，就没得谈了、那怎么办？那你去炸一个油田也可以啊。
0: 对啊。
1: 你去炸波斯湾口。
0: 嗯。
1: 哦、波斯湾就是那个荷莫兹海峡。
0: 嗯。
1: 顶端。
0: 嗯。
1: 那有一个叫阿巴斯港。
0: 嗯嗯嗯。
1: 旁边有葛舍姆岛。
0: 是。
1: 然后这一次不是被快艇袭击了。
0: 是。
1: 然后结果美军也去炸了一下下吗？
0: 嗯。
1: 你干嘛炸一下下？
0: 就毛起来很炸、啊嗯、
1: 对啊，你就毛起来、啊、告诉拉加、啊、你如果敢出来
0: 我
1: 就打死你，我不管你葛舍姆岛上面有什么15万人，
0: 嗯，我管你的，
1: 对， 对，我管你的，我就全部把它炸成平地、嗯、一片平地。
0: 可是美国会觉得啊，这个我们是文明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就要示范，这第一种、第二个事情呢，不只要示范，而且你要持续，你要觉得没有耐性、没有耐性很好啊，来以色列，来
0: 以色列，
1: 美国空军来。
0: 对啊，以色列，好好，快点快点，放我去打。
1: 每天挑一块油田，
0: 嗯，
1: 每天挑一个的发电厂，
0: 你就去骚扰他，
1: 挑一组，
0: 嗯，
1: 啊，革命卫队的指挥部，
0: 嗯，
1: 革命卫队各个地区指挥部，伊朗有31个省区，
0: 对，
1: 那我就一天挑一个，
0: 对，
1: 啊，我看你
0: 抽签嘛，
1: 一个月炸完了以后，那
0: 还剩多少？
1: 对，你还有几个省区还活着？
0: 那为什么川普不这样做？美国不这样做？
1: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明明就是，我就一直炸，你什么时候要接受条件，然后不接受今天来，不接受来明天再炸一个，
0: 嗯，
1: 然后后天来不接受再炸一个，
0: 嗯，
1: 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你搞不好七天就解决了，
0: 是啊，
1: 大家都受不了啦。
0: 对啊，
1: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0: 而且因为今年其实美国年底要期中选举，那越靠近期中选举，老实讲对川普他的这个压力会越大，
1: 所以这个事情要什么？就是要速决。如果你没有办法速决，迅速取得对方的屈服的时候，
0: 那就对美国很伤啊。
1: 对啊，你就算签了协议到后面不遵守怎么样，你还要再来吗？
0: 以这两个国家来讲，你签归签，我做归做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他现在面对的就是流氓啊。
0: 对，
1: 所以川普那一套就是谈判的技术，他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对方是一个文明人。
0: 嗯。
1: 第二个，你谈的那个环境
0: 他要照走，
1: 有法律，
0: 对对对，
1: 好、哦、有规则，
0: 是
1: 有契约精神，好、哦、有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它是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框架中间所能实施的，在你这种丛林法则下面，你面对的这些流氓野兽、请问你跟他谈什么规则？
0: 是啊，他谈完以后那也是一场空啊，
1: 是
0: 也是谈个虚无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大的危机啊。
0: 对啊，
1: 好、哦，川普任期终究还有好几年，
0: 是
1: 大家还是全世界都得面对他，我没有要反川普啊，只不过任何人都有优点有缺点。
0: 对，
1: 那他们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个性呢，这个从一开始他上任
0: 他选上，其实他上一次的任期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
1: 是，
0: 嗯，
1: 他选上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几个老朋友在美来，你觉得川普上去会怎样？
0: 嗯，
1: 我说我不怀疑川普对抗共产集团的这个决心呢、但是我怕他我怕他会把自己的盟友跟自己国内
0: 先
1: 搞搞挂搞挂。
0: 哎，果然呢、你看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然后以及像台湾我们是因为油价电价还努力压着、可是你看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油价那个简直是现在是不可思议的高啊。
1: 这个、他虽然他一直在骂这些欧什么盟
0: 友欧盟国家
1: 什 什么都没用，但是欧盟体系或者是这种集体安全体系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概8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跟自由世界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欸，
0: 嗯，
1: 好，哦，
0: 嗯，
1: 就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一起出兵的，
0: 对，还是要要
1: 一起是出来打的，
0: 嗯，
1: 各种的资源，那也许你有这个，我有那个，
0: 嗯，
1: 然后大家互相支援，
0: 嗯，
1: 这种。

0: 系统有了一个共识了以后，大家有一个系统这样去做，
1: 嗯，
0: 然后一起去努力把这个世界拯救下来，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川普把这件事情都打挂了。
1: 对，他包括了联合国，包括了当然 WHO 你是怎么看他没有关系，但是北约
0: 联合国没什么用，那也是真的啦。那但是问题是连北约都把他打挂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他川普这样子弄完了以后，那我们历史上面其实看过很多帝王
1: 是
0: 都是这样子挂掉了。
1: 对，
0: 召集联盟大军，因为大家恐惧，
1: 嗯，
0: 叫你出兵你就出兵，
1: 对
0: 啊，他就出来了。
1: 然后结果出来了以后，哎呀，我们转向往后跑，
0: 那个叫什么？声势浩荡，但是接触即溃。
1: 对，
0: 一打哇，偷偷都跑光了。
1: 对，
0: 然后原来那么恐怖啊！啊，我干嘛？
1: 对，我赶快转向跑得比较快。对，
0: 对啊，这个时候会让川普陷入一种很错误的，或者是所谓虚伪的安全感，或是错误的战略决策。
1: 嗯，
0: 哦，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想一想了。
1: 是啊，那可是面对哈，现在川普毕竟在世界上面，或者是对台湾来讲，那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世界的一个秩序。可是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如果说他的行为模式会导致我们刚才预判可能的危机的一个发生，而他谈判的这些目前要处理的危机跟谈判的对象，比如伊朗也好，中国也好，那又是这样，这似乎是陷入了一个 dilemma， 一个僵局。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就国际政治来讲，
1: 嗯，
0: 你不能够百分之百去相信一个
1: 国家，
0: 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你永远要保留10%到20%，
1: 嗯，
0: 哦，甚至30%的一个存疑，跟所谓叫社稷冗余啊，
1: 嗯，
0: 哦，就你要有一个冗余度，
1: 嗯，
0: 那个冗余度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既然川普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性格，
1: 嗯，
0: 你就要
1: 塔口的性格
0: 拿捏，
1: 对，
0: 在他
1: 什么事情上会转折，
0: 最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要去创造他需要我们的那个条件，
1: 对，
0: 啊，现在急的时候，嗯，我们就
1: 帮他，
0: 你要给我什么？
1: 对，我们就跟他谈，
0: 我们就跟他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你要我去帮忙对付中国，好啊，你给我什么？
1: 嗯。
0: 不是我拿钱买哦，
1: 嗯嗯，
0: 是你要资源，我可以钱可以慢慢付，
1: 嗯哼，
0: 对不对？东西先到货
1: 是
0: 啊，比如说类似这样子，那你要去，你反过来是可以拿捏他，你不是不能拿捏他，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事情呢，你拿捏他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不爽，
1: 对，
0: 啊，然后
1: 他想到了以后，等他前面的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就回头来找你麻烦，
0: 找我麻烦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转弯的，
1: 是
0: 就所谓的后坐力的那种分配，
1: 是
0: 啊，比如说啊，没关系，这个钱我多付一点
1: 哦，没关系，那我们叫哪一家工厂再去投资好了，
0: 哎，对，要不然投资啊，要不然就是
1: 设厂，
0: 对，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你们的美军的无人机都是我们台湾生产的，
1: 对
0: 啊，要不然或者你们的飞无人机都台湾生产有点困难啊，那没有关系，飞控片都是我们出的，
1: 对，
0: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样子弄，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后面有备两三招去，
1: 要有留个后手啦。
0: 对，要留后手。
1: 嗯，
0: 然后你看伊朗怎么对付他的？
1: 嗯，
0: 伊朗对付他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发脾气了，
1: 好啊，
0: 大爷发脾气了。
1: 啊”那好，我们
0: 马上派个笑脸出来。
1: 对，
0: 哎，
1: 然后我们马上好，我们停战，我跟你谈。
0: 啊，对，
1: 怎么明天？嗯。谁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的，
0: 哎，我们再来拖啊，你又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再来，然后再派一个笑脸出来，
1: 对啊，哦，一下是哎，他们有个什么什么外交部长，然后一下又是谁啊，出来一怎么个转身，然后过几天又不一样了
0: 啊，你还要拿捏啊，
1: 嗯，
0: 然后所谓拿捏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哎，其实伊朗哈，不管说是现在的这个神权组织，或者是他过去的波斯人，哎，这个是在文化上面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哎，他们经历过多少次的这种历史上的大事件？
0: 几千年来，
1: 对，
0: 他被多少人踩过？
1: 是啊，对啊，那你要统治我，好，我给你统治。
0: 对，所以他就应付这种帝国，应付这种霸王，这种非常
1: 凶的。罗马也去过，亚历山大也去过，对，
0: 所以这种。他经验太丰富了，
1: 对，
0: 蒙古人把他，
1: 蒙古人也是，对，
0: 蒙古人一下子把他整个帝国阿巴斯帝国，然后什么回教的 阿拉伯人、嗯、啊，也统治过伊朗，
1: 然后土耳其，
0: 对不对？
1: 哦、
0: 对，土耳其还没打到核心呢、啊，啊、嗯，这个他对抗很久，罗马也是对抗很久，然后蒙古是一下子把他全个国家都打光了，
1: 对，
0: 扫光了，而且还屠城
1: 蒙古人的
0: 对，然后伊朗人应付这些帝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他经验丰富了，
1: 他回去翻课本。
0: 对不对、
1: 哎、他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0: 翻历史就好
1: 了对、哦、你这个比较像谁
0: 哎呀然后他有一万种应付你的方法
1: 嗯，
0: 那所以你现在应付川普这种跟这些历史帝王相比你毛孩然后我当然有办法拿捏你啊、
1: 嗯
0: 哦、他只要拿捏你、
1: 嗯、
0: 哎你生气了、哦、我们就缓一缓啊，你没有生气的时候啊，我们又活过来了。
1: 那或者是，哎、欸，你现在又去转身、嗯、啊，你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又活起来了，
0: 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你看你打我，好、哦，你觉得你很厉害，那我就封锁一个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你看你打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都通的、
1: 嗯，
0: 你打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就不通了。
1: 对，
0: 啊，他全世界都怨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他就拿捏这一条来弄他，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很稀奇，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稀奇哈、
1: 哦。历史上
0: 我都不用到历史，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在乡下混久了，南部混久就懂，
1: 嗯，
0: 哈、哦。但是每天你跟那种七头伊娜惹上了，
1: 嗯、
0: 哦，
1: 嗯，
0: 他知道打不过你，
1: 嗯，
0: 他也不敢打你，
1: 他就天天在
0: 在你家门口
1: 门口晃来晃去，哎，对，
0: 送你小孩上学，
1: 嗯，对，
0: 你怕不怕？
1: 怕，
0: 对，然后用时间拿捏你啊，
1: 嗯，
0: 这种事情。江湖上面每天都在发生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警察来你也没用啊，
1: 嗯嗯，
0: 那所以后来才会有跟梢法、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跟梢法就在处理这种状况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国际上面没有这种法律，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处理？
1: 嗯，
0: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就这个川普的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1: 那对，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是川普的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太妙、欸，
0: 哎。啊，他一直不太妙啊，他越这样子弄下去，他就越不太妙。
1: 因为本来哈，就是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设想，如果伊朗的战争它是速战速决，他刚讲的一开始的什么四天呐、啊、几天就解决的话，那油价在一开始虽然飙高，可是呢，他在年终的中间的时候，他可以回稳的话，哎，对他其中选举就一开始的设定是对的，可是。偏偏他遇到的这个对手是会拖他进泥淖的，所以这当然是对他其中选举是不利的、啊。
0: 我刚才就讲说，
1: 嗯，
0: 他开始伊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说他只有两个月。
1: 他一开始的时候只设定
0: 四周了、
1: 哦，
0: 后来有四周、
1: 哦 okay,
0: 然后后来延长，不小心然后就延长到四周、然后四周，然后后来四周以后他就熄火了。
1: 嗯，
0: 我那时候估计就是两个月，为什么、嗯、那时候我就讲说。军事上面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军绝对不会输，
1: 对，
0: 但政治上面美国要赢很难，
1: 嗯，
0: 这个是现实，你看后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一走进政治的
1: 就
0: 这个、
1: 就是、
0: 这个谈判啊、
1: 哦、
0: 外交，
1: 嗯，
0: 那死了，
1: 对，
0: 那他就被伊朗人拿捏了、
1: 嗯、
0: 因为你想谈啊、
1: 嗯、
0: 你想谈啊那好办，
1: 嗯，
0: 对，那我就拿捏你，
1: 对啊，是谁想谈嘛，谁是主动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受制、
0: 对，谈判桌上面哈，
1: 嗯，
0: 谁不想谈那个人、嗯、最后都是赢家，
1: 不要的最大，
0: 哎，对了，不要最大，
1: 嗯，
0: 当年上谈判理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的，我就毛起来弄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来讲说他唯一合理，如果他想要他只有两个月的，他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1: 可是2月28号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0: 是啊，我说如果他当初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1: 嗯、他就不会做很多的，
0: 他就会用我刚才那个方法，我就一直炸，
1: 对, 对，
0: 我今天炸一个，明天炸一个，后天炸一个、
1: 嗯、
0: 有循序渐进，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1: 嗯, 嗯，
0: 然后
1: 他就算他自己不炸、嗯、以色列嘛，以色列那么多想出去炸、嗯、
0: 就是以前那个讨债公司的玩法嘛，
1: 嗯嗯、
0: 哦，全身上下都可以打，
1: 嗯，
0: 但是两个地方不能打，
1: 嗯，
0: 一个头不能打，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右手不能打，
1: 嗯
0: 啊、因为还要他签字，
1: 头打了会死，
0: 对对对对，
1: 右手打的话没有办法签，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
0: 对，那个人哈、哦嗯、打到残，打到住医院啊都可以，但是对不起，那个
1: 那
0: 这两个地方要留着，
1: 重要部位、
0: 哎、重要部位要留着，那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个玩法。可是我觉得川普在。
1: 那你觉得他修正的几率大不大？现在还有修正的可能吗？
0: 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会被迫修正。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被迫修正
1: 效果就不会太好了。
0: 对，伊朗反正已经应付好了。
1: 对啊，他
0: 该挖的已经挖出来了。
1: 是啊，是啊。哎，伊朗是很厉害哎，他们那个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再继续挖山洞，躲到里面去，然后等到你忘记了，
0: 啊、
1: 再折出来。
0: 你看一开始几天的时候，赫格塞斯跟 川普在那边大放厥词，然后就说好、哦、伊朗什么导弹也被炸光了、
1: 啊、
0: 防空也
1: 炸光
0: 了、
1: 啊、
0: 什么东西
1: 都炸
0: 光
1: 了、
0: 啊、他完全没有抵抗力。
1: 结果一个礼拜后啊，怎么搞的，
0: 到了最近消息出来说
1: 怎么还有，
0: 自己的 CIA 他们的估计说还有七成，
1: 他们上
0: 导弹还有七成，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就人家在深洞里面，你给了他时间把他挖出来，
1: 对，
0: 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就接连这样叭叭叭叭这样子炸的时候，
1: 嗯，
0: 他挖不出来啊，
1: 是啊，
0: 然后他就被你捏死了，
1: 嗯，
0: 这个战争中间哈、哦，唯快不破啊、
1: 嗯
0: 哦，就天下
1: 武
0: 功，
1: 唯快不破，
0: 唯快不破，
1: 嗯。
0: 你就一口气要打打打打啦，就要打到人家屈服，
1: 是，
0: 然后这个事情你跟他谈判，然后叫他签协议，
1: 是
0: 啊，叫他叫爷爷，
1: 那个才有可能、嗯、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才会叫爷爷，
1: 对，
0: 然后你中间给他啊，我先打你一顿哈、
1: 嗯、
0: 过了一个礼拜等你养伤养好我再来、
1: 嗯、换你叫我爷爷了、
0: 嗯、对，那就麻烦了，
1: 嗯、哎、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是真的陷入泥淖了。那我觉得我们转身，我们台湾呢，
0: 台湾呢，台湾也很简单嘛，就说你要，你还是得要听川普的话。
1: 对啊，台湾我们是
0: 只能不得不听。
1: 是啊，这边难道要听习近平的吗？
0: 但是呢，要同时去勾结一些川普比较喜欢的人。
1: 嗯、
0: 比如说高市早苗。
1: 对、
0: 啊，这个有状况的时候，拜托高市帮我们讲、
1: 啊、一下啦。对
0: 啊，不要勾结错，不要勾结到
1: 李
0: 在
1: 明。
0: 对，那李在明我在按，我就弄你。然后就有些时候是。你需要他真的好朋友去帮他讲话、
1: 哦、台湾跟高市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
0: 还算不错，
1: 对，
0: 好，那但是就说
1: 那也不要勾结错，不要去找错朋友，比如说德国，
0: 然后有一些状况下面就是说比如说川普在那边
1: keep moving、keep
0: 对
1: keep 的
0: 不爽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你觉得川普太不可靠的时候、
1: 嗯、
0: 那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转去跟日本合作呢，
1: 是是、
0: 啊、比如说军工啊，
1: 是啊，
0: 比如说无人机啊，
1: 对啊，
0: 对，你知道日本最近发了一张订单，不多，
1: 嗯，你看他们的小泉，他们也宣示了说日本在无人机的产业决定要投资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0: 他最近发了一张订单啊，小泉就发了一张订单给乌克兰的，
1: 是是
0: Tyra、
1: 嗯、
0: 那个 Tyra 就是做那种拦截无人机的，
1: 对，
0: 好、哦，那个是大家眼睛最亮的，然后大家对你日本的技术再进来。
1: 日本的职人精神，
0: 然后而且日本的电子很强啊，
1: 是啊是啊，
0: 飞控很强，软体也很强
1: 啊，
0: 他可以协助乌克兰做更好的改进啊，
1: 对啊，这是强强联手，哎、
0: 欸，好、嗯、那强强联手了以后台湾厂商去帮你生产啊，
1: 是
0: 啊，去协助啊，
1: 我们最厉害的就制造，日本可能在电子设计的这部分，那乌克兰它有战场上面的实际上面的一个需求、
0: 啊、
1: 这如果真的能够强强联手的话，那个就是 win-win-win 三赢、
0: 啊、而且乌克兰战场每天都在实验啊，
1: 对啊，
0: 你随时的东西比你什么做什么、
1: 用想的
0: 啊，就是那个什么军方老是弄什么很严格的实验条件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实验
1: 那个 scenario 就设了100条，结果人家战场上不是这样玩的，
0: 对啊，
1: 对，我战场上我只要你能够死就好了、
0: 对, 对,
1: 对，
0: 我只要打战场我直接上战场测试就好了，
1: 是、啊、
0: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你为什么不跟日本合作，
1: 是
0: 你比跟美国合作还好，
1: 对、哦、而且又近，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很多的文化比较相通，因为你看台湾如果、嗯、去美国设厂，美国毕竟还有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别了、嗯、
0: 对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啊，川普那么会变变来变去，那
1: 日本不会，
0: 你的 focus 就不要放在川普身上，
1: 嗯，
0: 还是要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1: 行政单位，对，
0: 你跟比较可靠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跟卢比
1: 奥，对，跟卢比奥，对，
0: 然后打交道，那个副总统跟川普一个德行，算了，
1: 那个战争部长也是一个德行，
0: 对，然后那三个
1: 那个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德行，
0: 嗯，这三四个活宝就放远一点。但是你
1: 但卢比讲我觉得是，而且他过去也跟台湾是有非常长的友好的关系，
0: 他脑袋清楚了很，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军打交道，
1: 对，
0: 美军的印太司令或什么东西，他终究是战场指挥，
1: 是
0: 最重要的单位，
1: 是，
0: 所以你就跟美军保持良好关系，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才会很多东西可以落实，
1: 嗯，
0: 所谓的战场什么地域景象啦、
1: 嗯、
0: 或什么东西、
1: 嗯嗯、
0: 你其实是配合美军作战的，
1: 是啊，没有地域景象也是他们爸爸有
0: 讲
1: 的、啊、
0: 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配合美军作战、嗯、其实错了，
1: 嗯，
0: 其实美军要跟台湾，因为台湾可能是第一战场，
1: 对，
0: 那美军 是来协助我们作战，
1: 是
0: 啊，所以你必须跟他

0: 友军盟军要必须有良好的搭配、嗯、
1: 因为真正如果一旦进入战争、啊、这当然我们不希望，那我们的国军还是在第一线啊，不可能是美军帮我们打第一线。
0: 是，
1: 川普自己就讲了，美国距离台湾不晓得有多少 mile， 然后台湾距离中国才是
0: 9000公里。
1: 对、嗯，
0: 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这个国际政治或者是军事战略，嗯，或者是战略这种东西，它很现实。
1: 是，
0: 就大家很喜欢在理论上面去辩论啊，什么要不要战争啊，要不要和平啊、嗯、要不要人权啊，要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性啊，会死人啊，什么、嗯、那都废话。
1: 嗯，
0: 我们进战略所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牛先生老师就告诉我们、嗯、战略是什么。
1: 嗯，
0: 战略就是 how to do it。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搞清楚、嗯、你要走到什么位置达到什么目标、嗯、搞清楚。
1: 嗯，
0: 然后 how，
1: 嗯，
0: 你要什么东西？
1: 我要怎么达成了？
0: 对，用你手边所有的资源，
1: 嗯，
0: 去完成你的目标。
1: 嗯哼，就是比较现实。
0: 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嗯、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玉哥，谢谢大家。来来来。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从上次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川习会面之后，其实整个川习会面所公布的一些结论，那白宫所释放的这些事实清单，虽然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说明，但是其实他在我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上其实都引起一些回响。那无论是从这个一些事实清单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或者是说国际上对于川普在谈论台湾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大陆委员会的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一

次从我们政府的角度来观察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社会可能的影响，以及川习这些采购清单根据台湾过去在这个跟中国的一个交往上面，中国过去也推出非常多的会台措施，那这些会台措施似乎到最后也都没有落实。那我们接下来会请邱主委来跟我们在节目中

0: 前也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几次哈。那其实主委对于两岸的一个经济问题，其实也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在谈两岸经济问题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在川习会之后，那川普也有一些讲话，那似乎也引起了国内所谓这种以美论或以川论，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防卫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讨论哈。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你对于川习会这一次的这个会面的成果，就我们政府来讲，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影响会是怎么样？
1: 我想大家还是要从一些结构性啊，从根本性的问题来看这个问题哈。我想台美关系具有长期而且跨党派、跨部门的坚实基础哈。那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更是台美共同价值，而且是共同利益。那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美方政治的针对川习会的对外的这个 VR 这些政策的说明啊，无论是川普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 Rubio 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好，那我想这次川习会虽然大家有很多的看法，那我们政府哈还是会持续关注美中的互动及后续。不管怎么样，台海一直是我们坚定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这些政策不变。那台湾也是作为台海跟区域和平的维护者，这些都没有改变。那对于大家很担心这个台湾是不是在这次川习会会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坊间有很多的以美论，甚至是我们也看到部分人士刻意散播这些以美论企图分化台美的关系。这些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出很多市政都会觉得跟客观事实相去甚远。那我们也是呼吁国人啊，要注意，就是可能对岸对台湾正在做一系列的认知作战，它就是要分化，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制造我们国人对我们政府失去信心， 对台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强调大家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整个对大局的掌握。其实基本上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政府也在强化台美之间的这些关系互动，获得的一些对台湾的政策都还是蛮稳定的，并没有改变。
0: 对，
1: 好，而我们也看到，虽然政府不断的表达，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更是一些凸显这个认知作战，而且铺天盖地的，透过网络社群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特别凸显说你看美国政府就是从不支持台独，一直到反对台独，
0: 是
1: 一直在说这个川普呢就是对台独的印象不好，川普总统对台独特别是讨厌以美谋独的这些做法，这个就是中共的对台叙事。那事实上我们要把问题的本质
0: 理清楚，
1: 理清楚，我们就是坚定维持这个台海现状不被改变。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两岸政策都在说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维持我们台海和平繁荣的现状，维持我们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现状，那维持我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现状不被改变。
0: 是，
1: 今天有在改变现状的其实是中国大陆。那我想中国大陆从2022年开始习近平延长他的他任期之后他就对台采取一种步步紧逼这个全面施压，我们叫做复合性的施压，它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推进统一的进程。
0: 是，
1: 所以大家要了解，要完成不管是它的推进统一进程，
0: 是

0: 还是要完成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好，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那这些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改变现状。
1: 是，
0: 好，今天维持现状的就是我们台湾，改变现状的，好，就是他要达成统一才是真正改变现状嘛，哈。那你看这几年下来，中国大陆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现状，包括军机舰扰台。好，你看从2022年到现在，好，每天军机舰扰台，好，这个飞越海峡中线。好，军机嘛，你看，从2024年到2025年，都有超过5000架的中共军机，其中3000架是飞越海峡中线。
1: 是，
0: 啊，更有军舰啊，每天在台湾的临街区啊附近都有6到9艘的这个战舰。啊，一整年下来啊，我们就统计就超过2500艘。啊，连续2年。所以这种都在改变现状啊，当然外交打压更是
1: 就
0: 是
1: 习以为常，
0: 哎，对，这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啊，落实他所谓的国际一中，打压我们的外交参与，好，我们正常的外交的这种参与的活动，都有看到一系列的中共的打压。
1: 对，
0: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经济胁迫，我想这个明芳兄是经济专家、产业专家。好，对于中国大陆利用我们对他互赖的关系，都把它武器化，都在胁迫，
1: 是
0: 啊，我们的一些经济活动，然后对台湾的渗透分化，以及法律战啊，特别是跨境镇压的法律战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些一系列的对台全面性的复合性的施压。可以说都在改变现状。
1: 对，
0: 好，那我们看到川崎会，大家说啊，影响手机会不会军购？
1: 对，
0: 其实台湾的军购都是在用来维持现状，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因为是中国大陆一直想改变现状，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要坚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实力，我们有吓阻的实力，才能防止他们进一步蠢动，所以我们的军购，好，我们的国防力量的加强，都是从实力来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平一定要靠实力。好，那我们现在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那这个都跟这个挑衅无关，
1: 是要去维持现状。
0: 嘿，那反而是中国大陆是一直在改变现状。我想这个问题的本质，大家要
1: 把它理清楚。
0: 理清哈。那我想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我们坚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变。这跟台独无关。这个台湾在两岸关系里头啊，它的问题的本质，好，台独绝对不是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共对台的这个统一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台独的问题，而是有被统一的风险，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很清楚的本质。那我们将来除了要坚持维护我们的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之外，我们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且与友盟国家保持最好的沟通良好，好，深化合作，共同来维护台海跟区域的和平，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做法。我们希望国人要有信心，不要受到我们对岸很多就是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的影响，
1: 对，
0: 他就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好，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国人对政府要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跟国际社会特别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好，我们都在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的现状。
1: 我想主委刚刚谈的绝对不是说一个政府那一直不断的靠着这个宣导来给人民信心，而是除了主委刚刚所提的以外，很重要的包含美国国会的议长强生，那包含美国许多的国会议员，那还有台湾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其实也都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改变现状，还是维持支持台湾。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实刚刚主委有提到改变现状的问题，有关中国在这几年改变现状，其实我

0: 想我也就我自己补充观察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在改变这个他们国内的现状，比如说香港，那香港原来它有非常繁荣的一个经济环境，那因为它的这个国安法，那让整个香港，我想香港人民现在应该，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感触良多哈。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改变中国人民他们出国旅游的现状，他过去可以到台湾，可以到日本，可以到其他国家去，但是或许我们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说，其实你们现在不能自由的到台湾来玩，不能到日本去玩，都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他去禁止。其实事实上对日本，对我们台湾政府来讲，我们从来就没有去限制说你不能来台湾。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到其他地方去玩的这个机会就减少了，你到先进国家去就变少了。第三个改变现状就是改变了你们的年轻学生到国外去念书的现状。现在其实过去我想很多中国学生都会到台湾来念书，那台湾的老师其实也都跟这些中国学生互动良好，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也蛮喜欢这个中国的学生的。那包含美国，包含其他国家，我想都有面对一样的问题。那第四个改变现状就是中国过去靠着所谓的孔子学院想要去改变其他外国学校一些文化，但是这些情况其实都被发现了，
1: 是
0: 那也使得其他国家慢慢的对中国这个政府呢开始产生戒心。但是事实上这明明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政府他会透过他的人民，那可能试图去压迫他的人民，那进而就改变了他们可以到海外求学这些现状。其实这个改变现状，如果我们要去讲是中国做的，其实不胜枚举。那我只是在主委已经跟大家完整的说明以后，我再补充几点。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蔡英芳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水正邱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也请主委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川习会之后，那特别是因为台湾问题中国自己本身非常的重视，所以中国也就透过这种川普的一个谈话，也可以说他可能有一点穿凿附会，那想办法去进行所谓的认知战，要来影响这个大家对于美国未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他有可能的一些改变作为。可是这个部分除了我们政府持续的跟大家来宣导以外，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看，不管是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议长，或者是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刚刚都提过的，其实都多次的呼吁说不会。那另外一个，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不相信的话，我再提供一个这个线索给大家。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整团到一个国家去访问，全部用抛弃式手机的，全部不敢把这个国家所送的礼品带回去的？我想这个大概是，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是没有看过。我们到日本去玩的时候是想办法要把日本很多的东西带回来，跟你到中国去你什么都不敢带，你什么也不敢带进去，甚至你不敢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相信美国政府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做法，那你去从他的言论那去推得说他有可能会去在台湾问题上面或跟台湾的关系上面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反而应该要去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对于到日本去访问，跟对于到韩国去访问，跟对于到中国去访问，它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好，我想这个是提供听众朋友去好好思考。那或许在中国本地的这些

0: 一些听众朋友，你们大概也不太知道，这个美国整团到这个中国去访问，他们是带抛弃式手机去，他们是不敢把中国送的东西带出来。你是中国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格来讲，是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我想都提供给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这个思考。那我想在川习会会面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去谈到说，这个其实会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交易，就是三 B。那第一个就是波音，那第二个就是像牛肉 beef， 那第三个就是大豆。那这些农产品的采购，其实我想对于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讲，其实都不陌生，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用这种所谓的市场，然后来进行采购，那想办法去让这些国家可以跟中国维持这个友好。那就这一次美国所跟中国所达成的这些事实清单里面所列出的这些采购的这些项目啊，其实在川普去之前，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也才推出所谓的会台十项政策。那其实无论是所谓他们认为是会台的十项政策也好，或者是他们跟美国签的这个清单也好，其实中国也没有对台湾特别差，因为他对每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包含在第一次的这个像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里面，其实采购非常多的农产品，那这个部分就没有达到嘛。那当时的这个美国 USTR 的代表也说，这个最后公布的结果大概只有达到七成，好，那并不是非常的多。那随着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往下，我想中国要在达成所谓的贸易协议，我觉得也不太容易了。那所以我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请主委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以过去您在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上面，那我想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他很强调一点，就是需要中国的经济。但是事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过去我想陆委会也提过非常多次所谓的糖衣毒药，对我来讲现在他要装成糖衣毒药都很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毒药了，至少对我来讲已经没有糖衣的外表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或者是在最近这个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所释出的措施，那以及过去陆委会在处理这个两岸不管是农产品渔产品的一些经验，也提供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采购协议，那甚至有可能变成所谓的经济胁迫。
1: 是，我想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透过川习会啊，有很多的交易。刚刚这个明芳老师也讲的啊，中方同意采购200架的波音客机，而且未来三年可能至少购买170亿美金的农产品啊。应该是在刚刚讲的三 B 啊，牛肉跟这些黄豆这些产品啊。
0: 对，
1: 好，那其实啊，中国大陆啊，对台湾的过去的采购啊，或者是农渔产品的采购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观光客哈，
0: 对
1: 啊，有一些什么会台措施啊，过去啊，从2005年啊，这个当年这个连战去中国所谓的和平之旅啊，那中共就有很多的会台措施，那好像他对台湾很友善哈。那么让我们的这些农渔产品水果啊，可以说啊零关税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啊。那观光客啊，从2008年开始放过来之后啊，曾经达到一年有400万人的观光客啊。那这些似乎都是会台措施，不过就刚刚明芳所说的，中国大陆啊不会很单纯的啊有所谓的会台措施，它通常要跟其他对台政策相互绑定啊，
0: 是
1: 就如同一样，这次我们看它对美的采购也是一年一年的签啊，那应该有很多其他对美国要求的政策去绑定，就是养套啊，是不是要杀要看你能不能配合政策。
0: 是，
1: 截至目前为止，2005那些对台湾开放的农渔产品有绝大部分啊，特别是水果，有绝大部分现在都是禁止中国大陆啊，
0: 对，
1: 已经又下了新的禁令啊。 那虽然有些

0: 部分开，但是他往往他的做法都是为了精准的在台湾进行各种的统战操作啊，有些地方开，有些是针对个别的农产啊，他可以做到精准操控。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观光客啊，也是认为你台湾的政策不能跟我配合了，我就说断就断，
1: 嗯，
0: 说停就停。好，过去也让我们的业者血本无归，枯树无门，
1: 是
0: 特别是农产品、
1: 嗯、
0: 鱼产品，因为你知道农业的生产它地形地貌要改变困难的、嗯、
1: 是，
0: 但是中国大陆也是说停就停，从2021年啊开始，好，陆续这几年把台湾主要的水果啊、嗯、不管是我们现在盛产的芒果，
1: 对，
0: 凤梨，好，柑橘，好，还有莲雾，这些是台湾盛产的水果啊，主力的水果都一一的用各种什么介壳虫啦等等一些说我检测到这些
1: 是
0: 好，照理说诶，如果真的有介壳虫，我们也可以透过两岸之间也有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我们最主要应该要减少病虫害嘛，
1: 对，
0: 大家努力嘛哈、嗯、而且技术都非常的成熟、
1: 嗯、
0: 但是啊他不给你改善，他只查到啊，说断就断。
1: 对，
0: 明显的，他就是要一种啊，你刚刚提到了经济胁迫，
1: 嗯，
0: 好、啊，造成你内部的矛盾，
1: 对，
0: 造成你农渔民的伤害，
1: 嗯，
0: 规则你政府的政策不对，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就是明显用来胁迫你的两岸政策，
1: 嗯，
0: 好、啊，好、啊，或者打击你执政的政府，
1: 嗯、
0: 啊，甚至在你内部制造蓝绿，比如蓝绿有别。
1: 嗯
0: 啊，区隔对待，进行这个统战操作，这个他一贯的手法。所以您刚刚说的，这是养套杀啊，这个就是一种糖衣毒药啦。哈、啊，其实拿我们的农渔产品，拿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服务业作为存储的这些手段，
1: 对，
0: 这非常不人道，
1: 是
0: 好，这、啊、也严重伤害两岸的关系。那我们这几年啊，就是这样的统战操作不断，其实我们国人也很清楚，
1: 对，
0: 好，我们当然欢迎陆客能够多一点来台湾，
1: 嗯，
0: 好，让我们两岸人民啊能够彼此互相的认识，好、嗯，这个都有政策的美意，但是大家也要了解，陆客来台，好，是要先得到中国大陆政府同意，
1: 嗯，
0: 你像我们台湾，像很多自由的国家，他要出境旅游都不需要政府的同意，
1: 嗯，
0: 但中国是一个强控制的国家，他的国民出来啊、很多国家都需要政府的同意，
1: 嗯，
0: 到台湾来就要先申请大通证，
1: 嗯，
0: 好、他透过这个大通证的这种管理机制啊，好、就好像陆客他像水龙头一样，诶，你台湾不听话，台湾政策跟我们背道而驰，就把它关起来，
1: 嗯，
0: 好、所以我们的业者啊，好，很多的业者曾经在2019年因为疫情，中共因为认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不满，好、所以他就把当年在2019年7月31号好、公布了一个政策，说8月1号
1: 开始、
0: 因为两岸的形势因素考量，好、暂停这个个人有来台，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关掉了。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在疫情啊，连团客啊、那是因为疫情，我们当然都中断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1: 是，
0: 好、那照理说这些事情呢、就应该要透过基本的协商好、来恢复嘛。我们现在对观光客政策也很简单，我们欢迎陆客来台。或者重启两岸观光交流的政策没变，
1: 嗯，
0: 但是为了基于保护业者，不要说断就断，说停就停，同时也基于两岸旅游这种民众的权益，好、还有我们希望两边这个制度性的这个机制啊，来保护整个旅游产业，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观光小两会，针对旅游安全、旅游品质、
1: 对
0: 旅游稳定性、公平性来坐下来讨论完，就来开放、但是他仍然拒绝。
1: 是，
0: 好、事实上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啊，两岸有派驻彼此的人啊、在对方仍然有办事处，仍然有人在上班的，就是观光小两会。
1: Okay.
0: 从台湾叫做台旅会，
1: 嗯、
0: 我们台。

0: 所以会在北京、上海、福州都有派人。
1: OK，
0: 中国大陆他们叫做海旅会，
1: 嗯，
0: 他在我们台北、高雄有派人，
1: 嗯哼，
0: 派人常驻就是为了这个重启观光交流，
1: 对，
0: 或者遇到观光纠纷、观光的问题的时候，有专业的人可以来解决。好，两岸可以透过很快的沟通啊协商，
1: 嗯，
0: 然后让两岸的这些旅游业者、啊、都可以得到权益的保障，对我们旅客也是有安全方面的这些维护，好、啊，或是遇有一些事故啊，两岸也很快的可以透过合作，好、啊、来啊救治啊伤患、
1: 嗯，
0: 来对罹难者给予应该有的这个赔偿保障，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透过机制化、制度化来保护两边的观光产业
1: 光、
0: 嗯、还有观光的权益啊，所以这个部分。对岸竟然不舍此图、哦、他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
1: 是、
0: 哦、所以我们没办法接受，而且他企图用这个来进行政治要挟、
1: 嗯
0: 哦、那个、水果人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有美国朋友、哦
1: 嗯
0: 我们也会跟他讲台湾的经验，
1: 对、
0: 中国大陆跟你采购很多，他都有很多的政策绑定、
1: 嗯
0: 也要注意对美国社会养套杀的经济依赖后的有个政治的一个勒索，这些事情我们也会跟我们美国的朋友提醒。
1: 嗯，谢谢主委。我想这个相关主委刚刚相关的一些谈话，其实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提醒大家了。那因为大家都还是会常常忘记，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节目之中呢不断的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现在一些经济措施呢应该要再多想一步才可以确保自己的权益齁。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谢谢主委。
0: 谢谢明芳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A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午后时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游览车一台接着一台开进停车场，周围环山包围，蓝天白云占据了大半的视野，游客们不是仰头观望，就是七嘴八舌拍照，笑容挂在脸上，置身于这样子的海阔天空，不由得精神抖擞。游客中心的大门口摆着一个人形立牌，上头印着一位女警，金发长眸子，五官清澈甜美，美得惊人。她摆着手做出欢迎动作，俏皮地翘着臀部，笑容可掬。如果不是穿着警察制服，还真像网络上复制下来的样板图。
1: 哇，这里的女警也太漂亮了吧。
2: 你看啊，这不是导览手册上的那个女警吗？原来是真人呢。
1: 我记得附近有一间派出所，像小木屋一样，
3: 听说也很好拍哦。
2: 去看看吧。
1: 好。
0: 游客们在立牌前研究了一会儿，便被导游给推进了游客中心，开启他们旅途的第一站。雨已经停了，太阳展露，但等另外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又会下起毛毛雨。游客中心里设有柜台，天花板挑高，墙上贴着一幅巨大地图，描绘着

0: 景区里的各种景点。而在柜台旁边，另外设有警察服务台。众人初看的时候不由得震惊，立牌里的那位女警竟然就在现场。
1: 哎，地图在这边，我们先看地图啊。
0: 导游无奈地说道，看着众人涌过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然而当众人靠近的时候，才发现站在服务台内的竟然又是另外一个立牌，还不同造型，根本不是真人。
2: 搞什么鬼啊，我还以为是本人呢。
3: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放牌子啊？哎呦，真是无话可说啊，无言了。
2: 走了，
3: 走吧走吧。
0: 众人嘟囔着一哄而散，导游苦笑着跟柜台内的工作人员交换一个没好气的视线。立牌上的女警在阳明山赫赫有名，叫做陈洁瑜，长得就像模特儿一样，还有点混血气质。她不单单是阳明山警花，老早就红出圈了，在大台北地区都吃得开。平时的工作不是拍形象照，就是帮忙警察做宣传，什么反毒大使、防盗防抢、互同互抄，长官需要什么海报、手册、阅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洁瑜。陈洁瑜就隶属于草山派出所。下午2:40，在游客们离开游客中心之后，陈洁瑜上班了。自动门打开，一个金光闪耀的女人出现，她长得就跟立牌一模一样，波浪长发，白皙皮肤，水润的眼睛眨呀眨，好像能够电人一样。只可惜她的脾气不太好。
4: 是谁把我的牌子撞歪了？
0: 陈洁瑜朝柜台看了一眼，便拽拽地走进来，拎公事包像在拎名牌包，身上虽然穿着警察制服，纽扣却少扣两颗，波涛汹涌，身材很是姣好。在陈洁瑜身后有另外一个女警，正在将门口的人形立牌摆正，像个小跟班似的，用酒精喷洒立牌，喷完之后用抹布擦拭，动作行云流水。柜台的主管是个50多岁的男子，叫做五哥。五哥腿脚不利落，坐着固垫，他看着陈洁瑜走过来，见怪不怪，其他雇员都先去午休了，留他一个人。五哥瞄了一眼时钟，问道：
3: 你不是2点就来排班了吗？
4: 都怪昨天晚上玩太疯，夜里不能没有我这颗闪耀的星星。
0: 陈洁瑜拍着胸脯真诚地回答，并且随手把他位置上面的立牌拿走，一屁股坐下，拨了拨头发，拿出镜子开始整理仪容。另外一个女警随后进来了，她个头比较矮，长得很可爱，五哥跟她比较有话聊。
3: 小云，你怎么也迟到了？你们分局说最近会派督察来啊。
0: 名叫小云的女警露出紧张的表情，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先是检查第二张立牌，确认没有瑕疵，才找位置坐下。
5: 督察，你听谁说的？
4: 才不是督察好吗？是新来的长官，我们派出所要再加一人了，而且是所长。
5: 真的假的？所长？
0: 五哥跟小云都看向陈洁瑜，十分惊讶。草山派出所并不是什么正规派出所，不受理报案，不接受陈情，算是一间观光派出所。Police 的招牌有挂等于没挂，民众一旦有事，不管是财务遭窃、车祸还是纠纷，都由国家公园警察队处理，即便发生在草山派出所门前，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因此草山所从2年前成立以来都没有派任过所长，根本不需要。陈洁瑜作为创始元老，小云算是他将关系拉进来的，所以对陈洁瑜毕恭毕敬。去年又报道一位刚毕业的女警，这下彻底成了女子派出所，香气四溢，颜值拉满，全是漂亮宝贝。小云十分纳闷，
5: 那干嘛要派所长过来啊？要做什么？这里又没有案件要处理。
4: 我怎么知道？我们的长官在山下好吗？

0: 我们归士林分局管，现在多一个所长，用途在哪？
1: 这难不成也是靠特权进来的？想占爽缺？
2: 陈洁玉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懂这层关系。他陷入沉思，脑袋迅速转动着。想占爽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吗？这哪是普通的爽缺呢？草山所的编制很特殊，两年前陈洁瑜还在士林分局工作的时候，意外在阳明山自拍走红，成为史上最正女警，阳明山女神。长官因此脑子一热，决定要搞一个观光派出所，拉抬警察的形象，结果大获成功。全国都知道最美的女警在士林，虽然这跟警察的使命没什么关系，但当官的最怕没声量，有声量才会被注意，被注意才能升官。这年头就连署长、局长都在搞公关行销了，唱歌跳舞样样来，脸书粉丝团接连成立，士林弄出一个观光派出所一点都不过分。陈洁瑜心情变得很差，用力收起镜子，讲出他的结论：
0: 想靠特权可没那么容易，没有一点姿色根本进不来草山所。她最好是长得美若天仙
1: 啊。所以又是女警啊？
0: 那当然，正妹就是草山所的招牌，没有人敢砸这块招牌，要是派一个丑八怪进来，长官就不用混了。
2: 陈洁瑜拿着公事包起身走人，临走前还不忘将他的微笑立牌摆回椅子上。小云着急的也要起身喊道：
3: 啊，学姐你要去哪？
0: 去买饭吃，你待着看要吃什么传讯息给我。
2: 陈洁瑜之所以会对新所长这么有敌意，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是草山所的老大，草山所是因为他而成立的，游客中心摆着他的立牌，观光手册印着他的照片，宣导海报有着他的签名，就连警察月刊也固定找他访谈。现在上头胆敢派一位所长进来凌驾在他头上，这是要过河拆桥吗？陈洁瑜再怎么跟士林分局交好，充其量也只是个警员，但所长是官，官就是官，陈洁瑜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没有理由。陈洁瑜的地位不保了。陈洁瑜原先想去买饭，后来决定去保七总队蹭饭吃，顺便带一点回来给小云。手机群组显示他们今天吃好料的，叫了熟识的阿姨买海鲜上山来煮。陈洁瑜跟谁都好，消息自然灵通。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就是国家公园警察队的正名，他们有一支派驻在阳明山，大本营就在附近而已，离草山所不远，平时草山所有事都靠他们来支援。陈洁瑜决定步行前往，他数了数游客中心的游览车，打伞也要走路过去，毕竟烟雨飘渺，光线朦胧，她长得又这么美，好像仙女下凡，不让大家看看可惜呀。
4: 哎，洁瑜！
2: 半途有一辆车突然从后方喊他，是一辆巡山警车，从副驾驶座探出一颗男警的头朝他招手，而车身上印着的字样正是保七总队。不意外，这阳明山上除了保七总队和士林分局，没有其他警察会上来了。
4: 嘿嘿，你要去哪里啊？啊！
2: 男警朝他咧嘴一笑，整辆车跟着放慢，贴着他走。男警看似年轻，只有30出头，却是整辆车的主管，也是单位里的分队长，比所长还要大，名叫李启阳。李启阳拍了拍车壳说道：
4: 要不要上车？还有位置哦。哎，我刚刚经过你们派出所，那个传闻好像是真的，你们要有所长了。哎，要带点东西去给他吃吧，帮我做个人情哦。我们今天煮龙虾哦。
0: 你看到他了？
2: 陈洁瑜皱眉愣住，忽然停下来。他知道会有新所长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今天怎么可能？

0: 陈婕妤收起伞，二话不说上车，目的地当然不是去拿龙虾，而是去看他的新所长。李启阳手撑在车椅上，转身和后座的陈婕妤讲话，他问道，
1: 干嘛这么严肃？
2: 不要问了。
0: 陈婕妤十分沮丧，从此时此刻起，他已经不再是老大了。李启阳挑了挑眉毛，多少看穿陈婕妤的心思。
1: 哎呀，没事啦，他如果不好相处，你再调回山下啊。
2: 我打下来的江山，干嘛白白让给他？
1: 哼，他是所长，早晚会升官调走的，你又不会。嘿嘿，你永远是警员，等他调走了你再回来不就好了。
0: 李启阳低头对上陈婕妤的视线，陈婕妤的脑袋一时混乱，李启阳说的好有道理，但怎么好像在损他呢？陈婕妤捶打对方的肩膀，
2: 对啦，那你怎么不赶快调走？好几年了也没看你生。
1: 哎，你到底要不要拿龙虾？
2: 走啦。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直接情绪来做课，要来聊的这个议题，是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如果有机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来，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有些人可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有些人他的静下来可能是滑滑手机，有些人他的静下来是看一部好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静下来之后选择做一件事情，叫做冥想 meditation。

0: 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有很多的辅助工具，如果你有在冥想这一个领域稍微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工具蛮常跟冥想做结合，那就是颂钵。我们今天请来节目现场的是一位颂钵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他的颂钵蛮有力量的，而他也很清楚的能够告诉大家，到底颂钵在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把它当身心灵的一个元素，它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故事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疗愈跟休息的力量。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兔兔。
1: 大家好，我是兔兔。
0: 兔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会讲又见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去找他做过颂钵，然后我觉得他的颂钵非常有意思，是兔兔会去介绍有关于颂钵这一件事情，不管至于他或是至于所有来的人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其实我想要跟兔兔聊的是，你看哦，你做这一块包含利用颂钵，利用各种疗愈的工具来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来找你？
1: 像那时候邀请内科来，就是大家通常都是 KOL 来，然后先想要做很多事情，他就会来的时候就开始狂拍，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大家来今天就是什么都不用做，放松，这是我最想要让大家来到体验颂钵的一个这个情境。
0: 但你不觉得很好玩吗？通常会早上颂钵体验，大概就是他很难放松下来吧，我自己觉得啦。会不会其实蛮多人他就是因为他很紧绷，或者在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蛮大，他才会去早上颂钵啊？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已经有意识到的人
0: 哦，
1: 因为连我自己其实我踏上这条路也是因为我高压工作，然后我们长期高压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压力很大，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
0: 有点像是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已经在一个愤怒的状态，然后别人如果还问你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一直说，没有啊，我哪在生气。
1: 嗯，所以大家通常是体验完颂钵之后，他有一个比较值，我放松了，那我才知道原来我刚刚来的时候不放松，
0: 是崩的。
1: 对，我都会举例说，你有吃过好吃的东西，你才知道原来以前我在吃的是喷
0: 啊，
1: 就是这个概念。
0: 我没有同类感。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颂钵到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嘛，它在透过声音传递，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如果今天进来的人问你说为什么颂钵这么有效，你到底会怎么回应他？
1: 他如果回到非常科学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可以讲的非常身心灵，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大家可以认知的。而且大家因为颂钵是个可看见的东西，虽然他的声音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回到其实他就是让你的脑波进入西塔波。那什么叫西塔波？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讲话工作高强度的在运作的，当大家运作的时候，那个叫做贝塔波。
0: 嗯，
1: 颂钵可以让大家的脑波进入阿法波，阿法波就是你睡觉很深层睡眠放松的状态，那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可是最好的放松是你的脑袋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所以会有很多创作者他很喜欢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像我举例披头士，他们以前为什么喜欢用药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很有灵感，然后它可以放松，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颂钵是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然后又非常舒服，可以带给你放松，又可以有创造力的一个工具。
0: 那你刚刚说比方说西塔波或阿法波，它是有一个进程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切换过程啊？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可以怎么理解它？
1: 它其实是回到如果以医学上是会有脑波去帮你测验说你现在的脑波进入什么波段，
0: 仪器
1: 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瞬间进入这个状态。那如果以一般可能像修行的人或是长期在冥想的人，像 Steven Jobs 他们也很喜欢冥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脑袋进入这一个波段的时候他会得到平静。常会说哦，冥想是不是要变得很平静，并不是，是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理解原来我的脑袋在思考这些事情，然后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更清晰，要那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
0: 等于是进入了一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世界，然后去感知周遭。专注在自己身上跟感知周遭这件事情如果要同时并行，我们现在想就觉得超困难的，因为你如果在感知周遭你可能就有点忘记你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冥想应该有意识的在练习的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同时可以往内做很微观的观看，可是你也可以往外去感受比较具观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我觉得它很简单的就是回到自己，回到当下现在，又回到那个呼吸。不然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在

0: 吸，我们常常憋气，就是你觉得你有在呼吸哦，可是你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直在憋气，因为你很紧张。
1: 对，难怪有人说，其实最关键，不管是你在怯场、你在恐惧、你在害怕，其实你唯一要做一件事就是专注在呼吸，让你的呼吸好好的回到一个协调的状态，可能那个紧张或是很紧绷的情绪就会缓和一点。因为我自己在认识冥想这件事是从 COVID 的时候，因为 COVID 那时候不大家都关在家里嘛，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串流平台就开始有那种一整套，然后它是有视觉的还有声音的，用口白的方式引导你进入冥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对于疫情那个时候的混乱不安，特别有一段时间台湾也封城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的心情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平和。然后与此同时我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讨论，因为大家就说那个我冥想都冥想到睡着然后之前有人听我去讲我有去体验诵钵，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冥想的时候会搭配诵钵，反而不是人在旁边引导的时候，然后也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会睡着吗？然后我就说会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你睡着了不就等于冥想失败了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很容易问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就会跟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冥想应该要很安静啊，不能应该有很多画面啊，然后睡着。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法鼓山学他们的禅修课，他也会教大家冥想。在我还没有，就是我探索的很多路的之间，我有去过法鼓山，然后就有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他就说，法师，我刚刚冥想的时候睡着了，禅定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代表你的身体很累，你应该要去休息
1: 哦。
0: 所以你在这个冥想过程中，其实是你不是要追求要变得很平静，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要到一定的状态他才会得到平静。所以是在那个时间你去观察自己，原来我这么累，我需要的是休息，我需要的是吃一个很温暖的饭，那这才是回到自己。冥想不用追求要很强烈，就是3到5分钟。因为大家会跟我说，好，老师，我想要每天都冥想，我说你做不到，因为连我都做不到。这样说你可能每天留个1分钟，那你看你如果365天都1分钟，其实是很可观的。
1: 对啊，因为刚刚兔兔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想这是一个认真思考有一点矛盾的事哦。你为了要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一直跟自己说，我冥想的时候要专注，我专注，我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任何的这个事情跑进来，杂念跑进来，我都要把它赶走。那你不是就在紧绷的状态了吗？那我们前面说的冥想是要帮助你好好的放松觉察自己，那它不就冲突跟矛盾了？所以反而刚刚兔兔提醒大家的，我觉得超有道理的，如果今天冥想会让你真的睡着了，那你反而应该要去思考，会不会你真的在一个很高压的时候，所以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一知道你要觉察它，它就告诉你，我的第一个需要你认识我的事就是你现在应该要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所以听到没有，你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给你一个测试的机会，因为我已经看到兔兔带了他的诵钵的设备来，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了，好，节目的最后面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所谓利用诵钵去达到你心里面的平静，或是所谓的冥想状态，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前面我还是要先很世俗的播歌，毕竟是一个电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播歌的话，一样请兔兔介绍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你有准备了2首，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我到底要点什么歌，然后我点了方大同的 What is Love。
1: 为什么？
0: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艺术家，他非常的真实，因为他已经身体有非常的不好，可是他的嗓音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了，可是他还是用这个方式在探讨爱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觉得30秒的用那个声音去分享爱是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触动，就是那个人们脆弱又坚强的感觉，想要分享这个爱给大家。
1: 我们来听歌。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那一刻。今天很开心跟兔兔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聊颂钵的各种可能。当然你可以联想到身心灵领域，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想想看它的原理，当它发出的声音所具备的怎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专注在自己，或者是得到放松的可能性。当你越想要专注，你可能越紧绷，那么你就想着放松吧。我们前段大概聊了一下这样的背景之后，要回到这个节目的主轴了，那一天的情绪课。对于兔兔，长期现在我们看到你都是在疗愈别人，那么你自己的那一天呢？
2: 我自己的那一天是，我就想到我很喜欢吃荷包蛋，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我对荷包蛋有一个情怀，
1: 就怎么样都想吃它。
2: 对，然后我就想到，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吃早餐，然后我妈妈会煎荷包蛋
1: 哦，
2: 然后我就是都会有那个我在跟她一起吃早餐的画面，所以可能回到那一天的感受，那个美好的童年回忆会让我现在，如果我想要为自己做什么，或是我想要感觉到那份爱的话，我就是会去吃荷包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疗愈师，我们想象到的事情可能是大部分时间像我说的嘛，大概是倾听别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力量或保护。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人通常都会被周边人的情绪所影响嘛，那当你被这一些情绪跟状态所影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到自己心里面的稳定？你也不一定是疗愈师啊，你可能跟你同事，然后你同事就乌烟瘴气一直在跟你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想要怎么保护你自己，作为一位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棒的，就是你想想看你自己有没有你的合

0: 去让自己得到平静。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也许你听重金属的音乐会得到放松，可是我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小时候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在听那个频率的时候我会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1: 嗯，对你来讲啊，你会觉得从事身心灵或是疗愈这一份工作某种程度终极的目标是在疗愈自己吗？
0: 我觉得它是，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频率是共振的，所以当我出现在我面前的个案的状态，它同时就是投射你自己。那如果我遇到的人他还是非常的苦，或是他有一个状态的话，其实那这呈现是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远大的目标是要疗愈每个人，就是我都回到我有机会陪伴彼此走一段路，然后他也陪伴我去看见我自己。
1: 嗯，因为我认识兔兔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就说齁，我虽然呢现在就是有很多跟大家一起练习交流的机会，或是有很多人会找上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希望他是最后一次来找我，他最好都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就跟刚你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像，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0: 对，然后我最近就在思考我的展览，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念头。希望每次跟你的个案都是最后一次见面。
0: 核心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另外的人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照见你自己。然后我最近就在读心经，我那个想法在心经里面它就在讲自在，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帮助那么没有想要拯救世界，我只想要安住我自己。那个想法就是我没有要度的众生及有众生可度的念头，那就像行深般若的菩萨才得绝对的自在。就是我就会觉得诶，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帮助人，那是从我自身开始，可是我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拯救才会得到我的平静。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出说我希望大家最后不要来找我的原因，
1: 因为找到照顾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当你很接触身心灵领域之后，你可能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感受。因为身心灵领域本来就是在现在特别是后疫情的时代越来越多人在谈论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会来聊身心灵，也是因为当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世界跟人面对面的沟通，而且经过疫情这种很没有未来的想象的可能性跟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产生了一些不安或者是一些变化。那么身心灵也好，宗教也好，其实他们的力量应该有一点像是在安定你，而安定你的力量是你要自己透过自我觉察发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适合你，有些东西可能不见得适合你，但是当你在认识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这是我个人啊，对于身心灵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倒不一定是说哦，为什么这个师父跟这个师父跟我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反过来是那你要跟你自己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刚刚兔兔在讲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这么有共鸣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当我们面对到很多职业上面或是职场上面的情感劳动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想想看，兔兔刚刚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疗愈师，可能他最想要疗愈的是他自己一样。当你踏上你的职业选择之后，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兔兔一开始也不是个疗愈师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最终就是大家会是自己的疗愈师。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可以分享太多的人，因为回到认识我自己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的陌生。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一阵子了，然后我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都会很爱跟大家说要爱自己。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天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重心放在爱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照顾自己嘛，
1: 动词嘛。
0: 对，可是我之后就发现，天啊，我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做这个爱的动作。所以回到可能刚刚那一刻讲的，你喜欢吃饭，那你今天想要吃意大利面、意式、中式、泰式，你喜欢吃哪一种？
1: 嗯，
0: 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的身体、身心需要哪一个东西去照顾我自己。所以你可能遇到这个老师适合你，可是不一定适合他。所以他还是回到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1: 嗯哼哼，兔兔刚刚讲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哦。我们的疗愈有没有可能是一顿好吃的料理？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很棒的旅行？有没有可能是一次给自己五分钟的送播时间？其实这些都是 option。重点是你要选什么样子 option？ 是如果你知道你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到底是会有选择？

0: 的困难跟障碍，还是你会更开心在啊，原来我有这么多选择可以切换。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么回到你自己身上呢，我们前面讲到的荷包蛋让你意识到了原来它是一个借物，回到了某一个场景，那走上疗愈路的这个起点又是让你一开始像是在逃避什么吗？还是反而更像正面在面对什么？因为你以前做社会运动，这个东西听起来也是一个照顾啦，也是一个服务，但更像是一个冲撞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我回到我在做现在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年轻的我好像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投射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或者是说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
0: OK，
1: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用能力好像看不到那个改变，那我最终好像只能透过改变我自己，然后跟回到我自己。所以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然后跟我在做的工作，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就是她是一个妈妈，那她很放松，她回家之后，她的家人也因此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起我街头运动的时候好像更有效。这个是回到我自己，然后跟我自己更开心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街头运动不开心，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因为年纪大了，就会觉得，诶，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在过程中我会得到有一个很开心愉悦的感受。
0: 因为就回到个人啊，每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就想法本来就不一样，关键是你要意识到哪一件事情的成就对你来说是你所需要的那个报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情感劳动，其实情感劳动每一次在判断的时候最关键就是这个报酬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拿多少钱，一种就是你的心灵得到多大的满足。如果这两件事情可以支撑着你继续走下去，那么你才会觉得你这个劳动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才会有机会为这个领域好像或是为自己多做一些什么。那我觉得兔兔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我们先直观性的做了一些选择，可是你有没有勇气去选择一个跟这个东西想象是非常远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说社会运动感觉是很务实嘛，它就体制面，就制度层面再去分析判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身心灵的是回到很自己的，很没有标准答案的，很主观的这一种状态。他们会怎么看待你最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不管是运动圈的朋友或是现在身心灵的朋友？
1: 我觉得大家反而是，我觉得它是变成一个新的切入点去看待运动，就是我就会发现，诶，其实运动的人他也需要疗愈，或是说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崭新的切入点。
0: 嗯，
1: 那我最近也在跟竹梅啊或是其他的领，我还是持续有在做这方面的探索跟合作。那我就会发现这个温柔的力量其实大家是需要的，因为就像回到放松，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要一直努力，我们要有力量，可是其实你需要充电，在前进的时候那个力量才会更圆。
0: 不就有一句话叫柔中带刚吗？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是柔软，可是柔软跟温柔的力量那是非常强大的，那也是一个诶。当你越来越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跟画面吧。那我祝福大家，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播歌，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好好的沉淀跟思考一下。兔兔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特别，它是我非常喜欢披头士里面的 George。 然后他这首歌的出现是他其实处在他唱片公司很有问题，然后他跟披头士也在吵架的状态，可是他去 Eric Clapton 的工作室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吉他，然后太阳就这样就是射到那个空间里面，他觉得很被救赎嘛，那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他写了这一首歌。可是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林赛罗韩演的天生一对，这首歌可以当作就是在今天的生活里给你一道太阳的曙光这样。
0: 哦，我们来听歌吧。好棒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是图图，他平常在做身心灵疗愈或者说颂钵这一件事情，其实渐渐的也关照了自己，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叫声钵嘛。那既然能够创立个人品牌，我觉得有一个先的前提，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动力跟有一个感受力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稍微聊了一下。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就是来找你的人可能也不少，不是一两个，所以当你遇到了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常常会碰触到秘密。但秘密这件事情，它之所以叫秘密，可能就跟咨商心理师一样，它似乎要去确认我要继续深入吗？他承受得了这件事情给他的心理压力，或是可能他是 PTSD 是创伤的时候，你怎么去衡量跟你的个案之间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
2: 我觉得这个回到刚刚讨论到的，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才有办法去输出你想要给的疗愈。所以自己的界限需要很清楚，我也因此长出了我的服务。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管任何课程，然后我都会问说你想要听吗？我感觉到的任何资讯
1: 哦，你会先询问？
2: 对，像我是可以感受到大家身心状态的。我之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去学校带辅导老师感受颂钵，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有这个状态这个能力，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就说，图图老师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吗？第一个我就回答说我没有兴趣那我真的对大家没有兴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里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提供了权利让他知道你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诶，请问你看得到我内心那些事情吗？你等于打开你看不到的那些东西给这个人。

0: 人去观看，去他可以去做任何的不好的行为或者好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意权。那我自己就会在我的服务就会知道说，我想要陪伴大家是让大家长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他还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侧面的去告诉他身心状况。那如果更深的东西我不能处理的，我就跟他说你要找专业的咨商师或是找其他的专业去协助他。
1: 是因为这件事情会非常重要，是界限。
0: 没错，
1: 我们在做很多跟身心灵领域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涉及到大量的隐私跟界限，所以你有懂得保护好你自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兔兔提醒大家，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回到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角度，就是他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会很希望你给他一个答案，帮他解决掉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走进咨商心理师的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期待咨商心理师给他一个正解嘛？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0: 大家很喜欢啊，因为外求比照顾自己更简单。
1: 那你那个时候跟他讲说你要照顾自己啊，你要透过送波或者是透过其他各种身心灵来疗愈自己啊，说他们真的听得进去吗？
0: 我觉得不管哪个业界应该都是这样。当我是这样的老师的时候，你会吸引对应的学生或是对应的人。我还是有做过就是免费的问事，那十个人有九个人会问老师，你觉得我适合跟前任复合吗？当然我可以感觉到他要不要跟前任复合比较好，可是我不是要回应这件事情的老师，我就跟他说适合你的对象应该是什么什么类型，如果你要爱自己你要怎么去决定。其实我回到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偷懒跟不想要为，就是我觉得大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是业力问题，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分享我感觉到，可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会告诉你说诶，我看到的是这样，可是你要自己决定。
1: 嘟嘟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的开头就两件事，第一个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回来找我，第二个我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来节目现场的原因，我觉得太酷了。可是那对你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忠实的传达你在想的事情啊，如同回到刚刚讲，如果疗愈师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自己的身心灵觉察，跟自己选择了什么样子的方式，你怎么去告诉别人？那你告诉别人的东西，难道别人把它奉为圣旨吗？还是说，当你走进了这个，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觉得渴望被疗愈师照顾的人，那你走进来的时候，你有更认识自己，其实是拥有选择权的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反复在讲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欸。
0: 对，因为在身心灵圈会去探索疗愈的人通常身心状况一定不好，开开心心的人很强壮的人是不可能的，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权力关系，所以我都会就像我现在在教学，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身为一个有疗愈师头衔的人，其实你讲的一句话那个重量都比任何人来得强。像我今天就说哦，你的胃不好，跟一个普通人跟同一个人讲的话的重量是不一样的，那那个东西会回到你身上。那我想要轻盈跟真的带给大家力量的时候，那应该告诉他说诶，我感觉到的是这个，那你要去验证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来讨论。然后没有一个老师是最强的，所以我都会说我只知道这个，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你，这是我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全跟轻盈的方式。
1: 嗯，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广播，就学生的广播节目跟新闻专题的评审，然后有一组他们在聊的事情叫疗愈经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认为的疗愈非常的广，包含了身心灵领域的，你可以想象到很具体，像送波塔罗牌，或者是很抽象，大家可能是生辰八字啦、星座啦、通灵啦。那另外可能还有的是，他觉得一个可爱的娃娃，所谓的可爱，他觉得很可爱，或是一个陪伴他的宠物，或者是各种他觉得哇，我这个东西我买到了它，或是我拥有它就好喜欢，因为它啊是我要的那一种小废物。现在很喜欢用小废物这个词，这个也是一种疗愈。那疗愈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从送波出发，然后我找兔兔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试试看跟感受， 好像你可以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有一小段大概五分钟，会讲一小段是因为有些时候宋波

0: 实可以拉很长，对不对？哎，你做过最长的颂钵是多长啊？
1: 我的课就会拉到70分钟，
0: 对嘛？70分钟，
1: 我上次体验就是70
0: 分
1: 钟，
0: 对，所以我才说5分钟很短。那你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你自己此刻身体的状态跟身体的能量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而在兔兔的领域跟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他持续在探索，所以节目最后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小问题，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兔兔老师，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身心灵或疗愈这种能力的人哦，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有什么样的资格吗？你会怎么跟对方说？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那就是一个我想要帮助自己跟帮助人的那个意念。所以你今天是讲一句话，然后煮一道菜，它都是疗愈，就是带给自己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核心。那那个快乐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有一个很爱我的人，就是像我今天就觉得，诶，我今天来坐公车非常多人，然后哇，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公车可以坐，然后我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到达这个地方，我很幸福。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哦，旁边好多人很烦，可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生活中的片刻再去思考疗愈跟快乐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0: 或许它不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但它反而是心里面你怎么样去衡量跟照顾你自己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关键指标。声波是一个持续会用这样的方式发展的空间吗？还是是一个品牌呢？
1: 它会是一个品牌，然后意义就是我希望陪伴大家往前又往上的找到自己的天赋，走上自己的路。那最近会有的计划就是我持续会做颂钵跟书法的创作，预计会在七月的时候会在韩国举办一个展览。
0: 好好酷哦，很期待你在带着韩国展览的心情回来分享给大家，还有分享给我，我很想听。
1: 好，
0: 谢谢兔兔今天来节目现场，
1: 谢谢。
0: 那一天的情绪课，那我们下次见咯，先送你一段颂钵，然后祝福你继续开启你的人生，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学生小两口邱威华 Doris。我从小，我父亲就常跟我说，做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四个字在我从进公司开始就常常会听到。不管是我们在博物馆带团的时候，都会常常听到这句话，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做人就是要饮水思源，如果没有父母，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邱威化。从1956年的台北博爱路，一碗黑松红豆汤开启了属于台湾人的甜味记忆。当年大黑松小两口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将香港鸟节堂，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牛轧糖，引进台湾的品牌，让这份甜陪伴了几个世代。从第二代开创喜饼文化，如今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思考的不只是传承，更是在年轻世代的口味改变之下，如何让传统糕点变得更轻盈，更有设计感，也让这份70年的老味道不只是吃进嘴里，更成为一种能被看见、被陪伴的生活体验。今天就带您一起走进大黑松小两口70年的甜味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
0: 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哇，从小看到大的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哦，邱威化的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第一代走过了，现在他的第三代的传承，尤其呢在这个饮食方面或者食品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如何呢在现在呢科技当道的时候，怎么来走这条传承的道路、啊、我们也非常开心请威化呢第三代呢到节目当中呢，都一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都一次邱威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Hello, 徐帆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所以呢你现在目前呢是在公司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哇，所以大黑松小两口到底有多久的时间了，第三代就进入公司了。
1: 其实今年已经70周年了。
0: 70了，
1: 对，我们在1956年成立的，
0: 真是漫漫的岁月哦。我都很好奇啊，在你们呢是第三代的成长的环境哦，或许你可能觉得是习以为常哦，那你有没有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让你呢后来呢选择回到家族事业呢？
1: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或是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这是我以前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再来就是因为周末，在那个年代其实都是周休四日，所以礼拜六都要上班。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到了过年啊、中秋的时候，其实家里都是在公司度过的。这个状态就很像是我们要陪很多家庭要一起过节，那也会常常忙到通宵。然后再回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先回家了，然后父母可能还在公司，他们继续忙，因为可能要赶一些牛轧糖啊、月饼。以前只觉得说哦，父母永远都在工作，然后都不陪我，然后等到长大自己进公司之后，也经历了中秋过年要在公司熬夜加班，然后想说怎么这么累，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懂得说，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把最好的商品送到客人手上，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黑松小两口他卖的不只是一个糖果，不只是一个糕点，他是把一份祝福、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把它送出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要将这份好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这也是我回到公司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完成学业之后呢，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公司了吗？还是
1: 其实我大学是半工半读
0: 哈？
1: 对，我大学就已经进到公司去上班了。
0: 哇哦，
1: 对，
0: 好棒哦！怎么会想要说回到公司，还是想要在外面历练以后再回到公司呢？
1: 就觉得理所当然，时间到了就要在公司上班。刚好公司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刚好我是94年进公司的，那年公司刚好成立了观光工厂以及牛轧糖博物馆，所以我刚好经历到公司一个全新的转型的过程。
0: 那你父母也都希望你们第三代会进来接班吗？
1: 对，应该是从小就觉得这应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只是我是第一个进公司的。
0: 那刚才呢，我们在访问之前呢，Doris 呢有跟我分享说，你们家呢兄弟姐妹都在公司，那你是家里面的掌上明珠，对吧？
1: 对，
0: 所以你是最早进公司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是半工半读了，对不对？哦，那好棒哦，在你的成长的环境，你等于就是在门市、在工厂跑来跑去。

0: 所以呢，你进入这个公司应该是不陌生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玩，你没有责任。真正进到公司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职称的，你就必须有责任的。
1: 对，
0: 那会不一样吗？
1: 其实心态差蛮多的，因为第一份工作的关系，以前在外面可能只是做工读生，打打电访啊，然后或者去卖个饮料啊，卖个冰，就是其实跟在自己家工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我是从基层开始做起，我可能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先做导览人员，然后也做过营业专员，都是从第一线开始做起，所以就是接触大家。
0: 所以你现在的头衔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刚开始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1: 就是慢慢每个部门都去接触，然后做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换下一个部分。
0: 嗯，所以目前你们现在公司有几个部门？
1: 公司的话像是有营业、网路，然后生产，然后品管，然后会计。
0: 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说呢，大哈松小两口是1956年成立的，
1: 是，
0: 而且你们的第一个的产品是黑松红豆汤，到现在的大黑松小两口，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特别的，会让人家很洗脑。所以呢，这个品牌呢，走过了将近70年，今年70年了。那刚开始是你的阿婆，
1: 对，
0: 阿婆成立的，
1: 对，
0: 哦，
1: 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成立的。
0: 哦，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我阿婆她以前就是在博爱总店那边开始，从牛轧糖开始。她其实她的牛轧糖是从香港那边取经回来的。
0: 她自己做吗？
1: 他就是有自己做牛轧糖，后来就是有教下面的人做。
0: 他是从牛轧糖开始。
1: 对，其实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叫做鸟结糖，不叫牛轧糖。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台湾第一间牛轧糖创始店，也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到台湾，然后台湾开始出现了牛轧糖。其实在牛轧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糖果，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糖果。
0: 是，没错。
1: 对，
0: 哇，我第一次知道呢，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创办人是你的阿婆。而不是你的阿公。
1: 嗯，哦，
0: 可见的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的阿婆就是个女强人型的。
1: 是，
0: 她一从做牛轧糖开始起家的。
1: 对，就有牛轧糖，有红豆汤这样子。
0: 所以红豆汤也是她自己研发的吗？
1: 对。
0: 为什么叫黑松红豆汤，或是后来改成大黑松小两口呢？
1: 我阿婆当时取名就一个招牌，就想到黑松红豆汤。嗯，可能因为黑松给人感觉是一个信任，是一个诚信。嗯，因为就像松树一样。那为什么会有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爸爸，我父亲他是第二代嘛，他跟我妈妈两个人创立了小两口喜饼，基于没有大黑松就没有小两口的原因，所以就把他名字叫大黑松小两口。所以我们的品牌 logo 就会看到一棵松树，大黑松代表我阿婆，小两口代表的我父母。
0: 哦，
1: 这也代表是一个传承。所以我们每一盒的喜饼里面一定都会放牛轧糖，其实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哦，
1: 就做人要饮水思源，
0: 就跟你一开始讲的一样。是，其实刚才呢，这个协理呢 Doris 有给我他的名片。哦，上面真的是一棵大的松树，然后旁边有播出两片，这个是小两口的意思吗？
1: 我们只有用那个星星来去划分了。
0: 哦，像星星。
1: 对，
0: 哇，
1: 就代表我们一家五口。
0: 好棒哦。好，当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半工半读进公司，毕业之后就正式进入公司，也就是说呢，公司的部门你大概都乱过一遍了，最后呢就在营业部门。哦，
1: 是。
0: 好，我觉得营业部门呢就是业绩，对一个公司呢业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 Doris 有提到呢，就是你们把牛轧糖呢第一代的阿婆把它带进台湾以后呢，那第二代呢就是你的父母把它再结合了喜饼文化。其实这个品牌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呢都会订的。哦，所以这个品牌我们所认知的就是一个要结婚然后要订婚的一个品牌。所以当时你们做这个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尤其你进入公司之后呢，因为刚才讲说哇也有十几年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知道品牌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品牌的核心是什么呢 Doris？
1: 我们品牌认为说要把好的东西送到客人的手上，不管是企业送礼或者是婚礼送礼，大家其实当时选择你就对你有信心，把一样东西送给各个亲友，送给各个朋友，其实都是在帮公司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会很用心，然后把这一块都做好。所以我们认为品质它是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好吃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键点。
0: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看你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啊，而且你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化，
1: 然后
0: 这些年来你看70年，在这70年的光景当中，有没有多久可能要做一个产品 品上面的变化呢？
1: 应该是说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走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例如说日常生活中你会经历到的，我每天可能要喝一杯咖啡，我们就推出了拿铁火山豆牛轧糖，或者是芒果季到了，我就吃一个芒果杏仁

0: 牛轧糖，然后甚至我今天想要提神一下，心情不好，我想吃点甜的，我就来一杯珍珠奶茶牛轧糖，就是比较符合日常我们就可以接触到的商品。
1: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四季的水果也可以纳入到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 就像是这个季节其实有百香果，百香果的凤梨酥我们也有特别推出来，就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也代表台湾的一个特产。
1: 所以你们研发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把台湾的水果，当季的水果运用在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已经运营蛮多年的，所以其实台湾固定每年到什么时节会有特殊什么样的水果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讨论要不要制作。像我们也曾经也推过杨枝甘露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不错，还蛮新鲜的哈。那你们现在阿婆的那个红豆汤还有吗？
0: 没有，红豆汤就没有，只有保留到牛轧糖的部分，把红豆变成大饼。对，就是我们有一只中式大饼，它里面就是有红豆的元素在里面。
1: 所以这个黑松红豆汤刚开始创业的一个招牌，
0: 对，
1: 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我想呢，大黑松小两口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那您觉得呢？除了产品的本身之外哦，你们的成功能够有一个企业有70年的光景，其实并不容易哦。你认为你们的关键是有哪些呢 ，Doris？
0: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陪伴感。大黑松小两口出现在很多人的婚礼、年节、送礼，甚至于返乡时刻。当一个品牌，它能陪伴不同世代重要的人生片刻，它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产品，而会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其实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在国外过年，跟着旅行团去吃饭，餐厅里呢，我就看到一包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那个感觉就是很有趣，
1: 特别温馨。
0: 对，就好像过年的时候看到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就有一种哎，新年到喽，要过年了。这个就很像是过年期间的一种甜蜜通行证。
1: 我觉得你阿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大概不知道70年之后她创了事业，她的孩子帮她稳住了，而且她的孙子辈都进来开始工作了，变成一个企业了哈。
0: 对，
1: 这或许是她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呢，也许她当时只是因为想要养家活口，或者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可没想到变成一个企业啊。
0: 其实我们在94年成立牛轧糖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就是他刚好在那年过世，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成立的牛轧糖博物馆。我们当初有特别立一区叫做彭家主厝，因为其实我阿伯姓彭，所以我们有特别纪念他的部分，然后做了这一块。就是当时一直觉得很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件事。
1: 他知道说你们要办一个牛轧糖的博物馆吗？
0: 有，那时候跟他讲，他非常赞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外面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就说去做什么博物馆啊、观光工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完全没有的状态。
1: 对，我记得大黑松小两口是第一个把这个变成观光工厂的哈、不在台北市嘛，对不对？
0: 对，在新北市那边。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学啊，就是譬如说户外教学，
0: 对对对，
1: 都会在那边嘛哈。所以呢，陪伴，我想当时你阿婆创业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陪伴，陪伴这个产品，每一个家庭的陪伴，结婚的陪伴，订婚的陪伴，过年的陪伴，年节的陪伴啊、我觉得陪伴这两个字用的真的蛮好的哈、所以从传统的糕点到喜饼到伴手礼的市场，其实大黑松小两口呢都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一些的转变哦。Doris 也有提到部分哦，我想一个品牌从走过70年，在某一个阶段你们会是有固定的10年就会有一点转换呢，还是呢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Doris，
0: 我觉得是刚好遇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转变了。
1: 怎么说呢？
0: 就像是我阿婆那年代，其实真的很单纯，可能就是红豆汤、牛轧糖、蛋糕，
1: 就卖得很好。
0: 然后到了我父亲接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要做喜饼
1: 啊。所以真正喜饼开始是从您父亲开始。
0: 对，就72年的时候，我父亲开始接手，然后接手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喜饼。其实讲到做喜饼很有趣，是因为当时香港的超群来台湾开喜饼店，我爸那时候最常讲的话就是你打广告我打折，所以我们的店铺呢都会在超群的正旁边。那来他看饼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我们家看，那一看到两边的一样的商品，但是为什么价差这么大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默默选择我们家。
1: 哇，你爸好有商业头脑。
0: 对，他就是一个
1: 行销高手，
0: 行销出身的。
1: 对、他本身就是广告行销。
0: 对，他本来是在做行销，行销公司上班，后来才回来家里的。
1: 他回来家也对了，
0: 对，很好的发展空间。
1: 对，所以民国72年开始，
0: 对，
1: 他就接手了嘛？还是你当时、
0: 民国72年接手的？
1: 你阿婆那时候还是有在公司吗？
0: 每天都在公司。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 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

0: 工厂跟纽柯堂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就是目的是让大家不只被吃得到，也能看得到，被体验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推的一个无感行销。
1: 其实您父亲走得很前面的哈，
0: 对，
1: 1994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光工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行了，而且还完成了哈。
0: 对，而且这种事，当时他妈妈是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的。
1: 哦，所以你阿婆是很支持他的，
0: 对，
1: 真的很厉害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下的眼泪。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家传统糕饼店到遍布全台50家门市的品牌版图，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有喜饼与牛轧糖，更是一路把甜变成一种文化体验。第三代邱威化，他的父亲在民国72年接手之后，拓展经销体系，成立观光工厂，甚至打造爱情博物馆与元首馆。如今第三代邱威化则是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在坚持安心品质之下，透过设计、社群以及品牌的一致性，让70年的老品牌继续走进新时代的生活日常。他说，
2: 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品牌呢是怎么来的，同时呢走过了70年的历史的光景哦，许多人的这个喜庆呢都是买这个大黑松小两口。我也很好奇的是呢，您刚有提到说呢，民国72年您父亲开始成立有喜饼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市场的喜饼，尤其那种大饼，可能都是一般的传统的面包店才有做，不是有品牌来做。所以当时您父亲是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就决定在民国72年的时候也有成立这个大饼这样的一个食品的系列呢？
2: 父亲就是

0: 想说超群进来台湾，他觉得是一块很有生意的市场，加上我们的东西其实是节庆型的，但是喜饼它是却是一个常年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婚期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站可以解决我们淡旺季的问题，然后喜饼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品牌，所以他就马上决定做一个喜饼的品牌出来，就开始做一些薄饼啊，再做一些中式的大饼，然后就像是超群他出了铁盒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跟他说是蛮像的，可能就是会有铁盒的部分，然后里面放一些裸饼，就是人家怎么出我们怎么做，把别人好的地方学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改善。
1: 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您父亲本身是以行销出身的，
0: 对，他是行销底背景的人，
1: 所以刚好呢他回来接当黑松小两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行销的概念。
0: 是
1: 刚才你有提到说你阿婆那时候开始只有一家的本体的店面，
0: 对，就在我们博爱总店那边
1: 啊，就是你们目前的现在的博爱总店。那您父亲进公司之后，民国
0: 72年
1: 开始就进入公司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拓展店面直营的门市？哇，拓展了好多倍耶！
0: 他就陆陆续续开了18间门市，然后也发展出了经销体系。对，就是我们的店长觉得哎生意很好，他们就打算在我们目前没有开拓的地方自己开出经销店面。那些店长因为都是以前我们自己自身的，所以其实不用教育训练，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一些店把它撑起来。
1: 所以您父亲进入公司，他开始呢有分店的概念哦，之后呢就是一些的经销商了。全省大概有多少家了呢？
0: 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连经销差不多快50间，因为主要还是经销商会比较多一些。
1: 所以遍布在全台湾。
0: 对，连到金门啊都会有。
1: 哇，您父亲一定觉得非常的骄傲，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的商业的思维了。
0: 是，
1: 难怪呢人家常讲说那个 say no gain pay say， 他真的是如此。当他看到这个品牌，因为既然是这个广告背景行销背景的话呢，对于品牌他是有概念的，所以从他手上呢就打造了一个品牌，成立了刚才提到的牛轧糖的博物馆哦，
0: 是，
1: 还有元首馆跟爱情故事馆。这个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是元首馆呢？还有爱情博物馆呢？好浪漫哦。
0: 其实我们是从牛轧糖博物馆是代表牛轧糖，后面出了爱情故事馆代表的喜饼，也是小两口，那可以发现这个是从年龄层的区段的差异，牛轧糖博物馆可能是针对小孩或是针对一些比较有年纪的，但是如果到了爱情故事馆，它年龄层变成小家庭情侣，就是客群完全不同。到现在的元首馆，元首馆其实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园区，那元首馆它主要的话就是各个阶层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元首馆，我们还有做了两个餐饮品牌，一个叫做菇霸仙菇，就是以埔里当地的香菇来作为特色，全部现场都是一个赌场的氛围。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元首婚宴，就专门在当地有喜饼的话就直接接，一般散客的话我们也有像是一些桌菜都可以给他们订。其实在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财神庙在我们元首馆那边，所以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叫做财神宴，就是来这边可以取得他的好运。
1: 哇，这点子是谁想的啊？
0: 这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1: 你父亲想的
0: 啊？对。
1: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要一个元首馆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其实元首馆代表的是或许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这一行的第一名，但是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心中的第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元首。那也代表了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元首。
1: 的确是个商业人才。所以呢他成立了这些的不同的馆，从食品的跨路的观光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背后呢，从目前为止啊，还有最近的新的一个什么财神啊，大家都很需要钱哈，所以父亲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有创造力。因为刚才呢，我们跟 Doris 呢在聊天的时候，您跟我说您父亲自己本身也出了一本书，是吗？他是写他的怎么样来经营大黑松小两口吗？
0: 他是讲他的行销策略。那他其实最著名的话就叫老二哲学，就是因为刚讲的，我们当不了第一，那我们在第二名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市场上最好的，或市场上好的，怎么样把它学习起来，变成我们的。这也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对，因为从您父亲72年呢进入公司之后，现在已经115年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世代哦。那对于这些产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得不要太多吃糖，吃糖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你们的产品上面是不是有减糖啊，或是对于年轻世代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接轨呢？刚才其实Doris有讲了部分了哦，所以呢还没有其他的再补进来的一些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其实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把公司商品做成更多人可以接受的，像其实我们也曾经推过全素的系列商品
1: 啊，
0: 对，就是
1: 糖应该都是全素吧，
0: 是有一些荤的，像是有些糖啊糕饼，我们之前还特别区分过全素系列，很多客人来订的时候我要买全素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出了一个全素的一个 DM， 然后给特殊客群来使用。
1: 哦，那也包含喜饼在内吗？
0: 喜饼的话就是
1: 没有办法，
0: 我们有推出客制化，所以客人可以挑适合他们的饼，他们就会问说这个有没有加酒，那有没有加什么商品，他们就可以把它挑掉就行了。
1: 哦，还是可以客制化，就
0: 是可以客制化的，所以是我们这几年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连伴手礼你要店里可以现场挑，然后现场做个客制化选择都可以，我可以送五个人，但是五个人内容完全不一样，你们现场就可以直接自己操作的。
1: 所以吃素的人呢，在这个购买产品当中，尤其像是做喜饼的，很少真的有为这个吃素的人哈、哦、有这个领域，否则的话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素的喜饼，否则的话很少像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大的品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这也是您父亲的想法，还是说您刚才讲到是有很多人来问之后你们觉得要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
0: 应该是说吃素的市场逐年在增加，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在吃素了。对，
1: 可是有些人不见得是吃全素，他不见得、他
0: 五星素也
1: 有分，对对对
0: 对，奶蛋素啊，
1: 对，他只是不吃肉类、可其他东西是 OK 的。
0: 对，
1: 原来呢吃素的市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是、其实现在的人的购买商品啊，他不是光这个买这个商品，他还有一些品牌的行销，就像你们有这么多的故事馆哦，什么牛轧糖博物馆、元首馆、爱情故事馆，还有现在跟餐饮做品牌做一些的结合。诶，这样的话会不会品牌越多会越杂乱？不会吗？
0: 不会。
1: 对于这些年轻世代的，你们是不是要对他们的口味迎合新一代的这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商品呢？
0: 像餐饮的话很清楚，大家喜欢麻辣锅，喜欢酸菜鱼，我们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口味。比如说大家观光旅游的时候喜欢吃蚵仔粿，我们就蚵仔粿。埔里当地特产就会有百香果，然后或者是会有茭白笋，我们就以当地一些新鲜的食材放在里面来搭配。
1: 那你的麻辣锅馆现在目前在哪里？
0: 我们在南投的埔里，
1: 所有的要取当地的食材，那你会说产地到餐桌就是了。
0: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呢？为什么的想法真的还是你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呢？
0: 应该说是父亲那时候做观光工厂就一直在看场地，那埔里那边因为当时靠近日月潭，
1: 对
0: 对，所以想说将来不管是台湾人啊或国外客都很爱经过日月潭，那这样我们就选在爱兰交流道下去的第一站。对，所以这算是超前部署了。
1: 那这元首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元首馆是在2012年成立的。
1: 那么爱情故事馆呢？
0: 爱情故事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帮大溪的爱情故事馆迁移到埔里那边了。
1: 我觉得你父亲都有超前部署，你有问他说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早，他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大概做这种观光工厂的。
0: 对，
1: 所以呢他陆陆续续又做了这么多的观光工厂的这种体验啊，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他希望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Doris，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像是一些 DIY 或是一些互动，可以增加消费者这个品牌的粘着度。还记得当时爱情故事馆一开的时候，我连出去外面吃饭都会听到隔壁年轻人讨论说，哎，你有没有去过最近一个很红的景点，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形容就是指我们公司那个地方。哇，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骄傲。对，
1: 哎，那您父亲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多的不同的观光的景点，他难道不怕说一开始做可能是赔钱的吗？
0: 我父亲他其实认为做每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马上成功，就像是我们做一些商品，他不可能马上就成为一个爆品，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者是他需要一些人的支持，或更多人看到之后他才会红。像是爱情故事馆的话，他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故事导览让他更有生命力。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算是把一个欧洲移到台湾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很多人想出国可能没有钱出国，然后想去国外旅游，然后可能还是学生，他们就会先去我们的爱情故事馆先体验一下国外的一个感受。
1: 让一般的民众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人去感受吗？
0: 对，因为其实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出国的人。
1: 真的吗？他不会到海外去看一看别的国家怎么来做这种食品的方面？
0: 应该说因为他有养一只鹦鹉，那只鹦鹉跟着他20几年了，他为了那只鹦鹉就不出国。
1: 他可以找别人先照顾啊。
0: 然后他没有办法，他说鹦鹉没有跟着他，他可能就不会吃喝了，所以他必须要一直陪在他身边。
1: 这个还蛮另类的故事、啊、
0: 所以他去哪他的标配就是那只鹦鹉。
1: 好，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现在的消费者都年轻化了、啊、
0: 是
1: 现在年轻的世代呢、哦、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你认为呢，老的品牌呢怎么来跟新世代的这些消费者来做一个沟通呢？虽然您的工作，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一直跟我说你现在在公司的工作是沟通沟通在

0: 沟通，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对于这些消费者的新世代的人，你们也需要做一些不同的沟通吗？
1: 我们会用他使用的社群，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社群，可能就是大家看到这几年小红书啊、抖音啊，或是 Trade 这些比较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然后又在上面留言聊天的时候可能带到我们公司，然后这样的话会跟他们比较多共同的语言，甚至我们也走进校园，像是我们这

0: 后我们有错过像是普里当地的一个海盗市集，也都是算是结合当地跟当地人跟年轻人做接轨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这文化创意的都涵盖在里头了哦。
0: 是
1: 哇，这个当地事业真是不容易啊。好，那所以呢您父亲现在在公司他还是有在管理公司的事情吗？
0: 是，都有在管理、
1: 不是完全交给你们第三代了、
0: 还没有还没有对
1: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大黑松小两口呢一路以来都坚持你们严选食材，也不加添一些内外的添加物、所以在市场呢会快速的变化之下呢，怎么样来兼顾品质跟创新呢？因为你本身呢是营业部的。
0: 其实对我们来说品质就像是一个底线、那创新它其实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研发出一些新的口味、新的包装、新的通路，但是我们对食材制程跟口感这个要求却不会妥协。尤其大家对老品牌最珍贵的其实叫做信任，创新的路上我们要建立在消费者对我们的品质安心为基础，
1: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消费者跟品牌呢有一份信任感的话呢，这就可以长长久久。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说呢，牛轧糖呢从经典的原味呢到不同阶段的也要迎合现在的年轻世代哦。所以在产品上的开发上面呢，你们怎么来拿捏传统跟创新有新意的之间的这个平衡呢 Doris？
0: 像是我们经典的口味像是奶油花生、娃娃酥心糖，这些算是我们品牌的根，也就是消费者进来我们店里指定要买的东西、那当然同时为了让新的消费者可以知道我们品牌，我们像是我今天讲的珍珠牛轧糖，然后拿铁，然后甚至芒果，这些是比较贴近于年轻人市场的口味。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
1: 您父亲进入公司之后呢，就拓展直营店还有经销店，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呢横跨向的实体的店面百货啊、网购啊，还有一些国际的外销啊，以及呢观光的餐饮，刚才都律师也有提到哦，在国外的这个外销方面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您父亲他有哪些的不同的做法？那你们这第三代进去之后，会不会提议不同的销售的方式跟您父亲做一些的讨论呢？
0: 我们会保留原本已经有做到的市场，那会听听他们那些经销或者是各个通路他们需求的声音，来做一个他们想要的调整。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是采购人员跟接洽人员的信任度，他们会告诉您市场的一些需求，毕竟他们最快接触到是他们。但是我们的话能做的话是多听到市场的行情，然后甚至去看市场有什么变化。所以像是那些社群其实就是我们最好接触的一个管道，像大家现在饮料店要推出什么新品，或者是现在便利超商又或者是我们在超市它要推出什么样的新品，那些一定都是未来的市场趋向，我们就可能参考这些数据来做出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的商品。
1: 在海外的话，会把你们的产品销售到海外去的话会有一些困难吗？
0: 其实海外经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效期还有保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商品其实不太耐热，当然我们在包装上面已经有把它升级到尽量不要接触到空气，可以让它保鲜程度来加强、但是我到海外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效期限制的部分，然后天气太热的地方也会比较不适合。
1: 那你们现在经营的品牌跟过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1: 为什么要做这种微调？
0: 应该说这个跟我另外一个哥哥回到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是属于一个设计的，对，他可以把公司整体的形象变成一致化，其实这是一间公司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
1: 不是之前没有吗？
0: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每一个设计会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那当然我们可能已经有固定形象配合是有5到10个可能这样，但是毕竟每一个人会设计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算我 logo 给他一样一致的，但是商品出来的本质会长得不太一样。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全面性它是属于一致性的风格、对，
1: 所以以前没有统一，
0: 以前的话可能会分区段，例如说盒装的、袋装的、喜饼的，他们都会是一个不同风格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格是很稳定，然后虽然说有点成熟，但是又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气息。
1: 所以连包装都会一致性的，跟在店面的装潢都会感觉是一整体的。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从你另外一个哥哥回来台湾的时候，那这个改变有多久的时间？
0: 这改变差不多2020年到现在将近5年了。
1: 原来您父亲是有计划的，帮你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呢安排不同的路线。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从传统糕饼世家的第三代到荣获第27届标杆女青年奖的邱威化，她谈到这份荣耀带来的不只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深的使命感。因为第三代接下的不只是企业的经营，而是上一代数十年累积的品牌信任、员工共同打拼的情感，以及消费者记忆里那份熟悉的味道。她也分享，面对新时代的市场变化，老品牌不能只停留在怀旧，而是必须在坚持品质与安心的基础之上，透过设计体验以及社群沟通，重新与年轻人建立连结，让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台湾的老字号，更能够成为被世界看见带有人情温度的台湾伴手礼品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
0: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 Doris 呢，他们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品牌故事哦，我觉得能够超过一甲子，能够70年的这个历史的光景，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界其实真的并不多见哦。好了 Doris， 你们在2020年的第三代呢全面启动品牌改造啊，品牌呢是现在这个的事业跟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当时你们有没有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应该有讲说你的大哥你的二哥都回来台湾了，你们有没有想改变的呢？
1: 我们最想改变的是消费者对这个老品牌的既定印象。
0: 哦，消费者原先的既定印象是什么呢？
1: 可能在父母这一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要选择我们的品牌，但是像新的年轻世代，他们就选择他们碰到的品牌，或者他们被行销到的品牌，而不会选择父母指定的一个老品牌了。
0: 所以呢，你们想要改2020年，为什么叫2020年？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是有疫情，
1: 对，
0: 所以就是疫情时间了，改变一下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吗？
1: 就是刚好趁这个时候，也算是自己大家内部可以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讨论，来创新一些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样做调整。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但是现在因为年轻人的选择非常的多，所以品牌忠诚度跟以前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商品好吃它是一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我觉得是要靠品牌行销、设计感跟话题感，才可以真正让年轻人可以接触到。
0: 话题感其实也很重要哈，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呢，从你们第三代进入公司以后，我相信呢，在这个领域上面，你们都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哦。到目前为止呢，你们觉得你们有哪些的改变了呢？
1: 其实我们就是在包装上，我们重视质感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以盒装礼盒为主。然后盒装礼盒如果说在送礼部分的话，大家也比较愿意拿得出手。那像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以袋装为主力。那市场上其实分为两种人，一个是自用的客人，一个是送礼的客人，但他们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自用，我选择只要大方啊，然后东西多，但是如果我是要送礼

0: 的话，我在乎的是细致度跟它的质感。所以像是我们在盒装礼盒，我们有细致到里面还有多一张纸去介绍一个品牌故事历史。那在行销上面，我们会搭配一下的话题性，像是如果现在比较红的话，可能会把竹芋这部电影把它带进去，然后让我们跟消费者中间沟通的距离会再近一点，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记得我们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希望在品牌保持经典的同时，会更现代更有生命力。
1: 你们2020年呢就开始着手做了，但如果现在的话2026年，
0: 是
1: 你们觉得已经有改变了一半以上吗？还是三分之二了呢？
0: 就是陆续要让更多新的客户看到我们的品牌。
1: 嗯，
0: 像可能比较明显的会是在网络上啦，
1: 嗯，
0: 就是客人他们最快接触到的一些新的企业用户。像是如果说早期我们合作的企业用户，他们可能在乎就是 CP 值，然后再就是价钱的部分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新的客户比较年轻点，他们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质感跟一个商品的一个质感，
1: 嗯，
0: 跟送礼他们有没有荣耀感的问题。
1: 而且啊，现在少子化也是一个问题哈。如果当年大学中小两口会以喜饼做一个起家布局的话呢，现在年轻人呢，哎，反而呢，结婚的人呢可能不是那么多，有些人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这种很繁琐，就是登记一下就好了。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一辈的人呢，他们很重视社群媒体的这种品牌感哦。身为第三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感动这些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呢？
0: 其实如果说喜饼这块的话，我觉得这块是比较难去经营下去的，因为像刚刚有讲到，现在很多办了婚宴，甚至不要婚宴，不要喜饼，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只办一个家族，就自己家里可能一两桌众，然后来把它结束掉，或者只送个亲戚送个大饼，其实现在这种已经非常多了，嗯，那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决定的话，他们可能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甚至我刚刚说面包店，然后他们可能选手工比较精致的，甚至不一定要所谓的喜饼，
1: 嗯，
0: 我可以送蛋卷，我可以送米，我可以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叫做喜饼。所以其实我认为喜饼这块的定位在现在年轻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饼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变成喜饼，只要我认为你有价值，你就可以变成是我的喜饼。
1: 那你们的产品会不会做一些微调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主要会以伴手礼为主。
1: 伴手礼就是像逢年过节，
0: 或者是大家要出国的时候会想到带我们的东西，或者要国外进客户的时候，甚至国外来客户来台湾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准备什么伴手礼给他们，
1: 嗯，
0: 所以会让他们对台湾的一些伴手礼的既定印象会再更强烈一点。
1: 嗯，我觉得其实啊，品牌呢跟联名啊还有跨界的合作现在很多都在做了，所以呢大家这么小两口近年是不是也积极的在做一些联名啊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合作？那你们如何透过新的世代的行销的方式来创造新的品牌的话题呢？ Doris，
0: 之前的话我们有跟三丽鸥合作，像是我们有出 Hello Kitty 的美乐蒂的布丁狗的，甚至透过一些网美墙，
1: 哦，
0: 然后让一些比较年轻的网美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的部分，甚至我们的包装袋提袋它都有做了一个一系列的部分，让消费者可以在这段期间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1: 这种跨界跟一些联名品牌的话，你们会有规划每年都要一次吗？还是每两年一次呢？还是不定期呢？
0: 这个不定期的，我们现在还在规划之后的部分。
1: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条势必要走的道路。
0: 是，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我喜欢这个 IP， 那我就会去购买他们的商品，可事实上他们喜欢的还是这个 IP 而不是这个品牌。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人接触到我们的品牌，如果真的吃了他觉得好吃，他有可能变第二次的客人。
1: 所以你们现在大概统计，因为您自己本身是营业部的，你有统计现在不管是用线上购买或者是呢，其他的方式购买你们的产品，他们的消费大概是介于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如果是门店的话差不多就是45到60之间，但是如果是网络的话相对会比较年轻，差不多就从35到45之间会比较多。
1: 如果是以伴手礼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是以年节送礼的话呢，
0: 嗯，
1: 这个区块当中会不会在你们公司的营业的一部分呢？
0: 对，就是年节其实算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来源啦。
1: 哇，看来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要想得到，而且都要很用心的去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哦。其实外销市场，因为其实刚才 Doris 也有谈到糖果的部分的话容易化掉，所以对于外销的市场，那是不是可能就是在当地设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海外的市场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状况？因为您两个哥哥也回到公司了，那您父亲 第二代呢，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呢？对于海外市场，你们会有想要考虑吗？或者是在国外的食品展的方面，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方向呢？
0: 应该说在疫情前的话，我有去菲律宾，然后日本还有上海，我都有去参过展。
1: 嗯，
0: 但是因为可能没有得到适合我们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后续海外的部分就是以目前的经销合作的方式为主。
1: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经销包含美国、新加坡跟越南吗？
0: 越南那边没有，之前是柬埔寨，然后大陆、新加坡这样子。
1: 运送的过程会有容易融化这种问题啊？
0: 他们会在特定节日的时候做一个购买，
1: 所以还是有哈。嗯，第三代如何把台湾的糕点的文化推向到海外？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我相信也会很想要吃到台湾当时他自己小时候成长看到的一个品牌。这个方面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在他们的通路上面可以做个行销呢，做一个铺路呢？
0: 其实我们就是要努力让消费者觉得外销它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已，而是要把台湾的味道跟送礼的文化带出去。所以像是面对像是美国啊、大陆这些市场，我们就会思考像消费者的口味是不是跟我们台湾人当地一样，或是当地的华人他们吃的是不是都跟我们口味是一样的，怎么样可以保持大一松小两口最具代表的台湾特色。那我们希望输出的不是一个糕点，而是台湾人的人情味跟一个送礼的文化，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保留我们原始的口味。
1: 哦，你们原始口味就是经典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人情味啊，这种其实是有一种传统文化的美，有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感觉，也就像是一开始呢 Doris 讲的陪伴，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那身为第三代，你们认为呢接班的最重要的不只是接事业，而是接下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思维呢？
0: 其实我觉得接班最重要的，它不只是接下一间公司，它是接下一个责任。这份责任里面呢，它有长辈过去的努力，还有员工的信任，还有消费者的记忆。当然这也代表台湾老品牌被看见的使命。接班并不是复制上一辈成功的结果，而是如何把他们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代，也是我们该努力的部分。
1: 我想呢，你们身为第三代啊，这个家族品牌呢经营到你们这一代呢，你们看到了一代二代呢这个长辈的精神呢，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深化在你们的内心当中了。怎么样来保有呢自己的想法以及呢一个改革的空间，然后又可以跟你们的上一代呢有一些磨合呢？
0: 我觉得要先理解就是长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调整这个部分，而不是一昧的听到就觉得说哦这个不行，所以我们就把它推翻掉。因为改革它不是指一个推翻的过程，而是指我们这一代要怎么样尊重这个根基，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回应现有的一个市场。
1: 看来这个第三代要做的事情也是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你们自己在公司呢沟通的话呢，您会在平辈的沟通之外呢，你要跟你们的这个上一代沟通哦，在跟上一代沟通或是跟你的兄弟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你认为呢最不容易沟通的是哪个环节呢？
0: 我觉得沟通最主要是私下沟通，不能在公开场合。所谓的公开场合就是
1: 开会的时候，
0: 对，开会的时候其实最不适合沟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每个人强势跟自己坚持的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要去讨论的话，通常结果会是不好的。
1: 所以你们跟你两个哥哥自己管辖的区域都不一样哦。但是呢，如果像是推出一个品牌或是品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理念一定要一致才能够对外嘛。那如果到时候意见有相左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
0: 这部分应该是在要确定出来之前的话就会先讨论过，才不会说一个没有共识的东西出来。
1: 哦，所以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不会先想说哎，我营业部有哪些的提案，那你另外两个哥哥都是不同的部门，提出来之后呢有个共同点，然后或者是说呢好像没有一个核心的，然后把它做简化。
0: 应该说我们的大方向会是一致的，那是像是一些已经运营很久已经很熟悉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一方自己做主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除非需要是对公司政策会有影响，对整体公司的形象会有影响的时候，那个就需要讨论。
1: 那你们各自为政的不同的部门，最后您的二代，您的父亲他可以拍板定案，还是说你都可以自己解决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0: 如果大决策的话有接触到的话要改变，我们还是得按照父亲想要的改变。
1: 哦，
0: 就算我们拍板之后结果还是要依他的为主。
1: 那万一做出来真的是像你们这样做的是对的呢？
0: 当然如果是对的应该 有结果论更不会讲出什么。
1: 好，恭喜你呢，获得了第27届的十大标杆女青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啊，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所以对于品牌跟第三代的团队来说呢，

0: 这个得奖呢，是不是也可以象征着在这个企业里面呢，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里程碑呢？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吗？
1: 其实这对我而言，它不是只有个人的一个荣耀，它也代表外界看到老品牌第三代正在努力的一个转型过程。它提醒我，就是接班人不是只站在一个家族光环下，而是要真正做出自己的责任跟成绩。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的台湾老品牌在新时代里面仍然会被看见、被期待的一个价值。
0: 所以呢，得这个奖会让你责任更大吗？还是你觉得说，哇，我可能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再做个调整呢？
1: 责任会变得更大，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更多的。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身为一个第三代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呢，对于公司的未来呢，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的规划呢？像是这个品牌呢，大黑中小两口，你有没有一个譬如说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计划呢？ Doris，
1: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就像我刚讲的陪伴感。所以我们会持续做好我们的品质设计、体验跟文化故事，让世界可以透过一颗糖果看见台湾的人情味。
0: 那对于呢，同样呢都是接班的话呢，我想呢，不管是二代接班、三代接班或是第四代接班的人哦，您个人呢，因为你本身也是接班者，
1: 是，
0: 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心得或是建议呢？ Doris，
1: 如果你们正在属于接班这条路，我觉得要想好的是中间怎么跟上一代做一个沟通。像我中间有讲到要保留上一代好的根，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当然不是叫你们全部去改变掉，认为说上一代做哪里有不好的，这一代就把它改掉。原有该有的商品跟原本的主力，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沟通这一块，因为毕竟这个是父母努力打下来出来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传承，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给出最好的建议就是可以私底下做一个沟通。当然我知道中间受到很多委屈、很多批评，但是有些批评是因为他们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他们认为用这个方法在线上一样会成功，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成果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
0: 很难沟通怎么办？
1: 就直接做成果出来。
0: 直接做个成果，
1: 只要成果出来就不会讲什么。
0: 那万一这个你的上一代阻止你做，他认为他不同意你这种做法呢？
1: 那就要很强硬的讲，要不然就是真的要出去。
0: 所以呢，二代或者是三代有很多会自己出来创业的吗？还是
1: 有出来创业的，但是也很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看来呢，接班的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哈。我们认为呢，总是这个第一代第二代把你打好江山，创业维艰，守业还真的是很难啊，而且是沟通是真的很难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黑松小两口的三代邱瑞化 Doris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品牌的故事哦，让许多人感到这种人情味，真的是感到满满的人情味哦。谢谢 Doris 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0: 从一碗红豆汤、一颗牛轧糖，到陪伴台湾人70年的甜味记忆，大黑松小两口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持续用创新延续人情味，也让台湾的伴手礼文化被更多的世代与世界看见。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啊，也是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5日啊结束北京的行程啊，返回美国途中的空军要上跟随行的记者来聊天啊，就说上代批准的一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啊，他将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啊谈过以后会做决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突破台美关系的惯例，也就引起各方的注意跟猜测。那白宫官方账号20日晚间贴文对此做出再次确认，贴文说记者向川普总统提问，你在做出军售决定之前有计划致电台湾总统赖清德吗？川普说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的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那针对这个消息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21日就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对印太地区的状况的关心啊，赖总统乐于与川普总统讨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还最近阻挡了美国的副国防部长科比啊的这个访中计划，暗示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够访问北京啊。等于是在川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啊，就没有任何蜜月期啊，就直接动作就来了。那在美国方面，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代理的哈，这个叫做高雄的哈，叫做 Hugo Gao， 那这个5月21日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的时候，回答共和党参议员啊 McConnell 啊的提问的时候说，美方正暂缓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啊，他强调这个是决定是为因应美伊战争啊优先确保美军的作战行动的弹药库存充裕啊。他特别澄清，尽管目前弹药是库存充裕的，可是美方希望确保万无一失啊，所以当川普政府认为合适的时候，这项对外军售的这个销售程序才会继续进行啊。那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25日在立法院就表示，目前美方对台政策未变，相关的军售仍是审慎乐观看待，因为总统府也发表说根本就没有接到美国官方对台湾有关这个140亿预算有任何变动，没有说法。那怎么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我要请教吴家龙老师来深入剖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现场接受访谈哦。美国总统川普15日一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啊，在返回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啊，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且对记者表示说他要跟治理台湾人的通电话。20日透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确认的确是要跟赖清德总统来讨论军售案，到底是用通电话或见面的方法没有决定，到目前没有说法。不过那个吴老师，你怎么解读相关的事件脉络？
1: 首先在中国领土上，川普没有去回答习近平抛出来的任何关于台湾的议题，然后呢一搭上空军一号一起飞，那空军一号视同美国领土嘛，然后在美国领土上他开始来回答这些台湾有关台湾的一个议题。那么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的话，坦白讲会让习近平 不舒服。那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几乎等于没有蜜月期。那这个很奇怪，川普来北京照理说至少表面上我们这样解读应该没错，就是他希望跟习近平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气氛，相对和缓的美中关系。那怎么会刚刚上空军一号才刚起飞离开就开始做这些动作，那岂不是让习近平很下不了台或者会被激怒嘛？所以这个很奇怪。那么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讲那个他跟可能要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以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那个大胆的那个推测一下，就是川普这一次来其实重点不是习近平，重点是习近平之后的新的领导人，川普是来见新的领导人。那么有一种消息啊，那么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公开让你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0: 没错。
1: 那么有一种小道消息是川普在5月13号晚上大概8点左右吧啊，飞机降落，然后呢出来以后到世纪饭店啊，然后呢当时就已经先跟一个人见面，隔天早上5月14号预定10点左右在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来接待接见欢迎仪式等等各种仪式展开这样。然后呢在当天5月14号凌晨5点25分左右，川普的车队离开世纪饭店被拍到，那个时间点不容没有问题啊。然后那些车队看起来是川普的车队，这个也没有问题。到哪里去呢？到人民大会堂。啊，到那边的话大概6点到6点5分左右。跟习近平是约好10点，他其实6点就到那里。为什么？因为要跟两个人谈。好，现在据说消息是这样 ,5 月13号那到了当天晚上就跟胡春华见面。隔天呢是跟胡锦涛还有呢温家宝。这三个人坦白讲就是现在中共幕后掌权的啊，你也可以说是反习势力啦的主力啦啊。那习近平其实已经被架空，这个是有根据的。第一个中央组织部那个石泰峰是胡锦涛的人。中纪委陈希是胡锦涛的人。中央军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主席之外，不是还有一位张声明吗？张声明毫无疑问就是胡锦涛的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胡锦涛的人已经在习近平身边，也相当于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架空他。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胡锦涛的人，就是张幼侠。张幼侠彻头彻尾是胡锦涛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难怪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就要先摆平党内的那些挑战者啊，要把很多这个包围他的势力能够净化啊，能够那个清洗一下啊，换上他真正他的人啊。那真正他的人呢，最近是有麻烦，像汪小红就有麻烦看起来啊。那真正他的人的话，像蔡奇最近好像有点角色凸显，但是呢，后来好像也遭遇到一些麻烦啊。所以我们现在大胆的结论是说，习近平真正在用的人有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呢，反习的阵营哈，习近平的对立面那边动作频频哈，虽然没有什么兵变政变哈，但是呢压力蛮大的。 那川普跑这一趟的真正重点，我认为是跟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来先谈一谈，而不是跟习近平谈。习近平应该也不是他重点啊。那在这种概念之下，他首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是因为反映出据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高市早苗很不舒服很不爽哦，因为高市早苗的立场蛮强硬的啊。那意思是说要川普说他两句，说这个高市了啊。可是川普维护了高市早苗啊。那川普跟高市早苗的关系算是还不错，从川普到日本访问的过程中，各种照片看出来的话，他们两个感情很不错，
0: 失散多年的兄妹，
1: 哎，对，类似这种感觉。那川普一离开北京就15分钟后就打给那个高市早苗，跟他讲，比如说习近平说你怎么怎么我怎么应对之类的，大概是这样。那内容的话，那么长的内容大概也只能简单讲个几句而已了，比如说一切 OK 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就算了，因为这个显示的是美国联合日本，把日本当作坚定的盟友，这件事立场不但没有变，而且在美中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也会充分关照到日本的立场啊，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啊，所以美国跟中国的交涉旁边两个，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啊，他已经跳过韩国了啊，这个很明显。那么台湾的部分呢，就像你刚才提到，他打算跟那个人啊，什么叫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治理台湾的人啊，那个正在 running 台湾的，正在经营台湾的那个掌管台湾的那个人谈啊，他当然其实就是赖清德总统。然后他跟记者说：“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啊？”所以他把台湾叫做地方，那个地方哈
0: ，the place。
1: 哎，他不是说那个国家哈，他也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讲台湾哈。那有人解释哈。可能是童文勋吧，他解释说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种表达台湾地位未定论，因为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言辞来形容台湾。
0: 他后面有一句
1: 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他，
0: 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他，
1: 对对对。
0: 不过那句话的后面意思是我川普知道要怎么定义，是吧？
1: 对。那如果讲到这点的话，可以快速回应一下，就是我猜想川普有意在他这一任内完成对一中政策的重新定义，以及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我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不会留给他的接班的人来做，因为这种事情做下去的话影响会很长久，像尼克森那个一影响就50年嘛，所以尼克森访问中国推动所谓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搞下来就会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经由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安全跟战略的考虑，美国要跟台湾恢复关系的话，这一来也是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所以跟赖清德谈话呢，坦白讲这个有诡异的地方了。为什么？因为他表面上是用军购啊，那因为跟北京大概也谈到这个军购嘛，那川普有放话说，如果习近平要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照理说军购对台军购是不谈的，
0: 是不谈的，
1: 不用谈的，没得讨论的啊。但是呢，因为川普喜欢谈啊，所以说他想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那谈的方法有一种很标准的嘛，就是什么，我画红线了。我告诉你，你不要管台湾啊，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这也是谈了，下最后通牒，给警告，画红线，下最后通牒啊，这个也是一种谈的方法啊。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具体谈到了，就习近平表达一下不爽的这个情绪哈，然后川普大概就跳过去了哈，然后一回来以后说军售的问题哈，正在考虑中之类的了哈，我现在可能目前暂缓。其实这个很容易，什么时候恢复你知道吗？我猜想。川普跟赖清德通完话以后就恢复了嘛，就说你表示说啊，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东西，我们谈过一些东西，所以恢复嘛，这个很简单，就表示说这通电话有产生具体效果啊，不是随便聊聊天，随便打个招呼啊，还是外交礼节，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先暂缓，然后到时候通完话，川普赖清德通完话之后，变成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之后啊，再来宣布这个恢复啊程序啊，就是恢复这个。军售的那个流程嘛，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可能性是有的。然后现在问题来是这样哈，军售不是总统跟总统在谈的嘛，军售一定是国防部、军方等等去看各个项目哈，一个一个项目来看看我们这边需要什么，然后后面的维修那个人员训练等等， 相关的议题很多，这是很专业的，是团队，这专业团队去谈，怎么会是总统去谈？所以总统这个级别出来的话，一定
0: 军售只是一个借口，
1: 对，一个借口。我来讲这一点哈、然后第二个，这个140亿美元是今年这个年度，因为去年的话111亿美元哈、
0: 过了，
1: 已经通过了哈、所以现在问题是来，刚刚你提到了哈、代理海军部长哈、有人换成曹洪了哈。有人换成高雄哈，但是那个不知道，因为那不知道怎么拼，好，没关系，就是说他这个140亿美元应该是今年度的对台军售，听说还会再外挂个60亿，所以总金额是200亿啊，好美元，111亿美元一年度里面已经创历史记录了，啊，然后今年在140亿再创历史记录，就好像这个今天的台股大盘指数啊一再创历史新高哈，好，那问题来了。这个140亿美元全部是海军吗？为什么是代理海军部长出来讲话？
0: 不是啊，
1: 对啊，那为什么是他讲话？
0: 大部分都跟他无关
1: 啊。对啊，那为什么是他出来讲话？
0: 所以那个叶汪辉已经提出质疑了，不是吗？
1: 啊，所以呢，这个是应景的啦。
0: 对了，
1: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海军的那个，不是全部归海军管嘛？
0: 啊、对，
1: 这里面可能有空中的路啊，那个可能海军的有无人舰艇、潜舰，这个有，对不对？但是呢，肯定还有一些灰弹防御系统或者什么。鱼雷
0: 与海军无关的了，
1: 不是可能有项目，
0: 还是多
1: 不是可能有项目涉及海军的，比如说鱼雷环舰，
0: 有可能有
1: 环舰鱼雷，但是不会全部是海军嘛？
0: 不是。
1: 那所以呢，为什么会海军出来讲话？啊、哦，这是一个小问号，表示这个都是应景的啦。真正的问题哈、哦，是由另外的军售的团队谈，经过国务卿跟国安部长这边 OK 以后，还有国安的那个顾问哈、这几个重要人物跟总统汇报以后，总统拍板嘛，做出最后决定嘛。哦，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总统跟总统谈，除非幕僚阶层部长级工作会议已经谈定。哦，那个时候的话，总统出来就是确认的哈、那应该是说，除了军售以外，应该还有别的话题，比如说，川普说不定跟赖清德说，啊，你们立法院里面蓝白立委这么搞。你没办法退乎，还要我出手哦？这样的话，赖清德就尴尬了嘛。赖清德一定说啊，这国会搞的啊，不是我不想啊，对不对哈、然后川普就会说嘛，啊，你搞不定国会，你看他一直在对付民主党啊，哦，民主党很多问题都被他抛出来，被他挤压、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反对国会议员做内线交易，共和党出来鼓掌拍手啊，对不对？啊、民主党就坐在那边，拿来讽刺那个什么佩洛西嘛。然后呢，我认为美国选民进去投票的时候要亮 ID 啊，要亮身份啊，对不对？那共和党拍手啊，对不对？啊，民主党就坐在那边，对不对？
0: 总有几招了，
1: 就是对啊，你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反对党啊，让他这个政治上啊、支持度下降啊，或者让他没办法推动他的议程啊，你总有政治的花样可以做嘛。啊，你赖清德怎么都不做，然后让那个蓝白立委在国会这样背阁你束手无策，怎么可以这样？
0: 这个等那个川普总统真的找了赖清德坐下来谈的时候，
1: 这个
0: 他就会忽然发现赖清德其实很会讲。
1: 好、哦，这是我猜想会有这个话题啊、再来一个话题。
0: 他要的是我们两个坐下来讲。
1: 我说这两个人真的假设真的坐下来谈问题，不会谈军售、但是这个
0: 不会啦，当然是借口嘛。
1: 然后我猜想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双方恢复邦交的条件，至少说恢正式建交前的谈判，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怎么样，你那边能不能配合之类的。开始要谈了，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邦交形式、就是正式承认的一个形式，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等等，合适合这么做、然后在这个之前，他会做两件事，一个重新定义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那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在这个中国里面，类似这样、就是实际上等于一中一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于一中一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重新解读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说这个决议案没有处理台湾主权，所以联合国里面没有人代表台湾啊。
0: 那国会是这个见解。
1: 对啊，这样的话呢，两个一串起来的话，美国当然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啊，那这个可能谈条件喽，看看什么情况喽，等等，说不定先沟通一下嘛。我猜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主题。
0: 所以吴老师，你觉不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嘛？我把它做一个包裹，就是川普决定介入中国跟台湾的谈判，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那他过去几场 你有没有注意到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那以色列跟伊朗，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他都介入嘛，所以不可能不介入。那至于那个委内瑞拉，他是介入，彻底介入嘛，哦，所以他想介入这个谈判。
1: 但有一个问题，雷根六项保证里面讲，美国不当条人，美国也不对台湾施压，这两点
0: 是。可是他好像要改变这个，
1: 他可以这么做，怎么做呢？就是说，去给最后通牒，给警告。等于说我告知你，我不是跟你谈，我告诉你。
0: 其实他过去两场，不管他也都不是在谈，都是在直接表达川普立场。
1: 就是，
0: 那你泽连斯基你要接受，或是说普丁你要接受，你如果不接受，我就开始寄出什么关税啊，什么东西，
1: 就来硬的，
0: 来硬的，就这样，对不对？因为他的语言就是接受，
1: 我们以为的谈或讨论就是在那边做利益交换啊，他不是利益交换，
0: 他不是利益交换，他直接开出条件，而且告诉你说这是你最好的状况，如果你不要，那你就去。
1: 不，他们说你，如果你不要，你会后悔。
0: 哎，不，如地狱般的景象啊，哦！这个字他用过嘛？哈，所以所以他介入，对吧？他要介入美台，因为他已经发现说这个事情这样搞成这样，每天烦死了。
1: 我插一句哈，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哈 ，under hell。那个 hell 是地狱，那个其实就是说冲上面挖，
0: 冲上面挖，
1: 冲上面挖沟，类似这种，
0: 对对，
1: 其他不是真的地狱啊，
0: 冲上面挖沟，
1: 对，类似这种哈，
0: 对，
1: 怎么
0: ？What the hell？
1: 或者 fuck 哈
0: ，what the fuck？
1: 哎，对，类似这种，他不是真的在骂人，
0: 不是，他只是说，哎 ，emoji 很不好，
1: 哎，就是会让人
0: 家
1: 哎 ，like hell， 哎，这个
0: 那就是 like hell，
1: 哎，那个 hell 的话，在英文里面算是一种
0: 对
1: 那个。
0: 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要介入，这个不反对吗？
1: 他的所谓介入的话，就是说谈可以谈，但是是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画红线。
0: 哎，这个我就要请教吴老师哈，他其实回到美国以后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哦，我听习近平谈台湾谈半天啊，我终于了解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国家就最了解台湾。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1: 坦白讲，他说他比其他人了解台湾，就实际上是因为台，应该是说嘛，美国这边肯定早就有关台湾的各种
0: 方案，
1: 方案或构想。因为当初美国要打日本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台湾登陆？哪些地方可以登陆？这个都有在
0: 都有研究过。
1: 那个档案其实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变成说针对中共哈，要登陆台湾的话，可能的那个预演。不过这里的重点等于是说哈，他对台湾的不是军事，而是指政治面哈的复杂性，他开始有比以前更多的理解。然后呢？发现台湾卷进去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蓝图里面，因为中国的大国崛起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海权。海权包括的内容就是建立远洋海军，建立远洋海军的内容就是东海、南海跟印度。

0: 洋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有中国舰队，然后台湾恰好是联系东海跟南海的那个关键，如果台湾没有拿下的话，中国不可能布建好东海跟南海这两个舰队，那没有这两个舰队的话，印度洋那边也不用谈。
1: 那这个不是跟美国人们较劲的吗？
0: 对，所以中国是因为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必须拿下台湾，而不是民族情感，不是两岸一家亲，
1: 不是那些，
0: 是真的基于国家战略考虑。
1: 那有关我们刚刚谈那么多，我们应该谈一下中国的反应嘛。那我念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最近还挡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访中计划，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来北京他有这个底气吗？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话里头都不敢讲川普因为所有有关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话，其实不是美国任何官员讲的，是只有一个人讲，那叫川普啊。那为什么不敢讲说我们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见面？
0: 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知道川普跟胡春华、胡锦涛、温家宝谈了什么？
1: 哦，OK。
0: 所以你现在这个跟他这个弄一点点小脾气，但是也不能把局面弄得太僵啊。
1: 所以就不讲川普，讲美国，
0: 对，
1: 是吧？是这个，这个语言一定是非常敏感的。
0: 你想看嘛？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需要川普的支持很重要。
1: 是，
0: 他希望向党内证明我可以搞定川普，我可以搞定美中关系，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表达他的立场，然后等于再告诉川普，你适可而止，不要再给我制造麻烦。
1: 所以吴老师我们都同意他提到什么军售案这些东西其实我某种程度我觉得是习近平自己挖了一个陷阱给自己跳。
0: 对啊。
1: 啊，川普就打蛇随棍上说你要谈这个吗？好，可以啊。但是问题谈这个之前我必须跟赖清德讲啊。不然的话我不能听你讲完以后就不卖武器啊。我这个至少要去找赖清德谈一谈啊。
0: 军售是因为习近平提议。
1: 是。
0: 啊，但是呢拿来当借口。可是一旦真的谈的话，我猜想我估计川普背后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最近对台湾的支持法案很多嘛，什么台北法案啊，台湾保证法案一大堆嘛。所以呢他可能代表美方的这个最新的立场态度等等来跟赖清德谈，如果我们恢复邦交可能要走过什么程序，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克服。
1: 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恢复邦交有美台共同防御的那个基础才能建立，是不是？
0: 那是后面，前面要先中。
1: 那你要先建交吗？
0: 我们要先有建交的时候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你的想法是这个吗？
0: 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先政治基础。
0: 就是说从一个中国这边解套。然后呢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怎么用。比如说美国如果承认台湾的话，那台湾的主权地位要不要重新解释。这些相关的政治议题可能才是他们要谈的。
1: 那你刚刚又有提到说那个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有可能有跟这些反西派人见面。所以他这个 idea 有没有反西派的意见？
0: 应该没有。现在反西派听说温家宝的重点是说要川普给中国三年时间做转型。三年时间做什么呢？做政治的改革开放。
1: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胡春华或是胡锦涛或是温家宝，都没有把台湾议题放在台面，还是他有放？
0: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放美国，我是说川普应该，我大胆猜测推测他应该在构想如何在他两年半的任内这个处理台湾这个问题，然后呢跟台湾这边有正式的那个外交关系那在这要谈这一点的话，当然是总统对总统谈。也许外交部长、国安顾问会先做一些前置性工作，但是这个一定是谈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希望从赖清德这边得到某些确认跟保证。
1: 最后请教吴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彻底摸清楚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在台海上有动作
0: 对啊，不然台股最近在涨什么？

0: 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外资也搞清楚，就是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下降了。
1: 嗯，
0: 所以外资回来了，外资回来了。
1: 所以降到什么程度
0: 啊？
1: 他们
0: 不会开打，
1: 不会开打，所以就外资持续涌入，
0: 外资心知肚明了，所以回来了。
1: 哦，
0: 不然你以为
1: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这一次他带了那么多的美国的巨富啊去。请问有哪个巨富有答应习近平说要投资中国吗？
0: 不是啊，
1: 有吗？
0: 不是，这就是要切断的，让他们看清楚不能投资啊。
1: 哦，你说川普去告，
0: 对啊，
1: 所以黄仁勋到最后搭上这个飞机，他只是后悔死了，他一直希望这个这次去世要弄东西
0: 啊，死心塌地啊，配合川普演出啊。
1: 那他说死心塌地，
0: 为什么？因为如果要做 AI 交易的话，
1: 嗯，
0: 你看他去年在中东的时候带马斯克、带黄仁勋、带苏之峰，这一次为什么没有苏之峰？苏之峰是单独来台湾，为什么？不是要谈 AI 交易，就是让 AI 让黄仁勋死心说：“你看 ，I do my part 啊，我做到我该做的部分啊，
1: 我来保护你哦。
0: 啊”不，没有成交不能怪我，那意思是这样啊。
1: 哦，那黄仁勋后来又留在北京，想要继续去了解这个状况，我看也是
0: 让他死心，他就发现哈，是生意做
1: 是没有了
0: 做不成，
1: 所以是苏之峰比较聪明。
0: 嗯
1: ，OK，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这个吴家龙提拿来讲的都是非常内幕的消息哈，的确是台湾最有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哈，他的观察角度非常犀利哈，直接用数字来讲话，谢谢吴家龙。
2: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嗯，很霸气哦，研发中心大楼就盖在新竹高铁站的正对面，它是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那预计2027年完工。嗯，特别提到是因为自己有多次会到这里来接送家人，就会看到这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建筑持续向高空伸展，那么听说到时候可能会有3000名的员工会投入更大能量，可能为满足 AI 风潮下的需求吧。当然谈到这里，这只是未来发展看好的其中一个面向。嗯，联发科有不少海外投资，而今天聚焦面向美国。其实早在去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寄出关税政策，在这之前联发科就已经在美国插旗多年了，只是在营运策略上呢，我们比较好奇怎么样来布局。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你好。
4: 听众大家好。
3: 嗯，一个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台湾的股市有几只其实涨得蛮多的，那我提到联发科在这段期间它被关禁闭的，这是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哦。但是我想呢，今天重点我们再来看未来是这么的看好吗？那大家愿意来投资，但是它过去这段期间是怎么样努力成为现在大家对他这么的有信心。其实1997年他总部是设在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哦，全球目前应该有25个分公司跟办事处。过去谈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手机的市场啦，那现在人工智慧运算，还有一些先进技术的半导体的晶片设计。我们想请主编来跟我们谈这期的封面故事，特别记录他怎么样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到后来国际之间相当有名。嗯，好像在4月份哦，场景就先拉到美国，有个联发科的年度海外分析师日哦，有蛮多的分析师谈到联发科来自台湾，有趣的共通的连结相当多。在这场的分析日当中啊，他们怎么样来谈我们的联发科？当然在前阵子的法说会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数据。
4: 嗯，好，我们这次就是也知道说联发科正在蜕变嘛，过去它其实最大的 base 是手机，那它也在手机做得蛮有成绩的，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大家现在也知道它开始往云端这个资料中心的市场去切入，只是说这一条路哦，其实也是蛮久的。那经过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调查，我们就发现诶，其实它真的不太一样。这也可以从最近它最新的一次年度海外分析师日的一个现场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海外分析

0: 口，其他清一色全部都是北美的主管在简报。也很有趣的是，比起所谓的联发科一季一次的营运数字的法说，这个活动呢更像是他们在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战略的宣示。这边有一个分析师，他其实是每年都会参加，叫吉米君，他就有观察说，今年他有感觉出来，联发科过去一直想沟通的是，他们要摆脱所谓快老二，就是过去这种手机晶片的模式，就是我一定要快，世代的迭代速度要快，然后成本要够有 CP 值。可是今年呢，他们从整天六场会议的回馈，感觉出来这家公司终于有能力站上第一线哦。那在其中有一场座谈会呢，联发科代表北美的詹迪，他有透露，就是说，这些云端客户哦，曾经听到联发科是台湾公司，还担心说，未来会议会不会要半夜跨时区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着台下的分析师说：“我跟这些云端客户讲，不用担心。”而且他就指着另外两位也是北美主管说：“我们三个也都不会讲中文。”但是就在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这些主管们大有来头我们去清点一下，他们有些来自博通，有些是 Intel 二十多年的老将，甚至有些是经历过美光这种机体大厂，还有微软、亚马逊这种所谓的 CSP 业者，那他们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以前我们是单晶片SOC 这种会做产品 Prada 的，然后里面可能是 MediaTek、Inside 的这种晶片公司，但现在我们不只会做这个，我们还会帮你们做客制化的服务，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从前端的设计到后端的产能啊、封装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统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们还跟所谓的 AI 客户说，你们不用担心，这样子也不需要一定要担心会开会，因为我们三个也不会讲中文，我们会帮你们做好这些 service。 那大家就想说，这家以前是做手机市场崛起，用这个所谓的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打这个手机的天下的台场，好像不太一样了耶。那眼前我们看到这一台所谓的北美的主管们，他们是很熟悉矽谷的游戏规则，而且可以跟这个 Google 啊、微软、亚马逊等巨头们讨论所谓的系统效能还有供应链管理的国际团队。那这也是我们的发现说，那怎么联发科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慢慢的去从过去的它的 AI 的轨迹发现说，这段路早就布局15年，而且是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就是当初创办联发科 IC 设计的教父，他一步一步布局的结果，这样。
1: 哇，15年的时间打造一个 AI 团队哦，听你们分享哦，我觉得其实记者呢的工作最迷人也最过瘾的，就是说能够第一手采访，做一些观察，而且你会发现联发科来自台湾，但是在美国，你看这些海外的分析师听到来自台湾，他们就说过去的快导二就是做手机啦，那现在也已经慢慢打造一个 AI 团队，不过15年的时间其实是蛮漫长的，那怎么样来做？我想你们在这期的封面故事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要一步一脚印吧，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台湾从本土开始跟中国的合作到变成国际化，这一个路径有几个关键点，是不是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对，基本上我们也通过很多业者的了解，就发现蔡明介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久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在联发科的海外分析师日，就是算是技术的架构的主导的一位主管，他就直接秀出来，联发科从15年前就开始布局 AI， 那整个阶段可以分投资期、导入期跟扩张期。那这三个阶段呢，无一不跟所谓的他打造关键团队的行硕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晶片设计最大的资产就是脑袋，就是人，所以没有人他就成不了这些事情。那根据这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最早是从2011年左右，那时候其实联发科的手机是蛮快速在成长，可是事实上联发科的起家处，它是从光碟机，就是我们现在不见得看得到，但是是从外插电脑或者是 DVD， 就是可以看录看电影这种晶片来起家。这个起家处，它里面的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其实是蔡明介一直想要帮这个起家处做转型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当初他就找了一个台湾博通的大将谢瑞琛，在他里面成立了一个资料中心的网通部门，这等于是联发科一开始布局 AI 最重要的起点。那布局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把所谓的 CD-ROM 或者是 DVD player 这种东西接到电视或者是接到电脑，那它这个中间传输的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SerDes， 这个串列，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翻译员，可以把

0: 就是电脑里面的资料透过这个界面然后压缩再转换，这个东西其实它随着每一个迭代速度不管它的门槛就越来越高。那蔡明介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想说，其实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热的 AI， 可是确实是有所谓的高阶伺服器，就是要管理资料的东西。那他也知道那一块市场不太容易进去，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第一个门槛，第二个是这种系统级的东西其实他非常重视信任度跟稳定度，对，可是他就已经有这个梦想。那据了解，他当初成立这个部门的时候，他们内部就是因为有这个 CDO BGBD Player 传输晶片的技术能力，确实把这个 Service 的技术从 10G 哦，那时候早期15年前 10G 推到 25G，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呢，就发现从 25G 再往上一跨 56G 就碰到大魔王。那时候蔡明介就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在透过自己本土的研发，不但是速度慢，而且好像也不见得可以赶上那时候最高端的前沿技术，所以他就决定在15年的时候叫谢瑞琛去成立一家叫新发通讯。那这家公司呢，他也就是因为知道说这些前沿的技术啊，其实早期都在美国市场，就是博通的时候，那他就选在这个博通的早期的还没有被 Avago 就是安华高收购的那个峨湾附近设点，这也是等于是联发科布局 AI 重要的首部曲。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说，刚好15年左右那个同年底，安华高就真的并购了博通，以小吃大。然后呢，他这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其实根据我的采访，这两家公司都有很不错的 service 的底气。可是呢，就是难免在合并的过程一定会产生流动，就是有本位主义啊什么，就刚好释出一批原来博通不想要被并进去的人才，就直接进入到勤发。勤发趁势吸纳之后，果然也就把当初所谓的没办法架构的 56G 的技术一路打通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开的开始。这个时候呢，里面就有一个人，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北美团队，因为我们这次要爬树的就是联发科为什么不一样。那北美其实也是 AI 资料中心的大市场，那联发科有一批美国的部队就是在帮联发科打仗的。这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叫做 Tamer，他其实在我们的爬书当中发现，他就是15年前加入联发科，而且他过去的背景就是博通。在联发科一直很积极的加入所谓的有晶片设计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固态电路会议的盛会。这个盛会呢，就是鼓励全球的研发人员投大量的论文，做一些期刊发表。那如果你很优秀，我就会给你颁奖。那他们呢，这个团队就等于是帮联发科拿到最新的就是 AI 需要的 112G 还有 22G 的论文奖项，就代表他们的头脑是非常厉害的这样。
1: 非常谢谢主编的分享哦，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哦，就是专业技术要够很到位，而且在15年前就已经有前瞻性的眼光布局 AI， 重点是你画出你的蓝图，建构这样一个路径，必须要有技术跟人才，然后策略要有很多元，比如说并购博通什么的，这些人愿意来这边来效力，或者说来拼一个不一样的拼图或是目标，真的很不简单。那就你们的采访或你的观察，他怎么样猎人才的？
0: 就刚刚讲嘛，就是他吸纳了博通，被安华高合并之后，刚好这一批人才让他的技术整个就是像大补丸吃下去一样。但是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会埋单，因为那时候勤发其实规模也是不大的。那他们也发现说，在争取这种，因为那时候的所谓的高阶的网通或资料中心这种等级需要的 service 的服务，就他们如果要采购的话，其实是要标案。那勤发这么小，光是要做采购前的所谓的滴滴，就是尽职调查，你有没有获利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品牌知名度，这些就卡关了。所以那时候蔡明介就意识到，就是说，原来跟消费品的商业模式，资料中心玩的这个游戏是这样，它要比的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晶片，而是长期服务跟系统整合，还有品牌信任。所以他就决定说，我干脆把它收回到我母公司，因为联发科毕竟也是上市会公司，然后我用母公司的资源来帮你拓展通路。这时候呢，他也决定在新竹总部把原来的那个 DCN 的这个部门成立为 ASIC， 也成为他未来 AI ASIC 部门重要的技术基础。那这些团队也很棒，因为之前联发科做不到的往比较高速度的界面，也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交流，它也等于是贡献了原来母公司的一个技术的能量这样子。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收了之后怎么办？收了之后，美国的矽谷本来就有联发科的据点，他们就把它移到北美去，那也成为联发科发展 AI 的重要的骨干。然后我们就去看说，矽谷那到底它的位置在哪里？
1: 对，
0: 就真的很有趣，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0: 刚好往南开车不到十分钟就是 NVIDIA， 也就是他这一次比如说在车用啊，或者是在 AI 的就是小型电脑 GB10 这个合作的对象。那往西再开也是不到20分钟，你们要知道北美其实市场是很
1: 大，
0: 整个美国对开这20分钟真的是小 case，
1: 对，
0: 就是 Google 山顶城的总部，是让他离 Intel 或是再往远一点即使是半个小时也在 Meta， 就是等于说这个整个 area 这个整个区域基本上就是一个 AI大客户他们的一个聚落。那所以我们也采访了国际半导体的菲尼的全球行销长，他常去美国，他就说那个位置哦真的是不错，其实联发科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这个 AI 脉动的核心，
1: 嗯，
0: 就你服务客户很快，这也是为什么这群老外会说你们不用担心会半夜开会，因为他们所在位置就真的是客户非常接近，
1: 就在美国当地那边，
0: 那投资期过了然后进入到慢慢的导入，那你看到他们整个团队的部件还有据点的转移，就发现他们第二波补血来源就是Intel， 就是大概就是在2020年左右，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不错。那刚好这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 Intel 也开始进入一些营运的震荡。那他们，哎，从2020到最近，甚至是2025，他们真的是大量的吸收 Intel 在营运震荡过程当中很不错的人才。那我们也有列了一些关键人物。那其中第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最近才升任为资深副总的一个叫 Vincent， 他其实最早被联发科提拔然后成为一个副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过去就是在 Intel 还有 Intel 收购的这个所谓的 Altera 就是可程式逻辑晶片的这个公司，那他非常熟悉整个资料中心跟 ASIC 的运作模式，那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之所以获得总部的栽培或者是重点，就是他一开始加入之后他就派到台湾来，然后呢驻点在新竹协助这个 ASIC 部门营运管理跟客户策略。
1: 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谈联发科怎么样从台湾走出去到国际化。过去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你在哪一家公司服务，美商好，或是外商，然后现在是我们联发科变成国际化，人才也来自相当优秀的公司，凭着我们联发科的实力把这些人才给挖过来，像Intel 也是，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不容易，就是被看到而且对这个发展是有信心的，所以在人才的部分你慢慢就会被齐聚在联发科底下。
0: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才的不管是转移或者是背后的就是从 A 到 B 都有一些渊源，像刚刚讲那个 Vincent， 其实我们有去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牵线者竟然是现在目前负责台积电 3D 封装的和军。因为我也跑台积电，台积电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喜欢招揽国际人才，其实他们内部早期在建立这些先进制程技术也有分 Intel 帮跟 IBM 帮，因为这些半导体一开始都是美国的天下，所以台积电有不少是 Intel 帮，其中和军就是过去从 Intel 过来，那他跟胡荣明也是过去在 Intel 就是也有互动，那再加上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过去就是台积电的执行长嘛，
1: 没错，
0: 所以跟台积电这些人也是互动常常往来，那何军就顺势的把胡荣明推荐给蔡立行，这就是我们测问了解的结果。那不管怎么样，胡荣明他其实是一个东方脸孔，我本来我也以为说他会讲中文，他爸爸是中国人没有错，但他妈妈是韩国，他2岁就在美国长大，所以他不会讲中文，但即使是这样，他来新竹驻点的时候，有跟他开过会的主管就说，虽然他都讲英文，但是他很会跟团队打成一片。那这个其实也带出刚刚讲嘛，因为联发科是要打比较是属于市场在美国的 AI 生意，那这个胡荣明的位置就这样子一个背景跟他融入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说，哎，联发科其实也有所谓的土洋融合的重要转折，
1: 也有、
0: 对，
1: 好难免，
0: 有的，因为早期他勤发团队并回某公司的时候，听说也是有水土不服，毕竟台湾为什么在这时候能够半导体成为一方之霸、其实很多除了是头脑厉害之外，他们也有一种就是勤劳勤奋的这种精神，所谓的日夜匪懈，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特色嘛，就是我们真的很勤劳，那对外商来说他们的文化就不见得是这样，所以听说早期勤发并回美国这一段期间，虽然是联发科布局北美市场蛮重要的一个活水，但是呢水土不服还是出现，管理上面来说也会出现一些动荡，那蔡明介跟蔡立行后来就决定放权，所以第二波补血的 Intel 来源、他们就知道说怎么去管理。那胡荣明的角色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东方的背景，二来是他也很愿意打入团队，所以才开始真正的把联发科带向一个新的国际化的一个阶段。那胡荣明之后呢，真的是很多 Intel 的背景哦，包括有一个叫 Eric Fisher， 就是他现在是

0: 长做北美的业务的总经理。那这两个人呢，其实在台湾，因为联发科是上市公司嘛，我们就有发现在有持股的副总等级里面，他们是唯二有进入持股的明细的外国主管。
1: 嗯，
0: 他们个别有80多张跟68张，换价现在的生意都超过2亿，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是有进步到总部的决策核心。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联发科对美国的主管其实是有重视的。
1: 嗯，他们的管理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就是共治吗？
0: 就是、
1: 还是怎么样？
0: 就是、放权？
1: 放权？
0: 就是、据我们这样了解，就是毕竟国外他们比较懂得刚刚讲细股游戏规则，然后以及提现的方式，或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知名度。那在这一次的分析师日，你就可以看到像品牌长或者是讲像业务主管，他们在传达联发科的讯息，就不会像是台湾只会关心营运数字，他们会让客户了解，甚至我听到。就是在所谓的他们那天的简报的影片，
1: 嗯，
0: 因为他们会去传达蔡明介跟蔡立行的经营理念哦，
1: 嗯，
0: 但你会觉得有点话说，有一个外国人的口中用英文讲，但是并没有太突兀。第二点是他们可以讲传达说，台湾有哪一些是云端客户，他们不用担心，比如说不用半夜开会。第二个是谦虚，里面有一个主管他就讲说，蔡立行就是直接会来美国见客户，但是他的态度。是非常 humble 的，这种传达的东西老外是买单的。第三个就是品牌信任度，他们去花了钱，类似麦肯锡这种调查中心，
1: 嗯，
0: 去把全球前500大的 data center 的客户，
1: 嗯，
0: 去做一点采购的选项，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们的采购意愿在对联发科来说，跟博通跟马菲尔来说，甚至有一些是高的。
1: 嗯嗯，
0: 对，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以前做手机市场生意，我不用这样做，我可能打快战就好了，我只要产品够发，然后又够有 CP 值，我打公版我就可以很快的切入市场。可是在这种系统等级的生意模式来说，就不是这样搞。那这一群洋将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先抓重点，然后重点是不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不是只有市场能力，他们的技术背景也都是大有来头。就是在我的陈列里面，像比如说 Anki，还有一个叫博翰的，他们都是20几年在 Intel 很重要的老将。
1: 嗯，
0: 那他们的比如说因为整个晶片你放在资料中心，你就是要会开，就是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栋房子，你需要有绘画设计蓝图的设计师，你也要有工程能力的承包商，那他们都知道怎么抓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可以很有信心的跟分析师说，你们不用担心半夜开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然后再交给台湾总部来优化，这就是一个分工。
1: 嗯哼哼，好，非常谢谢主编哦，真的你们的封面故事里头非常专业细腻的观察，就告诉我们说，哇，这群就是在联发科这边工作的一些人，有带过博通 Intel 这些老将都有哈，那么有些还有历经美光啦，微软，好，亚马逊这些大厂，就是说在非常非常复杂的 AI 系统的架构下，联发科呢已经成为云端服务大厂客制化晶片的得力助手。刚提到这里，我想在这边也请教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或高毛利，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呢？
0: 哦，就是基本上 IC 设计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所谓 cost， 所以基本上高毛利是 IC 设计的特质，只是多高。那，
1: 嗯，
0: 我还没有补充完，刚刚讲那些 Intel 系统的人，其实对联发科也非常的补，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哎，光是 Google 哦，他们做半导体就是 TPU 这个晶片设计的团队，也是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的采访对象就跟我们讲说，你会发现在矽谷有很多大型资料中心的开发设计的团队，都是来自 Intel。那 Intel 它是一个58年的半导体重要的巨头，它不只做处理器，它也做了很多ASIC 这些生意。
1: 对，
0: 结果现在就是随着它这几年，它其实慢慢的开枝散叶，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也可以吸纳它的人才？
1: 嗯，
0: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联发科它就是一直想要切入云端生意，
1: 嗯，
0: 这群人等于是如果都是过去 Intel 色彩背景的人，我是说 Google 的 TPU， 他们在解决问题沟通效率来说也会大幅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是联发科它在北美的重要性之外，也等于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出来这些渊源，这些系统性的链接都是它很好很好的养分。那我们再来看你刚刚讲说这个毛利率，
1: 对，毛利率
0: 就是联发科要打的是什么。嗯，过去它在手机晶片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高通，那它很棒的是它也透过它以前只是走低价系列，慢慢的到 4G 5G 之后，尤其是 5G 它的天玑系列，把它的整个市场迈向高阶的智慧手机市场，甚至已经超越高通。可是呢，你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在追发现它的美国市场要打的不是高通，欸，是博通。
1: 哦，
0: 对，就是刚刚讲，就是早期博通合并安华高之后，他们就是在所谓的比较

0: 较难的系统及服务能力上面，已经给这些所谓的 GPU 或者是 Marvell 或者是这些 ASIC AI ASIC AI 客户，他们要做自己开发晶片的代工生意，嗯，他们已经卡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这个市调的报道，博通在这一块领域是 60% 的市占率，是很高的，而且从财报来看的话，
1: 嗯，
0: 它这一块的业务是高达70%多，比台积电还高，
1: 嗯，
0: 你就知道说，欸，其实这块生意真的是一个很长尾，而且毛利是很有甜头的。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 AI CSP 业者他自己开发晶片为什么要外包，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这些 CSP 业者，他们以前都是做云端服务，他们是慢慢建立这个团队，那他们有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擅长，再加上他们的资源很多还是集中在所谓的去做云端服务那一块的领域，所以后段尤其是硬体，比如说先进制程怎么 run，
1: 嗯，
0: 或者是封装，尤其是现在的封装越来越大颗，我怎么封会把散热的效益解最好，然后呢才不至于让我的所谓的机柜太烫，这些 know how 可能只有博通或者是未来的联发科，甚至你只要做不同服务段，可是你在台湾有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的业者，他都可以搅进去切一个分一杯羹。
1: 嗯哼，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联发科它的挑战对象已经从高通转向了博通，如果以台股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家一致的看好，那也从它长期这样一个揽才哦，那非常具有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都在旗下的话，未来的趋势又是被看好了吧，市场怎么来预估，在 AI 其实最近好像在台湾有泡沫疑虑，在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市场上到底怎么样来看，嗯，在 AI 这一块的市场，联发科它所瞄准的趋势呢？
0: 其实非常巧，因为联发科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现在才开始，是去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被大家注意到，它确实是要进入云端嘛，
1: 嗯。
0: 那我觉得非常巧的是，今年的分析师日刚好就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 Las Vegas 登场的 Google 的 Cloud 的大会，
1: 哦。
0: 那虽然联发科都没有讲他们的客户是谁，或是 Google 也没有讲说他们找联发科，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从后面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好像真的已经正式的从最新的 Google 第八代的 TPU 切入合作了。那这件事情呢，也让他的股价就是真的有反应。事实上，在分析我们去查一下他的股价。分析师日落幕不久，就是他的这一波的起涨点就到1460左右，然后呢 Google 的大会一登场之后呢又上2000以上，然后呢结果没想到重点是联发科的正式的线上法说，蔡立行却非常的乐观说，今年我们的 ASIC 就是这个代工服务的营收目标会从原本预估的10亿美元上修到20亿，是成长一倍哦，甚至他觉得明年的整个 ASIC 市场本来他是认为是27年才会达到800亿，他就说明年就会发生，那如果说他又喊出还要10%到15%的市占，等于说明年他就可以拿到80亿美元的营收，那换算台币就是2400。你知道联发科去年营收多少了吗？就是5900多亿，5959，你把它算6000好了，你的2400亿台币是占它的营收是快30%，就是说我本来不发则已，结果明年的营收这块的营收已经是我年营收可能是30%的比重，它现在的手机比重是5-6%哎，5%多，意思就是什么？它真的转变了，它真的蜕变了。手机他没有放弃，可是手机视为了，所以他已经真的找到他的活水来奠定他第二股成长动能，这也是为什么外资高盛证券会一次把它调升到5000块目标价的原因。第一个是他的市场地位真的升级了，他走向的是更高阶更需要做系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晶片业者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的整个毛利率或者是他整个市占率是有他一席之地，他是一个新的玩家这样。
1: 哇，新的玩家，事实上也有技术垫底的哈，很重要的，还有这个市场，
0: 还有他团队的建立，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一触可及，但是是慢慢慢慢的形塑出来。
1: 是
0: 那这样子的重新定义联发科，就是等于他从一个手机市场再进行的延伸到 ASIC，也是一个摆脱所谓的快老二。
1: 对
0: ，maybe 他现在还是没办法追赶博通，因为博通真的太厉害。可是他已经把目标转向这个市场，而且已经成为真正的玩家这样。
1: 哇，真的不容易哈，听起来蛮精彩的。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可以好好的拿来看一下。
0: 对，因为我们这一期也有大概就是透过去 测访一些跟产品界有互动过的人，就会觉得有把产品界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心思盘算给盘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转弯或者是这样的市场转移或者是产品布局不是嘴巴说一说就算，它其实需要很多你要怎么切断过去的包袱，然后呢或是把过去的基底再延伸到要做的新市场，那你有没有赌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选题呀、人才到位都是缺一不可的啦。我觉得领导者的思维跟一般执行者还是不太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哈、有兴趣的话多来翻阅。好，非常谢谢主编哦，这样的推荐也真的是值得一看哦，因为这是台湾产业发展的新的一个营运的策略，从本土台湾那么走到国际化，我觉得要改变是困难的，为什么联发科它可以。非常感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今天的解析跟分享，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幸德总统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他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及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徐德芬则表示，即便中国批评他们这次访问台湾，但他强调民主社会之间的交流是正常的，不会接受第三方的干涉。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26号在总统府接见访团，总统致辞时首先表达欢迎之意，并认为第21届德国国会友台小组首次来访，且由跨党派议员组成，格外具有意义。总统表示，台湾与德国同样珍视民主、自由与法治等普世价值，面对国际局势快速变化，民主伙伴唯有彼此合作，才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总统并借此机会感谢德国政府以及国会多次重申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让台湾更有力量与更多伙伴携手为全球发展贡献心力。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双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3: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资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随后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都没有改变。他指出，中国有时会对台德交流表示意见，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批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此次访台，但他要强调，民主社会之间的交流是正常的，不会接受第三方的干涉。徐德芬并指出，就如同赖总统日前出访施瓦蒂尼，这是两个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正常的交流，中国的干涉已引起全球的注意。他甚至幽默地说，或许好莱坞想把赖总统出访遭到打压的经验拍成电影也说不定。赖总统听闻后还笑说，我可以指定男主角由谁来演吗？现场笑声不断。徐德芬强调，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台德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徐德芬并说，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他们也很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在2032年之前不会发生供电不足的现象。他并强调，台湾对全世界产业有责任，务必保证提供干净且稳定无虞的电力。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5号表示，台湾的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到立法院接受市政总质询前受访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也就是提供各产业足够符合各种需求且较干净的能源。他指出，从燃煤电厂改制为新的燃气电厂后，无论对于空气、环保、近零排碳等要求，甚至发电效率都会更为增加。他并强调，台湾在2032年前供电稳定无虞。
5: 那么台电也一再的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这个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然而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 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那目前这个都多方面来进行。
4: 朱荣泰强调，台湾对全世界的产业都有责任，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且稳定无虞的电力。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1: 而台电专业总管理师黄美莲今天指出，今年夏季供电状况没有问题。在产业用电方面，台电已经针对北势科产业聚落 提前规划供电建设，除了推动新建文林变电所之外，也将同步设置临时变电所，以因应辉达等企业未来进驻的用电需求。记忆体大厂美光日前宣布扩大投资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分析，关键在于台湾具备高度的行政效率，对科技业者而言，最重视能否快速量产，及时满足市场需求，而这也是台湾吸引 AI 供应链投资的重要优势。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6: 龚明鑫26日接受广播节目《新闻放鞭炮》专访时表示，随着 AI 快速发展，高频宽记忆体需求持续攀升。美光日前宣布收购力积电铜锣厂房，将在台湾扩大 HBM 生产布局。他透露，美光之所以加码投资台湾，关键在于台湾具备高度的行政效率，能协助企业最快发挥投资效益。他指出，对于科技业者而言，最重视的并非单纯营运成本，而是政府行政效率以及量产速度。若政府能够协助企业加速完成建厂投产流程，进而满足市场需求，才是当前最重要的竞争力。郭明星也提到，台积电曾经反映在台湾负担的电费其实高于日本熊本厂，不过对于台积电等科技业者来说，相较于电价成本，更在意的是整体效率以及与供应链的协作速度。他说，
7: 对台积电或者是这些公司，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费用成本他们不是最 care 的，他们最 care 的就是效率，行政效率可以帮助他们最快的可以产生，
8: 还是行政效率
7: 他们最快的速度可以产生生产，满足这个市场上的需求，这个是他们最重要要做。
6: 被问及美国总统川普屡次指控台湾偷走美国晶片，龚明鑫回应，不论是半导体产业或是其他科技业，都是产业长期投入的成果。在国际市场中，半导体属于资讯科技协定项目，各国都是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台湾产品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取得优势，并非透过不公平手段，而是凭借着优秀的良率以及技术立足市场。另外，台湾公司涉嫌填报不实资料，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违反销售至中港澳地区。他说，这起案件已经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美方后续可能追究责任，同时也违反台湾法令，包含申报不实等情形，涉及刑责。龚明鑫指出，相关规范依循圣瓦纳协定，若产品被列入禁止出口项目，政府就会依法列管，这也是国际间共同遵循的机制。而台湾也设有核心关键技术清单，相关技术不得外流，也不得带往中国投资或使用。若业者出口相关产品时，必须遵守规范，而主管机关也会掌握最终客户以及流向等资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来自企业界令人遗憾的消息，润泰集团今天发布讯息表示，集团总裁唐奖创办人尹衍梁在今天清晨4点多在台北荣总安享辞世，享受76岁。尹衍梁自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以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润泰集团指出，除了在商场上的成就，尹衍梁长期无私捐助学术机构，并于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另外，尹衍梁生前为台北荣总多次捐赠巨资，打造台湾首座重粒子致癌中心以及医护宿舍大楼等等。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今天也语带哽咽送他最后一程，表示尹衍梁是他最尊敬的人。医药消息，致命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持续蔓延，美国、意大利等国都出现确诊个案。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今天表示，台湾应升级入境管制，以防堵可能的境外病例，也应强化管理曾经有疫区旅游史的转机旅客，以防边境出现破口。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2: 伊波拉疫情延烧，刚果民主共和国疑似与确诊病例已近千例，且有200多例死亡，因检测能力有限，实际感染跟死亡人数可能更高。疫情除了跨境传播到邻国乌干达，包括美国、意大利等均通报疑似或确诊病例，这些个案皆有疫区旅游史。美国跟波斯湾国家巴林已针对刚果、乌干达、南苏丹实施入境禁令，近期曾有相关疫区旅游史的旅客也不得入境。澳门则对曾到访疫区的入境人士进行健康追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26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为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台湾，边境管制是最重要的手段。由于非洲十国现伊波拉疫情扩散风险，如果国人或外籍人士自疫区周边国家入境，或是先前曾到非洲十国后再转机到台湾，除了现行入境规定应该进行自主健康管理21天，他建议升级管控力道，在机场经检疫后留下旅客的相关资讯，追踪后续健康状况，以及时掌握可能的个案。
8: 这种去非洲去旅游的这种旅客还是比较少一点，那他回来还是势必要做一个适当的管制，因为我们机场都有检疫嘛。那他假如说没有症状的话，就需要叫监控他的健康管理。那假如说他有发烧、有出血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马上一定要隔离起来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2: 除了强化入境监视，黄高斌也强调必须严格控管转机旅客是否来自非洲十国。他指出，如果到台湾转机赴他国的旅客，前段旅程曾有非洲相关国家旅游史，很可能在转机期间使用机场内设施，增加传播风险，因此应予以适当隔离，降低感染的可能性。
8: 他假如说很明确的他从非洲的疫区过来，那他经过德国转机到台湾来，他要转到日本或是韩国去的时候，像这种人一定要掌控住，必要的话就是要给他一个隔离的区域，让他待在那个地方，不要跟其他的旅客接触，或者是跟其他的那个机场里面的那些人员接触，包括餐厅啊或什么东西哦，都会污染。
2: 黄高斌强调，伊波拉病毒传播力很强，可透过接触病患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方式传染。不过，只要做好边境管制，台湾的疫情风险仍为低。疾管署日前表示，考量国际人员往来跟全球交通便利性，台湾无法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所以疾管署已强化边境监测、医疗通报及防疫准备工作。除了强化机场、港口的电子看板、海报等入境注意事项宣传，疾管署也以函文交通部观光署，要求加强疫情宣导，并请旅游医学门诊加强卫教宣导，也发出医界通函，提醒临床诊治病人时务必询问 TOCC讯息，提高警觉并加强通报。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日经亚洲25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法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正讨论一项计划，双方将在达成协议之后约30天内开放荷默兹海峡，且4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根据计划，双方将于停火的两个月期间就伊朗核子计划进行谈判，并将制定处理浓缩铀的具体措施。就在伊朗首席谈判官员抵达杜哈，将展开最新一轮谈判之际，伊朗遭到了攻击。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对包括试图布雷的船只和飞弹发射阵地等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虽然美国对伊朗发动新攻击，使得脆弱的停火协议蒙上阴影，但后续仍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香港《明报》今天刊文表示，柬埔寨在美国和中国的压力之下

正在全力铲除该国的电信诈骗犯罪，以保住政权，包括清除背后的涉案官员。柬埔寨近日召开4000人干部大会，参议院主席代理国家元首洪森强硬发话，表示必须持续严厉打击电骗犯罪，而且如果不清除背后的涉案官员，相关行动不可能真正成功。文章指出，这是柬埔寨首次公开承认电信诈骗产业之所以长期存在，背后是官商勾结。柬埔寨展开大规模扫荡行动，今年已经拘捕了11000人。今年4月，太子集团旗下汇旺集团董事长李雄也被押往中国。文章指出，在中美两强夹击之下，柬埔寨别无选择。洪森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一代枭雄，知道只能够断尾求生才能够保住政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率领跨党派议员来台访问，此举引来中国外交部的批评。外交部今天26号对此表示，德国国会议员访台是民主自由国家之间的正常与正当行为，中国企图施压的不当政治言语不仅是对民主国家内政的干预，也不尊重民选国会议员。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率团访台，德国媒体25号就此事询问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重申其一中原则，敦促德方有关人士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德国媒体26号则针对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询问台湾外交部的看法。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各国国会议员的互访与交流符合民主原则及国际惯例，中国无权智慧。萧光伟说，
3: 德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这是民主自由国家间的为了彼此增进相互了解、强化交流合作正常而且正当的行为，中国以错误不当的政治言语企图施压并且限制国际社会和台湾的交流互动，这不仅是对民主国家内政的干预，也是对于民选国会议员的不尊重。
2: 萧光伟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意图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是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霸凌行径，再多的谎言也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公认的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25号午宴款待徐德芬所率访团，林佳龙感谢德国国会长期致力深化台德双边友谊与各领域实质合作。徐德芬则表示，台德交往不应受中国干涉，未来将持续在国会致力推动深化友谊及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以及国民年金调整方案，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纳入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保障，引发外界关注政策的内容与裁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26号强调，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役超过半年，预计这个礼拜将对外公布具体内容与时程。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抛出将提出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预算规模约1年2000亿元，并且总统也提到，未来家庭主妇、家庭主夫也可每月领取5000元。政院已提出国民年金修法版本，规划将国民年金保底基本数额，能待立法院审议通过，各界关注政策内容与裁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赴立法院备询时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以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预计本周就会提出具体方案与时程。他说，
5: 这套整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延历是超过半年。

0: 半年以上的时间。
1: 是，那我
0: 那现在我们已经稍微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向国人做报告，这一两天当中我们还会持续就一些执行面的问题让各部会更充分的去做衔接。那就是说我们过去啊，比方在育儿津贴还有种种各方面的行政措施上面，我们都有相关的类似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提出一个我们的策略方针，形成一个公共政策，透过预算审议的过程，让它形成一个有预算可以支持的一个政策。
2: 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质询时表示，针对弱势儿少5000元的成长津贴，政府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石崇良回应，对于弱势儿少储蓄，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且由政府再对拨挹注，预计将会有助于提升开户率与提拨率。另外，针对国民年金修法，65岁以上家庭主妇规划未来每月可领取5000元。施崇良在质询前受访回应，一般社会认知的家庭主妇没有职业保险，多属于国民年金的纳保对象。不过，他强调，政策是否上路，仍需要视立法院修法进度而定。后续能待立法院三读通过，若本会期顺利完成修法，政府将尽快完成相关预算与给付作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问题备受关注，朝野纷纷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26号对此表示，会持续从各年龄层日益增加的失智症现象进行各种防治与准备行为。至于是否要为此设立基本法，他认为还有讨论的空间。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面对超高龄化社会失智症议题，朝野立委纷纷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都主张在行政院层级建立跨部会推动机制，并由行政院长担任召集人。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到立法院接受施政总质询前受访表示，政府会持续从多方面且更专业的针对各种年龄层日益增多的失智症现象进行各种防治及必要的社会及医疗等准备行为。至于是否要立基本法，他认为应该讨论。
5: 不过我认为就一种证照的太阳就成立一个所谓的基本法，是不是符合整个社会的需要，或者是基本法的真正它的意义是否应该更严格的来遵守，那么这个部分应该更值得讨论。但是针对失智现象的注意，政府会持续加大力道来做各种层级的防护。
4: 此外，近来国内毒驾伤亡事故频传，国民党立委洪孟楷拟朝毒驾致死最高判死刑方向提出修法。卓荣泰表示，对于毒驾行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日益增加，他感到痛心。他也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单位跟部会进行研商，并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落实对行为人的稽查，同时也会从毒品进口等源头加强管理。至于是否赞成提高毒驾致死刑责，卓荣泰说，这应该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他已经请法务部研究如何在刑法横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法律的严格要求，才能进一步达到遏止作用。他强调，政府会从源头行为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全面进行更严厉的检讨。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3: 食药署今天26号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比利时巧克力纸罐出包，进口黑松露重金属也同样超标，相关产品已经全数在边境被拦下。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6: 食药署26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全球著名的比利时巧克力品牌 Diva Life 此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迪法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纸罐，其化学残留溶剂氯仿可溶物超标，全数 134.4公斤产品依规定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并针对迪法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7: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迪法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纸罐，以20%乙醇于60度C放置30分钟， 溶出试验结果蒸发残渣为 40ppm， 预防可溶物为 477ppm， 预计食品器具容器具卫生标准蒸发残渣 30ppm 以上者，其预防可溶物应为 40ppm 以下，这批中国的纸罐在边境必须退运或销毁。
6: 根据食药署统计，自去年11月18号到今年5月18号为止，近半年受理中国的其他纸或纸板制的盘碟杯及其类似品食品接触面为蜡或纸浆制品者，共报验1170批，检验不合格5批，不合格率 0.4%， 检验不合格原因为蒸发残渣、氯仿可溶物及荧光增白剂不合格。食药署已从今年4月7号起到6月25号在边境针对相关产品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为 20% 到 50%。 此外，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还有三批分别自法国及保加利亚输入的新鲜黑松露，均检出重金属镉不合格。第一批是由输入业者光测国际有限公司报验的法国新鲜黑松露，检出重金属镉每公斤5毫克。第二批及第三批是由输入业者银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保加利亚新鲜黑松露，检出重金属镉每公斤3毫克及4毫克。根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镉在菇蕈类限量为每公斤2毫克，这三批新鲜黑松露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也针对光测国际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到 50%， 针对银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台湾彩券公司今天26号正式宣布端午加码内容，总奖金高达新台币8亿元，为史上最高。大乐透也加开100组的100万元促销奖项，即日起民众就可以前往彩券行购买。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今年端午加码，由最受民众欢迎的大乐透及每五分钟开奖一次的 Bingo Bingo 率先开跑。大乐透从6月5号起加码100组100万元促销奖项，民众购买加码期间开奖的大乐透，除了可以对例行开奖的头奖至普奖奖项外，只要彩券号码完全对中任一组加开的6个促销奖号，就可以获得100万元奖金。若同一组促销奖号有两注以上中奖，则100万元奖金依中奖注数均分。若100组促销奖号未全数开出，剩余组数将于下期加开，直到100组100万元奖金全部送出，或是到7月17号为止。台彩总经理谢志宏说，
8: 我们加码总金额是总奖金是8亿元，那加码的内容部游戏品项呢，分别有大乐透、Bingo Bingo 还有三九乐盒。那其中呢，大乐透呢会从6月5号开始连续13期加开100组100万，那 Bingo Bingo 呢，其中猜大小、猜单双跟超级奖号呢会从6月5号开始，那一直到7月5号。
1: 台湾彩券也统计，从第五届2024年以来，大乐透端午中秋加码的100组100万元活动共开出440注，有21个县市开出加码的100万元奖项，财神爷几乎是全国走透透，百万奖项遍地开花。其中新北市及高雄市各开出67注并列第一，台北市及桃园市各开出57注同为第二名，第三名则为开出50注的台中市。另外，台彩也分享，今年2月12号威力彩开出 13.5 亿元头奖，两注各得奖金 6.77 亿元，其中新竹开出的一注头奖逾期未兑领，新北市板桥区开出的头奖则于期限截止前几天兑领，中奖人是位50多岁的女性，看起来很乐观，有点小迷糊。2月12号买了彩券后放在外套口袋，回家后收起来就忘了，后来看到协寻中奖人的新闻，因天气热整理外套，摸到一张威力彩，兑奖才发现是自己中了头奖。他也大方捐出1亿元做公益，同时包了50万元红包给彩券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国际消息， 澳洲内政部长伯克今天26号表示，一个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关的团体在叙利亚生活多年后即将返回澳洲。这个团体目前包括7名妇女和12名孩童。这些所谓的伊斯兰国新娘本来就是澳洲公民，他们在上个礼拜离开由叙利亚库德族

部队控制的罗杰难民营。伯克说，这些人将不会获得澳洲政府的任何援助，而且这个团体中任何曾经犯下罪行的人将面临法律的全面追究。伯克表示，这些人做出了可怕的选择，加入了一个危险的恐怖组织，并让他们的孩子置身于一个无法形容的处境。伊斯兰国在2010年代崛起时，有数百名的西方国家女性被诱骗到中东，其中许多人是跟着加入伊斯兰国，成为圣战士的丈夫前往。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宇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呢，应该就是小芳的专业了。
3: 哦，是吗？对，
2: 就是我是管打的，他是管和的，我是管军事的，他是管外交的，对不对？对，请问一下，反正最近呢，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3: 对，
2: 这个什么那边又川习会了，
3: 对 对, 对，
2: 一下又川习会，一下川普跟伊朗又谈了好久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3: 是啊，本来说是四月初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了，
2: 对，
3: 怎么搞得现在都已经五月快底了，
2: 是，然后就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然后头晕脑胀。你觉得川普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川普一直很自豪，他的谈判术是天下无敌啊，极限施压啦，然后结果发现好像伊朗不鸟他
3: 啊。是啊，因为其实哦，川普他的整个人格的形成跟他的行为模式，我们或许啊，我们有一阵子会觉得说，哎呦，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而且还是美国的总统，他的可预测性怎么这么低？因为他随时他讲话是一回事，他可能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倒回头去看，他曾经写过一本的自传，他过去还是地产专家的时候，房地产专家的时候，他就把他如何去谈判，谈判为上，他就曾经把他的心路历程跟他的思维模式，其实做了还蛮清楚的一个解析。
2: 什么谈判的艺术，对不对？
3: 对，类似的谈判为上，这个看你怎么去解读。那所以现在慢慢的你看到他不管是在跟欧盟，或者是在跟伊朗，甚至于是在跟中国的一个谈判上，你也会发现说，还甚至于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关税的议题上面，你会发现川普的行为模式就一开始哇喊打喊杀，那几乎是
2: 让狠话，
3: 对，一开始大家一听到以后，哇，下巴都掉下来了，这个明天好像这个太阳就不会再出来了，就要天崩地裂了。这个是川普的行为模式第一点，
2: 想
3: 他就一开始用非常夸张非常地狱的一个景象开地图炮吓死所有人。第二个呢，是他讲话，他每一天呢，哦 beautiful， 哦 big good friend 啊，那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关系，然后一口气格林兰我要了，然后这些就一开始他就会用好话去跟你讲，然后跟你套近关系的，
2: 舒缓你的心情。
3: 对，你如果套近关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话，那他下一招可能就在这个当中，他就会看破你的弱点，然后接下来就狠狠的刺向去。那到最后，其实他早在谈判之前，他会预设一个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2: 对，
3: 他只要他达成的目标，他马上转头就走。那他达到了目标，比如说上次他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2: 是，
3: 然后他就是要中国多买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机啦，比如说这个黄小玉啦，这些他只要达成目标，他管你，他本来啊告诉全天下我要跟你中国谈什么，这话不管了，他只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就打包回家了。这个是其实我是觉得川普他的行为模式当中，我们现在

0: 美国在跟伊朗谈的时候，那美国可能陷入的一个僵局。
1: 嗯，
0: 那跟习近平谈的时候，是我觉得习近平他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要谈的议题我觉得太多了。第一个是美国可能跟中国想要跟美国谈的是有关于关税，然后这个美国这次希望的是得到在伊朗的一些的所谓的 AI 战术的一些参数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中国真正能够愿意释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不能放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嗯，
1: 川普以前所有谈判经验，
0: 嗯，
1: 在商场上面什么地产商啊什么谈判经验，他基本上有一个前提，
0: 嗯，
1: 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谈判对手是个文明人。
0: 哎，对，你现在遇到的是野蛮人，
1: 对不对？他现在遇到的不只是野蛮人，他根本就是个小流氓。
0: 嗯，
1: 完全什么卑劣的招数，
0: 他都
1: 什么鸡鸣狗盗什么玩意儿，他通什么招数他都使得出来。
0: 嗯，
1: 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我让你不好打，不能打，
0: 嗯，
1: 或是你打不死我，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你拖，跟你磨。外媒哈，他就有一篇报道说，中国跟伊朗，他其实已经在这一年中间摸透了川普的个性
0: 行为。对，
1: 那他的什么，川普是可以耗死的，
0: 嗯嗯，
1: 那就是用耗的，
0: 上次的确就是这样子啊，
1: 对不对？
0: 上一个任期啊，
1: 对啊，
0: 对，我就磨掉你4年啊，
1: 对啊，我
0: 因为他是有任期。
1: 对，你有任期限制，
0: 哦，那习近平
1: 没
0: 有啊？
1: 你没有耐性，
0: 对啊，
1: 对不对？而你没有耐性，我有啊。
0: 嗯，
1: 然后而且不只是任期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太想谈判了。
0: 对，
1: 因为他太明显的告诉大家，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要有一个协议，有个协议我就可以撤了，我就干嘛？那我就是不给你啊，
0: 其实
1: 我就拿这个拿捏你。
0: 其实上次川普也曾经去施压泽伦斯基，
1: 是
0: 要跟普丁，也是当时川普是一直想谈。但是遇到普丁根本不甩你，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国家真的是摸清了。
1: 对啊，
0: 对，
1: 普丁就一直磨，
0: 对
1: 啊，就啊，今天要打，明天要打，今天要打，明天要打，磨到川普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0: 嗯，
1: 那所以川普的个性其实是早就被这些国家
0: 摸
1: 透
0: 了。对，
1: 那所以这些小流氓就每天在玩你啊。所以你看，川普要打，我们那时候川普一说要停火的时候，我就完了。
0: 嗯。
1: 就陷入他原来的逻辑，
0: 嗯，
1: 他每天说放话说我要把你炸回石器时代，
0: 啊，
1: 然后什么东西
0: 这些都没有用，那是他讲话的行为。
1: 你起码炸一个吧。
0: 对，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对啊，没有啊，
1: 对不对？你要嘛就把哈尔克岛，然后哈尔克岛说损失伊朗90%，这一次就把人家弄死了。
0: 哦，这样不行啊，
1: 对不对？就进加护病房
0: 了，
1: 就没得谈了。那怎么办？那你去炸一个油田也可以啊。
0: 对啊，
1: 你去炸波斯湾口，
0: 嗯，
1: 好，波斯湾。就是那个荷莫兹海峡，
0: 嗯，
1: 顶端，
0: 嗯，
1: 那有一个叫阿巴斯港，
0: 嗯嗯嗯，
1: 旁边有葛舍姆岛，
0: 是，
1: 然后这一次不是被快艇袭击了，
0: 是，
1: 然后结果美军也去炸了一下下吗？
0: 嗯，
1: 你干嘛炸一下下？
0: 就锚起来很炸啊，嗯，
1: 对啊，你就锚起来，告诉大家，你如果敢出来，
0: 我
1: 就
0: 打死你，
1: 我不管你葛舍姆岛上面有什么15万人，
0: 嗯，我管你的，
1: 对，对，我管你的，我就全部把它炸成平地，一片平地。
0: 可是美国会觉得啊，这个我们是文明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就要示范，这第一种。第二个事情呢，不只要示范，而且你要持续，你要觉得没有耐性，没有耐性很好啊。来，以色列来，
0: 以色列
1: 美国空军来。
0: 对啊，以色列，好好，快点，快点，放我去打。
1: 每天挑一块油田，
0: 嗯，
1: 每天挑一个的发电厂，
0: 你就去骚扰他，
1: 挑一组，
0: 嗯，
1: 革命卫队的指挥部，
0: 嗯。
1: 革命卫队各个地区指挥部，伊朗有31个省区。
0: 对，
1: 那我就一天挑一个。
0: 对，
1: 啊，我看你
0: 抽签嘛，
1: 一个月炸完了以后，那
0: 还剩多少？
1: 对，你还有几个省区还活着？
0: 那为什么川普不这样做？美国不这样做？
1: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明明就是，我就一直炸，你什么时候要接受条件？然后不接受，今天来不接受，然后明天再炸一个。
0: 嗯，
1: 然后后天来不接受，再炸一个。
0: 嗯，
1: 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你搞不好7天就解决了，大家都受不了啦。
0: 对啊。
1: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
0: 而且因为今年其实美国年底要期中选举，那越靠近期中选举，老实讲，对川普他的这个压力会越大。
1: 所以这个事情要什么？
0: 嗯，
1: 就是要速决。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办法速决，迅速取得对方的屈服的时候，
0: 那就对美国很伤啊。
1: 对啊，你就算签了协议，到后面不遵守怎么样？你还要再来吗？
0: 以这两个国家来讲，你签归签，我做归做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他现在面对的就是流氓啊。
0: 对，
1: 所以川普那一套 就是谈判的技

0: 艺术，它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对方是一个文明人；第二个，你谈的那个环
1: 他
0: 境
1: 要照走，
0: 有法律，好，有规则，有契约精神，好，有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它是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框架中间所能实施的。在你这种丛林法则下面，你面对的这些流氓野兽，请问你跟他谈什么规则？
1: 是啊，他谈完以后，那也是一场空啊，
0: 是，
1: 也是谈个虚无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大的危机
1: 对啊。
0: 啊！川普任期终究还有好几年，
1: 是，
0: 大家还是全世界都得面对他。我没有要反川普啊，只不过任何人都有优点有缺点。
1: 对，
0: 那他们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个性呢？这个从一开始他上任，
1: 其实
0: 他
1: 他
0: 选
1: 上
0: 上。
1: 一次的任期，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
0: 是，他选上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几个老朋友在美聊，你觉得川普上去会怎样？我说我不怀疑川普对抗共产集团的这个决心呢，但是我怕他会把自己的盟友跟自己国内先
1: 先
0: 能
1: 搞
0: 搞
1: 死，
0: 垮搞
1: 对，
0: 挂。
1: 哎，果然呢、啊，你看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然后以及像台湾，我们是因为油价、电价还努力
0: 对
1: 压
0: 啊。
1: 着，可是你看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油价那个简直是现在是不可思议的
0: 这
1: 高
0: 个
1: 啊，
0: 他虽然他一直在骂这些什么盟
1: 欧
0: 友
1: 盟
0: 什么
1: 国
0: 东西
1: 家，
0: 什么
1: 对，
0: 都没用，但是欧盟体系或者是这种集体安全体系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概8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跟自由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一起
1: 还
0: 出
1: 是
0: 兵的，
1: 对，还是
0: 那
1: 要
0: 一起
1: 靠
0: 是
1: 着这
0: 出
1: 个，
0: 来打的。各种的资源，那也许你有这个，我有那个，然后大家互相支援，这种系统有了个共识了以后，大家有一个系统这样去做，那一起去努力把这个世界拯救下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川普把这件事情都打挂了。
1: 对，他包括了联合国，包括了当然 WHO 你是怎么看他没有关系，但是北约，
0: 联合
1: 对，
0: 国没什么用，那也是真的啦。那但是问题是，连北约都把它
1: 北
0: 打
1: 约，
0: 挂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那么他川普这样子弄完了以后，那我们历史上面其实看过很多帝王
1: 是，
0: 都是这样子挂掉了。
1: 对，
0: 召集联盟大军，因为大家恐惧，叫你
1: 然后。
0: 出兵你就出兵，
1: 对，
0: 他就
1: 然后
0: 出
1: 结
0: 来
1: 果
0: 了。
1: 出来了以后，哎呀，我们转向往后跑，
0: 那个叫什么？声势浩荡，但是接触即溃。一打，哇，都跑
1: 一
0: 光了。
1: 本对，
0: 然后原来那么恐怖啊！我干嘛？
1: 对，我赶快转身跑得比较快，
0: 对啊，这个时候会让川普陷入一种很错误的，或者是所谓虚伪的安全感，或是错误的战略决策。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想一想了，
1: 是啊，那可是面对哈，现在川普毕竟在世界上面，或者是对台湾来讲，那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世界的一个秩序。可是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如果说他的行为模式会导致我们刚才预判可能的危机的一个发生，而他谈判的这些目前要处理的危机跟谈判的对象，比如伊朗也好，中国也好，那又是这样，这似乎是陷入了一个 dilemma，一个僵局，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就国际政治来讲，你不能够100%去相信一个
1: 一个
0: 人、
1: 国家，
0: 一个
1: 一
0: 人
1: 个
0: 或
1: 人，
0: 是一个国家都不
1: 对，
0: 行。为什么？你永远要保留
1: 弹
0: 10%
1: 性，
0: 到
1: 对，
0: 20%，甚至30%的一个存疑，跟所谓叫社稷冗余啊，就你要有个冗余度。那个冗余度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既然川普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性格，你就要
1: 他口的性格，
0: 拿捏在他
1: 什么事情上会转折？
0: 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去创造他需要我们的那个条件。现在急急急急急急的时候，我们
1: 那
0: 就
1: 我们就帮他，
0: 你要给我什么？
1: 我们就跟他
0: 我们
1: 谈，
0: 去给他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你要我去帮忙对付中国，好啊，你给我什么？不是我拿钱买哦。是你要资源，我可以钱可以慢慢付，对不对？东西先到货，
1: 是，
0: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那你要去，你反过来是可以拿捏他，你不是不能拿捏他。然后第二个事情呢，你拿捏他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不爽，
1: 对，
0: 然后一定
1: 想
0: 会，
1: 到了以后，等他前面的。

0: 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就回头来找你麻烦。
1: 对对对，找我麻烦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转弯的，
0: 是
1: 就所谓的后坐力的那种分配。
0: 是
1: 啊，比如说啊，没关系，这个钱我多付一点。
0: 哦，没关系，那我们叫哪一家工厂再去投资好了？
1: 哎、对对对，要不然投资。啊，要不然就是
0: 设厂，
1: 对，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你们的美军的无人机都是我们台湾生产的，
0: 对 对, 对，
1: 啊，要不然或者你们要飞无人机都台湾生产有点困难，啊，那没有关系，飞控片都是我们出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好、啊，那么
0: 对对
1: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样子弄，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后面有备两三招去，嗯、
0: 要有留个后手啦，
1: 对，要留后手，
0: 嗯，
1: 然后你看伊朗怎么对付他的，
0: 嗯。
1: 伊朗对付他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发脾气了，
0: 好啊、
1: 大爷发脾气了。
0: 啊”那好好好，
1: 啊、
0: 我们、
1: 啊、
0: 就我们、
1: 啊、马上派个笑脸出来，
0: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我们马上好，我们停战，我们停战，我跟你谈，我跟你谈。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怎么明天？嗯、啊，谁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的？
1: 嗯、哎，我们再来拖拖拖拖。啊，你又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再来，然后再派个笑脸出来。
0: 对啊，一下是哎，他们有个什么什么外交部长，然后一下又是谁啊？出来，一怎么个转身，然后。过几天又不一样了
1: 啊！你还要拿捏啊，
0: 嗯，
1: 然后所谓拿捏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0: 哎、其实伊朗哈，不管说是现在的这个神权组织，或者是他过去的波斯人，哎，这个是在文化上面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哎，他们经历过多少次的这种历史上的大事件？
1: 几千年来，
0: 对，
1: 他被多少人踩过、
0: 啊？是啊，对啊，那你要统治我，好，我给你统治。
1: 对，所以他的应付这种。帝国应付这种霸王这种非常
0: 凶的罗马也去过亚历山大也去过
1: 对,
0: 对
1: 所以这种他经验太丰富了
0: 对, 对
1: 蒙古人把他
0: 蒙古人也是
1: 对,
0: 对
1: 蒙古人一下子把他整个帝国阿巴斯帝国然后什么回教的阿拉伯人、
0: 嗯、
1: 然后也统治过伊朗
0: 然后土耳其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土耳其还没打到核心的、啊、所以他对抗很久罗马也是对抗很久然后蒙古是一下子把他全个国家都打光了
0: 对
1: 扫光了而且还屠城
0: 蒙古人的
1: 对,
0: 对
1: 然后伊朗人应付这些帝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他经验丰富的
0: 他回去翻课本
1: 对不对、
0: 哎、他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1: 翻历史就好
0: 了对、哦、你这个比较像谁
1: 哎呀然后他有一万种应付你的方法
0: 嗯，
1: 那所以你现在应付川普这种跟这些历史帝王相比你毛孩然后我当然有办法拿捏你啊、
0: 嗯
1: 哦、他就要拿捏你、
0: 嗯、
1: 哎你生气了、哦、我们就缓一缓啊你没有生气的时候啊我们又活过来了、
0: 或者是哎、你现在又去转身啊、哦、你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又活起来了、
1: 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你看你打我好、哦、你觉得你很厉害那我就封锁一个霍默兹海峡
0: 嗯
1: 你看你打我之前霍默兹海峡都通的、
0: 嗯、
1: 你打我之后霍默兹海峡就不通了
0: 对
1: 啊他全世界都怨你啊
0: 嗯
1: 对不对他就拿捏这一条来弄他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很稀奇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稀奇齁、
0: 哦、历史上
1: 我不用到历史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在乡下混久了、嗯哦、南部混久就懂
0: 嗯
1: 齁、哦、但是每天你跟那种七头一那惹上了齁、
0: 嗯
1: 哦、他知道打不过你
0: 嗯
1: 他也不敢打你
0: 他就天天在
1: 你。在你家
0: 门
1: 口
0: 晃来晃去
1: 泡茶
0: 哎对
1: 送你小孩上学
0: 哎、对
1: 你怕不怕
0: 怕
1: 对然后用时间拿捏你啊
0: 嗯
1: 这种事情江湖上面每天都在发生啊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警察来你也没用啊
0: 嗯嗯
1: 那所以后来才会有跟梢法、有没有、跟梢法就在处理这种状况啊
0: 嗯
1: 然后所以国际上面没有这种法律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处理
0: 嗯
1: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就这个川普的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0: 那对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是川普的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太妙诶、
1: 欸。他一直不太妙。啊他越这样子弄下去他就越不太妙。
0: 因为本来齁就是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设想如果伊朗的战争他是速战速决他刚讲的一开始的什么四天啊几天就解决的话那油价在一开始虽然飙高可是呢他在年终的中间的时候他可以回稳的话诶对他其中选举就一开始的设定是对的可是偏偏他遇到的这个对手是会拖他进泥淖的所以这当然是对他其中选举是不利的、
1: 我刚才就讲说
0: 嗯
1: 他开始伊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讲说他只有两个月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只设定
1: 四周了、
0: 哦、
1: 后来有四周、
0: okay,
1: 然后后来延长不小心然后就延长到四周然后四周然后后来四周以后他就熄火了
0: 嗯
1: 我那时候估计就是两个月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讲说军事上面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军绝对不会输
0: 对
1: 但政治上面美国要赢很难
0: 嗯
1: 这个是现实你看后来就是这样子
0: 嗯
1: 他一走进政治的

0: 这个
1: 谈判
0: 啊，
1: 外交，
0: 嗯，
1: 那死了，
0: 对，
1: 那他就被伊朗人拿捏了，因为你想谈啊，
0: 嗯，
1: 你想谈啊，那好办，
0: 嗯，
1: 对，那我就拿捏你，
0: 对啊，是谁想谈嘛，谁是主动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受制，
1: 对，谈判桌上面哈，
0: 嗯，
1: 谁不想谈那个人，最后都是赢家，
0: 不要的最大，
1: 哎，对了，不要最大，
0: 嗯，
1: 当年上谈判理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这德性，我就毛起来弄啊，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来讲说。他唯一合理，如果他想要，他只有两个月的，他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0: 可是2月28号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1: 是啊，我说如果他当初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0: 嗯，他就不会做很多的，
1: 他就会用我刚才那个方法，我就一直炸。
0: 对，
1: 我今天炸一个，明天炸一个，后天炸一个，
0: 嗯，
1: 有循序渐进，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0: 嗯，嗯，
1: 然后
0: 他就算他自己不炸，以色列嘛，以色列那么多想出去炸，
1: 就是。以前那个讨债公司的玩法嘛，
0: 嗯嗯，
1: 哦，全身上下都可以打，
0: 嗯，
1: 但是两个地方不能打，
0: 嗯，
1: 一个头不能打，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右手不能打，
0: 嗯
1: 哦，因为还要他签字，
0: 嗯，头打了会死，
1: 对对对对，
0: 右手打的话没有办法签，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人哈，哦，
0: 嗯，
1: 打到残，打到住医院，啊，哦，都可以，但是对不起，
0: 那个
1: 在这两个地方要留着，重要部位，
0: 哎，
1: 要留着，那。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个玩法，可是我觉得川普在，
0: 那你觉得他修正的几率大不大？现在还有修正的可能吗？
1: 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会被迫修正，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被迫修正
0: 效果就不会太好了。
1: 对，伊朗反正已经应付好了，
0: 对啊，他
1: 该挖的已经挖出来了，
0: 是啊是啊，伊朗是很厉害，欸，他们那个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再继续挖山洞躲到里面去，然后等到你忘记了，
1: 啊，
0: 再折出来。
1: 你看一开始几天的时候，赫格塞斯跟川普在那边大放厥词，然后就说，哦，伊朗什么导弹也被炸光了，
0: 啊，
1: 防空也炸
0: 光
1: 了，
0: 啊，
1: 什么东西
0: 都炸光
1: 了，他完全没有抵抗力。
0: 结果一个礼拜后，啊，怎么搞的，
1: 到了最近消息出来说，
0: 怎么还有
1: 自己的 CIA 他们的估计说还有七成，
0: 他们上
1: 导弹还有七成，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就人家在深洞里面，你给了他时间把他挖出来，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就接连这样叭叭叭叭叭这样子炸的时候，
0: 嗯，
1: 他挖不出来啊，
0: 是啊，
1: 然后他就被你捏死了，
0: 嗯，
1: 这个战争中间哈，哦，唯快不破，
0: 嗯，
1: 哦，就天下
0: 武
1: 功，
0: 唯快不破，
1: 唯快不破，你就一口气要打打打打，就要打到人家屈服，
0: 是，
1: 然后这个事情你跟他谈判，然后叫他签协议，
0: 是
1: 啊，叫他叫爷爷，
0: 那个才有可能，嗯，
1: 对,
0: 对，
1: 那时候才会叫爷爷，
0: 对，
1: 然后你中间给他啊，我先打你一顿哈，过了一个礼拜等你养伤养好我再来，
0: 换你叫我爷爷了，
1: 对，那就麻烦了，
0: 嗯，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是真的陷入泥沼了。那我觉得我们转身，我们台湾呢，
1: 台湾呢，台湾也很简单嘛，就是说你还是得要听川普的话。
0: 对啊，台湾我们是
1: 不得不听。
0: 是啊，这边难道要听习近平的吗？
1: 但是呢，要同时去勾结一些川普比较喜欢的人。
0: 嗯，
1: 啊，比如说高市早苗。
0: 对，
1: 啊，这个有状况的时候，拜托高市帮我们
0: 讲，
1: 啊，讲
0: 一下啦。对，
1: 啊，不要勾结错，不要勾结到
0: 李
1: 在
0: 明。
1: 对，那李在明我在按，我就弄你。然后就有些时候是。你需要他真的好朋友去帮他讲话，
0: 哦，台湾跟高市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
1: 还算不错，
0: 对，
1: 好，那但是就说
0: 那也不要勾结错，不要去找错朋友，比如说德国，
1: 然后有一些状况下面就是说比如说川普在那边
0: keep him in
1: 对
0: keep
1: 对不爽的时候，
0: 嗯，
1: 啊，或者你觉得川普太不可靠的时候，
0: 嗯，
1: 那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转去跟日本合作呢？
0: 是是，
1: 啊，比如说军工啊，
0: 是啊，
1: 比如说无人机啊，
0: 对啊，
1: 对，你知道日本最近发了一张订单，不多，
0: 嗯，你看他们的小泉，他们也宣示了说日本在无人机的产业决定要投资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1: 他最近发了一张订单啊，小泉就发了一张订单给乌克兰的，
0: 是是
1: Tyra， 那个 Tyra，
0: 啊，
1: 就是做那种拦截无人机的，
0: 对，
1: 好，哦，那个是大家眼睛最亮的，然后大家对你日本的技术再进来。
0: 日本的职人精神，
1: 然后而且日本的电子很强啊，
0: 是啊是啊，
1: 飞控很强，软体也很强
0: 啊，
1: 他可以协助乌克兰做更好的改进啊，
0: 对啊，这是强强联手，哎，
1: 好，那强强联手了以后，台湾厂商去帮你生产啊，
0: 是
1: 啊，去协助啊，
0: 我们最厉害的就制造， 日本可能在电子设计的这部分，那乌克兰它有战场上面的实际上面的一个需求，
1: 啊、
0: 这如果真的能够强强联手的话，那个就是 win win win 三赢、
1: 啊、而且乌克兰战场每天都在实验啊，
0: 对啊，
1: 你随时的东西比你什么做什么、
0: 用想的
1: 啊，就是那个什么军方老是弄什么很严格的实验条件
0: 啊，不用不用、
1: 啊、实验
0: 那个 scenario 就设了100条，结果人家战场上不是这样玩的，
1: 对啊，
0: 对，我战场上我只要你能够死就好了、
1: 对, 对,
0: 对，
1: 我只要打战场，我直接上战场测试就好了。
0: 是啊，
1: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你为什么不跟日本合作？
0: 是
1: 你比跟美国合作还好，
0: 对、啊、而且又近，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很多的文化比较相通，因为你看台湾如果、去美国设厂，美国毕竟还有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别了、
1: 对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啊，川普那么会变变来变去，那
0: 日本不会，
1: 你的 focus 就不要放在川普身上。
0: 嗯，
1: 还是要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0: 行政单位的，
1: 你跟比较可靠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跟卢比奥，
0: 对，跟卢
1: 比
0: 奥，对，
1: 然后打交道，那个副总统跟川普一个德性，算了，
0: 那个战争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1: 对，然后那三个
0: 那个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1: 嗯，这三四个活宝就放远一点。但是你
0: 但卢比讲我觉得是，而且他过去也跟台湾是有非常长的友好的关系，
1: 他脑袋清楚了很。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军打交道，
0: 对，
1: 美军的印太司令或什么东西，他终究是战场指挥，
0: 是
1: 最重要的单位，
0: 是，
1: 所以你就跟美军保持良好关系，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才会很多东西可以落实。
0: 嗯，
1: 所谓的战场什么地域景象啦、或什么东西、你其实是配合美军作战的。
0: 是啊，没有地域景象也是他们爸爸有
1: 讲
0: 的、啊、讲
1: 好了，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配合美军作战、其实错了。
0: 嗯，
1: 其实美军要跟台湾，因为台湾可能是第一战场，
0: 对，
1: 那美军是来协助我们作战，
0: 是
1: 啊，是、所以你必须跟他友军盟军要必须有良好的搭配。
0: 嗯，因为真正如果一旦进入战争、这当我们不希望，那我们的国军还是在第一线啊，不可能是美军帮我们打第一线。
1: 是，
0: 川普自己就讲了，美国距离台湾不晓得有多少 mile， 然后台湾距离中国才
1: 9000公里。
0: 对、
1: 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这个国际政治或是军事战略、或是战略这种东西，它很现实，
0: 是，
1: 就是大家很喜欢在理论上面去辩论啊，什么要不要战争啊，要不要和平啊、要不要人权啊，要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性啊，会死人啊什么、那都废话。
0: 嗯，
1: 我们进战略所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牛先生老师就告诉我们、战略是什么。
0: 嗯，
1: 战略就是 how to do it。
0: 嗯，
1: 就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搞清楚、你要走到什么位置，达到什么目标、搞清楚。
0: 嗯，
1: 然后 how，
0: 嗯，
1: 你要什么东西，
0: 我要怎么达成了，
1: 对，用你手边所有的资源，
0: 嗯，
1: 去完成你的目标。
0: 嗯哼，就是比较现实。
1: 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坤玉哥，谢谢大家。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有的人家里有一些东西明明已经很旧了，但是就舍不得丢，可能是一条项链、一张老车票，或者一件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但是为什么舍不得丢？因为这不只是一件东西，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年代的记忆哈。那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推出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特展，从民间捐赠的老物件出发，带大家重新回头来看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跟脉络哈。展览的物件光是背后这个故事就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就要从这些老物件出发，重新打开那些被时间收藏起来的台湾故事。我们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展览里面总共有六大单元哈。那我们其中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生活回忆当中，或者是台湾女性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Formosa 咱们来去了。

0: 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台博馆典藏管理组的助理研究员张安琪。安琪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是，安琪，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物件的记忆，这个是属于，因为你是在典藏管理组嘛，哈，
1: 是，
0: 所以这个展览刚好是就是你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
1: 嗯，它是我们业务之一啦，
0: 业务之一，
1: 对，
0: 业务之一啦，哈。那因为这里面好多领域，你自己本身负责是哪一个领域？
1: 我们馆主要分成人用那个学科分类的话是人地动植，那我这边是属于人类学组，是人类学的领域，然后又比较偏向历史。
0: 哦，人类又比较偏向历史。然后啊，我就是听说台博馆现在就，我想家里边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旧东西舍不得丢哈，但是你说摆在那里又觉得挺占空间的啊。我看到台博馆有这样的计划真好，请问一下你们接受民捐的这样一个捐赠，把他们家里一些老物件然后捐给你们，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其实台博馆一直有在收收就是来自民间的捐赠物件，然后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选择的标准，因为不是所有的老物当然对于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脉络跟意义，但毕竟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资源，那公共资源就必须要有公共性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太像是照单全收，像我们在典藏的元素里面会有一些价值，就是所谓的稀少性、独特性、历史性、脉络性、文化性跟完整性。然后通常就是民间提出案件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会由内部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估。那第一次评估之后呢，觉得可以再往上提案到典藏管理委员会，然后再由我们当年当届的那个典藏管理委员来去评量说是否就是要典藏，那通过整个程序完成之后，它才会真正变成我们的典藏品这样。所以通常会经过这个程序。
0: 想要捐东西给你们的人很多对不对？
1: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收到。
0: 但是就有一个评选的标准啊，哈，
1: 那是会啊。
0: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一次物件的记忆这个展览，其实也有好几个主题哈。那我要请安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是人类学，我看到你们有个单元是从殖民现代治理到亲情的羁绊哈，其中看到一条珍珠项链诶。
1: 是，
0: 我很好奇，坦白讲，那个珍珠项链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有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这一串你们为什么会收下来？
1: 好，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现代想象的珍珠项链，其实你看到都非常的圆，就是对。然后，但是我这个珍珠项链因为是30-40年代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深层，你看到原件的话，你其实它看到是非常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日本时代当时候的天然的珍珠。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搜寻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馆藏，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再去问一下这个物件的原始的脉络。然后那个原来的持有人叫做陈秀女士。陈秀女士，对，然后她就说这个是妈妈的遗物，然后因为她说对，然后妈妈遗物，然后她说她自己，她妈妈其实在她3-4岁很小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进一步追问说，那这条项链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她就说那个其实那个妈妈家里以前是蛮有钱的，然后但是因为妈妈的那个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对象，所以对对对，然后妈妈因为她的非常会做衣服，所以在婚前其实妈妈就是其实还蛮多私房钱的，就是有一些靠她的手艺其实有存钱这样，然后也有一些嫁妆，可是呢就是你嫁过去之后其实就还是经济上面没有办法太宽裕，所以就会一直变卖她的那个
0: 她带过去的嫁妆细软这些齁。
1: 对对对，所以他大概40年代结婚嘛，哎，1940年结婚，可是战后
0: 对。
1: 初期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时候是改朝换代。那改朝换代
0: 啊，
1: 的话，第一个就是经济波动，
0: 嗯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卫生条件，因为那个时候检疫是完全中断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不佳的，所以妈妈就染上了那个传染病疟疾。
0: 哦，
1: 对，然后要开始变卖家产治疗。那看起来就是还是回天乏术，
0: 嗯嗯。
1: 所以东西都典当完了，就只剩下这个唯一的遗物，所以他爸爸就最后就把这个珍珠项链，等于是他妈妈的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这样。
0: 对呀、啊，这个通常就会变成传家宝嘛，哈、
1: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觉得说，那个这个唯一的遗物好像对
0: 哦。
1: 于他是很重要，那他
0: 嗯，
1: 为什么
0: 嗯嗯，
1: 愿意捐出来？
0: 对呀、啊。
1: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蛮多捐赠者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就会开始想要整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有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种想法，然后就是想要说，也不知道这个对于博物馆是不是有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方面，它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所传达的那个历史的特殊的时间点，对我们来讲，在就是尤其是改朝换代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就有点历史物证的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再就是它其实传递的就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以我们觉得说，它的故事性啊、脉络性啊，都非常的完整。
0: 哦，听起来我觉
1: 是，
0: 得光这一串珍珠，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呢，哈。
1: 对啊，
0: 那
1: 就是，
0: 还扣着大时代的那个变动，然后，
1: 还有婚姻呐、啊，婚
0: 哇，
1: 姻选
0: 对，
1: 择。
0: 而且刚刚你讲说这个捐赠者的妈妈，她那个婚姻故事也蛮特别的哈，她
1: 是。
0: 去嫁一个等于是相对来。

0: 你讲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这
1: 对，
0: 然后妈妈又靠着自己那个这
1: 就是有从就自己存钱嘛，然后但是这
0: 对
1: 个钱都要不断的治病，然后或是家用，然后到
0: 对
1: 最后还
0: 对
1: 是没有
0: 对，
1: 办法，因为就是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就染病了。
0: 哦，所以
1: 对，
0: 光这一条珍珠项链可以说出来的故事，这是一个
1: 对。
0: 时代的轨迹跟印记耶，
1: 是，所以就是
0: 哇，
1: 我们还是会去询
0: 嘿。
1: 问一下说，那同样都是珍珠项链，为什么你是选 A 不是选 B？
0: 对呀，对
1: 那
0: 呀，
1: 对啊，那有些就是他可能就是个人喜好在古董店去
0: 嗯，
1: 买或什么的，但
0: 对，
1: 是有的却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它所承载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
0: 嗯
1: 刻。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在选择上面，它会是一个比较优先的选项。
0: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珍珠项链，就是那个3040年代，它就是长那样不规则的、天
1: 对
0: 然
1: 对，
0: 的，这
1: 对，
0: 个
1: 所以
0: 更
1: 我们
0: 有
1: 为
0: 独
1: 了这
0: 特
1: 个，
0: 性呢，哈。
1: 是我们还会做研究说，比如
0: 对，
1: 说那时候的珍珠生产，比如说本来是在日本生产，然后但是当时候总督府也想发展，就是台湾，像比如说澎湖那边，是不是可能有养殖的珍珠，所以会稍微对这一个当时候的物质或者是研究上做脉络的研究，像比如说，我们也会问说，那这个珍珠到底在哪里买的？那我们就会开始搜寻一下啊，其实它可能在台北的哪里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它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我们也可以
0: 哇，
1: 去搜寻到，当时候可能有小偷就是要偷这些东西，
0: 嘿
1: 然后
0: 嘿，
1: 它到底是日本来还是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会对这个物件本身的历史脉络也会做调 查，
0: 是
1: 就是
0: 不？
1: 不是只有它的那个个人
0: 他
1: 性的部分。
0: 对对
1: 光是
0: 对，
1: 这个物质的来源流通的路径，都会是我们去研究的范围。
0: 不过不愧是人类学的领域哈，因为
1: 对啊，
0: 这个要钻研下去，感觉你们是拿到一张地图哈，
1: 因为它就是分成两个脉络，一个叫个人
0: 嘿，
1: 的脉络。刚才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的脉络，
0: 是，
1: 那物件的脉络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条路，这个东西它从生成、制作到市场流通，它有它的路径。
0: 对，
1: 所以这个路径，它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研究的脉络，这样。
0: 哇，真的很棒！那我很好奇，这串珍珠，因为我好像只看到照片，你们现场有把这串珍珠展示出来吗？
1: 有
0: 哦，
1: 现
0: 有
1: 场有展
0: 哦，
1: 示，
0: 那一定要好好就近去看一下哈、哦。这个时代的缩影哈、哦，如果要讲珍珠的产业，那又是另外一篇了哈、
1: 是没错，没
0: 哦。好，
1: 错。
0: 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珍珠项链很有故事。然后另外来讲，有一个这个便器，那算你日治时期的马桶吗？
1: 对，日
0: 好、哦，
1: 治时
0: 但
1: 期
0: 是一
1: 的
0: 般我
1: 马
0: 们
1: 桶，
0: 看到的都是单一颜色啊，它这个感觉好像青花瓷，你知道，就是
1: 对，感觉很像青花
0: 有
1: 瓷，没
0: 彩
1: 错。
0: 绘耶。来讲一下，这个是日本时期的物件啊。
1: 对，这个根据捐赠者林保友先生的说明是，
0: 嘿，
1: 他是跟他父亲一起，1996年的时候去拆那个建国啤酒厂。那建国啤酒厂的
0: 哦，
1: 前身就是那个高砂卖酒株式会社嘛，那。
0: 哎。
1: 这个物件是在那个会社的对面，是那个厂长的宿舍。
0: 嗯嗯，
1: 对，那宿舍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便
0: 哦，
1: 器。
0: 所以
1: 然
0: 那
1: 后那
0: 是
1: 时候
0: 厂
1: 他
0: 长
1: 捡
0: 以
1: 了
0: 前
1: 三
0: 在
1: 件，
0: 用的
1: 对，这是官舍在使用的，大概有三
0: 啊，
1: 件。嘿，
0: 嘿，
1: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非常确定它的来历，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的确认它的来历。哦，
0: 对，
1: 这个是对捐赠物来讲很重要的线，就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0: 嗯
1: 然后
0: 嗯。
1: 第一个，它的来历是清楚的，对。然后再来，它整个我们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你会过去？你他他
0: 嗯，
1: 他有为什么他父亲就是会过去？然后原来他父亲就是在从事这个拆除银件的相关的业务。然后我说，那你平常会跟爸爸去拆吗？他说其实不会，那是因为他刚好他爸爸要去拆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然后他爸爸叫他去帮忙，所以这个
0: 哇！
1: 就是。对，就是说，他那个林保友先生，他很多东西都是大量网购或者是古董店买来的，但是唯一的这一套就是三件，是他跟他爸去拆的。
0: 去真的他自己现场哦，
1: 对，他有记忆，对，就是你在物件的记忆上面，
0: 哎，
1: 他跟其他的收藏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说，这个有他跟他爸爸的
0: 他一
1: 共同
0: 个
1: 回
0: 生
1: 忆。
0: 命的回忆了哈，
1: 是，而且那时候他才30出头嘛，然后所以他就一
0: 哎，
1: 进去之后就是， 东拆西拆。

0: 我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也
1: 对，
0: 算是他的个人的启蒙之物嘛。就是说，他
1: 对。
0: 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收藏，便
1: 对
0: 器的
1: 这一
0: 收
1: 些
0: 藏。
1: 古老的物
0: 对，
1: 件，他开始产生兴趣哈、哦。
0: 而且特别是便器，因为他只收便
1: 对，哦，
0: 器。
1: 这样子啊，
0: 对，
1: 哦，但是的确，因为我
0: 是。
1: 只是很好奇，你们在了解说当时是日治时期的便器都有彩绘，还是说是因为他在官舍里边才有这种独特性？
0: 其实这个必须要系统性的理解，就
1: 嘿。
0: 是比如说我们去他家访问会看，哎，但是首先这些东西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日治时期的，有的可能是他战后另外买的，所以我说，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历史脉络的话，
1: 是
0: 它
1: 是，
0: 的收藏的可知研究的线索会更多。那
1: 嗯
0: 这一些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确认它是日本时代的，还
1: 嘿，
0: 有它的来出，就是它
1: 它
0: 的
1: 的
0: 来
1: 出
0: 历。
1: 处这样子
0: 对，
1: 哈，
0: 但其他的其实就有的就真的问不太出来，那就变成说必须要系统性的去了解这
1: 嘿，
0: 些，比如说近代以来的日式的便器的花色的变化，
1: 嗯
0: 你才
1: 嗯。
0: 会大概去做定年，知道说它大概是。比如说是大正时期的呢，还是昭和时期，还是战后
1: 哦，
0: 的？对，就是这必须要系统性的研究。
1: 哎，所以
0: 对，
1: 其实我们看到的，以观众来讲，我们看到可能是单一物件的这样一个展
0: 是，
1: 出，但对你们来讲，你们在背后花的时间很惊人呢，哦，
0: 对，他就
1: 要做好
0: 是，
1: 多调查啊，
0: 对，也算是初步调查，因为我们
1: 哎，
0: 知道，就是日本台湾的近代化。比较具规模性的发展，
1: 嗯
0: 其
1: 嗯。
0: 实是在日治
1: 日
0: 时
1: 治
0: 期。
1: 时期，
0: 对，那
1: 嘿，
0: 日治时期，台湾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要处理下水道的问题啊，因为
1: 哎，
0: 下水
1: 对，
0: 道直接关系到卫生的状况。因为
1: 嗯
0: 日本
1: 嗯
0: 初来乍到，他战死的不多，但是病
1: 嗯
0: 死的非常多，
1: 嗯
0: 所
1: 嗯，
0: 以他必须要处理到上水道跟下水道的问题。那在，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下水道，就牵涉到你的近代的。为浴室或是厕所的建制，
1: 嗯嗯。
0: 对，这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你官舍它必须它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就是
1: 嘿，
0: 什么样叫做近代的电器，比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厕所空间，然后它
1: 对
0: 必须
1: 对，
0: 要连通下水道，然后它的材质不要再是用木头或是石头，而是这种比较能够抗污跟防水的陶瓷。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覆盖率嘛，然后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如厕的物质性的转型，就是
1: 嗯嗯嗯。
0: 说它怎么样从过去的那种可能
1: 传
0: 过去
1: 统
0: 就
1: 那
0: 是
1: 种茅
0: 茅
1: 坑，
0: 坑，
1: 对不对？哈，
0: 对，然后变成是一
1: 哇，
0: 个下水道，然后还有一个
1: 是
0: 连
1: 是
0: 物质
1: 是，
0: 性的它的整个厕座，这个便器都已经近代化，所以它也算
1: 哎，
0: 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1: 对呀，它看起来跟现代的那个便器是很像的，好
0: 非常
1: 像
0: 像，
1: 没什么变化，只是它
0: 原
1: 比
0: 型
1: 较
0: 就是
1: 美，
0: 这样，对，
1: 人家那个外形彩绘得很美，很有气
0: 就
1: 质。
0: 是装饰性嘛，装饰
1: 对，
0: 性。
1: 它装饰性到你会怀疑这个真的会拿来用吗？哦，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会用。
0: 我觉得都有两个功能，就是有装饰的目的，然后也有
1: 嗯
0: 实
1: 嗯，
0: 用性的目的，这样子。对，然后
1: 哇，
0: 那个捐赠者他其实还蛮敏锐的，他说。
1: 嗯
0: 这个东西恰恰好就是反映了，
1: 嗯。
0: 日本人他的修辞叫做日本人特别注意卫生，
1: 对，他
0: 但
1: 们
0: 是，
1: 对这个卫生，公共卫生也是
0: 对，
1: 哈，
0: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1: 嗯，
0: 近代公共卫生其实是跟国民的寿命直接相关嘛，
1: 哎，
0: 所以
1: 没
0: 这就
1: 错，
0: 是国民卫生的这个国
1: 嗯，
0: 家的基础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那捐赠者其实是有敏锐到观察到这一点。
1: 对呀，不然大家可能一时间想，为什么博物馆会去收藏一个便器哈？就
0: 对，那因为
1: 嗯。
0: 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在大历史上面有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近代化这个主题的见证，然后另
1: 嗯
0: 外一
1: 嗯，
0: 个就是他个人故事的情感的丰富性。
1: 对，哇，
0: 对，所以
1: 真的很棒。对，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
0: 对，
1: 因为最近蛮多媒体报道这项展览嘛，哈，
0: 是，
1: 我看新闻画面选择都是那个彩绘的便器，哈，
0: 对，是，
1: 很有，就是在视觉上真的也是挺吸睛的。不过，另外我要请安琪来介绍，因为我看到你们有另外那个是素人的画，对不对？
0: 是，没错，红米花的画作，
1: 对，哇。我其实在通常我在看一个作品，我不太会先去看这是谁或者
0: 是
1: 相关的介绍，我喜欢先直观的去感受齁。但我觉得这个你们展出这个画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什么受过那个什么正规训练的画家，对不对？
0: 是。
1: 他有一种很朴素的带一种自己特殊趣味的一种美感诶。来介绍一下那这一组画作为什么会收藏呢？
0: 好，首先这个画家他叫红米花女士，她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但是她在2021年就去世了。她是彰化人，因为她小时候是，你从她画作就知道她住在非常穷困的农村，而且她几乎没有毕业，她小学只念到了二年级而已，所以她等于是在知识上面，她就是说她必须要一直生长在50年代的台湾农村，他就是一直是家中的就是帮忙的人口这样子。然后他过世之后，家属开始整理一下他的物件。那这些画作的话，我注意到他大概是大量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去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他小时候的农村记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画非常的有趣，就是说第一个他没有任何的我们讲说非事实的部分。就是
1: 说他都是非常写实，都是他生活周遭这样的一个。
0: 对，就是真实的细节。然后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形状，因为你受过科班训练的话，你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为什么眼睛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眼睛是像埃及这样子，然后这样不对啊，那个颜色好像也不太对，那肤色好像也不太对。
1: 对。
0: 但是素人不需要受这些束缚嘛。
1: 没错没错。
0: 他只要画出他心中所想，所以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是一个有既有真实性又有创造力，
1: 非常具有草根的一种生命力。
0: 对，
1: 但我只很好奇，他那个年代的在农村的女性，坦白讲哦，每天忙都忙死了，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对，
1: 我要下田，然后我要顾小孩，我要煮饭，我家务一堆，真的好累哦。那他怎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去画画？他怎么会有时间画画？
0: 其实刚才有讲过，他这是2000年出头的时候画的，所以他是一种回忆。
1: 他不是在那个当下，是2000年的时候。那2000年他大概几岁啊？
0: 他是1947年
1: 嘛，是
0: 大概是55岁上下。
1: 那还行，那年纪还没有很大。
0: 对, 對, 對, 對，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在文字表达上面其实是不顺的。我所谓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口说，或是用文字去写下自己对过去的记忆。
1: 对，
0: 可是他的方式是用画的，而且是所谓的50年代农村的。我要讲的是说哈，这他的画就是他的史观嘛。
1: 对对，
0: 他的史观就是他的农村生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照片看不太出细节，就是有些东西细，就是比如说好，鸡腿借我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照片你看不到你看不出来这个事实，
1: 所以要问他，对不对？
0: 对，那他的生命史就会是他的史观。那我们往往可能看了太多的，我们可能文字叙述50年代，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贫瘠。那你要怎么样具体表达这个贫瘠？那这个具体表达这个贫瘠就是他的生活内涵。所以他的生活内涵是从知识分子的文字，或者是所谓看照片不一定读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啊。
1: 不一定读得出来，是说你不见得看懂他在画什么吗？
0: 不是，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他是他的生命的经验，
1: 对对。
0: 然后每个人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会有农村经验，有可能他不会有农村经验。那照片你也很难去深入所谓的生命经验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他的画可以去表达他个人的那种生命经验，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小历史很难被 很难被流程，或是很难在书面上面被揭露嘛。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透过他的画作，他就保存了他的历史。比如说，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啊，九
1: 哎
0: 口人只能用90分钟的取水时间。
1: 哎，
0: 这个东西，过往的历史，大历史不会去描述啊。
1: 取水时间是什么？
0: 取水时间就是一个村落。

0: 只有一口井嘛，井水，
1: 啊、
0: 我们讲水资源有限嘛，所以一个人只能用十分钟，你们家九口人就
1: 嘿，
0: 是用90分钟啊。
1: 哦，这样子啊，哦，
0: 所以说
1: 嘿，
0: 他的生命经验也应该说有时间差，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现代，已经啊，不是我
1: 家
0: 们现
1: 里
0: 代
1: 水
0: 人，
1: 龙头一打开，
0: 我没有这种经验呢、啊。为什么
1: 对
0: 叫做一
1: 对
0: 个人取
1: 对，
0: 水只有十分钟？啊，问题是
1: 对，
0: 他在50年代的农村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是在山区取水，这
1: 嘿。
0: 种生命经验只有他会有。所以
1: 哇，
0: 这
1: 好
0: 种特
1: 棒
0: 殊的生
1: 哦！
0: 命经验就
1: 嘿，
0: 透过他的画作保留下来。
1: 哦，他是对自己的一个回忆，但是他也是当时他生活环境的一种
0: 是，
1: 速写，非
0: 所以
1: 常
0: 我觉
1: 朴
0: 得
1: 素的、
0: 他，
1: 直接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所以
1: 哈、
0: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社会史很重要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差，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50年代的山区农村，或者
1: 对。
0: 是什么样贫瘠的生活。但是我们透过他的画作，我们可以知道啊，水资源是有限的，
1: 嗨
0: 然
1: 嗨，
0: 后肉类来源是欠缺的，
1: 我
0: 然
1: 比较好
0: 后
1: 奇他那个鸡
0: 对。
1: 腿
0: 他
1: 是
0: 鸡
1: 什
0: 腿
1: 么
0: 其实
1: 话？
0: 有两个故事哦，他鸡腿
1: 哦哦，
0: 还有两，一个
1: 嘿，
0: 是他的口述历史中有提到说，邻居的鸡腿掉到茅厕了，
1: 哎呦，
0: 大家都不敢吃，然
1: 对
0: 后他
1: 呀，
0: 说，
1: 嘿，
0: 那个洗一洗就可以煮来吃啦，
1: 啊，那真
0: 对，
1: 这句话就会知道那时候物资真的很匮
0: 物
1: 乏，
0: 资缺
1: 哈、哦。
0: 乏，对，然后再就是
1: 哎，
0: 他的时间不是他拿到第一时间不是吃，他是先闻
1: 先
0: 闻，
1: 闻呐、啊，可他不
0: 那
1: 是
0: 意思就是
1: 从
0: 说，
1: 茅坑
0: 对。
1: 拉那个捞出来吗？
0: 对对，这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茅坑嘛，然后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好，比如说长辈外婆从家里带来一只鸡腿，那大家你平常很饿，那我们就吃啦，怎么了嘛？然
1: 对。
0: 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闻，因为你吃了就没了，所以然后慢慢延长他的享
1: 嘿，
0: 受的时间，所以先闻一下。
1: 那我比较好奇，他有把那个纹的动作画出来吗？
0: 他是用写的，
1: 哦哦，
0: 叫做
1: 他
0: 鸡
1: 是用
0: 腿
1: 写，
0: 借，对对，他写出来就
1: 鸡
0: 是鸡
1: 腿，
0: 腿借我闻一下，他写出来，而且你要看哦，他的字有错字，他的字有
1: 是，
0: 错字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某种接近文盲的程度
1: 嗯嗯，对，
0: 去写下他的记忆，所以
1: 但
0: 他的
1: 是。
0: 记，他的字不会是，
1: 啊，可能一定会有错字，因
0: 那你可以
1: 为，
0: 在反映他的教育程度，
1: 对，哇，
0: 对。
1: 哦，真的，如果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他的画作里面涵盖的资讯量非常巨大，
0: 是，就是它有物质，所谓当时候农村的
1: 哎，
0: 物质性的条件的提供，然后
1: 是，
0: 还有他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还有他个人生命史的那个层次。
1: 对，这个介绍真让人很好奇哈、哦。这位非常朴素的画家，他用他生命记录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有创意耶，真的很棒哎！哦，
0: 对，
1: 好
0: 那受过训练的可能就画不出来。
1: 哦，哦，这还只是第一单元呢，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单元要跟大家介
0: 是，
1: 绍呢。哈、哦，好，
0: 好的，
1: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谢谢安琪的分享，谢
0: 谢谢
1: 谢。
0: 大家，谢谢，拜拜。

0: 这是文章所演唱的歌曲《远方》。远方可以是地理上的、距离上的远方，也可以是时间的、岁月的远方。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是台博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展览，就叫做《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真的是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展览齁。平常哦，看到博物馆的一些展出，它有很多它是带着学术性，或者有它当然有它的一些脉络齁。但是这是我最近呢对于这个展览印象很深刻，因为觉得好有温度，好多的故事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另外一位，因为在这个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一项展览里边，他们总共有六个单元齁。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其中一个单元，叫做女建筑家的身影。那我们访问到的是台博馆展示企划组的副研究员林奕宏。Hello, 你好。
1: 欸，主持人陈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奕宏，就是说这个单元算是你负责的吗？
1: 对，是。
0: 哦，你是展示企划组诶。哦，
1: 是。
0: 对，因为我听说你们台博馆有分不同，像有是人类学组嘛，哦，那你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
1: 我其实是属于建筑。
0: 哦，建筑啊。哦，
1: 我就是诶。
0: 你本身哦，所以我印象说好像台博馆之前好像也有办过一些跟建筑的展览哦。
1: 欸，是因为台博馆从2007年开始哦，我们因为在推动那个叫做台湾博物馆系统计划，其实就是修古迹，然后把它变成博物馆群哈，然后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同时启动了那个对二次战后的这些用建筑家手画的这些建筑图的征集的工作，那到现在。对，快20年了，那也收集到了差不多150,000面
0: 哦，
1: 超过十，对。
0: 你们的馆藏这么丰富啊！哇，台博馆那个馆藏的地方应该是很大哈，因为要收的东西好多。
1: 啊，不会啊，那个图纸其实扁扁的，比较不占空间。
0: 所以这一次就是说，在你们手边其实有很多台湾建筑师的。可能就是资料本来就很多了哈，但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展里边，他是把女建筑师身影，而且我看到好像就四位女建筑师嘛，哈。
1: 是的，那个其实，刚刚提过的收集到的150,000面的建筑图哈，大部分都还是男性的建筑家的作品，原因是因为。早年的女性的建筑家实在是数量非常的少。那如果用

0: 黄秋华、
1: 嗯，
0: 黄秋月跟修泽兰这四位都是非常有名的女性建筑家。
1: 是。
0: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都有收集到他们的设计图。那非常凑巧的是，在去年2005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哈、又多把一些物件捐赠给台博，就是图纸以外的一些物件，那些物件都非常有意思。
1: 哦，所以就是属于建筑师本身跟他的生命故事有连结的，可能是他使用的一些物品吗？
0: 对，有一些是在事务所工作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1: 嘿，
0: 比如说像是那个盖印章哈、那个印章盖在设计图上的大小章，像这
1: 哦哦，这个也很重要，嘿，
0: 对，这个就很重要。那
1: 嘿。
0: 有一些是，譬如说他们要开业哦，就建筑师其实要挂牌营业，
1: 对，
0: 那个当时的建筑师的工会会做一个，建筑师的衔牌，上面会写建筑师某某某这种
1: 嘿，
0: 牌子，
1: 哦，工会帮忙做的呀，
0: 对，就是认证啊，
1: 哦，哦，这个也很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呢，哦，
0: 是啊，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建筑
1: 嘿，
0: 师也不会只有设计房子哦。
1: 对。
0: 他们还会设计家具，会设计铁窗，对，像这些家具跟铁窗，像那个坐我们的椅子啊，这个我们在去年也接受了捐赠，这样子。
1: 哇！所以你们关于那个女建筑师的题材很丰富嘛，对不对？哈、
0: 是，那主要是因为这四位女建筑家，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有点像是哦，台湾在2次战后的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点像那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背景的这种缩影。台湾其实在战后哦，非常有趣的是，我们除了有在日本时代本土或是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筑家之外，后来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欧美的这种正统建筑教育的哦，还有甚至是在战后台湾自己栽培出来的第一代的前辈建筑家，其实这四位分别就代表了这些，
1: 刚好都是这样，都很有时代的一个意义呢。
0: 对，都是不一样的脉
1: 哦，
0: 络哦。
1: 那太好，我们等于是可以透过在这个单元里边，可以透过不同的女建筑师，知道他们在那个年代哦，这个肩担着这个时代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他们从他们捐赠家属捐赠的一些物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建筑师的一些故事。好，
0: 是，
1: 那因为有四位嘛，我
0: 对，
1: 们从王秀莲开始来说，因为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刻，有人说是她是台湾第一的女建筑师，她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
0: 王秀莲最特别的地方是哦，她其实是这个2次战后在今天台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大学姐，她其实是女性。第一位考上建筑技师，这个是叫做专门的技术考试啊的这个
1: 第
0: 女
1: 一
0: 建
1: 位吗？
0: 第一位，
1: 所以他是什么年代的人？
0: 她出生是差不多在那个1925年哈，
1: 所以算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0: 对，她是日
1: 哇，
0: 本时代出生的，然后考上的时候非常早，大概是在1951年，民国40年就
1: 哇，
0: 考上。
1: 很厉害耶！那他是算日本留学回来，还是台湾自己养成出来的？
0: 她是台湾自己高等建筑教育养成的，就是当时的
1: 哇！
0: 台南工学院，今天的成功大学建筑系。
1: 哦，这前身就是现在的成大建筑系，哦，那真的大学姐呢，吼。那他的就是说，以他的，你看是第一位考上这个高考的，吼，这是算他要当年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执照，就是要通过这样考试，难度是很高的吗？
0: 应该是说，当年呢，这个建筑技师的考试的制度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考上了，所以是
1: 哇，
0: 非常厉害的。当时这个竞争的人大概非常的
1: 很
0: 多，
1: 多，对不对？
0: 对，
1: 哇，
0: 是的，
1: 那我就。

0: 很好奇，这样特殊的台湾的女建筑师，那她这一次展出的物件是什么？
1: 啊，那个荣秀莲捐赠的物件哈，
0: 嘿。
1: 是她的子女捐赠给台博的。那当中让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啊，其实是一个不是非常大，大概60公分高，大概30几公分宽的一个，像用毛笔字写的中堂。
0: 中堂，
1: 嘿，那个其实是台湾省建筑技师工会
0: 嘿，
1: 制作来送给每一位会员的，就
0: 嘿，
1: 是说你每个人都有。那上头其实是叫做建筑师的信条，
0: 信条啊，中
1: 是，
0: 堂，等一下，中堂是什么意思？一块碑文吗？还是怎
1: 对，
0: 样？
1: 它就像是那个
0: 嘿，
1: 一个匾额，
0: 哦，一个
1: 一个
0: 匾
1: 装。
0: 额。
1: 对对对，装在框里面，然后里头写一些字哈。那有
0: 哎，
1: 时候是书法的名家写的，
0: 对，嘿，
1: 但是这个中堂重点不在那个书法，而是在写出来的那几句话。
0: 内容，嘿，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看到，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堂是在王秀莲刚去世不久，2023年的10月
0: 嘿。
1: 我们去到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工作室，一打开门我就看到这个中堂。然后我就全身就起了鸡皮
0: 哦，
1: 疙瘩，
0: 他到底写了什么样内容啊？
1: 像被电到一样。
0: 真
1: 它其
0: 的，
1: 实是有5条啦，5条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当
0: 嘿，
1: 时的建筑师对自己这个专业的期许，譬如说
0: 哦，嘿，
1: 要充实智能哈，
0: 嘿，
1: 帮助我们的国家来这个促进我们
0: 哇，
1: 城市跟乡村的现代化。
0: 哇，哦。
1: 就是看到我们的前辈们，其实我自己是建筑专业，看到我们的
0: 是，
1: 前辈们秉持着这种非常这个崇高的信念哈，
0: 嘿，
1: 然后在这个中堂上表现，比如说要充实自己的智能，追求
0: 嘿，
1: 真善美啊等等，然后要
0: 对，
1: 洁身自爱哦等等
0: 哇，
1: 这些的，
0: 这建筑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啊，哇，
1: 这个，
0: 哦，
1: 我们当然会开玩笑，很多有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会写
0: 对。
1: 成口号，
0: 才会，
1: 但这个其实
0: 哼，
1: 反映了当时这些建筑家的自我期许。那其实也
0: 对
1: 对
0: 对，
1: 应了这个行界，其实在1960年代哦，
0: 嗯
1: 其
0: 嗯，
1: 实不像现在强调建筑师好像是一个非常崇高、很有气质的行业。
0: 嘿，
1: 当时的建筑师被称为是 architect 啦，
0: 啊，
1: 好，就有点。
0: 对，就
1: 嘲
0: 觉
1: 讽的
0: 得，
1: 性
0: 对
1: 质，
0: 对对对，哈、哦。
1: 啊，一日干你啉烧酒应酬啦，哦，
0: 建筑师也要忙这个哦，
1: 对，
0: 好忙哦，哈，
1: 所以其实这些女性建筑家的出现呢、
0: 对，
1: 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感觉出现了一股清流哎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但是
1: 所以
0: 就
1: 王秀
0: 是
1: 莲，
0: 那个上面你说中堂上写的，我觉得让那个世代感觉那个世代建筑师他们的信念哈，真的
1: 是，
0: 让人蛮敬佩，难怪你说会起鸡皮疙
1: 对呀，那个就好像我们透过
0: 瘩，
1: 这个中堂跟我
0: 哦，
1: 们的前辈有了对话一样。我想在王秀莲的物件里面，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个。那
0: 这。
1: 当然，
0: 就是说，因为吼，坦白讲，每一位建筑师的故事，他的物件真的都很精彩。但我们时间有
1: 对，
0: 限，哦，
1: 是，
0: 好，来，王秀莲之后，我们接下来讲王秋华，他又是一个
1: 是。
0: 什么样的背景呢？
1: 王秋华呢，其实跟另外一位有名的修泽兰呢，他们
0: 嘿，
1: 两个年纪一样，那其实也是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大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学。
0: 所以他们是几零年代的人？
1: 他们是两位也都是1925年出生的。
0: 哦，这样子啊，但是他是在大陆出生，是不是？
1: 对，
0: 哦，
1: 然后这两个人的那个后来的发展其实不太一样，
0: 嗯
1: 那。王秋华比较特别，是他，后来去了美国，那
0: 嗯嗯，
1: 在美国注册，做建筑师，一直
0: 哦，
1: 到民国60几年，1970年代才到台湾来，
0: 嗯。
1: 然后开业，然后在学校兼课等等。那王秋华被称为这个图书馆之母啦。那
0: 哦，
1: 王修华这次捐赠的物件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建筑史上。

0: 常的重要文件。
1: 哦，
0: 哎，是那个1960年哈、哦，民国49年12月，他跟他的老师叫做 Goodman 古德曼哈、哦，啊，还有另外一位哈、哦，一共有三个人，其实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好、哦，就是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企划阶段的时候。
1: 哦，
0: 邀他们那这个他们是一个评审的小组，
1: 嗯嗯，
0: 当时邀请了5位的这个有学有专精的建筑师的事务所的团队来提出设计案、
1: 嗯，
0: 有点像是竞图，
1: 嗯嗯嗯，
0: 那、这一份报告书呢，一直放在王秋华的书架上，是他亲笔用钢笔写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当时评审的标准，以及这5个案子的优点跟缺点，最后推荐了王大闳建筑师，哈、哦，当最后现在看到的故宫博物院不是王大闳盖的啦，
1: 是，
0: 这当然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1: 哦，又是哦，所以那时当所以当时王秋华他是评审之一就对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啊，
0: 这是非如果没有他们的捐赠，这个。资料大概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
1: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哈，
0: 也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报告书出来，哦，对台湾的建筑史是非常重要。
1: 对，所以他王秋华等于是在美国，他的那个
0: 是
1: 就是说也有受到美国这样建筑的影响。哦、
0: 是，
1: 然后等于说在台湾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但你刚刚讲到他有个外号叫图书馆之母吗？
0: 对，他
1: 是怎样
0: 最擅长于设计哈、
1: 啊，
0: 功能非常复杂的对大型图书馆。
1: 所以台湾有很多图书馆是他盖的吗？
0: 哎，是他们的设计哦，就最有名的像是、譬如说中原大学的总图书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案。
1: 嘿、
0: 那这个图我们也有收集到
1: 哦，
0: 他的设计图。
1: 他就是说在盖图书馆这个部分是特别有名就对了，
0: 是是 是
1: 哇好哦，这是王秋华，那你说另外一位修泽兰跟他是同年嘛？
0: 对， 对对对，
1: 也是一样的背景哦，同学校、
0: 也有一点不一样是 修先生、我们都称他修先生、修先生是
1: 他是先生哦哦、
0: 啊、没有没有、
1: 这是一种尊称的意思，
0: 尊称
1: 哦，了解了解、
0: 他其实是跟着政府到台湾来，先到台铁去工作，然后再自己独立出来开业。他应该是早年的这些女建筑家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1: 哦，
0: 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阳明山的中山楼啊。
1: 中山楼是他盖的呀？
0: 对对对，是被称为中国古典四样新建筑的代表。那个修泽兰的作品哦。非常的有力道、有强烈的曲线、但是刚柔并济的这个气这种设计的风格、所以被人家所称赞、那这次修泽兰的儿子捐赠的是他的大小章，就是事务所的大小章。
1: 大小章就是通常他用在他要签契约还是怎么样，
0: 对，签契约啦、或者是盖在
1: 设计
0: 图
1: 吗？
0: 这个印章盖下去就代表建筑师认证了，你的责任，就在图上。
1: 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讲，这很重要的文物呢，哈，
0: 非常重要的文物。我们之前收集非常辛苦的收集修泽兰的设计图，图上都有这两颗大小章，然后我们终于看到本尊。
1: 哇，这但因为你说像修泽兰跟王秋华他们，你看嘛，同个学校哈，但是后来两个各自的发展不一样。所谓发展不一样，是说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所学的脉络也不太相同，因为去了美国，所以是在美国有这个1950到70的现代建筑的思潮跟实务的。这个训练跟洗礼，那一位是就直接到台湾来，然后开业的，等于是主导，当年50到70年代哦，台湾的建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
1: 是是，哇，这个每一位女建筑师真的都在台湾的怎么讲建筑界来讲都有它相当一个代表性，
0: 是的，
1: 好。

0: 那另外一位叫黄秋月，这一位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对，黄秋月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点哈。
0: 哦，
1: 黄秋月呢，她其实算是王秀莲的学妹，也是台湾在战后栽培出来的受高等建筑教育的女建筑家。
0: 嗯，
1: 那她更特别的是，她去了日本东京大学，取得了都市计划的硕士学位，
0: 这留日的了。嘿，
1: 对对，有高学历。
0: 嗯，
1: 那回来台湾之后呢，她初期她开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收集到差不多快60年前他刚开业的时候，早期的30几个设计案子的设计图。
0: 哦，
1: 对，那个这几个图非常有趣的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很有名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呢，我们看到图才知道是黄秋月设计。
0: 是他，比如说是什么？
1: 比如说在靠近台南的这个大井头啊，就是那个几乎是旧台南城的中心的那个地方，有个叫全美戏院。
0: 哦，有我知道。
1: 全美戏院不是他的设计，但是他附近啊，那个街上有一栋那个透天店面啊，那个有非常特殊的阳台栏杆的造型，每个人看过都印象深刻。
0: 哦，
1: 原来就是他的，我看到图才知道。
0: 所以他那一栋那个透天座，就是可以显现他的一个建筑风格，是真的有一点日式的一种美学吗？
1: 哦，我觉得那个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特殊的视觉感。他那个栏杆哈，有那种圆形的，这个。那圆形但是有点破掉的图案哦，其实是非常的那个几何的现代设计。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哦，看听起来听易宏这样介绍并不是很传统的线条哦。
1: 不是。
0: 哇，
1: 非常有趣的一个
0: 也蛮厉害的。我说建筑师厉害，还有那个可以接受的人，委托他的人也蛮厉害的，可以接受这种美感齁。互相成就，互相成就。
1: 其实这些设计齁，大家都觉得有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那其实遍布在我们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他们有点像是组成我们城市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那个拼图的面貌啊，我觉得非常有趣。
0: 哇，真的，四位女建筑家，而且听起来这都是前辈级的啦哈。因为其实这样，即便你说黄秋月比较年轻，但她也是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1: 没有错，他是昭和八年，就是1933年出生。
0: 哇，而且你刚刚说他是去东京帝大进修吗？念书？
1: 他是在战后，大概在1960年代，在东京大学念的硕士。
0: 真是，
1: 本来要，
0: 太厉害
1: 了，本来要念博士。
0: 这几位女建筑师算不算是家境都不错？尤其留美跟留日的，算不算？
1: 王秋华跟修泽兰两位其实家境很好，其实特别是像王秋华的父亲也是那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啦。然后那个王秀莲跟这个黄秋月呢，我们比较像是中产阶级。
0: 中产阶级可是一样可以书念得很好这样哈。那个年代要到日本去留学，
1: 对对对，
0: 那也不容易耶。
1: 其实是不太容易。
0: 对，因为考也很难考啊，然后还有这个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不是吗？
1: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高学历齁，学有专精，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非常抢眼的成就。黄秋月来说，他不只是会做建筑设计，他因为是都市计划的这个硕士哦，他其实开创了成大的都市计划学系，然后其实在建筑教育，在那个建筑教育跟都市计划教育上都非常的有贡献，也是都市计划委员，因为都市计划。

0: 化这种事情，它其实在处理城市的土地跟面貌哦，它只是社会公益的体现啊。那黄秋月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教授的一个形象，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位前辈。严格上来讲，黄秋月应该算是我的师公等级，我的老师其实是他的学生，
1: 所以他是对台湾建筑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样哈。
0: 对，建筑跟都市计划的教育，那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后来的事务所非常投入在古迹的修复，所以你看，建筑设计、文化资产保存以及都市计划。哦，他是非常多面向的，
1: 大概建筑可以做的，他都做到了耶，哈！
0: 哈哈，是是是。
1: 哇，不过坦白讲哦，刚刚今天介绍王秀莲、王秋华、黄秋月、修泽兰这几位女建筑师，他们个人的生命哈、建筑这个领域那都波澜壮阔哎，哈！如果讲他们个人故事，那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那我是很好奇哦，这几个都大人物，在你们这次展出的作品，它每一个那个物品大概是就是几件而已嘛，对不对？
0: 对，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让大家进入哈。我觉得我今天听了易宏正介绍，我觉得要个别去了解这几位女建筑师他们的故事哦，哇！所以你们这一次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对不对？
0: 对，它的规模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
1: 物件没有很多，可是每一个物件它背后的故事都已经像是一部电影了。哦，我
0: 是
1: 们今
0: 啊。
1: 天这个短短时间，光那个透过易宏的介绍，把台湾那个建筑史某一个年代，这样听起来差不多50到70，甚至到80，哈、
0: 是是，
1: 哦，他们真的叱咤风云的这几个世代，这样哈、
0: 对，
1: 哦，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那个非常期待台博物馆未来还会推出跟建筑有关的一些展览哈。哦也是
0: 会，
1: 那个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易宏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流量王子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怎么又变成流量王子了？这怎么回事？来来来来，说清楚，讲明白。
1: 这一定要讲，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志平每个礼拜都会帮我们拍抽奖视频嘛，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最近呢，突然发现，哇，这个抽奖视频的点击率超高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就是5月14号这一则贴的抽奖视频呢，浏览数呢是超过了 1.2 万，那观看次数呢是4000多。
2: 是、
1: 嗯、真的好厉害、哦。
2: 怎么会这样？
1: 对，另外一则更夸张咯。另外一则是在4月23号时候贴的抽奖视频。
2: 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阅览数的部分呢是 24.8 万。噔噔。哇，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观看次数呢也超过了 1.2 万。哇，夏志平不得了了，是我们的流量密码。
2: 没有没有，你这样讲我，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我要更谦虚一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我是不是可以出道当网红了？
1: 我想可能另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志平也很肯牺牲，因为每次志毅都让他做很多奇奇怪怪的造型。
2: 哦，你是说手机上面找到造型随便怎么安在我头上都行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就是你安了以后就特别的有效果。
2: 哦，是哈。嗯，那好，下回找个什么猪头安在我身上好了。看能不能再创新高啊，好不好？这
1: 猪头不太符合您的形象。
2: 为什么？
1: 因为
2: 我就这么胖啊。
1: 您是这么有聪明智慧的。
2: 哦，
1: 对，安了猪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图文不符。
2: 那是犯罪的。没有啦，没有，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有这样子的个流量，我也觉得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1: 是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真的是摸不清楚现在的一个网络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网红。其实志毅经营微博也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大概也就这样不上不下的。而且呢就是这几年来，我甚至觉得大家在微博待的时间呢都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啊。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啊，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去看短视频，现在短视频当道，所以呢我也就特别去申请了这个抖音。那对，可是也是没有想象的这么的简单。就是从经营到现在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吧齁。
2: 是。
1: 那我的粉丝数呢就40个。
2: 哇。
1: 而且呢都还是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呢就到了抖音去支持我。但是想要加新的，或者是让这些观看数能够突破，虽然我也照了很多的网红啊，就教你要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要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成长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当网红太难太难。
2: 哦，这样子，我听说有个方法，志毅不妨试试看。就是呢，那个时候 Threads 这个社群媒体一开始崛起的时候，很多人靠这一招啊，就这个流量马上就暴增，而且呢这个粉丝数立刻往上涨，就是倍数成长。那就是啊，你 po 一篇文章啊，你就说只要在这篇文章按赞的，我立刻反过来也追踪你。哇，哦，结果你知道吗？这一则这样性质的这个手法，那真是这个流量密码，就是你刚所谓的流量密码，立刻不管是谁啊，全部暴增。
1: 哦，
2: 所以你等到你这个粉丝数暴增的时候，你再随便 po 一篇什么文章，到时候那个按赞数就是那个粉丝数的起跳。
1: 哦，
2: 哎，
1: 我来试试看。
2: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1: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2: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曾经啊用这个笔名啊这个发表文章。结果呢谁知道这个中午啊大概吃完饭啊大概12点多的时候，我就写完了文章啊，我就这个上传了。然后呢等到我大概在家里嘛写得好累啊，睡个午觉，大概睡个2个小时，起床以后，天啊，那流量立刻马上暴增到36万。
1: 天哪，你写了什么东西？
2: 哈，诶，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个人隐私。没有，就好玩好笑，嗯，对，真的是让我觉得啊，这个流量这件事情，那实在是学问可大了。
1: 真的，真的，嗯，我觉得还蛮难，但我也要很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刚进入到抖音啊，其实我不太会用，嗯，很多人都是隔空的指导我，嗯，就是把一些路径啦，哦，截图啦，嗯，然后呢，还用这个大大的箭头啊，把那个重点的部分呢，把它标示出来，哦，所以我也是按照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教我，嗯，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嗯，哦，好难哦。
2: 哦，
1: 它功能太多太复杂。
2: 谭志毅修者，
1: 嗯，
2: 年纪大了要承认哦。
1: 确实啊，
2: 是啊，
1: 我就把一些照片啊，嗯，然后集合在一起，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因为在抖音它其实比较强调的是要这个视频的呈现嘛。
2: 是，
1: 对，那后来我想说我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视频啊，所以我就集结了一些照片，
2: 嗯，
1: 就是很漂亮的照片，
2: 嗯，
1: 然后就运用里面的一些功能，
2: 嗯，
1: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视频的呈现，又有音乐，哦，然后又有动画这样子，
2: 哦，
1: 结果呢我们的听众说啊，这一款呢通常都是老人家会比较喜欢。
2: 你看看听众多么的了解我们啊！今天我们是啊两个白头宫女对谈。
1: 所以我都觉得真的很难，但是对我们既然都已经白了头还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嗯，平台当中这么的努力，就应该多给一点掌声啊，
2: 是
1: 啊，对不对？
2: 可怜可怜我吧。我都这么说了。哎，我真的觉得在这边这个啊，也不是装疯卖傻啊，就是觉得真的可以尽情的做自己，好快乐哦。
1: 是啊是啊，你不要去主持早安台湾，你就直接每一集都来央广即时通好了。
2: 真是，就哎，这个人生嘛，对不对哈，这轻松一点不是很好吗？
1: 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好，今天我来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各位有没有买股票啊？
1: 嗯，很多听众朋友有哦。
2: 真的哈，
1: 哦，对啊对啊，
2: 因为股票致富的人恐怕不少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告诉你这个案例，嚯，那真是我都希望说为什么我不是这个人呢，啊，
1: 嗯，
2: 哈，这个南韩啊最近疯传了一则啊好像电影情节的一般的这个投资故事。有一个男子啊，他自称啊六年前因为某案子他就入狱啊，被抓进监牢去关了。那么原本啊准备是作为租屋保证金的 2.61 亿的这个韩元。其实这个金额啊大概就是新台币558万元。结果呢他就全部投入去买了某一只韩国股市里面的股票。没想到啊，哎，他服刑结束之后啊，出狱以后啊，他的这个账户的资产竟然暴增到 1052.1 亿韩元。这相当于新台币23亿元。
1: 哇，他怎么那么有投资的眼光？
2: 23个亿耶。
1: 对啊。
2: 哇哦。我跟你讲，这报酬率很惊人，高达4%。
1: 哇，
2: 你听过这个数字没？
1: 他去做个牢出来就变成富翁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啊，
2: 坐牢不是一种惩罚吗？好，那这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这名先生啊他就是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期间入狱的。那么当时啊这只股票啊跌到历史的新低点，他就以每股8530韩元，大概新台币只有182块钱这样的价码，去大手笔的买进了30000股的股票。当时啊市场的气氛非常的低迷，这个决定呢原本是被视为高风险的操作。不过呢这位 A 先生啊表示，如果当年没有入监服刑，自己很可能在股票涨到10000韩元左右就已经提前获利了结出场了。啊，根本不可能爆股，还爆了六年，也就是说他坐牢坐了六年，
1: 哦，
2: 犯了什么罪？好，那他就说出狱以后看到这只股票飙破了400万韩元，他的总资产呢突破1000亿韩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于说，哎，这场牢狱之灾啊， 反而成了他人生最成功的投资。虽然整个事件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不过呢这家那个股票上市公司啊，最近这几年的股价的确是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那报道里面说，随着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快速的扩张，那 AI 资料中心呢对于这个变压器啊、断路器啊，还有这个配电设备的需求都是暴增，所以也带动了公司的业绩成长。好，那这也就告诉我们它之所以成为市场热门标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哦，哇，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也很幸运啊。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台湾也有。
1: 啊，真的吗？
2: 是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吗，台湾有护国神山，有没有？
1: 台积电。
2: 台积电，你现在手上大概15张20张吧。你笑成这样是怎样？我是150张是不是？
1: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还要这么辛苦坐在这儿吗？
2: 哦，
1: 对不对？
2: 也是，
1: 每天都可以去游山玩水。
2: 也是，为什么在这儿看人脸色？哦，不不，我又说了什么秘密吗？没有啦，开玩笑。哎，这个它的这个股价啊，从去年到现在大涨了这个一倍不止了啊。有一名男子一样，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因为喝醉酒了，就把他的积蓄全部都买了台积电的股票啊。之后呢，哎，因为他跟他太太的纠纷啊，这个好像就闹离婚，然后呢伤害了他太太现在的男朋友，于是乎呢，好，不小心就吃了这个官司，法官就判他的刑。入狱去服刑去了。那他入狱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把所有的积蓄买了台积电的股票，然后呢坐牢坐五年嘛。那这2025年他出狱的时候，没想到他一看到他的账户，他傻眼了。当年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票，这账户里面的现金其实所剩无几。结果呢，现在他如果把那个股票全部卖掉，他就变成了亿万富翁。
1: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股票买了以后就放在那儿，不要去理它就对了。是不是？
2: 是，坐牢没有关系，眼光要准。是不是？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就想说，好，那我全部卖掉嘛，那至少我看到钱我就心安了。可是呢，这时候网友就说了，这法官啊，如果肯帮忙啊，多判两个月就好了。他现在啊，那个价格恐怕变成 1.5 亿了。
1: 不过呢，一亿啊已经很棒了啦，对不对？
2: 是，哎，一亿新台币在台湾那真的是走路有风啊。
1: 对啊。
2: 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2: 就随便今天中午吃什么啊，大饭店走啊，下午去哪里喝下午茶走啊，怎么去搭计程车。是不是？
1: 是啊，
2: 请一个司机就好了嘛。
1: 是啊，
2: 对。说的好像我真的有这么多钱似的。你不要觉得心酸啊，好 ，OK。
1: 你干嘛看着我的脸要说这种话？
2: 录音室就咱们俩，我不看着你看着谁？难道看着我自己吗？
1: 不是，是因为你真的看到我的心酸，只好把它说出来。
2: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还是教忠教孝一番。那个，哎，努力的工作比较重要。
1: 对啦，对啦，
2: 不要成天就想着要这个一步登天。
1: 是啊，
2: 好，或者是这个作奸犯科啊，其实最好真的都不好。
1: 是啊，而且我们刚刚讲，你看全世界这么大，就两个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例子，那其他人呢，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例子啦。
2: 是，你怎么知道夏志平没有赚钱呢？我真的没有啊，一下开放哭泣时间，我慢慢哭到今天节目结束好了。
1: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好，那又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今天呢要送给听众朋友是我们央广就是日语的听友他的画作，然后把它做成了一张明信片送给听众。对，他画的可是台湾的一个景点呢。
2: 在台东的三省堂书局。
1: 对对对。
2: 哇哦哇哦哇哦，好，就是因为这张明信片，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看啊，到当地去旅游一下。那放心，来，这个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各位。你有买股票吗？好，这个如果有的话啊，你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我从来不碰那个东西，都好哈。这个答案已经直接告诉大家了哈，等于就是 白白的送给大家、嗯、
1: 谢谢志平，
2: 好的，
1: 拜拜。
3: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午后时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游览车一台接着一台开进停车场，周围环山包围，蓝天白云占据了大半的视野，游客们不是仰头观望，就是七嘴八舌拍照，笑容挂在脸上，置身于这样子的海阔天空，不由得精神抖擞。游客中心的大门口摆着一个人形立牌，上头印着一位女警，金发长眸子，五官清澈甜美，美得惊人。她摆着手做出欢迎动作，俏皮地翘着臀部，笑容可掬。如果不是穿着警察制服，还真像网络上复制下来的样板图。
1: 哇，这里的女警也太漂亮了吧。
2: 你看啊，这不是导览手册上的那个女警吗？原来是真人呢。
1: 我记得附近有一间派出所，像小木屋一样，
3: 听说也很好拍哦。
2: 去看看吧。
1: 好。
0: 游客们在立牌前研究了一会儿，便被导游给推进了游客中心，开启他们旅途的第一站。雨已经停了，太阳展露，但等另外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又会下起毛毛雨。游客中心里设有柜台，天花板挑高，墙上贴着一幅巨大地图，描绘着景区里的各种景点。而在柜台旁边，另外设有警察服务台。众人初看的时候不由得震惊，立牌里的那位女警竟然就在现场。
4: 地图在这边，我们先看地图啊。
0: 导游无奈地说道，看着众人涌过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然而当众人靠近的时候，才发现站在服务台内的竟然又是另外一个立牌，还不同造型，根本不是真人。
5: 搞什么鬼啊，我还以为是本人呢。
6: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放牌子啊？真是无话可说啊，无言了。
5: 走了，
6: 走吧。
0: 众人嘟囔着一哄而散，导游苦笑着跟柜台内的工作人员交换一个没好气的视线。立牌上的女警在阳明山赫赫有名，叫做陈洁瑜，长得就像模特儿一样，还有点混血气质。她不单单是阳明山警花，老早就红出圈了，在大台北地区都吃得开，平时的工作不是拍形象照，就是帮忙警察做宣传，什么反毒大使、防盗防抢、互同互抄，长官需要什么海报、手册、阅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洁瑜。陈洁瑜就隶属于草山派出所。下午2:40，在游客们离开游客中心之后，陈洁瑜上班了。自动门打开，一个金光闪耀的女人出现，她长得就跟立牌一模一样，波浪长发，白皙皮肤，水润的眼睛眨呀眨，好像能够电人一样。只可惜她的脾气不太好。
7: 是谁把我的牌子撞歪了？
0: 陈洁瑜朝柜台看了一眼，便拽拽地走进来，拎公事包像在拎名牌包，身上虽然穿着警察制服，纽扣却少扣两颗，波涛汹涌，身材很是姣好。在陈洁瑜身后有另外一个女警，正在将门口的人形立牌摆正，像个小跟班似的，用酒精喷洒立牌，喷完之后用抹布擦拭，动作行云流水。柜台的主管是个50多岁的男子，叫做五哥。五哥腿脚不利落，坐着固垫，他看着陈洁瑜走过来，见怪不怪，其他雇员都先去午休了，留他一个人。五哥瞄了一眼时钟问道，
6: 你不是2点就来排班了吗？

0: 都怪昨天晚上玩太疯，夜里不能没有我这颗闪耀的星星。
1: 陈洁瑜拍着胸脯真诚地回答，并且随手把他位置上面的立牌拿走，一屁股坐下，拨了拨头发，拿出镜子开始整理仪容。另外一个女警随后进来了，她个头比较矮，长得很可爱，五哥跟她比较有话聊。
2: 小云，你怎么也迟到了？你们分局说最近会派督察来。
1: 名叫小云的女警露出紧张的表情，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先是检查第二张立牌，确认没有瑕疵，才找位置坐下。
3: 督察，你听谁说的？
0: 才不是督察好吗？是新来的长官，我们派出所要再加一人啦，而且是所长。
3: 真的假
2: 的？
3: 所长？
2: 所长？
1: 五哥跟小云都看向陈洁瑜，十分惊讶。草山派出所并不是什么正规派出所，不受理报案，不接受陈情，算是一间观光派出所。Police 的招牌有挂等于没挂，民众一旦有事，不管是财物遭窃、车祸还是纠纷，都由国家公园警察队处理，即便发生在草山派出所门前，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因此，草山所从两年前成立以来都没有派任过所长，根本不需要。陈洁瑜作为创始元老，小云算是他将关系拉进来的，所以对陈洁瑜毕恭毕敬。去年又报道一位刚毕业的女警，这下彻底成了女子派出所，香气四溢，颜值拉满，全是漂亮宝贝。小云十分纳闷，
3: 那干嘛要派所长过来啊？要做什么？这里又没有案件要处理。
0: 我怎么知道？我们的长官在山下好吗？我们归士林分局管，现在多一个所长，用途在哪？
2: 这难不成也是靠特权进来的？想占爽缺？
1: 陈洁瑜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懂这层关系。他陷入沉思，脑袋迅速转动着。想占爽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吗？这哪是普通的爽缺呢？草山所的编制很特殊，两年前陈洁瑜还在士林分局工作的时候，意外在阳明山自拍走红，成为史上最正女警，阳明山女神。长官因此脑子一热，决定要搞一个观光派出所，拉抬警察的形象，结果大获成功。全国都知道最美的女警在士林，虽然这跟警察的使命没什么关系，但当官的最怕没声量，有声量才会被注意，被注意才能升官。这年头就连署长、局长都在搞公关行销了，唱歌跳舞样样来，脸书粉丝团接连成立，士林弄出一个观光派出所一点都不过分。陈洁瑜心情变得很差，用力收起镜子，讲出他的结论。
0: 想靠特权可没那么容易，没有一点姿色根本进不来草山所。她最好是长得美若天仙。
2: 所以又是女警啊？
0: 那当然，正妹就是草山所的招牌，没有人敢砸这块招牌。要是派一个丑八怪进来，长官就不用混了。
1: 陈洁瑜拿着公事包起身走人，临走前还不忘将他的微笑立牌摆回椅子上。小云着急的也要起身喊道，
3: 学姐，你要去哪？
0: 去买饭吃，你待着，看要吃什么传讯息给我。
1: 陈洁瑜之所以会对新所长这么有敌意，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是草山所的老大。草山所是因为他而成立的，游客中心摆着他的立牌，观光手册印着他的照片，宣导海报有着他的签名，就连警察月刊也固定找他访谈。现在上头胆敢派一位所长进来凌驾在他头上，这是要过河拆桥吗？陈洁瑜再怎么跟士林分局交好，充其量也只是个警员，但所长是官，官就是官，陈洁瑜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没有理由。陈洁瑜的地位不保了。

0: 陈洁瑜原先想去买饭，后来决定去宝器总队蹭饭吃，顺便带一点回来给小云。手机群组显示他们今天吃好料的，叫了熟识的阿姨买海鲜上山来煮。陈洁瑜跟谁都好，消息自然灵通。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就是国家公园警察队的正名，他们有一支派驻在阳明山，大本营就在附近而已，离草山所不远，平时草山所有事都靠他们来支援。陈洁瑜决定步行前往，他数了数游客中心的游览车，打伞也要走路过去，毕竟烟雨飘渺，光线朦胧，她长得又这么美，好像仙女下凡，不让大家看看可惜呀。
1: 哎，洁瑜！
0: 半途有一辆车突然从后方喊他，是一辆巡山警车，从副驾驶座探出一颗男警的头朝他招手，而车身上印着的字样正是宝七总队。不意外，这阳明山上除了宝七总队和士林分局，没有其他警察会上来了。
1: 嘿嘿，你要去哪里啊？
0: 男警朝他咧嘴一笑，整辆车跟着放慢，贴着他走。男警看似年轻，只有30出头，却是整辆车的主管，也是单位里的分队长，比所长还要大，名叫李启阳。李启阳拍了拍车壳说道，
2: 要不要上车？还有位置哦。
1: 哎，我刚刚经过你们派出所，那个传闻好像是真的，你们要有所长了。哎，带点东西去给他吃吧，帮我做个人情哦。我们今天煮龙虾哦。
3: 你看到他了？
0: 陈洁瑜皱眉愣住，忽然停下来。他知道会有新所长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今天怎么可能？陈洁瑜收起伞，二话不说上车，目的地当然不是去拿龙虾，而是去看他的新所长。李启阳手撑在车椅上，转身和后座的陈洁瑜讲话，他问道，
2: 干嘛这么严肃？
3: 不要问了。
0: 陈洁瑜十分沮丧，从此时此刻起，他已经不再是老大了。李启阳挑了挑眉毛，多少看穿陈洁瑜的心思。
2: 哎呀，没事啦，他如果不好相处，你再调回山下啊。
3: 我打下来的江山干嘛白白让给他？
2: 哼，他是所长，早晚会升官调走的，你又不会。嘿，你永远是警员，等他调走了你再回来不就好了。
0: 李启阳低头对上陈洁瑜的视线，陈洁瑜的脑袋一时混乱，李启阳说的好有道理，但怎么好像在损他呢？陈洁瑜捶打对方的肩膀，
3: 你对啦，那你怎么不赶快调走？好几年了也没看你升。
2: 哎，你到底要不要拿龙虾？
3: 走啦。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2024年巴黎奥运，国际奥会第一次宣布男女参赛人数50比50。在第一届奥运举办的128年后，奥运终于完成了数字上的性别平等，世界一同欢庆，迎来了运动平权的时代。
1: Chinese Taipei，
2: 中华台北，陈燕琴。
0: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平权只是参赛数字的平等，那为什么直到几年前，台湾的女性裁判进入球场时，连能使用的女性厕所都没有？如果平权真的已经到来，那为什么有些帕运选手只有在夺牌的那一天才会被看见，而有些冷门运动甚至从来都没有被理解的机会？运动场上的平权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参赛而已，同时包含谁能被支持，谁又能被看见。当运动平权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达到真正的平等？
3: 我真的觉得小孩值得一场公平的比赛，
4: 身障者也要有同等权利来参与他们的运动赛事。
3: 因为我一直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5: 我就知道有一天是我们可能不用再特别把这个女性议题拿出来的时候，那表示真正
6: 就是已经是平权的时候了。
5: 对对对。
0: 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谁有资格上场》。从性别、帕运到观众席，看见台湾运动场上的平权之路。台湾近年来在平权议题上有许多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 LGBTQ 权利、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方面，已然成为亚洲平权推进的领先者。在国际奥运积极推动性别参与赛事平等的潮流之下，台湾的体育圈也在努力翻转过去以男性为主的观念。但台湾的女性运动员仍然面临许多声音的质疑，像是夺下杭州亚运金牌、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时常听到这样的评价。
3: 我觉得最常听到就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很好拿牌，或是你的对手就是比较弱。小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去练体育？女生就应该要学钢琴啊、穿裙子、画画啊之类的。以前的年代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少会听到愿意让女生去练体育的。
0: 明明有实力，付出了努力，却被说夺牌是因为有女性的红利。连从小练体育就面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2021年夺下东京奥运空手道铜牌的文姿云也提出，媒体似乎在报道男性与女性运动员也有不一样的角度。
5: 比如说像男生好了，他们可能会专注在这个男生个人的专业，说他技术怎么样，单攻几分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女生的话就会比较着重在他背后的人，谁有什么教练啊，因为有教练支持的家庭来成就他。我会告诉自己说，也许他们是不太了解空手道这个项目，所以不太知道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讲，所以他们才拿他们知道的来讲。多少都会希望是自己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自己
6: 被大家看到。
0: 所以要谈及运动场上的性别平权，绝对不仅止于参与数字上的平等而已。回溯到奥运赛事在1896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当时是全男子的运动竞赛，1924年才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经过了128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次达到男性与女性运动员相同人数，但男子与女子的奖牌项目仍然有五面奖牌的落差。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提到，在他的项目当中，也是一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才达到平衡。
6: 我们的项目很特别哦，我们在冬奥的时候才奖牌数是一样的，以前是男生只有三个项目，女生只有一个项目
5: 哦。然后到冬奥才有这么近哦，
6: 到冬奥之后才变成男生两个项目，女生两个项目。
5: 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近一些些。
0: 体育圈的平权不断的推进，从运动员的参与人数、奖牌数，一直到教练、裁判的数量平等，也是讨论的范围之一。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五项就提及实现性别平等，其实这之中就包含着确保女性在各项运动活动当中享有与男性平等。

0: 保障女生几个名额。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头，但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你有起头，然后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需要去改变。嗯，对。
1: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针对历届奥运会教练与技术官员的性别统计调查，在巴黎奥运中登记的女性教练仅占整体的13%，而女性的技术要职包含裁判的比例只有7%。回到台湾来看相关的数据，2023年的教育部体育署资料中显示，由各项协会所发出的456张教练证当中，只有126张，大约是26%，由女性取得。台湾首位棒球国际赛的女性主审，同时也在台湾长期倡议运动性平的刘伯钧就提出，其实体育圈过去长期是男性系统，并非女性有没有努力或是有没有实力，而是系统一开始就没有预设女性裁判的存在。
2: 我当时去报考的时候，居然可以在讲席里面就听到说没有女生在当棒球裁判的，你去做别的，包含就是很多很迷啊，就譬如说杂波浪贼一样，我们刚贼就是我坐的椅子他们之后不敢坐，然后不能摸他们的球具啊，类似这种，甚至于裁判总是要回答规则问题，有没有？我曾经就是回答球员的时候，别的裁判直接讲说杂波浪点点你把伤这样子。一直到那个四大运2017年，不远了吧，2017年四大运，我是棒球项目的女生的裁判，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吧。嗯，但是当时我们要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也都没有性别栏，我都要在备注的地方写杂务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2: 对对对，不是都要填资料吗？
1: 对啊，这个很夸张，表示他预设只有男生，他不需要问你的性别，
2: 他没有性别栏。所以我到前两个星期我还在发文，因为我上个月吧就去站一个比赛，威廉波特的全国选拔赛，那个在青年公园嘛，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球场的设计，即便是像新盖的三重的棒球场，职棒规格的天母棒球场，或者是青年公园一楼那边选手那个部分的话，他们那个有门的厕所啊就是针对着小便斗，所以我就是要等男生上完了我才可以上。那有些比赛的话，就是说像我那时候站四大运在天母棒球场，中间换局只有4班半钟嘛，那等男生上完我就没有办法上，那时候又很尴尬，我又生理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换卫生棉的时候，旁边就讲说你在干嘛，还不快一点，已经开始了。我说然后咧，你要我跑得血流成河吗？
1: 从刘伯钧的分享，我们发现运动里的性别平权不只是参与的数字，更要从硬体、软体、洗手间、更衣室周边的配套也应该都要一起被升级与重视。不过他也说，从过去的场馆没有厕所，到现在的大巨蛋特别设置了女用的裁判室，台湾确实有不断的在进步。
2: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些棒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女生的裁判室，然后我一定要大声的讹乐一下，就是大巨蛋的裁判室有女用裁判室，我自己去站那个世壮运的时候我有用到啦。嗯，对对对，那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蛮好笑的，因为里面都没桌椅，因为平常都没有人用嘛。他说啊，可是要不要帮你搬椅子，没关系，我说没关系，我坐地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以前有个棒球电影讲嘛，就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你就是
1: 你要做，
2: 对，你做了，那我相信我倡议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个人，台湾迟早你都会办一些国际赛事。
1: 运动场上空间的不平等，也许是因为在早期整个制度只为某一些人设计，而现今我们不断地向国际取经，与真正需求者对话，落实运动场上的性别平等。而当我们将运动平权的视角从性别再往外推，会发现另外一群人也长期站在运动场上的边缘。我们一起来关注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
3: 博彦，你打桌球已经有多少年了？
4: 大概10年。
3: 为什么这么喜欢桌球？
4: 因为喜欢竞争吧，刺激感。
3: 博彦从小时候在打桌球，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进帕运吗？
4: 没有想过。
3: 那后来那个时候确定自己可以去打帕运的比赛，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4: 心情开心又兴奋。
1: 他是台湾的帕运国手陈博彦，在2024年巴黎帕运 桌球男子单打 T11 智能。

0: 障碍选手的分级中取得银牌的好成绩。帕运的举办其实已经先弭平了身心障碍者的第一项平等需求，就是和一般选手一样享受运动的权利。不过对于许多帕运选手来说，真正的困难是一个公平被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像是博彦的父亲就提到，当初在台湾申请成为帕拉选手的资格与参赛就充满着考验。
1: 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种小孩子他其实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是加入新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一块，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身障的，那智能障碍这一块目前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才接触一次，碰到一次壁之后，经由这个协会的管道，或者是说再去经由新北市政府的协助，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0: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在找说要申请帕拉选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台湾是有很多的讯息或是资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该怎么去做的 SOP 吗？
1: 还没有，
0: 现在也还没。
1: 他没有那么多的规则。那博彦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那一块，他是属于智能障碍那一块，在这方面的界定，我们也跟儿童心理医生去有去聊过。那儿童心理医生他们并没有办法跟运动这一块勾合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晓得，这种小朋友可以去打这种东西。
0: 为了给博彦争取上场的比赛机会，陈爸爸和他的指导教练魏君达四处奔波，跑遍了医院与机关。相较于一般选手，若是没有帮孩子圆梦的决心，真的很容易放弃。魏君达教练也分享，真的需要政府和协会去罗列整理出帕运选手的资讯管道，才能够让台湾的身心障碍选手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2: 要审核的那些文件相当的多啊，包括医院啊，包括学校，包括成长历程，这些都要。那还有就是他的认定的检定的这个赛事在哪里，这个都要去了解。像博彦那时候就必须去打芬兰这个检定赛，还包括一些医院的文件，有英文的、中文的，都这些文件都要去了解。那这运动平权这个可能也要各个协会甚至帕总这边，或是各个单项协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管道让一般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0: 帕运选手光是要争取上场机会就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在帕运，轻度、中度与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不会放在同一个组别竞赛，所以界定标准、分级制度是否公平就很重要。目前担任国际桌球总会帕拉桌球医学与分级主席的吴生光教授，在2002年起就推动并修订国际帕运桌球的分级制度。他当初一开始撰写，就是因为看到竞赛当中的明显不公平。
3: 我到1996年亚特兰大帕运的时候，看到比赛明显不公，有一些选手在特定等级占了优势，有一些选手他很明显劣势，因为他身体严重程度却被分到同个等级对抗身体严重程度不是太多的选手，所以这个比赛一面倒。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制度？所以经过几年之后，2002年我就帮国际桌总创立了肢体障碍功能性分级制度。那从这制度应用了以后，国际身障桌球选手增加了3倍，因为选手觉得这个制度是公平的。那有关在智能障碍的这个分级制度，起因于2000年的雪梨帕运会，那西班牙的智能障碍的篮球队12个选手当中有9个是健全人，他们造假那参加比赛而拿下了金牌，那这个震撼世界，所以国际帕运会就决定将智能障碍者赶出帕运会的参赛，直到有公平的分级制度。2009年我接到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及国际桌总 希望能够在桌球项目纳入

0: 智能障碍选手，可是全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体制。那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主题，特别飞到了法国，收集了不少的法国选手，进而更清楚了解智能障碍者他们的认知功能跟身体的特性，还有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情况，那进而创立了桌球的智能障碍分级制度。那这个制度创立了之后，那让全世界的智能障碍桌球选手能够公平参赛。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会，那桌球项目是全世界第一个纳入智能障碍的运动员。那同时间田径以及游泳也跟进，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运动项目智能障碍运动员纳入在帕运会之中。
1: 当一个运动赛事有更公平的机制，自然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运动平权不是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线上，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合理的位置，同等接触体育的机会。吴声光教授更进一步的提出，帕运不会停止追求运动平权，会更积极的推动改变。
0: 在接下来的2028年就有重大改变，他们有两大政策的宣示。第一个，尽量达到男女的参赛比例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对重度的障碍者，他有一定的保障参赛比例。所以不能够让帕运会未来还是大部分都是轻度障碍者，他希望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比例不要差异太大。所以就大家听完只有4400个名额，男女平权又加上不同严重程度的障碍者，所以整个的分配上这个会有一点挑战，可是这是绝对要走的方向。
1: 当国际制度开始带头重新思考公平，运动场上的资源也开始流向这些帕运选手。近几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运动科学，而这些过去大多半都集中在奥运选手身上的资源，现在也开始辅助帕运的国手。帕运桌球国手陈伯彦的指导教练魏君达表示，在2024年的巴黎帕运备赛过程当中，国家就比照奥运国手，积极辅助伯彦在赛前勤搜对手做模拟训练。
2: 就这一次整个过程是体会蛮深刻，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一次帕拉的选手比照一般运动员的选手，因为奥运选手在法国有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整个帕拉桌球团队的一些那个禽兽，包括特别是针对伯彦的部分，包括四个选手，阿可的比利时的选手、澳洲的选手、韩国的金基泰这些等等，其实都有做相关的资料收集。那一般收集到就给我教练这边，那知道说这个选手的优缺点、他的特性然后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这些等等，我们就会做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就会对伯彦每一天的训练课程，刚刚他讲的基本功训练完之后，我们就会针对，比如今天针对比利时选手的课程，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训练，那当天就会执行。这是我听以前的前辈来讲是没有的。那包括他们这次的奖金，还有未来的规划，有体会到说国家正在做这一块事情，有在重视这一块。
1: 不过制度上的进步不一定代表被看见这件事也同步发生。在帕运比赛现场，媒体的关注、观众席上的落差依然非常真实。伯彦的父亲就分享了他带着伯彦四处比赛时的情况。
3: 其实去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很可怜。你去比赛现场看，你像篮球比赛也好，中华职棒好了，哇，满坑满谷的人在看比赛。可是帕拉运动比赛，他我这样看了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家长，他当然也有宣传，可是真正去现场看比赛的人真的就是还是，所以关注度没那么高。
1: 提到关注度， 媒体对于体育赛事是否要进行转播，其实是很

0: 现实商业的考量。热门的运动像是棒球、篮球以及奥运的大型国际赛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转播时段与媒体版面。回归到源头，就是有没有观众在看，有没有人在讨论。成功大学的李韶曼教授长期投入排球的媒体转播、观众互动以及球迷经营做研究。他提出了观众与媒体的选择与关注，可以让冷门赛事变得热门，进一步获得更好或更平均的资源分配。这其实也属于运动平权推展的一部分。
1: 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大的运动赛事，像十二强棒球经典赛等等，那其实观众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没有这些观众的在社群上面就是讨论比赛、观看比赛，甚至即时飞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么样的高张力，这么样的运动员觉得热血沸腾，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那而且正是由于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政策决定上也好，或者说资源分配上也好，其实好像整体社会的讨论都会更重视运动，那更重视比如说选手的待遇、选手的权益，那运动规则这样该怎么发展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观众，其实这个产业不太可能会兴旺。那观众的入场本身，其实我觉得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观众热情会让选手觉得比如说 momentum 或更有更多的 motivation 之外，这是球团如果没有观众进场，他们没有收益，那其实在营运球队上面也会左支右绌的。那我觉得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感觉，就是相较于棒球或国内比较多观众的比赛，就我们在去年在转播排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排球比赛进场的观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这个球团在营运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限制，就比如说由于进场的观众不多，收益降低，那在进行社群的经营上或许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观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互动跟动力。
0: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看得懂球赛规则、节奏到战术与得分方式，如果观众看不懂比赛，就很难真正投入其中。而当一项运动始终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也很难走向普及与热门。所以运动科技近年来也开始试着帮助观众找到理解比赛的方法。现在的企业排球联赛研发多视角的影像追踪，透过 3D 重建与 AR 技术，在现场的大荧幕画面上及时显示球速、杀球的高度、起跳时间和球的落点这些关键的数据。现场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攻击的强度、现场的比分，这些都能够更清楚理解比赛内容，享受临场感。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到像这样子的职业级的排球比赛。其实对于具体排球的规则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的了解。那我觉得可以旁边有这样子的技术辅助，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可以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到，排球的比赛是怎么样子可以打好一场比赛。对两边的车队来说，不管他们的落点分析或是旁边的裁判的一些显示，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更加参与到这样子的赛事体验当中。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科技来辅助到我们的体育当中。坦白说，体育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个一瞬间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放大到多少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当场看的观众也好，或是未来会回顾这场比赛的观众也好，都有很大的效益。这样子，
0: 这些现场即时的科技观看体验其实都很需要经费与资源的挹注，以往都只能够放在热门的赛事当中。所以让更多人看得懂球赛，甚至有好的观看球赛娱乐体验，也就变得相对重要。企业排球联赛也继续和李韶曼老师合作，尝试设计了许多球场互动的游戏，像是用 AI 配对名人或是卡通人物，找到观众席上的明星脸，拉近观众与球赛之间的距离，让球场的体验更鲜明。
3: 我很好奇 AI 怎么判断，请问今天的主播是？
4: 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因为像刚刚的中间休息这一段时间，那观众就可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无聊，
2: 然后有这些 小的环节，让观众可以更参与比赛，然后也

0: 跟隔壁的观众有更多的连接，我相信是有更好的效果。
1: 我们听到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些互动设计正面的回馈。指导球赛娱乐体验开发团队的李韶曼教授分享，这些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国外的球场体验。有互动，球员有粉丝，有观众，才有机会让冷门运动蓬勃发展。
2: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有些著名的赛事的球场的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像我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棒球或者看 NBA 比赛，哇，就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或许并不是球场的设施特别高级，但是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瞬间，或是我跟球员或者说其他的球迷有很多
1: kiss camera，
2: 对 kiss camera 在场内有趣的这些互动，那会让我记住很久。我们其实最终极的关怀就是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粉丝，都有应援。那藉由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长期的良善的互动啊，每个运动都有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中不容易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看着很多运动员精神，我们自己也被激励。那我觉得这就是运动迷人的地方。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些好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粉丝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这个对球团的经营也好，也都是非常坚实的力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多的积累尝试，甚至这么多的资料，可能更天然丰富的可能可以吸引我们的下一代学生们，或未来的运动文化发展会有不太一样的资料，不太一样的关怀面向。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形成的运动文化，
1: 让冷门赛事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拥有球迷，拥有注意力，才有机会争取与热门运动项目同等的资源，形塑更平等全面的运动文化。台湾的运动平权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重要的改变。性别、帕运、冷门运动，我们讨论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平等。从女性裁判走进去能够拥有换衣间与厕所的球场开始，到帕运选手拥有与奥运国手相同完整的制度与运科资源，再到更多人开始愿意走进场馆理解比赛，成为观众。而当观众的注意力、媒体的报道、企业的资源开始决定哪些运动能被留下，哪些选手能被记得，那么真正的平权就不只是竞技场上的公平，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资源、理解与掌声分给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当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舞台，而是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的文化，真正的平权不是让所有人看起来公平，而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能够留下来享受体育。谁有资格上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涂杰，我们下次见。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三位萧妈祖，就是

0: 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1: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1: 你确定吗？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1: 大妈
0: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1: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0: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1: 对对对。
0: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1: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嗯，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0: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1: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1: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0: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1: 哦，有，
0: 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1: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0: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1: 对对对。
0: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1: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嗯，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也是个特别的年份。
0: 丙午年，
1: 嗯，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0: 没错。哎，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1: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
0: 对
1: 左右，
0: 对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1: 哦，对对对。
0: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1: 对，就差不多
0: 四月份，
1: 嗯，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0: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1: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0: 对呀，啊，哎，欸，认真说，如果就是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1: 不用上班。
0: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1: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0: 哦，对，
1: 又紧接着，
0: 你知道吗？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
1: 超疯狂，
0: 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
1: 欸，
0: 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
1: 知道吗？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没有听你说过，
0: 真的假的？就之前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查查查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妈，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1: 欸，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0: 每年，
1: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0: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1: 哇哦。
0: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欸，我真的是跟医生随便讲讲。对，哦，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 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就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

0: 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1: 那个背轿吧，对不
0: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想去拔杯啊呢？我就
1: 说
0: 好。
1: 他想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0: 对，
1: 他就放，
0: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1: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吧？
0: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真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那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1: 三个才慎重。
0: 对，各位，我们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1: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0: 终于来了，
1: 就是在等你们的。
0: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对，就 OK。
1: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0: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1: 单工就一天，
0: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1: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0: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牌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的。
1: 哦，你们真是
0: Holy God仔，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了。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攻过百越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1: 至少要有经验的、
0: 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我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1: 你连这个都问他，对不对？
0: 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当下，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头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这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来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哎、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了，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哦，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所以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哦、对吧，
0: 我想说就是进香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然后
1: 对, 对, 对,
0: 对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

0: 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欸，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
0: 是
1: 实际走。
0: 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嗯，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1: 对
0: 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嗯、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得
0: 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
1: 对，
0: 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
0: 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傻傻，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又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門？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欸，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公公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他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欸、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那也是在一顶里面，
1: 对，
0: 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妇，不要激动，妇
1: 妈，
0: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嘞。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1: 一次那么多就对
0: 了，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 B O A 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1: 对，
0: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1: 故
0: 事，对，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0: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1: 对。有什么回卡了吗？
0: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 Kiga 这样子？对。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1: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0: 对，蓬莱道坛，
1: 就是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0: 对
1: 吧？
0: 对，给大庄妈，
1: 就是
0: 给昊天宫，
1: 就是给昊天宫，
0: 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1: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
1: 啊，
0: 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1: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0: 对，
1: 一进去
0: 跟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1: 就是一进去想说，这里面现在你们要干嘛？
0: 对，
1: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对，
0: 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個，
1: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0: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

0: 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1: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
0: 真的，而且他们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
1: 就
0: 了，
1: 长大这样
0: 对，
1: 子。
0: 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但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就是
1: 就是有一种
0: 回来。
1: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对不
0: 啊，
1: 对？
0: 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1: 有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一下
0: 对，
1: 下，
0: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
1: 就
0: 回去回
1: 回
0: 朝
1: 朝
0: 天
1: 天
0: 宫
1: 宫。
0: 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你
1: 对，
0: 看
1: 就是那个情谊。
0: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她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饮水
1: 饮
0: 思
1: 水思源，
0: 源。对，
1: 对。
0: 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
1: 怎么？
0: 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1: 你
0: 这样
1: 想
0: 子，
1: 家了？
0: 就是说妈，对不起，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1: 他在教我们，对，
0: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
1: 对。
0: 这样子。不过其实，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
1: 就是
0: 吧？
1: 我们以前的生活圈呢、
0: 对啊，
1: 啊，对
0: 所
1: 啊，
0: 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他前面先去哦，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1: 哦，武德宫
0: 武
1: 是
0: 德
1: 吧？
0: 宫，
1: 对，
0: 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
1: 对，我们一年
0: 方。
1: 不知道去几次，
0: 所以，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0: 五尊哦，
1: 五尊还有，
0: 五路财神，
1: 对，所
0: 而
1: 以
0: 且
1: 他们
0: 很
1: 的
0: 大很
1: 很大
0: 高，
1: 的吗？
0: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
1: 很
0: 尊
1: 大
0: 的
1: 那
0: 那
1: 个，
0: 一种。对，
1: 他们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0: 哦，我刚才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
1: 就是
0: 啊，回
1: 第一
0: 祖
1: 次他们
0: 庙，
1: 回祖庙，
0: 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1: 对。
0: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就是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1: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净
0: 爪
1: 准
0: 机
1: 嘛，
0: 头啊！
1: 宝鸡塔最大的
0: 最
1: 嘛，
0: 大的，
1: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他就是做他的巡安的工作嘛，
0: 理解，
1: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
0: 庙
1: 面，
0: 里面去，
1: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
0: 他有进去
1: 他绕进来，
0: 哎，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1: 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1: 也怎么说就是 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0: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的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
1: 对，
0: 个
1: 哇，
0: 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1: 对，好像都不会，对，
0: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道理，就
0: 对。
1: 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有一定的地位在，
0: 对，就因为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哦，不是，
1: 不是，
0: 不能这样子，
1: 你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
0: 所以我就是要跟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说哦，怎么打开来，今天又是进香了，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进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1: 他们的千顺，
0: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1: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网的时候看到他们，
0: 青山网的时候看
1: 对，他们
0: 到，
1: 有来，
0: 对，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1: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要叫千里眼顺风耳嘛，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他们叫做千里眼宫 顺风耳工，
0: 对，
1: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

0: 叫做宫队。
1: 嗯，
0: 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年孙母在拜庙，哦，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好，哦，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1: 对。
0: 但是他们这个宫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孙峰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哎，你形容的好好，
0: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扫脚，
1: 扫脚
0: 转圈圈。
1: 对，他们的扫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0: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1: 圆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扫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0: 对对对。
1: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埕
0: 哦，广场够大的，
1: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0: 他们叫做傣林嘛，
1: 傣林，对，
0: 傣林，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人？
1: 对哦，
0: 哎，欸，啊，这是谁大人？
1: 谁大人吗？
0: 对对，是谁大人？
1: 嗯，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0: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人，他们是
1: 大人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人，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进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进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一下
0: 焦点。对
1: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0: 雷跑，
1: 对，
0: 八杠传统，
1: 这个，也是北港的，哦，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
0: 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辉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
1: 嗯嗯，
0: 就是一片铁片，
1: 对，
0: 让它烧得红红的，
1: 嗯，
0: 然后像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1: 欸，
0: 我们
1: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一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0: 就是整排的，
1: 对，整排的炮，
0: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1: 对，
0: 是一片一片的，嗯，我们叫做倒瓜。
1: 哦，真的，真的
0: 就
1: 倒瓜，就是他那个
0: 倒瓜，就是一把一把，就是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1: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0: 对对对，这样才快。
1: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0: 对
1: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
0: 有
1: 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0: 打火机点太慢了，
1: 太慢哦，
0: 太慢，
1: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
0: 啊，那 keep 那个速度要快。
1: 哎，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0: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1: 哦，北港啊，
0: 对对对，
1: 北
0: 港
1: 姨妈祖的时候也会，
0: 妈祖吃最凶啊，
1: 是
0: 吃的比虎爷凶啊。
1: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我想说哎，那个妈祖在里面呢，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
0: 炸越多越旺。
1: 对，哎，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0: 炸一下吗？
1: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0: 欸，听说这正是一个民间传说。
1: 哦，真的吗？
0: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
1: 嗯，
0: 哦，或者是那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泡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1: 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0: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1: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
0: 哎，宵夜账。
1: 我想说，
0: 谈到没事没事。
1: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
0: 对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1: 哦，
0: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
1: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0: 哎，对，我们。
1: 有没有有没有，
0: 对对对，正能量。
1: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轿
0: 哦，招大轿，
1: 招大轿，
0: 无期跑大轿，
1: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0: 他们独有
1: 的仪式，
0: 对对对。
1: 这个招大轿到底在做什么？
0: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
1: 嗯，
0: 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
1: 玩
0: 有我问当地人，
1: 已经这样在讲，
0: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

0: 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好、嗯，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1: 哦，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0: 对对对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1: 对，
0: 啊，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三十几趟，
1: 对。37趟，
0: 正常就是三趟嘛。
1: 第一名，对。
0: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1: 对，
0: 他们就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1: 那真是疯了呢！
0: 哦，就是比看谁，
1: 对，
0: 谁闲。
1: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0: 就是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it。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
0: 對對對，
1: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公庙，
0: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1: 对，六十间公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子他们可能有的是大教，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0: 對啊對啊對啊，
1: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0: 招打，
1: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个条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喔，不是只是人哦、喔，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欸，很惊人。
0: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喔，
1: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给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0: 对对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1: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一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六十间公庙，
0: 好像做到
1: 去年到四点半。
0: 四点半、啊，
1: 去年到四点半，因为有公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0: 对，就是那一次，
1: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后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三次，大家就三进三退，
0: 吓到了
1: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0: 对，那就是太热情了，
1: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三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啊，
0: 欢喜的
1: 后，
0: 欢喜的后。
1: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0: 一点半
1: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0: 哦，
1: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0: 你还记得吗？
1: 有，我还记得，
0: 我怎么喊？
1: 他们是喊
0: 五车大尊昊天宫红树信庙大尊妈。
1: 哎、欸，你好厉害哦，金龙！
0: 快喽！
1: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0: 我昨天才刚剪片
1: 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哎、欸，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往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0: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喔。
1: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0: 一定要来看，
1: 听完的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0: 哎，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1: 对啊，
0: 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
1: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八天七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0: 那也不错啊。
1: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当故人来到， Simon 的心情倍感温馨，另外一个心情是替这一位

0: 对好友感到高兴，先请他自我介绍。
1: 山本好，好久没见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丽。
0: 詹夏丽，我刚说心情会特别好，替他感到高兴，是因为夏丽在修习两个博士当中的其中一个博士已经通过了资格考。恭喜夏丽。
1: 谢谢谢谢，我真的也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还有跟 Sam 分享，因为这是月初的时候才得到的通知通过了，在这个考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今天呢能跟 Sam 来这边分享呢，也用一种很轻松态度跟您分享我这个历程。
0: 是资格考之前我想啊，应该没有人可以轻松的起来了。
1: 真的太辛苦了，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去亲身经历你真说不出来。
0: 是，如果是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会知道，第一故乡在海南岛的詹夏丽目前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同时修习两个博士，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的是
1: 国家发展研究的法学博士，
0: 是另外一个不是比较慢，是
1: 中文博士。对, 对，那个我觉得要慢慢来。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博士应该是属于厚积薄发。
1: 对，是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最初要读博士，赛蒙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真的是要读中文博士，但是正好呢不小心就是两个博士资格都考上了以后都来读的时候呢，先读的是法学。那因为先读法学博士的原因是因为我硕士修的就是税所的，当时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所，一个是非常理性，一个是非常浪漫的，非常
0: 感性多于理性的。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但是呢就偏偏我的求学之路或者是我的学业上面呢，我就选择了理性这一块。读下来以后，特别是经过了资格考这个非常非常脱胎换骨的一种感觉的这种资格考以后呢，我很感谢我自己的这种无心插柳的选择，就是我先读了法学博士的这些课程，修习完以后，然后考完以后呢，我才发现，诶，对我中文博未来的一些写作啊，或者是我的中文博的资格考可能有加分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0: 是，朋友们，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詹夏丽。Simon 必须说，虽然夏丽分析他自己的个性是感性多于理性，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他的治学态度还有他做事都非常的严谨。
1: 严谨谈不上吧，可能比较认真，我觉得严谨跟认真还是有点差距。
0: 夏丽你太客气了啦。其实也就在你预备博士资格考之前的几个月哦，
1: 我们有见过，
0: 我们有见到，但是更多的时候你透过 social media 还常常发表一些跟你的研究的内容好像还是有一些相关片段的发表嘛。
1: 没错，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我在读博士的课程的这段时间，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棒，然后呢也有一些老师很厉害，就是他会跟你讲现今大家都很喜欢用 AI 嘛， AI 你要怎么样用他会告诉你。当然很多人对怎么用 AI 可能更多听到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讯息，比方说学生用 AI 来写作业，或者是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是抄的。但事实上呢，我认为是你把 AI 当作是你的一个辅助工具，学习的工具的话呢，你会收获可能就不一样，可能这一点是老师教我的。 当我听到老师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的教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对哦，为什么我不这样用？所以当我面对了资格考的那厚厚的几十本的专业书籍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是真的蛮紧张。

0: 我让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再发出来。所以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关两岸关系，有关经济，有关哲学，有关中文。所以说你看到我的东西其实是蛮多样蛮多丰富的。对，它没有说特别哪一条或者哪一个品项，但事实上我心里非常有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从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我丢资料给他，他出来的一些视频，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重要，你也知道我喜欢开车嘛，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去听一些Podcast 或者听一些视频，那与其我去听别人讲的，我为什么不去听我整理出来的，我未来可能考试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内容呢？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我自己制作出来的视频短语音，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让你记住某一个知识点，同时呢我又做一些整理的时候呢，毕竟我是老人家，我都会用一些笨方法，比方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笨方法就是我全部把重要的一些 keyword 或者是一些知识点我全部把它列印出来，按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思绪或者自己理出来一个复习的一个方向，我列印出来以后就是我这一周我必须要完成这些知识的上下左右来龙去脉，全部我都把它贴在墙上。所以我的家里那个时候是从一进门开始就是所有的都是知识点的记录，就是强迫我必须要去读。
1: 是，
0: 对。
1: 我们听着詹夏丽慢慢道来，我深深的感觉，都说我们身处在 AI 时代，其实更清楚的是 AI 是替人在服务的。
0: 没错，
1: 纵使曾经有某些人透过 AI 取巧，不管是写作业、
0: 啊、
1: 甚至是完成
0: 论文、啊、学位论文这些，
1: 对
0: 对
1: 对，但是我这么说，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0: 对，
1: 如果您的老师们要用它来查重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
0: 没错，
1: 可是你善用 AI 这么强大的知识库，或者是它的功能，它可以好好的替你归纳整理，成为你很好的助手。这是我前一阵子跟詹夏丽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点，也在这边跟朋友们分享。面对 AI 时代，不管你是几零年代啊，不要慌。
0: 对，真的不要慌，
1: 它真的是为人服务的。你不要觉得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你会被取代，其实你就迎上前去，他就不会取代你，而是你要相信 AI 他不会想统治人类，这是詹们非常清楚的。
0: 对，
1: 而是你如何透过 AI 这么强大的功能替你完成许多事情。可是不是你想要钻空子，就是用一些想取巧的方式，他可以替你完成，但是你要注意哦，在现在这个时代，键盘敲一敲，你想做的坏事都会无所遁形啊。那我们
0: 没错，
1: 今天在这里脸上露着微笑的是 Simon 很好的朋友，刚刚在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完成博士资格考的詹夏丽。夏丽，其实我看到你始终就是面带微笑，这是你的生活态度。当然我不知道啦，你有没有那种自己私底下，因为学习有人说会困而习之啊，就是你走到那个死胡同的时候你自己怎么面对？
0: 怎么说呢？其实我下决心要这个学期资格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思想纠结吧，斗争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太难，到底我要不要去面对？中间其实是确实是，就像你讲的，万一你绝望，或者万一你没有办法达成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就在想一点呢，就是人生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去面对的

0: 的话呢，你就永远它就是困难。但如果你去面对它，就有另外一个方法出来，方式出来，
1: 总是有出路的，
0: 对，总是有出路。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包括同学就说啊，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两门一起考，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也许我这次我没过，但是我已经知道接下来我再去复习温习的时候，再考的时候，我就更有把握。
1: 你已经知道走过这条路了，那不会是白白走过的。
0: 对对，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
1: 是突然的。
0: 对，真的是
1: 它不会突然发生，你走过也不突然。
0: 对，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压疏解的方式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一天到晚在面对着所有的这些要考试的这些题目或者大纲或者是厚厚的参考书的时候呢，我让自己舒压的方式是我去工作所以这很有趣。然后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去想，
1: 就跳离
0: 任何，对，我要学什么东西，我要考什么，我完全不会去想。可是当我工作这段时间工作完了以后，我再回到课桌前，回到电脑前去看这些要复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很迅速的就可以转移。
1: 哇，这个 switch、我待会一定要拜托夏莉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代知识爆炸人怎么样在面对众多知识尝试的时候，或者是众多的情境，你要怎么转换。其实我曾经猜想，因为夏莉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她很喜欢石花云草，我想说她可能是透过她在摆弄这些花草的时候，他的情绪就获得了疏解。对对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詹夏莉其实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生。
0: 对。
1: 嗯，其实他很爱好文学。
0: 嗯，
1: 有关于未来他在中国文化大学面对博士班的课业，还有他曾经想要出版书籍，再请他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0: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真的必须要说，在场的这位来宾呢，是理性与感性兼具。就从他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修习的两个博士学位来看，一个是刚刚完成了博士资格考的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资格考，还有正在修习的中文研究所博士的詹夏丽，光是两个领域就必须是文武全才，因为一看是左脑右脑是管什么管什么，他应该是 separate 分开的嘛。
2: 其实也没有分开，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都算是属于文科类的嘛。
1: 哦，
2: 对，所以还是相关的，我感觉
1: 是是是是。对我来讲，詹夏丽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因为他面对别人都会觉得庞大如山一样的压力，他还是可以壮似轻松。刚刚听到了他的秘诀
2: 对，
1: 这些可是平常不是人的哦，可是他在经历过之后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当你真正碰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经

0: 历过了，你才会了解。前面也预告了，节目的后半部要请他分享出书，大约在何时？
1: Simon 问到这个问题，我要这样子细细道来。事实上在我准备出书的这段时间，我有跟大陆的出版社，因为他们找到我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往后延。为什么往后延呢？是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之前写的东西还是太过于浅薄。所谓的浅薄也不是你要有多高深的知识，而是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再往后延这个时间，让我这本书会更丰富更吸引人，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其实在这同时呢，我也没有停下来写作。我自己在大陆的晋江文学网上面，我已经有两部小的网络小说都已经在上面，在已经完结了。然后这个就是很有趣，我是尝试着用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年轻人比较想要看的这重生剧，写的是一个是复仇的呀。那当然这个为什么我会写这个呢？我只是想尝试一说，如果我用另外一种笔触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去写的时候，我能不能写下去。当然这个就很有趣，其实比较少人知道我会写这样的内容。今天很巧，就是你问到我的时候我才讲说，诶，我有在写，我不是没有写。就是我在修读我的博士的一些学位课程的时候，我还是在继续坚持我写作。他已经不算是说只是爱好了，而是我要往未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这条路。所以说我现在在写的时候呢，当写重生文的时候，其实你要对历史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比方说我在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啊，非常非常有用。同时呢也很巧，这本书其实是我们的博士老师考试的其中一本，这本书非常值得看。所以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学的东西不会是白学，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当你觉得它是一个教科书而已，你就会很痛苦。可是当你读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引申出更多有趣的方向或者更多不一样的笔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你收获很大。所以这个是我在准备资格考，然后又同时在修读我的该读的课程，同时我也有在写作。所以我该要出的这书，我也许可能到最后不是出一本，也有可能出两本或三本，都非常有可能。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真正出版社找我谈的是职场，有关一个中年的大陆女人来到台湾，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上活下来，怎么样在职场上去面对跟原来在大陆不一样的这种职场，你怎么样去生存。当然这个讲起来就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会不会变成很血淋淋啊或怎样，但是我觉得不会耶。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有分享过，我在餐厅也待过，然后在美术馆也当过执行长，就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种就是起伏比较广的我也待过。那同时我现在又在大学里待，在这里工作，然后就会不同的职场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物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然我会做梦，我就梦到说，诶，我今天碰到什么，那其实都是跟我的平常的工作上面碰到的有点相关。那事实上我就会发现，无论你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实你碰到很多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对，
0: 是
1: 这很有趣。那我要想说这样子我在写出了这本职场小说就会类似像纪实小说一样，就会非常非常值得看。
0: 是，而且贴近人的生活。对，我觉得文学著作不是要引领人去触摸生活碰不到的，我觉得老是谈形而上的事情，不是太实际。然后再一个，文学作品还是得要食人间烟火的，
1: 来源于生活还
0: 是
1: 这样。对，
0: 其实就在我们访问夏丽的前几个礼拜哦，我访问到了一位从上海随着夫君来到台湾比较年轻的女性，

0: 他来台湾做了兼职的工作，他曾经在上海开民宿，在之前呢他是从事 HR 跟营销方面的工作、
1: okay.
0: 他在台湾的兼职这个职场算是血淋淋的碰上了一位冠老板。
1: OK
0: 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的人事法规，结果发现他非常清楚知道在台湾是主张劳动权益的，
1: 对，
0: 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找到了主管机关，让他自己的权益不会因为不知道而丧失了应享的权益哦。所以刚刚听了夏丽这么分享，我会很期待，我不能逼你把你的著作、提上日程，但是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哦。
1: 其实Summer，您刚才讲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之前做过 HR， 所以她应该会很了解。
0: 是，并不因为两岸的文化不同。
1: 是，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哦。所以
1: 但是你说的冠老板是真的。
0: 冠老板一般来讲不会少。当然啦，在台湾多数的中小企业主都很好，可是因为众多就难免良莠不齐。
1: 插句题外话吧，虽然我还在修读课业嘛，但事实上我已经收到很多 offer。 那然后呢，在两岸的薪资比例上哈，虽然大家现在在讲说大陆经济条件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没有诶，因为我现在接到的很多是，如果是我再回到大陆，我的薪资就很不一样，普遍其实台湾会比较偏低，我是感觉这样子。
0: 嗯，
1: 也许是我碰到的行业吧。
0: 是，
1: 但我
0: 行业别跟你所接触的职位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年轻女性，她在台湾是服务业的最低线的低阶。
1: 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薪资很低很低。
0: 但是我必须说，薪资很低，可是他只是在强调他应有的
1: 权
0: 益，
1: 对
0: 啊，比如说劳工保险，
1: 啊，那必须要有啊，对
0: 啊，雇主必须要提拨的退休金，
1: 嗯，
0: 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很清楚。
1: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
0: 对，
1: 对，
0: 我每次都会觉得跟夏丽聊天有一件事情是很不好的，那就是话匣子一打开
1: 就收不住了。
0: 对，就应该是要上下级才够哦。嗯，所幸啊，夏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请夏丽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刚好也是一个题外话，夏丽的儿子即将要大学毕业。
1: 对呀，啊，很快，真的是，
0: 是，那
1: 转眼就要毕业了。
0: 夏丽教导儿子是要守法，他既然是在台湾出生，
1: 嗯，
0: 就要尽义务，所以他必须要
1: 服兵役。
0: 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要建立，就是守法哦。
1: 那
0: 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下次就请夏丽来分享他的儿子要服兵役，他面对这个服兵役他的态度又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夏丽，也再次的恭喜夏丽。
1: 谢谢，谢
0: 谢
1: Summer，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从上次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川习会面之后，其实整个川习会面所公布的一些结论，那白宫所释放的这些事实清单，虽然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说明，但是其实他在我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上其实都引起一些回响。那无论是从这个一些事实清单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或者是说国际上对于川普在谈论台湾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大陆委员会的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在

0: 这一次从我们政府的角度来观察，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社会可能的影响，以及川习这些采购清单，根据台湾过去在这个跟中国的一个交往上面，中国过去也推出非常多的会台措施，那这些会台措施似乎到最后也都没有落实。那我们接下来会请邱主委来跟我们在节目之中分享。我们首先来欢迎邱主委。
1: 主持人民芳教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上民芳老师的节目。
0: 谢谢主委。我想主委之前也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几次，那其实主委对于两岸的一个经济问题其实也都非常的熟悉。那在谈两岸经济问题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在川习会之后，那川普也有一些讲话，那似乎也引起了国内所谓这种以美论或以川论，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防卫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讨论。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你对于川习会这一次的这个会面的成果，就我们政府来讲，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影响会是怎么样？
1: 我想大家还是要从一些结构性啊，从根本性的问题来看这个问题哈。我想台美关系具有长期而且跨党派、跨部门的坚实基础啊。那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更是台美共同价值，而且是共同利益。那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美方正式的针对川习会的对外的这个 VR 这些政策的说明啊，无论是川普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 Rubio 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好，那我想这次川习会虽然大家有很多的看法，那我们政府哈还是会持续关注美中的互动及后续。不管怎么样，台海一直是我们坚定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这些政策不变。那台湾也是作为台海跟区域和平的维护者，这些都没有改变。那对于大家很担心这个台湾是不是在这次川习会会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坊间有很多的以美论，甚至是我们也看到部分人士刻意散播这些以美论企图分化台美的关系。这些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出很多市政都会觉得跟客观事实相去甚远。那我们也是呼吁国人啊，要注意，就是可能对岸对台湾正在做一系列的认知作战，它就是要分化，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制造我们国人对我们政府失去信心， 对台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强调大家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整个对大局的掌握。其实基本上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政府也在强化台美之间的这些关系互动，获得的一些对台湾的政策都还是蛮稳定的，并没有改变。
0: 对，
1: 好，而我们也看到，虽然政府不断的表达，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更是一些凸显这个认知作战，而且铺天盖地的，透过网络社群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特别凸显说你看美国政府就是从不支持台独，一直到反对台独，
0: 是
1: 一直在说这个川普呢就是对台独的印象不好，川普总统对台独特别是讨厌以美谋独的这些做法，这个就是中共的对台叙事。那事实上我们要把问题的本质
0: 理清楚，
1: 理清楚，我们就是坚定维持这个台海现状不被改变。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两岸政策都在说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维持我们台海和平繁荣的现状，维持我们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

0: 权独立国家的现状，那维持我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现状不被改变。
1: 是
0: 今天啊，有在改变现状的，其实是中国大陆啊。那我想中国大陆啊，从2022年开始啊，习近平延长他的他任期之后啊，他就对台啊采取一种步步紧逼啊，这个全面施压，我们叫做复合性的施压。
1: 嗯，
0: 他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推进统一的进程。
1: 是，
0: 所以大家要了解，要完成不管是他的推进统一进程，
1: 是
0: 还是要完成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那这些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改变现状。
1: 是，
0: 好，今天维持现状的就是我们台湾，改变现状的，好，就是他要达成统一才是真正改变现状嘛。好，那你看这几年下来，中国大陆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现状，包括军机舰扰台。
1: 嗯，
0: 好，你看从2022年到现在，
1: 嗯，
0: 好，每天军机舰扰台，好，这个飞越海峡中线，好，军机嘛，你看从2024年到2025年都有超过5000架的中共军机，其中3000架是飞越海峡中线，
1: 是，
0: 好，更有军舰啊，每天在台湾的临街区好附近都有6到9艘的这个战舰，好，一整年下来啊，我们就统计就超过2500艘。啊，连续2年，
1: 嗯，
0: 所以这种都在改变现状。
1: 是
0: 啊，当然外交打压更是
1: 习以为常。
0: 哎，对，这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啊，落实他所谓的国际一中，打压我们的外交参与。好，我们正常的外交的这种参与的活动，都有看到一系列的中共的打压。
1: 对，
0: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经济胁迫，我想这个明芳兄是经济专家、产业专家，好，对于中国大陆利用我们对他互赖的关系，都把它武器化，都在胁迫
1: 是
0: 啊我们的一些经济活动，然后对台湾的渗透分化，以及法律战啊，特别是跨境镇压的法律战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些一系列的对台全面性的复合性的施压，可以说都在改变现状。
1: 对，
0: 好，那我们看到川崎会大家说啊，影响手机会不会军购？
1: 对，
0: 其实台湾的军购都是在用来维持现状，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因为是中国大陆一直想改变现状，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要坚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实力，我们有贺主的实力，才能防止他们进一步蠢动。所以我们的军购我们的国防力量的加强，都是从实力来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平一定要靠实力。好，那我们现在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那这个都跟这个挑衅无关，
1: 是要去维持现状。
0: 嘿，那反而是中国大陆是一直在改变现状。我想这个问题的本质，大家
1: 要把它理清楚。
0: 理清哈。那我想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我们坚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变。这跟台独无关。这个台湾在两岸关系里头啊，它的问题的本质，台独绝对不是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共对台的这个统一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台独的问题，而是有被统一的风险。
1: 是
0: 是，这个很清楚的本质。那我们将来除了要坚持维护我们的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之外，我们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且与友盟国家保持最好的沟通良好，好深化合作，共同来维护台海跟区域的和平。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做法。我们希望国人要有信心，不要受到我们对岸很多就是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的影响，
1: 对
0: 他就来打击我们的信心。好，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国人对政府要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跟国际社会特别是民主国家

0: 是一样的，好，我们都在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的现状。
1: 我想主委刚刚谈的绝对不是说一个政府那一直不断的靠着这个宣导来给人民信心，而是除了主委刚刚所提的以外，很重要的包含美国国会的议长强森，那包含美国许多的国会议员，那还有台湾的这个美国再来协会，其实也都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改变现状，还是维持支持台湾。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实刚刚主委有提到改变现状的问题，有关中国在这几年改变现状，其实我想我也就我自己补充观察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在改变这个他们国内的现状，比如说香港，那香港原来它有非常繁荣的一个经济环境，那因为它的这个国安法，那让整个香港，我想香港人民现在应该，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感触良多哈。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改变中国人民他们出国旅游的现状，他过去可以到台湾，可以到日本，可以到其他国家去，但是或许我们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说，其实你们现在不能自由的到台湾来玩，不能到日本去玩，都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他去禁止。其实事实上对日本，对我们台湾政府来讲，我们从来就没有去限制说你不能来台湾。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到其他地方去玩的这个机会就减少了，你到先进国家去就变少了。第三个改变现状就是改变了你们的年轻学生到国外去念书的现状。现在其实过去我想很多中国学生都会到台湾来念书，那台湾的老师其实也都跟这些中国学生互动良好，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也蛮喜欢这个中国的学生的。那包含美国，包含其他国家，我想都有面对一样的问题。那第四个改变现状就是中国过去靠着所谓的孔子学院想要去改变其他外国学校一些文化，但是这些情况其实都被发现了，
0: 是，
1: 那也使得其他国家慢慢的对中国这个政府呢开始产生戒心，但是事实上这明明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政府他会透过他的人民，那可能试图去压迫他的人民，那进而就改变了他们可以到海外求学这些现状。其实这个改变现状，如果我们要去讲是中国做的，其实不胜枚举。那我只是在主委已经跟大家完整的说明以后，我再补充几点。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蔡颖芳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佐正邱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也请主委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川习会之后，那特别是因为台湾问题中国自己本身非常的重视，所以中国也就透过这种川普的一个谈话，也可以说他可能有一点穿凿附会，那想办法去进行所谓的认知战，要来影响这个大家对于美国未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他有可能的一些改变作为。可是这个部分除了我们政府持续的跟大家来宣达以外，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看，不管是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议长，或者是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刚刚都提过的，其实都多次的呼吁说不会。那另外一个，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不相信的话，我再提供一个这个线索给大家。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整团到一个国家去访问，全部用抛弃式手机的，全部不敢把这个国家所送的礼品带回去的？我想这个大概是，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是没有看过。我们到日本去玩的时候是想办法要把日本很多的东西带回来，跟你到中国去，你什么都不敢带，你什么也不敢带进去，甚至你

0: 不敢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相信美国政府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做法，那你去从他的言论那去推得说他有可能会去在台湾问题上面或跟台湾的关系上面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反而应该要去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对于到日本去访问，跟对于到韩国去访问，跟对于到中国去访问，它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好，我想这个是提供听众朋友去好好思考。那或许在中国本地的这些听众朋友，你们大概也不太知道这个美国整团到这个中国去访问，他们是带抛弃式手机去，他们是不敢把中国送的东西带出来。你是中国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格来讲，是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我想都提供给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这个思考。那我想在川崎会会面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去谈到说，这个其实会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交易，就是三 B。那第一个就是波音，那第二个就是像牛肉 beef， 那第三个就是大豆。那这些农产品的采购，其实我想对于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讲，其实都不陌生，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用这种所谓的市场，然后来进行采购，那想办法去让这些国家可以跟中国维持这个友好。那就这一次美国所跟中国所达成的这些事实清单里面所列出的这些采购的这些项目啊，其实在川普去之前，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也才推出所谓的会台十项政策。那其实无论是所谓他们认为是会台的十项政策也好，或者是他们跟美国签的这个清单也好，其实中国也没有对台湾特别差，因为他对每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包含在第一次的这个像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里面，其实采购非常多的农产品，那这个部分就没有达到嘛。那当时的这个美国 USTR 的代表也说，这个最后公布的结果大概只有达到七成，好，那并不是非常的多。那随着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往下，我想中国要在达成所谓的贸易协议，我觉得也不太容易了。那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请主委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以过去您在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上面，那我想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他很强调一点，就是需要中国的经济。但是事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过去我想陆委会也提过非常多次所谓的糖衣毒药。对我来讲，现在他要装成糖衣毒药都很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毒药了，至少对我来讲已经没有糖衣的外表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或者是在最近这个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所释出的措施，那以及过去陆委会在处理这个两岸不管是农产品鱼产品的一些经验，也提供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采购协议，那甚至有可能变成所谓的经济胁迫。
1: 是，我想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透过川崎会啊，有很多的交易。好，刚刚这个明芳老师也讲的啊，中方同意采购200架的波音客机，而且未来三年可能至少购买170亿美金的农产品啊。啊，应该是在刚刚讲的三 B 啊，牛肉跟这些黄豆这些产品啊。
0: 对，
1: 好，那其实啊，中国大陆啊，对台湾的过去的采购啊，或者是农渔产品的采购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观光客哈，
0: 对
1: 啊，有一些什么会台措施啊，过去从2005年啊，这个当年这个连战去中国所谓的和平之旅啊，那中共就有很多的会台措施，那好像他对台湾很友善啊。那么让我们的这些农渔产品水果啊，可以说啊零关税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啊，那观光客啊，从2008年开始放过来之后啊，曾经达到一年有400万人的观光客啊，那这些似乎都是会台措施。不过就刚刚明芳所说的，中国大陆啊不会很单纯的

0: 有所谓的会台措施，它通常要跟其他对台政策相互绑定啊、哦。
1: 是，
0: 就如同一样，这次我们看它对美的采购也是一年一年的签，那应该有很多其他对美国要求的政策去绑定，就是要养套啊、是不是要杀、要看你能不能配合政策。
1: 是，
0: 截至目前为止，2005那些对台湾开放的农渔产品，有绝大部分啊，特别是水果，有绝大部分现在都是禁止中国大陆啊，
1: 对，
0: 已经又下了新的禁令
1: 啊。
0: 那虽然有些部分开，但是它往往它的做法都是为了精准的在台湾进行各种的统战操作啊。有些地方开，有些是针对个别的农产啊、它可以做到精准操控。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观光客啊，也是认为你台湾的政策不能跟我配合了，我就说断就断，说停就停。过去也让我们的业者血本无归，枯树无门，
1: 是，
0: 特别是农产品、渔产品，因为你知道农业的生产它地形地貌要改变困难的、
1: 是，
0: 但是中国大陆也是说停就停，从2021年啊开始，陆续这几年把台湾主要的水果啊、不管是我们现在盛产的芒果、
1: 对，
0: 凤梨、柑橘、还有莲雾，这些是台湾盛产的水果啊，主力的水果都一一的用各种什么介壳虫啦等等一些说我检测到这些
1: 是
0: 啊，照理说，如果真的有介壳虫，我们也可以透过两岸之间也有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我们最主要应该要减少病虫害嘛，
1: 对，
0: 大家努力嘛啊，而且技术都非常的纯熟，但是啊，他不给你改善。他只查到啊，说断就断。
1: 对，
0: 明显的，他就是要一种你刚刚提到了经济胁迫，造成你内部的矛盾，
1: 对，
0: 造成你农渔民的伤害，规则你政府的政策不对，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就是明显用来胁迫你的两岸政策，或者打击你执政的政府，甚至在你内部制造蓝绿，比如说蓝绿有别。区隔对待，进行这个统战操作，这个他一贯的手法。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养套杀啊，这个就是一种糖衣毒药啦。其实拿我们的农渔产品，拿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服务业作为惩处的这些手段，
1: 对，
0: 这非常不人道，
1: 是
0: 这也严重伤害两岸的关系。那我们这几年啊，就是这样的。统战操作不断，其实我们国人也很清楚，
1: 对，
0: 我们当然欢迎陆客能够多一点来台湾，让我们两岸人民啊能够彼此互相的认识，这个都有政策的美意，但是大家也要了解陆客来台是要先得到中国大陆政府同意，你像我们台湾，像很多自由的国家，他要出境旅游都不需要政府的同意，但中国是一个强控制的国家，他的国民出来很多国家都需要政府的同意，到台湾来就要先申请大通证，他透过这个大通证的这种管理机制啊，就好像陆客他像水龙头一样，你台湾不听话，台湾政策跟我们背道而驰，就把它关起来，所以我们的业者啊，很多的业者曾经在2019年因为疫情，中共因为认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不满，所以他就把当年在2019年7月31号，公布了一个政策，说8月1号
1: 开始，
0: 因为两岸的形势，因素考量，暂停这个。个人有来台，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关掉了。
1: 那
0: 另外还有在疫情啊，连团客啊，那是因为疫情，我们当然都中断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1: 是，
0: 那照理说这些事情呢，就应该要透过基本的协商来恢复嘛。我们现在对观光客政策也很简单，我们欢迎陆客来台，或者重启两岸观光交流的政策没变，但是为了基于保护业者，不要说断就断，说停就停，同时也基于两岸旅游

0: 这种民众的权益啊，还有我们希望两边啊这个制度性的这个机制啊，来保护整个旅游产业。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观光小两会，针对旅游安全、旅游品质、
1: 对
0: 旅游稳定性、公平性来坐下来讨论完，就来开放。但是他仍然拒绝。
1: 是，
0: 好，事实上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啊，两岸有派驻彼此的人啊，在对方仍然有办事处，仍然有人在上班的，就是有观光小两会。从台湾叫做台旅会，我们台旅会在北京、上海、福州都有派人。
1: Okay,
0: 中国大陆他们叫做海旅会，他在我们台北、高雄有派人，派人常驻，就是为了这个重启观光交流，
1: 对，
0: 或者遇到观光纠纷、观光的问题的时候，有专业的人可以来解决。好，两岸可以透过很快的沟通协商，然后让两岸的这些旅游业者啊都可以得到权益的保障，对我们旅客也是有安全方面的这些维护。好，或是遇有一些事故啊，两岸也很快的可以透过合作好来救治伤患，来对罹难者给予应该有的这个赔偿保障，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透过机制化、制度化来保护两边的观光产业还有观光的权益啊。所以这个部分对岸竟然不舍此图啊，他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没办法接受，而且他企图用这个来进行政治要挟，那个水果的也是这样，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有美国朋友我们也会跟他讲台湾的经验，
1: 对
0: 啊，中国大陆给你采购很多，他都有很多的政策绑定，也要注意对美国社会养套杀的经济依赖后的有个政治的一个勒索，这些事情我们也会跟我们美国的朋友提醒。
1: 谢谢主委。我想这个相关主委刚刚相关的一些谈话，其实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提醒大家了。那因为大家都还是会常常忘记，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节目之中呢不断的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现在一些经济措施呢应该要再多想一步，才可以确保自己的权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谢谢主委。
0: 谢谢明芳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啊，也是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5日啊结束北京的行程啊，返回美国途中的空军要上跟随行的记者来聊天啊，就说上代批准的一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啊，他将

0: 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呢、啊、谈过以后会做决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突破台美关系的惯例，也就引起各方的注意跟猜测。那白宫官方账号20日晚间贴文对此做出再次确认，贴文说记者向川普总统提问：“你在做出军售决定之前，有计划致电台湾总统赖清德吗？”川普说：“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的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那针对这个消息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21日就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对印太地区的状况的关心啊，赖总统乐于与川普总统讨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还最近阻挡了美国的副国防部长科比的这个访中计划，暗示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够访问北京啊。等于是在川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啊，就没有任何蜜月期啊，就直接动作就来了。那在美国方面，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代理的这个叫做高雄的叫做 Hugo Gao，那这个5月21日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的时候，回答共和党参议员McConnell 的提问的时候说，美方正暂缓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强调这个是决定是为因应美伊战争优先确保美军的作战行动的弹药库存充裕他特别澄清，尽管目前弹药是库存充裕的，可是美方希望确保万无一失所以当川普政府认为合适的时候，这项对外军售的这个销售程序才会继续进行那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25日在立法院就表示，目前美方对台政策未变相关的军售仍是审慎乐观看待，因为总统府也发表说，根本就没有接到美国官方对台湾有关这个140亿预算有任何变动没有说法。那怎么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我要请教吴家龙老师来深入剖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现场接受访谈美国总统川普15日一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返回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且对记者表示说他要跟治理台湾人的通电话。20日透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确认的确是要跟赖清德总统来讨论军售案，到底是用通电话或见面的方法没有决定，到目前没有说法不过那个吴老师，你怎么解读相关的事件脉络？
1: 首先在中国领土上，川普没有去回答习近平抛出来的任何关于台湾的议题，然后呢，一搭上空军一号一起飞，那空军一号视同美国领土嘛，然后在美国领土上，他开始来回答这些台湾有关台湾的一个议题那么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的话，坦白讲会让习近平不舒服。那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几乎等于没有蜜月期那这个很奇怪。川普来北京，照理说至少表面上我们这样解读应该没有错，就是他希望跟习近平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气氛相对和缓的美中关系。那怎么会刚刚上空军一号才刚起飞离开就开始做这些动作，那岂不是让习近平还下不了台或者会被

0: 你知道的那么清楚哈，
1: 没错。
0: 那么有一种小道消息是，川普在五月十三号晚上大概八点左右吧，哈，飞机降落，然后呢出来以后到世纪饭店嘛，哈，然后呢，当时就已经先跟一个人见面，隔天早上五月十四号预定十点左右在十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哦来接待啊接见欢迎仪式等等啊各种仪式展开这样，然后呢在当天五月十四号凌晨五点二十五分左右，川普的车队离开世纪饭店被拍到，那个时间点啊不容没有问题啊，然后那些车队看起来是川普的车队，这个也没有问题。到哪里去呢？到人民大会堂。那到那边的话，大概六点到六点五分左右，跟习近平是约好十点，他其实六点就到那里。为什么？因为要跟两个人谈。好，现在据说消息是这样：五月十三号，那到了当天晚上就跟胡春华见面，隔天呢是跟胡锦涛，还有呢温家宝。这三个人坦白讲就是现在中共幕后掌权的啊，你也可以说是反习势力啊的主力了啊。那习近平其实已经被架空，这个是有根据的。第一个，中央组织部那个石泰峰是胡锦涛的人，中纪委陈希是胡锦涛的人，中央军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主席之外，不是还有一位张声明吗？张声明毫无疑问就是胡锦涛的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胡锦涛的人哈已经在习近平身边，也相当于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架空他。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胡锦涛的人，就是张幼侠。张幼侠彻头彻尾是胡锦涛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难怪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就要先摆平党内的那些挑战者哈，要把很多这个包围他的势力能够净化哈，能够那个清洗一下。换上他真正他的人了、啊、那真正他的人呢，最近是有麻烦，像汪小红就有麻烦，看起来、啊、那真正他的人的话，像蔡奇最近好像有点角色凸显，但是呢，后来好像也遭遇到一些麻烦、啊、所以我们现在大胆的结论是说，习近平真正在用的人有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呢，反习的阵营哈、啊，习近平的对立面那边动作频频哈、啊，虽然没有什么兵变政变哈、啊，但是呢，压力蛮大的。那川普跑这一趟的真正重点，我认为是跟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来先谈一谈，而不是跟习近平谈。习近平应该也不是他重点啊。那在这种概念之下，他首先跟日本首相高市长苗通话，是因为反映出据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高市长苗很不舒服很不爽、哦、因为高市长苗的立场蛮强硬的、啊、那意思是说要川普说他两句，说这个高市、啊、可是川普维护了高市长苗、啊、那川普跟高市长苗的关系算是还不错，从川普到日本访问的过程中、啊、各种照片看出来的话，他们两个感情很不错、啊、
1: 失散多年的兄妹、
0: 哎、对，类似这种感觉、啊、那川普一离开北京就15分钟后就打给那个高市长苗、啊、跟他讲、啊、比如说习近平说你怎么我怎么应对之类的了、啊、大概是这样。那内容的话，那么长的内容大概也只能简单讲个几句而已了、啊、比如说、啊、一切 OK 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就算了啊，因为这个显示的是美国啊联合日本，把日本当作坚定的盟友，这件事立场不但没有变，而且在美中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也会充分关照到日本的立场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啊，所以美国跟中国的交涉旁边两个，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啊，他已经跳过韩国了啊，这个很明显。那么台湾的部分呢，就像你刚才提到、啊、他打算跟那个人啊，什么叫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治理台湾的人啊，啊那个正在 running 台湾的，正在经营台湾的好，那个掌管台湾的那个人谈啊。他当然即使就是赖清德总统，然后他跟记者说：“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啊？”所以他把台湾叫做地方，那个地方哈、啊、
1: ，the place。
0: 哎，他不是说那个国家哈、啊，他也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讲台湾哈、啊。那有人解释哈。啊可能是童文勋吧、啊、他解释说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种表达台湾地位未定论、啊、 因为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言那个言辞来形容台湾啊。
1: 他后面有一句啊，
0: 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它。

0: 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它。
1: 啊、对对，
0: 不过那句话的后面意思是我川普知道要怎么定义，啊、是吧？
1: 哎，对。那如果讲到这点的话，可以快速回应一下，就是、嗯、我猜想川普有意在他这一任内完成对一中政策的重新定义，以及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我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不会留给他的接班的人来做，因为这种事情做下去的话，影响会很长久。像尼克森那个一影响就50年嘛，啊，所以尼克森访问中国，推动所谓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搞下来就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经由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安全啊跟战略的考虑，美国要跟台湾恢复关系的话，这一来也是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所以，跟赖清德谈话呢，坦白讲，这个有诡异的地方了。为什么？因为他表面上是用军购。啊，那因为跟北京大概也谈到这个军购嘛，哈、啊，那川普也放话说，哎呦，如果习近平要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照理说，军购对台军购是不谈的，
0: 是不谈的，
1: 哎，不用谈的，没得讨论的啊。但是呢，因为川普喜欢谈啊，所以说他想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那谈的方法有一种很标准的嘛，就是什么，我画红线呐、啊，我告诉你，你不要管台湾啊，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这也是谈了、啊。下最后通牒，给警告，画红线，下最后通牒、哦、这个也是一种谈的方法、哦、啊。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具体谈到了，就习近平表达一下不爽的这个情绪、哦、然后川普大概就跳过去了、哦、然后一回来以后说军售的问题、哦、正在考虑中之类的了、哦、我现在可能目前暂缓。其实这个很容易，什么时候恢复你知道吗？我猜想川普跟赖清德通完话以后就恢复了嘛，就说你表示说啊，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东西，我们谈过一些东西，所以恢复嘛，啊、哦，这个很简单，就表示说这通电话有产生具体效果啊、哦，不是随便聊聊天，随便打个招呼哈、哦，还是外交礼节，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先暂缓，然后到时候通完话，川普赖清德通完话之后，变成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之后啊、哦，再来宣布这个恢复啊、哦、程序啊、哦，就是恢复这个军售的那个流程嘛啊、哦，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可能性是有的。然后现在问题来是这样哈。哦，军售不是总统跟总统在谈的嘛？军售一定是国防部、军方等等哈，去看各个项目哈，一个一个项目来，我看看我们这边需要什么啊，然后后面的维修、那个人员训练哈等等相关的议题很多，这些是很专业的，是团队这专业团队去谈，怎么会是总统去谈？所以总统这个级别出来的话，一定
0: 军售只是一个借口，
1: 对，一个借口。我在讲这一点哈。然后第二个。这个140亿美元是今年这个年度，因为去年的话111亿美元哈、啊，已经通过了哈、啊，所以现在问题是来，刚刚你提到了哈、啊，代理海军部长哈、啊，有人换成曹鸿了哈、啊，有人换成高雄哈、啊，但是那个不知道，因为那不知道怎么拼，好、啊、没关系，就是说他这个140亿美元应该是今年度的对台军售，听说还会再外挂个60亿，所以总金额是200亿啊美元。111亿美元一年度里面已经创历史记录了、啊、然后今年在140亿再创历史记录，就好像这个今天的台股大盘指数、啊、一再创历史新高、啊、好，那问题来了，这个140亿美元全部是海军吗？为什么是代理海军部长出来讲话？
0: 不是啊。
1: 对啊，那为什么是他讲话？
0: 大部分都跟他无关
1: 啊。对啊，那为什么是他出来讲话？
0: 所以那个叶汪辉已经提出质疑了，不是吗？
1: 啊，所以呢，这个是应景的啦。嗯、
0: 对了，
1: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海军的那个，不是全部归海军管嘛。
0: 啊、对，
1: 这里面可能有空中的陆啊，那个可能海军的有无人舰艇、潜舰，这个有，对不对？但是呢，肯定还有一些灰弹防御系统或者什么，鱼雷。
0: 与海军无关的啦，
1: 不是，可能有项目，
0: 是
1: 不是可能有项目涉及海军的，比如说鱼雷、环舰，
0: 有可能
1: 环舰鱼雷，但是不会全部是海军嘛？
0: 不是。
1: 那所以呢，为什么会海军出来讲话啊、哦？这是一个小问号，表示这个都是应景的啦。真正的问题哈、哦，是由另外的军售的团队谈，经过国务卿跟国安部长这边 OK 以后，还有国安的那个顾问哈、哦，这几个重要人物跟总统汇报以后，总统拍板嘛，做出最后决定嘛。哦，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总统跟总统谈，除非幕僚阶层部长级工作会议已经谈定。哦、那个时候的话总统出来就是敲定的、哦、那应该是说除了军售以外应该还有别的话题，比如说川普说不定跟赖清德说啊，你们立法院里面蓝白立委这么搞，你没办法对付，还要我出手、哦、这样的话赖清德就尴尬了嘛，赖清德一定说啊，这国会搞的不是我不想。

0: 讲啊，对不对哈？然后川普就会说嘛，啊，你国搞不定国会，你看他一直在对付民主党啊，哦，民主党很多问题都被他抛出来，被他挤压啊，对不对？比如说，哎，我反对国会议员做内线交易啊，共和党出来鼓掌拍手啊，对不对？啊，民主党就坐在那边，然后来讽刺那个什么佩洛西嘛，哎，然后呢，我认为他美国选民进去投票的时候要亮 ID 啊，要亮身份啊，对不对？那共和党拍手啊，对不对？啊，民主党就坐在那边，对不对？
1: 总有几招了，
0: 就是你对啊，你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反对党啊，让他这个政治上啊支持度下降啊，或者让他没办法推动他的议程啊，你总有政治的花样可以做嘛。啊，你赖清德怎么都不做，然后让那个蓝白立委在国会这样背锅，你束手无策，怎么可以这样？
1: 这个等那个川普总统真的找了赖清德坐下来
0: 我
1: 谈的
0: 看
1: 时
0: 到
1: 候，
0: 这个问
1: 他
0: 题。
1: 就会忽然发现赖清德其实很会讲。
0: 这是我猜想会有这个话题
1: 会，
0: 啊。那再来一个话题是什
1: 他
0: 么？
1: 要的是我们两个坐下来讲。
0: 我说这两个人真的，假设真的坐下来谈问题，不会谈军售，但是这个整
1: 不
0: 个
1: 会
0: 切
1: 啦，
0: 入口。
1: 当然是借口
0: 然
1: 嘛。
0: 后我猜想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双方恢复邦交的条件，至少说恢正式建交前的谈判，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样，你那边能不能配合之类的。你开始要谈了，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邦交形式就是正式承认的一个形式，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等等，合适合这么做然后在这个之前，他会做两件事，第一个重新定义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那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在这个中国里面类似这样，就是实际上等于一中一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于一中一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重新解读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说这个决议案没有处理台湾主权，所以联合国里面没有人代表台湾台湾
1: 那国会是这个见
0: 啊，
1: 解。
0: 对啊，这样的话呢，两个一串起来的话，美国当然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那这个可能谈条件喽看看什么情况喽等等，说不定先沟通一下嘛。我猜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主题。
1: 所以吴老师，你觉不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嘛？我把它做一个包裹，就是川普决定介入中国跟台湾的谈判，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
1: 那他过去几场，你有没有注意到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那以色列跟伊朗，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他都介入嘛，所以不可能不介入。那至于那个委内瑞拉，他是介入彻底介入嘛，所以他想介入这个谈判。
0: 但有一个问题，雷根六项保证里面讲，美国不当条人，美国也不对台湾施压，这两点，
1: 是，
0: 六
1: 可
0: 项保
1: 是
0: 证里面这两点，
1: 他好像要改变这个，
0: 他可以这么做，怎么做呢？就是说，
1: 对，
0: 去给最后通牒，给警告，等于说我告知你，我不是跟你谈，
1: 我不是跟你谈，
0: 我告诉
1: 其
0: 你，
1: 实他过去两场，不管他也都不是在谈，都是
0: 就
1: 在
0: 是，
1: 直接表达川普立场。
0: 哎，就是。
1: 那你泽连斯基你要接受，或是说普丁你要接受，你如果不接受，我就开始祭出什么关税啊，什么
0: 我
1: 东
0: 就来
1: 西
0: 硬的，
1: 啊，他硬的就这样，对，因为他的语言就是接受，
0: 我
1: 不
0: 们
1: 然就
0: 以
1: 是
0: 我们以为的谈或讨论，就是在那边
1: 没有。
0: 做利益交换
1: 对，
0: 它不是利益交
1: 他
0: 换，
1: 不是利益交换，
0: 对，
1: 他直接开出条件，而且告诉你说这是你最好的状况。如果你不要，那你就去，
0: 不，他们说如果你不要，你会后悔，
1: 不，如地狱般的景象。这个字他用过嘛？所以所以他介入，你对吧？他要介入美台，因为他已经发现说这个事情这样搞成这样，美台烦死了。
0: 我猜一
1: 我
0: 下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就是我们常常说under hell，那个 hell 是地狱，那个其实就是说送上面挖，送上
1: 冲
0: 面
1: 下面
0: 桥，
1: 挖沟，
0: 送上面挖沟，类似这种，
1: 对
0: 其
1: 对，
0: 他不是真的地狱
1: 冲下面挖沟
0: 对，类似这种
1: 对
0: 怎么
1: ，What the hell？
0: 或者 what the fuck
1: What the fuck？
0: 对，类似这种，他不是真的在骂人
1: 不是，
0: 他是
1: 他
0: 口
1: 只
0: 语，
1: 是说 Kimoji 很不好，
0: 就是会
1: 就
0: 让
1: 说
0: 对方来
1: 你
0: hell，这个
1: 那就是
0: 他那个 hell，那个 hell 的话，在英
1: OK
0: 文里面算是一种
1: 对，
0: 那个，
1: 但那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要介入这个不反对吗？
0: 他的所谓介入的话，就是说谈可以谈，但是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啊、哦，我画红线。
1: 哎，这个。

0: 这个我就要请教吴老师哈，他其实回到美国以后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我听习近平谈台湾谈半天啊，我终于了解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国家就最了解台湾。”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1: 坦白讲，他说他比其他人了解台湾，就实际上是因为应该是说嘛，美国这边肯定早就有关台湾的各种
0: 方案
1: 方案或构想，因为当初美国要打日本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台湾登陆，哪些地方可以登陆，这个都有在查，
0: 都有
1: 都有
0: 研究
1: 那
0: 过。
1: 个档案，其实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变成说，针对中共哈要登陆台湾的话，可能的那个预演。不过这里的重点等于是说哈，他对台湾的不是军事。而是指政治面的复杂性，他开始有比以前更多的理解，然后呢，发现台湾卷进去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蓝图里面，因为中国的大国崛起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海权，海权包括的内容就是建立远洋海军，建立远洋海军的内容就是东海、南海跟印度洋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有中国舰队，然后台湾恰好是联系东海跟南海的那个关键。如果台湾没有拿下的话，中国不可能布建
0: 锻炼，
1: 好东海跟南海这两个舰队。那没有这两个舰队的话，印度洋那边也不用谈。
0: 那这个不是跟美国人们较劲了
1: 啊，
0: 吗？
1: 对，所以中国是因为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必须拿下台湾，而不是民族情感，不是两岸一家亲。
0: 不是那
1: 对，
0: 些。
1: 是真的基于国家战略考虑。
0: 好，那有关我们刚刚谈那么多哈，我们应该谈一下中国的反应嘛哈。那我念一下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最近还挡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访中计划，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来北京他有这个底气吗？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话里头都不敢讲川普因为所有有关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话，其实不是美国任何官员讲的，是只有一个人讲，那叫川普啊。那为什么不敢讲说，我们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见面？
1: 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知道川普跟胡春华、胡锦涛、温
0: 都见
1: 家
0: 了
1: 宝
0: 面
1: 谈了什么？
0: OK。
1: 所以你现在哈，这个跟他这个弄一点点小脾气，但是也不能把局面弄得太僵啊。
0: 所以就不讲川普，讲美国，
1: 对，
0: 是吧？是这个
1: 你想
0: 语
1: 看
0: 言
1: 嘛？你
0: 一
1: 想
0: 定
1: 看，
0: 是非
1: 不
0: 常
1: 是你想
0: 敏
1: 看
0: 感
1: 嘛？如
0: 的。
1: 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需要川普的支持很重要，
0: 是。
1: 他希望向党内证明我可以搞定川普，我可以搞定美中关系，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个地方哈表达他的立场，然后等于再告诉川普，你适可而止，不要再给我制造麻烦。
0: 所以吴老师我们都同意他提到什么军售案这些东西其实我某种程度我觉得是习近平自己挖了一个陷阱给自己跳
1: 对呀。
0: 啊，川普就打蛇随棍上说，你要谈这个吗？好，可以啊，但是问题谈这个之前，我必须跟赖清德讲不然的话，我不能听你讲完以后就不卖武器啊。我这个至少要去找赖清德谈一谈
1: 军
0: 我
1: 售是
0: 在
1: 因为习近平提议，
0: 是
1: 啊，但是呢，拿来当借口。可是，一旦真的谈的话，我猜想，我估计，川普背后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最近对台湾的支持法案很多嘛，什么
0: 对，
1: 台北法案啊、台湾保
0: 而
1: 证
0: 且
1: 法案一大堆嘛，所以呢，他可能代表美方的这个最新的立场、态度等等，来跟赖清德谈。如果我们恢复邦交，可能要走过什么程序，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克服，
0: 吴
1: 或
0: 老
1: 者
0: 师，
1: 有。
0: 你的意思是说，恢复邦交有美台共同防御的那个基础才能建立，是不是？
1: 那是后面，前面
0: 对，
1: 要先中，
0: 那你要先建交
1: 我
0: 嘛？
1: 们要先有建交的时候，要先解决
0: 你的
1: 政治
0: 想
1: 基
0: 法是
1: 础，
0: 这个嘛？
1: 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0: 先政治
1: 就
0: 基
1: 是说，
0: 础。
1: 从一个中国这边解套，然后呢，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怎么用？就是说，美国如果承认台湾的话，那台湾的主权地位要不要重新解释？这些相关的政治议题可能才是他们要谈的。
0: 那你刚刚又有提到说， 那个。

0: 川普这次去的时候，有可能有跟这些缓西派人见面，所以他这个 idea 有没有缓西派的意见？
1: 应该没有。现在反西派听说温家宝的重点是说，要川普给中国3年时间做转型，三
0: 做
1: 年
0: 转
1: 时间
0: 型。
1: 做什么呢？做政治的改革开放。
0: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胡春华，或是胡锦涛，或是温家宝，都没有把台湾议题放在台面，还是他有放？
1: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放哈，美国，我是说川普。应该，我大胆猜测推测哈，他应该在构想如何在他2年半的任内，这个
0: 处理。
1: 处理台湾这个问题，然后来跟台湾这边有正式的那个外交关系，那在这要谈这一点的话，当然是总统对总统谈，也许外交部长、国安顾问会先做一些前置性工作，但是这个一定是谈的原因是因为
0: 那
1: 川普希望从赖清德这边得到某些确认跟保证。
0: 最后请教吴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彻底摸清楚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在台海上有动作？
1: 对呀，不然台股最近在涨什么？
0: 是啊，
1: 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外资也搞清楚，就是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下降了，所以
0: 降到什
1: 外
0: 么
1: 资回
0: 程
1: 来
0: 度？
1: 了，外资回来了，
0: 所以降到什么程度？他们
1: 不会开打，
0: 不会干了，所以就外资持续涌
1: 外资
0: 入。
1: 心知肚明了，所以回来了。
0: 所以这
1: 不
0: 个
1: 然
0: 大趋
1: 你以
0: 势。
1: 为你以为台
0: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这次他带了那么多的美国的巨富去，请问有哪个巨富有答应习近平说要投资中国吗？
1: 不是啊，
0: 有吗？
1: 不是啊，这就是要切断的啊，让他们看清楚，不能投资啊。
0: 你说川普去告，
1: 对呀，
0: 所以黄仁勋到最后搭上这个飞机，他只不过后悔死了。他一直希望这次
1: 没有，
0: 去是
1: 他
0: 要
1: 们
0: 卖
1: 死
0: 东
1: 心
0: 西
1: 塌
0: 的。
1: 地啊，配合川普演出啊。
0: 那他说死心
1: 因为
0: 塌
1: 什么？
0: 地。
1: 因为如果要做 AI 交易的话，你看他去年在中东的时候带马斯克、带黄仁勋、带苏之峰，这次为什么没有苏之峰？苏之峰是单独来台湾，为什么？不是要谈 AI 交易。这是让 AI 让黄仁勋死心说，你看 I do my part 我做到我该做的部分
0: 那我来保护你
1: 啊，不，没有成交不能怪我，那意思是这样啊。
0: 那黄仁勋后来又留在北京，想要继续去了解这个状况，我看也是非
1: 让
0: 常
1: 他
0: 失
1: 死心，
0: 望，
1: 他就发现是生意
0: 是没有
1: 做
0: 了。
1: 不成，
0: 所
1: 不
0: 以
1: 能怪
0: 是
1: 川
0: 苏
1: 普。
0: 之峰比较聪明。OK，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吴佳龙提拿来讲的都是非常内幕的消息的确是台湾最有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他的观察角度非常犀利直接用数字来讲话。谢谢吴佳龙。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黑松小两口邱威华 Doris。我从小，我父亲就常跟我说，做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四个字，在我从进公司开始，就常常会听到。不管是我们在博物馆带团的时候，都会常听到这句话，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做人就是要饮水思源。如果没有父母，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邱威化，从1956年的台北博爱路，一碗黑松红豆汤，开启了属于台湾人的甜味记忆。当年大黑松小两口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将香港鸟节堂，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牛轧糖，引进台湾的品牌，让这份甜陪伴了几个世代。从第二代开创喜饼文化，如今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思考的不只是传承，更是在年轻世代的口味改变之下，如何让传统糕点变得更轻盈，更有设计感，也让这份70年的老味道不只是吃进嘴里，更成为一种能被看见、被陪伴的生活体验。今天就带您一起走进大黑松小两口70年的甜味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
0: 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哇，从小看到大的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哦，邱威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第一代走过了现在哈的第三代，第三代的传承，尤其呢在这个饮食方面或者食品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如何呢在现在呢科技当道的时候。怎么来走这条传产的道路、啊、我们也非常开心请威化呢第三代呢到节目当中呢都一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都一次邱威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Hello, 徐凡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所以呢你现在目前呢是在公司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哇，所以大黑松小两口到底有多久的时间了，第三代就进入公司了。
1: 其实今年已经70周年了。
0: 70了，
1: 对，我们在1956年成立的，
0: 真是漫漫的岁月哦。我都很好奇啊，在你们呢是第三代的成长的环境哦，或许你可能觉得是习以为常哦，那你有没有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让你呢后来呢选择回到家族事业呢？
1: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或是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这是我以前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再来就是因为周末，在那个年代其实都是周休四日，所以礼拜六都要上班。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到了过年啊、中秋的时候，其实家里都是在公司度过的。这个状态就很像是我们要陪很多家庭要一起过节，那也会常常忙到通宵。然后再回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先回家了，然后父母可能还在公司，他们继续忙，因为可能要赶一些牛轧糖啊、月饼。以前只觉得说，哦，父母永远都在工作，然后都不陪我。然后等到长大自己进公司之后，也经历了中秋、过年要在公司熬夜加班，然后想说怎么这么累。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懂得说，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把最好的商品送到客人手上，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黑松小两口他卖的不只是一个糖果，不只是一个糕点，他是把一份祝福、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把它送出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要将这份好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这也是我回到公司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完成学业之后呢，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公司了吗？还是
1: 其实我大学是半工半读
0: 啊？
1: 对，我大学就已经进到公司去上班了。
0: 哇哦，
1: 对，
0: 好棒哦！怎么会想要说回到公司，还是想要在外面历练以后再回到公司呢？
1: 就觉得理所当然，时间到了就要在公司上班。刚好公司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折点，刚好我是94年进公司的，那年公司刚好成立了观光工厂以及牛肝汤博物馆，所以我刚好经历到公司一个全新的转型的过程。
1: 那你父母也都希望你们第三代会进来接班吗？
0: 对，应该是从小就觉得这应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只是我是第一个进公司的。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访问之前呢， Doris 呢有跟我分享说，你们家呢兄弟姐妹都在公司，那你是家里面的掌上明珠，对不
0: 对？
1: 所以你是最早进公司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是半工半读了，对不对？哦，那好棒哦，在你的成长的环境呢，等于就是在门市在工厂跑来跑去，所以呢你进入这个公司应该是不陌生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玩，你没有责任。真正进到公司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职称的，你就必须有责任的。
0: 对，
1: 那会不一样吗？
0: 其实心态差蛮多的，因为第一份工作的关系，以前在外面可能只是做工读生，打打电访啊，然后或者去卖个饮料啊，卖个冰，就是其实跟在自己家工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虽然我是从基层开始做起，我可能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先做导览人员，然后也做过营业专员，都是从第一线开始做起，所以就是接触大家。
1: 所以你现在的头衔是营业部的协理，
0: 是
1: 刚开始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就是慢慢每个部门都去接触，然后做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换下一个部分。
1: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公司有几个部门？
0: 公司的话像是有营业、网路，然后生产，然后品管，然后会计。
1: 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说呢，大哈松小两口是1956年成立的，
0: 是
1: 而且你们的第一个的产品是黑松红豆汤，到现在的大黑松小两口，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特别的，会让人家很洗脑。所以呢这个品牌呢走过了将近70年，今年70年了。那刚开始是你的阿婆，
0: 对，
1: 阿婆成立的。
0: 对，
1: 哦，
0: 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成立的。
1: 哦，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我阿婆她以前就是在博爱总店那边开始，从牛轧糖开始。她其实她的牛轧糖是从香港那边取经回来的。
1: 她自己做吗？
0: 他就是有自己做牛轧糖，后来就是有教下面的人做。
1: 他是从牛轧糖开始。
0: 对，其实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叫做鸟结糖，不叫牛轧糖。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台湾第一间牛轧糖创始店，也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到台湾，然后台湾开始出现了牛轧糖。其实在牛轧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糖果，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糖果。
1: 是没错。
0: 对，
1: 哇，我第一次知道呢，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创办人是你的阿婆。而不是你的阿公。
0: 嗯，哦，
1: 可见得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的阿婆就是个女强人型的。
0: 是，
1: 她一从做牛轧糖开始起家的。
0: 对，就有牛轧糖，有红豆汤这样子。
1: 所以红豆汤也是她自己研发的吗？
0: 对。
1: 为什么叫黑松红豆汤，或是后来改成大黑松小两口呢？
0: 我阿婆当时取名就一个招牌，就想到黑松红豆汤。可能因为黑松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信任，是一个诚信，因为就像松树一样。那为什么会有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爸爸，我父亲他是第二代嘛，他跟我妈妈两个人创立了小两口喜饼，基于没有大黑松就没有小两口的原因，所以就把他名字叫大黑松小两口。所以我们的品牌 logo 就会看到一棵松树，大黑松代表我阿婆，小两口代表的我父母。
1: 哦，
0: 这也代表是一个传承。所以我们每一盒的喜饼里面一定都会放牛轧糖，其实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1: 哦，
0: 就做人要饮水思源，
1: 就跟你一开始讲的一样。是，其实刚才呢这个协理呢都一直有给我他的名片。哦，上面真的是一棵大的松树，然后旁边有播出两片，这个是小两口的意思吗？
0: 我们只有用那个星星来去划分了。
1: 哦，像星星。
0: 对，
1: 哇，
0: 就代表我们一家五口。
1: 好棒哦。好，当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半工半读进公司，毕业之后就正式进入公司，也就是说呢公司的部门你大概都乱过一遍了，最后呢就在营业部门。哦，
0: 是。
1: 好，我觉得营业部门呢就是业绩，对一个公司呢业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 Doris 有提到呢，就是你们把牛轧糖呢第一代的阿婆把它带进台湾以后呢，那第二代呢就是你的父母把它再结合了喜饼文化。其实这个品牌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呢都会订的。哦，所以这个品牌我们所认知的就是一个要结婚然后要订婚的一个品牌。所以当时你们做这个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尤其你进入公司之后呢，因为刚才讲说哇也有十几年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知道品牌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品牌的核心是什么呢 Doris？
0: 我们品牌认为说要把好的东西送到客人的手上，不管是企业送礼或者是婚礼送礼， 大家其实当时选择你就对你有信心，把一样东西送给各个亲友，送给各个朋友，其实都。

0: 都是在帮公司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会很用心，然后把这一块都做好。所以我们认为品质它是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好吃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键点。
1: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看你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啊，而且你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化，然后这些年来，你看70年，在这70年的光景当中，有没有多久可能要做一个产品上面的变化呢？
0: 应该是说，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走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因为说日常生活中你会经历到的，我每天可能要喝一杯咖啡，我们就推出了拿铁火山豆牛轧糖，或者是芒果季到了，我就吃一个芒果杏仁牛轧糖，然后甚至我今天想要提神一下，心情不好，我想吃点甜的，我就来一杯珍珠奶茶牛轧糖，就是比较符合日常我们就可以接触到的商品。
1: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四季的水果也可以纳入到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 对，就像是这个季节其实也有百香果，百香果的凤梨酥我们也有特别推出来，就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也代表台湾的一个特产。
1: 所以你们研发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把台湾的水果，当季的水果运用在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已经运营蛮多年的，所以其实台湾固定每年到什么时节会有特殊什么样的水果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讨论要不要制作。像我们也曾经也推过杨枝甘露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不错，还蛮新鲜的哈。那你们现在阿婆的那个红豆汤还有吗？
0: 没有，红豆汤就没有，只有保留到牛轧糖的部分，把红豆变成大饼。对，就是我们有一只中式大饼，它里面就是有红豆的元素在里面。
1: 所以这个黑松红豆汤刚开始创业的一个招牌，
0: 对，
1: 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我想呢，大黑松小两口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那您觉得呢？除了产品的本身之外哦，你们的成功能够有一个企业有70年的光景，其实并不容易哦。你们认为你们的关键是有哪些呢 ？Doris，
0: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陪伴感。大黑松小两口出现在很多人的婚礼、年节、送礼，甚至于返乡时刻。当一个品牌，它能陪伴不同世代重要的人生片刻，它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产品，而会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其实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在国外过年，跟着旅行团去吃饭，餐厅里呢，我就看到一包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那个感觉就是很有趣，
1: 特别温馨。
0: 对，就好像过年的时候看到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就有一种哎，新年到喽，要过年了。这个就很像是过年期间的一种甜蜜通行证。
1: 我觉得你阿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大概不知道70年之后她创了事业，她的孩子帮她稳住了，而且她的孙子辈都进来开始工作了，变成一个企业了哈。
0: 对，
1: 这或许是她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呢，也许她当时只是因为想要养家活口，或者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可没想到变成一个企业啊。
0: 其实我们在94年成立牛轧糖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就是他刚好在那年过世，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成立的牛轧糖博物馆。我们当初有特别立一区叫做彭家主厝，因为其实我阿伯姓彭，所以我们有特别纪念他的部分，然后做这一块。就是当时一直觉得很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件事。
1: 他知道说你们要办一个牛轧糖的博物馆吗？
0: 有，那时候跟他讲，他非常赞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外面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就说去做什么博物馆啊、观光工厂这些东西的，当时是完全没有的状态。
1: 对，我记得大黑松小两口是第一个把这个变成观光工厂的哈、不在台北市嘛，对不对？
0: 对，在新北市那边。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学啊，就是譬如说
0: 外
1: 教学，
0: 对对对，
1: 都会在那边嘛哈。所以呢，陪伴，我想当时你阿婆创业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陪伴，陪伴这个产品，每一个家庭的陪伴，结婚的陪伴，订婚的陪伴，过年的陪伴，年节的陪伴啊。我觉得陪伴这两个字用的真的蛮好的哦。所以从传统的糕点到喜饼到伴手礼的市场，其实大黑松小两口呢，都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一些的转变哦。Doris 也有提到部分哦。我想一个品牌从走过70年，在某一个阶段你们会是有固定的10年就会有一点转换呢，还是呢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Doris，
0: 我觉得是刚好遇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转变了。
1: 怎么说呢？
0: 就像是我阿婆那年代，其实真的很单纯，可能就是红豆汤、牛轧糖、蛋糕，
1: 就卖得很好。
0: 然后到了我父亲接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要做喜饼。
1: 所以真正喜饼开始是从您父亲开始。
0: 对，就72年的时候，我父亲开始接手，然后接手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喜饼。其实讲到做喜饼很有趣，是因为当时香港的超群来台湾开喜饼店，我爸那时候最常讲的话就是：“你 打广告我打折，所以我们的店铺呢

0: 都会在超群的正旁边。那来他看饼的时候，就顺便来我们家看。那一看到两边的一样的商品，但是为什么价差这么大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默默选择我们家。
1: 哇，你爸好有商业头脑。
0: 对，他就是一个广告行销出身的。
1: 对，哦，他本身就是广告行销。
0: 对，他本来是在做行销，行销公司上班，后来才回来家里的。
1: 他回来家业对了，
0: 对，很好的发展空间。
1: 对，哦，所以民国72年开始，
0: 对，
1: 他就接手了嘛，还是你当时
0: 民国72年接手的？
1: 你阿婆那时候还是有在公司吗？
0: 每天都在公司。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纽瓜塘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就是目的是让大家不只被吃得到，也能看得到、被体验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推的一个无感行销。
1: 其实您父亲走得很前面的哈，
0: 对，
1: 民国94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光工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行了，而且还完成了哈。
0: 对，而且这种事，当时他妈妈是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的。
1: 哦，所以你阿婆是很支持他的，
0: 对，
1: 真的很厉害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下的眼泪。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家传统糕饼店到遍布全台50家门市的品牌版图，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有喜饼与牛轧糖，更是一路把甜变成一种文化体验。第三代邱卫化，他的父亲在民国72年接手之后，拓展经销体系，成立观光工厂，甚至打造爱情博物馆与元首馆。如今第三代邱卫化则是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在坚持安心品质之下，透过设计、社群以及品牌的一致性，让70年的老品牌继续走进新时代的生活日常。他说，
1: 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

0: 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其实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品牌呢是怎么来的，同时呢走过了70年的历史的光景哦，许多人的这个喜庆呢都是买这个大黑松小两口。我也很好奇的是呢，您刚有提到说呢，民国72年您父亲开始成立有喜饼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市场的喜饼，尤其那种大饼，可能都是一般的传统的面包店才有做，不是有品牌来做。所以当时您父亲是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就决定在民国72年的时候也有成立这个大饼这样的一个食品的系列呢？
1: 父亲就是想说，超全进来台湾，他觉得是一块很有生意的市场，加上我们的东西其实是节庆型的，但是喜饼它是却是一个常年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婚期都是不一样的，这一样可以解决我们淡旺季的问题，然后喜饼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品牌，所以他就马上决定做一个喜饼的品牌出来，就开始做一些薄饼啊，再做一些中式的大饼。然后就像是超全他出了铁盒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跟他说是蛮像的，可能就是会有铁盒的部分，然后里面放一些裸饼，就是人家怎么出我们怎么做，把别人好的地方学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改善。
0: 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您父亲本身是以行销出身的，
1: 对，他是行销底背景的人，
0: 所以刚好呢他回来接大黑松小两口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行销的概念。
1: 是，
0: 刚才您有提到说你阿婆那时候开始只有一家的本体的店面，
1: 对，就在我们博爱总店那边
0: 啊，就是你们目前的现在的博爱总店。那您父亲进公司之后，民国72年开始就进入公司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拓展店面、直营的门市？哇，拓展了好多倍耶！
1: 他就陆陆续续开了18间门市，然后也发展出了经销体系。对，就是我们的店长觉得哎生意很好，他们就打算在我们目前没有开拓的地方自己开出经销店面。那些店长因为都是以前我们自己自身的，所以其实不用教育训练，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一些店把它撑起来。
0: 所以您父亲进入公司，他开始呢有分店的概念哦，之后呢就是一些的经销商了。全省大概有多少家了呢？
1: 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连经销差不多快50间，因为主要还是经销商会比较多一些，
0: 所以遍布在全台湾。
1: 对，连到金门啊都会有。
0: 哇，您父亲一定觉得非常的骄傲，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的商业的思维了。
1: 是，
0: 难怪呢人家常讲说那个谁那样拍谁，他真的是如此。当他看到这个品牌，因为既然是这个广告背景、行销背景的话呢，对于品牌他是有概念的，所以从他手上呢就打造了一个品牌，成立了刚才提到的牛轧糖的博物馆哦，
1: 是，
0: 还有元首馆跟爱情故事馆。这个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是元首馆呢？还有爱情博物馆呢？好浪漫哦。
1: 其实我们是从牛轧糖博物馆是代表牛轧糖，后面出了爱情故事馆代表的喜饼，也是小两口，那可以发现这个是从年龄层的区段的差异。牛轧糖博物馆可能是针对小孩，或是针对一些比较有年纪的，但是如果到了爱情故事馆，它年龄层变成小家庭、情侣，就是客群完全不同。到现在的元首馆，元首馆其实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园区。那元首馆它主要的话就是各个阶层全部都涵盖在里面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元首馆，我们还有做了两个餐饮品牌，一个叫做菇霸仙菇，就是以埔里当地的香菇来作为特色，全部现场都是一个赌场的氛围。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元首婚宴，就专门在当地有喜饼的话就直接接，一般散客的话我们也有像是一些桌菜都可以给他们订。其实在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财神庙在我们元首馆那边，所以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叫做财神宴，就是来这边可以取得他的好运。
0: 哇，这点子是谁想的啊？
1: 这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0: 你父亲想的？
1: 对。
0: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要一个元首馆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其实元首馆代表的是，或许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这一行的第一名，但是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心中的第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元首。那也代表了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元首。
0: 的确是一个商业人才。所以呢他成立了这些的不同的馆，从食品的跨路的观光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背后呢，从目前为止，还有最近的新的一个什么财神啊，大家都很需要钱，所以父亲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有创造力。因为刚才呢我们跟 Doris 呢在聊天的时候，您跟我说您父亲自己本身也出了一本书是吗？他是写他的怎么样来经营大黑松小两口吗？
1: 他是讲他的行销策略，那他其实最著名的话就叫老二哲学，就是因为刚讲的我们当不了第一，那我们在第二名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市场上最好的或市场上好的， 怎么样把它学习起来变成我们的，这也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的事情。
0: 对，因为从您父亲72年

0: 进入公司之后，现在已经115年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世代哦。那对于这些产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要太多吃糖，吃糖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你们的产品上面是不是有减糖啊，或是对于年轻世代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接轨呢？刚才其实 Doris 有讲了部分了哦，所以呢，还没有其他的再补进来的一些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其实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把公司商品做成更多人可以接受的。像其实我们也曾经推过全素的系列商品，
0: 哈，
1: 对，就是
0: 糖应该都是全素吧？
1: 是有一些荤的，像是有一些糖啊、糕饼，我们之前还特别去分过全素系列。很多客人来订的时候，我要买全素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出了一个全素的一个 DM， 然后给特殊客群来使用。
0: 哦，那也包含喜饼在内吗？
1: 喜饼的话，就是
0: 没有办法，
1: 我们有推出客制化，所以客人可以挑适合他们的饼，他们就会问说这个有没有加酒，然后有没有加什么商品，他们就可以把它挑掉就行了。
0: 哦，还是可以客制化，就
1: 是可以客制化的。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连伴手礼，你要店里可以现场挑，然后现场做个客制化选择都可以。我可以送5个人，但是5个人内容完全不一样。你们现场就可以直接自己操作的。
0: 所以吃素的人呢，在这个购买产品当中，尤其像是做喜饼的，很少真的有为这个吃素的人哈，有这个领域。否则的话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素的喜饼，否则的话，很少像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大的品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这也是您父亲的想法，还是说您刚才讲到是有很多人来问之后，你们觉得要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
1: 应该是说吃素的市场逐年在增加，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在吃素了。对，
0: 可是有些人不见得是吃全素，他不见得他
1: 五星素也有分，
0: 对，
1: 奶蛋素啊，
0: 对，他只是不吃肉类，可其他东西是 OK 的。
1: 对，
0: 原来呢，吃素的市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哦。其实现在的人的购买商品啊，他不是光这个买这个商品，他还有一些品牌的行销。就像你们有这么多的故事馆哦，什么牛轧糖博物馆、元首馆、爱情故事馆，还有现在跟餐饮做品牌做一些的结合。哎，这样的话会不会品牌越多会越杂乱？不会吗？
1: 不会。
0: 对于这些年轻世代的，你们是不是要对他们的口味迎合新一代的这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商品呢？
1: 像餐饮的话很清楚，大家喜欢麻辣锅，喜欢酸菜鱼，我们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口味。比如说大家观光旅游的时候喜欢吃蚵仔粿，我们就蚵仔粿。埔里当地特产就会有百香果，然后或者是会有茭白笋，我们就以当地一些新鲜的食材放在里面来搭配。
0: 那你这个元首馆现在目前在哪里？
1: 我们在南投的埔里，
0: 所有的要取当地的食材，那么你会说产地到餐桌就是了。
1: 对，
0: 当时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呢？为什么的想法真的还是你们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呢？
1: 应该说是父亲那时候做观光工厂，就一直在看场地。那埔里那边因为当时靠近日月潭，
0: 对，
1: 所以想说将来不管是台湾人啊或国外客都很爱经过日月潭，那这样我们就选在爱兰交流道下去的第一站。对，所以这算是超前部署了。
0: 那这元首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元首馆是在2012年成立的。
0: 那么爱情故事馆呢？
1: 爱情故事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帮大溪的爱情故事馆迁移到埔里那边了。
0: 我觉得你父亲都有超前部署，你有问他说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早？他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大概做这种观光工厂的。
1: 对，
0: 所以呢，他陆陆续续又做了这么多的观光工厂的这种体验啊，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他希望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Doris，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像是一些 DIY 或是一些互动，可以增加消费者这个品牌的粘着度。我还记得当时爱情故事馆一开的时候，我连出去外面吃饭都会听到隔壁年轻人讨论说，哎，你有去过最近一个很红的景点？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形容就是指我们公司那个地方。
0: 哇，
1: 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骄傲。对，
0: 哎，那您父亲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多的不同的观光的景点？他难道不怕说一开始做可能是赔钱的吗？
1: 我父亲他其实认为做每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马上成功，就像是我们做一些商品，他不可能马上就成为一个爆品，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者是他需要一些人的支持，或更多人看到之后他才会红。像是爱情故事馆的话，他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故事导览让他更有生命力。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算是把一个欧洲移到台湾的一个概念， 因为其实很多人想出国，可能没有钱出国，然后想去国外旅游，然后可能还是学生，他们就会先去我们的爱之星故事馆，先体验一下国外的一个感受，
0: 让一般的民众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人去感受嘛。
1: 对，因为其实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出国的人，
0: 真的吗？他不会到海外去看一看别的国家怎么来做这种

0: 食品的方面？
1: 应该说因为他有养一只鹦鹉，那只鹦鹉跟着他二十几年了，他为了那只鹦鹉就不出国。
0: 他可以找别人先照顾啊，
1: 然后他没有办法，他说鹦鹉没有跟着他，他可能就不会吃喝了所以他必须要一直陪在他身边。
0: 这个还蛮另类的故事
1: 所以他去拿他的标配就是那只鹦鹉。
0: 好，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现在的消费者都年轻化了，
1: 是
0: 现在年轻的世代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你认为呢，老的品牌呢怎么来跟新世代的这些消费者来做一个沟通呢？虽然您的工作，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一直跟我说你现在在公司的工作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对于这些消费者的新世代的人，你们也需要做一些不同的沟通吗？
1: 我们会用他使用的社群，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社群，可能就是大家看到这几年小红书啊、抖音啊，或是 Tray 这些比较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然后又在上面留言聊天的时候可能带到我们公司，然后这样的话会跟他们比较多共同的语言，甚至我们也走进校园，像是我们之前有跟文化大学来做一个那个产业结盟，他们就以我们公司为一个背景，然后就设计出适合他们这个世代想要的一个商品，然后再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推广，甚至我们也有跟一些实际鬼屋合作，然后我们有错过像是埔里当地的一个海盗市集，也都是算是结合当地跟当地人跟年轻人做接轨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这个文化创意的都涵盖在里头了。
1: 是
0: 哇，这个当这个事业真是不容易啊。好，那所以呢，您父亲现在在公司他还是有在管理公司的事情吗？
1: 是，都有在管理，
0: 不是完全交给你们第三代
1: 还没有，还没有。对，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大黑松小两口呢一路以来都坚持你们严选食材，也不加添一些另外的添加物哦。所以在市场呢会快速的变化之下呢，怎么样来兼顾品质跟创新呢？因为你本身呢是营业部的。
1: 其实对我们来说，品质就像是一个底线，那创新它其实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研发出一些新的口味、新的包装、新的通路，但是我们对食材制程跟口感这个要求却不会妥协。尤其大家对老品牌最珍贵的其实叫做信任，创新的路上我们要建立在消费者对我们的品质安心为基础，
0: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消费者跟品牌呢有一份信任感的话呢，这个就可以长长久久。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说呢，牛轧糖呢从经典的原味呢到不同阶段的也要迎合现在的年轻世代哦，所以在产品上的开发上面呢，你们怎么来拿捏传统跟创新有新意的之间的这个平衡呢 ？Doris，
1: 像是我们经典的口味，像是奶油花生、娃娃酥心糖，这些算是我们品牌的根，也就是消费者进来我们店里指定要买的东西。那当然，同时为了让新的消费者可以知道我们品牌，我们像是我今天讲的珍珠牛轧糖，然后拿铁，然后甚至芒果，这些是比较贴近于年轻人市场的口味。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
0: 您父亲进入公司之后呢，就拓展直营店还有经销店，
1: 是，
0: 那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呢横跨向的实体的店面百货啊、网购啊，还有一些国际的外销啊，以及呢观光的餐饮，刚才都律师也有提到哦，在国外的这个外销方面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您父亲他有哪些的不同的做法？那你们这第三代进去之后，会不会提议不同的销售的方式跟您父亲做一些的讨论呢？
1: 我们会保留原本已经有做到的市场，那会听听他们那些经销或者是各个通路他们需求的声音，来做一个他们想要的调整。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是采购人员跟接洽人员的信任度，他们会告诉你市场的一些需求，毕竟他们最快接触到是他们，但是我们的话能做的话是多听到市场的行情，然后甚至去看市场有什么变化，所以像是那些社群其实就是我们最好接触的一个管道。像大家现在饮料店要推出什么新品，或者是现在便利超商，又或者是我们在超市它要推出什么样的新品，那些一定都是未来的市场趋向，我们就可能参考这些数据来做出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的商品。
0: 在海外的话，会把你们的产品销售到海外去的话，会有一些困难吗？
1: 其实海外经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效期还有保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商品其实不太耐热，当然我们在包装上面已经有把它升级到尽量不要接触到空气，可以让它保鲜程度来加强，但是我到海外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效期限制的部分，然后天气太热的地方也会比较不适合。
0: 那你们现在经营的品牌跟过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

0: 你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1: 为什么要做这种微调？
0: 应该说这个跟我另外一个哥哥回到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是属于一个设计的，对，他可以把公司整体的形象变成一枝花，其实这是一间公司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
1: 为什么之前没有吗？
0: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每一个设计会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那当然我们可能

0: 以前没有统一，以前的话可能会分区段，例如说盒装的、袋装的、喜饼的，他们都会是一个不同风格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格是很稳定，然后虽然说有点成熟，但是又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气息。
1: 所以连包装都会一致性的，跟在店面的装潢都会感觉是一整体的。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从你另外一个哥哥回来台湾的时候，那这个改变有多久的时间？
0: 这改变差不多2020年到现在，将近五年了。
1: 原来您父亲是有计划的，帮你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呢安排不同的路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转动。从传统糕饼世家的第三代到荣获第27届标杆女青年奖的邱威化，她谈到这份荣耀带来的不只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深的使命感。因为第三代接下的不只是企业的经营，而是上一代数十年累积的品牌信任、员工共同打拼的情感，以及消费者记忆里那份熟悉的味道。她也分享，面对新时代的市场变化，老品牌不能只停留在怀旧，而是必须在坚持品质与安心的基础之上，透过设计体验以及社群沟通，重新与年轻人建立连结，让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台湾的老字号，更能够成为被世界看见带有人情温度的台湾伴手礼品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 Doris 呢，他们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品牌故事哦，我觉得能够超过一甲子，能够70年的这个历史的光景，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界其实真的并不多见哦。好了 Doris， 你们在2020年的第三代呢全面启动品牌改造啊，品牌呢是现在这个的事业跟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当时你们有没有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应该有讲说你的大哥你的二哥都回来台湾了，你们有没有想改变的呢？
1: 我们最想改变的是消费者对这个老品牌的既定印象。
0: 哦，消费者原先的既定印象是什么呢？
1: 可能在父母这一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要选择我们的品牌，但是像新的年轻世代，他们就选择他们碰到的品牌，或者他们被行销到的品牌，而不会选择父母指定的一个老品牌了。
0: 所以呢，你们想要改2020年，为什么叫2020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有疫情，
1: 对，
0: 所以就是疫情时间了，改变一下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吗？
1: 就是刚好趁这个时候，也算是自己大家内部可以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讨论，来创新一些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样做调整，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但是现在因为年轻人的选择非常的多，所以品牌忠诚度跟以前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商品好吃，它是一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我觉得是要靠品牌行销、设计感跟话题感，才可以真正让

0: 年轻人可以接触到。
1: 话题感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呢，从你们第三代进入公司以后，我相信呢，在这个领域上面你们都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哦。到目前为止呢，你们觉得你们有哪些的改变了呢？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包装上，我们重视质感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以盒装礼盒为主。然后盒装礼盒如果说在送礼部分的话，大家也比较愿意拿得出手。那像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以袋装为主力。那市场上其实分为两种人，一个是自用的客人，一个是送礼的客人，但他们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自用，我选择只要大方啊，然后东西多，但是如果我是要送礼的话，我在乎的是细致度跟它的质感。所以像是我们在盒装礼盒，我们有细致到里面还有多一张纸去介绍一个品牌故事历史。那在行销上面，我们搭配下来的话题性，像是如果现在比较红的话，可能会把竹芋这部电影把它带进去，然后让我们跟消费者中间沟通的距离会再近一点，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记得我们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希望在品牌保持经典的同时，会更现代更有生命力。
1: 你们2020年呢就开始着手做了，但如果现在的话2026年，
0: 是
1: 你们觉得已经有改变了一半以上吗？还是三分之二了呢？
0: 就是陆续要让更多新的客户看到我们的品牌。
1: 嗯，
0: 像可能比较明显的会是在网络上啦。
1: 嗯，
0: 就是客人他们最快接触到的一些新的企业用户，像是如果说早期我们合作企业用户，他们可能在乎就是 CP 值，然后再就是价钱的部分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新的客户比较年轻点，他们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质感跟一个商品的一个质感，跟送礼他们有没有荣耀感的问题。
1: 而且啊，现在少子化也是一个问题哈。如果当年大学中小两口会以喜饼做一个起家布局的话呢，现在年轻人呢，哎，反而呢，结婚的人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有些人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这种很繁琐，就是登记一下就好了。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一辈的人呢，他们很重视社群媒体的这种品牌感哦。身为第三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感动这些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呢？
0: 其实如果说喜饼这块的话，我觉得这块是比较难去经营下去的，因为像刚刚有讲到，现在很多办了婚宴，甚至不要婚宴，不要喜饼，然后或者是我只办一个家族，就自己家里可能一两桌众，然后来把它结束掉，或者只送个亲戚送个大饼，其实现在这种已经非常多了。那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决定的话，他们可能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甚至我刚刚说面包店，然后他们可能选手工比较精致的，甚至不一定要所谓的喜饼，我可以送蛋卷，我可以送米，我可以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叫做喜饼。所以其实我认为喜饼这块的定位，在现在年轻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饼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变成喜饼，只要我认为你有价值，你就可以变成是我的喜饼。
1: 那你们的产品会不会做一些微调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主要会以伴手礼为主。
1: 伴手礼就是像逢年过节，
0: 或者是大家要出国的时候会想到带我们的东西，或者要国外进客户的时候，甚至国外来客户来台湾，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准备什么伴手礼给他们，所以会让他们对台湾的一些伴手礼的既定印象会再更强烈一点。
1: 嗯，我觉得其实啊，品牌呢跟联名啊还有跨界的合作现在很多都在做了，所以呢大家从小两口近年是不是也积极的在做一些联名啊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合作，那你们如何透过新的世代的行销的方式来创造新的品牌的话题呢？ Doris，
0: 之前的话我们有跟 3DO 合作，像是我们有出 Hello Kitty 的美乐蒂的布丁狗的，甚至透过一些网美墙然后让一些比较年轻的网美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的部分，甚至我们的包装袋提袋它都有做了一个一系列的部分，让消费者可以在这段期间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1: 这种跨界跟一些联名品牌的话，你们会有规划每一年都要一次吗？还是每两年一次呢？还是不定期呢？
0: 这个不定期的，我们现在还在规划之后的部分。
1: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条势必要走的道路。
0: 是，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我喜欢这个 IP， 那我就会去购买他们的商品，可事实上他们喜欢的还是这个 IP 而不是这个品牌。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人接触到我们的品牌，如果真的吃了他觉得好吃，他有可能变第二次的客人。
1: 所以你们现在大概统计，因为您自己本身是营业部的，有统计现在不管是用线上购买或者是呢其他的方式购买你们的产品，他们的消费大概是介于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如果是门店的话差不多就是45到60之间，但是如果是网络的话相对会比较年轻，差不多就从35到45之间会比较多。
1: 如果是以伴手礼的话呢，有 有时候可能是以年节送礼的话呢，

0: 这个区块当中会不会在你们公司的营业的一部分呢？
1: 对，就是年结其实算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来源啦。
0: 哇，看来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要想得到，而且都要很用心的去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哦。其实外销市场，因为其实刚才 Doris 也有谈到糖果的部分的话容易化掉，所以对于外销的市场，那是不是可能就是在当地设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海外的市场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状况？因为您两个哥哥也回到公司了，那您父亲第二代呢，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呢？对于海外市场，你们会有想要考虑吗？或者是在国外的食品展的方面，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方向呢？
1: 应该说在疫情前的话，我有去菲律宾，然后日本还有上海，我都有去参过展。但是因为可能没有得到适合我们，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后续海外的部分就是以目前的经销合作的方式为主。
0: 所以你们现在目前的经销包含美国、新加坡跟越南吗？
1: 越南那边没有，之前是柬埔寨，然后大陆、新加坡这样子。
0: 运送的过程会有容易融化这种问题啊？
1: 会在特定节日的时候做一个购买，
0: 所以还是有哈。第三代如何把台湾的糕点的文化推向到海外？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我相信也会很想要吃到台湾当时他自己小时候成长看到的一个品牌。这个方面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在他们的通路上面可以做一个行销呢，做一个铺路呢？
1: 其实我们就是要努力让消费者觉得外销它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已，而是要把台湾的味道跟送礼的文化带出去。所以像是面对像是美国啊、大陆这些市场，我们就会思考像消费者口味是不是跟我们台湾人当地一样，或是当地的华人他们吃的是不是都跟我们口味是一样的，怎么样可以保持大一松小两口最具代表的台湾特色。那我们希望输出的不是一个糕点，而是台湾人的人情味跟一个送礼的文化，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保留我们原始的口味。
0: 哦，你们原始口味就是经典的味道。
1: 对，
0: 我觉得人情味啊，这种其实是有一种传统文化的美，有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感觉，也就像是一开始呢 Doris 讲的陪伴，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那身为第三代，你们认为呢接班的最重要的不只是接事业，而是接下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思维呢？
1: 其实我觉得接班最重要的，它不只是接下一间公司，它是接下一个责任。这份责任里面呢，它有长辈过去的努力，还有员工的信任，还有消费者的记忆。当然这也代表台湾老品牌被看见的使命。接班并不是复制上一辈成功的结果，而是如何把他们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代，也是我们该努力的部分。
0: 我想呢，你们身为第三代啊，这个家族品牌呢经营到你们这一代呢，你们看到了一代二代呢这个长辈的精神呢，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深化在你们的内心当中了。怎么样来保有呢自己的想法以及呢一个改革的空间，然后又可以跟你们的上一代呢有一些磨合呢？
1: 我觉得要先理解就是长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调整这个部分，而不是一昧的听到就觉得说哦这个不行，所以我们就把它推翻掉。因为改革它不是指一个推翻的过程，而是指我们这一代要怎么样尊重这个根基，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回应现有的一个市场。
0: 看来这个第三代要做的事情也是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你们自己在公司呢沟通的话呢，您会在平辈的沟通之外呢，你要跟你们的这个上一代沟通哦，在跟上一代沟通或是跟你的兄弟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你认为呢最不容易沟通的是哪个环节呢？
1: 我觉得沟通最主要是私下沟通，不能在公开场合。所谓的公开场合就是
0: 开会的时候，
1: 对，开会的时候其实最不适合沟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强势跟自己坚持的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要去讨论的话，通常结果会是不好的。
0: 所以你们跟你两个哥哥自己管辖的区域都不一样哦。但是呢，如果像是推出一个品牌或是品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理念一定要一致才能够对外嘛。那如果到时候意见有相左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
1: 这部分应该是在要确定出来之前的话就会先讨论过，才不会说一个没有共识的东西出来。
0: 所以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不会先想说，哎，我营业部有哪些的提案，那你另外两个哥哥都是不同的部门，提出来之后呢有个共同点，然后或者是说呢好像没有一个核心的，然后把它做简化。
1: 应该说我们的大方向会是一致的，那是像是一些已经运营很久已经很熟悉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一方自己做主是没问题的。对，除非需要是对公司政策会有影响，

0: 对整体公司的形象会有影响的时候，那个就需要讨论。
1: 那你们各自为政的不同的部门，最后您的二代，您的父亲，他可以拍板定案，还是说您都可以自己解决，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0: 如果大决策的话，有接触到的话，要改变，我们还是得按照父亲想要的改变。
1: 哦，
0: 就算我们拍板之后，结果还是要依他的为主。
1: 那万一做出来真的是像你们这样做的是对的呢？
0: 当然，如果是对的，应该有结果论，更不会讲出什么。
1: 好，恭喜你们获得了第27届的十大标杆女青年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啊，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所以对于品牌跟第三代的团队来说呢，这个得奖呢，是不是也可以象征着在这个企业里面呢，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里程碑呢？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吗？
0: 其实这对我而言，它不是只有个人的一个荣耀。它也代表外界看到老品牌第三代正在努力的一个转型过程。它提醒我，就是接班人不是只站在一个家族光环下，而是要真正做出自己的责任跟成绩。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的台湾老品牌在新时代里面仍然会被看见、被期待的一个价值。
1: 所以呢，得这个奖会让你责任更大吗？还是你觉得说，哇，我可能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再做个调整呢？
0: 责任会变得更大，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更多的。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身为一个第三代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呢，对于公司的未来呢，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的规划呢？像是这个品牌呢，大黑中小两口，你有没有一个譬如说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计划呢？ Doris，
0: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就像我刚讲的陪伴感。所以我们会持续做好我们的品质设计、体验跟文化故事，让世界可以透过一颗糖果看见台湾的人情味。
1: 那对于呢，同样呢都是接班的话呢，我想呢，不管是二代接班、三代接班或是第四代接班的人哦，您个人呢，因为你本身也是接班者，
0: 是，
1: 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心得或是建议呢？ Doris，
0: 如果你们正在属于接班这条路，我觉得要想好的是中间怎么跟上一代做一个沟通。像我中间有讲到要保留上一代好的根，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当然不是叫你们全部去改变掉，认为说上一代做哪里有不好的，这一代就把它改掉。原有该有的商品跟原本的主力，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沟通这一块，因为毕竟这个是父母努力打下来出来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传承，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给出最好的建议就是可以私底下做一个沟通。当然我知道终究受到很多委屈、很多批评，但是有些批评是因为他们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他们认为用这个方法在现状一样会成功，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成果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
1: 很难沟通怎么办？
0: 就直接做成果出来，
1: 直接做个成果，
0: 只要成果出来就不会讲什么。
1: 那万一这个你的上一代阻止你做，他认为他不同意你这种做法呢？
0: 那就要很强硬的讲，要不然就是真的要出去。
1: 所以呢，二代或者是三代有很多会自己出来创业的吗？还是
0: 有出来创业的，但是也很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看来呢，接班的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哈。我们认为呢，总是这个第一代、第二代把你打好江山，创业维艰，守业还真的是很难啊，而且是沟通是真的很难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黑松小两口的三代邱威化 Doris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品牌的故事哦，让许多人感到这种人情味，真的是感到满满的人情味哦。谢谢 Doris 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从一碗红豆汤、一颗牛轧糖，到陪伴台湾人70年的甜味记忆，大黑松小两口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持续用创新延续人情味，也让台湾的伴手礼文化被更多的世代与世界看见。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近期日本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先后出访越南、澳洲与韩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于本周访日，显示出哪些讯息？在美中竞争持续升温，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日本除了与一些亚太国家深化安全与经济合作外，又是如何因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呢？究竟日本当前外交战略有哪些盘算？而亚太各国在美中之间又持什么样的立场？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勋徐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近期这一连串和亚太国家的一些外交互动，包括高市早苗首相呢本月访问的越南、澳洲、韩国，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呢本周要访问日本，您怎么样观察日本他们做了哪些的战略跟外交的布局呢？
2: 本来在四月底的时候，
1: 嗯，
2: 还记得有一个肩并肩的军事演习嘛，
1: 哦，
2: 对吧？
1: 嗯，
2: 那地点在哪里？就在菲律宾东西两边的外海嘛，一个太平洋边，一个在南海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设在那边？显然美国开始重视菲律宾。好，那我说开始重视的意思是说，菲律宾他的那个外交转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我的意思是说，小马可是他非常的清楚，如果他跟中国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就在黄岩岛。那如果黄岩岛他守不住的话，那显然菲律宾政局或者是小马可是的政权会变成非常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来自于，再怎么说菲律宾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有他的民族主义，包含他自己的国家发展，所以菲律宾在这一回他势必要不一定说非常强硬，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国的菲律宾的主权国家的立场他必须站得非常稳。可是菲律宾本身单独对抗中国的能力几乎没有嘛，

0: 我们可以这样讲嘛。所以显然他必须要依靠着强国，现在看来看去大概就是美国，
1: 嗯
0: 啊，最近的东亚大概就是日本。好，所以在肩并肩的军事演习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科目啊，我的那个我就不细讲哈，就它有演习很多科目，包含像那个什么登陆作战等等的。其实重点在于说，菲律宾也在看美国跟日本要支持它，支持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反过来，美国跟日本也在看菲律宾，除了配合之外，你的外交是不是偏向美国跟日本，而不是像他前任的那个杜特地，比较轻松嘛，对不对？其实还要看的不是只有菲律宾本身，而是会做给东南亚周边国家看，我觉得有这一层的意义。所以你看那个高市早苗在那个黄金周时期，他不是访问了好像
1: 越南跟澳洲，
0: 澳洲对吧？
1: 嗯，
0: 尤其是澳洲马上就跟日本说，我要买你的那个最上级的护卫舰，直接讲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4月21号高市早苗的内阁他们就通过了新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他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可是这杀伤性武器是只出售17个国家，他有特别对象，那这17个国家包含所谓的同盟国跟同治国，有志一同嘛，哈，那美国当然是同盟国，澳洲跟纽西兰，尤其是澳洲，基本上跟日本是准同盟国，其他的这些国家，日本把它视为你只要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这个人权法治的国家，都视为是同治国，所以只要是同治国或同盟国，你们有需求、有需要，日本可以卖武器。但是这个武器是防卫性的装备武器，好，但是它还是有区分啦，因为这区分太详细，我就不，就是说至少它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武器，以前日本是不行的哦，这违反了宪法9条，叫做不得以国权发动的战争这样子的概念，而且也有一点违反了原来的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那个精神跟对象，可是这一回4月21号高市早苗内阁就通过了嘛，那通过之后马上纽西兰说他有兴趣了，他也要买最上级的护卫舰，然后印尼跟越南也表示有兴趣，那菲律宾的话是日本直接等于报名报修赏，等于卖给他那个阿武卫级的近海巡防舰还是驱逐舰，大概是近海巡防，但是重点不在于说卖给他好像20-30年前过时的武器，还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是一个象征，等于是日本已经可以出售武器嘛，虽然是还是以这个所谓的防卫性的武器作为主轴，但是它已经可以出售给同盟国杀伤性武器，这个才是北京最抗胜的地方，而且当它即便称为防卫性武器，它如果主动的话其实就改成攻击性武器了，这个是要看当时候的那个国际环境跟状况来决定嘛，万一如果有战争发生的话，或者是对本国的那个安全保障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威胁的时候，本来是防御性武器有可能就也要转成攻击性武器，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基本上它还是不能太主动，它还是不能太主动，可是我只是卖武器给其他国家嘛，那其他国家要怎么样认定它是可以主动攻击还是被动防卫，那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嘛，对吧？但是对日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当它这个防卫性武器出售的时候，那不就是它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吗？所以当4月21号宣布已经修改过去之后，4月23号日本的股市确定站上6万点，那去法国买，
1: 对，
0: 后来英国跟美国说，我们出售你核动力潜舰，对吧？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下文，但是因为现在日本可以出售了，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澳洲也会转向跟日本买那个潜舰。
1: 潜舰是。
0: 那潜舰的话，日本潜舰有基本上有两个，那个清朝级的那个一定是30年前的，比较旧的。最近的有两个，一个是昌隆级潜舰。好，那个尾翼就是交叉的，那还有最新的就是大金级，金鱼的金，大小的大金级，它现在有这两个级次，那昌隆级前

0: 建的最后面那两艘最新的，最新下大概也已经好几年了，是开始改用锂电池。他们在用锂电池，那个锂电池的用意是，总不能潜下去三天就上来嘛，所以他在测试说，潜下去之后最大可以潜行几日。以昌隆级潜舰后面那两艘那个锂电池使用锂电池，当然大鲸级当然没问题了嘛，基本上好像是可以60日到70日，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没有像核动力至少都100-200日还是没有办法，但是这对于传统动力潜舰来说已经是相当极
1: 相当
0: 致
1: 的
0: 了。
1: 是老师，那这个除了安全之外，我们看到中东的话，因为霍姆兹海峡的事情哦，这个能源方面大家也非常关注。那不晓得日本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跟这些国家有一些互动，是不是在能源或经济方面有一些布局呢？
0: 是，这个能源是日本的致命，其实跟台湾一样。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台湾跟日本都一样，都是海岛型国家，菲律宾也是。所以如果被海上封锁了，为什么11月7要高市早苗要特别讲这个话？如果台湾海峡遭受战舰，对不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如何，对不对？其实同理可证，在那个马六甲海峡，包含霍姆兹海峡，如果也被封锁的话，其实日本、台湾都会很麻烦。麻烦的地方是，大部分都是原油能源都是从中东来嘛。那如果一封锁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变成说，当然日本跟台湾也会分散风险啊。那也可以跟阿拉斯加买油了，这个是川普最喜欢的嘛，他希望导向跟美国买油嘛，基本上也合理的。问题是不可能全部跟你买嘛，本来就跟中东买的情况下，那要如何？所以在3月19号还记得吗？那个高市早苗不是到华府去访问，川普第一句话马上就问他，哎，你要不要帮忙美国打开霍姆兹海峡？还记得吧？
1: 对，
0: 那时候伊朗不是封锁吗？那他不是只有要求日本哦，连韩国、中国也要求，还有当然好像英国还是好像是英国，然后中国、韩国、日本都要求你们要帮忙，因为你们的石油在这里，至少要出钱。川普想的都是钱，不然都开战都是美国在出钱嘛。但是高市早苗是对的，他马上跟川普讲说我没有办法派兵协助你。那川普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他的国安团队有没有告诉他，这我不晓得哈。高市早苗马上解释给他听，因为我们有宪法9条的规定，所以我没有办法以国权发动战争，即便你邀请我。对于日本有那个西南保法那三大事态，对吧？所以高市早苗不是讲第二个事态就是那个生存危机事态，他是说台湾海峡，因为那个离日本最近。问题是你现在是霍姆兹海峡，离日本很远，但是即便离日本很远，可是你能源它现在变成船只进不去也出不来，那还是卡住了日本的能源运输嘛，所以日本还是必须要协助美国，那他只好可能利用外交途径，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还不错，利用外交途径来疏通，然后呢在军事途径上等于间接协助啦，就是说告诉川普说我们有这些法规的限制，包含宪法9条的规定，包含那个西南保法三大安保事态那个规定，我没有办法直接派兵，在法规范的限制下没办法直接派兵协助你，但是在其他的方式他可以协助，包含那个有没有特别注意到，高市早苗用字用得很精准，川普的意思是要协助打开嘛，对吧？因为他封锁嘛，所以要打开嘛，但是高市早苗讲的，哎，我们不是打开，是我们日本意思说日本可以协助护卫，可以协助护卫。对啊，即便要护卫，你也要派海上自卫队，至少自卫队要出动嘛。那看要怎么样护卫，所以这个护卫跟打开的概念，两个国家完全不同。那日本为什么会只能讲护卫？就是如果美军遭受攻击的话，那个三大安保事态的那个其中的第二项就是生存危机事态。那美国是可以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这一点日本可以参战，但是日本受邀参战的同时，他也会状况想定跟判断，到底现在对日本本身来说是立即危险还是没有那么立即危险，所以如果没有那么立即危险，可能就是维持那个后方支援而已，所以他的护卫概念是这样， 我可以协助你后方支援，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嗯、还是什么人员、枪炮、弹药运补啊，对不对？或者是粮食运补、嗯、等等。但是如果在霍姆兹海峡那附近，万一不小心打到日本的船只的时候，嗯、那日本就可以跟美国并肩作战，嗯、就变成基地自卫权。这个就是高市早苗他所讲的这件事情。
1: 嗯，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东亚的国家？像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越南啊、澳洲还有菲律宾，他们怎么样来看？就是在美中之间，目前他们这个两强竞争下，他们大概是持怎么样的一个外交跟战略的一个态度呢？
0: 我想这些包含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或者澳洲，嗯，其实他们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战略平衡的外交了，嗯，就是在中国这么巨大的军事威胁下，他还是必须要找一个靠山嘛，啊，在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中国的情况下，那这靠山现在显然是美国嘛，嗯，那美国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卖武器给你，不然就是要买美国的什么产品嘛，好，那美国就来嘛，嗯，但是美国来，你原来的包含我们就讲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就没解决啊，嗯，即便美国有靠山，只是帮你可以挡得住中国的威胁而已，但是你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啊，这终将会成为中非之间非常严重的心头大患，嗯，好，那但是菲律宾也知道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他也不可能放掉嘛，嗯，那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小马可斯应该很头痛，嗯，但是他还是必须要找出一个对菲律宾相对有利的一个外交杠杆，他必须要这么做，至少你还是要发展经济嘛，嗯嗯，哦，这个那个越南也是一样啊，嗯，越南更是跟中国北边领土都不，但是越南基本上也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嘛，嗯，所以再怎么样越南跟中国也不会反目成仇了。应该也不太至于这样。那但是澳洲本身是所谓南太平洋的强国嘛，所以他还是要有保有自己的主体性。澳洲他自己也吃过中国的亏嘛，那个拒买红酒对吧，都已经送到外海了，这样结果他不买嘛。所以澳洲知道中国有这种做法之后，我相信他会想尽任何方法避开中国的这种不理性的贸易嘛。那要怎么做？其实也非常困扰现在的澳洲，但是我想澳洲还是会找出一条路，要怎么样跟美中两强的对应，至少是外交对应的。所以我刚刚起头会提出说，这是一种所谓的战略式的外交平衡了。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所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新徐老师哦，针对日本近来哦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频频，他在战略还有这个外交上呢有哪些的布局，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让我们解析哦，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周呢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有哪些关注重点，另外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上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面向。节目稍回来。

0: 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刚刚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来在东亚方面的一连串的外交以及战略布局哦，那我想请老师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高市呢访问了韩国，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这是双方近七个月内第四次会谈。老师，这次高市访问韩国，你觉得有哪些关注的重点呢？
2: 这个日本跟韩国关系真的很有趣又很微妙、
1: 哦、嗯，
2: 这个微妙地方是常常都会有口角，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口角之外，因为国际环境的关系，你不得不合作
1: 哦，
2: 就反正这种好，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

0: 解决这件事哈。在岸田文雄时代，其实他已经做了穿梭外交嘛。
1: 嗯嗯。
0: 那高市早苗其实也承袭了这个穿梭外交，所以我们看到七个月内就四度会面。
1: 嗯嗯。
0: 哦，这件事情不是，所以显然高市他有意愿要把韩国拉回来。
1: 哦。
0: 这个有意愿把韩国拉回来，是因为好像李在明的态度越来越轻松。那这越来越轻松呢，会导致美国跟日本的不安。
1: 嗯。
0: 可是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开战，所以他把驻韩美军的有一些武器包含人员不是调动到那边去吗？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媒体都好像解读说美国是不是要放弃韩国。
1: 嗯，
0: 我认为这言过其实啊。在三八线没有废掉之前就不可能这样做嘛。
1: 还有很多驻韩美军，
0: 驻韩美军一定会在嘛，因为那个驻韩美军在等于是说多了一道对于东亚安全保障防线的一个措施嘛。好，那所以在不可能全部撤军的情况下，那美国对现在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川普，因为川普他现在有很多国家大事，国际大事，
1: 嗯，
0: 所以对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暂时放着。可是刚好日本填补了这个空缺，有的给了高市早苗，有了这个环境跟机遇啊，所以他也很愿意。他的确，他知道跟韩国关系绝对不能搞坏。
1: 嗯，
0: 那应该要怎么办来协助韩国？反而这是日本现在在考虑的事情哈。
1: 嗯，
0: 所以他在短短四个月内做一个穿梭外交，其实这个是希望在外交层次上建立起日韩之间的那个叫什么惯性外交之外，
1: 嗯，
0: 其实是建立日韩之间的外交信任
1: 了。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是，透过韩国的高科技的技术，
1: 嗯，
0: 包含 Samsung 嘛，对不对？
1: 啊，对，
0: 哎，他制造晶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有关于造船也好，等等，他对于这种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他是非常在意的。高市他自己出的书里面就特别讲到经济安保这件事情，所以他想要再进一步扩大跟韩国在能源安全啊，或人工智慧这个所谓的先进科技的供应链上面进行日韩合作。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对的。好，因为日本有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尤其是晶片制造端是很需要韩国，但也需要台湾没有错，但是也很需要韩国。那日本的确卡住所谓的关键技术没有错。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讲合则两利嘛，日本也很清楚嘛，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日韩之间的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就是因为面临北韩跟中国的安全保障的威胁嘛，
1: 嗯哼，
0: 所以在区域安保的联防跟沟通也变得很重要。
1: 哦，
0: 虽然这个以前在朴槿惠时代安倍已经有确定的吉说米啊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在文在寅时代就废掉嘛，
1: 嗯，
0: 马上就废掉，一直到前一任尹锡悦好像有想要恢复，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确定了哈。
1: 嗯，
0: 那李在明也知道这件事。
1: 嗯，
0: 现在问题就是李在明是比较轻松嘛，他不希望在这个地方跟日本走得太近。
1: 哦，
0: 可是他又需要日本的经济协助。
1: 嗯，
0: 那但是韩国又希望中国的那个市场，所以韩国现在是非常的左钢索。
1: 哦，
0: 我必须说韩国李在明真的是在左钢索。
1: 嗯，
0: 啊，所以特别是他对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搞到川普对他很不爽，这个我想应该是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
1: 嗯，
0: 我认为他现在还是两条路线啦，齁，
1: 哦，
0: 我刚刚提到的是还是要建立起所谓的外交信任。
1: 嗯，
0: 那这个外交信任的话的做法是所谓的穿梭外交，还是要持续的。
1: 齁，
0: 另外一个就是要促进建立起所谓的经济安保跟高科技联盟了。
1: 嗯，
0: 这个是高市早苗他任内一定会加强跟韩国关系这两条路线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嗯，分析完这个日本对韩国的关系之后，最后请老师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中日关系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哦。我们看到这个日向高市早苗去年11月有关这个台湾有事的相关的一些说法哦，这个中日关系是持续紧张至今。有报道指出哦，中国和俄罗斯20号发表联合声明哦，指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2号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的欢迎晚宴。

0: 上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短暂交谈，还有另外就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呢，日前受访时表示将尽全力促成11月 APEC 中日领袖会谈。老师，您怎样观察近期中日关系的一些发展，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呢？
1: 是，其实啊，从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号发表了台湾有事论的说法以后，造成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嘛，好几个月来，一直到5月15号，就是上上周，川普不是浩浩荡荡率了一大群的这个国安团队，对吧？
0: 对
1: 哦，包含那个国防部长的黑格谁是对外个国务卿，
0: 国务卿
1: 哦，还敢跟他使眼色，对吧？哈、
0: 哦，卢比奥，
1: 哎，卢比奥，好，然后第二排都是高科技大佬嘛，对吧？在那个同时，其实好像是5月15还是5月16，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日本有派那个黄川田仁志，他是有关日本的妇女地方创生小孩的那个担当大臣，到上海去，5月15还是16，好，那个才是真正等于破冰，就是有部长级，因为他是参加 APEC 会议 ，APEC 的部长级会议，他就静静的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基本上跟中国的这个部长还是行礼如仪的，没有什么，但是至少已经有接触嘛，不会说都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一个礼拜后，这个赤泽亮正，是因为赤泽亮正的身份又更凸显，因为他是金蝉大臣，更凸显他到苏州去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所以他有跟中国商务部长王导有稍微商谈，这个是实质上的接触啦，实质上，但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就是破冰接触，等于破冰接触，所以这两件事情要放一起看，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十一月的那个 APEC 会在深圳嘛，在深圳召开的时候，你总不能两国领导人部长全部都摆个扑克脸在那边，那也不对嘛，那毕竟因为他是，他虽然是国际级的那个会议，但是毕竟是东道主，还是要尽地主之谊嘛，你总不能摆个那个脸的，那很奇怪嘛，所以我认为在中间可能不太会马上有所改善啦、但是到 APEC 会议的时候会不会说互相释出一些善意，那这个善意是什么，这一点还得观察，但是我想应该是跟这个经贸跟产业应该还是会比较有相关的、因为如果还要再涉及到军事跟外交，可能两边又不太好，所以至少就是高市早苗站稳了他的立场跟角度，他也没有撤销的那个那种言论，事实上呢也因为他已经写入到那个国会议事里面、所以没办法撤销，那但是即便是这样，未来日中关系可能怎么做，我想应该有一种所谓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轨并行嘛，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这种状况，那经贸产业的交流应该还会持续嘛，也就是说所谓的软实力的部分、应该还是会持续嘛，那日本占有所谓的科技技术关键技术、中国现在有所谓的稀土出口的限制、各有武器，那现在要不要双方各让一步，因为中国的确需要日本的关键的那个技术，什么技术？特用化学。因为中国一直想要突破5纳米，它其实好像突破7纳米了，但是要突破5纳米就是没办法。当然，这不是只有日本的新叶化学所提供的关键化学技术，还要有荷兰 SMO 的那个设备，它必须要有这两个，他才有办法往前推进嘛，但是这两个现在都是被川普卡住嘛，你就他形成一个晶片联盟，就是不准对中国卖晶片嘛，对不对？甚至这样就更不可能有技术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未来要如何跟中国之间所谓的双轨并行也可以、就是说对于经贸产业的交流持续，然后有关于互相卡脖子的我的关键技术不给你啊，你的稀土又出口限制，那应该要怎么样各让一步？我觉得这将到十一月还有差不多六个月哦，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想互相之间应该还是会做一些这个疏通啦、如果都不疏通的话，那到十一月到深圳，那不是两边干瞪眼？ 那不可能这样做嘛。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还要持续的观察，双轨并行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当故人来到， Simon 的心情倍感温馨，另外一个心情是替这一位好友感到高兴。先请他自我介绍。
1: Simon 好，好久没见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丽，
0: 詹夏丽。我刚说心情会特别好，替他感到高兴，是因为夏丽在修习两个博士当中的其中一个博士已经通过了资格考，恭喜夏丽。
1: 谢谢谢谢，我真的也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还有跟 Simon 分享，因为这是月初的时候才得到的通知通过了，在这个考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今天呢能跟 Simon 来这边分享呢，也用一种很轻松态度跟您分享我这个历程。
0: 是资格考之前我想了，应该没有人可以轻松的起来了。
1: 真的太辛苦了，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去亲身经历你真说不出来。
0: 是，如果是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会知道，第一故乡在海南岛的詹夏丽目前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同时修习两个博士，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的是
1: 国家发展研究的法学博士，
0: 是另外一个不是比较慢，是
1: 中文博士。 对， 对，那个我觉得要慢慢来。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博士应该是属于厚积薄发。
1: 对，是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最初要读博士， Simon 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真的是要读中文博士，但是正好呢不小心就是两个博士资格都考上了以后都来读的时候呢，先读的是法学。那因为先读法学博士的原因是因为我硕士修的就是税所的，当时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所一个是非常理性，一个是非常浪漫的，非常
0: 感性多于理性的。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但是呢就偏偏我的求学之路或者是我的学业上面呢我就选择了理性这一块。读下来以后特别是经过了资格考这个非常非常脱胎换骨的一种感觉的这种资格考以后呢，我很感谢我自己的这种无心插柳的选择，就是我先读了法学博士的这些课程，修习完以后然后考完以后呢我才发现诶，对我中文博未来的一些写作啊或者是我的中文博的资格考可能有加分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0: 是，朋友们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詹夏丽。Simon 必须说，虽然夏丽分析他自己的个性是感性多于理性，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他的治学态度还有他做事都非常的严谨。
1: 严谨谈不上吧，可能比较认真，我觉得严谨跟认真还是有点差距。
0: 夏丽你太客气了啦。其实也就在你预备博士资格考之前的几个月哦，
1: 我们有见过，
0: 我们有见到，但是更多的时候你透过 social media 还常常发表一些跟你的研究的内容好像还是有一些相关片段的发表嘛。
1: 没错，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我在读博士的课程的这段时间，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棒，然后呢，也有一些老师很厉害，就是他会跟你讲，现今大家都很喜欢用 AI 嘛， AI 你要怎么样用，他会告诉你。当然很多人对怎么用 AI 可能更多听到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学生用 AI 来写作业或者是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是抄的，但事实上呢我认为是你把 AI 当作是你的一个辅助工具学习的工具的话呢，你会收获可能就不一样，可能这一点是老师教我的。 当我听到老师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的教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对哦，为什么不这样用？所以当我面对了资格考的那厚厚的几十本的专业书籍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是真的蛮紧张跟绝望，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AI 作为我的助手，教我怎么样去整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会更快的去进入我需要知道的一些专业？可能因为他给的东西，当然是必须经过你给他指令，他才会出资料。但所以说你的指令很重要，你要学会怎么样下指令给他。所以您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上看到一些我发的视频，事实上就是我整合出来以后呢，我可能就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知识点，我让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再发出来。所以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关两岸关系，有关经济，有关哲学，有关中文。所以说你看到我的东西其实是蛮多样蛮多丰富的，
0: 对
1: 它没有说特别哪一条或者哪一个品项，但事实上我心里非常有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从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我丢资料给他，他出来的一些视频，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重要，你也知道我喜欢开车嘛，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去听一些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视频。那与其我去听别人讲的，我为什么不去听我整理出来的，我未来可能考试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内容呢？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我自己制作出来的视频短语音，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让你记住某一个知识点。同时呢，我又做一些整理的时候呢，毕竟我是老人家，我都会用一些笨方法，比方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笨方法就是我全部把重要的一些 keyword 或者是一些知识点，我全部把它列印出来，按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思绪，或者自己理出来一个复习的一个方向，我列印出来以后，就是我这一周我必须要完成这些知识的上下左右来龙去脉，全部

0: 在 AI 时代，其实更清楚的是 AI 是替人在服务的。
1: 没错，
0: 纵使曾经有某些人透过 AI 取巧，不管是写作业、
1: 啊、
0: 甚至是完成
1: 论文、啊、学位论文这些，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这么说，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对，
0: 如果您的老师们要用它来查重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
1: 没错，
0: 可是你善用 AI 这么强大的知识库，或者是它的功能，它可以好好的替你归纳整理，成为你很好的助手。这是我前一阵子跟詹夏丽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点，也在这边跟朋友们分享。面对 AI 时代，不管你是几零年代啊，不要慌。
1: 对，真的不要慌，
0: 它真的是为人服务的。你不要觉得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你会被取代，其实你就迎上前去，它就不会取代你，而是你要相信 AI 它不会想统治人类，这是咱们非常清楚的。
1: 对，
0: 而是你如何透过 AI 这么强大的功能替你完成许多事情，可是不是你想要钻空子，就是用一些想取巧的方式，它可以替你完成，但是你要注意哦，在现在这个时代，键盘敲一敲，你想做的坏事都会无所遁形啊。我们
1: 没错，
0: 今天在这里脸上露着微笑的是 Simon 很好的朋友，刚刚在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完成博士资格考的詹夏丽。夏丽，其实我看到你始终就是面带微笑，这是你的生活态度。当然我不知道啦，你有没有那种自己私底下，因为学习有人说会困而习之啊，就是你走到那个死胡同的时候你自己怎么面对？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下决心要这个学期资格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思想纠结吧，斗争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太难，到底我要不要去面对。中间其实是确实是就像你讲的，万一你绝望或者万一你没有办法达成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就在想一点呢，就是人生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去面对的话呢，你就永远它就是困难，但如果你去面对它，就有另外一个方法出来，方式出来，
0: 总是有出路的。
1: 对，总是有出路。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包括同学就说啊，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两门一起考。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也许我这次我没过，但是我已经知道接下来我再去复习温习的时候，再考的时候我就更有把握。
0: 你已经知道走过这条路了，那不会是白白走过的。
1: 对对，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
0: 是突然的。
1: 对，真的是
0: 它不会突然发生，你走过也不突然。
1: 对，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纾压纾解的方式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一天到晚在面对着所有的这些要考试的这些题目或者大纲或者是厚厚的参考书的时候呢，我让自己纾压的方式是我去工作。所以这很有趣。然后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去想
0: 就跳离
1: 任何，对，我要学什么东西，我要考什么，我完全不会去想。可是当我工作这段时间工作完了以后，我再回到课桌前，回到电脑前去看这些要复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很迅速的就可以转移。
0: 哇，这个 switch、我待会一定要拜托夏丽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代知识爆炸，人怎么样在面对众多知识尝试的时候，或者是众多的情境，你要怎么转换。其实我曾经猜想，因为夏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她很喜欢拾花云草，我想说她

0: 能是透过他在摆弄这些花草的时候，他的情绪就获得了疏解。对对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詹夏丽其实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生。
1: 对。
0: 嗯，其实他很爱好文学。
1: 嗯，
0: 有关于未来他在中国文化大学面对博士班的课业，还有他曾经想要出版书籍，再请他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真的必须要说，在场的这位来宾呢，是理性与感性兼具。就从他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修习的两个博士学位来看，一个是刚刚完成了博士资格考的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资格考，还有正在修习的中文研究所博士的詹夏丽，光是两个领域就必须是文武全才，因为那个一看是左脑右脑是管什么管什么，他应该是 separate 分开的嘛。
2: 其实也没有分开，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都算是属于文科类的嘛。
1: 哦，
2: 对，所以还是相关的，我感觉。
1: 是是是是，对我来讲，詹夏丽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因为他面对别人都会觉得庞大如山一样的压力，他还是可以状似轻松。刚刚听到了他的秘诀，
2: 对，
1: 这些可是平常不是人的哦。可是他在经历过之后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当你真正碰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经历过了，你才会了解。前面也预告了节目的后半部要请他分享出书大约在何时？
2: 三文问到这个问题哈，我要这样子细细道来。事实上，在我准备出书的这段时间，我有跟大陆的出版社，因为他们找到我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往后延。为什么往后延呢？是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之前写的东西还是太过于浅薄。所谓的浅薄也不是你要有多高深的知识，而是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再往后延这个时间，让我这本书会更丰富更吸引人，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其实在这同时呢，我也没有停下来写作，我自己在大陆的晋江文学网上面，我已经有两部小的网络小说都已经在上面，在已经完结了。然后这个就是很有趣，我是尝试着用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年轻人比较想要看的这重生剧，写的是一个是复仇的呀。那当然这个为什么我会写这个呢？我只是想尝试一说，如果我用另外一种笔触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去写的时候，我能不能写下去。当然这个就很有趣，其实比较少人知道我会写这样的内容。今天很巧，就是你问到我的时候我才讲说，诶，我有在写，我不是没有写，就是我在修读我的博士的一些学位课程的时候，我还是在继续坚持我写作。它已经不算是说只是爱好了，而是我要往未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这条路。所以说我现在在写的时候呢，

0: 当写重生文的时候，其实你要对历史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比方说我在看黄文宇的中国大历史啊，非常非常有用。同时呢，也很巧，这本书其实是我们的博士老师考试的其中一本，这本书非常值得看。所以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学的东西不会是白学，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当你觉得它是一个教科书而已，你就会很痛苦。可是当你读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引申出更多有趣的方向，或者更多不一样的笔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你收获很大。所以这个是我在准备资格考，然后又同时在修读我的该读的课程，同时我也有在写作。所以我该要出的这书，我也许可能到最后不是出一本，也有可能出两本或三本，都非常有可能。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真正真正出版社找我谈的是职场，有关一个中年的大陆女人来到台湾，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上活下来，怎么样在职场上去面对跟原来在大陆不一样的这种职场，你怎么样去生存。当然这个讲起来就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会不会变成很血淋淋啊或怎样，但是我觉得不会耶。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有分享过，我在餐厅也待过，然后在美术馆也当过执行长，就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种就是起伏比较广的我也待过。那同时我现在又在大学里待，在这里工作，然后就会不同的职场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物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然我会做梦，我就梦到说，诶，我今天碰到什么，那其实都是跟我的平常的工作上面碰到的有点相关。那事实上我就会发现，无论你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实你碰到很多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对，
1: 是
0: 这很有趣。那我要想说，这样子我在写出了这本职场小说，就会类似像纪实小说一样，就会非常非常值得看。
1: 是，而且贴近人的生活。
0: 对，
1: 我觉得文学著作不是要引领人去触摸生活碰不到的，我觉得老是谈形而上的事情啊，不是太实际。然后再一个，文学作品还是得要食人间烟火的，
0: 来源于生活还
1: 是
0: 这样。是，对，
1: 其实就在我们访问夏丽的前几个礼拜哦，我访问到了一位从上海随着夫君来到台湾比较年轻的女性，她来台湾做了兼职的工作，她曾经在上海开民宿，在之前呢他是从事 HR 跟营销方面的工作。
0: okay.
1: 他在台湾的兼职这个职场算是血淋淋的碰上了一位冠老板。
0: OK,
1: 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的人事法规，结果发现他非常清楚知道在台湾是主张劳动权益的。
0: 对。
1: 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找到了主管机关，让他自己的权益不会因为不知道而丧失了应享的权益哦。所以刚刚听了夏丽这么分享，我会很期待，我不能逼你把你的著作提上日程，但是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哦。
0: 其实上文您刚才讲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之前做过 HR, 所以她应该会很了解。
1: 是，并不因为两岸的文化不同。
0: 是，
1: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0: 对，
1: 所以
0: 但是你说的冠老板是真的
1: 冠老板一般来讲不会少。当然啦，在台湾多数的中小企业主都很好，可是因为众多就难免良莠不齐。
0: 插句题外话吧，虽然我还在修读课业嘛， 那事实上我已经收到很多 offer。 那然后呢，在两岸的薪资比例上，虽然大家现在在讲说大陆经济条件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没有，因为我现在接到的很多是，如果是我再回到大陆，我的薪资就很不一样，普遍其实台湾会比较偏低，我是感觉这样子。
1: 嗯，
0: 也许是我碰到的行业吧。
1: 是，
0: 那我
1: 行业别跟你所接触的职位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年轻女性，
0: 嗯，
1: 她在台湾是服务业的最第一线的。
0: 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薪资很低很低。
1: 嗯，但是我必须说，薪资很低，可是。他只是在强调他应有的
0: 权
1: 益，
0: 对
1: 啊，比如说劳工保险，
0: 啊，那必须要有啊，对
1: 啊，雇主必须要提拨的退休金，
0: 嗯，
1: 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很清楚。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
1: 对，
0: 对，
1: 我每次都会觉得跟夏丽聊天有一件事情是很不好的，那就是话匣子一打开
0: 就收不住了。
1: 对，就应该是要上下级才够哦。嗯，所幸啊，夏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请夏丽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刚好也是一个题外话，夏丽的儿子即将要大学毕业。
0: 对呀，啊，很快，真的是，
1: 是那
0: 转眼就要毕业了。
1: 夏丽教导儿子是要守法，他既然是在台湾出生，
0: 嗯，
1: 就要尽义务，所以他必须要
0: 服兵役。
1: 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要建立，就是守法哦。
0: 那
1: 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下次就请夏丽来分享他的儿子要服兵役，他面对这个服兵役他的态度又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夏丽，也再次的恭喜夏丽。
0: 谢谢，谢
1: 谢
0: 你们，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我国政府是否规划从斯瓦蒂尼引进移工或是专业人才的问题，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台使劳务合作仍然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未来就算有这个计划，也必须先符合我方多项的前提与要求。所以当前的重点是先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让当地台商未来可以优先禁用这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2025年4月，外交部长林佳龙以总统特使身份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与使国外长戴伯利会谈后签署外长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展开劳务合作议题的讨论。林佳龙当时表示，台使将就职业训练及劳务合作等议题成立工作小组，希望以协助史瓦蒂尼强化职业训练方式，促进两国技术人才交流，为我国确保更多境外专业技术人力。2026年5月，网络讨论群组引述史瓦蒂尼时报的报道，指我国打算每年从使国招募1000名移工，外交部特别澄清，此事毫无事实基础，属于典型错假讯息操弄。在了解上述背景后，便可进一步探寻台湾与史瓦蒂尼劳务合作议题的处理进度，以及我国是否有意引进使国的劳工与专业人才。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对此回应表示，任何国家移工来台都必须符合我国相关主管机关严格的体检与防疫标准。严家良说，
3: 那目前台使劳务的合作仍然处于这个可行性评估的阶段，那未来如果有这个招募移工的计划，未来就会以这个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公众健康、保障国人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这个切实要填补我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专业技术交流为我们考量的重点。
2: 虽然劳务合作目前仍在评估，但职业训练相关工作却正紧锣密鼓进行。严家良指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相关人员目前正在史瓦蒂尼考察，考察重点放在该国3所现有职训中心，实地评估这些职训中心在制造业、观光服务、能源等领域的培训量能。严家良说，
3: 我们这个计划主要是要有效来提升使国青年的就业竞争力，培育使国的产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然后未来就可以优先由我国即将在使国设立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台商来禁用。
2: 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是我国近年在史瓦蒂尼的重大合作计划。外交部表示，此案目前已吸引约60家台商前往考察，并有访

0: 织、包装、制药及光电绿能等领域的台商签署该园区的投资意向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公园2000论坛今年首度在亚洲举办，27号就将在台北盛大登场。主办单位今天召开会前记者会，知名的专家学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创办人葛绪曼指出，纵观全球，台湾民主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及象征意义。他也透露，明天将会跟世界分享有关台湾民主化的故事。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曾在2024年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前往捷克公开演说的公园2000论坛，今年首度移师亚洲，明天将在台北举办民主合作论坛。核心讲者跟座谈贵宾包含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徐思俭、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捷克前外交部长翡翠克、菲律宾前外交部长雅伯特，以及土瓦鲁外交、贸易及劳工部长帕纳巴等人。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执行长克莱帕尔今天表示，很高兴能跟外交部、台湾民主基金会以及小英教育基金会共同举办这场活动。他指出，在民主体制脆弱、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这场论坛将聚焦探讨如何重塑全球秩序，以及民主国家如何在国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强化实质合作。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创办人葛绪曼受邀出席明天的论坛，身为台湾民主基金会创办的重要推手，他透露明天他将分享台湾数十年来奋力成为民主国家的故事。他说
3: And what China represents, what Taiwan represents is the possibility for democracy in a country that is Chinese speaking with a Confucian cultural identity.And that makes, in a way, to me, it makes Taiwan important because it symbolizes the fact that democracy is universal. It's not Western, it's universal.
2: 外交部欧洲司长黄君耀指出，全球超过四成的货物运输仰赖台湾周边的国际航道，可见台海如果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受冲击的不会只有台湾，而是全世界。他并表示，台湾是奠基于民主、自由、发展科技跟经济，台湾的科技实力有助于全球各国更加繁荣与稳定。因此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这次能到台湾举办民主相关论坛意义非凡，他期待台湾能加强与各民主国家的合作，携手并进。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受访的时候提到，台湾未来 AI 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电力支撑，并直言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经济部在今天指出， AI 大爆发激励全球用电成长，台湾肩负半导体制造业重责大任，早已优先部署超前， AI 用电早已纳入整体评估。经济部强调，今年底起将有台电、台中、新达电厂四部大型燃气机组，一共 5.2GW 陆续加入供电系统。未来五年内，也就是2027年到2031年，也将会有台电通宵、大林、台中二期及民营的国光、麦寮等公民移电厂的燃气机组陆续完工商转，全力支撑产业的发展。辉达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牵扯到用电的问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北市科的发展需要变电所，台电已经提出各式的供电方案，台北市政府却一直拖延，未来招商恐怕会非常困难。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回应表示，如果没有正确的能源政策，怎么会有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他呼吁政府应该要有务实稳定多元的能源组合。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台湾客社等20多个客家团体26号召开2026台湾北部县市长参选人客家联合推荐记者会，向选民推荐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苗栗县长参选人陈品安、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章以及南投县长参选人温世正。多名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亲自出席，成为绿营北部县市长参选人首波合体造势，积极抢攻客家票。而针对近来辉达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前

0: 的用电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指称，根本问题是国家整体的能源政策。沈柏阳接受媒体联访时则表示，检讨能源政策以及检讨变电所是两件事情。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提到的是 energy 能源，而非 electricity 电力。他指出，北市可发展需要变电所，台电也一直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北市府却一直拖延，恐影响后续招商。
1: 就好像你供水需要水管一样，所以到底变电所已经拖了一年，那这一个台电也一直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但台北市政府却一直拖在那一边。那这一个如果等到辉达都已经进驻了之后，然后电力这个供给的变电所都还没有办法完成的话，那其实实质上要招商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0: 面对沈柏阳批评北市府拖延变电所设置，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赴台北市议会接受市政总质询时接受媒体联访，回应表示，若没有正确的能源政策，就不会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2: 没有 energy 怎么会有稳定的 electricity？ 没有正确的能源政策，怎么会有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
0: 蒋万安并表示，近期天气炎热，用电需求势必持续增加，中央政府应提出务实可行、稳定且多元的能源组合，才能够让产业的发展不受掣肘，让民生用电充裕，不用担心缺电问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新北市工商妇女联谊会受访时也指出，北市科变电站原本就是都市计划中的既定设施，可以跟调度站一起共用，他相信台北市政府很快就能解决。李四川并说，他认为黄仁勋担心的是缺电问题，他并反问他的对手苏巧慧是否赞成可电。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中共解放军在昨天再次以联合战备警巡为由骚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国军则释出了监控画面回应。国防部在今天说明，已经严密掌握共军动态，会适时的公布相关的资讯。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国防部25号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自25号下午3时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21架次，其中16架次逾越台海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国防部说明，共军假联合战备警巡名义骚扰我周边海空域，我方已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同时，国防部也公布空军 F-16 战机监控中共运油20型机、海军昆明舰监控共军银川舰等相关照片图资，展现国军情资掌控能力。由于日前传出中共辽宁舰也在西太平洋活动，验证区域拒止能力，媒体关切国防部是否掌握。对此，国防部26日于例行记者会上说明，目前共军相关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辽宁舰则仍在西太平洋活动，国防部皆有掌握，且会适时对外公布。其次是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
5: 共军的相关的军事的动态部分，那我们也会兼顾到军事安全还有国人的这个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去公布相关的讯息。
4: 另外传出民进党将提5年新台币5500亿元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来带动国内传统产业与中小企业转型。国防部则指出，提升我国无人机产业确实对增进国防自主有所帮助，后续会配合行政院的指导办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今天下午1点左右侦测到了北韩自平安北道定州一带朝着西海方向发射了数枚近程弹道飞弹，并罕见的同时发射了多管火箭。此外，南韩军方雷达侦测到的飞行轨迹与一般弹道飞弹或多管火箭不同，也不排除北韩在这次的发射当中动用了自杀式无人机的可能性。报道提到，北韩同时发射近程弹道飞弹与多管火箭相当罕见。外界分析，这是北韩参考俄乌战争的经验，借由混合发射展示突破防空网与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今天宣布，南韩计划让第一艘核动力潜舰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服役， 以反制北韩的核武。

与飞弹威胁。路透社报道，安圭博表示，南韩将首度在本土研发建造核潜舰，由美国提供低浓缩铀作为燃料，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揭幕，距离世界杯开赛仅剩数周之际，阿根廷传奇球星梅西再次遭遇伤病的困扰。他所属球队 MLS 迈阿密国际25号表示，经过检查之后确认梅西的左大腿后侧肌群有肌肉疲劳的状况。法新社报道，梅西还没有正式确认他将会参加世界杯，但是外界普遍预期他会回归，这将是他第6度出战世界杯，追平了过往的纪录。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已经将梅西列入本月公布的55人初选名单，以备战6月16号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首战。另外，国际足球总会 FIFA 25号也证实，在中东战争与忧心安全的情况下，伊朗在世界杯的训练基地已经从原定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转移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而墨西哥总统薛鲍姆25号也说，在华府拒绝在世界杯期间接待伊朗国家足球队之后，伊朗队将在墨西哥留宿，并在三场世界杯比赛当天跨境通勤前往美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于6月2日盛大的开展。主办单位之一的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今天表示，今年的展览规模创下新高，目前已经有2.5万名国际买主预登观展。虽然商机难以立刻统计，但是可以预期未来半年台湾有70%的出口金额都会是这个展览创造的商机。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全球科技业盛事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日至5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聚焦人工智慧运算、机器人与智慧移动以及次世代通讯等三大核心主题。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26日指出，今年展览论坛邀来全球30家最顶尖科技公司技术操盘手分享最新的科技脉动，并规划由高通、英特尔、Marvell、恩智浦等高层轮番进行 CEO 主题演说。这34场演说涵盖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慧完整生态系。另一方面，在展览前夕，超微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已接连抵台跑行程访问供应链，并各自做主题演说，为展览加温。黄志芳表示，这些带来演说的科技公司市值加总逾10兆美元，显示透过此展已行塑台湾成为全球 ICT AI 最重要的枢纽。黄志芳也提到，今年展览规模创下新高，已有 2.5 万名国际买主预登参观，未来一周料将持续成长，并上看4万名。至于商机预测，他强调科技展览不像传统展览当场下单，难以直接统计商机，但他认为台湾未来半年出口至少有70%的金额都会是透过本次展览促成。黄志芳说，
3: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出口的成长主要都来自于 AI 相关的产业， Computex 就是为了这个产业而展出。那我可以告诉你，未来6个月我们的出口里面的70%，那就是这次 Computex 创造的商机。
2: 黄志芳指出，随着 AI 应用出现突破，机器人相关应用变得真实且能解决许多生活问题，机器人产业迎来大爆发，也让世界进入全新的机器人时代。为因应这股潮流，今年展览也在暌违7年后再度使用世贸一馆，规划为 AI 机器人专馆。面对 AI 过热、泡沫说难以消散的说法，黄志芳认为，泡沫说过去2年就已经有人提出，但从近期超微、辉达乃至于 OpenAI 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 AI 计划，即可了解 AI 产业投资的成长是真实不虚，且越来越强劲，没有泡沫问题。至于

0: 资本市场的估值是否过高，则是另外的问题。央广记者谢江欣采访报道。
1: 社会人工智慧 AI、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的持续热络。经济部统计处在今天公布四月工业生产与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创下历年同月新高，但是增幅略低于原先的预期。官员指出，主因是厂商配合客户需求调整生产的节奏，以及伺服器产品组合差异所致，并不是趋势反转向下。记者杨文军的报道。
2: 经济部统计处26日公布四月工业生产指数125.63，年增14.16%，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127.81，年增15.13%，皆创历年同月新高及连续26个月正成长。在 AI 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表现依旧强劲，电子零组件业年增11.47%，其中机体电路业年增11.44%，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更是大幅年增85.4%，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但传统产业方面，受市场需求不佳及客户下单保守影响，化学材料及肥料年减10.01%，汽车及其零件年增率也由正转负，年减2.93%。值得关注的是，四月制造业生产增幅较先前预估值略低，五月预估的年增率也将收敛至8.4%到11.6%。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主因在于部分电子零组件厂商依客户需求调整生产步调，加上伺服器产品规格差异大，影响整体生产指数波动，并非趋势反转向下。陈玉芳说，
3: 这一个月看起来它的成长的幅度没有那么高，最主要还是产品调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趋势反转向下的一状况了哈。因为目前各位也知道，在订单部分的接单还是非常畅旺的哈。
2: 他指出，目前全球云端服务大厂持续加码投资 AI 基础设施，加上新一代 AI 伺服器陆续推出，台湾掌握全球 AI 供应链关键地位，仍有助于支撑半导体先进制程、高阶封测及伺服器供应链接单动能。至于全年制造业能否维持双位数成长，陈玉芳表示，由于去年下半年 AI 伺服器需求爆发，垫高比较积极，未来成长幅度将逐步收敛。以目前推估，今年上半年制造业生产年增率应该会低于20%。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将于5月31日上路。公路局长林福山今天表示，新制度将影响到1,280,000名70岁以上的驾驶，如果没有在2到3年的缓冲期内完成换照，就可能触法，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锾。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因应高龄换照新制，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二的规定，将自5月31日起，正式将高龄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至70岁，并采分龄关怀方案。公路局长林福山26日说明，新制除明定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至年满70岁止，同时明定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需通过体格检查并完成2小时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后，使得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同样需通过体格检查并完成2小时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且需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为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才能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其后每满3年再换发一次。林福山也提醒需换照的1,280,000名高龄驾驶注意，换照新制将有2到3年的缓冲期，其中70到75岁的驾驶有2年缓冲期，75岁以上的驾驶则有3年缓冲期。换言之，年满七 70岁的驾驶只要在年满72岁前完成换照即可，年满75岁的长者则需在年满78岁前完成换照，否则有可能触法。他说

0: 适用的对象大概年满70岁的有110万人，然后75岁以上大概有18万人，所以总人数加起来就有128万人。如果说没有在缓冲期期限内去换照的话，基本上超过那个时间之后就是驾照逾期。那如果持逾期驾照骑车或开车的话，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2条，驾照逾期人驾车，那这部分的罚款是1800到3600。
1: 目前公路局已完成分流规划，将按年龄分流寄发换照通知单，建议长者收到通知单后再行办理即可。届时长者只需持通知单内附上的体检表格，前往各卫生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再就近前往各乡镇公所活动中心或乐龄中心开设的道安讲席上课，或前往各监理站所定时定点开设的道安讲席上课，即可进行换照。部分偏乡还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免长者来回奔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再来关注疾病的疫情，台湾今年至今累计了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在今天也公布了今年首例流脑死亡病例，是中部的60多岁女性，发病隔天便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脑脊髓膜炎需要透过亲密或长时间接触传播，一旦出现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等症状，病程变化便相当快速，致死率最高可达40%。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疾管署26号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为中部60多岁女性，具高血压病史，无国外旅游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及全身无力，隔天到医院急诊就医，并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在当天不幸死亡，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卫生单位已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人，均已进行预防性投药，并追踪健康情形到5月18号监测期满，均未出现疑似症状。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名个案发病隔天便因为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而死亡，情况罕见，不过难以确认该个案是否更早之前便已出现轻微症状，但未注意或未就医。林永清指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及鼻腔分泌物或飞沫，传染力不像流感那么强，必须透过亲密或长时间接触方可有效传播。5%到10%的健康者可能呈现无症状鼻咽部位带菌，其中只有1%带菌者会产生症状，一旦出现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等症状，通常病程会快速变化。林永清强调，一般健康民众不易被感染，不过婴幼儿、脾脏功能不全及免疫低下者，在密集空间共同生活者是高风险族群，其中又以免疫低下者较容易引发重症，严重可能致死，致死率最高达40%。
4: 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了。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这个皮疹的表现。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病情，不然的话它这个病况可能会变化得很快。像我们这一位个案，那有这一些症状的时候，就是隔日就不幸的过世。
3: 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病例数创10年同期新高，个案年龄以25到64岁，65岁以上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至于如何防范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林永清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的高风险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跟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他并建议高危险群及欲前往流脑流行地区的民众，可就医评估自费接种疫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全球麻疹疫情持续，多国也发出警戒。疾管署今天表示，孟加拉疫情创下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而且输出病例到了其他国家。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疾管署

0: 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临近国家日本今年的麻疹病例数累计已经有479例，超过去年的全年病例数265例。其中四五月为高峰，个案以东京都、神奈川县及埼玉县最多。南亚国家孟加拉是麻疹疫情的重灾区，已经通报了6万多例疑似病例，累计超过512例死亡病例，这是十年来最严重的疫情。81%的病例是5岁以下的儿童，其中又以首都达卡地区最为严峻，病例数占了全国一半以上。李嘉玲表示，欧洲国家则以保加利亚与意大利的病例较多，美洲国家需要特别留意墨西哥、瓜地马拉、美国以及加拿大的疫情。根据消息来源及当地居民25号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最近再度爆发了冲突，政府军与叛军团体 M23 之间战斗激烈，而伊波拉疫情也正在当地蔓延。根据民主刚果卫生部在周末所公布的最新统计，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了204人死亡，并且有867起疑似的病例。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东部地区资源丰富，过去30多年来陷于多个武装团体的暴力冲突之中。而安全部门及地方消息人士表示，民主刚果最近战斗的主要发生地在北基五省的马西西地区，这个地区位于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的南方。以上 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无欲则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4: 坤宇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呢，应该就是小芳的专业了。
4: 哦，是吗？
3: 对，就是我是管打的，他是管和的，我是管军事的，他是
4: 管
3: 外交
4: 的，
3: 对不对？请问一下，反正最近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4: 对，
3: 这个什么那边又川习会了，
4: 对对对，
3: 一下又川习会，一下川普跟伊朗又谈了好久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4: 是啊，本来说是4月初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了，
3: 对，
4: 怎么搞得现在都已经5月快底了，
3: 是是是，然后就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然后头晕脑胀。你觉得川普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川普一直很自豪，他的谈判术是天下无敌啊，极限施压啦，然后结果发现好像伊朗不鸟他啊。
4: 是啊，因为其实哦，川普他的整个原格的行程跟他的行为模式，我们或许啊，我们有一阵子会觉得说，哎呦，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而且还是美国的总统，他的可预测性怎么这么低？因为他随时他讲话是一回事，他可能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倒回头去看，他曾经写过一本的自传，他过去还是地产专家的时候，房地产专家的时候，他就把他如何去谈判，谈判为上，他就曾经把他的心路历程跟他的思维模式，其实做了还蛮清楚的一个解析。
3: 什么谈判的艺术，对不对？
4: 对，类似的谈判为上，这个看你怎么去解读。那所以现在慢慢的，你看到他不管是在跟欧盟，或者是在跟伊朗，甚至于是在跟中国的一个谈判上，你也会发现说，还甚至于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关税的议题上面，你会发现川普的行为模式就一开始哇喊打喊杀，那几乎是
3: 撂狠话。
4: 对，一开始大家一听到以后，哇，下巴都掉下来了，这个明天好像这个太阳就不会再出来了，就要天崩地裂了。这个是川普的行为模式第一点。他就一开始用非常夸张、非常地狱的一个景象开地图炮，吓死所有人。第二个呢，是他讲话，他每一天呢，哦 ，beautiful， 哦 ，big good friend 啊，那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关系。然后一口气，格林莱我要了。然后这些就一开始他就会用好话去跟你讲。然后跟你套近关系的，
3: 舒缓你的心情。
4: 对，你如果套近关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话，那他下一招可能就在这个当中，他就会看破你的弱点，然后接下来就狠狠的刺下去。那到最后，其实他 早在谈判之前

0: 他会预设一个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1: 对，
0: 他只要他达成的目标，他马上转头就走。那他达到了目标，比如说上次他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1: 是，
0: 那他就是要中国多买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机啦，比如说这个黄小玉啦，这些他只要达成目标，他管你他本来啊告诉全天下我要跟你中国谈什么，这个他不管了，他只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就打包回家了。这个是其实我是觉得川普他的行为模式当中，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来的几个他比较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行为。
1: 是。那他为什么谈不下伊朗？好像跟习近平的谈判也是
0: 闪闪烁烁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他也没有那个川粉一直在讲说、哦、他一定会把习近平弄死，好像也没有啊。
0: 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又是不一样的状况哈、嗯，因为伊朗他面对的是一个神权教士的组织，是从哈米尼到哈梅尼的儿子到背后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教士团体们控制的。他们的利益是不是趋于一致？我觉得这是现在美国在跟伊朗谈的时候，那美国可能陷入的一个僵局。
1: 嗯、
0: 那跟习近平谈的时候，是我觉得习近平他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要谈的议题我觉得太多了。第一个是美国可能跟中国想要跟美国谈的是有关于关税。然后这个美国这次希望的是得到在伊朗的一些的所谓的 AI 战术的一些参数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中国真正能够愿意释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不能放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嗯，
1: 川普以前所有的谈判经验，
0: 嗯，
1: 在商场上面什么地产商啊什么谈判经验、嗯、他基本上有一个前提，
0: 嗯，
1: 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谈判对手是个文明人。
0: 哎，对，你现在遇到的是野蛮人，
1: 对不对？他现在遇到的不只是野蛮人，那根本就是个小流氓。
0: 嗯，
1: 完全什么卑劣的招数，
0: 他都
1: 什么鸡鸣狗盗，什么玩意儿，他通什么招数他都使得出来。
0: 嗯，
1: 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我让你不好打，不能打，
0: 嗯，
1: 或是你打不死我，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你拖，跟你磨磨磨磨磨。嗯、外媒哈、哦，他就有一篇报道说，中国跟伊朗。他其实已经在这一年中间摸透了川普的个性
0: 行为，对，
1: 那他的什么川普是可以耗死的，
0: 嗯嗯，
1: 那就是用耗的，
0: 上次的确就是这样子啊，
1: 对不对？
0: 上一个任期啊，
1: 对啊，
0: 对，我就磨掉你四年啊，
1: 对啊，我
0: 因为他是有任期，
1: 对你有任期限制，
0: 哦，那习近平
1: 没
0: 有
1: 耐性，
0: 对啊，
1: 对不对？而你没有耐性，我有啊，
0: 嗯，
1: 然后而且不只是任期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太想谈判了，
0: 对，
1: 因为他太明显的告诉大家我想谈，我想谈、嗯、我想要有一个协议，有个协议我就可以撤了、嗯、我就干嘛，那我就是不给你啊，
0: 其实
1: 我就拿这个拿捏你。
0: 其实上次川普也曾经去施压泽伦斯基，
1: 是
0: 要跟普丁，也是当时川普是一直想谈、嗯、但是遇到普丁根本不甩你、嗯、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国家真的是摸清了，
1: 对啊，
0: 对，
1: 普丁就一直磨，
0: 对
1: 啊，就啊今天要打明天要打、嗯、今天要打明天要打，磨磨磨到川普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0: 嗯，
1: 那所以川普的个性其实是早就被这些国家
0: 摸透了，对，
1: 那所以这些小流氓就每天在玩你、
0: 嗯、
1: 啊，所以你看川普要打我们那时候川普一说要停火的时候，我就完了。
0: 嗯，
1: 就陷入他原来的逻辑。
0: 嗯，
1: 他每天说放话说我要把你炸回石器时代，
0: 啊、
1: 然后什么东西
0: 这些都没有用，那是他讲话的行为。
1: 你起码炸一个吧。
0: 对，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对啊，没有啊。
1: 对不对？你要嘛就把哈尔克岛，然后哈尔克岛说损失伊朗90%，这一次就把人家弄死了。
0: 哦，这样不行啊，
1: 对对，
0: 太可怜了，
1: 进加护病房了，就没得谈了、那怎么办？那你去炸一个油田也可以啊。
0: 对啊，
1: 你去炸。波斯湾口，
0: 嗯，
1: 哦，波斯湾就是那个荷莫兹海峡，
0: 嗯，
1: 顶端，
0: 嗯，
1: 那有一个叫阿巴斯港，
0: 嗯嗯嗯，
1: 旁边有葛舍姆岛，
0: 是，
1: 然后这一次不是被快艇袭击了，
0: 是，
1: 然后结果美军也去炸了一下下吗？
0: 嗯，
1: 你干嘛炸一下下？
0: 就毛起来很炸啊，嗯、
1: 对啊，你就毛起来，告诉大家、啊，你如果敢出来，
0: 我就把打死你，
1: 我不管你。葛舍姆岛上面有什么150,000人？
0: 嗯，我管你的，
1: 对，
0: 对
1: 我管你的，我就全部把它炸成平地、嗯，一片平地。
0: 可是美国会觉得啊，这个我们是文明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就要示范，这第一种、嗯。第二个事情呢，不只要示范，而且你要持续，你要觉得没有耐性，嗯、没有耐性很好啊。来，以色列来，美国空军来，
0: 对啊，以色列，好好，快点，快点放我去打，
1: 每天挑。

0: 来不接受，然后明天再炸一个，
1: 嗯，
0: 然后后天来不接受，再炸一个，
1: 嗯，
0: 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你搞不好七天就解决了，
1: 是啊，
0: 大家都受不了了，
1: 对啊，
0: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1: 而且因为今年其实美国年底要期中选举，那越靠近期中选举，老实讲，对川普他的这个压力会越大，
0: 所以这个事情要什么？
1: 嗯，
0: 就是要速决，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办法速决，迅速取得对方的屈服的时候，
1: 那就对美国很伤啊。
0: 对啊，你就算签了协议，到后面不遵守怎么样？你还要再来吗？
1: 以这两个国家来讲，你签归签，我做归做啊。
0: 是，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面对的就是流氓啊。
1: 对。
0: 所以川普那一套就是谈判的技术，他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对方是一个文明人；
1: 嗯。
0: 第二个，你谈的那个环境，
1: 他要照走，
0: 有法律，
1: 对对对，
0: 好，有规则，
1: 是
0: 有契约精神。好，有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一大堆，它是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框架中间所能实施的，在你这种丛林法则下面，你面对的这些流氓野兽，嗯，请问你跟他谈什么规则？
1: 是啊，他谈完以后，那也是一场空啊，
0: 是，
1: 也是谈个虚无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大的危机啊。
1: 对啊，
0: 哦，川普任期终究还有好几年，
1: 是，
0: 大家还是全世界都得面对他。嗯，我没有要反川普啊，只不过。任何人都有优点有缺点，
1: 对，
0: 那他们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个性呢，这个从一开始他上任他
1: 选上，其实他上一次的任期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
0: 是，
1: 嗯，
0: 他选上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几个老朋友在美来，你觉得川普上去会怎样？
1: 嗯，
0: 我说我不怀疑，
1: 嗯，
0: 川普对抗共产集团的这个决心呢，嗯，但是我怕他，
1: 嗯，
0: 我怕他会把自己的盟友跟自己国内
1: 先
0: 搞
1: 死，
0: 搞挂。
1: 哎，果然呢，啊，你看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然后以及像台湾，我们是因为油价、电价还努力压着，嗯，可是你看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油价那个简直是现在是不可思议的高啊！
0: 这个，他虽然他一直在骂这些什么盟友、
1: 欧盟国家
0: 什么都，什么都没用，
1: 嗯，
0: 但是欧盟体系或者是这种集体安全体系。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概八十年的时间里面，嗯，美国跟自由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欸，
1: 嗯，
0: 然后就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一起出兵的，
1: 对，还是要要
0: 一起是出来打的，
1: 嗯，
0: 各种的资源，那也许你有这个，我有那个，
1: 嗯，
0: 然后大家互相支援，
1: 嗯，
0: 这种系统有了一个共识了以后，大家有一个系统这样去做，
1: 嗯，
0: 那一起去努力把这个世界拯救下来，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川普把这件事情都打挂了，
1: 对，他包括了联合国，包括了当然 WHO 你是怎么看他没有关系，但是北约
0: 联合国没什么用，那也是真的啦，那但是问题是连北约都把他打挂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他川普这样子弄完了以后，那我们历史上面其实看过很多帝王
1: 是
0: 都是这样子挂掉了，
1: 对，
0: 召集联盟大军，因为大家恐惧，
1: 嗯，
0: 叫你出兵你就出兵，
1: 对
0: 啊，他就出来了，
1: 出来了以后，哎呀，我们转向往后跑，
0: 那个叫什么声势浩荡，但是接触即溃，
1: 对，
0: 一打哇，通通都跑光了，
1: 对，
0: 然后原来那么恐怖啊，啊，我干嘛？
1: 我赶快转向跑得比较快，
0: 对啊。这个时候会让川普陷入一种很错误的或者是所谓虚伪的安全感或
1: 是
0: 错误的战略决策，
1: 嗯，
0: 哦，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想一想了。
1: 是啊，哎，那可是面对哈，现在川普毕竟在世界上面或者是对台湾来讲，那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世界的一个秩序，可是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如果说他的行为模式会导致我们刚才预判可能的危机的一个发生，而他谈判的这些目前要处理的危机跟谈判的对象，比如伊朗也好，中国也好，那又是这样，这似乎是陷入了一个 dilemma， 一个僵局，欸，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就国际政治来讲，
1: 嗯，
0: 你不能够百分之百去相信一个
1: 国家，
0: 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你永远要保留百分之十
1: 弹性
0: 到百分之二十，
1: 嗯，
0: 哦，甚至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存疑跟所谓叫社稷冗余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一个冗余度，
1: 嗯，
0: 那个冗余度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既然川普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性格，
1: 嗯，
0: 你就要
1: 塔口的性格
0: 拿捏，
1: 对，
0: 在他
1: 什么事情上会转折，
0: 最需要的时候。

0: 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要去创造他需要我们的那个条件，
1: 对，
0: 啊，现在急的时候，
1: 我们就帮他，
0: 你要给我什么？
1: 对，我们就跟他谈，
0: 我们就跟他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你要我去帮忙对付中国，好啊，你给我什么？不是我拿钱买哦，是你要资源，我可以钱可以慢慢付，
1: 哼，
0: 对不对？东西先到货
1: 是
0: 啊，比如说类似这样子，那你要去。你反过来是可以拿捏他，你不是不能拿捏他，然后第二个事情呢，你拿捏他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不爽，
1: 对，
0: 是吧？然后
1: 他想到了以后，等他前面的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就回头来找你麻烦，
0: 找我麻烦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转弯的，
1: 是
0: 就所谓的后坐力的那种分配，
1: 是
0: 啊，比如说啊，没关系，这个钱我。多付一点
1: 哦，没关系，那我们叫哪一家工厂再去投资好了。
0: 哎，对，要不然投资啊、要不然就是
1: 设厂。
0: 对，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你们的美军的无人机都是我们台湾生产的。
1: 对
0: 啊，要不然你们要飞无人机都台湾生产有点困难。好、啊，那没有关系，飞控片都是我们出的。
1: 对，
0: 好，那么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样子弄，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后面有备两三招去，
1: 要有留个后手啦。
0: 对，要留后手。然后你看伊朗怎么对付他的？伊朗对付他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发脾气了，大爷发脾气了。”
1: 那好好好，我们就我们
0: 马上派个笑脸出来。
1: 对，然后我们马上好，我们停战，我们停战，我跟你谈。
0: 啊，对
1: 啊，怎么明天谁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的？
0: 哎，我们再来拖啊！你又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再来，然后再派一个笑脸出来。
1: 对啊，一下是哎，他们有个什么什么外交部长，然后一下又是谁啊？出来一怎么个转身，然后过几天又不一样了
0: 啊！你还要拿捏啊，所谓拿捏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哎，其实伊朗哈，不管说是现在的这个神权组织，或者是他过去的波斯人，哎，这个是在文化上面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哎，他们经历过。多少次的这种历史上的大事件，
0: 几千年来，
1: 对，
0: 他被多少人踩过？
1: 是啊，对啊，那你要统治我，好，我给你统治。
0: 对，所以他在应付这种帝国，应付这种霸王，这种非常
1: 凶的。罗马也去过，亚历山大也去过，对。
0: 所以这种他经验太丰富了。
1: 对，
0: 蒙古人把他，
1: 蒙古人也是，对，
0: 蒙古人一下子把他整个帝国，阿巴斯帝国，然后什么。回教的阿拉伯人啊，也统治过伊朗，
1: 然后土耳其，
0: 对不对？土耳其还没打到核心呢，啊，所以他对抗很久，罗马也是对抗很久，然后蒙古是一下子把他全个国家都打光了，
1: 对，
0: 扫光了，而且还屠城。
1: 蒙古人的
0: 对，然后伊朗人应付这些帝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他经验丰富了，
1: 他回去翻课本，
0: 对不对？
1: 他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0: 就好了。
1: 对，哦，你这个比较像谁？
0: 哎，然后。他有一万种应付你的方法，那所以你现在应付川普这种跟这些历史帝王相比，你毛孩，然后我当然有办法拿捏你啊，他只要拿捏你，你生气了，我们就缓一缓，啊，你没有生气的时候，我们又活过来了，
1: 或者是你现在又去转身，你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又活起来了，
0: 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你看你打我。好，你觉得你很厉害，那我就封锁一个霍默兹海峡。你看你打我之前，霍默兹海峡都通的。你打我之后，霍默兹海峡就不通了。
1: 对，
0: 而且全世界都怨你啊。对不对？他就拿捏这一条来弄他。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很稀奇。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稀奇。
1: 历史上
0: 我都不用到历史。然后我们自己在乡下混久了，南部混久就懂。他是每天。你跟那种气头一那惹上了，他知道打不过你，他也不敢打你，
1: 他就天天在你
0: 在你家
1: 门口晃来晃去，对，
0: 送你小孩上学，
1: 对，
0: 你怕不怕？
1: 怕，
0: 对，然后用时间拿捏你啊，这种事情江湖上面每天都在发生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警察来你也没用啊，那所以后来才会有跟梢法，有没有？跟梢法就在处理这种状况啊，然后所以国际上面没有这种法律，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就这个川普的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1: 那对，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是川普的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太妙，
0: 啊，他一直不太妙啊，他越这样子弄下去，他就越不太妙。
1: 因为本来哈，就是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设想，如果伊朗的战争它是速战速决，他刚讲的一开始的什么四天呐、啊、几天就解决的话，那油价在一开始虽然飙高，可是呢，它在年中的中间的时候，它可以回稳的话，哎，对他其中选举就一开始的设。

0: 二定是对的，可是偏偏他遇到的这个对手是会拖他进泥淖的，所以这当然是对他其中选举是不利的、啊。
1: 我刚才就讲说，他开始伊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说他只有两个月。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只设定
1: 四周了、后来有四周、然后后来延长，不小心、然后就延长到四周、然后四周，然后后来四周以后他就熄火了。我那时候估计就是两个月，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讲说军事上面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军绝对不会输，
0: 对，
1: 但政治上面美国要赢很难，这个是现实，你看后来就是这样子，他一走进政治的这个谈判啊，外交，那死了，
0: 对，
1: 那他就被伊朗人拿捏了，因为你想谈啊，你想谈啊，那好办，对，那我就拿捏你，
0: 对啊，就是谁想谈嘛，谁是主动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受制，
1: 对，谈判桌上面哈，谁不想谈那个人最后都是赢家，
0: 不要的最大，
1: 哎，对了，不要最大，当年上谈判理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东西，我就毛起来弄啊，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还讲说，他唯一合理，如果他想要，他只有两个月的，他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0: 可是2月28号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1: 是啊。我说，如果他当初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候，
0: 他就不会做很多的，
1: 他就会用我刚才那个方法，我就一直炸。
0: 对，
1: 我今天炸一个，明天炸一个，后天炸一个，有循序渐进，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然后
0: 他就算他自己不炸，以色列嘛，以色列那么多想出去炸，
1: 就是以前那个讨债公司的玩法嘛。全身上下都可以打。但是两个地方不能打。一个头不能打。然后第二个右手不能打，因为还要他签字，
0: 头打了会死，右手打的话没有办法签。
1: 对，那个人哈，打到残，打到住医院啊，都可以。但是对不起，那个
0: 要
1: 这两个地方要留着，重要部位要留着。那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个玩法。可是我觉得川普在，
0: 那你觉得他修正的几率大不大？现在还有修正的可能吗？
1: 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会被迫修正，但是这个被迫修正
0: 效果就不会太好了。
1: 对，伊朗反正已经应付好了，
0: 对啊，他
1: 该挖的已经挖出来了。
0: 是啊，是啊，伊朗是很厉害耶，他们那个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再继续挖山洞，躲到里面去，然后等到你忘记了，你再折出来。
1: 你看一开始几天的时候，赫格塞斯跟川普在那边大放厥词，然后都说：“好、伊朗什么导弹也被炸光了，防空也
0: 炸光
1: 了，什么东西
0: 都
1: 炸光
0: 了。”
1: 他完全没有抵抗力。
0: 结果一个礼拜后，怎么搞的？
1: 到了最近，消息出来说，
0: 怎么还有？
1: 自己的 CIA 他们的估计说还有70%，
0: 他们上
1: 导弹还有70%，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就人家在深洞里面，你给了他时间把它挖出来。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就接连这样叭叭叭叭叭这样子炸的时候，他挖不出来啊，
0: 是啊，
1: 然后他就被你捏死了。这个战争中间哈、唯快不破啊、就天下
0: 武
1: 功，
0: 唯快不破，
1: 唯快不破。你就一口气要打打打打啦，就要打到人家屈服。
0: 是，
1: 然后这个事情你跟他谈判，然后叫他签协议，
0: 是
1: 啊，叫他叫爷爷，
0: 那个才有可能。
1: 对，那时候才会叫爷爷。
0: 对，
1: 然后你中间给他啊，我先打你一顿哈、过了一个礼拜，等你养伤养好，我再来。
0: 换你叫我爷爷了、
1: 对，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是真的陷入泥淖了。那我觉得我们转身，我们台湾呢？
1: 台湾呢？台湾也很简单嘛，就说你还是得要听川普的话。
0: 对啊，台湾我们是
1: 不得不听。
0: 是啊，这边难道要听习近平的吗？
1: 但是呢，要同时去勾结一些川普比较喜欢的人。比如说
0: 高
1: 市早苗，
0: 对，
1: 这个有状况的时候，拜托高市帮我们
0: 讲一下啦，对，
1: 不要勾结错，不要勾结到
0: 李
1: 在
0: 明，
1: 对，那李在明我在按，我就弄你，然后就有些时候是你需要他真的好朋友去帮他讲话。
0: 台湾跟高市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
1: 还算不错，
0: 对，
1: 好，那但是就说
0: 那也不要勾结错，不要去找错朋友，比如说德国，
1: 然后有一些状况下面，就是说，比如说。川普在那边
0: keep moving,
1: 对
0: keep moving 的时候。
1: 不爽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川普太不可靠的时候那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转去跟日本合作呢？
0: 是是。
1: 比如说军工啊，
0: 是啊，
1: 比如说无人机啊。
0: 对啊。
1: 对，你知道日本最近发了一张订单不多。
0: 你看他们的小泉 他们也宣示了说日本在无人机的产业决定要投资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1: 他最近发了一张定

0: 单啊，小泉就发了一张订单给乌克兰的
1: Tyra，
0: 那个 Tyra 就是做那种拦截无人机的，
1: 对，
0: 好、哦，那个是大家眼睛最亮的，然后大家对你日本的技术再进来，再去协助投资，
1: 日本的职人精神，
0: 然后而且日本的电子很强啊，
1: 是啊是啊，
0: 飞控很强，软体也很强啊，它、
1: 啊、
0: 可以协助乌克兰做更好的改进啊，
1: 对啊，这是强强联手哎、欸，
0: 好、嗯、那。强强联手了以后，台湾厂商去帮你生产啊，
1: 是
0: 啊，去协助啊。
1: 我们最厉害的就制造，日本可能在电子设计的这部分，那乌克兰它有战场上面的实际上面的一个需求、
0: 啊。
1: 这如果真的能够强强联手的话，那个就是 win win win 三赢哎、
0: 啊。而且乌克兰战场每天都在实验啊，
1: 对啊，
0: 你随时的东西比你什么做什么、
1: 用想的
0: 啊，就是那个什么军方老是弄什么很严格的实验条件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实验
1: 那个 scenario 就设了100条，结果人家战场上不是这样玩的，
0: 对啊，
1: 对我战场上我只要你能够死就好了、啊，
0: 对我只要打战场，我直接上战场测试就好了。
1: 是啊、
0: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你为什么不跟日本合作？
1: 是
0: 你比跟美国合作还好，
1: 对，而且又近，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很多的文化。比较相通，因为你看台湾如果、去美国设厂，美国毕竟还有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别了、
0: 对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啊，川普那么会变来变去，那
1: 日本不会，
0: 你的 focus 就不要放在川普身上，还是要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1: 行政单位的
0: 你跟比较可靠的比如说跟
1: 卢比
0: 奥，
1: 对，跟卢
0: 比
1: 奥，对，
0: 然后打交道，那个副总统跟川普一个德性，算了。
1: 那个战争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0: 对，然后那三个
1: 那个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0: 这三四个活宝就放远一点。但是你
1: 但卢比讲，我觉得是，而且他过去也跟台湾是有非常长的友好的关系。
0: 他脑袋清楚了很。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军打交道。
1: 对，
0: 美军的印太司令或什么东西，他终究是战场指挥，
1: 是
0: 最重要的单位。
1: 是。
0: 所以你就跟美军保持良好关系，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才会很多东西可以落实。所谓的战场什么地域景象啦、或什么东西、你其实是配合美军作战的。
1: 是啊，没有地域景象也是他们爸爸
0: 罗讲的。我
1: 这样
0: 子讲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配合美军作战，其实错了。其实美军要跟台湾，因为台湾可能是第一战场。
1: 对。
0: 那美军是来协助我们作战。
1: 是、啊。
0: 好、哦，所以你必须跟他。友军盟军要必须有良好的搭配、
1: 因为真正如果一旦进入战争、这但我们不希望，那我们的国军还是在第一线啊，不可能是美军帮我们打第一线。
0: 是，
1: 川普自己就讲了，美国距离台湾不晓得有多少 mile， 然后台湾距离中国才
0: 9000公里。
1: 对、
0: 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这个国际政治或者是军事战略、或者是战略这种东西，它很现实，
1: 是，
0: 就大家很喜欢在理论上面去辩论啊，什么要不要战争啊，要不要和平啊、要不要人权啊，要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性啊，会死人啊，什么、那都废话。我们进战略所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牛先生老师就告诉我们、战略是什么。战略就是 how to do it。就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搞清楚、你要走到什么位置，达到什么目标、搞清楚。然后好。你要什么东西，
1: 我要怎么达成了，
0: 对，用你手边所有的资源去完成你的目标。
1: 就是比较现实。
0: 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玉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流量王子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怎么又变成流量王子了？这怎么回事？来来来来，说清楚，讲明白。
1: 这一定要讲，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志平每个礼拜都会帮我们拍抽奖视频嘛，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最近呢，突然发现，哇，这个抽奖视频的点击率超高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就是5月14号这一则贴的抽奖视频呢，浏览数呢是超过了 1.2 万，那观看次数呢是4000多。
2: 是、
1: 哦、真的好厉害、
2: 啊。怎么会这样？
1: 对，另外一则更夸张咯。另外一则是在4月23号时候贴的抽奖视频。
2: 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阅览数的部分呢是 24.8 万。噔噔。哇，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观看次数呢也超过了 1.2 万。哇，夏志平不得了了，是我们的流量密码。
2: 没有没有，你这样讲我，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我要更谦虚一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我是不是可以出道当网红了？
1: 我想可能另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志平也很肯牺牲，因为每次志毅都让他做很多奇奇怪怪的造型。
2: 哦，你是说手机上面找到的造型随便怎么安在我头上都行的一个
1: 事情？对，而且就是你安了以后就特别的有效果。
2: 哦，是哈。嗯，那好，下回找个什么猪头安在我身上好了。看能不能再创新高啊，好不好？
1: 猪头不太符合您的形象。
2: 为什么？
1: 因为
2: 我就这么胖啊。
1: 您是这么有聪明智慧的。
2: 哦，
1: 对，
2: 哦，
1: 安了猪头的话，
2: 哦，
1: 我觉得这个图文不符。
2: 那是犯罪的。没有啦，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有这样子的个流量，我也觉得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1: 是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真的是摸不清楚现在的一个网络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网红。其实志毅经营微博也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大概也就这样不上不下的。而且呢就是这几年来，我甚至觉得大家在微博待的时间呢都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啊。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啊，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去看短视频啊，现在短视频当道，所以呢我也就特别去申请了这个抖音。那对，可是也是没有想象的这么的简单。
2: 嗯，
1: 就是从经营到现在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吧齁。
2: 是。
1: 那我的粉丝数呢就40个。
2: 哇。
1: 而且呢都还是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呢就到了抖音去支持我。但是想要加新的，或者是让这些观看数能够突破，虽然我也照了很多的网红啊，就教你要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要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成长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要当网红太难太难了。
2: 哦，这样子。我听说有个方法，志毅不妨试试看。就是呢那个时候 Threads 这个社群媒体一开始崛起的时候，很多人靠这一招啊，就这个流量马上就暴增，而且呢这个粉丝数立刻往上涨，就是倍数成长。那就是啊，你 po 一篇文章啊，你就说只要在这篇文章按赞的，我立刻反过来也追踪你。哇，哦，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2: 这一则这样性质的这个手法，那真是这个流量密码，就是你刚所谓的流量密码，立刻不管是谁啊，全部暴增。
1: 哦，
2: 所以你等到你这个粉丝数暴增的时候，你再随便抛一篇什么文章，到时候那个按赞数就是那个粉丝数的起跳。
1: 哦，
2: 哎，
1: 我来试试看。
2: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1: 谢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2: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曾经啊用这个笔名啊这个发表文章。结果呢谁知道这个中午啊大概吃完饭啊大概12点多的时候，我就写完了文章啊，我就这个上传了。然后呢等到我大概在家里嘛写得好累啊，睡个午觉，大概睡个两个小时起床以后，天哪，那流量立刻马上暴增到36万。
1: 天哪，你写了什么东西？
2: 哈，诶，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个人隐私。没有，就好玩好笑，对，真的是让我觉得啊，这个流量这件事情，那实在是学问可大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还蛮难，但我也要很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刚进入到抖音啊，其实我不太会用，很多人都是隔空的指导我，就是把一些路径啦、截图啦，然后呢还用这个大大的箭头啊，把那个重点的部分呢把它标示出来，所以我也是按照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教我，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哦好难哦，它功能太多太复杂。
2: 谭志毅修者，年纪大了要承认哦。
1: 确实啊，
2: 是啊，
1: 我就把一些照片啊，然后集合在一起，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因为在抖音它其实比较强调的是要这个视频的呈现嘛，对。那后来我想说，我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视频啊，所以我就集结了一些照片，就是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就运用里面的一些功能，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视频的呈现，又有音乐，然后又有动画这样子。结果呢，我们的听众说啊，这一款呢，通常都是老人家会比较喜欢。
2: 你看看听众多么的了解我们啊！今天我们是啊两个白头宫女对谈。
1: 所以我都觉得真的很难，但是对我们既然都已经白了头还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当中这么的努力，就应该多给一点掌声啊，
2: 是
1: 对不对？
2: 可怜可怜我吧。我都这么说了。哎，我真的觉得在这边这个啊也不是装疯卖傻啊，就是觉得真的可以尽情的做自己，好快乐哦。
1: 是啊是啊，你不要去主持早安台湾了，你就直接每一集都来央广即时通好了。
2: 真是就哎这个人生嘛，对不对哈，这轻松一点不是很好吗？
1: 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好，今天我来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各位有没有买股票啊？
1: 很多听众朋友有哦。
2: 真的哈、
1: 哦、对啊对啊。
2: 因为股票致富的人恐怕不少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告诉你这个案例，嚯，那真是我都希望说为什么我不是这个人呢、啊、好，就南韩啊最近疯传了一则啊好像电影情节的一般的这个投资故事。有一个男子啊，他自称啊六年前因为某案子他就入狱啊，被抓进监牢去关了。那么原本啊准备是作为租屋保证金的 2.61 亿的这个韩元。其实这个金额啊大概就是新台币558万元。结果呢他就全部投入去买了某一只韩国股市里面的股票。没想到啊，诶，他服刑结束之后啊，出狱以后啊，他的这个账户的资产竟然暴增到 1052.1 亿韩元。这相当于新台币23亿元。
1: 哇，他怎么那么有投资的眼光
2: ？23个亿耶。
1: 对啊。
2: 哇哦。我跟你讲，这报酬率很惊人，高达4%。
1: 哇，
2: 你听过这个数字没？
1: 他去坐个牢出来就变成富翁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啊，
2: 坐牢不是一种惩罚吗？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这个韩国媒体的

0: 报道，这名先生啊，他就是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期间入狱的。那么当时啊，这只股票啊，还跌到历史的新低点，他就以每股8530韩元，大概新台币只有182块钱这样的价码，去大手笔的买进了30000股的股票。当时啊，市场的气氛非常的低迷。这个决定呢，原本是被视为高风险的操作。不过呢，这位 A 先生啊表示，如果当年没有入监服刑，自己很可能在股票涨到10000韩元左右，就已经提前获利了结出场了啊，根本不可能爆股还爆了6年。也就是说，他坐牢坐了6年，哦，犯了什么罪？好，那他就说，出狱以后看到这只股票飙破了400万韩元，他的总资产呢突破1000亿韩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于说，哎，这场牢狱之灾啊，反而成了他人生最成功的投资。啊，虽然整个事件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不过呢，这家那个股票上市公司啊，最近这几年的股价的确是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那报道里面说，随着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快速的扩张，那 AI 资料中心呢，对于这个变压器啊、断路器啊，还有这个配电设备的需求都是暴增，所以也带动了公司的业绩成长。好，那这也就告诉我们，它之所以成为市场热门标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哦，哇，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也很幸运啊。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台湾也有。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吗，台湾有护国神山，有没有？
1: 台积电。
0: 台积电，你现在手上大概15张20张吧。你笑成这样是怎样？我是150张，是不是？
1: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还要这么辛苦坐在这儿吗？
0: 哦，
1: 对不对？
0: 也是，
1: 每天都可以去游山玩水。
0: 也是，为什么在这儿看人脸色？哦，不，我又说了什么秘密吗？没有啦，开玩笑。哎，这个它的这个股价啊，从去年到现在大涨了这个一倍不止了啊。有一名男子一样，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因为喝醉酒了，就把他的积蓄全部都买了台积电的股票啊。之后呢，哎，因为他跟他太太的纠纷啊，这个好像就闹离婚，然后呢伤害了他太太现在的男朋友，于是乎呢，好，不小心就吃了这个官司，法官就判他的刑，入狱去服刑去了。那他入狱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把所有的积蓄买了台积电的股票，然后呢坐牢坐5年嘛。那这2025年他出狱的时候，没想到他一看到他的账户，他傻眼了。当年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票，这账户里面的现金其实所剩无几。结果呢，现在他如果把那个股票全部卖掉，他就变成了亿万富翁。
1: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股票买了以后就放在那儿，不要去理它就对了。是
0: 是, 是，坐牢没有关系，眼光要准。是不是？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就想说，好，那我全部卖掉嘛，那至少我看到钱我就心安了。可是呢，这时候网友就说了，这法官啊，如果肯帮忙啊，多判2个月就好了。他现在啊，那个价格恐怕变成1.5亿了。
1: 不过呢，1亿啊，已经很棒了啦。
0: 是，哎，1亿新台币在台湾，那真的是走路有风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就随便今天中午吃什么啊，大饭店走。啊，下午去哪里喝下午茶？走啊，怎么去？搭计程车，是不是？
1: 是啊，
0: 请一个司机就好了嘛。
1: 是啊，
0: 对，说的好像我真的有这么多钱似的。你不要觉得心酸啊，好 ，OK。
1: 你干嘛看着我的脸要说这种话？
0: 录音室就咱们俩，我不看着你看着谁？难道看着我自己吗？
1: 不是，是因为你真的看到我的心酸，只好把它说出来。
0: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还是教忠教孝一番。那个哎，这个努力的工作比较重要。
1: 对啦对啦，
0: 不要成天就抢着要这个一步登天。
1: 是啊，
0: 好，或者是这个作奸犯科啊，其实最好真的都不好。
1: 是啊，而且我们刚刚讲，你看全世界这么大，就两个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例子，那其他人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例子了。
0: 是，你怎么知道夏志平没有赚钱？

0: 我真的没有啊，以下开放哭泣时间，我慢慢哭到今天节目结束好了。
1: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0: 这么快啊。
1: 是，好，那又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今天呢要送给听众朋友是我们央广就是日语的听友他的画作，然后把它做成了一张明信片送给听众。对。他画的可是台湾的一个景点呢。
0: 嗯，在台东的三省堂书局。
1: 对对对。
0: 哇哦哇哦哇哦，好，就是因为这张明信片，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看啊，到当地去旅游一下。
1: 嗯，
0: 那放心，来，这个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各位。你有买股票吗？好，这个如果有的话啊，你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我从来不碰那个东西，都好哈。这个答案已经直接告诉大家了哈，等于就是白白的送给大家。
1: 谢谢志平。
0: 好的，
1: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直接情绪来做课，要来聊的这个议题，是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如果有机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来，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有些人可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有些人他的静下来可能是滑滑手机，有些人他的静下来是看一部好看的影集，或是电影，或是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静下来之后选择做一件事情，叫做冥想 meditation。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有很多的辅助工具。如果你有在冥想这一个领域稍微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工具蛮常跟冥想做结合，那就是颂钵。我们今天请来节目现场的是一位颂钵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他颂钵蛮有力量的，而他也很清楚的能够告诉大家，到底颂钵在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把它当身心灵的一个元素，它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故事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疗愈跟休息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现场的是兔兔。
1: 大家好，我是兔兔。
0: 兔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会讲又见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去找他做过颂钵，然后我觉得他的颂钵非常有意思，是兔兔会去介绍有关于颂钵这一件事情，不管至于他或是至于所有来的人，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其实我想要跟兔兔聊的是，你看哦，你做这一块包含利用颂钵，利用各种疗愈的工具来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来找你？
1: 像那时候邀请那一刻来，就是大家通常都是 KOL 来，然后先想要做很多事情，他就会来的时候就开始狂拍，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他来今天就是什么都不用做，放松。这是我最想要让大家来到体验颂钵的一个这个情境。
0: 但你不觉得很好玩吗？通常会早上颂钵体验，大概就是他很难放松下来吧，我自己觉得啦。会不会其实蛮多人他就是因为他很紧绷，或者在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蛮大，他才会去早上颂钵啊？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已经有意识到的人
0: 哦，
1: 因为连我自己其实我踏上这条路也是因为我高压工作，然后我们长期高压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压力很大，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
0: 有点像是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已经在一个愤怒的状态，然后别人如果还问你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一直说，没有啊，我哪有在生气。
1: 嗯，所以大家通常是体验完颂钵之后，他有一个比较值，我放松了，那我才知道原来我刚刚来的时候不放松，
0: 是崩的。
1: 对，我都会举例说，你有吃过好吃的东西，你才知道原来以前我在吃的是喷
0: 啊，
1: 是这个概念。
0: 我没有同类感。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颂钵到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嘛，它在透过声音传递，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如果今天进来的人问你说，为什么颂钵这么有效，你到底会怎么回应他？
1: 他如果回到非常科学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可以讲的非常身心灵，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大家可以认知的。而且大家因为颂钵是个可看见的东西，虽然他的声音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回到其实他就是让你的脑波进入西塔波。那什么叫西塔波？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讲话工作高强度的在运作的，当大家运作的时候，那个叫做贝塔波。
0: 嗯，
1: 颂钵可以让大家的脑波进入阿法波，阿法波就是你睡觉很深层睡眠放松的状态，那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可是最好的放松是你的脑袋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所以会有很多创作者他很喜欢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像我举例披头士，他们以前为什么喜欢用药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很有灵感，然后它可以放松，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颂钵是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然后又非常舒服，可以带给你放松，又可以有创造力的一个工具。
0: 那你刚刚说，比方说西塔波或阿法波，它是有一个进程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切换过程啊？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可以怎么理解它？
1: 它其实是回到，如果以医学上是会有脑波去帮你测验，说你现在的脑波进入什么波段，仪器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瞬间进入这个状态。那如果以一般可能像修行的人或是长期在冥想的人，像 Steven Jobs 他们也很喜欢冥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脑袋进入这一个波段的时候，他会得到平静。常会说哦，冥想是不是要变得很平静，并不是，是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理解原来我的脑袋在思考这些事情。 然后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更清晰要那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
0: 等于是进入了一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世界，然后去感知周遭。专注在自己身上跟感知周遭这件事情，如果要同时并行，我们现在想就觉得超困难的，因为你如果在感知周遭，你可能就有点忘记你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冥想应该有意识的在练习的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同时可以往内做很微观的观看，可是你也可以往外去感受比较具观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我觉得它很简单的，就是回到自己，回到当下现在，又回到那个呼吸。不然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在呼吸，我们常常憋气，就是你觉得你有在呼吸哦，可是你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直在憋气，因为你很紧张。
0: 对，难怪有人说其实最关键，不管是你在怯场，你在恐惧，你在害怕，其实你唯一要做一件事就是专注在呼吸，让你的呼吸好好的回到一个协调的状态，可能那个紧张或是很紧绷的情绪就会缓和一点。因为我自己在认识冥想这件事是从 COVID 的时候，因为 COVID 那时候不大家都关在家里嘛，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串流平台就开始有那种一整套，然后它是有视觉的还有声音的，用口白的方式引导你进入冥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对于疫情那个时候的混乱不安，特别有一段时间台湾也封城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的心情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平和。然后与此同时我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讨论，因为大家就说那个我冥想都冥想到睡着然后之前有人听我去讲我有去体验诵钵，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冥想的时候会搭配诵钵，反而不是人在旁边引导的时候，然后也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会睡着吗？然后我就说会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你睡着了不就等于冥想失败了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很容易问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就会跟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冥想应该要很安静啊，不能应该有很多画面啊，然后睡着。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法鼓山学他们的禅修课，他也会教大家冥想。在我还没有，就是我探索的很多路的之间，我有去过法鼓山，然后就有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

0: 他就说，法师，我刚刚冥想的时候睡着了，禅定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代表你的身体很累，你应该要去休息。
1: 哦，
0: 所以你在这个冥想过程中，其实是你不是要追求要变得很平静，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要到一定的状态，他才会得到平静。所以是在那个时间你去观察自己，因为原来我这么累，我需要的是休息，我需要的是吃一个很温暖的饭。那这才是回到自己。冥想不用追求要很强烈，就是三到五分钟。因为大家会跟我说，哦，老师，我想要每天都冥想，说你做不到，因为我连我都做不到。这所以你可能每天留个一分钟。那你看你如果365天都一分钟，其实是很可观的。
1: 对啊，因为刚刚兔兔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想这是一个认真思考有一点矛盾的事哦。你为了要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一直跟自己说，我冥想的时候要专注，我专注，我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任何的这个事情跑进来，杂念跑进来，我都要把它赶走。那你不是就在紧绷的状态了吗？那我们前面说的冥想是要帮助你好好的放松觉察自己，那它不就冲突跟矛盾了？所以反而刚刚兔兔提醒大家的，我觉得超有道理的，欸，如果今天冥想会让你真的睡着了，那你反而应该要去思考，会不会你真的在一个很高压的时候，所以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一知道你要觉察它，它就告诉你，我的第一个需要你认识我的事就是你现在应该要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所以听到没有，你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给你一个测试的机会，因为我已经看到兔兔带了他的颂钵的设备来，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啦，好，节目的最后面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所谓利用颂钵去达到你心里面的平静，或是所谓的冥想状态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前面我还是要先很世俗的播歌，毕竟是一个电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播歌的话，一样请兔兔介绍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你有准备了两首，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我到底要点什么歌，然后我点了方大同的 What is Love。
1: 为什么？
0: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艺术家，他非常的真实，因为他已经身体有非常的不好，可是他的嗓音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了，可是他还是用这个方式在探讨爱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觉得30秒的用那个声音去分享爱是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触动，就是那个人们脆弱又坚强的感觉，想要分享这个爱给大家。
1: 我们来听歌。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那一刻。今天很开心跟兔兔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聊颂钵的各种可能。当然你可以联想到身心灵领域，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想想看它的原理，当它发出的声音所具备的怎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专注在自己，或者是得到放松的可能性。当你越想要专注，你可能越紧绷，那么你就想着放松吧。我们前段大概聊了一下这样的背景之后，要回到这个节目的主轴了，那一天的情绪课。对于兔兔，长期现在我们看到你都是在疗愈别人，那么你自己的那一天呢？
2: 我自己的那一天是，我就想到我很喜欢吃荷包蛋，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我对荷包蛋有一个情怀，
1: 就怎么样都想吃它。
2: 对，然后我就想到，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吃早餐，然后我妈妈会煎荷包蛋
1: 哦，
2: 然后我就是都会有那个我在跟她一起吃早餐的画面，所以可能回到那一天的感受，那个美好的童年回忆，会让我现在如果我想要为自己做什么，或是我想要感觉到那份爱的话，我就是会去吃荷包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疗愈师，我们想象到的事情可能是大部分时间像我说的嘛，大概是倾听别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力量或保护。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人通常都会被周边人的情绪所影响嘛，那当你被这一些情绪跟状态所影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到自己心里面的稳定？你也不一定是疗愈师啊，你可能跟你同事，然后你同事就乌烟瘴气一直在跟你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想要怎么保护你自己，作为一位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棒的，就是你想想看你自己有没有你的荷包蛋，就是像这样的意象，这是一个吗？那还有吗？
2: 蛮多方法的，因为这个工作就会高强度的需要代谢别人的情绪，或是代谢自己的。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讲，你每天都要洗澡了，所以你每天的情绪也需要被洗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听我喜欢的歌，然后我就会去跟大树聊天，然后也会做自己的冥想，听颂钵，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去让自己得到平静。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也许你听重金属的音乐会得到放松，可是我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小时候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在听那个频率的时候，我会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1: 嗯，对你来讲啊，你会觉得从事身心灵或是疗愈这一份工作，某种程度终极的目标是在疗愈自己吗？
2: 我觉得它是，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频率是共振的，所以当我出现在我面前的个案的状态，它同时就是投射你自己。那如果我遇到的人他还是非常的苦，或是他有一个状态的话，其实那这呈现是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远大的目标是要疗愈每个人，就是我都回到我有机会陪伴彼此走一段路，然后他也陪伴我去看见我自己。
1: 嗯，因为我认识兔兔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就说齁，我虽然呢现在就是有很多跟大家一起练习交流的机会，或是有很多人会找上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希望他是最后一次来找我，他最好都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就跟刚刚你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像，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2: 对，然后我最近就在思考我的展览，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
1: 念头，希望每次跟你的个案都是最后一次见面。
2: 核心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另外的人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照见你自己。然后我最近就在读《心经》，我那个想法在《心经》里面，它就在讲自在，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帮助那么，没有想要拯救世界，我只想要安住我自己。那个。想法就是我没有要度的众生及有众生可度的念头，那就像行深般若的菩萨才得绝对的自在。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帮助人，那是从我自身开始，可是我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拯救才会得到我的平静。就是为什么我会讲出说我希望大家最后不要来找我的原因，
1: 因为找到照顾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当你很 接触身心灵领域之后，你可能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感受。因为身心灵领域本来就是在现在，特别是后疫情的时代，越来越多人在谈论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会来聊身心灵，也是因为当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世界跟人面对面的沟通，而且经过疫情这种很没有未来的想象的可能性跟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产生了一些不安或者是一些变化。那么身心灵也好，宗教也好，其实他们的力量应该有一点像是在安定你，而安定你的力量是你要自己透过自我觉察发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适合你，有些东西可能不见得适合你，但是当你在认识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这是我个人啊，对于身心灵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倒不一定是说，哦，为什么这个师傅跟这个师傅跟我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反过来是，那你要跟你自己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刚刚兔兔在讲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这么有共鸣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当我们面对到很多职业上面或是职场上面的情感劳动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想想看，兔兔刚刚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疗愈师，可能他最想要疗愈的是他自己一样。当你踏上你的职业选择之后，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兔兔一开始也不是个疗愈师啊。
2: 对，因为我觉得最终就是大家会是自己的疗愈师。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可以分享太多的人，因为回到认识我自己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的陌生。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一阵子了，然后我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都会很爱跟大家说要爱自己。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天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重心放在爱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照顾自己嘛？
1: 动词吗？
2: 对。可是我之后就发现，天啊，我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做这个爱的动作。所以回到可能刚刚那一刻讲的，你喜欢吃饭，那你今天想要吃意大利面、意式、中式、泰式，你喜欢吃哪一种？
1: 嗯，
2: 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的身体、身心需要哪一个东西去照顾我自己。所以你可能遇到这个老师适合你，可是不一定适合他。所以他还是回到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1: 嗯哼哼，兔兔刚刚讲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哦。我们的疗愈有没有可能是一顿好吃的料理？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很棒的旅行？有没有可能是一次给自己五分钟的送播时间？其实这些都是 option。重点是你要选什么样子 option。是如果你知道你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到底是会有选择困难跟障碍，还是你会更开心在啊，原来我有这么多选择可以切换。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么回到你自己身上呢，我们前面讲到的荷包蛋让你意识到了原来它是一个借物，回到了某一个场景。那走上疗愈路的这个起点，又是让你一开始像是在逃避什么吗？还是反而更像正面在面对什么？因为你以前做社会运动，这个东西听起来也是一个照顾啦，也是一个服务，但更像是一个冲撞的事情。
2: 对，我觉得我回到我在做现在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年轻的我好像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投射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或者是说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
1: OK，
2: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用能力好像看不到那个改变，那我最终好像只能透过改变我自己，然后跟回到我自己。所以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然后跟我在做的工作，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就是她是一个妈妈，那她很放松，她回家之后，她的家人也因此得到

0: 更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起我街头运动的时候好像更有效。这个是回到我自己，然后跟我自己更开心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街头运动不开心，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因为年纪大了，就会觉得诶，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在过程中我会得到有一个很开心愉悦的感受。
1: 因为就回到个人啊，每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就想法本来就不一样。

0: 钱，一种就是你的心灵得到了多大的满足。如果这两件事情可以支撑着你继续走下去，那么你才会觉得你这个劳动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才会有机会为这个领域好像或是为自己多做一些什么。那我觉得兔兔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我们先直观性的做了一些选择，可是你有没有勇气去选择一个跟这个东西想象是非常远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说社会运动感觉是很务实嘛，它就体制面就制度层面再去分析判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身心灵的是回到很自己的，很没有标准答案的，很主观的这一种状态。他们会怎么看待你最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不管是运动圈的朋友或是现在身心灵的朋友，
1: 我觉得大家反而是，我觉得它是变成一个新的切入点去看待运动，就是我就会发现，其实运动的人他也需要疗愈，或是说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崭新的切入点？
0: 嗯，
1: 那我最近也在跟竹梅啊，或是其他的领，我还是持续有在做这方面的探索跟合作。那我就会发现，这个温柔的力量其实大家是需要的。因为就像回到放松，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要一直努力，我们要有力量，可是其实你需要充电，在前进的时候那个力量才会更圆。
0: 不就有一句话叫柔中带刚吗？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是柔软，可是柔软跟温柔的力量那是非常强大的，那也是一个诶。当你越来越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跟画面吧。那我祝福大家，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播歌，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好好的沉淀跟思考一下。兔兔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特别，它是我非常喜欢披头士里面的 George。 然后他这首歌的出现是他其实处在他唱片公司很有问题，然后他跟披头士也在吵架的状态，可是他去 Eric Clapton 的工作室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吉他，然后太阳就这样就是射到那个空间里面，他觉得很被救赎嘛，那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他写了这一首歌。可是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林赛罗韩演的《天生一对》，这首歌可以当作就是在今天的生活里给你一道太阳的曙光这样。
0: 我们来听歌吧。好棒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是图图，他平常在做身心灵疗愈或者说颂钵这一件事情，其实渐渐的也关照了自己，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叫声波嘛。那既然能够创立个人品牌，我觉得有一个先的前提，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动力跟有一个感受力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稍微聊了一下。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就是来找你的人可能也不少，不是一两个，所以当你遇到了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常常会碰触到秘密，但秘密这件事情它之所以叫秘密，可能就跟咨商心理师一样，它似乎要去确认我要继续深入吗，他承受得了这件事情给他的心理压力，或是可能他是 PTSD 是创伤的时候，你怎么去衡量跟你的个案之间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
2: 我觉得这个回到刚刚讨论到的，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才有办法去输出你想要给的疗愈，所以自己的界限需要很清楚。我也因此长出了我的服务，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管任何课程，然后我都会问说你想要听吗，我感觉到的任何资讯。
1: 哦，你会先询问。
2: 对，像我是可以感受到大家身心状态的。我之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去学校带辅导老师感受颂钵，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有这个状态这个能力，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就说，图图老师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吗？第一个我就回答说我没有兴趣。但我真的对大家没有兴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也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提供了权利让他知道你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诶，请问你看得到我内心那些事情吗？你等于打开你看不到的 那些东西给这个人去观看，去他可以去做任何的不好的行为或者好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意权。那我自己就会在我的服务就会知道说，我想要陪伴大家是让大家长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他还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侧面的去告诉他身心状况。那如果更深的东西我不能处理的，我就跟他说你要找专业的咨商师，或是找其他的专业去协助他。
1: 是，因为这件事情会非常重要，是界限。
2: 没错，
1: 我们在做很多跟身心灵领域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涉及到大量的隐私跟界限，所以你有懂得保护好你自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兔兔提醒大家，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回到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角度，就是他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会很希望你给他一个答案，帮他解决掉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走进咨商心理师的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期待咨商心理师给他一个正解嘛。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2: 大家很喜欢啊，因为外求比照顾自己更简单。
1: 那你那个时候跟他讲说你要照顾自己啊，你要透过颂钵或者是透过其他各种身心灵来疗愈自己啊，说他们真的听得进去吗？
2: 我觉得不管哪个业界应该都是这样。当我是这样的老师的时候，你会吸引对应的学生或是对应的人。我还是有做过就是免费的问事，那十个人有九个人会问老师你觉得我适合跟前任复合吗？当然我可以感觉到他要不要跟前任复合比较好，可是我不是要回应这件事情的老师，我就跟他说适合你的对象应该是什么什么类型，如果你要爱自己你要怎么去决

0: 定。其实我回到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偷懒跟不想要为，就是我觉得大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是业力问题。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分享我感觉到，可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会告诉你说，诶，我看到的是这样，可是你要自己决定。
1: 嘟嘟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的开头就两件事，第一个，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回来找我，第二个，我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来节目现场的原因，我觉得太酷了。可是那对你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忠实的传达你在想的事情啊，如同回到刚刚讲，如果疗愈师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自己的身心灵觉察，跟自己选择了什么样子的方式，你怎么去告诉别人？那你告诉别人的东西，难道别人把它奉为圣旨吗？还是说，当你走进了这个，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觉得渴望被疗愈师照顾的人，那你走进来的时候，你有更认识自己其实是拥有选择权的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反复在讲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欸。
0: 对，因为在身心灵圈会去探索疗愈的人，通常身心状况一定不好。开开心心的人，很强壮的人是不可能的。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权力关系。所以我都会，就像我现在在教学，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身为一个有疗愈师头衔的人，其实你讲的一句话，那个重量都比任何人来得强。像我今天跟说，哦，你的胃不好，跟一个普通人跟同一个人讲的话的重量是不一样的。那那个东西会回到你身上，那我想要轻盈跟真的带给大家力量的时候，那应该告诉他说，诶，我感觉到的是这个，那你要去验证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来讨论。然后没有一个老师是最强的，所以我都会说我只知道这个，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你，这是我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全跟轻盈的方式。
1: 嗯，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广播，就学生的广播节目跟新闻专题的评审，然后有一组他们在聊的事情叫疗愈经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认为的疗愈非常的广，包含了身心灵领域的，你可以想象到很具体，像颂钵、塔罗牌，或者是很抽象，大家可能是生辰八字啦、星座啦、通灵啦。那另外可能还有的是，他觉得一个可爱的娃娃，所谓的可爱，他觉得很可爱，或是一个陪伴他的宠物，或者是各种他觉得，哇，我这个东西我买到了它，或是我拥有它就好喜欢，因为它啊是我要的那一种小废物，现在很喜欢用小废物这个词，这个也是一种疗愈。那疗愈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从颂钵出发，然后我找兔兔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试试看跟感受，好像你可以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有一小段，大概五分钟，会讲一小段是因为有些时候颂钵其实可以拉很长，对不对？诶，你做过最长的颂钵是多长啊？
0: 我的课就会拉到70分钟，
1: 对吗？70分钟，
0: 你上次体验就是70
1: 分
0: 钟。
1: 对，所以我才说5分钟很短。那你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你自己此刻身体的状态跟身体的能量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而在兔兔的领域跟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他持续在探索，所以节目最后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小问题，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兔兔老师，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身心灵或疗愈这种能力的人哦，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有什么样的资格吗？你会怎么跟对方说？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那就是一个我想要帮助自己跟帮助人的那个意念。所以你今天是讲一句话，然后煮一道菜，它都是疗愈，那是带给自己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核心。但那个快乐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有一个很爱我的人，就是像我今天就觉得，诶，我今天来坐公车非常多人，然后就哇，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公车可以坐，然后我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到达这个地方，我很幸福。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哦，旁边好多人很烦，可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生活中的片刻再去思考疗愈跟快乐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1: 或许它不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但它反而是心里面你怎么样去衡量跟照顾你自己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关键指标。声波是一个持续会用这样的方式发展的空间吗？还是是一个品牌呢？
0: 它会是一个品牌，然后 意义就是我希望陪伴大家往前又往上的找到自己的天赋，走上自己的路。

0: 最近会有的计划就是我持续会做颂钵跟书法的创作，预计会在七月的时候会在韩国举办一个展览。
1: 好好酷哦，很期待你在带着韩国展览的心情回来分享给大家，还有分享给我，我很想听。
0: 好，
1: 谢谢兔子今天来节目现场，
0: 谢谢。
1: 那一天的情绪课，那我们下次见咯，先送你一段颂钵，然后祝福你继续开启你的人生，下次见，拜拜。

0: 2024年巴黎奥运，国际奥会第一次宣布男女参赛人数50比50。在第一届奥运举办的128年后，奥运终于完成了数字上的性别平等，世界一同欢庆，迎来了运动平权的时代。
1: Chinese Taipei，
2: 中华台北，陈燕琴。
0: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平权只是参赛数字的平等，那为什么直到几年前台湾的女性裁判进入球场时连能使用的女性厕所都没有？如果平权真的已经到来，那为什么有些帕运选手只有在夺牌的那一天才会被看见，而有些冷门运动甚至从来都没有被理解的机会？运动场上的平权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参赛而已，同时包含谁能被支持，谁又能被看见。当运动平权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达到真正的平等？
3: 我真的觉得小孩值得一场公平的比赛，
4: 身障者也要有同等权利来参与他们的运动赛事。
3: 因为我一直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5: 我就知道有一天是我们可能不用再特别把这个女性议题拿出来的时候，那表示真正
6: 就是已经是平权的时候了。
5: 对对对，
0: 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谁有资格上场》。从性别、帕运到观众席，看见台湾运动场上的平权之路。台湾近年来在平权议题上有许多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 LGBTQ 权利、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方面，已然成为亚洲平权推进的领先者。在国际奥运积极推动性别参与赛事平等的潮流之下，台湾的体育圈也在努力翻转过去以男性为主的观念。但台湾的女性运动员仍然面临许多声音的质疑，像是夺下杭州亚运金牌、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时常听到这样的评价。
3: 我觉得最常听到就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很好拿牌，或是你的对手就是比较弱。小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去练体育？女生就应该要学钢琴啊、穿裙子、画画啊之类的。以前的年代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少会听到愿意让女生去练体育的。
0: 明明有实力，付出了努力，却被说夺牌是因为有女性的红利，连从小练体育就面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2021年夺下东京奥运空手道铜牌的文姿云也提出，媒体似乎在报道男性与女性运动员也有不一样的角度。
5: 比如说像男生好了，他们可能会专注在这个男生个人的专业，说他技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单攻几分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女生的话就会比较着重在他背后的人，谁有什么教练啊，因为有教练支持，家庭来成就他。我会告诉自己说，也许他们是不太了解空手道这个项目，所以不太知道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讲，所以他们才拿他们知道的来讲。多少都会希望是自己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自己
6: 被大家看到。
0: 所以要谈及运动场上的性别平权，绝对不仅止于参与数字上的平等而已。回溯到奥运赛事在1896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当时是全男子的运动竞赛，1924年才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经过了128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次达到男性与女性运动员相同人数，但男子与

0: 女子的奖牌项目仍然有五面奖牌的落差。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提到，在他的项目当中，也是一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才达到平衡。
1: 我们的项目很特别哦，我们在冬奥的时候才奖牌数是一样的，以前是男生只有三个项目，女生只有一个项目
2: 哦。然后到冬奥才有这么近哦，
1: 到冬奥之后才变成男生两个项目，女生两个项目。
2: 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近一些些。
0: 体育圈的平权不断的推进，从运动员的参与人数、奖牌数，一直到教练、裁判的数量平等，也是讨论的范围之一。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五项就提及实现性别平等，其实这之中就包含着确保女性在各项运动活动当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参与、教练、管理及决策的权利。因此空手道国手文姿云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察。
3: 那我觉得近几年我自己感觉到比较不一样的是，有一些身份，比如说像是教练或者是裁判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会有特别说有保障女生几个名额。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头，但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你有起头，然后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需要去改变。
0: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针对历届奥运会教练与技术官员的性别统计调查，在巴黎奥运中登记的女性教练仅占整体的13%，而女性的技术要职包含裁判的比例只有7%。回到台湾来看相关的数据，2023年的教育部体育署资料中显示，由各项协会所发出的456张教练证当中，只有126张，大约是26%由女性取得。台湾首位棒球国际赛的女性主审，同时也在台湾长期倡议运动性平的刘伯君就提出，其实体育圈过去长期是男性系统，并非女性有没有努力或是有没有实力，而是系统一开始就没有预设女性裁判的存在。
4: 我当时去报考的时候，居然可以在讲席里面就听到说没有女生在当棒球裁判的，你去做别的，包含就是很多很明呀、啊，就是、譬如说扎波郎贼伊亚沃姆嘎贼，就是我坐的椅子他们都不敢坐，然后不能摸他们的球具啊，类似这种，甚至于裁判总是要回答规则问题，有没有？我曾经就是回答球员的时候，别的裁判直接讲说扎波郎点点你把伤这样子，一直到那个四大运2017年，不远了吧？2017年四大运，我是棒球项目的女生的裁判，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吧。但是当时我们要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也都没有性别栏，我都要在备注的地方写杂报这样子。
2: 真的假的？
4: 对对对，不是都要填资料吗？
2: 对啊，这个很夸张，表示他预设只有男生，他不需要问你的性别，
4: 他没有性别栏。所以我到前两个星期我还在发文，因为我上个月吧，我就去站一个比赛，威廉波特全国选拔赛。那个在青年公园嘛，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球场的设计，即便是像新盖的三重的棒球场，职棒规格的天母棒球场，或者是青年公园一楼那边选手那个部分的话，他们那个有门的厕所啊，就是正对着小便斗，所以我就是要等男生上完了我才可以上。那有些比赛的话，就是说像我那时候站四大运在天母棒球场，中间换局只有4班半钟嘛，那等男生上完我就没有办法上。那时候又很尴尬，我又生理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换卫生棉的时候，旁边就讲说你在干嘛，还不快一点，已经开始了。我说然后咧，你要我跑的血流成河吗？
0: 从刘伯君的分享，我们发现运动里的性别平权不只是参与的数字，更要从硬体、软体、洗手间、更衣室周边的配套也应该都要一起被升级与重视。不过他也说，从过去的场馆没有厕所，到现在的大巨蛋特别设置了女用的裁判室，台湾确实有不断的在进步。
4: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些棒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女生的裁判室，然后我一定要大声的额勒一下，就是大巨蛋的裁判室有女用裁判室，我自己去站那个世壮运的时候我有用到啦。对对对，他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蛮好笑的，因为里面都没桌椅，因为平常都没有人用嘛。他说啊，可是要不要帮你搬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坐地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以前有个棒球电影讲啊，就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你就是
5: 你要做，
4: 对，你

0: 做了，那我相信我倡议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个人，台湾迟早你都会办一些国际赛事。
1: 运动场上空间的不平等，也许是因为在早期整个制度只为某一些人设计，而现今我们不断地向国际取经，与真正需求者对话，落实运动场上的性别平等。而当我们将运动平权的视角从性别再往外推，会发现另外一群人也长期站在运动场上的边缘。我们一起来关注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吴燕，你打桌球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大概十年。
1: 为什么这么喜欢桌球？
2: 因为喜欢竞争吧，刺激感。
1: 博彦从小时候在打桌球，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进帕运吗？
2: 没有想过。
1: 那后来那个时候确定自己可以去打帕运的比赛，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2: 心情开心又兴奋。
1: 他是台湾的帕运国手陈博彦，在2024年巴黎帕运桌球男子单打 T11 智能障碍选手的分级中取得银牌的好成绩。帕运的举办其实已经先弭平了身心障碍者的第一项平等需求，就是和一般选手一样享受运动的权利。不过对于许多帕运选手来说，真正的困难是一个公平被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像是博彦的父亲就提到，当初在台湾申请成为帕拉选手的资格与参赛就充满着考验。
3: 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种小孩子他其实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是加入新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一块，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身障的，那智能障碍这一块目前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才接触一次，碰到一次壁之后，经由这个协会的管道，或者是说再去经由新北市政府的协助，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1: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在找说要申请帕拉选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台湾是有很多的讯息或是资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该怎么去做的 SOP 吗？
3: 还没有。
1: 现在也还没。
3: 他没有那么多的规则。那博彦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那一块，他是属于智能障碍那一块，在这方面的界定，我们也跟儿童心理医生去有去聊过。那儿童心理医生他们并没有办法跟运动这一块勾合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晓得，这种小朋友可以去打这种东西。
1: 为了给博彦争取上场的比赛机会，陈爸爸和他的指导教练魏君达四处奔波，跑遍了医院与机关。相较于一般选手，若是没有帮孩子圆梦的决心，真的很容易放弃。魏君达教练也分享，真的需要政府和协会去罗列整理出帕运选手的资讯管道，才能够让台湾的身心障碍选手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4: 要审核的那些文件相当的多啊，包括医院啊，包括学校，包括成长历程，这些都要。那还有就是他的认定的检定的这个赛事在哪里，这个都要去了解。像博彦那时候就必须去打芬兰这个检定赛，还包括一些医院的文件，有英文的、中文的，都这些文件都要去了解。那这运动平权这个可能也要各个协会甚至帕总这边，或是各个单项协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管道让一般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1: 帕运选手光是要争取上场机会就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在帕运，轻度、中度与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不会放在同一个组别竞赛，所以界定标准、分级制度是否公平就很重要。目前担任国际桌球总会帕拉桌球医学与分级主席的吴生光教授，在2002年起就推动并修订国际帕运桌球的分级制度。他当初一开始撰写，就是因为看到竞赛当中的明显不公平。
5: 我到1996年亚特兰大帕运的时候，看到比赛明显不公， 有一些选手在特定等级占了优势。

0: 有一些选手他很明显劣势，因为他身体严重程度却被分到同个等级对抗身体严重程度不是太多的选手，所以这个比赛一面倒。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制度？所以经过几年之后，2002年我就帮国际桌总创立了肢体障碍功能性分级制度。那从这制度应用了以后，国际身障桌球选手增加了3倍，因为选手觉得这个制度是公平的。那有关在智能障碍的这个分级制度，起因于2000年的雪梨帕运会，那西班牙的智能障碍的篮球队12个选手当中有9个是健全人，他们造假那参加比赛而拿下了金牌，那这个震撼世界，所以国际帕运会就决定将智能障碍者赶出帕运会的参赛，直到有公平的分级制度。2009年我接到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及国际桌总希望能够在桌球项目纳入智能障碍选手，可是全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体制。那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主题，特别飞到了法国，收集了不少的法国选手，进而更清楚了解智能障碍者他们的认知功能跟身体的特性，还有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情况，那进而创立了桌球的智能障碍分级制度。那这个制度创立了之后，那让全世界的智能障碍桌球选手能够公平参赛。因为这样子，我们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会，那桌球项目是全世界第一个纳入智能障碍的运动员。那同时间田径以及游泳也跟进，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3个运动项目智能障碍运动员纳入在帕运会之中。
1: 当一个运动赛事有更公平的机制，自然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运动平权不是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线上，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合理的位置，同等接触体育的机会。吴声光教授更进一步的提出，帕运不会停止追求运动平权，会更积极的推动改变。
0: 在接下来的2028年就有重大改变，他们有两大政策的宣示。第一个，尽量达到男女的参赛比例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对重度的障碍者，他有一定的保障参赛比例。所以不能够让帕运会未来还是大部分都是轻度障碍者，他希望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比例不要差异太大。所以就大家听完只有4400个名额，男女平权又加上不同严重程度的障碍者，所以整个的分配上这个会有一点挑战，可是这是绝对要走的方向。
1: 当国际制度开始带头重新思考公平，运动场上的资源也开始流向这些帕运选手。近几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运动科学，而这些过去大多半都集中在奥运选手身上的资源，现在也开始辅助帕运的国手。帕运桌球国手陈伯彦的指导教练魏君达表示，在2024年的巴黎帕运备赛过程当中，国家就比照奥运国手积极辅助伯彦，在赛前勤搜对手做模拟训练。
2: 就这一次整个过程是体会蛮深刻，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一次帕拉的选手比照一般运动员的选手，因为奥运选手在法国有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整个帕拉桌球团队的一些那个禽兽，包括特别是针对伯彦的部分，包括四个选手，阿可的比利时的选手、澳洲的选手、韩国的金基泰这些等等，其实都有做相关的资料收集。那一般收集到就给我教练这边，那知道说这个选手的优缺点、他的特性然后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这些等等，我们就会做分析， 那分析完之后就会对博彦每一天的训练课程，刚刚他讲的基本功训练完之后，我们就针对比如今天针对比利时选手的课程，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训练，那当天就会执行。这是我听以前的前辈来讲是没有的，那包括他们这次的奖金还有未来的规划，有体会到说国家正在做这一块事情，有在重视这一块。
1: 不过制度上的进步不一定代表被看见这件事也同步发生，在帕院比赛现场，媒体的关注、观众席上的落差依然非常真实。博彦的父亲就分享了他带着博彦四处比赛时的情况。
3: 其实去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很可怜，你去比赛现场看，你像篮球比赛也好，中华职棒好了，哇，满坑满谷的人在看比赛。可是帕拉运动比赛，他我这样看了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家长，他当然也有宣传，可是真正去现场看比赛的人真的就还是，所以关注度没那么高。
1: 提到关注度，媒体对于体育赛事是否要进行转播，其实是很现实商业的考量。热门的运动像是棒球、篮球以及奥运的大型国际赛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转播时段与媒体版面。回归到源头，就是有没有观众在看，有没有人在讨论。成功大学的李韶曼教授长期投入排球的媒体转播、观众互动以及球迷经营做研究，他提出了观众与媒体的选择与关注可以让冷门赛事变得热门，进一步获得更好或更平均的资源分配，这其实也属于运动平权推展的一部分。
4: 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大的运动赛事，像十二强棒球经典赛等等，那其实观众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没有这些观众的在社群上面就是讨论比赛、观看比赛，甚至即时飞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么样的高张力，这么样的运动员觉得热血沸腾，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那而且正是由于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政策决定上也好，或者说资源分配上也好，其实好像整体社会的讨论都会更重视运动，那更重视比如说选手的待遇、选手的权益，那运动规则这样该怎么发展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观众，其实这个产业不太可能会兴旺。那观众的入场本身，其实我觉得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观众热情会让选手觉得比如说 momentum 或更有更多的 motivation 之外，其实球团如果没有观众进场，他们没有收益，那其实在营运球队上面也会左支右绌的。那我觉得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感觉，就是相较于棒球或国内比较多观众的比赛，就我们在去年在转播排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排球比赛进场的观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这个球团在营运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限制。就比如说由于进场的观众不多，收益降低，那在进行社群的经营上或许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观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互动跟动力。
1: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看得懂球赛规则、节奏到战术与得分方式，如果观众看不懂比赛，就很难真正投入其中。而当一项运动始终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也很难走向普及与热门。所以运动科技近年来也开始试着帮助观众找到理解比赛的方法。现在的企业排球联赛研发多视角的影像追踪，透过 3D 重建与 AR 技术，在现场的大荧幕画面上及时显示球速、杀球的高度、起跳时间和球的落点这些关键的数据。现场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攻击的强度、现场的比分，这些都能够更清楚理解比赛内容，享受临场感。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到像这样子的职业级的排球比赛，其实对于具体排球的规则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的了解。 那我觉得可以旁边有这样子的技术辅助，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可以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到，哎，排球的比赛是怎么样子可以打好一场比赛。对两边车队来说，不管他们的落点分析或是旁边的裁判的一些显示，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更加参与到这样子的赛事体验当中。

0: 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科技来辅助到我们的体育当中。坦白说，体育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个一瞬间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放大到多少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当场看的观众也好，或是未来会回顾这场比赛的观众也好，都有很大的效益这样子。
1: 这些现场即时的科技观看体验其实都很需要经费与资源的挹注，以往都只能够放在热门的赛事当中，所以让更多人看得懂球赛，甚至有好的观看球赛娱乐体验也就变得相对重要。企业排球联赛也继续和李韶曼老师合作，尝试设计了许多球场互动的游戏，像是用 AI 配对名人或是卡通人物，找到观众席上的明星脸，拉近观众与球赛之间的距离，让球场的体验更鲜明。
2: 我很好奇 AI 怎么判断，请问今天的主播是？
3: 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
4: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因为像刚刚的中间休息这一段时间，那观众就可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无聊，
0: 然后有这些小的环节让观众可以更参与比赛，然后也跟隔壁的观众有更多的连接，我相信这个有更好的效果。
1: 我们听到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些互动设计正面的回馈，指导球赛娱乐体验开发团队的李韶曼教授分享，这些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国外的球场体验，有互动，球员有粉丝，有观众，才有机会让冷门运动蓬勃发展。
5: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有些著名的赛事的球场的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像我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棒球或者看 NBA 比赛，哇，就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或许并不是球场的设施特别高级，但是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瞬间，或是我跟球员或者说其他的球迷有很多
1: kiss camera，
5: 对 kiss camera 在场内有趣的这些互动，那会让我记住很久。我们其实最终极的关怀就是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粉丝，都有应援。那藉由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长期的良善的互动啊，每个运动都有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中不容易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值得我们效仿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看着很多运动员精神，我们自己也被激励。那我觉得这就是运动迷人的地方。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些好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粉丝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这个对球团的经营也好，也都是非常坚实的力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多的积累尝试，甚至这么多的资料，可能更天然丰富的，可能可以吸引我们的下一代学生们或未来的运动文化发展，会有不太一样的资料，不太一样的关怀面向。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形成的运动文化，
1: 让冷门赛事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拥有球迷，拥有注意力，才有机会争取与热门运动项目同等的资源，形塑更平等全面的运动文化。台湾的运动平权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重要的改变。性别、帕运、冷门运动，我们讨论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平等。从女性裁判走进去能够拥有换衣间与厕所的球场开始，到帕运选手拥有与奥运国手相同完整的制度与运科资源，再到更多人开始愿意走进场馆，理解比赛，成为观众。而当观众的注意力、媒体的报道、企业的资源开始决定哪些运动能被留下，哪些选手能被记得，那么真正的平权就不只是竞技场上的公平，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资源、理解与掌声分给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当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舞台，而是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的文化，真正的平权不是让所有人看起来公平，而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能够留下来享受体育。谁有资格上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图杰，我们下次见。
6: carta galian lange la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7: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8: sont ça stai prima sto in lampa e

0: 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台湾对美国的军购哈。为您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哈。那我们再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3: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2: 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来讲的话，上半年哈，至少是上半年，因为在5月8号的时候，这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对美军购的这个特别条例哈。那过往这个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媒体哈发布了这400亿美元的这个特别军购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意图哈。
3: 那
2: 后来这个行政院也编列了一个版本齁，那换算成台币将近就是 1.25 兆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版本。
3: 是。
2: 那当中来讲的话包含的三个部分齁，那当然有关于这个对美国的军事采购，还有商购，还有伪制的齁，这整个三个部分齁。那这当中来讲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过往我们讲说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来讲的话，我们买了之后后续的这个这个部分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部分了，已经进到台湾来了哈，也在进行演习。
3: 是，
2: 但是呢，后续要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怕说预算被卡关哈，所以呢，现在那不断的在这个行政院还有各界的努力之下哈，当然这个5月8号通过的预算当中是有涵盖这一列的哈，但是对于帕帕罗所讲的哈，这个台海的地域景象的这个部分的无人机的产业呢哈，
3: 是，
2: 那无人机的产业的商购的部分是被卡住。住的哈，那现在也等于是被砍掉的概念哈。那现在行政院的补救方法，当然就是要再提一个无人机的方面的一个特别条例哈。
3: 是
2: 再闯关这个立法院看看哈。那可以说哈，这个大家还是蛮重视这个所谓的未来的这个战场的这个模式哈。那包含像 AI 的模式。那我们想请教孙老师，就是说你对这个军购这个纷纷扰扰哈，当然这个纷纷扰扰大概也告了一段落了哈。从过往国民党提了3800亿加。然后徐巧芯提的版本是8000亿左右了哈，然后这个民众党提的4000亿版本左右，然后行政院1.25兆的这个版本，不管是哪一个版本来讲的话，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了哈。我们就不去讨论说到底哪一个版本好或不好，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哈。问题是说，这个军购对台美关系的这个意涵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影响？哈，那特别是 AIET 的表态跟美国国务院的一些说法哦，当然有些。引用美国官员的说法，但是是私底下的放话的讯息，就是说美国也不是完全很满意啊，哈，
3: 对，
2: 甚至还不满意啊，可以这么说啊，哈。那所以就代表说，这个台美关系当中的所谓的军购，包含说像川普，好，他一直认为说各国应该把自己的国防预算把它提高，
3: 是，
2: 包含美国他在今年的国防预算是9000多亿美元，明年要提升到1.5兆美元，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一个规模一个数字哈，那您怎么去看待台湾在这个部分？我都觉得400亿美元对川普来讲可能小菜一碟了。那这个情况下，难道有办法让川普政府感到满意吗？或者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国防跟美国的这个军事武器是挂在一起的，这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联系啊，哈。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台美之间的这目前这一笔这个军购？那未来如果说我们想要强化的话，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进行呢？
3: 好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美的军购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具有很多特殊的脉络跟背景啦。
2: 是，
3: 那首先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我们曾经向法国买过

0: 打法业
1: 是的，买过军舰，买过军机，向荷兰买过潜水艇，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或者是外交降级的情况底下，后续几乎是完全不可能。那当然虽然目前日本已经在解禁它的这个武器，但是可能在这个中日或者在亚洲的这种极端的这个敏感下，我们台湾可以取得日本的武器似乎也是具有高度的困难。换言之，台湾能够在全世界取得先进的武器似乎只有一个国家了，换言之就是美国。那换言之，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最基本的脉络来推的广推展我们的思考。那换言之，当美国跟台湾之间，也就是我们可能很难以讲到我们是一个安全同盟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回顾所谓的当初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当我们是平等的时候，美国可以保护台湾澎湖，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必须要保护西太平洋美国的属地。换言之，关岛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中华民国必须去保护。换言之，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对等的这个同盟和平的这个安全同盟的关系。但是目前因为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情况底下，当然我们的国军可不可以去协助美国，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那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那所以呢，军购换言之我们只能从美国购买。另外第二点，当我们谈到川普的这个政府的思考，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世界各国都要美国的市场，说实在台湾我们要美国市场，然后台湾也要美国的保护。美国的保护因为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军没有办法直接来驻守台湾。尽管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朋友是这个可能跟军方有关，是在台湾这个互动的，那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官方的驻扎在这个地方。换言之，我们没有驻军，我们没有办法有驻军，没有像日本韩国一样有驻军。换言之，说实在的，我们唯一只有一个渠道，其实就是向美国购买军备了。那如果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办法认得很清楚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方案。我们不像市场，我们可以向欧洲买，向法国买，或向英国买，或向日本买，我们只有一个地方。那换言之，我们必须说除非我们自己能做，否则的话这个军售或军购是一个垄断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是垄断市场。
2: 是，
1: 如果想要打破，除非我们要打破那个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然后接着的话，当然就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买哪一些武器比较好。那这些的话当然就必须说是见仁见智啦。那当然我必须说，如果中国并不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外国进行轰炸，也就是焦土战争，也就是不管是所谓的留岛不留人，那或者是就算这个最极端的留岛不留人，但是这个岛如果是中国要的话，代表的是他不想破坏。因此中国真正会打这块土地的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所讲的电磁战。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力量放在电磁战的防御，跟除了防御之外我们还要做反制。这个当然如果说前一个阶段，我必须说台湾唯一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是我们要有原子弹，就是核子武器啦。但是当这个核子武器我们被瓦解之后，我们所有的战略，其实不管是战略纵深等等，其实我们都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那当没有任何筹码的时候，其实假设我刚刚所讲的前提是准确的，就算是中国用最严格的方式，就是根本不想这个岛上的人，包括你我，那但是要留这个岛的话，那也就是不在弹火摧残的炮火底下，但是可以取得这块土地，所以就是电磁。那电磁的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心理战。那这个心理战的话，就像我们一般会讲的认知战等等，也就是说怎么样攻到每一个台湾人。

0: 这种有一搏的能力本身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可以防卫，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武器并不是真正实施或者是使用在真枪实弹的武器，而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理防卫。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对美国的武器采购的确还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是要把电磁、网络、心理这些的方面可能更加的提升，可能才是台湾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真正的这个道路。
1: 嗯，这孙老师提到这个电磁战哈，这个我想请老师在这个进一步再去阐述这个有关电磁战的这部分哈，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像科幻小说里面当中或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种做法，
0: 是，
1: 当然我认为说这个是也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常读这个国际人道法，他说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个武器是禁止使用的哦。
0: 是是。
1: 但是看起来不管在俄乌战场上面或者是在对伊朗战事方面齁，那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先进的武器或者是 AI 的武器都在进行当中，而且正在研发当中了齁。
0: 是的。
1: 那过往呢我们就知道一种就是核子武器嘛齁，就是核子武器核弹一丢下去然后整片就这样子齁，像一个蘑菇状的这样的一个云就出现了齁。
0: 是。
1: 然后这里面就不分青红皂白，大概就是不分军用民用的大概就全部都摧毁掉齁。那你刚刚提到电磁的概念齁，感觉是像要打外星人齁。
0: 是。
1: 那这个川普最近也公布了这个外星人方面的这个文件齁，档案齁，这个51区的等等这些资料齁。
0: 是。
1: 看起来川普似乎也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战场的准备齁，就是说对于怎么对付外星人的这种或是 UFO 的是相关的黑科技的高阶武器来讲齁。所以我帮他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国防预算当中有关太空军的预算齁，今年来讲的话大概是440亿左右美元齁。
0: 是。
1: 那明年提升到700多亿美元齁，也就是代表将近有快8成9成以上的齁，8成多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军种当中的这个扩增幅度最大的就是太空军。那日本它已经形成一个太空军的一个社群一个群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部队了，不是一个连的概念或是一个营的概念而已齁。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齁，就是说名义上是对付外星人可能是一个理由啦齁，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感觉要美国发展的这个武器齁，
0: 是
1: 就是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传统这个军购的实质内容齁，
0: 对，
1: 就是美国它现在在建构的这个 AI 的也好或者是说相应的刚刚你提到电磁方面的武器来讲，
0: 是
1: 似乎好像以所谓的地球防卫队的这个队长齁，宇宙防卫队的队长
0: 是
1: 作为一种就是或许这也是美国的一种先进思维啦齁，那中国大陆他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过往来讲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就是7月4号美国独立的那个外星人入侵，然后后来中国帮忙制造试驾的这个诺亚方舟的这个概念了齁，
0: 没错，
1: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办法上去齁，这个少数精英才有办法进到那个诺亚方舟的舱里面去齁，
0: 是是，
1: 大部分都是世界各国的这种重要的人士齁，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东西来讲过往演过的电影事实上现在在现实层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出现了，
0: 对，
1: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系统
0: 是是是，
1: 然后或者是先进的这东西，
0: 是
1: 看起来电影就像一个预言的概念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想要请教就是说孙老师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电磁的这个作战的方式还有未来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军的这个发展齁，
0: 对，
1: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齁，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的时间，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宋国祥孙老师哦，我们再继续刚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电磁战、电磁作战或是电磁脉冲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或是电磁炮哦。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川普的太空军的这个部分哈、哦，你怎么观察？
1: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美国这次就是在活捉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的过程当中，曾经就说有一些士兵其实可能这个有流鼻血啊，或者是这个非常的晕眩啊，说实在这些都是属于在某种广义的这个电磁武器上面。我们之前像是主持人也是南海专家，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可能都是十年之前，这个他们在南海上面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受到美国的电磁武器的攻击。那曾经有这个中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用这个手机假设要去拍摄美国的军舰的时候，其实他的手机直接这个爆裂。
0: 是，
1: 那这些它其实都是电磁武器。那这些电磁武器换言之就是在控制，就在抢占那个频谱啦。那这种频谱其实就是我们的从这个有声到无声的这些任何的波段。那这些任何的波段从短波啊到这个可见光波等等。那也就是说在一个空间当中，我们如何可以透过更大的能量去抢占，就像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无人机飞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空间范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反而去控制那个无人机。那事实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电磁武器可以去抢占这个对无人机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举例刚刚说的一大堆假设，中国的无人机从这个台湾海峡的西边往东边向我们进攻，但是假设我们东边有更强大的可以去控制这些磁谱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些无人机其实飞来这边就直接掉下来，也就是说毫无用武之地。那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当然包含像是这个雷射武器，在某种情况也是电磁武器。那这些电磁武器就变成中国现在不断在思索，包含它的这个所谓的云端也要结合，还有像是海底光缆，这些全部都要结合。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或者是类似黄仁勋所说的新的类似 AI 的基础设施。那这些 AI 的基础设施包含像是我们看到中国什么机器人的这个马拉松跑步啊，换言之可能有人在操控，就算有人操控，不管他是用蓝牙，其实中国昨天还公布了，就是他们的国安部门要求对蓝牙的使用要特别小心。那当中国在讲特别小心的时候，代表他可能可以控制很多蓝牙的设备已经做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尽管是也许就是说都是我自己两个东西是蓝牙在沟通，可能只是我的 notebook 跟我的手机的蓝牙沟通，但是只要他可以在附近可以控制我的蓝牙，其实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资料都拿走。
0: 是，
1: 那换言之，中国大陆在电磁上面是这个，我必须说是不计余力的一直在发展。
0: 是，
1: 换言之，假设他知道美国可能出现了某一种情况，他就会拼死拼活的去思考这个武器它可能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以及一方面它也要可以做出来，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反制这个武器的武器，它也要同步的这个进行。那所以我才会提到，举例而言，我们刚刚所讲的留岛不留人的最极端情况，其实就是让台湾宕机。也就是说中国只要让台湾宕机，而且没有办法有备援的电源，这种备援电源不管是说实在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航空母舰来台湾，它也开不了机，也就是说全部断电，全部的我们石油供应，全部的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电缆完全没有办法跟外面联系。说实在，就算第七舰队全部都停靠在基隆港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举例而言，那个开关假设只有中国可以重新打开那个开关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设想的， 台湾必须要随时准备的是这种情况、嗯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或挑战在哪边、嗯嗯、那换言之我们包含像

0: 是我们说的这个浮空气啊，中国其实那个所谓的太空气球，我一直认为我们这样讲真的是不是很准确，原因就是说他们所发展的是浮空气，所以它在辅助就是在大气层这个高的大气层跟卫星之间来监控一个地方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讲说那只是一个气球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我们为什么担心那个气球，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气球嘛，你气球有什么好担心的？
1: 但是常常出现啊，因为常出现。
0: 但是我的意思是，中国设定的叫做浮空气，
1: 它不叫气球，
0: 对对对，那个浮空气里面有多少？
1: 对。
0: 当初美国不是也打了一个下来，
1: 对对对对，
0: 打了下来其实让我很惊讶，原因是因为我跟主持人都是我们有一起学习的经验啊，当初 MCTR 也就是说这些一些这个不能够这个相关的这些材料设施不能够进出口的，当初哦，美国跟中国，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写硕士论文，美国跟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中国人是说美国你说我什么 MCTR 这些材料不能够出口，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耶，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但是曾几何时，当美国把中国的浮空气打下来之后，美国是说浮空气很多里面的零件或装置，美国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浮空气里面的这些装置到底是什么。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他让我回想到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说现在的这种技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是
0: 那这种激烈的情况，首先至少我们要懂，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在竞争是量子计算了，那这个量子计算当然也可能可以破解，举例而言，假设中国走在台湾前面能够这个解决掉量子的这种演算的话，它可能会把台湾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解，
1: 是
0: 它可以马上就破解，
1: 是
0: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一直强调台湾其实更要防御的地方是这些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持续能够稳定跟永续的这个居住，才是我们全面的这种必须要理解的部分。
1: 刚刚孙老师讲的并不玄哦，那个孙老师讲的是很非常实际的东西哦。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哦。刚刚提到这个帕帕罗讲的地狱景象，
0: 是
1: 最害怕的，反倒不是地狱景象，最害怕的反倒是一切沉寂，然后黑暗，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当你去 ATM 要领钱的时候领不出来。ATM 是宕机，然后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萤幕在上面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还会比较会害怕，你的手机也完全没电，你的所有的事情，你平常日常生活你要买卖股票完全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才是你要所担心的事情嘛。好，这就是对最大的那个你刚刚讲的开关的问题哦。那对于说过往的电磁战来讲的话，其实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包含本电台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电磁战，对不对？对方来讲盖台的时候，我在强迫在过去的时候，当然要影响到附近这个，如果电塔附近的这个邻居来讲的话，发送器的附近来讲，他们的电器好像都会受到破坏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电磁战哦。然后再来2012年你刚刚提到南海，其实东海也发生过齁，这个我们的海巡署的官兵齁，20多艘船要进入到钓鱼台海域的时候，结果一进去所有的萤幕全部变黑的，然后雷达系统全部被瘫痪掉，
0: 是
1: 所以当时大家也知道这是美军干的好事齁，美国的电磁战的系统非常强齁。再来就看到波湾战争的时候，当时为了要这个等到伊拉克这个海山被杀了之后，结果在伊拉克境内有很多的恐怖团体哦，一直要对美军进行骚扰，但是有些都化成老百姓，那你又不能杀老百姓，那怎么办？用那个所谓的辐射枪，那辐射枪他也打不死他，但是呢，打下去整个全身麻痹那种感觉，就像被电到那种感觉，
0: 是的，
1: 这就是远端的电磁的部分，还有海上也是一样，驱逐渔民啊，也会用到类似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其实说在了20-30年前就已经都有了，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之前还发生过，我们不是说有 广州的这个美国领事馆的成员，还有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这个领事馆的成员，很多外交官啊，这个好像头快爆炸那种感觉，
0: 莫名其妙的
1: 、嗯、对。然后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一次跟宋楚瑜这个总统候选人搭档的啊，他说这个有电磁脑波的这个干扰的这个部分哈、啊、那甚至台大的很多教授有提到、嗯、这就是典型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不过也蛮奇怪的，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怎么会是在广州的？那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吗？就是说只针对美国人而来吗？嗯、那就是他的电磁波是有选择性的哦，那就是很奇怪哈、哦。那是不是有具有针对性？那、嗯、那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后来这个他们有美国的外交国务院有送交他们的科学研究院去进行研究哈、哦，结果发现到哎，的确就是受到外来的这个电磁攻击之后产生的结果哈、哦。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不是子虚乌有啊，真的，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可能准备重点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去准备什么灾难包或者准备什么东西的，可能政府对这一块来讲，也不单单只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建构而已啊，因为那个东西刚刚你也提到了，涉及到很多网络还有骇客的一些等等这些问题，
0: 是。
1: 看起来好像这个很复杂，
0: 是的，非常复杂。
1: 那除了这个新形态的战争，这个其实也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战争。那你觉得川普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太空竞赛的这部分来讲的话，那中国呢？中国这部分，中国也在发展它的太空事业嘛？
0: 是的，嗯，那当然，我们短期看到的，当然就像是美国、中国还有印度他们的登陆月球。嗯，那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当然也就是要。在不仅是登陆月球，而且要把月球建立类似目前的太空基地。
1: 是，
0: 那这些情况可能都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我们目前的在地面上的，也就是我们传统上的这个地缘竞争，真的慢慢变成这个类似这个星源竞争了，就是星球之间的竞争。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的精进在这个部分就扮演持续非常重要的角色。嗯，那当然我最近也看了一些书啦，那当然因为技术的竞争其实又回到最基本的人才竞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晚近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的时候，大学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就变成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基础工程了。如果大学本身没有竞争力的话，其他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嗯嗯。那所以台湾在这部分来讲怎么强化？因为目前我们只是讲说太空的产业发展而已、啊。
0: 是。
1: 那对于我们台湾也没有办法去成立太空军啊。目前来讲好像似乎也没这个能力吧。你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举例而言，美国如果真的想要照顾台湾，先培养从我们的飞官里面先培养一个台湾道道地地的台湾的太空人，然后把在未来月球上面的陨石要分享，不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橱窗科学馆里面，而是要给我们大学做研究。我们的大学要盖更多相关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全部要跟太空有关。也就是也许如果我们不是直接上太空，我们必须要把太空的这个成果能够做出这个结果，开花结果出来。
1: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可以具体落实的，而且马上可以做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并没有打高空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具体建议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台美军购。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4: 我们要去哪儿？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2: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2: 你确定吗？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2: 大宗妈
0: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2: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0: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2: 对对对，
0: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2: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0: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2: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小朋友嘛，
2: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0: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2: 有有有，
0: 对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2: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0: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2: 对对对。
0: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2: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0: 丙午年，
2: 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0: 没错。哎，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2: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
0: 对
2: 左右，
0: 对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2: 哦，对对对。
0: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2: 就差不多
0: 四月份，
2: 对对，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0: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2: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0: 对呀，啊，哎，认真说，如果就是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2: 不用上班。
0: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2: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0: 哦，对，
2: 又紧接着，
0: 你知道吗？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2: 对对 对, 对,
0: 对, 对，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
2: 欸，
0: 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2: 没有听你说过，
0: 真的假的？就之前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

0: 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查查查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1: 子。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0: 每年，
1: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0: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1: 哇、
0: 哦。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欸，我真的是跟Eason随便讲讲。对、哦、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1: 那个背轿嘛，对不
0: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先可以拔杯啊呢。我就说，
1: 他想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0: 对，
1: 他就放，
0: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嗯，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1: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0: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真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那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1: 三个才慎重。
0: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1: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0: 终于来了，
1: 就是在等你们的。
0: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对，就 OK。
1: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0: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1: 单工就一天，
0: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1: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0: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牌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
1: 的。哦，你们真是
0: Holy God！ 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了。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攻过百越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1: 至少要有经验
0: 的，至少要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嗯，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我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1: 你连这个都问他就对，
0: 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对了。
0: 对，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哇，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当下，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就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来哦。
0: 对
1: 对对 对，
0: 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哎、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了，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哦，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啊，对吗？

0: 想说就是进香有什么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然后、
1: 啊、对
0: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
0: 是实际走，对对，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嗯、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1: 对,
0: 对, 对, 对，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嗯、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
0: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
1: 对，
0: 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1: 对对对，
0: 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杀杀，
1: 怎么？
0: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門？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懵懵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喽进喽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对
1: 也
0: 那
1: 也
0: 是在一顶里面，
1: 对对 对,
0: 对，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1: 四尊，
0: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妇
1: 妈，
0: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1: 蓬莱妈，
0: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
1: 李妈，
0: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1: 一次那么多就对了，
0: 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彪的时候，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1: 对对对，
0: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1: 故事，
0: 对，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0: 对。
1: 对，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0: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1: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回卡了吗？
0: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 Kiga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1: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0: 对，蓬莱道坛，
1: 就是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给大庄妈，
1: 就是
0: 给昊天宫，
1: 就是给昊天宫，
0: 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就说回娘家啦，
1: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啊，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 就是民宅的感觉，
1: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0: 对，
1: 一进去
0: 真的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1: 就是一进去想说，嗯，这里面进来你们要干嘛？
0: 对，
1: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
0: 嗯，
1: 对
0: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個，
1: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0: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1: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
0: 嗯，
1: 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
0: 嗯，
1: 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
0: 嗯，
1: 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
0: 欸，哎、欸，真的，而且他们就是、嗯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1: 就长大
0: 了，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但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1: 就是有一种
0: 回来
1: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0: 啊，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1: 有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0: 对，
1: 一下
0: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
1: 天宫
0: 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1: 对，就是那个情谊。
0: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
1: 饮
0: 水
1: 思
0: 源，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1: 你想家了？
0: 就是说，妈，对不起，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1: 他在教我们。
0: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哎、欸，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1: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呢、
0: 啊。对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欸，哎，他前面先去哦，财神爷联谊会、
1: 哦，武德宫，
0: 武德宫，哎、欸，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1: 对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0: 所以，哎、欸，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0: 五尊哦，
1: 五尊的呀，
0: 五路财神，
1: 对，所以他们的。
0: 很
1: 大的吗？
0: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的那一种。对，
1: 他们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
0: 嗯嗯，
1: 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0: 。哦，我刚本来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啊，
1: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0: 嗯嗯。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就是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1: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0: 爪机头啊。
1: 宝鸡塔最大的嘛，
0: 最大的，
1: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0: 啊，
1: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0: 理解，
1: 对，
0: 嗯嗯，
1: 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0: 去，
1: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嗯，
0: 他有进去、欸，
1: 他绕进来，
0: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1: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1: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0: 对啦，很开心啦，對對對，我觉得现场信徒都有一种说，對對對，我见证到了一个
1: 哇哇哇
0: 很特别的时刻，對對對，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1: 哦，对，好像都不会，
0: 嗯，
1: 对，
0: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
0: 嗯，
1: 哦，有一定的地位在，
0: 对，就因为我们 这样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哦，不能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就是要跟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说哦，怎么打开？今天又是静香了，但是。

0: 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进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1: 哦，他们的千顺。
0: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1: 哦、
0: 对对对，
1: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0: 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1: 他们有来。
0: 对，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1: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要叫千里眼顺风耳嘛。
0: 嗯，
1: 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
0: 嗯，
1: 他们叫做千里眼弓，顺
0: 风
1: 耳
0: 弓。
1: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弓队。
0: 嗯，
1: 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在拜庙，哦，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哦。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0: 对。
1: 但是他们这个弓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顺风耳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哎、欸，你形容的好好、喔，
1: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哨脚，
0: 哨脚
1: 转圈圈。
0: 对，他们的哨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1: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0: 圆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哨脚因为又很长，然后就对着上面，那外面超好看。
1: 对对对。
0: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埕
1: 哦，广场够大的，
0: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1: 他们叫做傣林嘛，
0: 傣林，对，
1: 傣林，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狼？
0: 对哦，
1: 哎、欸、啊，这是谁大狼？
0: 谁大狼吗？
1: 对对，是谁大狼？
0: 嗯，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1: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狼，他们是
0: 大狼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狼，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进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进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1: 见。焦点，
0: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炮，
1: 对，八杠传统，
0: 這個、也是北港的、喔、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喔，
1: 是真的。你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炮就是用传统霞辉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
0: 嗯、
1: 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
0: 嗯嗯，
1: 就是一片铁片，
0: 对，
1: 让它烧得红红的，
0: 嗯，
1: 然后这样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0: 欸、
1: 我们
0: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1: 就是整排的，
0: 对，整排的炮，
1: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0: 对，
1: 是一片一片的，嗯、我们叫做倒瓜。
0: 哦，真的，他
1: 们
0: 就倒瓜，就是他那个
1: 倒瓜，就是一把这样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0: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1: 对对对，这样才快。
0: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1: 对
0: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
1: 有多快，
0: 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1: 这个打火机点太慢了，
0: 哦，修班哦，
1: 修班，
0: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
1: 砰，可以陪那个速度要快。
0: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1: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0: 哦，北港啊，
1: 对对对，
0: 北
1: 港
0: 姨妈祖的时候也会，
1: 妈祖吃最凶啊，
0: 是
1: 吃的比虎爷凶啊。
0: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的感
1: 觉，对对对，炸越多越旺。
0: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1: 炸一下吗？
0: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1: 哎、欸，听说这正是一个民间传说
0: 哦，真的吗？
1: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
0: 嗯，
1: 哦，或者是那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炮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0: 哎、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1: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0: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1: 哎、欸，宵夜仗！
0: 我想说
1: 谈、
0: 這個、
1: 到没事没事。
0: 就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
1: 对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嗯，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0: 哦，
1: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
0: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1: 哎、欸，对我们。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欸、对对对，正能量。
0: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

0: 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轿。
1: 哦，招大轿，
0: 招大轿，
1: 无期跑大轿，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1: 他们独有
0: 独有的仪式，對對對，这个招大轿到底在做什么？
1: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
0: 嗯，
1: 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有我问当地人，
0: 已经在那个，
1: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0: 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1: 对对对，一般人家都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0: 对，
1: 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三十几趟，
0: 对。37趟，
1: 正常就是三趟嘛。
0: 第一名，对。
1: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0: 对，
1: 他们就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0: 那真是疯了呢！
1: 哦，就是比看谁，
0: 对，
1: 谁闲。
0: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1: 就是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對對對，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宫庙，
1: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0: 对，六十间宫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子他们可能有的是大轿，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1: 對啊
0: 對啊對啊，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1: 招打，
0: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个条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不是只是人哦，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很惊人。
1: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
0: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给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1: 对对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0: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一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六十间宫庙，
1: 做到
0: 去年到四点半
1: 、啊，
0: 去年到四点半，因为有宫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1: 对，就是那一次，
0: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三次，大家就三进三退，
1: 吓到了
0: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1: 对，真的太热情了，
0: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三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
1: 欢喜的
0: 喝，
1: 欢喜的喝。
0: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1: 一点半
0: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1: 哦，
0: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1: 你还记得吗？
0: 有，我还记得
1: 怎么喊？
0: 他们是喊
1: 五车大增昊天宫红树性庙大增骂。
0: 你好厉害啊，金龙！
1: 快喽！
0: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1: 我昨天才刚剪片
0: 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王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1: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
0: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1: 一定要来看，
0: 听完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1: 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对啊、
1: 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参与，
0: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8天7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1: 来看个热闹也不错啊，
0: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谢大家。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卡达政府积极斡旋底下，成功促使美国跟伊朗双方官员在哈多哈来达成了这个突破性的谅解。那美方目前同意处理伊朗先前遭到冻结的庞大金融资产。那知情人士是说，美伊两国预计最快在明天呢、就会宣布这个协议啊。那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迎来最实质的降温的曙光。那美伊两国在今年4月签署的初步停火协议，在多方奔走下，这次渴望在后面延长60天，2个月了哈。那根据这项即将出炉的全新和平协议的草案架构，美双方计划利用这2个月珍贵的停火黄金期，对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来尽力实质的协商，来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具体长远的核能管制跟降温措施。那这个和平协议更实质涵盖了全球能源咽喉的通行配套啊。那根据这个日经新闻引述中共外交人士的说法啊，美国与伊朗官方目前正在深入商讨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具体执行计划，也就是打算在两国正式签署并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30天后全面开启啊。这个霍姆兹海峡。那知情人士也说，一旦两国最近最后敲定协议，伊朗军方将会在法定的30天期内全面派遣人员船只清除海峡内不防的防御性水雷。那这个排雷承诺被视为是美伊和谈能否真正落实的重要指标哈。如果能够顺利，那这一场掌握全球原油运输的命脉航道啊，将可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航安全。那在此之前啊，很多次传出说美伊和谈已经取得重要讯息的消息，都后来都被其中一方否认。那这次是真的吗？还是还一样狼来了呢？那中东和平会实现吗？今天节目要请教中东的研究专家释建宇老师啊，来谈他如何观察这整个变化。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建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宜老师接受访谈哦。这个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一下说谈好了，一下没谈好，关键在哪里呢？你的帮大家这个把它结论一下。
1: 我想美国跟伊朗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坚持，还有区域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两国之间的坚持，这个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也讲了很多次了，这个

要拿掉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这个是首重目标。可是伊朗当然不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伊朗认为说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筹码了。那当然它还有个荷姆兹海峡，这个它把它封锁住，当然美国也把它再封锁了一遍。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维持停火，然后荷姆兹海峡可不可以开，然后再把这个浓缩铀先暂时不是搁置，就是继续谈。可是前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能不能继续停火，能不能把这个荷姆兹海峡打开。这个看起来目前是有机会的，基本上美国政府已经放出了这样的讲法。我想只要那个大家都开了，那当然就开了。当然很确定的是双方都没有任何的信任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一定是亦步亦趋，做得非常小心了。那也给了一个时间，可能是30天，事实上也可能是60天，这个没有人知道。可不管怎么样，荷姆兹海峡看起来是要开了。那浓缩铀怎么解决？当然我想美国政府有他的坚持，川普总统也批评了好多次那个2016年、2017年的时候的那个协议，后来美国基本上是放弃了那个协议。那放弃那个协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伊朗现在是拿出来说，我们那时候弄好了，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主要的争议点是在于说伊朗的高浓缩铀的程度现在已经到达60%了。一般估计大概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这个高浓缩铀就可以变成是核弹，好多枚核弹。那个时间太短了，就算放宽到一个月也不是太长的时间。那当然美国不仅仅是说要叫他把高浓缩铀给交出来之外，还要把他的那个核子相关的这个研发或者技术人员还有各种设施纳入监管。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怎么做。我想这个可能继续谈下去吧，可能今年也谈不出个结果，不过还是要继续谈嘛。那当然伊朗也要求了说荷姆兹海峡开了然后停火了，如果我们继续谈这个怎么样控管这个高浓缩铀和核设施核人员的话，那是不是美国也可以放开对伊朗的那个经济的制裁。那当然美国也会考虑，可是要怎么做，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短期之内是可能解决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了，那停火也会继续下去，只是也不能排除可能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冲突，甚至打打停停的局面。那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内政的话，他当然有理由认为说再拖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因为毕竟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他也没有什么能够还手了，除了无人机还有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外。但另外他就在拖美国的其中选举，他希望拖到如果今年年底的话，如果美国的立法机构两院其中之一，譬如说众议院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可能川普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那如果变成那样的情况，可能川普看会不会再往开一手，不会要求那么高标准的对浓缩铀，还有会不会早一点把对伊朗的制裁给拿掉等等，他一定会想要拖到年底，这至少一个节点。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隐藏性的，只是当国际媒体也关注了，可能在华人世界并不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关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问题。那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我认为以色列的执政者一定是想说如果能够把真主党一举给完全消灭，那是最好了。那如果不行的话，也要让他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我想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有可能做到的。不过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那你在瘫痪它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都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扶持的，那伊朗也随时可以用这个理由，他可能会在挑起战端。如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休养生息够了，然后他那个。

0: 会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挑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美国政府有没有办法让以色列就是在真主党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妥协，其实这个地方是蛮困难的，因为有很多灰色的地带。譬如说以色列政府已经说他跟黎巴嫩政府在和谈了，那问题是黎巴嫩政府可能管不动真主党。真主党就是黎巴嫩南边靠近以色列交界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那个他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黎巴嫩的政府可能叫不动真主党，而且真主党很大的程度是他可能会这个都互相干扰的。他说美国跟伊朗如果真的达成停火，霍姆兹海峡也开了，然后不断的慢慢的有一些和谈的进展的时候，如果黎巴嫩还在攻击真主党的话，真主党就会说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可能要做各种的报复，当然那个报复就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就回到了可能20年前的恐怖主义攻击的那个方面，往那个地方走，如果往那个地方走，可能又会反噬，又会回过来影响，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美伊和谈，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又在欧洲或者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跟真主党跟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作战有关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又会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效应又会出来，那这个是目前没有办法预测的。总而言之，真主党是有可能被瘫痪的，可是真主党要被消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
1: 那谁在帮忙？伊朗现在还有能力帮忙吗？
0: 没有帮忙，只是说在那个地方他还在自己做困兽之斗嘛。
1: 嗯、
0: 那当然说谁在帮忙，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复杂。当然，我没有证据，我可以猜测了。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都有这个影子嘛。那中国有没有办法证实的报道，就是说中国不断的给伊朗提供情资嘛，说他后来他的无人机或者飞弹打得比较准的时候，这都要靠情资，你坐标要清楚，你不能够的一个很大范围的面积等等。那当然也有人说俄罗斯普丁也在想办法攻击一些无人机方面的零件给伊朗，甚至也提供情资。那我相信提供情资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天上的卫星这么多，然后飞来飞去，当然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举手之劳，如果他们愿意做的话。那到最后就说，你说谁提供帮助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目前可能还真的没有什么人在帮忙，所以以色列才想要说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它完全瘫痪掉最好。可是真正的问题说在这部分，就是黎巴嫩南边黎南这边他们遭受战火的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些伊斯兰中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这些组织，你不管叫它是 NGO 也好，叫它政党也好，叫它是恐怖组织也好，他们跟当地的社区跟当地的土地其实结合是非常绵密的，他们在当地也做很多的慈善活动，然后甚至还参与了抚恤的活动，如果你加入他们，你有三长两短，他还会照顾你的家人。当然你说那种照顾是不是好的，那很难讲，因为有了仇恨之后，而且有人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一杯水，给你一口饭，那个都是算照顾。所以在黎巴嫩要南边要清除真主党真的困难。那就像以色列到最后对于加萨走廊也是这样的情况嘛，你要在加萨走廊清除掉那个巴勒斯坦的这批哈马斯 以色列也没有办法，所以他要做全面的这种攻击。那黎巴嫩他现在毕竟。

0: 还是不能作为黎巴嫩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他知道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以色列也提出来说要把黎南的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缓冲区，希望黎巴嫩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可能要请联合国进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驻军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可这个一定程度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黎巴嫩政府如果同意的话，他们马上又会承受一个罪名，说他们自己丧权辱国，把自己的南部就是交给了以色列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黎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未爆弹。那至于它会怎么在反过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这个就难以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1: 那川普的战略似乎是拿住中国，然后锁住俄罗斯，这些问题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解决，同意吗？
0: 我都同意，当然，当然，现在到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变数给固定住。这也是川普这次访问北京他可能主要的目的之一。他也跟媒体也讲了说，习近平跟他承诺不会提供给伊朗武器。
1: 嗯，
0: 当然这是武器嘛，那个情报或者是那个卫星这个情资，
1: 那不叫武器吗？
0: 那看怎么定，
1: 实际会有 casualty 的都叫武器啊。
0: 是啦，可是他就是可能他的武器并没有讲得很确实，毕竟是他们峰会在沟通的情况。那有没有说你不准提供情资？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检查的，武器是检查得到的，你东西运到那里，这个都冤有头债有主，你是跑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的，稳住俄罗斯，然后把中东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处理之后，再回头。目前看来是有可能的。那的确，伊朗，当然从美国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就是只要这个议程往下走了，那很多东西可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这是往正面去想。如果真的停火长久达成了，然后霍姆兹海峡开通了，然后浓缩铀的那个问题不断的有进展，在年底可能告一段落，那对伊朗的制裁也可以稍微缓和，这个其实都对美国的国际声望，还有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跟经济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然后明年开始再处理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黎巴嫩也不是问题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下去呢？那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问题又会再次浮到台面。不能忽略的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确对中东的这个经济有很大的打击，还包括那些产油国。那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他们的社会对给他们政府极大的压力，甚至包括土耳其等等这个周边的国家。那他们的经济不好，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没有办法跟老百姓解释说是因为伊朗战争的问题，他只能老百姓只觉得你政府完全都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好。所以这个民怨会再起来，民怨再起来，再加上如果问题没有办法迎刃而解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也可能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组织又会再次兴起。而这个地方是的确还有问题的。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叙利亚的那个问题。叙利亚的现在的总统，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过去的记录，他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他甚至加入过伊斯兰国，后来对伊斯兰国不满，他又退出来。不过他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跟土耳其互动，在这个地方活动。那一直到最后因为要把阿萨德政权拿掉，要把伊朗的另外一个羽翼就是阿萨德政权拿掉， 所以在美国跟伊朗的帮助，在美国跟以色列帮助之下，他才能够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从叙利亚北部长驱直入的进入了大马士革，拿了政权。那

0: 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也知道，后来川普总统也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个王见了面，然后也请他去了白宫，尽管事后没有召开记者会，因为他知道记者会问一些很尴尬的问题，那个尴尬的问题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的问题还会更尖锐，毕竟是以前是
1: 都干过坏事，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如果叙利亚如果周边情形不稳，叙利亚问题也可能会再起，因为这位老兄，毕竟他的出身是
1: 土匪，
0: 我这样讲，我将来还要去，然后可是反过来讲，他也接受了西方媒体的访问，西方媒体说，你转变很大哦。当然，在他的地盘说你其实你的政治操作能力非常有弹性哦。不过我听出来弦外之音，他回答是说，我不是有弹性，我是很务实。我们
1: 务实跟弹性也是铜板两面
0: 的。他当然的，可是他的。我想西方媒体讲这个弹性，就是说你是两面人嘛，你一会可以这样，一会那样。他的意思不是
1: 利益导向，
0: 他会讲说，只要呢谁能帮我取得政权，然后推
1: 利益导向。
0: 可他还会讲说，我是为了我的理想，我要让我的人民受到解放，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合作。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他也可能再重新翻脸。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还是。不平静的，那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美伊能够走向和平，能进入和解，然后达到原来想要的目标，这个才是目前所希望的发展。
1: 所以施老师啊，你分析了很多个项目，你知道我脑子里头一直闪起一个英文字，你知道那个英文字里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都是因为利益结合哈，
0: 是
1: 那利益结合那一个英文字叫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就是因为可是我听到今天，这个是一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利，所以只好一起谈，包括美伊之间的谈话，或是以色列跟这些东西的谈话，都不是因为说大家合作了协议的有什么利益。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不利，那这些不利的因素呢，还没有办法变成利益，可是必须有 marriage， 必须大家签下和谈，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怪，就是你也一再强调说，不管哪一方，互相之间是没有信任的，
0: 是的，
1: 啊，没有信任却必须有 marriage， 所以这种 marriage 的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就是。都很不利，包括川普这一次去中国，正常就是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大家都知道互相之间非常不便，很不利，可是呢，却必须形成一种那个法文叫做 dédon， 某种程度的低档，也就是低档好像跟和解又不太一样哈、
0: 哦，当然不一样，对，
1: 对，那个 dédon。就是这个 dédon 的这个情绪很重要，那这个 dédon 是属于啊超级的不稳定，好像放射性元素一下就会 decay 一样。那我的问题是，那台湾在面对这些局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0: 当然，这个有时候不适合我讲，我人为言轻啊。不过，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全世界都在这种 marriage for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台湾可能也必须要委屈。
1: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0: 对，当然
1: 我们要顺着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0: 毕竟这盘棋的开始的操作是川普总统第二任开始的。如果是拜登的做法，可能通通这些都不出现。那川普总统他想的作为，可能就是重新拉抬美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1: 影响力。
0: 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可能自诩成为一个至中心的这个执政者，他要中心一下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往下走的这个颓势。那所以他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棋局，当然这么大的棋局的确就会 前后可能难以呼应，有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他想走的那个路线走的时候，人算毕竟不如天算嘛。

0: 他就必须要妥协。那就像您讲的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就出现，他要妥协。那当然有没有到 marriage 我不知道了，可是他一定会妥协。那如果
1: 至少看起来不是只有喝咖啡，
0: 不是，
1: 是已经差不多开房间了。
0: 这是你说的。那总而言之，如果伊朗的问题这已经出现了40多年的问题，将近50年的问题，如果他这一次能够这样的情况在就算到今年年底，等于是2026年，他用在解决伊朗问题，他一年解决了50年的问题，他还是很成功的。尽管这个过程，
1: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么分析，这个都是川普世纪啊，这个了不起的历史工业。
0: 如果伊朗的问题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在中东就解决了，剩下来他就是他要跟以色列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再做好，他可能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又会重新要到台湾。
1: 最近好像他对那个沙特阿拉伯跟卡达很不满了。
0: 这过程之中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1: 本来说他们那个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0: 是啦，那毕竟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小算盘要打嘛，那
1: 总要打一个有利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总而言之，如果最后就像我们讲的，美国在这次2026年能够把伊朗问题一次给解决掉的话，或者一大半解决掉的话，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他的确。这个战争其实他可以做赖皮的做法啊，这个我们有很早就想过，如果川普在他发动战争的一个月之内，因为他几天他就把50个领导人给干掉了，然后
1: 首战即中战，
0: 对，他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根本也不要理伊朗，他说我宣布我胜利了，然后我离开了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我把军队调回原来的基地，把航空母舰再调回亚洲等等，他也还是赢的，不过他那个等于就是暂时的外科手术疗法疗一下，癌症什么时候再复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强快速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就没有后面什么荷姆兹海峡，也不会有什么，毕竟那个浓缩铀就是核子开发的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当地毕竟还是有以色列在那边监看的，尽管不是正式的监看，他还是有情报系统监看，他可以脱离的，可是他没有做这样做的事情，他走了一个困难的路径，我觉得还是忍耐一下吧，再看看他可以做到多少。
1: 川普 always 进两步退一步，他是有他的策略，
0: 是，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川普五的特色啊，但是川普五有个音乐在伴奏，
0: 是
1: 就 Your Money Comes Again，YMCA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访问的施建宇老师啊，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在今天晚间出席欧洲商会欧洲日晚宴，并在致辞的时候引用舒曼宣言的合作精神，强调这是深化台欧伙伴关系的最佳指引。台湾在高阶晶片、AI 供应

0: 链扮演关键角色，并与欧洲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也期盼欧洲支持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保障协定，解决双重课税问题，共创繁荣发展。也希望携手欧洲，让民主韧性战胜威权扩张，用团结的力量照亮共同的未来。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赖总统指出，76年前的舒曼宣言替欧洲开启和平与合作的道路，让大家意识到和平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透过团结将和平转化为共同的责任，才能以合作取代对抗，确保区域的安定与繁荣。而在今日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中，舒曼宣言的合作精神正是台欧深化伙伴关系的最佳指引。赖总统表示，若说半世纪前煤与钢是欧洲和平的基础，那么今天半导体与人工智慧就是全球繁荣与民主安全的重要支柱。台湾在全球高阶晶片与 AI 伺服器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而台湾的成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例如台湾半导体生态系就结合了欧洲顶尖企业关键技术，不但是产业互补，更是理念相近伙伴共同打拼的成果。在全球重视供应链安全与去风险化的趋势下，无人机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新兴产业成为台欧合作的重要领域，将透过这些具体的产业链结，携手打造安全、多元、可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赖总统强调，从理念相近的战略合作到具体的产业链结，台欧能跨越地理的遥远距离，正因为拥有坚实的经贸基础作为后盾。欧洲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也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不仅欧洲持续投资台湾，台湾也大步迈向欧洲。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投资额大增650%，展现紧密伙伴关系。未来也期盼欧洲支持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保障协定等，共创繁荣发展。总统说，赖总统也提到，面对威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台湾始终保持冷静与负责任的态度，坚定守护台海现状，并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海和平不再只是区域的议题，更是全球议题。感谢欧洲议会、北约领袖、 G7 及多个欧洲国家一再强调印太稳定的重要性，这反映了一项清楚的共识，欧洲与印太的安全早已密不可分。赖总统指出，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刚结束，感谢欧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因为健康没有国界，这份支持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并不孤单。总统认为，台湾站在全球民主阵营的最前线，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稳定、良善且负责任的力量。虽然处境充满挑战，但我们并不畏惧，因为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追求自由与和平的道路上，理念相近的国际民主伙伴将持续与台湾并肩同行。赖总统最后强调，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念正是舒曼宣言精神的延续，期盼台欧持续深化多元的伙伴关系，让民主韧性战胜威权扩张，用团结力量照亮共同的未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以台湾漫游路勇夺国际布克奖的杨双子，在今天傍晚自伦敦返抵台湾，受到了文化部出版界以及独立书店的热情接机。谈到这一路的心情，他直言很想为台湾拿这个奖，也真的做到了。他更强调，台湾文学从未输给世界，只是长期缺乏被看见的机会。杨双子也提到，自己与译者金玲从来没有刻意讨论如何让台湾被看见，却不约而同地在各种得奖感言与国际访问当中一再谈到台湾。他说，这不是刻意操作，而是两人价值观一致，都希望透过作品替台湾做点事情。在夺下国际布克奖之后，杨双子也宣布2029年之前不再接受新的邀约，希望专心地投入创作。他透露，顺利的话，明年将会出版一本当代小说，另外也希望能够在2029年完成全新的历史小说。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以台湾漫游录拿下国际布克奖的作者杨双子26号从伦敦载誉归国，并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到台湾漫游录目前版权已经售出近39国，外界关注是否也有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杨双子表示，情感上当然希望世界各地读者都能看见这本书，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但这两地都有审查制度，他也已经拒绝俄罗斯提出经删减后出版的要求。他表示，即便很希望不同国家的读者阅读这部作品，但拒绝被审查、拒绝被删减是底线。杨双子说，
3: 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这本书，他是中国人也好，他是俄罗斯人也好，他觉得这个对他而言是有鼓励的，我们必须去诉说自己的困境和我们现在想要，我们想望是什么，我们想要自由，想要平等，想要民主，那么我们必须行动，不管你在什么位置，文学也是一条路，但文学之外有很多条路都可以走。
2: 至于得奖后暴增的邀约与关注，杨双子则透露自己已经与经纪团队做出重大决定，就是到2029年前，除了原本已经答应的活动外，将不再接受新的演讲与访谈邀约，希望把时间留给创作。他笑说，这甚至是自己与妈祖许愿后做出的决定，希望能真正沉淀下来，好好读书写作，把下一部更重要的作品完成。至于下一本书何时出版，杨双子也透露，目前其实有两本书同时进行。
3: 应该说我其实有两本书正在写，有一本书预期是明年出版，我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做到。然后另外一本历史小说，就是在2029年希望可以写完啊，出版可能30年吧，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望。那它30年2930年那一本是比较需要做功课的，所以它是一本日本时代为故事舞台的历史小说，也就是我的下一本历史小说，但也许明年能出版的是当代的小说，以当代为故事舞台的小说。
2: 面对台湾漫游录在台湾已经加印7万本，并持续带动国际关注，杨双子最后再次强调，自己最大的愿望从来不只是一本书被看见，而是希望更多台湾文学一起走向世界。他认为台湾文学从来没有输给别人，只是欠缺被看见的机会。他希望自己的获奖能成为台湾文学被世界看见的重要契机。央广记者张超文台北曾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晚间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参叙，台积电多位高层也出席。黄仁勋与魏哲嘉更在用餐之前分送了炒面及饮料给现场的民众，展现亲民的一面。黄仁勋强调，辉达与台积电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未来的产能足以支应市场的需求。黄仁勋说
4: ：“Well, we have to work closely with TSMC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pply is supported. And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a long time and working closely to plan. So they've been doing a great job.”
0: 黄仁勋也谈到 AI 未来应用时表示， AI 将为未来带来美好且深远的改变，每个人都应该参与 AI 的发展，每一家公司也都应该善用 AI 的技术。台北股市在今天盘中指数突破了44000点创新高之后出现震荡，收盘下跌了119点，收在43525点，爆出新天量达到新台币1兆5497.1亿元，再创新高。台北股市近期再突破新高，有专家指出，目前市场上已经是房贷、股票融资、信贷与车贷转投入股市的四代同堂，担忧高杠杆的操作会出现负面的影响。金管会今天则是公布了相关数据，强调所谓的四代同堂必须要这四种贷款都去投资股票，才会有高杠杆的产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受惠于 AI 巨头接力访台所带来的庞大产业红利，台北股市大盘近期走势呈现深蹲后跳的态势。五月以来至今，台股涨幅已经高达 12%， 仅次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位居亚洲股市涨幅第二，全球主要股市第三。国泰投信表示，美伊战事影响趋弱，近期荷摩兹海峡重启的消息有望再露曙光，激励全球股市普遍走高。台股六月有望延续多头气势，捕捉 Computex 大展带来的产业利多。台股热度持续，有专家指出，市场已经出现所谓房贷、股票融资、信贷和车贷转投入股市的四代同堂，因此担忧高杠杆操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管会26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公布这四大贷款和去年同期比较的相关数据。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以房贷来看，今年截至4月底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 4.46%， 车贷增加 6.04%， 小额信贷和去年同期相比则增加 9.4%。 王允中指出，这样的增加幅度基本上对股市不会有多大影响，况且也必须假设这四种贷款都去买股票，才会有高杠杆产生。王允中说，
6: 这些贷款它都是这个特定用途的贷款，那银行在贷放了以后都会做贷后管理，那所以房贷车贷跟这个相关的小额信贷，如果说非这个专门这个一开始申贷就说要去买股票的，那后来拿去买股票，那如果银行发现的话，那也会做适度的处理。
5: 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敏也指出，以融资交易来看，去年至4月30号为新台币2832亿，今年以来至4月30号为6413亿，增加3581亿。黄厚敏表示，投资人向券商申请融资交易时，券商都得依规定办理征信作业，并依照征信结果核发额度，且近期有多数券商基于风控考量已经自行调降融资成数或是调整融通利率的措施，金管会将持续关注券商的业务状况以及风险管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台湾高铁在昨天因为耗制讯号异常，导致全天的营运影响受到影响，而经过统计，在25号高铁搭乘有18万人次，几乎所有旅客都受到了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者是被取消，将依照规定与比例退费，在一年之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高铁昨天的延误事件也是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上次发生大规模的营运异常事件要追溯至2013年的耗制异常导致。台湾高铁在稍早透过新闻稿也说明，这次的故障样态初步判断应该是更换了转撤器控制机箱 SMS 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状况所导致。而在韩国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也导致了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停驶。韩国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正彻查原因。新建于1966年的西小门高架道路，由于老化的问题，使得该区段列车停驶，首尔站到水色站的区间列车也停止运行。在2019年，这个高架道路曾经发生了混凝土碎块掉落到道路的安全问题，拆除工程从去年的8月开始，原本预计今年6月初要完工。而对于这次的事故，青瓦台透过首席发言人江尤珍表示，总统李在明接获坍塌事故报告之后，指示相关单位务必要全力地进行事故善后与伤者的治疗工作。李在明也对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的受难者表达了哀悼之意，并指示应该严正调查事故原因，同时彻底制定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的对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前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年度的定期健康检查。即将在下个月届满80岁高龄的他，过去一年来似乎身体微恙，也持续引发公众的关注。近期照片显示，川普的颈部出现了斑驳的红疹，加上去年七月曾有影像拍到他脚踝肿胀，手部淤青，疑似以化妆遮盖，也加深外界对于川普健康状况的疑虑。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当故人来到， Simon 的心情倍感温馨，另外一个心情是替这一位好友感到高兴。先请他自我介绍。
1: Simon 好，好久没见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丽，
0: 詹夏丽。我刚说心情会特别好，替他感到高兴，是因为夏丽在修习两个博士当中的其中一个博士已经通过了资格考，恭喜夏丽。
1: 谢谢谢谢，我真的也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还有跟 Simon 分享，因为这是月初的时候才得到的通知通过了，在这个考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今天呢能跟 Simon 来这边分享呢，也用一种很轻松态度跟您分享我这个历程。
0: 是资格考之前我想了，应该没有人可以轻松的起来了。
1: 真的太辛苦了，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去亲身经历你真说不出来。
0: 是，如果是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会知道，低故乡在海南岛的詹夏丽目前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同时修习两个博士，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的是
1: 国家发展研究的法学博士，
0: 是另外一个不是比较慢，是
1: 中文博士。 对， 对，那个我觉得要慢慢来。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博士应该是属于厚积薄发。
1: 对，是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最初要读博士，蔡某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真的是要读中文博士，但是正好呢不小心就是两个博士资格都考上了以后都来读的时候呢，先读的是法学。那因为先读法学博士的原因是因为我硕士修的就是税所的，当时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所一个是非常理性，一个是非常浪漫的，非常
0: 感性多于理性的。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但是呢就偏偏我的求学之路或者是我的学业上面呢我就选择了理性这一块。读下来以后特别是经过了资格考这个非常非常脱胎换骨的一种感觉的这种资格考以后呢，我很感谢我自己的这种无心插柳的选择，就是我先读了法学博士的这些课程，修习完以后然后考完以后呢，我才发现诶，对我中文博未来的一些写作啊或者是我的中文博的资格考可能有加分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0: 是，朋友们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詹夏丽。Simon 必须说，虽然夏丽分析他自己的个性是感性多于理性，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他的治学态度还有他做事都非常的严谨。
1: 严谨谈不上吧，可能比较认真，我觉得严谨跟认真还是有点差距。
0: 夏丽你太客气了啦。其实也就在你预备博士资格考之前的几个月哦，
1: 我们有见过，
0: 我们有见到，但是更多的时候你透过 social media 还常常发表一些跟你的研究的内容好像还是有一些相关片段的发表嘛。
1: 没错，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我在读博士的课程的这段时间，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棒，然后呢，也有一些老师很厉害，就是他会跟你讲，现今大家都很喜欢用 AI 嘛， AI 你要怎么样用，他会告诉你。当然很多人对怎么用 AI 可能更多听到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学生用 AI 来写作业或者是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是抄的，但事实上呢我认为是你把 AI 当作是你的一个辅助工具学习的工具的话呢，你会收获可能就不一样，可能这一点是老师教我的。 当我听到老师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的教授跟我讲

0: 时候，我就觉得，哎，对哦，为什么不这样用？所以当我面对的资格考的那厚厚的几十本的专业书籍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是真的蛮紧张跟绝望，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AI 作为我的助手，教我怎么样去整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会更快的去进入我需要知道的一些专业？可能因为他给的东西，当然是必须经过你给他指令，他才会出资料。但所以说，你的指令很重要，你要学会怎么样下指令给他。所以您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上看到一些我发的视频，事实上就是。我整合出来以后呢，我可能就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知识点，我让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再发出来。所以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关两岸关系、有关经济、有关哲学、有关中文。所以说你看到我的东西其实是蛮多
1: 丰
0: 样、
1: 富
0: 蛮多丰
1: 的，
0: 富的。
1: 对。
0: 对，它没有说特别哪一条或者哪一个品项。但事实上，我心里非常有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从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我丢资料给他，他出来的一些视频，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重要，你也知道我喜欢开车嘛，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去听一些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视频。那与其我去听别人讲的，我为什么不去听我整理出来的，我未来可能考试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内容呢？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我自己制作出来的视频、短语音的。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让你记住某一个知识点。同时呢，我又做一些整理的时候呢，毕竟我是老人家，我都会用一些笨方法，比方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笨方法，就是我全部把重要的一些 keyword 或者是一些知识点，我全部把它列印出来，按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思绪，或者自己理出来一个复习的一个方向，我列印出来以后，就是我这一周我必须要完成这些知识的上下左右，来龙去脉，全部我都把它贴在墙上。所以我的家里那个时候是从一进门开始，就是所有的都是知识点的记录。就是强迫我必须要去读，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听着詹夏丽慢慢道来，我深深的感觉，都说我们身处在 AI 时代，其实更清楚的是，AI 是替人 在
0: 对，
1: 服务
0: 没
1: 的。
0: 错。
1: 纵使曾经有某些人透过 AI 取巧，不管是
0: 对
1: 写作
0: 呀。
1: 业，甚至是完成
0: 啊，
1: 论
0: 学位论文
1: 文，
0: 这些，对，
1: 对，但是我这么说，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0: 对，
1: 如果您的老师们要用它来查重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
0: 没
1: 可
0: 错，
1: 是你善用 AI 这么强大的知识库，或者是它的功能，它可以好好的替你归纳。整理成为你很好的助手，这是我前一阵子跟詹夏丽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点，也在这边跟朋友们分享。面对 AI 时代，不管你是几零年代啊，不要慌，
0: 对，真的不要
1: 它
0: 慌。
1: 真的是为人服务的，你不要觉得。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你会被取代。其实你就迎上前去，它就不会取代你，而是你要相信 AI 它不会想统治人类，这是咱们非常清楚的。而
0: 对。
1: 是你如何透过 AI 这么强大的功能，替你完成许多事情。可是
0: 是，
1: 不是你。想要钻空子哦，就是用一些想取巧的方式，它可以替你完成，但是你要注意哦，在现在这个时代，键盘敲一敲，你想做的坏事都会无所遁形啊。那我
0: 没
1: 们
0: 错
1: 今天在这里，脸上露着微笑的是 Simon 很好的朋友，刚刚。在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 完成博士资格考的詹夏丽。夏丽，其实我看到你始终就是面带微笑，这是你的生活态度。当然我不知道啦，你有没有那种自己私底下，因为学习有人说会困而习之啊，就是你走到那个死胡同的时候你自己怎么面对？
0: 怎么说呢，其实我下决心要这个学期资格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思想纠结吧，斗争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太难，到底我要不要去面对。中间其实是确实是就像你讲的，万一你绝望或者万一你没有办法达成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就在想一点呢，就是人生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去面对的话呢，你就永远它就是困难，但如果你去面对它，就有另外一个方法出来，方式出来，
1: 总是有出路的。
0: 对，总是有出路。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包括同学就说啊，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两门一起考。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也许我这次我没过，但是我已经知道接下来我再去复习温习的时候，再考的时候我就更有把握。
1: 你已经知道走过这条路了，那不会是白白走过的。
0: 对对，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
1: 是突然的。
0: 对，真的是
1: 它不会突然发生，你走过也不突然。
0: 对，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纾压纾解的方式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一天到晚在面对着所有的这些要考试的这些题目或者大纲或者是厚厚的参考书的时候呢，我让自己纾压的方式是我去工作所以这很有趣。然后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去想，
1: 就跳离
0: 任何，对，我要学什么东西，我要考什么，我完全不会去想。可是当我工作这段时间工作完了以后，我再回到课桌前，回到电脑前去看这些要复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很迅速的就可以转移。
1: 哇，这个 switch、我待会一定要拜托夏丽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代知识爆炸人怎么样在面对众多知识尝试的时候，或者是众多的情境，你要怎么转换。其实我曾经猜想，因为夏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她很喜欢石花云草，我想说她可能是透过她在摆弄这些花草的时候，他的情绪就获得了疏解。对对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詹夏丽，其实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生。
0: 对。
1: 其实他很爱好文学。
0: 嗯。
1: 有关于未来他在中国文化大学面对博士班的课业，还有他曾经想要出版书籍，再请他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0: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真的必须要说，在场的这位来宾呢，是理性与感性兼具。就从他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修习的两个博士学位来看，一个是刚刚完成了博士资格考的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资格考，还有正在修习的中文研究所博士的詹夏丽，光是两个领域就必须是文武全才，因为这个一看是左脑右脑是管什么管什么，它应该是 separate 分开的嘛。
2: 其实也没有分开，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都算是属于文科类的嘛。
1: 哦，
2: 对，所以还是相关的，我感觉。
1: 是是是是，对我来讲，詹夏丽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因为他面对别人都会觉得庞大如山一样的压力，他还是可以状似轻松。刚刚听到了他的秘诀，
2: 对，
1: 这些可是平常不是人的哦，可是他在经历过之后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当你真正碰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经历过了，你才会了解。前面也预告了，节目的后半部要请他分享出书大约在何时。
2: Simon 问到这个问题，我要这样子细细道来。事实上，在我准备出书的这段时间，我有跟大陆的出版社，因为他们找到我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往后延。为什么往后延呢？是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之前写的东西还是太过于浅薄。所谓的浅薄也不是你要有多高深的知识，而是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再往后延这个时间，让我这本书会更丰富更吸引人，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其实在这同时呢，我也没有停下来写作。我自己在大陆的晋江文学网上面，我已经有两部小的网络小说都已经在上面，在已经完结了。然后这个就是很有趣，我是尝试着用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年轻人比较想要看的这重生剧，写的是一个是复仇的呀。那当然这个为什么我会写这个呢？我只是想尝试一说，如果我用另外一种笔触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去写的时候，我能不能写下去。当然这个就很有趣，其实比较少人知道我会写这样的内容。今天很巧，就是你问到我的时候我才讲说，诶，我有在写，我不是没有写。就是我在修读我的博士的一些学位课程的时候，我还是在继续坚持我写作。他已经不算是说只是爱好了，而是我要往未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这条路。所以说我现在在写的时候呢，当写重生文的时候，其实你要对历史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比方说我在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啊，非常非常有用。同时呢也很巧，这本书其实是我们的博士老师考试的其中一本，这本书非常值得看。所以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学的东西不会是白学，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当你觉得它是一个教科书而已，你就会很痛苦。可是当你读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引申出更多有趣的方向或者更多不一样的笔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你收获很大。所以这个是我在准备资格考，然后也同时在修读我的该读的课程，同时我也有在写作。所以我该要出的这书，我也许可能到最后不是出一本，也有可能出两本或三本， 都非常有可能，但是他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真正出版社找我谈的是职场，有关一个中年的大陆女人来到台湾，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上活下来，怎么样在职场上去面对跟原来在大陆不一样的这种职场，你怎么样去生存。当然这个讲起来就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会不会变成很血淋淋啊或怎样，但是我觉得不会耶。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有分享过，我在餐厅也待过，然后在美术馆也当过执行长，就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种就是起伏比较广的我也待过。那同时我现在又在大学里待，在这里工作，然后就会不同的职场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物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然我会做梦，我就梦到说，哎，我今天碰到什么？那其实都是跟我的平常的工作上面碰到的有点相关。那事实上我就会发现，无论你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实你碰到很多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
1: 嗯，
2: 对，
1: 是。

0: 有趣，那我要想说，这样子我在写出了这本职场小说，就会类似像纪实小说一样，就会非常非常值得看。
1: 是，而且贴近人的生活。我觉得文学著作不是要引领人去触摸生活碰不到的，我觉得老是谈形而上的事情啊，不是太实际。然后再一个，文学作品还是得要食人间烟火的，
0: 来源于生活还是这样。对，
1: 其实就在我们访问夏莉的前几个礼拜哦，我访问到了一位从上海随着夫君来到台湾比较年轻的女性，她来台湾做了兼职的工作，她曾经在上海开民宿，在之前呢他是从事 HR 跟营销方面的工作，他在台湾的兼职这个职场算是血淋淋的碰上了一位冠老板。
0: OK，
1: 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的人事法规，结果发现他非常清楚知道在台湾是主张劳动权益的，
0: 对，
1: 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找到了主管机关，让他自己的权益不会因为不知道而丧失了影响的权益哦。所以刚刚听了夏莉这么分享，我会很期待，我不能逼你把你的著作提上日程，但是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哦。
0: 其实Simon，您刚才讲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之前做过 HR， 所以她应该会很了解。
1: 是，并不因为两岸的文化不同。
0: 是，
1: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对，所以
0: 但是你说的冠老板是真的。
1: 冠老板一般来讲不会少。当然啦，在台湾多数的中小企业主都很好，可是因为众多就难免良莠不齐。
0: 插句题外话吧，虽然我还在修读课业嘛，但事实上我已经收到很多 offer。 那然后呢，在两岸的薪资比例上哈，虽然大家现在在讲说大陆经济条件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没有诶，因为我现在接到的很多是，如果是我再回到大陆，我的薪资就很不一样，普遍其实台湾会比较偏低，我是感觉这样子。
1: 嗯，
0: 也许是我碰到的行业吧。
1: 是，但我行业别跟你所接触的职位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年轻女性，她在台湾是服务业的最第一线的。
0: 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薪资很低很低。
1: 但是我必须说薪资很低，可是他只是在强调他应有的
0: 权
1: 益。
0: 对
1: 啊，比如说劳工保险
0: 那必须要有啊。对
1: 啊，雇主必须要提拨的退休金，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很清楚。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
1: 我每次都会觉得跟夏莉聊天有一件事情是很不好的，那就是话匣子一打开
0: 就收不住了。
1: 对，就应该是要上下级才够哦。所幸啊，夏莉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请夏莉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刚好也是一个题外话，夏莉的儿子即将要大学毕业。
0: 对呀，很快，真的是。
1: 是，那
0: 转眼就要毕业了。
1: 夏莉教导儿子是要守法，他既然是在台湾出生，就要尽义务，所以他必须要服
0: 兵
1: 役。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要建立，就是守法哦。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下次就请夏莉来分享他的儿子要服兵役，他面对这个服兵役他的态度又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夏莉，也再次的恭喜夏莉。
0: 谢谢，谢谢，谢谢。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午后时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游览车一台接着一台开进停车场，周围环山包围，蓝天白云占据了大半的视野，游客们不是仰头观望，就是七嘴八舌拍照，笑容挂在脸上，置身于这样子的海阔天空，不由得精神抖擞。游客中心的大门口摆着一个人形立牌，上头印着一位女警，金发长眸子，五官清澈甜美，美得惊人。她摆着手做出欢迎动作，俏皮地翘着

0: 部笑容可掬。如果不是穿着警察制服，还真像网络上复制下来的样板图。
1: 哇，这里的女警也太漂亮了吧。
2: 你看啊，这不是导览手册上的那个女警吗？原来是真人呢。
1: 我记得附近有一间派出所，像小木屋一样。
3: 听说也很好拍哦。
2: 去看看吧。
1: 好。
0: 游客们在立牌前研究了一会儿，便被导游给推进了游客中心，开启他们旅途的第一站。雨已经停了，太阳展露，但等另外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又会下起毛毛雨。游客中心里设有柜台，天花板挑高，墙上贴着一幅巨大地图，描绘着景区里的各种景点。而在柜台旁边，另外设有警察服务台。众人初看的时候不由得震惊，立牌里的那位女警竟然就在现场。
4: 地图在这边，我们先看地图啊。
0: 导游无奈地说道，看着众人涌过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然而当众人靠近的时候，才发现站在服务台内的竟然又是另外一个立牌，还不同造型，根本不是真人。
5: 搞什么鬼啊，我还以为是本人呢。
6: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放牌子啊？真是无话可说啊，无言了。
5: 走了，
6: 走吧。
0: 众人嘟囔着一哄而散，导游苦笑着跟柜台内的工作人员交换一个没好气的视线。立牌上的女警在阳明山赫赫有名，叫做陈洁瑜，长得就像模特儿一样，还有点混血气质。她不单单是阳明山警花，老早就红出圈了，在大台北地区都吃得开。平时的工作不是拍形象照，就是帮忙警察做宣传，什么反毒大使、防盗防抢、互同互抄，长官需要什么海报、手册、阅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洁瑜。陈洁瑜就隶属于草山派出所。下午2:40，在游客们离开游客中心之后，陈洁瑜上班了。自动门打开，一个金光闪耀的女人出现，她长得就跟立牌一模一样，波浪长发，白皙皮肤，水润的眼睛眨呀眨，好像能够电人一样。只可惜她的脾气不太好。
7: 是谁把我的牌子撞歪了？
0: 陈洁瑜朝柜台看了一眼，便拽拽地走进来，拎公事包像在拎名牌包，身上虽然穿着警察制服，纽扣却少扣两颗，波涛汹涌，身材很是姣好。在陈洁瑜身后有另外一个女警，正在将门口的人形立牌摆正，像个小跟班似的，用酒精喷洒立牌，喷完之后用抹布擦拭，动作行云流水。柜台的主管是个50多岁的男子，叫做五哥。五哥腿脚不利落，坐着固垫，他看着陈洁瑜走过来，见怪不怪，其他雇员都先去午休了，留他一个人。五哥瞄了一眼时钟，问道：
6: 你不是2点就来排班了吗？
7: 都怪昨天晚上玩太疯，夜里不能没有我这颗闪耀的星星。
0: 陈洁瑜拍着胸脯真诚地回答，并且随手把他位置上面的立牌拿走，一屁股坐下，拨了拨头发，拿出镜子开始整理仪容。另外一个女警随后进来了，她个头比较矮，长得很可爱，五哥跟她比较有话聊。
6: 小云，你怎么也迟到了？你们分局说最近会派督察来。
0: 名叫小云的女警露出紧张的表情，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先是检查第二张立牌，确认没有瑕疵，才找位置坐下。
8: 督察，你听谁说的？
7: 才不是督察好吗，是新来的长官，我们派出所要再加一人啊，而且是所长。
8: 真的假的？所长？
0: 五哥跟小云都看向陈洁瑜，十分惊讶。草山派出所并不是什么正规派出所，不受理报案，不接受陈情，算是一间观光派出所。 Police 的招牌有挂等于没挂，民众一旦有

0: 事，不管是财物遭窃、车祸还是纠纷，都由国家公园警察队处理。即便发生在草山派出所门前，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因此，草山所从2年前成立以来都没有派任过所长，根本不需要。陈觉余作为创始元老，小云算是他将关系拉进来的，所以对陈觉余毕恭毕敬。去年又报道一位刚毕业的女警，这下彻底成了女子派出所，香气四溢，颜值拉满，全是漂亮宝贝。小云十分纳闷，
1: 那干嘛要派所长过来啊？要做什么？这里又没有案件要处理。
2: 我怎么知道？我们的长官在山下好吗？我们归士林分局管，现在多一个所长，用途在哪？
3: 这难不成也是靠特权进来的？想占爽缺？
0: 陈洁玉的消息在灵通，也想不懂这层关系。他陷入沉思，脑袋迅速转动着。想占爽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吗？这哪是普通的爽缺呢？草山所的编制很特殊，2年前陈洁玉还在士林分局工作的时候，意外在阳明山自拍走红，成为史上最正女警，阳明山女神。长官因此脑子一热，决定要搞一个观光派出所，拉抬警察的形象，结果大获成功。全国都知道最美的女警在士林，虽然这跟警察的使命没什么关系，但当官的最怕没声量，有声量才会被注意，被注意才能升官。这年头就连署长、局长都在搞公关行销了，唱歌跳舞样样来，脸书粉丝团接连成立，士林弄出一个观光派出所一点都不过分。陈洁瑜心情变得很差，用力收起镜子，讲出他的结论。
2: 想靠特权可没那么容易，没有一点姿色根本进不来草山所。哼，他最好是长得美若天仙
3: 啊。所以又是女警啊？
2: 那当然，正妹就是草山所的招牌，没有人敢砸这块招牌，要是派一个丑八怪进来，长官就不用混了。
0: 陈洁瑜拿着公事包起身走人，临走前还不忘将他的微笑立牌摆回椅子上。小云着急的也要起身喊道，
1: 学姐你要去哪？
2: 去买饭吃，你待着看要吃什么传讯息给我。
0: 陈洁瑜之所以会对新所长这么有敌意，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是草山所的老大，草山所是因为他而成立的，游客中心摆着他的立牌，观光手册印着他的照片，宣导海报有着他的签名，就连警察月刊也固定找他访谈。现在上头胆敢派一位所长进来，凌驾在他头上，这是要过河拆桥吗？陈洁瑜再怎么跟士林分局交好，充其量也只是个警员，但所长是官，官就是官，陈洁瑜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没有理由。陈洁瑜的地位不保了。陈洁瑜原先想去买饭，后来决定去保七总队蹭饭吃，顺便带一点回来给小云。手机群组显示他们今天吃好料的，叫了熟识的阿姨买海鲜上山来煮。陈洁瑜跟谁都好，消息自然灵通。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就是国家公园警察队的正名，他们有一支派驻在阳明山，大本营就在附近而已，离草山所不远，平时草山所有事都靠他们来支援。陈洁瑜决定步行前往，他数了数游客中心的游览车，打伞也要走路过去，毕竟烟雨飘渺，光线朦胧，她长得又这么美，好像仙女下凡，不让大家看看可惜呀。
4: 哎，洁瑜！
0: 半途有一辆车突然从后方喊他，是一辆巡山警车，从副驾驶座探出一颗男警的头朝他招手，而车身上印着的字样正是保七总队。不意外， 这阳明山上除了宝鸡总队和士林分局，没有其他警察会上来了。
4: 嘿嘿，你要去哪里啊？
0: 男警朝他咧嘴一笑，整辆车跟着放慢，贴着他走。男警看似年轻，只有30出头，却是整辆车的主管，也是单位里的分队长，比所长还要大，名叫李启阳。李启阳拍了拍车壳说道，
4: 要不要上车？还有位置哦。我刚刚经过你们派出所，那个传闻好像是真的，你们要有所长了。哎呦，带点东西去给他吃吧，帮我做个人情哦。我们今天煮龙虾哦。
2: 你看到他了？
0: 陈洁瑜皱眉愣住，忽然停下来。他知道会有新所长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今天怎么可能？陈洁瑜收起伞，二话不说上车。目的地当然不是去拿龙虾，而是去看他的新所长。李启阳手撑在车椅上，转身和后座的陈洁瑜讲话。他问道，
4: 干嘛这么严肃？
2: 不要问了。
0: 陈洁瑜十分沮丧，从此时此刻起，他已经不再是老大了。李启阳挑了挑眉毛，多少看穿陈洁瑜的心思。
4: 哎呀，没事啦，他如果不好相处，你再调回山下啊。
2: 我打下来的江山干嘛白白让给他？
4: 哼，他是所长，早晚会升官调走的，你又不会。嘿嘿，你永远是警员，等他调走了你再回来不就好了。
0: 李启阳低头对上陈洁瑜的视线，陈洁瑜的脑袋一时混乱。李启阳说的好有道理，但怎么好像在损他呢？陈洁瑜捶打对方的肩膀，
2: 你对啦，那你怎么不赶快调走？好几年了也没看你升。
4: 哎，你到底要不要拿龙虾？
2: 走啦。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亚太地区重要的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29号到31号将在新加坡登场。彭博在26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预料不会出席，这也是董军连续第二年不出席这个论坛。报道表示，董军预料不会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北京将派出较低层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代表团与会。不过，消息人士没有说明董军预计缺席论坛的原因，并指计划仍然可能有变。中国一般在活动前1到2天才确认出席官员的名单。报道表示，董军的缺席也意味着在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两国将再

0: 再次错失一次高层直接军事沟通的机会。中国国务院要求地方逐步取消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限制，让未涉及人口与户籍人口都能够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时事评论人徐全指出，决策是对的，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所谓的逐步是指步伐要稳妥，不能迈得太大，速度也不能太快，所以预计要好几年，部分省市的人民才会有感。时事评论人陆青则强调，这样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人权和法治上的主动进步。记者陈宽仁的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国国务院上周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地方政府逐步取消社保、就学、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同时也要保障随父母工作调动需要转学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表示，在这项政策推出前，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先行试办相关计划，像是买房不需要社保证明等措施。由于能到城市工作或居住的人其实都有一定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所以松绑相关门槛将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危机，只需要做到公平的原则就好，不需要额外增加边际成本。文史学者徐全则谈到，户籍制度最早来自中国古代的编户齐民，借由将人民跟土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相当程度的限制人民自由流动，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变得更加复杂，区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造成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这些壁垒导致了中国的区域发展出现东部跟西部的不平衡，沿海跟内陆的不平衡，北方跟南方的不平衡，以及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象征。他认为，户籍制度本身可以保留，但不要过度和社会福利捆绑在一起，所以取消相关户籍限制是对的，是迟早要做的事情，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让一些孩子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
3: 这个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为什么要脱钩呢？说明这个第一，它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你再去把户籍制度跟住房、医疗、教育捆绑在一起，这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了。第二个，说明目前的中国经济急需要刺激跟复苏，这种壁垒已经成为制止经济下行滑坡的一个障碍，所以必须要把它搬掉。第三个就是，它真的是限制了中国内部的这种人员流动。
2: 能否真正落实，徐全点出一个关键之处，国务院要求地方逐步取消。他说，公告的核心在逐步，并非立刻全面实施。
3: 逐步的意思就有意思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当中，逐步这个词是很有学问的，那就是步伐要稳妥，不能迈得太大，速度不能太快，是这个意思。而且很有可能一旦出现反弹，一旦出现阻碍，一旦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可能还要停下来。
2: 他表示，可想而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杭州等汇聚异地人口最多的一线城市，要让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限制脱钩，将不会很快实现。在其他城市，可能也要历经五年左右，才能让人民感受到这项决策的落实程度。当中又以住房方面可以较快实施，因为在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已经跌到不能再跌。最难落实的会是医疗保险的部分，异地医疗的程序相对复杂。陆青也说，越穷的省越可能执行这些政策，不过他强调，中央这次的政策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权和法治上的主动进步，而是面对相关困局时也只能被逼着往这条路上走，拿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治理经验去处理中国前面30年经济腾飞所产生的问题，是种被动处理。所以如果有人误以为中国的人权要改善了，中央要改良了，就是不懂中国现实社会的过度解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中国神舟23号载人太空船24号晚间成功的发射，这次任务创下了两大历史性突破。 不仅宣告香港诞

0: 升了首位女太空人黎嘉莹，中国更将首度实施长达一年的太空驻留计划，为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宏大野心铺路。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与多家外电综合报道，中国神舟23号太空船24号深夜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三名航天员已成功进驻天宫太空站。这次飞行乘组将在轨驻留约半年，并展开超过100项太空科学实验。其中最受各界瞩目的是现年43岁、拥有电脑法政博士学位的前香港警司黎嘉莹，他以筹载专家身份正式成为首位参与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此次任务中将亲自操作由香港团队研发的首项太空站科研筹载天运相机，这项设备能精准追溯温室气体排放源头，协助政府与企业推动减碳目标。学者强调，这不仅完成了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太空科研循环，更为香港融入中国“155”规划与发展太空经济注入强心针。目前香港政商界已积极倡议成立航天经济办公室，以抢攻预估在2035年将达 1.8 兆美元的全球太空经济大饼。港产女太空人升空在香港掀起热潮，不仅香港特首李家超一连三天都在脸书上载与黎嘉莹有关的贴文，相关大学和部分街坊社团也在神23升空当晚组团观赏直播。到了25号上午，全港主流报章社评有一半以航天梦圆为题，内容则大推中国“155”规划和香港需支持中国发展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这次任务也强烈展现了中国的太空野心。神舟23号组员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创下中国载人航天史上最长的在轨记录。路透社分析指出，北京此举旨在研究长期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积极为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累积实战经验。面对美国 NASA 计划于2028年重返月球，中美正加速展开新一轮的登月竞赛。为此，中国已启动包括重型长征10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及揽月着陆器等关键设备的安全测试，并计划在2030年成功登月后，进一步于2035年前与俄罗斯联手建立永久月球基地。中国正以惊人的香港速度与航天实力全速迈向全球航天强国的目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根据外媒披露，中国政府已经大幅升级监控体系，从过去单纯的便衣警察跟踪进化为结合大数据、脸部辨识与数位足迹的全息档案监控系统。这让外籍记者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未来在中国想进行所谓独立的秘密调查，恐怕也将不太可能。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央社引述德国之声的报道，一位化名 Ned Ascali 的网络安全研究员近期意外进入了一个未加密的中国网络管理后台。这个系统原本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所建制的远端追踪示范版本，但令人震惊的是，系统内竟包含了2021年前后几乎所有驻北京外籍记者的完整个资，包含官方护照照片、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详情，甚至是精确的出生日期。报道进一步指出，中国庞大的监控机器已经快速进化，现在系统不再只依赖入口的监视器，而是将追踪者的实体行踪、行动支付记录、购票资讯，甚至滑雪场的人脸辨识闸门资料进行同步串联，统整成全方位的全息档案。这套系统还会特别针对来自美国、英国、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的公民进行严密监控。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这构成了毁灭性的生存威胁。系统会在后台为特定外籍记者贴上追踪标签，只要记者一踏入特定管辖区域，就会自动向警方发出预警。过去，记者还能凭借经验甩开跟踪的便衣警察，但现在警方的演算法可以精确地预测记者的行程，确保他们抵达现场时，只能看到官方想让他们看的画面。 此外，系统还能根据监视器捕捉到的互动频率，自动生成机密的人际关系图谱，精确呈现谁认识谁，以及他们在一起待多长时间。一旦侦测到记者与特定人士接触，警方就能轻易找出并恐吓消息来源。研究员感叹，在中国这种缺乏监督机制的环境下，警方和国安部门几乎能为所欲为，外媒的秘密调查空间正被这只社会控制巨兽彻底抹除。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员宝肯居住在中国超过十年，因为涉嫌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目前在美国面临刑事指控。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他曾经撰写据称会转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阅的机密报告。宝肯在今年二月遭到美国 FBI 的逮捕，目前仍然被关押。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布林克马已经排定29号为宝肯召开起诉前认罪听审，这通常意味着被告有意与检方达成协议，全面或是部分认罪。宝肯的辩护律师25号透过声明强调，他并未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是不当处理机密资讯，而是在未事先填妥特定必要文件的情况下替外国政府从事专业性工作。宝肯面临重罪的指控，他涉嫌违反一项美国联邦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在未向司法部长登记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代表外国政府进行活动。检方本次援引的刑事法规最重可以判处十年的刑期，被认为比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相关罪责还要更重。此外，宝肯是共和党政治人物之子，他的父亲曾经在美国前总统雷根政府任职，并于1994年至1997年间担任德州共和党主席。中国的人口进入负成长，出现人口收缩的省区越来越多。根据报道，中国20到29岁的人口十年间减少了大约8000万人。年轻人正在加速向产业竞争力较强的城市集中，例如深圳、杭州、成都等，南北也产生了分化。根据大陆媒体财经杂志报道，依据31个省级行政区在2025年底常住人口数据，相比2024年，只有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和宁夏七个省区常住人口实现了正成长，其中广东新增79万居全国之首，浙江新增31万紧随其后，经济大省江苏则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的负成长。持续吸纳年轻人口的城市包括了深圳、杭州及成都。深圳在2024年底常住人口达到1798万，年增 19.94 万，增量居全国首位。杭州在2025年底常住人口达到1270万，年增 7.6 万人。2023年仅35岁以下大学生就流入了 39.7 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而成都常住人口达到2153万人，年增 6.1 万，其中2024年有超过50万的青年人才涌入成都。报道指出，20到29岁是从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从单身步入婚育的关键期。这一群体的流向也决定着一个区域的消费活力、房市走向、公共服务配置乃至于产业升级的潜力。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卡达政府积极斡旋。

前提下，成功促使美国跟伊朗双方官员在哈多哈来达成了这个突破性的谅解。那美方目前同意处理伊朗先前遭到冻结的庞大金融资产。那知情人士是说，美伊两国预计最快在明天呢、啊、就会宣布这个协议啊。那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迎来最实质的降温的曙光。那美伊两国在今年4月签署的初步停火协议，在多方奔走下，这次渴望在后面延长60天，两个月了哈、啊。那根据这项即将出炉的全新和平协议的草案架构，美双方计划利用这两个月珍贵的停火黄金期，对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来尽力实质的协商，来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具体长远的核能管制跟降温措施。那这个和平协议更实质涵盖了全球能源咽喉的通行配套啊。那根据这个日经新闻引述中共外交人士的说法啊，美国与伊朗官方目前正在深入商讨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具体执行计划，也就是打算在两国正式签署并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30天后全面开启啊。这个霍姆斯海峡。那知情人士也说，一旦两国最近最后敲定协议，伊朗军方将会在法定的30天期内全面派遣人员船只清除海峡内布防的防御性水雷。那这个排雷承诺被视为是美伊和谈能否真正落实的重要指标哈。如果能够顺利，那这一场掌握全球原油运输的命脉航道啊，将可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航安全。那在此之前啊，很多次传出说美伊和谈已经取得重要讯息的消息，都后来都被其中一方否认。那这一次是真的吗？还是还一样狼来了呢？那中东和平会实现吗？今天节目要请在中东的研究专家施建宇老师啊，来谈他如何观察这整个变化。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绛红。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宇老师接受访谈哦。这个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一下说谈好了，一下没谈好，关键在哪里呢？你帮大家这个把它结论一下。
1: 我想美国跟伊朗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坚持，还有区域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两国之间的坚持，这个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也讲了很多次了，这个要拿掉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这个是首重目标。可是伊朗当然不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伊朗认为说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筹码了。那当然他还有个荷姆兹海峡，这个他把它封锁住，当然美国也把它再封锁了一遍。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维持停火，然后荷姆兹海峡可不可以开，然后再把这个浓缩铀先暂时不是搁置，就是继续谈。可是前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能不能继续停火，能不能把这个荷姆兹海峡打开。这个看起来目前是有机会的，基本上美国政府已经放出了这样的讲法。我想只要那个大家都开了，那当然就开了。当然很确定的是双方都没有任何的信任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一定是亦步亦趋做的。

非常小心了。那也给了一个时间，可能是30天，事实上也可能是60天，这个没有人知道。可不管怎么样，霍姆兹海峡看起来是要开了。那浓缩铀怎么解决？当然，我想美国政府有他的坚持，川普总统也批评了好多次那个2017年。2016年、2017年的时候的那个协议，后来美国基本上是放弃了那个协议。那放弃那个协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伊朗现在是拿出来说，我们那时候弄好了，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主要的争议点是在于说，伊朗的高浓缩铀的程度现在已经到达60%了。一般估计大概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这个高浓缩铀就可以变成是核弹，好多枚核弹。那个时间太短了，就算放宽到一个月也不是太长的时间。那当然美国不仅仅是说要叫他把高浓缩铀给交出来之外，还要把他的那个核子相关的这个研发或者技术人员还有各种设施纳入监管。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怎么做？我想这个可能继续谈下去吧，可能今年也谈不出个结果，不过还是要继续谈嘛。那当然伊朗也要求了说霍姆兹海峡开了然后停火了，如果我们继续谈这个怎么样控管这个高浓缩铀和核设施核人员的话，那是不是美国也可以放开对伊朗的那个经济的制裁？那当然美国也会考虑，可是要怎么做，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短期之内是可能解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了，那停火也会继续下去，只是也不能排除可能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冲突，甚至打打停停的局面。那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内政的话，他当然有理由认为说再拖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因为毕竟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他也没有什么能够还手了，除了无人机还有封锁霍姆兹海峡之外。那另外他就在拖美国的其中选举，他希望拖到如果今年年底的话，如果美国的立法机构两院其中之一，譬如说众议院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可能川普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那如果变成那样的情况，可能川普看会不会再往开一手，不会要求那么高标准的对浓缩铀，还有会不会早一点把对伊朗的制裁给拿掉等等，他一定会想要拖到年底，这至少一个节点。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隐藏性的，只是当国际媒体也关注了，可能在华人世界并不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关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问题。那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我认为以色列的执政者一定是想说如果能够把真主党一举给完全消灭那是最好了，那如果不行的话也要让他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我想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那你在瘫痪他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都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扶持的，那伊朗也随时可以用这个理由他可能会在挑起战端。如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休养生息够了，然后他那个无人机又造出来很多架了，他可能又会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挑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美国政府有没有办法让以色列就是在真主党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妥协，其实这个地方是蛮困难的，因为有很多灰色的地带。譬如说以色列政府已经说他跟黎巴嫩政府在和谈了，那问题是黎巴嫩政府可能管不动真主党。真主党就是黎巴嫩南边靠近以色列交界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那个他在那个

0: 地方它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黎巴嫩的政府可能叫不动真主党，而且真主党很大的程度是它可能会这个都互相干扰的。他说美国跟伊朗如果真的达成停火，霍姆兹海峡也开了，然后不断的慢慢的有一些和谈的进展的时候，如果黎巴嫩还在攻击真主党的话，真主党就会说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可能要做各种的报复，当然那个报复就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就回到了可能20年前的恐怖主义攻击的那个方面，往那个地方走，如果往那个地方走，可能又会反噬，又会回过来影响，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美伊和谈，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又在欧洲或者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跟真主党跟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作战有关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又会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效应会出来，那这个是目前没有办法预测的。总而言之，真主党是有可能被瘫痪的，可是真主党要被消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
1: 那谁在帮忙？伊朗现在有能力帮忙吗？
0: 没有帮忙，只是说在那个地方他还在自己做困兽之斗嘛。
1: 嗯、
0: 那当然说谁在帮忙，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复杂。当然，我没有证据，我可以猜测了。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都有这个影子嘛。那中国有没有办法证实的报道，就是说中国不断的给伊朗提供情资嘛，说他后来他的无人机或者飞弹打得比较准的时候，这都要靠情资，你坐标要清楚，你不能够的一个很大范围的面积等等。那当然也有人说俄罗斯普丁也在想办法攻击一些无人机方面的零件给伊朗，甚至也提供情资。那我相信提供情资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天上的卫星这么多，然后飞来飞去，当然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举手之劳，如果他们愿意做的话。那到最后就说，你说谁提供帮助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目前可能还真的没有什么人在帮忙，所以以色列才想要说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它完全瘫痪掉最好。可是真正的问题说在这一部分，就是黎巴嫩南边黎南这边他们遭受战火的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些伊斯兰中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这些组织，你不管叫它是 NGO 也好，叫它政党也好，叫它是恐怖组织也好，他们跟当地的社区跟当地的土地其实结合是非常绵密的，他们在当地也做很多的慈善活动，然后甚至还参与了抚恤的活动，如果你加入他们，你有三长两短，他还会照顾你的家人。当然你说那种照顾是不是好的，那很难讲，因为有了仇恨之后，而且有人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一杯水，给你一口饭，那个都是算照顾。所以在黎巴嫩要南边要清除真主党真的困难。那就像以色列到最后对于加萨走廊也是这样的情况嘛，你要在加萨走廊清除掉那个巴勒斯坦的这批哈马斯，以色列也没有办法，所以他要做全面的这种攻击。那黎巴嫩他现在毕竟还是不能作为，黎巴嫩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他知道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以色列也提出来说要把黎南的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缓冲区，希望黎巴嫩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可能要请联合国进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驻军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可这个 一定程度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黎巴嫩政府如果同意的话，他们马上又会承受一个罪名，说他们自己丧权辱国，把自己的南部就是交给了以色列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人。所以从这个

0: 角度来看，黎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未爆弹。那至于它会怎么在反过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这个就难以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1: 那川普的战略似乎是拿住中国，然后锁住俄罗斯，这些问题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解决，同意吗？
0: 我都同意，当然，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变数给固定住，这也是川普这次访问北京他可能主要的目的之一。他也跟媒体也讲了说，习近平跟他承诺不会提供给伊朗武器，当然这是武器嘛，那个情报或者是那个卫星这个情
1: 那不
0: 资，
1: 叫武器吗？
0: 那看
1: 那
0: 怎么
1: 实
0: 定。
1: 际会有 casualty 的都叫武器啊。
0: 是啦，可是他就是可能他的武器并没有讲得很确实，毕竟是他们峰会在沟通的情况。那有没有说你不准提供情资？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检查的，武器是检查得到的，你东西运到那里，这个都冤有头债有主，你是跑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的，稳住俄罗斯，然后把中东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处理之后，再回头。目前看来是有可能的。那的确，伊朗，当然从美国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就是只要这个议程往下走了，那很多东西可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这是往正面去想。如果真的停火，长久达成了，然后霍姆兹海峡开通了，然后浓缩铀的那个问题不断的有进展，在年底可能告一段落，那对伊朗的制裁也可以稍微缓和。这个其实都对，美国的国际声望，还有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跟经济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然后明年开始再处理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黎巴嫩也不是问题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下去呢？那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问题又会再次浮到台面。不能忽略的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确对中东的这个经济有很大的打击，还包括那些产油国。那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他们的社会对给他们政府极大的压力，甚至包括土耳其，等等的这个周边的国家，那他们的经济不好，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没有办法跟老百姓解释说，是我，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的问题，他只能老百姓只是觉得你政府完全都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好，所以这个民怨会再起来，民怨再起来，再加上如果问题没有办法迎刃而解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也可能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组织又会再次兴起，而这个地方是的确还有问题的。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叙利亚的那个问题，叙利亚的现在的总统，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过去的记录，他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他甚至加入过伊斯兰国，后来对伊斯兰国不满，他又退出来。不过他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跟土耳其互动，在这个地方活动，那一直到最后，因为要把阿萨德政权拿掉，要把伊朗的另外一个羽翼就是阿萨德政权拿掉，所以在美国跟伊朗的帮助，在美国跟以色列帮助之下，他才能够在短短的10天之内，就从叙利亚北部长驱直入的进入了大马士革，拿了政权。那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也知道。后来，川普总统也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个
1: 见了
0: 王
1: 面。
0: 见了面，然后也请他去了白宫。尽管事后没有召开记者会，因为他知道记者会问一些很尴尬的问题，那个尴尬的问题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的问题还会更尖锐。毕竟是以前是，
1: 都干过坏事。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如果周边情形不稳，叙利亚问题也可能会再起。因为这位老兄，毕竟他的出身是，
1: 土匪。
0: 我这样讲，我将来还要去。然后可是反过来讲，他。

0: 也接受了西方媒体的访问，西方媒体说，你转变很大哦。当然，在他的地盘说你其实你的政治操作能力非常有弹性哦。不过我听出来弦外之音，他回答是说我不是有弹性，我是很务实。我们
1: 务实跟弹性也是一个铜板两面的。
0: 他当然的，可是他的。我想西方媒体讲这个弹性，就是说你是两面人嘛，你一会可以这样，一会那样。他的意思不是
1: 利益导向，
0: 他会讲说，只要呢谁能帮我取得政权，然后推
1: 利益导向。
0: 可对，可他还会讲说，我是为了我的理想，我要让我的人民受到解放，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合作。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他也可能再重新翻脸。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还是不平静的。那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美伊能够走向和平，能进入和解，然后达到原来想要的目标，这个才是目前所希望的发展。
1: 所以施老师啊，你分析了很多个项目，你知道我脑子里头一直闪起一个英文字，
0: 嗯，
1: 你知道那个英文字里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都是因为利益结合哈，
0: 是
1: 那利益结合那一个英文字叫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0: 嗯，
1: 就是因为可是我听到今天，这个是一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利，所以只好一起谈，
0: 嗯，
1: 包括美伊之间的谈话，或是以色列跟这些东西的谈话，都不是因为说大家合作了协议的有什么利益。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不利，那这些不利的因素呢，还没有办法变成利益，可是必须有 marriage， 必须大家签下和谈，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怪。就是你也一再强调说，不管哪一方，互相之间是没有信任的。
0: 是的，
1: 啊，没有信任却必须有 marriage， 所以这种 marriage 的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就是。都很不利，包括川普这一次去中国，正常就是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大家都知道互相之间非常不便，很不利，可是呢，却必须形成一种那个法文叫做 dédon， 某种程度的低档，也就是低档好像跟和解又不太一样哈，
0: 当然不一样，对，
1: 对，那个 dédon。就是这个 dédon 的这个情绪很重要，那这个 dédon 是属于啊超级的不稳定，好像放射性元素一下就会 decay 一样。那我的问题是，那台湾在面对这些局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0: 当然，这个有时候不适合我讲，我人为言轻啊。不过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全世界都在这种 marriage for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台湾可能也必须要委屈
1: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0: 对，当然
1: 我们要顺着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0: 毕竟这盘棋的开始的操作是川普总统第二任开始的，如果是拜登的做法，可能通通这些都不出现。那川普总统他想的作为，可能就是重新拉抬美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1: 影响力。
0: 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可能自诩成为一个中心的这个执政者，他要中心一下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往下走的这个颓势。那所以他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棋局，当然这么大的棋局的确就会前后可能难以呼应，有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他想走的那个路线走的时候，人算毕竟不如天算嘛，他就必须要妥协。那就像您讲的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就出现，他要妥协。那当然有没有到 marriage 我不知道了，可是他一定会妥协。那如果
1: 至少看起来不是只有喝咖啡，
0: 不是
1: 已经差不多开房间了。
0: 这是你说的。那总而言之，如果伊朗的问题这已经出现了40多年的问题，将近50年的问题，如果他这一次能够这样的情况在。就算到今年年底，等于是2026年，他用在解决伊朗问题，他一年解决了 50年的问题，他还。

0: 是很
1: 很了不起。
0: 尽管这个过程
1: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么分析，
0: 嗯，
1: 这个都是川普世纪啊，这个了不起的历史工业。
0: 如果伊朗的问题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在中东就解决，剩下来他要跟以色列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再做好，他可能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又会重新。

0: 他很不满了。
1: 这过程之中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0: 还说他们那个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1: 是啦，那毕竟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小算盘要打嘛，那
0: 总要打一个有利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总而言之，如果最后就像我们讲的，美国在这次2026年能够把伊朗问题一次给解决掉的话，
0: 嗯，
1: 或者一大半解决掉的话，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他的确这个战争其实他可以做赖皮的做法啊，这个我们有很早就想过，如果川普在他发动战争的一个月之内，因为他几天他就把50个领导人给干掉了，然后
0: 首战即终战，
1: 对，他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根本也不要理伊朗，他说我宣布我胜利了，然后我离开了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我把军队调回原来的基地，把航空母舰再调回亚洲等等，他也还是赢的。
0: 啊，
1: 不过他那个等于就是暂时的外科手术疗法疗一下，癌症什么时候再复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强快速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就没有后面什么荷姆兹海峡，也不会有什么，毕竟那个浓缩铀就是核子开发的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当地毕竟还是有以色列在那边监看的，尽管不是正式的监看，他还是有情报系统监看，他可以脱离的，可是他没有做这样做的事情，他走了一个困难的路径，我觉得还是忍耐一下吧，再看看他可以做到多少。
0: 川普 OS 进两步退一步，他是有他的策略，
1: 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川普五的特色。但是川普五有个音乐在伴奏，
1: 是
0: 就 Your Money Comes Again。YMCA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访问的施建宇老师，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哦。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歌曲，我回想起了在2000年左右学生时代也开始使用网上来聊天。”后来毕业之后呢，曾经有和网友见面，那时也曾经想过网恋，不过见面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现在想起来，网络世界还是很虚幻的，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最好尽量不要和陌生网友见面。节目当中播出了中间分子演唱的《网络爱情》，很好听。中间分子出道的时候，我好像只听了他们演唱《爱人好累》的这首歌，而《网络爱情》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我觉得中间分子的歌声很有磁性，很迷人，正如这一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唱到，网络爱情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我们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真的要多长个心眼。感谢戴老师分享他亲身的经历，原来戴老师当年在日本求学学日文的过程当中也有和网友聊天呢。对啊，其实网络上啊，确实会有一些虚虚幻幻的事情啊。毕竟呢，在网络上可能看得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啊。比方说，有些照片啊，可能有人会用

别人的照片啦，甚或是现在有了 AI， 想要做什么样的图都可以啊。所以真的在网络上，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尤其要见面的话，那真的是更要小心，就像乐祥讲，要多长个心眼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害人之心啊，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因为听过太多呢，就是网络上诈骗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要学会多保护自己啊。那这次呢，为大家所播出的这些歌曲，确实呢，就是跟网络上呢谈感情是有关联的啊。对，当然我知道也有成功的例子啊，但是不要把这个网络的恋情想得多美好哈。就像戴老师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当时呢他就是用这个化身的一种方式呢跟别人来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对方可能也不是用这么真实的身份来跟他聊天啊，蛮有意思的。以前真的可能有些人会透过网络交网友来练习语文啊，那现在呢有了 AI 之后呢也就不用那么的麻烦，因为你可以跟 AI 来练习，而且 AI 应该不至于会骗你的感情嘛，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 AI 还比较可靠一点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本周看到谭大哥分享四川风光，这次谭大哥游览的景点好多啊，包括了九寨沟、大熊猫基地、峨眉山、伏虎寺、报国寺、都江堰、乐山大佛、成都宽窄巷子、武侯祠等等，特别是九寨沟五彩斑斓，周围群山环绕，五彩池的池水清澈见底，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仿佛是童话世界。还有都江堰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设计巧妙，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现在都江堰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滋润着天府之国的富饶土地。还有乐山大佛雄伟壮观，几年前志毅姐爷来到乐山大佛的半山腰上拍照打卡，乐山大佛总是人流如织，感谢谭大哥拍了这么多的照片。好的，其实我的家人呢、真的都还蛮好的，我都跟他们说如果有出去玩一定要提供照片给志毅啊。那因为谭大哥退休了嘛，时间比较多，所以呢他最近去了一趟这个四川呢、其实他这一次去旅游让我真的是勾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因为很多地方我之前都去过了，包括像是大熊猫的基地啦、峨眉山啦、报国寺啦，还有乐山大佛啦，还有这个宽窄巷、武侯祠等等啊。那一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时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可以跟着在地的霞总啦、还有强总啊，还有跟这个贾颖呢有一段非常开心快乐的四川之旅啊。其实我对于四川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之前也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就是以前呢我在看电视上的介绍乐山大佛、在这个崖壁上呢能够建造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大佛，而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当时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就发下心愿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到这里看一看啊。那再加上呢这里还有最爱的熊猫，所以当然是成为我旅游的首选那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都完成了我的这些心愿，所以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尤其呢又跟了这么好的朋友一起来玩啊，觉得收获满满。所以当我在看到我哥哥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就让我觉得哇好想再去一次哦，这个四川实在太迷人太棒了啊。那我上次呢就还想去一个地方，可是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我还蛮想去重庆的啊，因为每次看到重庆呢很多的这个影片都会跟我们说啊，如果你走错这个高速公路的话可能就恭喜你什么重庆一日游啊，因为这里的车道都是非常的复杂，还有就是重庆的22楼看起来好像是平面的一楼，但是事实上呢跟你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可以坐那个地铁啊，就是穿过房子之类的，看到很多这种画面也是相当吸引于我的。再加上重庆呢有很多好吃的小面啊，这些面食类的我都好喜欢哦，所以好希望呢再去一次四川。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节目当中播出志毅姐和红湖黄家口为志平量身打造的歌曲《你走以后》，很好听，期待苦情花志平哥在节目当中亲自来演唱这首歌曲。志平介绍了母亲节的由来，
来还分享了妈妈最喜欢和最讨厌的礼物，我有记住哦，感谢志平哥的介绍。好的，谢谢乐祥。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你走以后这首曲子啊，因为在歌词的部分它没有很复杂，可是却有记忆点，所以呢当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能够抓住那个旋律哈。那当然了，志平呢他也演唱完了这首歌曲，不过呢现在志毅呢正在混音当中啊。其实这个混音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现在的工具呢可以把唱不准的音呢调到很准，抓不住的节拍也可以调到非常的精准。那接下来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工具把这个声线呢变得更浑厚好听。好，虽然呢现在有了 AI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还是得透过自己的耳朵去做一个判定啊。那这一块呢对于志毅来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还是得要这个老师呢在旁边协助之后才有办法能够做到更好。以前虽然上过课啊，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实际案例可以让志毅来做操作，所以我这次也非常的感谢志平。而且老实说啊，就算呢没有做这个后制的混音，其实志平本身已经唱得非常的好了。那我们当天呢才花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录完了，那我觉得志平本身就唱得很好了，只不过如果可以帮他加分的话，希望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音乐作品，我自己很期待啦哦。那也请听众朋友呢就是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下，那等志毅呢就是混音完成之后再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在星期一的时候的节目也有说过，其实鸿鹄黄家口他还做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这首歌曲他已经写好了词，可是呢志毅还没有动手来做这个音乐的创作啊，也就是呢希望在你走之后呢等到志平的这一首亲自演唱的版本推出之后看看大家的反应啊，如果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很不错，也许呢我们就继续的帮苦情花再来制作第二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志毅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抖音上哈。那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我是一个小白，从来没有使用过啊，然后身边也没有人在使用，所以呢就得就是自己不断的去做测试，也在找寻说到底哪一个可能会比较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在这里面呢我丢了音乐创作，那也放了一些之前剪辑过的影片啦，甚或是呢之前拍了好还没有公布的这个视频，包括上次去嘉义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到嘉义的故宫南院啊，那在那边呢其实我们也拍了一些短视频，不过就是因为呢上次直播不顺利嘛哈，回来以后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没有发啊，直到现在突然发现诶好像可以用在抖音上了，所以呢就赶紧把它贴出来。那其实在抖音呢它很有趣啊，有很多的网红呢他们会拍很多教人家如何使用能够涨粉的方式啊，一开始其实我是蒙着头自己弄啊，那发现好像真的效果不彰啊，大概呢就是加入志毅的粉丝们给我的一些鼓励，所以每一则的按赞啊或者是播放数呢都不高啊，都大概顶多几十，最多就是上百而已啊。好，那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万事起头难嘛。那后来我就滑着滑着就看到了有些网红会教人家如何的能够涨粉的方式啊，看了他们的介绍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前面做的通通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所以呢真的不能够蒙起头来自己呢就高兴做，就做了很多的白工啊。那当然了，后面的几则我就按照这些网红的指示跟步骤来做贴文，就发现有一则的贴文呢很快的它的这个观看数呢就破千了哈。那也不过呢就只有一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刚刚志毅说了有很多则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贴，但只有一则呢是比较成功的啊，所以也不像网红说的啊哇每一则呢就可以突破什么上万的人来观看啊，其实对于这个上万的距离还很远啊，这个我想真的是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的累积吧啊。那当然我在这边也要很感谢就是鱼宝宝的箱子还有呢就是鸿鹄黄家口啊，他们真的是隔空的来指导志毅如何使用抖音，他们呢真的是很花自己的时间陪志毅一起来测试啊。
啊，像鱼宝宝的箱子，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几乎呢不断的在做沟通啊。当自己有状况的时候呢，他就会用截图的方式，然后呢会把这些步骤呢特别的标注出来，让自己能够一目了然啊。甚或是呢，他还让自己确实找到了弹幕，哇，当时我真的是好开心啊！而且呢，一个人就在这则贴文当中呢，不断的留言留言啊，自己看到那个弹幕跑出来都好开心啊！当下呢，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找到弹幕之后，以后在这里大首播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一些状况跟问题了。

但是好景不长，开心的时间并没有多久。那我就想说，既然这一则可以的话，我就来换下一则啊。结果换了下一则贴文的时候呢，诶，那个弹幕的功能就不见了啊，又要从头来一次。而且呢，我后来才发现，这个我的弹幕功能呢，就是时有时不有。虽然呢，就是照原来鱼宝宝箱子教我的步骤哈，就是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又看不到了。所以它的规则到底在哪里，我还真的是不了解。不过呢，鱼宝宝的箱子呢，它真的是很棒啊，还不断的去到这个 AI 来询问，甚或是去客服啦，还问他其他的朋友啊，也帮自己找了一些解决的方式。那我都在测试当中，所以我觉得要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好不容易呢，这个微博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可能会有些阻碍啊。那现在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流行。确实，当我到了抖音之后，我才发现哇，这里的这个短影音啊多得不像话啊。有些呢，甚至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很容易呢你就陷入到这个看别人的视频的状况当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呢，微博可能它的吸引人的这个能力呢开始有点变得比较弱一些了。因为呢在抖音当中，我就发现你要做一则视频，它里面呢就已经有所谓的影片剪辑的功能如果你善用的话，其实在这里面呢你都不用再去用其他的 AI，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做得有模有样啊。比方说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模板，其实你套用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泼华丽花样多到呢不胜枚举啊。所以你根本就只要拍一个很简单的照片，也可以呢变成就是很有流动的一个效果哈。这真的是让我呢觉得非常的有趣味，所以我也陷入在其中，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它啊。所以现在我自己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就是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啊，就会发现哇，这个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也希望就是有在使用抖音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志毅哦，然后你看到了志毅的贴文也麻烦呢帮我转发出去啊，就是用这个传播的力量，看看可不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能够让这个粉丝数快速的能够累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志毅呢在抖音当中也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变得比较活泼了啊，像是泥娃娃啦，南无法力的微笑啦，或者是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还有秋林，通通呢在抖音上面非常的活跃，有好多的影片都非常的精彩啊。所以真的好像我这个来到了一个花花世界啊，那慢慢的去熟悉跟练习，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跟多多支持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警车停在草山派出所前，没有多逗留就开走了。陈洁瑜盯着斜坡上的草山所看，撑着伞独自走去。派出所的大落地窗是透明的，能看见一楼的前半部分，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陈洁瑜发现自己的人形立牌不见了，从门口被撤走，随意的被塞在角落里，还撞凹了。陈洁瑜面色凝重地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霎时叮叮当当作响。从屋内深处立刻探出一颗头，是刘家堂，直勾勾地打量着陈洁瑜。这就是新所长吗？长得没有我高，气质没有我好，身材倒还不错，可以比上一比。陈洁瑜在心里犯嘀咕。期间刘家堂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陈洁瑜猛然瞧见他的阶级，忽然间被唤醒本能反应，这可是长官呢。

0: 所长好！
1: 陈洁玉喊道，身体都站直了。刘家堂这才深深一笑，从后台走出来。他早已换上警察制服，落下一头黑长直发，举止之间展露一股知性冷酷的美，警察裤子都能穿出黑丝袜的感觉。
2: 我正纳闷，是什么东西挡在出入口，就把他给移走了。哼，是你的吧？
1: 刘家堂开口问道。他指的当然是门口的立牌，那东西笑得他跟李文豪都不舒服。陈洁宇点头说，
0: 是所长。
2: 派出所为什么没人值班？都跑去哪里了？
1: 刘家堂短短几句话，陈洁宇就被拿捏干净了。不仅率先开口问安，人形立牌被丢掉，还被质问了情务。没办法，非战之罪。对方是所长，他只是一个警员，再怎么厉害也变不出花样。刘家堂也确实有本事，三两下就把所长的身份坐实了。陈洁宇坦白回答，
0: 报告所长，我们不一定会排值班，这个时间点警力都在游客中心。
1: 刘家堂拿起手上的班表看了一眼，确实如此，但他第一次听到有这种事，堂堂派出所竟然闹空城计，大白天的连个警察都找不到，别说民众要报案了，倘若被抢劫怎么办呢？随后刘家堂又无奈地想起，这间派出所连枪柜都没有，要抢也抢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刘家堂举着手中的纸问道，
2: 这班表是谁排的？
0: 我。
2: 哦，所以主管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代班的？
0: 对。
2: 嗯，怎么称呼？陈洁瑜吗？
0: 是，所长。
2: 那你赶快回游客中心吧，你的班不是还没结束吗？
0: 是。
1: 刘家堂再一次直问，陈洁瑜浑身发毛，灰溜溜地转身落跑。刘家堂看着陈洁瑜步行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尽头，才放松脸色。他捂着额头，觉得自己搞砸了。他并不想刁难别人，他大老远被调来这里，就是来休养生息的。但这间派出所的种种怪异，都让他忍不住想开口询问。刘家堂已经很克制了，他没有去质疑陈洁瑜那纯金的发色，质疑他暴乳的扣子，更没有质疑派出所为何不锁门，让他轻轻一推就进来。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一间派出所，那他也不必认真做一位所长了。李文豪给他安排的单位确实轻松。再说了，他也还不是所长，派令还没下达，按流程走，他应该先去士林分局拜码头，见见长官才是。直接对人颐指气使，他还没有资格。刘家堂边想边走回楼上，这间派出所的结构他已经摸清楚了，因为是观光性质，一楼的前半厅被做成透明的，摆设很漂亮，设计很有质感，都是原木桌椅供游客欣赏。后半厅则杂乱无比，衣柜和抽屉塞满私人物品，跟警察有关的公文没见到半个，更别说是手铐、警棍、印表机、侦讯室了，样样缺，样样没有。二楼更惨，二楼几乎是空的，布满灰尘跟纸箱，格局小了一号，属于阁楼，连一张桌椅都看不到。一般派出所的二楼都设有所长室跟档案库，供所长办公使用，但草山派出所的二楼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派出所，简直像样板屋或仓库，真到需要的时候，他连一台电脑都生不出来，根本无法做笔录、验毒、关押犯人或者办案件。
2: 唉，哼，算了。
1: 刘家堂叹气，跨过二楼的露天护栏，来到靠山的阳台，远离道路那一侧。所幸他找到了一个抽烟的好地方。刘家堂从口袋掏出烟，点起来，在山林间畅快听虫鸣鸟叫，这一点倒是不错。忽然间，从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距离有些远，但仍然逃不过刘家堂的耳朵。对方跑得很快，像在躲避什么东西。刘家堂眯起眼，徒手掐灭香烟，盯着声音的方向看。阳明山处处是步道，有的连接硫磺坑，有的通往山顶湖，全埋在树林枝叶之中。这片后山岩壁似乎也藏了一条，从后边一直延伸过来。刘家堂听音辨位，慢慢走动身子，转到阳台正面，光线霎时照进来。一个人影从派出所的防火巷里面钻出，一脚踏破陈杰瑜的立牌，狠狠地摔在地上。原来这山壁间藏着一条步道，被高起的岩层挡住，又长着苍劲茂密的古树，不容易被看出来。竟然是个女警。跌在地上的人穿着警察制服，头发凌乱，满身大汗，一脸狼狈。她长得很年轻，看着顶多20岁，呆呆笨笨的，爬了半天没爬起来，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刘家堂从高处盯着她看，班表还印在脑子里，总共三个警察，有两个在游客中心，最后一个肯定就是眼前这位。刘家堂记得他的名字，但班表被陈杰瑜一通乱搞，导致刘家堂不知道他们在上什么班，看起来像巡山被虫咬了，沿途哭着下来的。
0: 怎么办？
1: 对方脸色苍白，望着被踩破的立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那里抱头打转。刘家堂看着有意思，叼着烟重新点燃，并且朝下方喊道：
2: 哎，谢堂。
1: 对方就叫谢堂，名字里和刘家堂有同样的字，叫起来格外亲切。谢堂被吓了一大跳，魂魄都快被吓飞了。
0: 是谁？
2: 这里。
1: 刘家堂居高临下的朝谢堂喊道。谢堂这才抬头看，发现靠在阳台的刘家堂又被吓到一次。
0: 你是谁啊？
2: 我新来的。
1: 刘家堂抓起胸前的警察制服捏了捏，他望向陈杰瑜的立牌。
2: 你就这么怕他呀？
1: 谢堂被吓得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刘家堂在说什么，脑袋打结。
0: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嘛。
1: 小女生怪可怜的。刘家堂再次看向那条山道。
2: 你去那里做什么？不巡怎么只排一个人？不是应该双警巡逻吗？
1: 谢堂依然没有回神，在那不断道歉哆嗦着，竟然一溜烟跑走了，沿着山路逃之夭夭，消失在外头的柏油路上。刘家堂额头的青筋鼓起，忍无可忍，一口气抽完整根烟，让火星直接燃烧到底。
2: 一堆神经病，见鬼了！莫名其妙的派出所，没一个正常的。
1: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不过才5点多钟，天色就暗得差不多了。迟迟不敢回派出所的陈杰瑜和小云，最终仍然得面对现实，交班回家。但他们两个其实一点都不苦。保期的人带着海鲜火锅到游客中心跟他们作伴，与五哥等雇员打成一片，有吃有喝，爽快得很。这就是山里警察的乐趣，清闲自在，没有那么多约束和计较。草山所已经点了灯，从窗户映照出来，格外有气氛。远远看还真像什么童话书里的小木屋，但摆在陈杰瑜眼里，俨然是大魔王的根据地。他臭着脸，万不情愿地踏上山路，朝派出所走去。小云从旁边冒出来，搂着陈杰瑜的手臂，弱弱地问道：
0: 一定要去吗？你不是说他很可怕？
3: 你傻，那是所长哎，你敢直接回家吗？往后的日子有你好受的。
1: 如果换作是平常，两个人早就直接下班搭五哥的便车回家去了。草山所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摆设。即使灯没关，门没锁，保期的学长或者管理处的警卫也会帮他们打烊。 陈洁玉早上就是直接进游客中心的，

0: 派出所他连瞧都没瞧一眼。风铃声响起，陈洁瑜带着小云踏进派出所内。陈洁瑜试探地打招呼：
1: 所长？
0: 没有人回应。两个人才刚松一口气，就发现后台的样子全变了，被打扫得很干净。原本的后台就像个仓库，乱七八糟，现在柜子是柜子，抽屉是抽屉，饮水机亮晶晶，有水喝了，还被重新擦拭了一遍。墙边更多了一组茶几，不知道是从哪里搬出来的。刘家堂从楼梯间里探出头，朝他们招手。
1: Hello， 所长好，所长好。
0: 陈洁瑜立刻敬礼，小云赶紧照做。刘家堂一边走下来，一边用抹布擦手，对他们露出微笑。
2: 不用那么严肃，到下班时间了吧？签出完就可以走了。
0: 他看起来和蔼可亲，声音亲切。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1: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2: 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1: 是啊。
2: 你们都让保七的帮忙丢垃圾？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点15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点15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其实呢，吉娜我本人呢从小就是在双北长大的，也就是我们的都会区哦。那都会区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都市风景。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为我们把这一块齁、哦、常常被忽略掉的都市风景给放大了一些哦，让大家观察到不一样，从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个都市风景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南红哥。
1: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红。
0: 都市开机组哦，我们南红哥就是开门见山的说了、都市开机组是什么呢？它是3月28号开始在客家电视台上档的一部戏剧哦。那其实在讨论的如果你光看片名的话，开机组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是 Deki Zu 呢。Deki Zu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一个家的守护神的那样的感觉。是是是是是是是。那其实刚刚我在说

0: 我从小就都会长大嘛，然后其实都会风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块哦，其实是我们可能日常都会见到的一个景象，但你常常忽略掉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都市开机组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是5月27号、哦、那客台可能已经接近播到尾声了，还是已经播完了？
1: 已经播完了。
0: 已经播完了，但是在其他的 OTT 平台，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我们先 announce， 在其他有什么样的 OTT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这出戏剧。
1: 在中华电信 MOD、
0: MOD、
1: Hami Video， 还有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都看得到。
0: 哦 ，My Video 都可以重复的来收看这个戏剧哦。但是回到今天呢，我们南宏哥来到这边呢，其实是要为我们介绍都市开机组这出戏剧、对不对？就是3月28号刚上档，刚在客台演完的这出戏剧。它这个开机组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对不对？的一出戏剧。
1: 对。
0: 但是呢，我在搜寻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南宏哥的介绍哦。那南宏哥呢，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是我们客台很多很多优质戏剧，算是一个金钟影集的制作人吧。你从头到尾都很单纯的只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吗？还是有其他的角色在这些戏剧里面？
1: 现在的话，我一半的时间在做编剧，一半的时间在做制作人。
0: 编剧，
1: 对 对。
0: 所以像我们客台之前有一些获得金钟肯定的入围的也好，得奖的也好，刚刚有说到《新丁花开》、
1: 《
0: 女孩上场》、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还有《台北歌手》，
1: 对，
0: 都是出自于南宏哥的手笔，对不对？
1: 不小心的
0: 、哦，我们客台没有不小心这种事情，我们客家人很尊敬。结于之初的好不好？没有，因为我们客台呢，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优质戏剧哦，然后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让这样的优质戏剧露出呢，是因为说实话来说啦，我们比较没有商业电视台的压力，
1: 对，
0: 所以在一些议题上哦，或者是戏剧上的布达上面哦，我们是比较有自由度的，空间也比较大，
1: 对。
0: 那南宏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想必也是对于这些社会议题很关注，对不对？
1: 对，我兴趣，因为我是理工组大学毕业，研究所，
0: 理工啊，
1: 我是念化学的，
0: 还不是文史之类的哦。
1: 但是我的研究所在成大台文所，台文学所、
0: 哦、真的 ，OK。
1: 所以我就是对台湾的文史或者是社会议题，都琢磨比较多，也是兴趣啦。所以我在开发题材上都会大概有这个面向，
0: 都会有这个面向，
1: 都会有这个面向，
0: 对不对？就是关注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一些人的状态与交流，
1: 没错，
0: 然后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1: 对，就是市井小民、或者他们有些
0: 你我他
1: 心里有些话想讲，但是不容易讲，或是没有话语权可以讲，那我觉得在透过作品，然后透过包装，我觉得就可以让他的身影被大众看见，
0: 而且是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角度，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特别注意的事件，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留意这么多，
1: 没错，
0: 然后也会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单纯的想法，甚或是偏见，对不对？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都市开机组，
1: 对，
0: 刚刚说它是本于一个真实事件，是在1996年，其实距今有20年的时间，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时间。
1: 今年刚好30年，
0: 南宏哥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开机组的一个源头吗？为什么你会想要拍这样的一出戏？
1: 就是刚吉娜在说这个都市迷恋的风景，有一块没有看见，就是我们常常在，尤其现在你可能在万大线或者是文山区要往政大，都会看到很多的围篱围起来了，然后那一围就是3年、5年、7年、8年，对，我们看到地面上的风景是围篱，但其实地面下他们已经悄悄的一直挖深到30-40米，最后成为我们做的捷运。所以说这个都市开机组的戏剧的当初的源头是一位客家音乐创作者叫林生祥，
0: 是
1: 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叫林安。
0: 林
1: 安就是黄昏快要晚上的时候，在讲工人下班那一刻起，他希望能听到妈妈有炒菜的声音，希望听到有人说啊你吃饱了吗？那当然专辑里面还有许多歌曲在描绘工人的喜怒哀乐、心酸血泪啊、开心等等的啊，其中有首歌就叫都市开机组，他是也是讲说阿公是国民党 爸爸是民进党，
0: 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在，
1: 时代背景就要讲、嗯、哦，这个争执啊，其实我觉得当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像就蛮像我的家庭的。

0: 啊，我就开始对这改编这张专辑是
1: 工
0: 人
1: 意
0: 向的专辑、
1: 哦，
0: 嘿，因为我爸是半农半工，
1: 嗯，
0: 弯刀是磨针啊啊，平常要种田，
1: 嗯，
0: 啊，我叔叔是水电工，我舅舅是水泥工，所以我也是小时候是会跟着在工地的，
1: 算是一些基础建设、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0: 对，那我竟然那时候课台有个征案要征音乐，
1: 嗯，
0: 这个主题，哦，那我试试看用声响音乐啊，就觉得《临岸》是一个我蛮想改编的专辑，
1: 嗯，
0: 因为最早有个在七八年前就有想法，
1: 因为我看好像你写的年份哦，我查到好像是到2014或13年你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有过我想要有三张专辑串在，其实从
1: 三部曲，
0: 对，《临岸》是都市工人、
1: 嗯、是
0: 做，然后做事情失败了，做了傻事，像里面有一首叫《高追》，
1: 嗯，
0: 他就冲出一条头条新闻，逃、
1: 嗯、
0: 就是那一定杀人嘛、
1: 嗯，
0: 所以他再回家，
1: 嗯、
0: 回家就遇到家乡 NGO 造成的这个农全球化造成的家乡农业的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嗯、
0: 那就是刚好接回《菊花夜行军》这样专辑，
1: 嗯嗯，
0: 啊，最后就是诶、欸，农、欸、业做不好，什么也做不好啊，娶了一个外籍配偶，
1: 嗯，
0: 结果怎么家乡又开始有人在搞事，就是要来盖水库，
1: 嗯，
0: 就再接回声响他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等就来唱山歌，是讲美浓反水库的事情，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就放在心里很久，哦，终于课台开了一个真案。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先做《都市开机组》这张专，这个临岸专辑。
1: 嗯，
0: 那就想《都市开机组》，那到底我要描写哪一个工人，哪一群工人？
1: 对，
0: 對那
1: 因为其实基础建设的工人很多
0: 很多，对不对？嗯、那你就想要都市跟所谓开机组，就是简单说，就是那种开疆圣王啊，
1: 嗯，
0: 哦，就来到这里的第一批人。
1: 对，
0: 那
1: 开疆辟土的人，
0: 什么是成为都市的第一批？
1: 嗯，
0: 就一个人成为都市的，
1: 嗯、
0: 我们想我的想象就哦。那就有捷运就能成为都市，对吧？
1: 嗯，
0: 哦，是这样子。
1: 大众交通运输，
0: 对，那就是捷运是最明显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六都里面，大概就是台南没有捷运，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台南
1: 应该是刻意保留这样子吧？感觉了，
0: 台南我们想象它其实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
1: 嗯、
0: 但它不是一个 big city。
1: 嗯，
0: 但其他 big city 都是有捷运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啊，那我们来描写捷运工人、
1: 嗯、
0: 啊，在我的生命记忆里面，捷运工人有什么样的？有名的事件就是刚好1996-97年的时候的潜水夫病这个事件，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啊，我就把这两个 combine 在。当然，我大学的时候玩乐团也写过一首跟潜水夫病的歌
1: 哦。南宏哥以前还玩乐团呢，
0: 到现在都有
1: 啊，真的、啊。
0: 我们其实
1: 失敬失敬，
0: 我们出过两张专辑。
1: 哇，失敬失敬，乐团名字叫什么？
0: 叫道老爷是
1: 道老爷，
0: 我们就是
1: 侯乐维，
0: 对，就逗闹、
1: oh, okay.
0: 闹着。我们是第一二张都是做奈何文学音乐专辑
1: ，OK，
0: 以奈何的文学做改编这样子。
1: 嗯嗯嗯嗯嗯嗯
0: 所以我是大概是因缘机会，就把潜水夫病、捷运工人跟都市开始这个专音乐专辑 combine 在一起。
1: 嗯嗯嗯嗯，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发响，
0: 对，
1: 然后回扣到，因为它有《都市开机组》这首歌，
0: 对对对，有这首歌，
1: 然后让你回忆到，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也蛮常忽略到这片风景，
0: 是是是是，
1: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在前几年有做工的人，
0: 嗯、
1: 这部戏剧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些人也许默默的观察到。这些工人的一些例如说习惯或者是说其实在那之后我的确也会有时候会发现到诶工人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例如说我曾经看到过街头有这样的风景就是在一个人孔盖上车水马龙是十字路口他们人孔盖是用就是那种黄黑相间的那个栏杆围起来的
0: 对
1: 然后日正当中在放饭的时候工人坐在那个筐里面吃
0: 饭
1: 然后旁边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0: 嗯嗯、
1: 我觉得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心酸酸的
0: 對
1: 有点心酸酸但也许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是他们的日常、
0: 嗯、哼哼
1: 然后可能也就这么吃苦耐劳下来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劳薪阶级的话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也许你的学历没这么高、
0: 嗯、
1: 所以你才会去做这种就是高劳力的
0: 对
1: 动工作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刚刚说的1996年这个新店捷运的这个潜水夫病事件，
0: 嗯、
1: 其实，在今天南宏哥要来讲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事件。
0: 嗯、哼哼
1: 也许那时候，它是一个新闻时效性过了，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哦。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好像那时候在跟劳资双方在协调的时候，其实也 或许没有获得很公平的一个、一个
0: 结果
1: 然后一直到近些年好像还有纪录片，对不对？也有纪录片持续的都在关注这些事件。
0: 没错。
1: 那其实借由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让大家去回溯到不一样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0: 嗯。
1: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啊，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刚刚有说嘛，是以音乐为本，
0: 对，
1: 然后做一个起源，然后扣住这个潜水不病这个事件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在这个专辑里面，想必是跟声响老师都有非常100%正相关的作品在里面了， 对不对？那里面有一首歌，南宏哥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这个《都市开机组》里面的什么作品，
0: 哦，
1: 然后分享一下原因。
0: 我们第一首叫做《咸酸甜》，是开机组这首这个戏剧里面的主题曲。
1: 嗯，
0: 它是台语跟客语一起都有这歌词演唱的。
1: 嗯、哼
0: 哼，那也正好我们戏剧里面竹生演的角色是讲台语的。
1: 讲台语的。
0: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客家人其实是一个尤其在台北会是一个很、也语言上面是很隐性的一个角色。对，不然其实
1: 客
0: 家
1: 人
0: 比例
1: 很
0: 高的。
1: 会，对，客家人比例很高，因为我本身也是100%的客家人嘛。那但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0: 对。
1: 所以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台语都非常溜。
0: 对。
1: 对，就是大家为了生活，所以你可能就会各种技能都要满点这样、所以特别叫这首歌，因为庄凯勋这个角色他是男主角嘛，
0: 是，
1: 然后他是演就是讲客家话，然后竹生哥他是讲河洛语，
0: 对，
1: 所以他这首歌里面在讲述的就是劳工阶级的一种心境吗？
0: 是，咸酸甜刚好也我记得那个首映会的时候、台长讲得很好，他说、客家人的味道里面是没有辣的，因为辣对客家人说不算什么，所以客家人的形容词里面基本上一定是咸跟酸跟甜为主这样子。他是用这样的形容这一首歌曲。啊，当初其实他也是起源于剧本里面一小小段的歌词。那时候跟编剧在写作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主题曲。那我们又不希望其实多数的工人多数的就是如果以我父亲叔叔他们想象大家的想象里面多数的工人都是会遇到困难遇到自己的权益受损第一件事情都不是去争取第一件事情都是反正吃亏或许是 OK 吧吃了亏我才能拿到工作嘛不然没了工作什么都没有尤其多数工人都是领日薪的他用日薪计算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
1: 做一天算一天
0: 对这种用笑的方式去回应他其实他有受损的他也觉得
1: 苦涩生活、
0: 我觉得是那时候创作咸酸甜这个歌的歌词的一个主要的基底啊
1: 所以咸酸甜在说的其实是苦
0: 咸酸甜说的是苦中应该是笑看他的苦
1: 笑看他的苦
0: 但是这种笑看呢才能让他做到退休才能让他让小孩子让家庭能够圆满能走到一个他觉得因为人其实活到一个年纪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上一辈很多这样子的长辈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些工就是劳动者
0: 对
1: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些心情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其实苦中带有的酸甘酸低的滋味这个滋味好难形容哦
0: 我觉得是对生命的泰然
1: 或者是说对生命的泰然也是啦
0: 对
1: 对那又或者也是一种无奈但日子还是要过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不对洗稿洗怕省有时候好像也是一种这样的心境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声响老师的创作
0: OK
1: 应该算是可以非常契合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的一个曲子哦 Gamson 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可怜

0: 好的咸酸甜各种滋味、嗯、人生滋味人生况味都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嗯、那其实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哦，当然要做很多的填调嘛。那南红哥是制作人导演是朱平对不对、嗯、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是但是他应该也有做过蛮多像类似这样题材的、社会运动然后关怀就是说不同视角小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戏剧。
1: 嗯，
0: 那南红哥跟朱平导演的合作是第一次吗？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1: 对 对。
0: 那你们两个是有共识在做这个戏剧吗？
1: 基本上大方向跟想要做这个题材、嗯、因为这个题材征案的时候、后来我换过导演，让原本导演有档期的问题。
0: 嗯哼哼，
1: 所以找导演的时候朱平导演是少数在台湾都一直拍功能题材的年轻导演。
0: 嗯哼哼哼哼，
1: 而他的短片其实屡屡获奖。
0: 对，因为他本身是有做过劳工阶级
1: 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他们家庭也算是劳动阶层的这个人。嗯，所以就找他聊，当然也看到他作品里面他对表演他对调度的一些细腻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不简单，所以聊过之后我就觉得啊，可是导演话非常非常少，所以
0: 他都在他脑袋里，我跟你讲完一遍太耗时。
1: 他因为工作人员还问我说，南红哥你这样子跟导演沟通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0: 嗯，
1: 我说不会啦。
0: 还是你是全然的信任，
1: 就
0: 是导演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也不会因为
0: 剩下我扛。
1: 就会因为你只要我看到一些细节，
0: 嗯，
1: 啊，你有些人能做到这个细节表示他有一些能力是就是做得到，
0: 嗯，
1: 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反正是我自己的专业要能够看得到，
0: 嗯哼，
1: 不然我怎么评未来我要怎么选导演，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导演就算话少，可是我觉得他
0: 你看他做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调度上面，然后他在剧情的排程上面一些东西都让你觉得很信任，
1: 尤其对剧本见解上是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当然一开始导演我们原本的剧本其实
0: 有一段磨合期，
1: 有一段磨合期，因为原本的剧本稍微戏剧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想象片子的类型是跟导演对这个故事的想象类型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磨合导演跟编剧之间我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0: 哦，所以本来可能是想要拍的更有张力，然后更能够吸睛，
1: 对对对，
0: 但是导演也许他想要拍的更真实，
1: 哎，他其实是
0: 更 real， 让大家真实的看到这些劳工阶级他们所受的待遇跟状况。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嗯，
1: 主要是那种整个片的氛围上跟调性上面，还有演员表象等等各式各样，是他是需要呈现更真实那一面往那边走。
0: 嗯，
1: 那当然我也觉得。这制作人要跟编剧跟导演大家一起协商，
0: 嗯，
1: 然后最后当然就到现在完成的作品、
0: 嗯、
1: 我是都蛮开心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要照着我脑袋100%90%这样走，我承受 range 是Asobi 是蛮大的，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协同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0: 因为它蛮特别的是它是真实事件改编，对不对？但是对因为它又有好像一些魔幻的元素在里面，有一些奇幻的元素、
1: 嗯、
0: 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操作，就是这样子的设定呢？
1: 哦，有两个原因。
0: 嗯，
1: 我先讲第一个比较单纯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接受太多太多视觉上面的戏剧的
0: OK，
1: 享受跟他看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很 real 的东西，或甚至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化，我觉得都还需要有一个新的感受给大家，或新的思考给大家。那个切入点，我当然觉得是剧本的切入观点。
0: 那
1: 我说在视觉上本身，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要加一个奇幻的元素。
0: 嗯嗯，
1: 它不是
0: 有一些市场考量在里面，
1: 我觉得是有市场考量，
0: 不同的群众进来看看。
1: 对，那第二就是那这个吸引不能单纯就只是视觉吸引，
0: 嗯，
1: 你还是要让它，如果它在故

0: 事里面你拿掉
1: 发生有一个逻辑跟脉络，
0: 对，你拿掉它故事能成立吗？那一定要拿掉这个奇幻元素，故事不成立的。
1: 嗯哼，
0: 我们就跟编剧讨论，所以那个是来自于他们第一集是挖到一把日本的武士刀，
1: 嗯，
0: 那我就帮这个武士刀找他历史的脉络，
1: 嗯，
0: 那当然也因为台湾有几个捷运工程都有考古，
1: 嗯，
0: 你必须先考完古，
1: 是，
0: 就挖完那些，
1: 要不然不小心挖到古迹不得了，
0: 哎，对，就是他们地层看他就是
1: 下面到底有什么不清楚，
0: 对，先挖考古，考古一两年之后你才能往下挖，
1: 嗯，
0: 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是常发生的，
1: 嗯哼，
0: 那我就开始找台湾。有我其实在特印就有
1: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就是要做这种大众交通运输这一类的时候，
0: 但是到底要挖
1: 底有
0: 挖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挖贝壳不挖碗，我说你挖到贝壳挖到碗，观众应该觉得有点 boring
1: 是不是太久了
0: 那我就说那我想那挖到一把日本武士刀、
1: 哦、
0: 它是杀过人的，这似乎合
1: 逻辑，
0: 杀过人、嗯、哼哼，那你就觉得不吉祥、嗯、哼哼，那你看起来就有一些邪灵鬼怪的事情发生、
1: 嗯、哼哼哼
0: 啊，大概就把历史搭到可能荷兰时期，日本人会带、嗯、商人会带保镖啦，
1: 嗯哼哼，
0: 有日本武士来到台湾，那就因缘际会留下来了。
1: OK，
0: 是这样，一直到现在。
1: OK，、嗯、所以有这样的设定，
0: 也是这样的设定，
1: 然后就是市场的考量，我们当然也是要考虑一下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史实的正确性也是要有在这个里面，因为毕竟我们要说的还是劳工的故事，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借由这样子一个奇幻的观点切入，
0: 没错，
1: 然后发生的这些后续的真实事件，
0: 嗯哼哼，
1: 好像看似是啊不祥的事情，但其实是一些 在公安的事件里面的一些悲哀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么叙述它嘛，因为藉由这次就是看这个事件以后，当我看到说哦他还有很多刚刚南红哥说的嘛啊、我们私底下关麦的时候说他有甲方乙方，然后当初在协调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有好几批的人，很多的人他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事件，
0: 嗯，
1: 然后现在在江子翠站还有在那个古亭站是吗，还有立碑啊台电大楼站、嗯、还有立碑，
0: 对 对， 对，
1: 其实都就是这个事件后来衍生出来的这个碑文在那边，但大家可能每天路过你也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甲方跟乙方在协调的时候、嗯、还分了好几批，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看说啊，第一批才拿了40万，
0: 对，
1: 然后第二批拿了70万，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些在当初并不被认定是职灾的时候，他可能潜水夫病其实也许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开始发病没有那么严重、嗯、但它是永久性的存在你的体内、嗯、然后到前些年都还有在抗争这样的事情、
0: 嗯、哼哼，
1: 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几十万却让他们一辈子身体都受损了。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填调嘛，我想你们应该也去访问了很多，就是当时候这些受伤的这些几十位的劳工阶级，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些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搜寻上面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却影响了你在这个戏剧里面让你觉得一定要摆进来的一些段落。
0: 我先说，
1: 嗯，
0: 就是其实有一个大家
1: 可能也改变了他们的家人，
0: 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嗯、但我们都常常没有去感受它，
1: 嗯，
0: 就是潜水夫病其实不是一个很重的病，
1: 嗯，
0: 它不会马上，除非急性的，不然它不会马上致死，
1: 嗯，
0: 它就是因为氮气留在你的骨头关节，
1: 嗯，
0: 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的骨头就坏死了，
1: 嗯，
0: 然后骨头是不能够再增生
1: 再生
0: 的、嗯、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辈子这件事情是最重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生有什么东西疾病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1: 嗯，
0: 应该只有忧郁症吧，
1: 是，
0: 或者精神疾病吧，
1: 是，
0: 对，可是你的忧郁症精神病其实你就是你可能是有意识的、
1: 嗯、
0: 可是潜水夫病这个是你都没有意识，
1: 尤其又是发生在老公身上，因为他们常年都是
0: 酸
1: 痛酸
0: 痛，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啊，你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严格要求、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可以我提早出来五分钟我想偷懒你就阻止我，
1: 嗯，
0: 可是你也没跟我说这多严重多严重、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自主意识，我都这样比喻，就像那时候骑车不用戴安全帽，
1: 嗯哼，
0: 你看几十年过，你现在敢骑摩托车在路上不戴安全帽吗？
1: 嗯，
0: 就算不罚钱，
1: 对，
0: 我是不敢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控，
1: 嘿，
0: 我们就
1: 丢不起啊，
0: 对，那就是
1: 以前刚开始宣导的时候，警察都会说流汗总比流血好，
0: 对对，但现在我就对，没错没错，所以。他们，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前。

0: 者服兵也在自己的公安意识没有那么高。可是作为资方，你如果知道，其实你是知道的。
1: 资方是要有
0: 强
1: 责任告知。
0: 要要求啊、
1: 告知并且要求的，
0: 你给我提早偷，
1: 因为我们一般老公绝对不会想到我去挖个那个地底，潜水夫并关我什么事，那是潜水夫才会得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对一辈，因为我就开车，

0: 那个位置就是公投，一个陈大哥啊，那时候刚好花莲有花莲一起访问，大概三四位，就他们都是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庄头一个庄头，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一般一般就花莲帮啊，有深坑帮啊，汐止帮啊，就是亲朋好友
1: 一起鱼鸭做头喽，对对，
0: 没错没错啊啊，一个一般一般大概就是七八个人，啊加一个义工。啊，偶尔会可能有一，甚至可能原住民在里面。
1: 嗯哼哼。
0: 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受那一辈子的重量，是因为他大概跟我聊个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他其实要起台再动一动。
1: 嗯，
0: 对，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不舍。然后第二个是，第二个是我听到有一个案例是，他因为参与抗争，就是乙方跟甲方协商，协商不成嘛，乙方就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一个工商协会。介入了这个事情，然后来说，那我们要不要绕道？我们去透过跟政府抗议啊？政府是监造方，政府就有舆论压力啊。阿扁啊，那时候是
1: 逼迫这个甲方，
0: 是市长，对他就是逼迫甲方说你不能这样子，对啊，你要重新给我解决这个事情。好啊，那甲方就会觉得哦，就被
1: 政府要求
0: 所以他们就又再回头来。所以我觉得待会这个过程，那时候就有一位工人，潜水工人，他跟着这样抗议的密集的两个月，应该在两个月期间恐怕有抗议三四十次，上街头或者去陈情或干嘛各式各样的，或者是协调会，
1: 就跟着那个协会一起。
0: 那你想，他就没什么收入，
1: 是，
0: 然后他离婚了，
1: 嗯，
0: 就两个月就离婚。但我觉得我离婚也没有不便再多问细节，但我想离婚有很多原因，但那个导火线我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抗争，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的复杂是我超过我超就我没有听过，然后我就有点难想象，我甚至都会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小孩，我会不会从此就不抗争了，我会不会从此就不去争取那个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说不定就像这位大哥他如果愿意抗争的话，很多时候你求助无门，然后有人出来协助你，在此前你应该已经做过更多的努力了。
0: 对啊，对啊。
1: 也许他的家人们可能就觉得就算了吧。
0: 对。
1: 你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但其实他那些伤害是内在的。
0: 对。
1: 然后可是有时候就是，你一旦知道你也没办法装看不见。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像可能就是说角色里面的竹生大哥这样子的角色，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安排，可能男主角他会比较想要就算了，反正我们就劳工嘛，然后竹生大哥可能就想说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兄弟出头，
0: 是
1: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是是。
1: 那这个离婚的大哥他可能就是像竹生大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也背负了他人生的重量，
0: 是
1: 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家人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最终落得这样子的下场。然后可能像南宏哥你刚刚说的，你如果真的是你的话，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这样想吗？
0: 不会啊，
1: 还是会支持爸爸，
0: 还是要继续抗争啊，
1: 还是要继续抗争，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但是会忍不住让你反思说有没有可能。
0: 对啊，其实
1: 是因为这样开始的。
0: 对对对，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对我内心是有蛮大打击的。
1: 对，那这出戏这样子出来了，你有没有希望借由这个戏剧让大家真的要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0: 好，
1: 你希望
0: 我最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这部片其实适合当老板的，当劳工的，然后服务业也可以，
1: 对，
0: 当所有的乙方，还有家属们小孩可以看。这部整部片其实完全没有去提到抗争，因为我觉得一个乙方啊，要走到抗争前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走得到那里，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很容易其实为了啊就算了啦，不是，我也知道要去这样啊就算了，
1: 或者就算了，或者是说就是甲方就是好像拿点出东西出来打发你就算了啦，有就好了啦。
0: 对，那有些人讲算，有些人讲不算了，有些人有别的讲，就这不同的想法，就算讲算了的人其实都是不简单的。
1: 也有他的苦衷。
0: 那这个不简单到底是什么？
1: 我
0: 觉得不要太容易把工人他们就好像被读书人代理着，然后就上街头，也不要太把工人太简单化说他的就算了，就是他好像无所谓。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那个不简单。他们没想，他们想的没那么简单。他们都知道。
1: 对。
0: 只是他不会那么轻易要去。
1: 只是他们选择我明天还是要过日子。
0: 是是是是。
1: 我可能这步的退让是为了我的。

0: 家人，为了守护我爱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忍下这份痛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段，这应该是配乐吧？兄弟一家人，
1: 对对对，
0: 兄弟一家人，他这个配乐的背景是什么？
1: 在故事里面，他出现的是第二集的他们在溪边钓鱼。
0: 嗯 嗯，
1: 那时候我们行硕的四个兄弟，公班 F 四哦，
0: 嗯，公班 F 四
1: 是 Flower Four， 啊，另外三个叫 G 三，我们现在那个叫 Grace， 就是草、三根草跟四朵花，
0: 四朵花，好、哦。
1: 他们喜欢的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戏里面，我就想说，他们要一个共同嗜好、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像我叔叔很喜欢唱歌，我舅舅就喜欢种一些有的没有的
0: 哦，
1: 我爸喜欢比较喜欢喝酒
0: 哦，
1: 对，就是工人的
0: 各有抒压的方式，
1: 是品就是品味也好，或是兴趣啊，其实不一样。
0: 嗯，
1: 像导演他说他比较年轻，在工地里面有些工人来上班是配备很优雅的，
0: 嘿，
1: 配备很多，
0: 是
1: 啊，有人是下班就是很优雅，就喜欢穿的啪哩啪哩漂漂亮亮，
0: 嘿嘿嘿，
1: 就是。他说工人真的不是，尤其是现代，他不是你想象的好像是那个刻板印象，我觉得是多元的，所以我们就描绘他们去会常常
0: 家他们下工之后的样子，
1: 常常全家出游，喜欢钓鱼，这个钓鱼的配乐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的兄弟这样。
0: OK， 哦，讲得好有画面哦，刚刚那段讲述之后来听兄弟一家人这段配乐，一样来自林声祥老师，
1: 是

0: 刚南宏哥也帮我们介绍了大概，就是大概知道都市开机组他在诉说什么故事，然后也希望借由这出戏呢能够让怎么样所有的，其实几乎是所有的群众了，大家看的视角会不一样，不管你是甲方乙方啊，你是谁，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可以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戏剧的角度来去平衡一下哦，我们看这些人的一些视野。那这个这出戏呢，接下来其他的 OTT 平台哦，中华电信的 MOD， 还有哈米，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还可以收看到这出戏剧哦。那当然大家如果在这个第一 round 呢，客家电视台3月28号播的时候已经看到欲罢不能了呢，也欢迎呢继续收看，然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那也谢谢南宏哥来推荐哦，制作这一出好戏，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关怀社会的这些事情，还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注意这些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客家电视台也很棒，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议题啦，公广集团或者是说客台都有持续在 follow 这些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诉说。那接下来就来听第三首歌曲哦，这个歌也是配乐吗？还是有歌词的？
1: 配乐
0: 哦，配乐亮智雅，
1: 对，
0: 就是父子两人，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歌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好，在戏里面，主角叫阿彩，就庄凯勋演，是个单亲爸爸，
0: 是，
1: 然后他有个女儿，然后因为凯勋的老婆过世，他老婆会喜欢拉小提琴，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就小时候让她学个小提琴，这女儿很有天分的，就在班上就是第一名，音乐班上第一名，所以当然就是你看到小孩那么厉害，你就需要，就希望他未来靠这个嘛，
0: 是，
1: 就不要像爸爸一样嘛，
0: 是是是。
1: 在1996年前后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天分的小孩，你都希望你就靠这个当老师也好，是吧？像我小时候就是爸妈就很希望我当老
0: 师，也可以，
1: 对，就是希望我当老师。我一直到读研究所都骗他，不是骗他，像我妈都听听节目了，就说原来是我骗他了。我都说
0: 他现在早知道了吧？
1: 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你去念那个文学研究所是能当老师吗？说我妈可以啊，成大可以可以，
0: 可以，
1: 成大
0: 国也没有，
1: 到现在都没有当老师，直到我第一次
0: 想当都可以，
1: 真的直到应该我妈对我的认可，真的直到我。上第一次上去领金钟的时候，他才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工作，是不是好像真的可以靠这个一辈子啊？
0: 好像可以过活，又是他想做的事情、哦，
1: 比较像这样。因为电视，因为还不是我妈自己看，是我妈的朋友跟她说：“哎、是不是你到南宏上电视台你来问着？”还在上台，应该
0: 默默的瞒着妈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家里。
1: 因为对，因为我不太会讲这样子，然后我妈，所以男主角阿彩就是女儿很会拉小提琴，但是其实女儿知道自己能力好，但其实她不想要拉了。
0: 因为爸爸辛苦嘛。
1: 对，因为一来她觉得爸爸辛苦，一直赚这钱，特别是在工地有公安事件发生之后，就是第一集就是杨大珍就领便当了，F4就变 F3 了。掉他是
0: 马上少一朵花，
1: 他就是朱孝天。对，所以
0: 讲太白。
1: 对，所以有一个父女俩的这样子的心情，就是女儿也会到最后受不了，就不愿意考试，就离家出走。那当然就是说这种教育问题就存在，不管是有钱人或没有钱人的，穷的人家里或是中产阶级，
0: 其实是永恒的问题了。
1: 永恒的问题，
0: 永恒的问题。
1: 所以写了这样角色，声响就帮这样子的妇女的状况写了一首曲子，叫《梁子爷》。
0: 梁子爷、亮智雅，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直接翻的话是两父子，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两代之间，
1: 对，
0: 就是亲子之间永远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1: 对对。
0: 好的，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来到我们节目分享都市开机组哦这出剧。希望大家，我们刚刚有 announce 过了齁，我再 announce 一次哦，就是我们的MOD, 还有 Hummy, 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可以收看到这出优质戏剧哦。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亮智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陈南宏，南宏哥。在南宏哥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7RTI.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仪，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卡什么词？你浪费我十分钟。好，欢迎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哈，资讯我。那今天跟我们说故事分享的是陈南宏，南宏哥。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宏。都市开机组这部戏是以林声响的音乐专辑《林岸》作为发想的一个元素，
0: 浪漫。
2: 然后加上1996年、97年台北捷运潜水夫事件的工人们的背景。结合了一出十集的戏剧，由客家电视台出品。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是配乐林声响老师改编自己的《林岸》。
0: 嗯哼哼，
2: 这个歌
0: 也就是你的发想那首歌，
2: 变成的叫《开机组的林岸》。
0: 嗯，
2: 那在这首歌里面，同样用口琴，口琴也是他原本《林岸》专辑非常重要一个音乐元素。怎么样拉开一个序曲，属于一个。捷运工人的属于一个2026年在相隔30年后的捷运的台北风景，这样一个气味的歌曲，非常欢迎大家看戏剧的时候也能听听这一首开机组的林岸，
0: 改编自林声响老师原本的林岸的作品，但是属于2026年的台北的这片风景的开机组的林岸。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也谢谢南宏哥，大家要记得收看客台的优质戏剧哦，现在在其他的 OTT 平台上都有播出。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2: 什么太嘎
0: 安子谁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到嘉义，请到的是林玉静医师。那玉静医师呢，最近跟杰瑞合作了一本书，叫《接住你的悲伤》。那在不久前，我们也请到了杰瑞 Jerry 来谈了在这本书当中他的书写。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另外一位作者林玉静医师来聊一聊这本书。好，我们先请玉静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啊，文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先请玉静医师哦，简单介绍一下你目前所居住的这个嘉义大林，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被国际认证的，也是台湾西部的第一个属于慢城的都市，所以这也是您自己理想中的一个好好的放慢步调享受生活的一个梦想中的城市吗？
1: 对对，是的。我在台北生活了十几年，就是念书然后住院医师训练那一段过程，那台北的步调是很快的。那我从小是在嘉义市长大，相对嘉义市的步调就比台北慢，但是后来我结婚来到大林之后，我觉得大林的步调是非常适合我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早睡早起的人，所以大林也没有什么夜生活什么晚上的娱乐，那大家都起

0: 的澡，做洗澡，
1: 嗯，
0: 然后走在路上会觉得真的是一种舒缓的气氛，
1: 是，
0: 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地方也有一些投入了这些文化保存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万国戏院，它也是维持传统的那个戏院的样貌，然后也会播放电影。
1: 嗯，
0: 那也会有一些像太城中药行啊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让大家可以去接近我们稍微古早一点的生活，然后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去感受。
1: 嗯，
0: 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所以这是获得了意大利国际曼城组织认证，哦，是台湾的西部第一座的曼城，在嘉义大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玉京医师来跟大家介绍最近呢跟另外的一位作者杰瑞 Jerry 共同写的这本《接住你的悲伤》。那我们还是要为也许还没有听过 Jerry 那一集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你们两位是昔日的国中同学，那是怎么样促成这本书的诞生呢？
0: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因为班上同学的关系本来就是紧密的，可是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甚至在国中的时候还是会容易吵架。
1: 嗯，
0: 那到了高中，他直升我们学校的高中部，然后我是考外面的女中。
1: 嗯，
0: 所以高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那大学是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求学，然后后来是我们大概大学之后第一次碰面，应该就是我书里面讲到的我的好朋友T 的过世。
1: 嗯嗯，
0: 那在那个场合之下再度碰面，可是那时候的碰面是哀伤的，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的连结。那后来各自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生活，所以我们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几乎算是失联的。
1: 嗯，
0: 那一直到前几年，就是疫情那个时候，刚好他本来是工作重心移转到大陆那边。
1: 嗯，
0: 然后因为疫情他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又有参加一些校友的聚会、同学的聚会，我们才就这样子碰面。
1: 嗯，
0: 那碰面之后，后来因为刚好他是数学老师嘛，所以在我孩子的数学学习上刚好有机会请教他，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就是会常常聊一些孩子的事。
1: 嗯，
0: 那刚好他也碰到一些他自己还有他孩子的在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也觉得可以跟我请教。那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互动当中，哎，越聊越多，然后后来刚好各自都遇到人生比较重大的变化，所以在各自的低潮里面，我们反而可以聊得更深。嗯，然后好像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变成一个彼此接住的力量。
1: 是，所以这本书呢书名就叫接住你的悲伤。那 Jerry 呢也是在2024年的6月啊，也是在玉京医师的鼓励之下，开始用书写的方式来回顾自己过去的一些生命中的历程。但是就玉京医师跟 Jerry 成长的那个年代哦， Jerry 也分享了当时你们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文青，诶，就几乎在那个年代哦，也是台湾文学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很多知名的作家在那个时候都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所以玉京医师呢也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对于写作有着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也来跟着玉京医师回顾一下当时您的这个文青的岁月。
0: 我们国中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彭美娇老师是对我们影响都非常深远。那他现在也常常还会跟着我们班的同学会一起聚会。
1: 嗯哼，
0: 那就是在老师的国文课里面，我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对于文学的喜爱。
1: 那
0: 我小学本来就喜欢写东西，可是真正的更进一步了解文学、接触文学，其实是在国中的国文课。那时候除了喜欢课本上面的、课堂上面的文学国文之外，我就开始自己喜欢写诗、写小说，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写文章，自己娱乐自己，然后也抒发心情。
1: 嗯，
0: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啊，我真的很喜欢写东西，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即使是悲伤的事情，是难过的事情，透过书写都可以达到疗愈的效果。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个梦想是，诶，我以后要是可以，很多时间就。

0: 这样子一直写着那该有多么美好。
1: 嗯嗯，不过真的要成为一位全职的作家哦，虽然是很多的喜欢文学的朋友曾经有过的文学梦，但真的要成为全职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当然对玉靖医师来说，虽然您现在呢也在持续的写作，但是你还有一个头衔叫医师作家，也是对于你来说后来人生的选择，就走上了家族所期盼的这条路啊，也成为医师。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稍后再来谈，就写作的这个部分啊。那今天刚好访问到玉靖医师啊，想要更多加的了解，就是阿胜老师的这个写作私塾班，因为真的造就了好多台湾文坛现在非常知名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年代的作家哦，好多人都是出自于阿胜老师的写作班。所以我虽然也访问过阿胜老师本人，但我对于这个写作班真的太充满好奇了。那玉靖医师呢，也是因为参加了阿胜老师的写作班之后，你开始陆续的知道怎么样来抓住这个写作的技巧，或者是更加深入文学创作，然后得了好多的文学奖。所以来谈一谈阿胜老师的这个私塾班对你来讲，你所有的这个获得跟学习。
0: 进入阿胜老师的写作私塾班，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心灵成长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里面，我一个小组长，他就是阿胜老师的学生，那他知道我很喜欢写作，所以就介绍我到阿胜老师的写作私塾班上课。那一开始去，其实对于老师并不是很了解。我过去看过阿胜老师的文章，可是因为我进私塾班之前，我自己在尝试书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摆荡，就是包括我也不知道自己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或者是做翻译，到底哪一个是我真正可以做的、想要做的，因为都觉得很想尝试，可是一直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于各种文类的阅读，其实是一个比较杂乱的状态，就是我会想要自己尝试做什么，可是找不到那个定位点。那阿胜老师的文章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其实是在我在看一本中英对照读的台湾小说里面的《白玉雕牛》，所以我是在练习翻译的时候读到阿胜老师的文章，那篇文章让我非常感动。所以也很幸运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到阿胜老师的写作班。那进去之后，一开始我们的课程是会先做阅读，名家阅读，就是台湾几位有名的这个作家，然后阅读作品，那大家彼此分享心得，然后老师也会讲解。那老师说阅读跟写作其实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阅读开始练习。那在一期的这个基础课程阅读的课程之后，我们第二期进入进阶班就会开始书写。那我在那边就第一篇写的是等你到了我这年纪，就是写我跟我爸爸的故事。好，因为爸爸很期待我当医生，可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矛盾，但是爸爸都说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所以我就把那个过程各种挣扎的过程，各种难受的，然后可是又其实里面蕴藏着父女之间很深刻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一篇文章。那是我的第一篇习作，然后老师看了以后就给我很大的鼓励，他就鼓励我要继续写。那我也是因为老师的鼓励，所以就坚持写了下来。
1: 然后玉靖医师呢，就开始获得了很多文学奖的肯定啊，就获得了有教育部的文艺创作奖、南华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桃城文学奖、新北市文学奖、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创作补助等等啊。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之前，玉靖医师呢也有天使的微光、天使在值班，还有母亲牌便当。那像这些文章的创作啊，在这些年书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跟你的国中同学 Jerry 你们在往返的文章书写过程中，那 Jerry 说他大概写了半年左右，那玉靖医师你大概写了多久呢？
0: 我们其实是一起写的， 就是真的是他一篇来我一篇去，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真的就是互相都看对方的文章之后再往下写，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的整个期间是就是一样的。
1: 但是在这个文章书写之前，那对于彼此之间人生中所经历过的各种的跌宕起伏，你们其实在之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聊得如此深入，或者说对彼此有这么深的了解吗？
0: 我们过去的了解其实因为国中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是会有那个属于年轻时候的回忆，那种互相认识是很真实的，因为学生时代就是没有什么矫饰，然后都是很真情流露，那也看过彼此最最真的性情，不管是我们说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是在信任方面跟彼此了解方面是有基础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分道扬镳了很多年，所以过去对于彼此的生活并不是那么了解，那我想 Jerry 对我可能是因为他有阅读我之前的作品，所以我很多的人生的故事都是已经在我的书里面有呈现，那 Jerry 他过去的故事我真的知道的不多，可是在我们书写这一本接住你的悲伤之前，他曾经自己写他过去就是从创业然后到后来创业失败到对岸发展，这个过程他也写了好几万字的内容，那个时候他每一篇都有给我看，所以透过阅读他的作品就是他的过去我是这样子认识的，所以在开始书写接触你的悲伤之前，我们对于彼此的过去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只是在书写这一本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彼此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新的体会，然后也可以给彼此更多支持的力量。

0: 我们回到您刚刚提到，就是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谈到妇女之间的关系哦。那当然，玉静医师呢，现在有医师作家的这个头衔。那您的父亲呢，也是当时本来想要当画家，想要当艺术家，可是你们的家族出的医师真的太多了，所以您跟您的父亲都是背负了这个算是家族的期待吧，也有家族的使命跟压力，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医师之路的这段生命的历程。
1: 其实这一条追寻的路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艰难的，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书写文章本身并不是非常突出，就是说写的其实还不错，可是班上会写作文的人很多，所以我的作品并没有好到说被注目，被别人认为说啊这么会写你不写作太可惜了，就是没有那样的资质。可是是我自己很想写，就是我自己对于写作这件事情有一个莫名的执着跟热忱，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我的选择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好像大家觉得这方面的天分也还好而已嘛，那你又能念书又可以考上医科，所以理应去念医学系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医生是一个大家可以认可，然后觉得哎，将来好像就是康庄大道这样子的路。那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考大学也没有太多的其他，就是心情上会有挣扎，可是在选择上也没有真的说哎，我要去填文学的，就是在选择上是单纯的。那我记得我进了大学，我们那时候要交一个自传，然后我其实从小的梦想不是只有写作，我最大的梦想是当家庭主妇
0: 对耶
1: 所以这个梦想是我觉得甚至是超过我要写作这件事情。那我在大学的自传里面就有写到说，因为既然已经考进医学院了嘛，那我就希望说哎，我在人生的未来就可以兼顾我当家庭主妇，就是兼顾家庭，兼顾医生的工作，还有兼顾写作，我希望在三个方面都可以达到平衡。那我是带着这样的期待进去念医学系，可是进了医学院之后，因为学校的课程我们是医学

0: 学，所以它不像是综合大学那样子有各种文学院的资源，我们就很单纯的就是医学院的课程。那在选择方面，我喜欢的相关文史的内容就很少选择，所以我在学校上课并不是很开心，就是大部分的课程都不是我真的感到那么有兴趣的。那我当然还是可以自己写，可是那个时候那几年的投稿路，不管是参加比赛或者是投稿各种杂志啦报纸啦，就是一直都是没有什么回音，就是都没有找到可以发表的原地，然后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点，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开始有自我怀疑，就觉得说哎，我真的能写吗？可是又很爱写，就是我能不能写的疑惑，然后或者是被退稿的挫折，当然都会消沉一段时间，可是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啊，我还是很想写啊，就又开始写，然后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过了我的大学生活。那我觉得跟爸爸不一样的地方是，爸爸他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他的绘画天分的确是在学生时代就非常特殊。好，他高中的时候就有得到那个水彩写生的第一名，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油画参还入选台阳美展，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那他在学校的校刊社也担任美编，然后画杂志的封面，都是很高的成就。那但是我并没有，然后爸爸就会希望我好好的当医生，所以他会就跟我讲说，他也是本来想当画家啦，然后听了爷爷的话，那他有听话，所以当了医生，那有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好。他总是这样子劝我，可是当时他那一些话对我来说是让我觉得更孤单。我就觉得我不被理解。而且我也会很害怕，因为会觉得说，哎，爸爸在这一方面他有这么大的天分，可是都选择了好好当医生。那我在文学上，我可能写作的天赋也普通啊，然后好像的确是我的文章也没有引起什么共鸣，那我还能做什么？我只能好好的当医生。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只好这样子一直走下去，然后走到毕业，然后走到当住院医师。那是刚好在住院医师第一年就遇到阿胜老师。所以就在我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的写作跟我的医学训练同时并进，那也相辅相成。因为在医院里面会遇到很多的人生比较苦难的比较难受的地方，比较艰难的课题。那我们还是虽然是即使是不认识的病人，可是身为医生还是看着会有我们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难受。那我就靠着书写去抒发这些情绪，然后也是这些书写让我能够有力量继续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这本书的书名叫接住你的悲伤，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玉京医师从2023年底当时对您来说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哦，那也是这本书在前半段主要的书写，来谈一谈您的心情。
0: 那我们就是在2023年底的时候，我跟爸爸一起筹划一个图文联展。就是爸爸把他这几十年来从大学时代，然后一直到他倒下之前所有的画作整理出来，然后选择出他觉得满意的作品，然后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展览。那他这一个画展已经筹划蛮久的，然后一开始我鼓励他是说，你就有一幅画我就帮你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针对这一幅画里面我所感受到的，或者是不管是我们共同经验，或者是我自己在这幅画里面去回忆的，或者是发想的各种内容，我就是每一幅画都写一篇。那所以我们整个筹划到2023年底开展，那其实过程当中都还算顺利，可是在开展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在会场，爸爸也整天的导览完之后，结束之后回到家，爸爸就倒下去。那倒下去送到医院就发现是脑部有严重的出血，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到加护病房，然后就倒下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卧床的状态。
1: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中呢，也有一篇的主题叫《如果当初》。 在这篇里面啊，就谈到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意外，或者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刻是我们在事过境迁之后会一直想要试图回到事情发生的当下，然后会想试着去跟自己说如果当时怎样怎样或许会不一样。我觉得这种自责或者是悔恨的心情哦，很多人在生命中都曾经经历过，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如果当初怎么样，当初如果怎么样的心情中啊，也许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我想请玉晶医师呢，也就您自己的心情分享，跟大家来谈一谈，面对这样的状况，大概可以怎么样来安慰身边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来跟自己和平共处，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自责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1: 嗯，
0: 那我当时要面对的是包括我自己的自责，还要面对妈妈的自责。那我自己的自责是关于因为爸爸就是在忙画展的事的时候倒下来，那他倒下来的时候身边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消息，那其中有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啊，办画展太累了。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很生气，那种生气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自责。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们觉得爸爸就是因为画展太累才倒下的，那爸爸为什么会办画展，为什么会这么累，就是我当初邀请爸爸鼓励爸爸，甚至是有一点催促他，好像有点强逼他去完成这件事情，结果他太累了倒下了。所以这是关于我的自责的部分。那我的自责要怎么处理，就是我自己的课题。那我是觉得我刚好在这前几年开始学习萨提尔冰山，在这个冰山探索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助于我在这一路上面对的我的各种情绪，所以我在自己的自责的部分我是可以慢慢的处理，但是面对母亲的自责我就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们在旁边不管怎么跟她说，就像我那个书里面也有写到的，就是妈妈一直觉得是她没有照顾好爸爸，让爸爸倒下去撞到头，然后才会有那么严重的出血。可是实际上急诊室的医生判断是觉得爸爸之前是因为脑部有出血，可能就是自发性的中风，然后才会头晕，头晕才会倒下去撞到头。那妈妈就觉得是她没有照顾好爸爸，如果爸爸不要撞到头，如果只是自发性的出血，她其实不会那么严重。但实际上如果她自发性的出血像她原本的说啊，头有点晕，那回到家头有点晕就会想说办画展很累嘛，所以赶快吃饭赶快去睡觉，那有可能就一睡不醒，因为这种慢慢出血有可能在晚上半夜恶化，然后就完全来不及了。但是妈妈一直觉得她还是想要爸爸活下来不管怎么样，所以我说如果她没有撞到头我们就可能不会去医院，或者是去医院的时候完全来不及，那是因为撞到头了我们去医院发现了，所以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抢救，那爸爸还有后面的日子。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讲道理，道理是说不通的，就是妈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哎，撞到为什么比较好他才会活下来这件事情。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解释，当然我也不是希望说因为撞到才活下来，这并不是我的期待，可是实际上就是对于他自责的回路我也很难去做什么让他解除。所以母亲的自责其实是持续的，那他会一波一波的来，有时候觉得好一点，有时候又起来。那后来渐渐的我发现好像这个自责的课题是每个人自己的课题。如果在他自责的时候，例如我如果感到自责的时候，旁边的人一直跟我说你做得很好你不要自责，其实这样子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反而会觉得更孤单，被推得更远。因为自责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绪，但是你告诉我你这个情绪不对不好啊，你不要自责啊，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做得很好啊，我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没有被接纳，被否定了。否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说我的心事。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 如果他自责的时候就听他说，就陪伴他，然后慢慢的人会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式。

0: 那我们也接着来谈一谈这个萨提尔冰山理论哦，在书里面也有一篇谈到了，在当时呢，你的孩子才刚上高三的时候啊，那玉静医师这篇叫《定静的功夫》，那你说当时还好，你刚好上过了这个李重建老师，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之一啊。李重建老师的这个萨提尔工作坊，所以开始深入自己的冰山，来开始学习呼吸觉察。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觉察，所以也比较能够平息自己的情绪来面对高三的孩子。我们就这篇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那参与这个萨提尔工作坊，你最大的获得或学习是什么？
1: 我觉得萨提尔工作坊它是一个很多层面的进入。那进入自己以后，我其实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到现在也还继续在学习。包括我第一次参加重建老师的萨提尔工作坊之后回去，不久我就买了他的1周1练习这个音档的课程，然后每个星期听，然后每个星期做功课。那之后我也再回去参加他重建老师的进阶工作坊，还有参加张耀华老师的工作坊，那也有上一些线上的3人小组对话练习的课程。所以，它是一个在不断持续的练习当中可以不断前进的探索。那我觉得学习到现在，萨提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回来接受自己。然后，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例如，我现在也有在带一个，我们地方一些妈妈，年轻妈妈的萨提尔读书会，那大家来都是因为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那有这样的出发点，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当妈妈当得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觉得当得不够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直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好像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都一直希望做到最好，可是都一直觉得不够好。那萨提尔的练习，我觉得它慢慢的让我可以看见自己是够好的。如果我是一个够好的妈妈，我跟孩子的互动，我所说出来的话，我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是好的，因为我们出发点都是爱孩子。
0: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自责哦，还有讲到了玉静医师跟 Jerry，你们在国中的时候啊，当时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 T，那 T 也曾经是你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过世的时候啊，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时这件事情也是让你困扰很多年，一直沉浸在一种自责的心情当中。但后来，这个自责的心情，在你听了另外的一个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之后，在那一瞬间，你突然之间就走出来了。那这个过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它是一段很长的路嘛。那 T 是在大概20岁出头就离开了，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伤心。那因为人生第一次面对到这么好的朋友，然后又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其实是某一方面是很不能接受的。那不能接受，可是因为很爱这个朋友，我的心情完全没有办法去责怪他。没有办法去责怪他的时候，我就只能责怪自己。
0: 是。
1: 但是这个自责，我在第一个时间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我记得当初接到消息的时候，那我大学同学里面也有几个也认识 T，然后其中有一个，因为他那时候就有在张老师那边做那个咨
0: 生
1: 商
0: 命
1: 的，就是
0: 线
1: 对，他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会感到自责吗？我那个时候还跟他说，没有，我没有自责，我只是很伤心。那个时候我是感觉不到自责的，可是随着时间越久，我觉得那个自责就是变成一直长期的困扰着我。那种自责又是很不理性的，因为明明就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我能做的我都尽力了，可是那一种，要是我多做什么，要是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样子的想法还是一直困扰我。那 随着时间过去，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就偶尔都会梦到他，梦里就会哭，那渐渐的这个频率就会拉得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背影，一个侧面，感觉长得有点像的，我就会很想要去看，明明知道不可能是。所以前面是有一段这样子的日子。那慢慢慢慢的，尤其到了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就知道啊，人生就是总是有一些事情会慢慢的过去。可是那一种觉得啊，如果他在该有多好的心情还是一直都会存在，然后还是一直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个刚好萨提尔的工作坊上面有一个单元，就重建老师要我上去示范，然后我刚好讲了这个故事，那在台上哭得也蛮难过的。就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跑来跟我说，那个同学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并没有接触，我们并不认识，他是特别跑过来跟我说话。他就说他记得他以前失恋的时候，他也跑去找他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跟他哭诉，讲自己很难过的心情。然后那个朋友就这样子陪着他。然后说现在他当然走出来，他说但是他对于那个朋友当时给他的温暖，给他的支持，他觉得到现在他都还非常感激。
0: 是，
1: 他就跟我讲说 T 一定也很想跟你说谢谢你。我听到这边，因为那当时我其实还有一点在上课分享完的那个情绪当中，可是听到这边我突然觉得好像在我的

0: 心里面注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离开的时候会想要跟我说谢谢我，所以我只是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1: 而且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接住你的悲伤啊，在这本散文集里面呢，那两位作者就是玉静医师跟 Jerry 都同时对于这件事情有自己的书写啊。那就 Jerry 的立场，他看这个事情，他觉得 T 是真的把你当作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在离开以前的前一晚他会去找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玉静医师，算是一种告别，也算是最后的希望能够找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事。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了这一段，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在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好好的来阅读一下玉静医师跟 Jerry 两个人共同对于这件事情自己各自抒发的心情。但是我们谈到陪伴啊，陪伴这件事，玉静医师也有谈到陪伴的这一篇啊，你列出了好多在你生命中非常需要的时候阅读给你的力量，所以当时你找了好多的书啊，然后希望能够从书中得到一些心灵的力量。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因为你说当时不停地找书，希望能够更加的了解像是父亲倒下之后他到底现在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是如何，希望从书中可以找到类似的经验，希望能够对父亲目前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就来谈谈阅读能够给你的力量是什么。
0: 哦，对，他刚倒下去的时候，因为最初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应，他会张开眼睛，可是那个眼睛是完全无神的，然后我们不管讲什么好像他也都没有反应，所以一开始我会真的很想知道这样子的他里面内在灵魂或者是头脑里面到底有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阅读上我就会去找一些相关的书来看，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所谓正确的答案，可是会让我有一些觉得可以带着希望不要那么绝望的感觉，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好像是虽然他躯体在可是灵魂都不在的样子。那时候我看了一些书，包括困在大脑里的人啦，就是会他们有科学的实验测试，就是他脑部的状况，就会发现说我们看起来即使我觉得他是植物人，但是他们里面的运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死寂，他们可能其实还是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受，只是无法像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交流沟通表达。然后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说，那虽然我不知道爸爸现在是怎么样的，可是我相信我们给他的爱，我们想要告诉他的话，他是可以接收到的。
1: 是，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一个篇章叫寻常幸福，那玉静医师跟 Jerry 都分别跟大家分享了你们各自感受到的在可能是平凡的日子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幸福让你觉得心里很踏实。那在这个寻常幸福的这篇里面呢，有引路这篇文章呢，谈到了像罗志仲老师的重启人生的17个练习，还有后来你所读的一些书，让你有的一种领悟是一个你寻求了很久的活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的领悟啊，应该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希望自己也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找到这种寻常的幸福的心情。因为我们常说啊，你要活在当下，尤其我们现在世界如此纷乱，可是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在追寻的路上，所以我想请玉静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的心情。
0: 活在当下也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我记得这个名词第一次听到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本这样子的书叫做《活在当下》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名词好新鲜，然后好像也很对，可是那个时候毕竟还年轻，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虽然是有烦恼，可是我觉得年轻时候的烦恼跟随着年岁渐渐增加的烦恼又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不容易做到，因为静坐的时候、冥想的时候，总是会很纷杂的思绪，然后就会觉得很挫折，然后就觉得说，哎，自己应该没有天分吧，应该是做不来吧，应该是没有办法吧。但是我记得也是就这几年有看了一本书，蛮有名的，叫《我可能错了》。那本书就是一位修行者，然后他后来又还俗之后，那写的一本我觉得很值得每一个人阅读的书。那他里面就有写到，即使像他们这样修行这么久的人，在静坐的时候还是一样会有那些繁杂的思绪，也是一样会打瞌睡，并不是说出家人坐得久了以后再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中一片安详，然后好像就进入一个涅槃的境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是凡人。那看了以后也会觉得很安慰，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只要练习就好了。尤其是我在学习萨提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一条不断练习不断进步的路，永远都没有终点，可是我们永远都可以进步。
1: 是
0: 那后来就刚好是也运气很好的是，我因为我参加一个读书会，然后就在爸爸倒下的那一个月，因为爸爸是月底倒下的，我们就是那个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正好阅读罗志仲老师的《重启人生的十七个练习》。那那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因为志仲老师他对于托勒就是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总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回到当下，他的书里面常常谈的就是这个。那志仲老师对他的著作很有研究，我后来也上了志仲老师的线上课，也得到很多的启发。然后因为阅读了志仲老师的书，又回去阅读托勒的书，我就觉得哦，原来好像很多之前看不太懂的地方多了一点体会。然后觉得活在当下好像并不是我们要这么用力追求的，因为有时候太用力反而很难。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可以对这件事情放轻松，有时候就是即使我们坐在这边好好的感受我们的呼吸，那就是一种活在当下。那当然对我来说并不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这样，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很世俗的，在烦恼未来的事，然后担心难过以前的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说慢慢的越来越多时候可以让自己静下来，然后体会当下的平和。所以我也很感谢志仲老师的那一本书，在那一个月刚好带给我这样子的力量，然后让我等于是有一个可以应付爸爸倒下去这么巨大变化的一个资产在手上，我就觉得好像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应对。
1: 在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篇其实我也蛮感动的，这篇叫像你们这样的朋友。玉静医师谈到了有很多的好朋友刚好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给了你很多心灵上的安慰。
0: 我这一篇的最后面我有讲到说就是跟 T 说话，说你走后其实我并不是很敢再放开心去接受更多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我跟 T 的友谊是这一辈子无法取代的。所以后来其实我对于交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带着保留的，我很难再去觉得说有谁会是我一辈子这么好的朋友。但是随着练习，就是也跟萨提尔的学习有关，也跟爸爸倒下有关，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那一段期间，我发现我原来身边这么多关心我的人爱我的人，然后包括我里面提到的文婉，他就是从他本来是答应来当我们这个图文联展的开幕典礼的接待，那他后来还是有来，可是那时候爸爸已经倒下去了，那他那一天就是还是把他接待的工作做得很好。那接下来让我更感动的是，他就一路陪着我去整理诊所，因为爸爸的诊所要歇业了，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要清理，他就陪着我好几次这样子的去整理，那其实完全都不是他的事，而且我也没有主动请他帮忙，是他自己主动说他想要陪着我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过程如果不是他这样陪伴，我在送给他的书里面我签名我就写说，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可能连书写的力气都没有。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依靠。那后来我另外提到的加分，他是我的高中到大学同学，认识很久了，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联络，他虽然也住在嘉义，

0: 那个时候爸爸的诊所要收掉，因为他跟他先生也是开诊所，所以很多在诊所处理的业务的事情他帮了我的很多的忙，然后他也给我很多的陪伴等等。那还有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印象中有一天就是真的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然后就刚好不得不出去办事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嘉玲，然后他主动叫我，那因为他问起我爸爸的情况，我就忍不住，我就眼泪掉下来，然后说你可以陪我吗？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我就说哎，他真的是上天派来接住我的，就是中间都会遇到一些好像我非常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出现的人。那除了这一些平常有交情的朋友之外，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在工作坊里面跑过来跟我讲一句话的那一位朋友，我后来我也有这一次出版书我有送给他，然后我上面就写着，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谢谢你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就觉得朋友并不是只限于说我们要有长久的交情，要彼此了解很深，即使只是萍水相逢，有时候他对我说的一句话，为我做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接住你的悲伤。在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林玉静医师。玉静医师呢，目前也是一位安宁居家疗护的专科医师。所以在最后呢，我想回到玉静医师的这个医师的身份哦，那也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真的很多的家庭哦，现在也正在经历着这个长照或者是临终照护的这个过程。那书里面当然玉静医师也分享了很多您跟您的家人母亲啦或妹妹啊弟弟哦，对于父亲的照顾跟陪伴。最后想请玉静医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哦，在这个临终的安宁照护的过程中，陪伴比治疗更重要吗？这个我想要请玉静医师就您的专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您的想法。那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的朋友生命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或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呢？
0: 我觉得陪伴比治疗更重要这样子的概念是我将心比心。因为我30多年前自己的祖父癌末，那个时候确定是末期都转移了之后，我们就因为爸爸跟伯父跟姑丈都是医生，那他们就觉得在家里面自己陪伴照顾就好了，就没有再去医院。那当时就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发生的。但是后来我当了医生，然后进到医院里面去见实习住院医师的过程当中，看到大部分的癌末病人他们住院接受治疗，其实跟我祖父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祖父这样子的最后的生活品质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详的，虽然身体上是会有疼痛没有错，因为当时30多年前的止痛药物又跟现在差很多，其实很多症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是祖父很会忍耐。但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一天会到来，可是大家一起面对，一起相互陪伴支持。那这是我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后来也选择安宁照顾，投入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这样子陪伴病人。但是渐渐的我也发现说，陪伴比治疗更重要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想要这样选择。因为我们也会遇到有些人，他们就是觉得治疗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治疗只陪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等待死亡。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会到，可是如果他们连治疗最后治疗都不尝试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愧疚没有处理好。所以他们必须紧紧地抓住治疗这件事。

0: 事情，因为治疗好像就是抓住希望，有在努力，
1: 对，
0: 所以这是他们的生命历程。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客观的医学的建议，可是我们并不能够把这个陪伴就一定比治疗更重要，你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治疗，也不能够把这个强加在每一个病人的身上。
1: 是，
0: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跟空间。
1: 嗯，
0: 那爸爸倒下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过去因为做安宁总是觉得我们都站在病人的立场想，那病人希望他受最少的痛苦，所以他如果多受一些痛苦，我觉得说如果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就会觉得很揪心，就觉得说其实可以不要这么辛苦的。那但是在经历爸爸的事情之后呢，我很深刻的体会到很多事情并不一定像我们旁观者看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就好比气切。
1: 嗯，
0: 那我也在网络上看过有人就是看到人家做气切，然后就下面就留言说你自己要吗？你给你的爸爸做这样子，你这样子你于心会安吗？然后就是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给长辈受这种苦啊。就是其实旁观者他也是心疼一个人一个生命的受苦，可是其实他不了解整个的过程。那我书里面有提到爸爸要做气切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过程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做了决定的时候，当下我觉得我的思绪是很清楚的，只是说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最后的结果没有走到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那可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现在的立场就会觉得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选择，接受每一个结果，所以我就不要再回头去批评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其实这些批评都是伤害，就是家属都是期待当下有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
0: 那好比我最近有一个照顾很多年的病人，那他因为状况突然变得不好，呼吸好像就是费力，然后家人就把他送到医院。那因为我们安宁的病人通常都是不急救的，可是这个病人我们之前没有预期说他会在短期间因为他一直都平稳，所以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走。所以他送到医院之后在急诊就被 CPR 就被插管送到加护病房。那我们的护理师，因为我跟护理师一起照顾这个病人很久，护理师跟他们关系又很亲密，所以护理师其实很难过，他就觉得很舍不得，为什么他们还要让病人做 CPR？ 他们难道不知道是安宁的病人吗？难道不能让他好好走吗？其实护理师他是很纠结的。那我想他是心疼这个病人，可是我现在的立场就会觉得说，这个选择在当下一定就是他们觉得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因为没有预期到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试试看他是不是其实是还可以活着陪我们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就不会再面对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回头，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什么理由会这样子，那我们有没有下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病人有更好的善终。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当下有太多的因素。
1: 是，那目前你身兼了医师、作家、家庭主妇三个身份，你已经找到很好的平衡了吗？
0: 我觉得现在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平衡。我觉得我之前就想，因为有些人会说你最喜欢听到哪一句话。有人说我听到我最想听到的可能是我爱你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我听到什么会觉得最幸福呢？我听到妈妈，当孩子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学习萨提尔也让我跟孩子的关系更加亲近。然后刚好也是不久前，我大儿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嘛，那他就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妈妈，我要很感谢一个人。
1: ”
0: 我心想，他要感谢谁？是身边的人吗？他说：“我要很感谢萨提尔，让我有一个温柔的妈妈。”就是我在过去，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认真的妈妈。他们小的时候，我都很认真、很尽力，全心全意的陪伴。可是对他们来说是有压力的。那是我学习萨提尔之后，渐渐的松绑，不管是对于孩子，还有最重要的是对于我自己。就是可以有一个更接纳的心情。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妈妈的角色上面，我也渐渐的 找到了，诶，我怎么

0: 要成为一个够好的妈妈，其实同等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够好的人。
1: 嗯，
0: 那在这样子的角色上面，就是在人生这样子的立足上面，其实不管是行医，不管是写作，或者是当家庭主妇，我都觉得在人生的定位上面都是非常愉快的。
1: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听了玉静医师的分享啊，对于这个萨提尔冰山理论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有很多的书籍啊，大家可以去阅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部散文集推荐给听众朋友。
0: 我觉得书写真的是一个自我疗愈很好的方式。那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管道，不一定是透过书写，就是只要能够贴近自己的内在，然后只要能够跟自己在一起，然后让情绪流动，然后或者是唱唱歌啦，画画图啦，追追剧，只要能够让情感流动都是好的。那但是在我书写的同时，我觉得我是可以很紧密的感受到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也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林玉静医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文馨，谢谢观众朋友，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近期日本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先后出访越南、澳洲与韩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于本周访日，显示出哪些讯息？在美中竞争持续升温，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日本除了与一些亚太国家深化安全与经济合作外，又是如何因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呢？究竟日本当前外交战略有哪些盘算？而亚太各国在美中之间又持什么样的立场？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勋徐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近期这一连串和亚太国家的一些外交互动，包括高市早苗首相呢本月访问的越南、澳洲、韩国，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呢本周要访问日本，您怎么样观察日本他们做了哪些的战略跟外交的布局呢？
2: 本来在四月底的时候，
1: 嗯，
2: 还记得有一个肩并肩的军事演习嘛，
1: 哦、对
2: 吧？
1: 嗯，
2: 那地点在哪里？就在菲律宾东西两边的外海嘛，一个太平洋边，一个在南海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设在那边？显然美国开始重视菲律宾。好，那我说开始重视的意思是说，菲律宾它的那个外交转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
1: 哦、
2: 我的意思是说、小马可士他非常的清楚、如果他跟中国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就在黄岩岛，
1: 嗯，
2: 那如果黄岩岛他守不住的话、那显然菲律宾政局或者是小马可士的政权会变成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2: 这个不稳定来自于再怎么说菲律宾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嗯，
2: 他有他的民族主义，包含他自己的国家发展，
1: 嗯，
2: 所以菲律宾在这一回他势必要不一定说非常强硬、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国的菲律宾的主权国家的立场他必须站得非常稳、可是菲律宾本身单独对抗中国的能力几乎没有嘛、我们可以这样讲嘛、所以显然他必须要依靠着强国，现在看来看去大概就是美国、最近的东亚大概就是日本，所以在肩并肩的军事演习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科目啊，我的那个我就不细讲哈，就它有演习很多科目，包含像那个什么登陆作战等等的。其实重点在于说，菲律宾也在看美国跟日本要支持它，支持到什么程度。那反

0: 反过来，美国跟日本也在干菲律宾，除了配合之外，你的外交是不是偏向美国跟日本，而不是像他前任的那个杜特地，比较轻松嘛，对不对？其实还要看的不是只有菲律宾本身，而是会做给东南亚周边国家看。我觉得有这一层的意义。所以你看那个高市早苗在那个黄金周时期，他不是访问了？好像
1: 越南跟澳洲，
0: 澳洲，对吧？
1: 嗯，
0: 尤其是澳洲，马上就跟日本说：“哎，我要买你的那个最上级的护卫舰。”直接讲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4月21号，高市早苗的内阁，他们就通过了新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他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可是这杀伤性武器是。只出售17个国家，它有特别对象，那这17个国家包含所谓的同盟国跟同治国，有之一同嘛，那美国当然是同盟国，澳洲跟纽西兰，尤其是澳洲，基本上跟日本是准同盟国，其他的这些国家，日本把它视为你只要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这个人权法治的国家，都视为是同治国，所以只要是。同治国或同盟国，你们有需求、有需要，日本可以卖武器，但是这个武器是防卫性的装备武器。但是它还是有区分的，因为这区分太详细，我就不谈。就是说，至少它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武器，以前日本是不行的哦。这违反了宪法9条，叫做不得以国权发动的战争这样子的概念，而且也有一点违反了原来的。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那个精神跟对象，可是这一回4月21号高市早苗内阁就通过了嘛？那通过之后，马上纽西兰说他有兴趣了，他也要买最上级的护卫舰，然后印尼跟越南也表示有兴趣。那菲律宾的话是日本直接等于报没报修赏啊，等于卖给他那个阿武卫级的。近海巡防舰还是驱逐舰，大概是近海巡防，但是重点不在于说卖给他好像20-30年前过时的武器，还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是一个象征，等于是日本已经可以出售武器嘛，虽然是还是以这个所谓的防卫性的武器作为主轴，但是他已经可以出售给同盟国杀伤性武器，这个才是北京最抗胜的地方，而且当他。即便称为防卫性武器，他如果主动的话，其实就改成攻击性武器了。这个是要看当时候的那个国际环境跟状况来决定嘛。万一如果有战争发生的话，或者是对本国的那个安全保障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威胁的时候，本来是防御性武器，有可能就也要转成攻击性武器。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基本上他还是不能太主动。他还是不能太主动，可是我只是卖武器给其他国家嘛，那其他国家要怎么样认定他是可以主动攻击还是被动防卫，那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嘛，对吧？但是对日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当他这个防卫性武器出售的时候，那不就是他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吗？所以当4月21号宣布已经修改过去之后，4月23号日本的股市确定站上60000点，那确定站上60000点，当然有很多产业，包含什么科技业、晶片哈，其实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所谓的制造武器的那个军工产业的这些企业，的股市就大涨，因为它声势好啊。这个等一下澳洲要10台，这个要10几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其实慢慢的恢复对于这个武器的研发制造，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没有，只是只服务于日本自卫队。它并不对外提供或者生产嘛。但是当它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新修订之后，其实就通过了。不过它还是有个对象了，17国而已。那以后会不会扩大对象，不知道嘛。那当然，我们媒体有一些媒体的那个名嘴啊、观察家就马上讲说，那台湾是不是也有可能？现在不是台湾的潜舰国造嘛，现在只有一台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日本可以输出部分的技术，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未来不无可能，不无可能的原因在于， 台湾跟日本在地理环境上是一样的哦，嗯。

0: 一面环海没错嘛、嗯，都一样面临到太平洋边的那个水深都够、嗯，但是在日本海的话，跟或者台湾海峡其实不够深嘛，
1: 嗯，
0: 所以潜舰很容易被发现。可是太平洋端的话，太平洋这一边的深度够，所以都是属于海岛型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单潜舰，而且这个趋势看起来越来越明显。那事实上，菲律宾跟澳洲他们也都在准备要发展，尤其是澳洲，除了准备跟日本买那个最上级的那个护卫舰之外，其实澳洲本来就要买潜舰，
1: 嗯，
0: 还记得吗？以前本来要跟法国买，
1: 法国买，对，
0: 后来英国跟美国说，哎、欸，我们出售你核动力潜舰，对吧？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下文，但是因为现在日本可以出售了，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澳洲也会转向跟日本买那个潜舰。
1: 潜舰是。
0: 那潜舰的话，日本潜舰有基本上有两个，那个清朝级的那个一定是三十年前的，比较旧的。最近的有两个，一个是昌隆级潜舰，好、哦，那个尾翼就是交叉的。
1: 嗯。
0: 那还有最新的就是大金级，金鱼的金，
1: 嗯、
0: 大小的大金级，它现在有这两个级次。那昌隆级潜舰的最后面那两艘最新的，最新下大概也已经好几年了。是开始改用锂电池，他们在用锂电池。那个锂电池的用意是，总不能潜下去三天就上来嘛，嗯、所以他在测试说，潜下去之后最大可以潜行几日。嗯、以昌隆级潜舰后面那两艘那个锂电池、嗯、使用锂电池，当然大金级当然没问题了嘛，
1: 嗯、
0: 基本上好像是可以60日到70日。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没有像核动力至少都一两百日还是没有办法、嗯、但是这对于传统动力潜舰来说已经是相当极致了。
1: 是老师，那这个除了安全之外，我们看到中东的话，因为霍姆兹海峡的事情哦，这个能源方面大家非常关注，那不晓得日本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跟这些国家有一些互动，是不是在能源或经济方面有一些布局呢？
0: 是，这个能源是日本的致命、
1: 嗯、
0: 其实跟台湾一样、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台湾跟日本都一样，都是海岛型国家，菲律宾也是、嗯、所以如果被海上封锁了，为什么11月7号高市长要特别讲这个话？如果台湾海峡遭受战舰，对不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如何对不对？其实同理可证，在那个马六甲海峡包含霍姆兹海峡如果也被封锁的话、嗯、其实日本台湾都会很麻烦。麻烦的地方是大部分都是原油能源都是从中东来嘛，那如果一封锁的话，那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变成说，当然日本跟台湾也会分散风险啊，那也可以跟阿拉斯加买油啦，这个是川普最喜欢的嘛，嗯、他希望导向跟美国买油嘛、嗯，啊，基本上也合理啦。问题是不可能全部跟你买嘛，
1: 嗯，
0: 本来就跟中东买的情况下，那要如何？所以在3月19号还记得吗？那个高市早苗不是到华府去访问，
1: 嗯，
0: 川普第一句话马上就问他，哎、欸，你要不要帮忙美国打开霍姆兹海峡？
1: 嗯，
0: 还记得吧？
1: 对，
0: 对、啊，那时候伊朗不是封锁吗？
1: 嗯，
0: 然后他不是只有要求日本哦，连韩国、中国也要求，嗯、还有当然好像英国还是好像是英国，然后中国、韩国、日本都要求你们要帮忙，因为你们的石油在这里，
1: 嗯，
0: 至少要出钱。川普想的都是钱，不然都开战都是美国在出钱嘛。但是高市早苗是对的，他马上跟川普讲说我没有办法派兵协助你。那川普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他的国安团队有没有告诉他，这我不晓得哈。高市早苗马上解释给他听，因为我们有宪法9条的规定，所以我没有办法以国权发动战争，即便你邀请我，对于日本有那个西南宝岛那三大事态，对吧？
1: 嗯，
0: 所以高市早苗不是讲第二个事态就是那个生存危机事态、嗯、他是说台湾海峡，因为那个离日本最近，问题是你现在是霍姆兹海峡离日本很远，但是即便离日本很远，可是你能源它现在变成船只进不去也出不来、
1: 嗯、
0: 那还是卡住了日本的能源运输嘛，
1: 嗯，
0: 所以日本还是必须要协助美国，那他只好可能利用外交途径，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还不错、
1: 哦、
0: 利用外交途径来疏通、
1: 嗯、
0: 然后呢在军事途径上等于间接协助啦、嗯、就是说告诉川普说我们有这些法规的限制，包含宪法9条的规定，包含那个西南宝岛三大安保事态， 那个规定，我没有办法直接派兵，在法规范的限制下没办法直接派兵协助你，但是在其他的方式他可以协助，包含那个有没有特别注意到，高市早苗用字用得很清楚，川普的意思是要协助打开嘛，对吧，因为他封锁嘛，所以要打开嘛，但是高市早苗讲的，哎，我们不是打开，是我们日本意思说日本可以协助护卫，可以协助护卫，啊，对啊，即便要护卫，你也要派海上自卫队，至少自卫队要出动嘛。那看要怎么样护卫，所以这个护卫跟打开的概念，两个国家完全不同。那日本为什么会只能讲护卫？就是如果美军遭受攻击的话，那个三大安保事态的那个其中的第二项就是生存危机事态。那美国是可以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这一点日本可以参战，但是日本受邀参战的同时，他也会状况想定跟判断，到底现在对日本本身来说是立即危险，还是没有那么立即危险？所以如果没有那么立即危险，可能就是维持那个后方资源而已。所以他的护卫概念是这样，我可以协助你后方资源，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还是什么人员、枪炮、弹药运补啊，对不对？或者是粮食运补等等。但是如果在霍姆兹海峡那附近，万一不小心打到日本的船只的时候，那日本就可以跟美国并肩作战，就变成基地自卫权。这个就是高市早苗他所讲的这件事情。
1: 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东亚的国家？像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越南啊、澳洲还有菲律宾，他们怎么样来看？就是在美中之间，目前他们这个两强竞争下，他们大概是持怎么样的一个外交跟战略的一个态度呢？
0: 我想这些包含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或者澳洲，其实他们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战略平衡的外交了，就是在中国这么巨大的军事威胁下，他还是必须要找一个靠山嘛，在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中国的情况下，那这靠山现在显然是美国嘛，那美国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卖武器给你，不然就是要买美国的什么产品嘛，好，那美国就来嘛，但是美国来，你原来的包含我们就讲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就没解决啊，即便美国有靠山，只是帮你可以挡得住中国的威胁而已，但是你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啊，这终将会成为中非之间非常严重的心头大患、好，那但是菲律宾也知道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他也不可能放掉嘛，那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小马可是应该很头痛，但是他还是必须要找出一个对菲律宾相对有利的一个外交杠杆，他必须要这么做，至少你还是要发展经济嘛，这个那个越南也是一样啊，越南更是跟中国北边领土都不，但是越南基本上也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嘛，所以再怎么样越南跟中国也不会反目成仇了，应该也不太至于这样。那但是澳洲本身是所谓南太平洋的强国嘛，所以他还是要有保有自己的主体性。澳洲他自己也吃过中国的亏嘛，那个拒买红酒对吧，都已经送到外海了，这样结果他不买嘛，所以澳洲知道中国有这种做法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想尽任何方法避开中国的这种不理性的贸易嘛。那要怎么做？其实也非常困扰现在的澳洲，但是我想澳洲还是会找出一条路，要怎么样跟美中两强的对应，至少是外交对应的、所以我刚刚起头会提出说，这是一种所谓的战略式的外交平衡了。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所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新徐老师，针对日本近来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频频，他在战略还有这个外交上呢有哪些的布局，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我们解析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周呢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有哪些关注重点，另外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上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面向。节目稍回来。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刚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来在东亚方面的一连串的外交以及战略布局哦。那我想请老师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高市呢访问了韩国，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这是双方近七个月内第四次会谈。老师，这次高市访问韩国，你觉得有哪些关注的重点呢？
2: 这个日本跟韩国关系真的很有趣又很微妙、
1: 哦、嗯，
2: 这个微妙地方是常常都会有口角，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口角之外，因为国际环境的关系你不得不合作
1: 哦，
2: 就反正这种好，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哈、哦？在岸田文雄时代，其实他已经做了穿梭外交嘛。
1: 嗯嗯。
2: 那高市早苗其实也承袭了这个穿梭外交、哦嗯，所以我们看了七个月内就四度会面。
1: 嗯嗯。
2: 哦，这件事情不是，所以显然高市他有意愿要把韩国拉回来。
1: 哦。
2: 这个有意愿把韩国拉回来，是因为好像李在明的态度越来越轻松，那这越来越轻松呢，会导致美国跟日本的不安。
1: 嗯，
2: 可是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开战，所以他把驻韩美军的有一些武器包含人员不是调动到那边去吗、
1: 嗯、对，
2: 所以在我们的媒体都好像解读说美国是不是要放弃韩国、
1: 嗯、
2: 我认为这言过其实啊、
1: 哦、
2: 在三八线没有废掉之前就不可能这样做嘛，
1: 还有很多驻韩美军
2: 驻韩美军一定会在嘛、嗯、因为那个驻韩美军在等于是说多了一道对于东亚安全保障防线的一个措施嘛。好，那所以在不可能全部撤军的情况下，那美国对现在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哦、川普，因为川普他现在有很多国家大事国际大事，
1: 嗯，
2: 所以对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暂时放着。可是刚好日本填补了这个空缺，有的给了高市早苗有了这个环境跟机遇啊，所以他也很愿意，他的确也他知道跟韩国关系绝对不能搞坏，
1: 嗯，
2: 那应该要怎么办来协助韩国，反而这是日本现在在考虑的事情、哦
1: 嗯、
2: 所以他在短短四个月内做一个穿梭外交，其实这个是希望在外交层次上建立起日韩之间的那个叫什么惯性外交之外，
1: 嗯，
2: 其实是建立日韩之间的外交信任、啊、
1: 哦、
2: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是透过韩国的高科技的技术，
1: 嗯，
2: 包含 Samsung 嘛，对不对？
1: 啊、对，
2: 哎，他制造晶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有关于造船也好、
1: 哦、
2: 等等，他对于这种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他是非常在意的。高市他自己出的书里面就特别讲到经济安保这件事情，所以他想要再进一步扩大跟韩国在能源安全啊或人工智慧这个所谓的先进科技的供应链上面进行日韩合作，
1: 嗯，
2: 这个其实是对的，好，因为日本有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尤其是晶片制造端是很需要韩国，但也需要台湾没有错，但是也很需要韩国、嗯、那日本的确卡住所谓的关键技术没有错，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讲合则两利嘛，日本也很清楚嘛，哈、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日韩之间的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1: 嗯、
2: 另外一个是就是因为面临北韩跟中国的安全保障的威胁嘛、
1: 嗯、
2: 所以在区域安保的联防跟沟通也变得很重要、
1: 哦、
2: 虽然这个以前在朴槿惠时代安倍已经有确定的举说明、啊、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在文在寅时代就废掉嘛、
1: 嗯、
2: 马上就废掉，一直到前一任尹锡悦好像有想要恢复，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确定了、
1: 嗯、
2: 那李在明也知道这件事，
1: 嗯，
2: 现在问题就是李在明是比较轻松嘛，他不希望在这个地方跟日本走得太近、
1: 哦、
2: 可是他又需要日本的经济协助，
1: 嗯，
2: 但是韩国

0: 我又希望中国的那个市场，所以韩国现在是非常的走钢索。我必须说，韩国李在明真的是在走钢索。
1: 嗯，
0: 啊，所以特别是他对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搞到川普对他很不爽。这个我想应该是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我认为他现在还是两条路线的哈。我刚刚提到的是，还是要建立起所谓的外交信任。
1: 嗯，
0: 那这个外交信任的话的做法是所谓的穿梭外交，还是要持续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要促进建立起所谓的经济安保跟高科技联盟了。这个是高市早苗他任内一定会加强跟韩国关系这两条路线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分析完这个日本对韩国的关系之后，最后请老师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中日关系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哦。我们看到这个日向高市早苗去年11月有关这个台湾有事的相关的一些说法哦，这个中日关系是持续紧张至今。有报道指出哦，中国和俄罗斯20号发表联合声明哦，指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2号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的欢迎晚宴上、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短暂交谈。还有另外，这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呢，日前受访时表示，将尽全力促成11月 APEC 中日领袖会谈。老师，你怎样观察近期中日关系的一些发展，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呢？
0: 是，其实啊、从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号发表了台湾有事论的说法以后，造成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嘛，好几个月来，一直到5月15号，就是上上周，川普不是浩浩荡荡率了一大群的这个国安团队，对吧？包含那个国防部长的谁，对吧？国务卿
1: 、
0: 还敢跟他使眼色，对吧？
1: 卢比奥
0: ，好，然后第二排都是高科技大佬嘛，对吧？在那个同时，其实好像是5月15还是5月16，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日本有派那个黄川田仁志，他是有关日本的妇女地方创生小孩的那个担当大臣，到上海去，5月15还是16，好，那个才是真正等于破冰，就是有部长级，因为他是参加 APEC 会议 ，APEC 的部长级会议，他就静静的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基本上跟中国的这个部长还是行礼如仪的，没有什么，但是至少已经有接触嘛，不会说都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一个礼拜后，这个赤泽亮正，是因为赤泽亮正的身份又更凸显，因为他是金蝉大臣，更凸显他到苏州去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所以他有跟中国商务部长王导有稍微商谈，这个是实质上的接触了，实质上，但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就是破冰接触，等于破冰接触，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帮一起看，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十一月的那个 APEC 会在深圳
1: 对，
0: 在深圳召开的时候，你总不能两国领导人部长全部都摆个扑克脸在那边，那也不对嘛，那毕竟因为他虽然是国际级的那个会议，但是毕竟是东道主，还是要尽地主之谊嘛，你总不能摆个那个脸的，那很奇怪嘛。所以我认为在中间可能不太会马上有所改善啦、但是到 APEC 会议的时候，会不会说互相释出一些善意？那这个善意是什么？这一点还得观察。但是我想应该是跟这个经贸跟产业应该还是会比较有相关的、因为如果还要再涉及到军事跟外交，可能两边又不太好，所以至少就是高市早苗站稳了他的立场跟角度，他也没有撤销那种言论，事实上呢，也因为他已经写入到那个国会议事里面、所以没办法撤销。那但是即便是这样，未来日中关系可能怎么做，我想应该有一种所谓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轨并行嘛，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这种状况，那经贸产业的交流应该还会持续嘛，也就是说，所谓的软实力的部分，应该还是会持续嘛。那日本占有所谓的科技技术、关键技术，中国现在有所谓的稀土出口的限制，各有武器， 那

0: 现在要不要双方各让一步、
1: 哦、
0: 因为中国的确需要日本的关键的那个技术，什么技术？特用化学、
1: 哦、
0: 因为中国一直想要突破五奈米、
1: 嗯、
0: 它其实好像突破七奈米了，但是要突破五奈米就是没办法。当然这不是只有日本的新月化学所提供的关键化学技术，还要有荷兰 SMO 的那个设备、
1: 嗯、哼，
0: 它必须要有这两个它才有办法往前推进嘛、
1: 嗯。
0: 但是这两个现在都是被川普卡住嘛，你就它形成一个晶片联盟，就是不准对中国卖晶片嘛、嗯、对不对、嗯、甚至那就更不可能有技术嘛、
1: 嗯哼。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未来要如何跟中国之间所谓的双轨并行也可以、
1: 嗯哦、
0: 就是说对于经贸产业的交流持续、
1: 嗯嗯、
0: 然后有关于互相卡脖子的我关键技术不给你、嗯啊、你的稀土 又出口限制，那应该要怎么样各让一步，我觉得这将到十一月还有差不多六个月、
1: 哦嗯、
0: 还有半年的时间、嗯、我想互相之间应该还是会做一些这个疏通了、
1: 嗯。
0: 如果都不疏通的话，那到十一月到深圳，那不是两边干瞪眼、
1: 嗯，
0: 那不可能这样做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还要持续的观察，双轨并行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园艺治疗师刘雨清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借由雨清老师的分享哦，让大家来知道所谓的园艺治疗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的紧密相连。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园艺治疗师哦，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讲倒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以往呢可能谈到一些跟身心灵疗愈有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身心灵疗愈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你去可能找这个心理咨商师啊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有各种的疗愈的方法。那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也都是这几年大家还蛮关注的部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由雨清的介绍来了解园艺治疗。雨清呢从2025年的5月份开始，在文化快递这个刊物呢，在城市学的单元啊，就以植物的拥抱为题来介绍大台北地区我们日常可见的一些植物。今年2026年的4月份你写的是可食花卉，所以在这篇里面就谈到说花哪一种花可以吃啊，真的要用花来入菜好像我们比较陌生，对吗？
1: 我先就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对这些辅助治疗已经有一些概念。那像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园艺治疗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少人有，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你是治疗植物的。我就其实我也要了解一些植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运用植物去服务人，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有从早疗的儿童一直到医院的患者、癌症的病友，那甚至到失智的长者，那甚至是像我比较常合作的医院是荣总，那在荣总我可能就会服务他们的日照中心、失智失能的长者，也会用园艺治疗去服务一些比如说像是器官捐赠的家属遗族，要处理这个悲伤与分离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园艺治疗或是这种其他的辅助治疗？因为其实

0: 我们的身心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时之间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的。那所以很多东西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介，那可以让自己诶再去原来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哦，原来我原来是这么的悲伤哦，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透过植物协助这些人找到一些窗口，或是去改善他们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身心的或甚至上是肢体，比如说是复健啊这样子的一些的功能。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个四月号的可食花卉，其实我在去年的文章主要都是比较写单一的植物，我在生活中或是园艺治疗或是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植物，我会运用这些植物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以及我服务的对象上面。那今年的话，我就会比较应该是有个主题式的去写像这个四月号就是可食花卉，
1: 是
0: 那上个月是野菜的主题，就会发现说诶那为什么都是吃的因为我们在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我们就发现哇，如果这个植物不单纯只有用看的，它可以有五感，比如说像是它有香气，或者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中，那其实这种植物它可以发挥的疗愈价值就会越大。那所以就会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一步想要栽种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其实真正发挥疗愈力的是植物，那我们只是一个桥梁的概念。那我就发现说在我服务的所有族群里面，这个五感啊吃的动力最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系，就是你吃饱没啊，就在吃饭了嘛，所以好像这个植物我之前不知道它可以吃原来它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它可以保健我们的健康等等的，或是增加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大家就开始有兴趣。那尤其是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花嘛，因为花是植物的一生中哇能量最强的时刻，大家看到花心情都会很好。那我们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也会用到鲜花，尤其是对失智的长者，他们看到鲜花哇，每一个人就算是什么都忘了，可是看到花就很容易流露出那种微笑，所以我们用花也会用在一些特定的族群。那可食花卉就有趣了，它是又可以欣赏，然后竟然也可以食用。那所以因为我们的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少吃花，
1: 对，真的比较少，
0: 所以我就是在我的课程设计里面，我就有把这个可食花卉做一些整理，然后把它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春天限定的教案啦，因为春天食用花的选项最多，那所以就也就写在这个四月号的文章里面。
1: 我想先来讲一下园艺治疗啊，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想法，或许很多的朋友啊，本来会把它想成是说因为呢我们在做园艺的时候，不管是带着大家去亲近泥土啊，然后呢自己栽种花朵啊，或者是只要是跟自然有关，好像是这个栽种花或者是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亲近自然，然后身心舒畅，所以是一种疗愈。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了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园艺治疗师，就是会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让植物跟人有所连结，就像刚雨清所提到的，用在失智长者的身上，可能是五感当中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回忆，或者是他想当年曾经送给初恋的对象的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勾起了他过往甜蜜的回忆等等。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食用的花卉哦，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先请雨清来跟大家做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像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家会阳台上哦会种那个昙花，然后我妈就会说，昙花一现，真的是在就是叶越深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刹那，它开了之后，就

0: 美丽的这个瞬间啊，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把这朵美丽的花摘下来，就可以煮排骨汤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当时我也是深感疑惑，有一个大问号说，哈，真的可以吃哦？诶，好像真的可以吃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昙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煮汤，它其实泡在温热水里面啊，那个水会渐渐变稠稠的。那其实我们在一般民间说这个喝这个昙花水可以润肺，那我自己泡过，我觉得哇好舒服，就是整个肺部啊，或是觉得哇好像有被滋润的感觉。对，那像我问很多就是一些学员，就说诶，讲到吃花你们会想到什么？那就像很多就会说是昙花，那可能有一些说金针花。
0: 对，金针花也是花诶。
1: 但是它不能生吃，它需要煮熟，所以还是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去做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直接吃花，但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他们有生食吃沙拉的习惯，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季节呼应，比如说我们要把春天吃到肚子里面，把春天的五颜六色吃到肚子里面，他们的确是会采集一些像一些蔬菜的，很多的蔬菜其实它本身的花就可以吃的。比如说我就是会分享说像香菜的花，很多人会没有印象哦。
0: 没有印象。
1: 对，香菜的花，或者是像之前我很喜欢的茼蒿的花。
0: 茼蒿的
1: 花？对，茼蒿是菊科，它花瓣有黄色的渐层。
0: 我想到这是韭菜的花。
1: 韭菜花也很漂亮。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蔬菜的花都是可以吃的。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诶，那个玫瑰花呀，没错，那像有一些如果是我们自己栽种的食用的玫瑰，这些也是可食。那像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那种法式米其林餐厅，哇，他们其实很重视食用花这一块，因为他们要哇这个味觉视觉兼具嘛。那所以像是我非常推荐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种可食花的话，我第一个会推荐种这个金莲花。
0: 金莲
1: 对，
0: 花
1: 因为金银花也可以泡茶，金银花也很好种。
0: 金银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在推金银花？
1: 金银花也有润肺的效果，
0: 哦，
1: 它是
0: 对，
1: 爬藤类的植物，那它就是我们中药材里面的忍冬。对，但它不适合直接吃，不好吃。那我推荐的是，金莲花，有没有已经有点混乱了哈？那但
0: 金
1: 是
0: 莲
1: 金莲
0: 花，
1: 花它的叶子是圆圆，叶子也可以吃，然后它的花很好种，然后有这个芥末的味道。虽然它是外来种，可是它在很多的那种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非常常在用。那另外还有在春天呐，其实有时候也会种在路边的一些便宜的季花，也是可食的哦，像是香堇、三色堇或是四季海棠。有时候其实它会种在那种，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路边一整片，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可是它们的花呀，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吃的。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因为这些花有不同的颜色嘛，那它们很多都带有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很多都是有这个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所以而且你今天就算是很简单的菜，你把它摆几片这个食用花，哇，感觉就是上餐桌有种仪式感。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就觉得说，哇，这个可食花卉是他们每年春天都很想要上的，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把这些可食花卉设计，不只是做沙拉，我们也会做，比如说花春卷啊，把它包成春卷，对，然后还有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点心，用这些鲜花，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食用花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但雨清刚提到这个以花入菜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料理如果有花的装饰就会赏心悦目。
1: 嗯，
0: 可是以往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嗯，生的真的可以吃吗？这一点哈，其实雨清在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如果在花店里面买到的，它会有农药，它会有一些

0: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呢大台北地区，雨清自己住的地方是有后院还有后花园的耶，你当然可以种很多很多的花跟植物，但我们对一般的公寓族来说，现在阳台都外推了，所以有阳台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种在哪里啊？
1: 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哦，就是有，就是家里很有钱，我其实以前是住公寓，那我就是住公寓五楼，那但是我就是在顶楼，
0: 有顶楼，
1: 对，我在顶楼种满了花花草草、
0: 哦。
1: 那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是结婚嘛，成家，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要卖房子。那因为我的园艺治疗师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要离捷运近一点。那时候就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全日照可以栽种的空间。结果真的是还蛮难找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在北投，在走，就是可能离捷运站走得到，但是要大概15到20分钟的地方，然后有一点斜坡，竟然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很幸运。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可视化，其实只要有阳台有采光。有一些可食花也是可以种的，像我刚刚讲的特别推荐的，像是香堇啊，或者是海棠，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比较适合在秋冬种的这个金莲花，只要这些花的，应该是说你的阳台采光够，其实这些花都是可以栽种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花其实都是具有季节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死掉了。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将近10年前一开始当园艺治疗师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种那种常绿的植物，就是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种那种季节过就死掉的。但是我后来心态有变，因为我发现你种季节性的植物，你可以更感觉到。时序的变化，季节的改变。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亲自栽种，那你可以陪伴这株植物的，就是它的一生，完成它的一生。所以，像我以前啊，会开始种这种香堇啊，四季海棠。其实一开始不是吃，是我看到。在路边，就是刚好有一些花，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卸掉了，然后就有这个怪手把它们全部挖起来，想要重新种新的。可是这些植物本身并没有死掉，他们要被拿去丢掉。我就想说啊，我来救个几株回家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拿回家栽种，放在阳台，陆续一直在开花，又开了好几个月，最后结种子。所以我的。就是当下的感动其实很难以形容，就本来当下这些植物要被丢掉了，但是我把它捡回去，它竟然，就是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且它给我很多的感动，就算是那种很便宜的一盆10块、15块的这样子的季节性草花，我觉得它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命教育的意义。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居家栽种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如果真的是家里采光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花毕竟还是要有太阳啦。那居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太阳，我觉得也不要硬种，因为这样植物活得很痛苦，你也照顾得很辛苦，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其实你就算没，你居家没有栽种的条件，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绿化的方式。
0: 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蛮流行，就是在家里的阳台自己来布置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就是怎么样在阳台自己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心。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花市啊，然后就问说，那什么样的花或植物是最好种的？我种了各种。没有一个活的，最好种的。我去菜市场，他跟我说田螺乐很好种，然后想说哇，好棒啊！这样以后我都可以吃罗勒，也没有，我都还没有吃到它， 他就死了。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

0: 有一个这样子的迷思，
1: 黑手指吗？
0: 对，我应该种什么都种不成吧。嗯，但我后来觉得应该是真的跟日照有相当大的关系，对吗？
1: 没错。嗯，而且，嗯，哇，你刚刚说罗勒，我想说那个人是在跟你开玩笑。
0: 真的吗？不好种吗？
1: 不是不好种，它如果是九层塔是好种的，但是如果是西洋罗勒的话，它比较娇贵一点。嗯，所以它需要一些条件，不然的确会有点辛苦。但是不管是罗勒也好，或是香草植物也好，都是需要日照。所以如果真的采光很差，或是只能在室内，其实我不建议种香草，我们还是要适地适种。所以像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惜的是，应该是说一般的园艺课可能比较不会教，或者是卖，嗯，卖草花的人可能他可能是为了要卖你，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所以其实原则上只要是开花性植物，香草植物，他第一个他要放在户外，他不喜欢闷，嗯，第二个呢，哦，他要有日照，它也要通风。所以如果是居家条件真的不好的话，嗯，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像是黄金葛，嗯，黄金葛甚至水根都可以，嗯嗯，或者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虎尾兰。虎尾兰的确是在室内它非常的耐低光，而且它也很适合放在卧室，嗯，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释放氧气，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啊，嗯，所以像这些植物都是我们居家绿化很棒的一些帮手，就真的不一定，嗯，一定要种吃的。那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芽菜，其实芽菜，
0: 哦，
1: 对啊，芽菜其实也是很棒的。那像豆苗啊，或者是，嗯，那他们诶又可以种又可以吃，它也不需要采光很好。所以说回来，其实我们园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其实就是如果带学员栽种的话，我们大概应该是说要这些植物啊，它可以栽种的成功率要非常高哦，要九成以上，不然每一个人种了反而哇，我带忧郁症患者种一盆很难种的，结果种死了，哇，那这样我承担不起，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栽种前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认识的，要了解自己的居家条件。那你想要把什么植物带回家，嗯，你也是需要先去了解这个植物适不适合你家的环境。
0: 但我觉得刚刚雨晴讲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园艺治疗来，不管针对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对于比如说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忧郁症的朋友，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设计根据每一个课程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吗？
1: 没错。那我就是顺便想要讲一下，嗯，其实这个是园艺治疗的核心，就是园艺活动跟园艺治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嗯，那园艺活动啊，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从事诶种花种草啊，嗯，诶好像可以让我们变健康。那很多人就会说，诶那我今天带我妈妈她有实质种一盆植物，大家去户外就是这个动一下，嗯，这样子算园艺治疗吗？那严格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乐艺康活动，对，乐
0: 是园艺的部分。
1: 对，它不太叫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师在我们在要进行一个园艺治疗计划，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有什么状况，嗯，比如说刚刚您讲的思觉失调症，嗯，那思觉失调症到是现在目前是是住院的还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那还有就是失智的长者，失智的长者他们也有在分嘛，是轻中重度还是什么情况，嗯，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再来我们要帮我们服务的对象设定治疗目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案设计都是所谓有意义的活动，嗯，meaningful activities。嗯，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好像是带跟植物有关的活动，就是不只是栽种，好像也有吃吃喝喝啊、采收啊，嗯，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青草平安包啊等等的。但实际上，我们背后都会设定一些目的。
0: 嗯，
1: 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只是说情绪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是生理的部分，比如说促进手眼协调啊，大小肌肉的练习啊，精细动作的练习，预防退化嘛。
0: 嗯，
1: 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希望

0: 他是在这个心理上面
1: 嗯，
0: 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啊，或者是说这个情感的抒发，有自己做主的机会，提升自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设定的目标。嗯，那再来也有比如说增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设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像社工师、各管师去讨论，那设定治疗目标。嗯，所以话又说回来，像园艺治疗的活动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
1: 哦，
0: 因为一次性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转变，嗯，我们对他了解不够，嗯，所以这个会跟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那雨清呢也同时是台湾园艺辅助治疗协会的理事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辅助治疗，所以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例如说园艺服务的对象，我们刚刚说有思觉失调症嘛，有失智的长者啊，还有像早疗的小孩或过动的小孩，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0: OK
1: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0: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
1: 嗯，
0: 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嗯，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
1: 嗯，
0: 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嗯，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嗯，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
1: 嗯嗯，
0: 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
1: 嗯嗯，
0: 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他们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嗯，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
1: 嗯，
0: 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
1: 嗯，
0: 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
1: 嗯，
0: 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
1: 哦，
0: 就是很多哟，哦，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
1: 对对，
0: 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哎，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
1: 嗯，
0: 来这个协助他们，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
1: 嗯，
0: 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
1: 嗯，
0: 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
1: 嗯，
0: 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 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

0: 或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
1: 哦，
0: 发现青少年，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
1: 是
0: 很有趣。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逸荣。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看过很有名的影集《绝命毒师》《绝命律师》，在里面饰演萨尔律师的 Bob Odenkirk， 他是以《周六夜现场》的编剧起家的。那最近呢，我刚好听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说到他觉得 sketch comedy 是人类存在最深刻的表达方式。那 sketch comedy 呢，有人翻喜剧小品、短篇喜剧、素描喜剧。如果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启蒙应该是连环炮里面的短剧，它是好几个演员一起演，然后可能有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大概就可以归类为 sketch comedy。那不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比我更专业的人，他是九喜一生短剧制作所创意总监、1911剧团团长，以及美国谷歌资深码农陈大任。欢迎大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任。
0: 我很少开场白讲的那么长，因为我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也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比较知道 sketch comedy 这个类别，但其实就会去回想，哦，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我们在宣传上也遇到相同的困扰嘛，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就是短剧，说出来就是短剧，就是要用很学术的方式来解释，当然可以。但是其实讲的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短剧。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就问 AI， 就是 sketch comedy 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串。然后我发现他旁边的 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九喜一生小编的时候自己写的
0: 啊，真的。
1: 哎，好，反正它就是短剧啦，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那当然有美式的，有日式的短剧。一般的我们比较会把美式的东西叫 sketch comedy， 然后它是跟其他喜剧比较不一样，它可能是比较基于情境或是人物关系，就是一个荒谬的情境或是一段荒谬的人物关系，然后建立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叫短平快，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点，然后去做一个升级，一个翻转，然后结束，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啊，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大任的那个介绍，就是你自己后面有写美国谷歌资深码农，我刚刚就想说码农通常觉得就是 coder 写程式的人，然后我想所以你真的是码农啊？
1: 我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大学是学这个的嘛，然后后来想不开跑去做剧场，然后做剧场做了几年，算是小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就发现要养活自己太困难了。当年要养活自己就得去接 case， 可是接 case 就得要看老板脸色。然后其实你很难做你真正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想说不行，我好像得去赚钱。然后就去赚钱。
0: 所以你真的到美国，你是在 Google 里面当？
1: 对，
0: 工程师，
1: 就是工程师。
0: 哇。那现在是辞职吗？

0: 还没，但很想。
1: 很想辞职，是因为太辛苦，还是？
0: 不，其实这样讲可以吗？其实不辛苦了。
1: 哦。
0: 美国
1: 那干嘛那么想不开？想要辞职？
0: 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我们家还蛮算是蛮悠闲的，就待遇挺好，然后整个环境也蛮好。可是上班族工作就很无聊啊，我又不喜欢写程式，就写了十年，真的。偶尔会就是挺忧郁的，就是这样，对啊，然后觉得、
1: 欸、其实撑十年你也撑很久欸、
0: 嗯、很久啊，本来想说五年就可以存够钱回来，太天真
1: 啊。真的吗？是为了存钱？所以
0: 为了存钱，对、哦、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个数字啦，然后想说达成这个数字好像就够了。
1: 可是你达成这个数字以后要回来花掉哦？
0: 欸、
1: 做剧场花掉吗？
0: 对呀、
1: 啊，真的
0: 没有啦，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欲望，对、嗯，然后最花钱的地方除了吃啊、出去玩啊，就做剧场嘛。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一个戏，
1: 嗯，
0: 那我弟买一台车的钱就够我做好几个戏了。对，对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做工程师嘛，
1: 嗯、
0: 那我。我比较喜欢做剧场，我不喜欢开跑车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对于金钱怎么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概念不太一样吧。
1: 嗯，
0: 然后而且做剧场你还是有个期望嘛，就是说你有朝一日它这个事情或许可以收支平衡，然后而且可以对这个环境 maybe 有一些影响或贡献、嗯、那这些事情都好像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1: 嗯，哇，你这两个脑都很发达哎、欸，可以做艺术又可以写code哎、欸。
0: 我不知道哎、欸，有可能我完全是用写code的脑在做艺术，我也不知道。
1: 哦，然后你成立了这个九喜一生，就是要做喜剧，
0: 就是要做喜剧、嗯。对、
1: 哦，为什么叫九喜一生？
0: 这说出来真的非常的尴尬。
1: 尴尬？
0: 对，没有啦，就是我原本的剧团叫一九一一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 我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在台湾、嗯、所以那如果要做自己的创作或是说做比较严肃的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会比较困难，因为那样的东西其实我必须全程参与在创作上、
1: 嗯、
0: 这完全没有办法交给其他人
1: 的、嗯嗯、
0: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所以就想那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那个是三年前吧，就真的已经身心到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觉得我必须要回来做点什么
1: 啊、哦。
0: 对，
1: 离开剧场太久，
0: 对
1: 的那个不平衡，
0: 对，而且也会担心说，哦、哇，离开这么久，又过了疫情，等于观众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然后
1: 真的十年，
0: 对啊，对啊、嗯，然后没有人记得我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会有点让人慌张的，
1: 嗯，
0: 然后就想说好，那要做点什么？那什么可以做呢？好像做喜剧，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其实蛮多，有一些片段上使用到类似 sketch 的格式来做一些片段，
1: 嗯，
0: 那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就想说，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嘛，
1: 嗯、
0: 就是反正我就是要逗大家笑，
1: 嗯，
0: 那好像是一个有机会可以。我不用全程在很多事情是可以交给伙伴去帮忙完成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就做了这个，然后因为叫一九一一嘛，就想一九一喜剧一九一喜剧一九一，那就叫九喜一生、
1: 哦、
0: 对对，就是想说那就是一个副牌的感觉、
1: 哦、
0: 那副牌要叫什么，可能要跟主的有点关系、
1: 嗯、
0: 对、
1: 嗯、那你自己就是很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0: 我蛮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应该说Sketch Comedy 就是我剧场的启蒙啦，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一勇刚提到连环炮，对我就
1: 是
0: 看，
1: 你也
0: 是
1: 吗？
0: 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想，我们就是看连环炮，看钻石舞台。我最早是一个节目叫《黄金拍档》，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1: 有，但是主持人是谁？
0: 就是张飞啊，倪敏然啊，
1: 哦，有
0: 哎、欸啊，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因为我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0: 嗯，
1: 哈，
0: 对。然后那个
1: 以前综艺节目都一定有短剧，
0: 对我们小时候的综艺节目
1: 都一定有，
0: 嗯，
1: 连天天开心都有
0: 啊，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现在好像比较少，
1: 嗯，
0: 但是那个是我的启蒙啊，因为那就是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看嘛、
1: 嗯，
0: 然后就很喜欢那样的东西，
1: 嗯，
0: 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喜欢剧场是什么现场性啊，什么可以跟演员一起在。

0: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哭欢笑，
1: 啊。
0: 对，但对我来说不是，就是说，因为我是看是从综艺节目的短剧开始看的，我其实喜欢那种很，怎么讲，讲难听一点，就是有一点粗糙的布景，但是又达到了一种诗意性的效果，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蛮，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事情，对，就是。
1: 我会想到超级变变变，
0: 啊，对，
1: 就他
0: 也
1: 如果
0: 是，
1: 很精致，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
0: 啊，
1: 他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哇，好粗糙，可是怎么那么有创意？
0: 对，我们这次有一个段子也是借用了超级，有一点像超级变变变的 idea，
1: 可是你找的演员很特别，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音乐剧或是
0: 对，
1: 其他的舞
0: 啊，
1: 台剧上很常会看到的演员。你是先想到了这个主题，悲剧的诞生，然后找他们，还是你先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 sketch comedy，
0: 我
1: 然
0: 先跟
1: 后。
0: 他们说的。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卡米蒂做了一个比较类似长销的演出，然后这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也是那里面的演员，然后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卡米蒂的经验啦，因为卡米蒂的场地还是蛮不一样，那就不是我们的场子，不管是它的空间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感，因为它比较亲密，它真的很亲密，就离观
1: 它
0: 众
1: 比
0: 离
1: 较
0: 得很
1: 像
0: 就。
1: 单人或双
0: 对，它
1: 人这
0: 是
1: 样。
0: 一个比较设计给单人或者就
1: 站
0: 站
1: 立
0: 立
1: 喜
0: 喜剧
1: 剧，
0: 式表演的场地嘛，比较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表演场所。然后那边的观众对于喜剧的期待，可能也比较是建立在单口或是漫才这一类的喜剧上面。那 sketch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形式的 sketch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所以做完之后就觉得，好像那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赛道。所以才会有这次，今年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做一次，尽全力做一次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想做的东西，然后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1: 那悲剧的诞生这个主题怎么诞生
0: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噱头
1: 的？
0: 了。你想说做喜剧，那就叫悲剧的诞生，不是蛮有意思的吗？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好了，就是老话一句嘛。有人说这个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嘛。但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个悲剧，只是因为就是太悲了，所以你真的就得要苦中作乐。对，那而且因为我对于 sketch comedy 或者短剧这样的形式的想象是，对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啦，并不是说好或怎么样，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它其实是去凸显或是反映人生的荒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它必然，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会有利益的冲突，然后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很多荒谬的情境。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荒谬情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喜剧，对啊。
1: 然后，这个悲剧的诞生就生出了8个剧本吗？
0: 对，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创作的过程是剧本的开发，就是我们有一群编剧，然后我们会开之前比较频繁，现在之前每我们有时候2个礼拜开一次会，后来变成1个月开一次会，然后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点子，然后把剧本写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段子在手上。那这次要做这个演出，我们就想说，好，主题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想说，那符合这个主题的东西，去我们现有手上的东西去选，我们觉得适合跟有趣的东西。
1: 整个创作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有趣的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往，我觉得蛮任性的往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至少近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去做喜剧。它其实是一个蛮结合了一个当代剧场概念跟喜剧的东西。因为 sketch comedy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就是每一段就是10分钟，甚至更短，有的5分钟。那你必然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出，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晚上你进来我就演一个段子给你看，不可能，它一定是拼盘式。但是拼盘式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节目？ 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比如在

0: 在卡米蒂，我们就做得很简单，它就是标准拼盘。上台有一个，比如有一个主持人，然后稍微讲一下，然后跟观众 talking 一下，然后我们就演段子，然后就是这样。但是这次演出比较接近我理想的演出是，它其实是包装成一个有一点拼贴式的东西。它其实有，它有个主题，然后它有主要的段子，有次要的像串场一样的东西，调剂性的东西，然后结合了不太很蛮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有音乐短剧，然后有短影音，然后有恶搞的广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掏心掏肺的内容，就是去搭建一个结构吧，对，就是
1: 因为
0: 在。
1: 它是等于这个八个短剧拼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0: 对，
1: 它并不是像站立喜剧，它反正你只要是中间两个节目中间有个主持人，它就断掉了嘛。哦，是设定它其实是整个连下来的。
0: 对，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脑子会不停的想，这样连过去到底顺不顺，然后它到底营造出来的观众接收到的氛围或者是接收到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对，然
1: 你
0: 后因
1: 可以
0: 为。
1: 举几个例子吗？就是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它会有爆雷的？
0: 爆雷没有关系啊，
1: 哦，
0: 因
1: 真
0: 为
1: 的。
0: 就是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段子？主要的段子有，比如说一个丈夫因为很常加班不回家，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妻子在家里帮他办葬礼，对，然后就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帮我办葬礼？对啊，他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奇想式的段子，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个跟超级变变变有点像的东西，就是。角色是肌肉跟脂肪，然后就是一个他们的不能讲宿主怎么讲，他们的主人那个拥有这个身体的主人，他是一个肥宅，但是因为他被女朋友甩，所以想要健身，然后所以健身的话脂肪就会被消耗嘛，然后消耗变成肌肉，然后他们就会上演一些你知道悲欢离合，一个拟人化的东西，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段子它形式很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肢体戏。因为超级变变变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场上有人不停的在做各种动作，然后再加上健身的动作啊，跑步啊，跳绳啊，然后跳舞啊，每一个人演完都是满头大汗，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改编歪歌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伪音乐剧，就是一个段子大概10分钟嘛，所以我们就把那不然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音乐剧单歌一样的形式，哦，就是有一个。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样唱。
1: 这群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演员。然后
0: 对，
1: 通常其实我们有一点分开，就是喜剧演员，我们会说喜剧演员。那但是这群演员通常没有在专攻
0: 没
1: 所谓
0: 有。
1: 喜剧，所以我真的会蛮好奇，就是他们摆在这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有让你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样子吗？就你原本没看到的。
0: 我觉得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的演出开始讲起，因为我说实话，因为喜剧其实是一门技术，其实真的是一门技术。会演喜剧的，就是喜剧怎么演，其实是需要训练跟磨练的事情。那虽然那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在面对喜剧这个剧种的时候，其实当你没有真正去。大量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会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事情。所以，去年演出一开始，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在看喜剧的人，就是因为没演过，所以一开始都有点抓不到那个拘谨的分寸。就是说，一开始观众会觉得我们演得太认真，因为因为演员演得太过认真，导致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笑。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就说，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
1: 好
0: 吗？
1: 有趣哦，
0: 对，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面对观众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会自己去找到那个跟观众相处的分寸。所以到后来，越演越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好，然后到最后，最后真的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平衡点，是我没有想过，哦，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棒的状态，

0: 我们通常的戏其实第四面墙蛮严实的，可是喜剧好像不能这样，对
1: 不
0: 对？
1: 不行这样，因为
0: 你 要把其实要把观众纳入齁。
1: 对
0: 哦，
1: 对，因为怎么讲呢，他喜剧毕竟还是一个有一点服务性质的东西，
0: 嗯，
1: 就是观众进来他们期待就是要被逗乐的，
0: 嗯，
1: 尤其是在越亲密的场地越是这样，
0: 嗯，
1: 像卡米就像喜剧俱乐部那样的场地，他其实你喝个酒啊吃个东西然后这边看哈哈哈，他其实比较更像一个同乐会似的、嗯、的状态，
0: 嗯，
1: 那其实他必须是台上台下要有一个同乐状态，所以当你台上很认真的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自然会被你那个认真的态度感受到、哦放松不下来
0: 哦、oh.
1: 嗯，那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掌握、
0: 嗯、
1: 拿捏分寸，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可能其他的剧种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对我来说喜剧表演、嗯、它就会变得有点像是特技表演，其实你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练、嗯、然后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做到，然后你才能够再去反映当下的状况，怎么去跟观众交流，什么点可以进什么点可以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人很有天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
0: 嗯，诶，他算是你这个十年后第一次比较算正式的作品的演出吗？
1: 嗯，算第二次吧，因为疫情，诶，真的是疫情期间2020年我有回来做了不读书俱乐部的第三集
0: 哦， oh.
1: 那次算是一个完整的，算我从头到尾参与的演出。
0: 嗯，
1: 那但是在那之后，这六年来第一次，
0: 哇，
1: 六年来第一次，
0: 哇，真的也是隔很久嘞，
1: 隔很久，真的很久。
0: 哦、
1: oh.
0: 啊，那到目前，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就是老了
0: 啊！真的吗？那个老是。体力上，
1: 体力精力上，
0: 可是也是包括因为你要等于你兼两份工啊、嗯、
1: 对，但是我现在也请假了，所以就、
0: 哦、
1: 但是没有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过了40岁，就是一切其实就是还就难免下滑，那没办法、嗯嗯、像以前我排练啊，这个是个坏习惯，但是以前我排练很少先做功课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太哎，太你知道，太自负，就觉得
0: 现场感受，
1: 现场感受最重要啊。
0: 哦、
1: 然后，而且因为年轻的时候脑袋很灵光
0: 啊，你可以马上做决定，
1: 对，马上知道哪边不对，哪边对，然后要怎么改，
0: 嗯、
1: 然后怎么做决定，很快。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你其实我每天没有办法预测我第二天的精神状况是好还是坏。
0: 哦，
1: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会睡好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昏沉还是非常的清楚，
0: 嗯，
1: 所以就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
0: 嗯
1: 嗯，工作方式有趣的是，因为去美国当了10年的码农，
0: 嗯，
1: 那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中文有点难讲，英文叫 respectful 嘛，就是他其实就是把你当人看、
0: 啊、
1: 就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当人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谁把你当人看想凶就凶，然后想发泄情绪就发泄情绪，很多、
0: 啊嗯、
1: 但是这次回来我觉得因为有十年，所以就变得很，我希望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变得很体贴啦，就是在工作上
0: 嗯, 嗯，哇，感觉你整个人变很不一样欸，
1: 我觉得应该
0: 以前接触过你的演员现在会不会觉得欸你整个人变了，
1: 我不知道，我自己从、哦、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我觉得变蛮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比较成熟啦，以前真的太幼稚了，
0: 嗯，
1: 就是嗯，
0: 要很好啊，表示有长大了，
1: 我希望有，但是问题是就是脑力的下滑是无法回来的、
0: 哦、
1: 你只能靠努力去弥补、
0: 哦、所以真的有打算要辞职，
1: 想要了，但是还在等待时机，
0: 嗯，
1: 适当的时机，
0: 嗯，
1: 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算数学啊，就说 OK 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那我要把钱丢去哪里，然后能够保障我接下来的生活之类的，
0: 嗯
1: 嗯,
0: 嗯，那你有对接下来的戏有什么计划吗？
1: 欸，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欸，因为这次真的有点孤注一掷、嗯、就想说先做完再说，但是当然有在想或者谈一些事情啦，
0: 嗯，
1: 因为比如说其实一直以来票房都蛮困难的，
0: 嗯，

0: 那一则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然后包括我们都有些演员，比如说已经有一阵子没演，所以当然观众群，包括我自己的观众群，其实都流失得蛮严重的嘛。那在这个时代，宣传其实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然后戏这么多，娱乐这么多，尤其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娱乐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要竞争的对象其实是更多的。那其实有在想，比如说，那还是我们就开始拍短影，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就是说那些 YouTuber 拍的搞笑短片，它也是短剧啊，只是当然它可能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拍啊，有何不可？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跟现代观众交流的方式，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在想，是不是要做一些喜剧以外的事情？我个人啊，比如说回到音乐剧啊，做一些东西，然后或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1: 哇，反而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对不对？
0: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我想辞职，但还在等待时机，那这个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对啊，所以其实也有点难说。好，就是说好，我明年我会回来了，然后可以安排，比如说2个或3个制作，也很难。对，只能想，然后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其实我理想中，比如说就单喜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理想中还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经营一个场地，然后培养一票固定能够演出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手头50、60个段子，那如果我一年这样做一档，我要做几年才能把这些段子？那我前面这些编剧的心力不就是白花了吗？
1: 已经累积50个 段
0: 我
1: 子
0: 们累
1: 了，
0: 计有50个段子，对，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比如有个自己的场地啊，然后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有对喜剧有兴趣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磨练吧。
1: 哇，那这个成本就越想就越
0: 对，
1: 多，
0: 对，
1: 就越不能辞职了。
0: 对对之类的嘛，所以，等待时机嘛，就是比如股市什么时候会，就不要崩盘，然后看它能够涨到什么时候。
1: 但至少隔了不管说6年或10年，又有一个新东西要跟大家见面，你会很建议什么样的观众可以来看？
0: 大家都可以来啊。
1: 因为喜剧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
0: 喜剧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喜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喜剧，这么讲吧。我们一开始在做，想的就是一个怎么去做最大公约数这件事情。
1: 真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连环炮这些，它就是老少咸宜的但因为站立喜剧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所以它比较有一个分众的感觉。你要先设定我就是要来被攻击的，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喜剧在哪里。但是你想要做的可能不用，就我不用太有什么心理准备，我就可以被逗笑。
0: 不太一样的东西，
1: 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5月29号到31号在西门红楼2楼的剧场，演出《悲剧的诞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总共4场。
1: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
1: 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0: 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1: 而且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0: 都是很棒的演员。
1: 对，真的。
0: 我们有台北戏剧奖的最佳女主角，我们有第一线的配音员，超级优秀配音员，配过一大堆动漫助教的配音员，然后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其他演员们，
1: 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打《悲剧的诞生》，就可以看到相
0: 没
1: 关的
0: 错，
1: 资
0: 我
1: 讯。
0: 们在 OpenTix 售票。
1: 好，今天谢谢大任的分享，谢
0: 谢谢玉
1: 谢，
0: 荣的邀
1: 谢
0: 请，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电银杏吧，我是徐凡。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专员曾冠宇长期投入中高龄与银发族的友善服务推动，基金会透过多元活动、地方参与与生活陪伴，让许多人发现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许多中高龄朋友勇敢踏出了舒适圈，学习新的事物，挑战未知，甚至完成了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一次次的行动里找回了自信与生活热情。今天就让您一起听见高龄友善以及银发世代如何重新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1: 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谈到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之一，
1: 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对？
0: 对对，
1: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
0: 太酷了，
1: 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好的。
0: 哇，这个真的不错。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1: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0: 对
1: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像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 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0: 这倒是不错的哈。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0: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1: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进滩。
0: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1: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他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四个名额，然后
0: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0: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六七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0: 口碑了吗？
1: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0: 关于有讲到说你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讲的有出走练习所以及出走任务，还有呢，就是你们今年又多了一个，就是地方交换宿。
1: 对，地方交换宿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嗯，因为除了出走任务以外，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议题单位。
0: 这个都时间要一个月以上吗？
1: 这个的设定其实我们设定是两周到四周。那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一个打工换宿的概念，
0: 对，
1: 我们其实是它其实地方交换宿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当时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就刚刚有提到，现在比较多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0: 是
1: 这么说好了，很厉害的中高龄他自己会找，可是我们有看到一群，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报名的也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分享年轻的时候其实
0: 有打工换宿的经验，
1: 没有想做这件事情，哦，但一直没有起而行。哦，对，过去他们担心的原因是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会怕怕的啦，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也在想说这单位到底怎么样啊，状态是什么，
0: 那，自己找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风险。
1: 对，那打工换宿要准备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所以我们在想说，哎，其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说更深入的合作，那试着看看，就是那我们来尝试做这种中高龄换宿的机制。
0: 所以这个是你们今年新的一个计划，
1: 对，
0: 打工换宿。
1: 是的。
0: 哦，所以你们这个三部曲的具体活动内容，除了刚才冠宇讲的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你们在今年做的跟往

0: 年是不太一样的呢？
1: 应该是说
0: 地方
1: 出走练习所这个是也是今年新的、嗯、就是比较 light 版的微出走、啊、对，我们今年就是从中间去延伸往比较
0: 试着离家出走
1: light， 对，就是这个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对第三人生想要探索，或者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办那种讲座或者是专家座谈，我们带大家走出去，用场域的方式、嗯、然后用交流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活泼啦，那个的感受也会深一我自己觉得比听的会再深
0: 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嘛，
1: 对，其实很可以讲
0: 对没错，
1: 对啊、嗯，另外一个就是走一个更深入的，既然你可能已经很独立了，你自己什么自我能力状态都很好、啊、那我们就来尝试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做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是我们会协助面试想要参加的人，然后另外我们第一个面试完，我们第二个也会找单位一起去面试、嗯、那再来是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在大家出发前我们会线上聊聊，因为线上聊聊主要是跟他分享，就是说其实打完幻术你可以准备的心态是什么，那现在地方这里的资源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我自己本人有去他们这三个地方有去住过，就是有去先体验了一番那边的工作节奏啦，因为体验过也去聊一下中高龄的部分，可能再请他们帮我们留意什么去准备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因为势必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关于你们这一次呢地方交换术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地点，因为刚刚有讲三个点哦，那三个点是哪三个点呢、哦、
1: 其实这三个点就是跟我们出走人物合作单位一样，就是在花莲丰滨的高山森林基地，我们台东长滨的竹湖山居，埃及澎湖的海漂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在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合作。
0: 那他们每个地方可以收集一个中高龄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1: 那时候在谈最多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时段他们能够接纳的大概就是两位、
0: 哦、
1: 对，因为他们的宿舍啊一些资源状态空间以及应该是说在地的工作人、嗯、工作状态的需求啦，所以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谈好就是先收集两个，那像我们最近收到六组的报名，它里面有夫妻档的、
0: 哦
1: 也有姐妹党的、
0: 哦、那报名哪个地方最多，澎湖吗？
1: 澎湖的确现在澎湖可应该是没和好两组了，然后台东有一组、
0: 啊、都是已经大概要两周到四周
1: 现在有一个月有两周的都有，对，而且目的都不太一样、
0: 哦、所以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打工换宿，我们中高龄的朋友其实尤其退休族的朋友对于这个打工换宿其实是心想事成的，应该算是吗？
1: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在这段时间在听这些报名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的状态，因为像我有一个71岁的姐姐，那时候她打来报名，然后她是说
0: 她报名什么打工换宿、哦、
1: 对，她报名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就问他，他说其实他真的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
0: 阴错阳差
1: 照顾小孩、嗯、然后长大之后、哦、但他小孩女儿长大了又生了孙子，所以他又要照顾孙子、
0: 哦、
1: 对，而且他孙子可能长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了，所以他就想说、哦、好，他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嗯、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姐妹党的伙伴，他们其实是他们两位其实也退休了，大概60出头岁，大家退休可能有些人会有田园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三分地、哦、买了地要种田，不是跟心里所想的一样，其实是辛苦的，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哎，跟想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就先放着了
0: 哦、oh. ，
1: 对，但因为这次有看到这个机会，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这里面竹湖它是比较是山林富裕，那、啊、他们也在做有机农田，所以我就想说、oh. 那我来
0: 试试
1: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那我来学习一下、oh. 所以来的目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所以你们想到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是呢这有没有一些条件呢、啊、像刚才你讲的七十几岁的他们的体力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呢？
1: 主任提这点很重要，就是应该我先说一件事，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设年龄的界限、
0: 嗯、
1: 可是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做非常多的高龄服务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年龄真的就是数字，因为并不是用某个年龄去定义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啦，所以但是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单位谈中高龄打换术的时候，你知道担心的会是参加的人以外、
0: 嗯、
1: 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
0: 哦、
1: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
0: 他们接收单位也会担心、
1: 当然、哦、他们已经铁定会担心啦、啊哦、因为说实话因为

0: 宽恕那种，
1: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都在都是会拿捏的地方。
0: 其实这点也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是身体的变化，或是气候的变化，会突然感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哦。就像刚才冠宇讲的，不是参加的人哦，其实在承办单位这些要接收他们这些的单位的，他们也会去担心哦，因为毕竟他们年长了，考虑的方向也会比较多一点哦。

0: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贵宇专员也分享了今年出走任务以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认识，在地生活体验以及自我突破四大核心，陪伴中高龄朋友重新走进生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与互动里，不只是参与者学习成长，他也深刻感受到彼此陪伴与互相学习的力量。在过程当中更有许多令人感动与难忘的故事，让大家看见中高龄世代依然拥有追梦、学习以及改变自己的勇气。他说，
1: 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就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这才是我们大的重点。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
0: 我想呢，其实你们从2024年到现在哦，有一些不同的梯次哦。当时你们自己每一年你们都会做检讨，今年呢像是最早的出走任务，然后现在今年的出走练习所、出走任务，再加上地方交换所、打工换所，这个阶段呢，你们每一年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检讨吗？
1: 会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场的执行里面，其实都会去回顾状况，但这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参与伙伴的回馈，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包含副领队的一个参与回馈，甚至于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单位，其实我们都会听他们的回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意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啦。举例来说，好像我们去年在台东的住宿，我们其实是那个房间的设置是让大家就是双人床加床加那种双人床垫对，可是后来我们伙伴其实有回归说，希望还是独立一点，就是如果是加床的话，一个人个人床，因为其实大多都是不认识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今年就有调整，就会变成一个。一个这样，这是比较细的啦，就是活动执行面的部分，但是比较整体规划面的部分，就像现在为什么会生成三种服务内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会调整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坊间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哦。我们到基金会呢，我们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老人方面的，所以你们跟在坊间上面的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想方设法跟一般的市场上会做一些的区隔呢？
1: 我想说先定一下，讲坊间指的是乐龄旅游。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我们是在走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因为旅游当然还会分，就是走马看花式的旅游，或者是深度旅游，这件事情都有。像我们出走任务，其实我们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议题的参与，然后第二个是文化的认识，然后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再来是一个自我的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那这个行前说明会我们有几个重点，一般当然坊间旅游的话通常会讲、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注意事项，心里怎么做，这个我们会有，但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在地单位的一个影片或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之前知道你为何而来，我们要去帮忙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会请他培养体力这件事情，运动，像我们这次独木舟啊，我现在第二梯就是有些大哥大姐会有点担心说啊，我要去滑这个会不会体力不够，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那你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来办一个试滑对，一般旅行社不会跟你试滑嘛
0: 对，
1: 就是我们有办这个。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会请大家出发前先自己在家先想一下，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

0: 突破，因为这才是我们很大的重点。对，我们是带大家，他可能是我们在里面环节会有设计，但是你自己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像我有的姐姐，我刚讲有一个大满贯那姐姐，其实她真的是参加，然后因为这两年跟她一直有比较长期的接触，真的，我那一天前阵子遇到她，她本来是不会煮饭的，在家她是不煮饭的，但是她去了某个出走里面，她本来就是设定说她要去学煮饭，然后就真的去挑战，但也只是煮一顿两顿这样子而已。上个月我遇到她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上广播，然后她突然跟广播主持人分享说，我现在天天煮饭，我吓死了，我想说，天啊，你怎么会天天煮饭？
1: 就是产生兴趣了，
0: 对，就是。是他有一些变化啦，变得比较跟之前不太一样。
1: 好，那我想呢，参加的总会有一些的资格条件啦，譬如说体力啊，或是身体的状况啊，或是年纪啊。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有没有最低的年龄层是要几岁以上？最大的年龄层要几岁呢？
0: 其实基本上这个活动，如果用我们的活动年龄来说，这个算很友善哦，因为我们只要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因为像不老骑士就要65岁。
1: 好，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就是要怎么来搜寻呢？红头老人福利基金会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现在这个活动资讯都在上面，那包含了活动简章，这些活动里面有蛮多细节，其实我们都有放在简章里面，就是反正你可以先看活动资讯，但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部分都可以再打电话过来。
1: 好，其实我想呢，你办了这么多哈，就是从这两年，其实你们之前的活动也挺多的。那尤其办这个活动呢，离家出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个人蛮感动的呢？
0: 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那时候发起离家出走，自己有一开始最大感触说，天哪，我怎么会自己想要带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去生活这么久？所以你有时候跟家人可能都没有这么久。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蛮久的，那也跟这些高龄者相处的
1: 十多年了，
0: 对，蛮久的，所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其实从他们身上也都学习到蛮多的。最让我感动其实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2024年开始发想这件事情，成长到现在大家给了蛮多正向的回馈，包含了就是里面有一些姐姐他们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原本有居高症，但是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有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去年有个姐姐在长滨的时候，那边有高空六所的个人挑战，她本来是会怕的，但是她也是告诉自己她要试着挑战看看，那最后她完成的时候，她觉得她想要把这份勇气记录下来，所以她就去自学那个剪辑软体，然后用她那时候录起来部分剪的一个影片，然后她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剪的影片，就是为了要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天啊，大家真的很投入跟用心，而且在这里面真的有获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桂宇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啊，你跟我聊了一下，就说其实你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十多年哦。从当完兵之后呢，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回到学校，老师呢因为介绍，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机构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哦。但你自己本身呢，经过了看到这么多的年长者，这年长者可能可以当你的阿公阿嬷了哈，甚至也可能当曾祖父、曾祖母都有了。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这过程当中跟这群的长者相处呢，又包含了你自己本身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计划，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都会笑称一件事情是，我的 LINE 里面的朋友最多的都是老朋友，因为我超多那个高。
1: 真是名副其实的老
0: 朋友，我超多老朋友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的事情是，我觉得对每件事情都会蛮正向跟有信心的，因为其实你陪着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来说，其实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跟敢挑战，你会发现那他们都可以，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蛮正向的交流。
1: 好，那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大姐为了自己的这个高空弹跳呢，要记录下，不是高空
0: 弹跳，是
1: 高空滑行。
0: 我们敢做这件事情是，他是从那个，他有点像是六所从左滑到右边，因为其实那时候问这个活动最高龄现在是90几岁人去参加，对，那是一般民众去，但是他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那种弹跳是有垂坠感，那个就不行，
1: 所以就是滑行，
0: 对，但是
1: 从左边到右边
0: 900公尺，
1: 哇，这么长啊，
0: 高度101的高，可是你可以俯瞰整个长滨太平洋的山海，因为那个是我们设计在这个活动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带大家从平面去探索，走路啊，电扶车啊，甚至坐车。

0: 去探索这一些，不管是他的街上的人情或者是各地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想说在离开之前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勇敢突破的事情。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滑行了。
0: 这么说好了，我们本来设定是大家都要，可是其实说实话，其实真的如果
1: 有些人
0: 要 say no 也可以。
1: 哦哦，
0: 对，我们其实从成团的时候要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而且影片又播给他们看，说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就是先让他们先准备好。可是的确全部都滑，而且甚至于有六个再滑一次。
1: 哦，天哪，他们都几岁再滑一次，
0: 很好玩啊。我们滑的是900公尺，然后他们自己又去滑旁边的500公尺，因为500公尺比较短，速度会再快一点。
1: 哦，
0: 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不用他们
1: 想太多，
0: 不用想看这些，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1: 这一群滑那么多趟的人，他们都几岁呢？平均年龄
0: 大概就是60岁，然后60出。
1: 好，那刚才冠友讲了这些的比较感动的，还有没有就是从你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呢，你有没有非常感动，你有觉得说照顾这一群的长者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呢？
0: 从以前到现在，很多因为活动里面认识的大哥大姐们，其实蛮多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都有持续的在连接。
1: 哦，
0: 然后那一个其实是好像之前在2017年的骑士，然后的大姐，那她因为参加骑士之后，她持续，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另外方案在做高龄体验的，她就来当我的长者导师，跟着我跑校园去带年轻人高龄体验这些活动。对，然后到后来我虽然不在这个案子后面的同事去接，但是她持续的有在这个方案里面去跟人家分享，就用她的老经验去跟民众分享。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有去她家一起吃饭。对啊，所以她其实就是那这群好
1: 朋友一样。
0: 我觉得是啊，就是他比较不像是我今天办完活动
1: 就结束
0: 了。对对对。
1: 你在基金会工作呢都是一群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感谢红道老人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透过一次次的行动与参与生活体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陪伴许多中高龄朋友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理解高龄不只是年龄的改变，更是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始。不论是学习挑战还是完成梦想，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三人生。感谢曾浩宇专员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哈，就是最近呢，在我们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科系哦，叫视觉传达设计系。然后呢，这个科系呢，参加了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哇，拿下了三金八银一铜哈。那学校这边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新生代设计师可以跟国际趋势有很好这样接轨，而且拥有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也很好奇为什么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到哈。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呢，在这一次去参展的学生作品里面，好几件哦是这位老师所指导的，而且在他指导的学生里面呢，有拿到两面金牌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嗨，蔡老师你好。
2: 嗨，你好，还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我看了一下蔡老师本身，你就是昆山科大的校友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哦，
1: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那大学叫做视觉传达设计系嘛，哈。研究所呢？
2: 从大学。
1: 你研究所念的是哪一个主题，哪一个方向？
2: 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所钻研的专业项目就完全跟大学不一样，是比较偏有点科技艺术的应用。
1: 哦，科技艺术哦。科技艺术指的是说用科技的方法然后去从事艺术创作还是怎样？
2: 那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其实叫做全像影像设计。
1: 嘿。
2: 对，那这个全像大家想象一下，有点像以生活来说，好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会有那个防伪标签。
1: 哎，对对
2: 对对对，那那个影像在那个防伪标签看起来好像会有点那个彩虹，有点立体的感觉。
1: 啊，
2: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技术把它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里面。那我当时是把它运用，就像大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报纸里面的人是会动的，是立体的。对，我就是做这个。
1: 哦，就做这个哦。哦，好有趣啊。
2: 是的。
1: 哦，哇。哦，这个老师蔡老师的那个研究所这个专业蛮特别的。不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会让大家了解就今年度昆山科大哈，其实真的成绩很亮眼哈。那待会儿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让大家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挺有意思的。那我先请问一下蔡老师，因为你们这一次去参加的是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哈，这个奖项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奖项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2: 是的，其实在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竞赛哦。那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这也是在好几年前我们所观察到，也有在做一些了解。那其实是一个蛮扶植业界的设计之外，同时它也非常的支持，就是全球的年轻新锐的设计师，然后一起对一起来展现自己跟凸显每一个人的设计能量。那它的英文其实是 Indigo。Design Award， 对，那对，那这个比赛，我都会把它俗称是一个很年轻化的比赛。那它其实里面它分得非常细，因为它将设计定义了有很多细节。

0: 从包装、从广告，然后到书籍、到空间，然后到活动等等，它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设计的一环。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希望在昆山科大的学生，他们其实平常的创作能量是很足够的，而不应该被很狭隘化的去只能框在一些竞赛的范围而已。
1: 哦，看到这个荷兰这一项的国际设计奖哈，因为我看它有平面、数位、行动界面、社会改革、品牌设计，就五大领域。好，那刚刚您说，其实它是更没有框架，就是允许这个比赛者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哈，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展现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哈。那请问一下，我是很好奇啊，你们学校组队去参加的时候，是每个那个领主题都有去报名，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0: 原则上，通常在跟学生在组队或是在培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本身我大概也会先有个雏形，大概知道哦，可能对的作品应该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对，所以也大概会知道说，哦，适合可能荷兰湛蓝国际奖项的风格的作品，可能大概会有哪一些作品，那就会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子。
1: 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那个国际各个不同奖项都有他们偏好的，或者他们看中的点嘛。好，那
0: 对，
1: 你说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就是说如果以你的观察，你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部分？
0: 我觉得他非常看重的是你的想法，那想法之后如何被展现出来，成为作品的形态。那有多半其实是如何在呈现设计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沟通。
1: 哦，呈现作品如何去沟通？跟谁沟
0: 是，
1: 通呢？
0: 比如说，产品的我们所谓的产品转化出来之后，它的沟通是使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平面设计的海报或是书籍，那它视觉所展现出来的，我阅读起来的是视觉感所传达给我的舒服，或者是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
1: 这个沟通就是你们讲的传达，哈，或者
0: 是
1: 一
0: 的，
1: 种
0: 它的沟
1: 传
0: 通
1: 播的
0: 有一
1: 感
0: 点
1: 觉，
0: 点。有点抽象，并不是只是单纯是话语的沟通。
1: 了解了解，有可能因为你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让有的人他会引发一些思考，哈，有的
0: 对。
1: 是透过视觉，有的是透过感觉，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连接，这样子。
0: 是的。
1: 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比赛，他们看中的点，甚至有一些比赛是他不需要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作品，他要的是你那个设计的概念，只要你能
0: 对，
1: 够表达得很清楚。但也有的看中的是，我不但要你的设计好，但是我更看重你完成之后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帮助，
0: 对，
1: 每一个那个奖项，它的一个要求或者看重的点不一样哈。好，那
0: 对。
1: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那个昆山科大这一次获奖的作品，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荷兰的这一项国际设计奖哈，他们真的就刚刚蔡明君老师讲说，非常看重这所谓的沟通哈。那我们先说，因为在这次您的那个指导的学生里面有好几组嘛，
0: 对，
1: 好，我们先来讲获得金牌的哈，是不是交通？是不是有个什么那
0: 交
1: 个什
0: 通
1: 么？
0: 第一小队。
1: 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好不好？
0: 交通第一小时，原则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常常会在日本的街道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学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娃娃，很像在跑步跑出来的一个牌子。那是它就是对，那个它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 B 小子。那这个 B 交通 B 小子的作用，其实是要在日本提醒说，交通上要留意有学童出现。 对，但这个有别于台湾的交通号志，我们单纯就是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小孩子过马路的画面，就是注意学童。
1: 我们也是有牌子，只是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啊，
0: 对，我们可能是都是红色的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那个人形，就这样子，是比较正规的交通号志。
1: 对。
0: 对，那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那当今天如果它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可以被一个在一个标志，可以再更能够清楚的被辨别，然后可以再活泼化一点的话，那它其实或许就可以对于很多的地方会有学童出没的一些学区，它的那个注视度会再更高。
1: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视觉的一个那个传达，
0: 对。
1: 然后就是让看的人比较吸睛，比较有真的有注意到这样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我是很好奇，交通 B 小子，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名字，还是你说日本本身就是这样称呼啊？
0: 这是同时有那个学生，他们也会自己命名。
1: 这是他命名哦，所以你是说日本他们的在可能请你注意学童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台湾那个看起来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是设计什么样图案呢？
0: 我们就把台湾的注意的符号通常都是三角形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子的头部的造型，就是以一个倒圆角的三角形，把它做成是一个小 IP 的概念。
1: 那个人物本身的头部就是一个警告标志，是不是？哦，倒三角形啊，
0: 是一个三角形，倒圆
1: 三
0: 角的
1: 角
0: 三
1: 形，
0: 角形。
1: 倒圆角三角形，直接就把那个提醒的那个标志变成一个人物的设计，这样
0: 对，并且我们有加入一些比较是提醒的一些符号，比如说
1: 嘿。
0: 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那这个三角形的 B 小子，它会有一个耳朵是放大的，要注意听，火车要出没了。对，
1: 有的
0: 那
1: 是耳朵放大的，所以不同地方它放大的部位不
0: 对，
1: 一
0: 那比
1: 样。
0: 如说像它也可以做成贴纸贴在小朋友的书包上，那他走在马路上，他的这个 B 小子，它上面会是一只手。比出 OK 的手势，然后这个手的是放在眼睛的地方，就是要当心儿童，当心行人。
1: 小朋友背包上，我有看到你们做一个贴纸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的原型，它在不同的需求下，可以做一些个别的调整，就对了。
0: 对，它其实就是结合我们平常所说的停、看、听。
1: 哇，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我们真的也会担心那个交通的一个安全啊。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设计啦，它不算发明，这算是用一种新的视觉的设计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
0: 其实这个主题是由学生去发想所提出来的。对，那因为这是一堂我们这是一堂课给同学们的任务，
1: 的
0: 要去，
1: 功课啊，要去干嘛？
0: 对，他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还有他所生长的土地，然后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可以更改善，或甚至可以更好。
1: 或者你看到哪里是你想要改，你可以改改看的那一种，这样子
0: 对，那他们就会
1: 啊？
0: 发现他其实。从他小时候的经验，然后到他现在长大，再看现在的学童，其实他就认为说，台湾的交通其实车辆是越来越多的，那反而在安全上还是用固定的一些号志来说，其实注视度并不高。
1: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发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了。我是很好奇，因为你们设计出来，然后也获得金牌嘛。这一项我看，说是获得了社会设计跟平面设计类综合平面设计跟标志设计一金一银。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比的不只是平面设计，还有标志的设计也包括。
0: 对，这就是我刚刚所提那个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它有趣的地方。它虽然规划了五大类，
1: 对，
0: 但是它每一大类里面，它其实又会有很多的细节是针对的是。是平面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应用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组合的逻辑？
1: 哦，
0: 所以同一个作品，它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标准。

0: 境底下，放在社会设计，它确实对安
1: 对
0: 全
1: 社
0: 来
1: 会
0: 说
1: 是
0: 有
1: 真
0: 很大
1: 的
0: 的
1: 有
0: 重。
1: 很大的帮助，嘿，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纯粹的平面设计里面来看，那它系统的应用，它是有达到它在系统上规划的专业。
1: 哦，难怪我看你们得奖作品有的都同时就是可能不同的奖项都有获得奖牌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1: 哦，不过这个交通逼小子，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挺好的哈，有可能提供给交通部做个参考吗？
0: 对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行性应该不会太差。
1: 对呀，对呀，哈，看能不能先从台南的学校开始 试起这样
0: 嗯，
1: 子哈。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如果能够实际应用，那真的很棒哈。好，那这是在他们就是今年度获奖的作品，获得金牌的是《交通逼小子》。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蔡明君老师指导的另外还有两组学生哈，哦不止哦，好几组学生，他们那个作品其实很有创意，那涵盖的范围其实也很广哈。等一下再请蔡老师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3: Betul,
2: lagi
3: Mizu,
2: dengan
3: Iya, lagi Sio
4: Sorry, kok gak ada Sengak saya santai
5: juga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Sonsa, sanya tanya nastoy
7: Kompai, amat nama TX

0: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因为你》，来自黄玠跟女孩与机器人一起合唱的歌。哦，因为你，可能因为一个想要解决我们看到的问题，得到一种灵感，然后呢，本身如果是有创作啊、设计啊、发明能量的人，也许他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也展现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果还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介绍是在今年度荷兰的湛南国际设计奖。哎呀，这个学校成绩非常亮眼，因为他们抱回了三金八银一铜，很多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哈。好，老师，你今年其实指导了好几组的学生哈。
1: 是。
0: 你现在我看一下，你在你们科系里面，你也还担任副主任的角色啊？
1: 对。
0: 那副主任是指什么样？
1: 副主任原则上就是会跟主任一起来讨论系可能在发展上，或是说在学生的一些管理上有没有一些调整啊，或是一些共同讨论一些想法。
0: 所以你还要负担行政方面的工作就对了。
1: 算不算？还是要啦。对的。
0: OK， 所以像你们我记得昆山科大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项比赛啦齁。国内外很多比赛都有参加，而且成绩也真的很好。那请问一下，你是平常你的工作的重点，其实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嘛，指导他们去参加比赛嘛？
1: 对，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在在学习上面的学习，我会希望不要单纯就只是交交作业而已，而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点实战经验，然后不管得不得奖，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目标的，想把自己做的作业把它做好，成为作品。
0: 对，
1: 甚至未来有希望是可以成为商品。
0: 所以一切很多的起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发展出来的。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每年四年级都会有他们要准备毕业展的专题制作。
0: 嘿，
1: 对，所以会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平常的作业，另外一个是针对是毕业展的专题。
0: 哇，太赞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可以当成毕业展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去参加那个竞赛又得奖，真的太好了。这我们毕业马上，这个算是在履历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哈。
1: 对啊，所以我都跟学生说，有时候带着你们做也是累积你们经典作品很好的机会。
0: 没错，毕业展哦，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们传播科系的那个毕业展一样，毕业作品会展现你这些年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齁。所以有时候毕业展就直接在跟社会接轨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实力，什么都不用说哦，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拿作品给大家看哈、哦。哇，真的挺好的。好，那来那个我们继续来介绍，因为我看你另外还指导三年级的一个作品，叫
1: 对，
0: 人家是一目了然哈、哦，你们是一目耀然哦哈。
1: 对，
0: 是跟吃药有关系，对不对哈？
1: 对，是跟吃药有关。
0: 来讲一下当初他们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1: 这个发想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它是从也是跟刚刚交通 B 小子是一样同一门课。那这一组的同学
0: 们，你们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一门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难怪哦，呵呵，哇，
1: 就是要用创意解决事情。
0: 哦，这一堂课给他按好几个赞哦，竟然可以刺激这么多的灵感哈。所以他要解决，那他们会去观察到，这也是从自己家人的经验去出发，是不是？
1: 都会有，甚至他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可能。
0: 嗯，那他这个嘿，
1: 一目耀然，他就是从平常的观察。

0: 观察，他也发现现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社会现象。对，那高龄化的情况底下，年轻人都要吃药了，更何况是高龄者，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常常 吃
1: 而且
0: 药。
1: 老人家常会有的是忘记，对不对？好、哦，
0: 对，会忘记啊，或甚至可能
1: 他吃过
0: 高
1: 了，
0: 龄，
1: 搞不好重复啊，会不会？
0: 对，或者是可能视力变得不好了。
1: 啊、哦，对。
0: 对，或者是有些家庭会有请外佣啊，那外佣有时
1: 嗯嗯嗯，
0: 候在药包上面的辨识不见得对于中文是每
1: 因为
0: 个人
1: 看
0: 都
1: 不
0: 可以看
1: 懂
0: 得很清楚。对，
1: 哦，
0: 对，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去检核了一下很多的用药的药包啊，包装上面其实还是都是以文字的传达为重，可是并没有用比较简单的图像的方式呈现。那最
1: 嘿，嘿。
0: 简单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吃药就告诉你早上空腹吃，然后中午饭后吃，然后
1: 对，
0: 一天吃几次这样子，那他就会，当他都是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是高龄者或是看护。
1: 对，
0: 对，那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能不能有点像我们去那种百呃去去杂货店，不是有时候都会买那个药品的分装盒吗？
1: 嘿嘿。
0: 对，那能不能有一个是像类似这个概念的贴纸就好了？它能够，药带回家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帮长辈用把这个贴纸把它贴好，它上面直接看的是哦，一个是一个碗，上面装的一碗饭，那就是饭
1: 嘿，
0: 后吃。对，那
1: 哦，嘿，
0: 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太阳，就是早上的药，嘿，你就可以去辨别到底是早上、晚上还是睡前。
1: 嘿嘿，
0: 哎，用这种图案的
1: 哦，
0: 方式，你
1: 直
0: 就可
1: 接
0: 以很
1: 贴
0: 好阅
1: 上，
0: 读了。
1: 哦，直接贴上去，然后那个图案比文字明显多了，对不对？哈、哦。
0: 对对对，那像这种，它就打破了所谓的语中文语言的隔阂。
1: 哦，所以这个是在社会设计类，也是综合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也是一金一银，哦，
0: 对，
1: 就是这样，只是你们就设计那个贴纸出来呀、
0: 对。
1: 啊？哇，那有实际去应用看看吗？大家的反应说，哦，真的很好用，
0: 他们自己有先让家 有
1: 家
0: 让
1: 里
0: 自
1: 长
0: 己的
1: 辈、
0: 家人去试试看
1: 爷
0: 啦，
1: 爷奶
0: 对
1: 奶
0: 啊，
1: 先
0: 确
1: 试一
0: 实，
1: 下，哼。
0: 那在这个过程试的过程当中，都会去试哦，可能这样子的符号，可能这个颜色搭配会影响它的辨识啊，还是说这个图太小了啊，这些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测试过的。
1: 就是再去测试，所以你们最后的定案来讲，你们拿出来的作品，比如说在颜色上有什么特别吗？
0: 颜色上，好比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最起初没有想这么多，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图案设计。可是有些配色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光是颜色来说，你用了一个很红的橘色，会以为是下午，很像那个夕阳的
1: 夕
0: 时
1: 阳
0: 间。
1: 哦，那个颜
0: 对，
1: 色
0: 那
1: 也
0: 如
1: 会
0: 果说我
1: 产
0: 们
1: 生一
0: 用的
1: 些
0: 是
1: 暗
0: 一个比
1: 示，
0: 较，
1: 嘿，
0: 对，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它可以代表是中午啊，或是白天的时候。色彩其实就有很多可以被解读，可能会有失误，也有可能会成功的地方。
1: 哦，所以你们连色彩可能带来的这个联想，你们后来都要去考量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就
1: 哦。
0: 是图的大小，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就是做设计做久了，不免会有职业病，有时候可能会
1: 会，
0: 细细小小的，对，会
1: 对，
0: 用年轻人的角度来
1: 没
0: 去
1: 错，
0: 看设
1: 没错。
0: 计。
1: 老师，蔡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其实那
0: 是，
1: 个书的出版，就是书本身也是这样子哈。你如果
0: 对，
1: 去问很多那个文字编辑，他们都很喜
0: 对，
1: 欢把那个字弄得小小的，说这样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是吧？好，你们在做设计图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喜欢它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字体啊？会不会？
0: 与其说要希望它小一点的字体，我会把它解读成我会希望让画面的空间有呼吸感，因为
1: 不
0: 有时
1: 会那
0: 候你
1: 么
0: 太
1: 的
0: 大
1: 拥
0: 塞得满
1: 挤
0: 满的，那塞得满满一片
1: 啊，
0: 黑，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就是没有耐心阅读啊。所以有时候
1: 没
0: 你会发
1: 错，
0: 现
1: 没
0: 字小
1: 错。
0: 小的，是让画面适度的留白，就像传统的山水画是一样的道理。
1: 了解，真的是比较有，怎么讲，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有美感呐、
0: 对，然后你在看的舒服度是有，而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1: 啊、
0: 挤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房间很乱的感
1: 觉。但是如果遇到有老花眼的，他就说，
0: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学生，我通常会让他尽量要抓取所谓的大跟小之间最刚好的，
1: 也是要平衡，对不对？哈、哦。
0: 对，那重点也要了解阅读你的书的受众会大概会是谁。
1: 哦，所以像你们那个一目耀然是针对其实是比较高龄的族群嘛。哦、
0: 对，高龄，然后还有就是外籍那个看护。
1: 所以你们就是把图案放的比较大了是不是？
0: 对，有比较大了，一开始是真的超小的。
1: 哇，我刚听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哦，台湾早期在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匮乏的年代，哦、在农村或一些偏乡地区，有那个所谓的寄药袋的那样的年代，那个药包上以前的大部分文盲比较多嘛，哦、
0: 对，
1: 你写他根本看不懂那什么药，所以在上面会画图。哦、比如说那个咳嗽，因为台语叫黑骨嫂嘛、哦、所以它上面可能药袋上就画一只虾，然后再画一个香菇，然后再画一只扫帚，那真的叫黑骨嫂，他就用图然后去说那个字。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做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药袋上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设计感啊、哦
0: 啊、对、
1: 哦、
0: 差别一方面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识字率都高啊，可是大家忽略了大家的视力是会退化的。
1: 没错，不要说
0: 尤其台湾人
1: 不要说老人家是吧齁、哦、那个有时候年轻族群可能因为那个 3C 真的用太多了。哦，所以因为我常就在想了，这个设计有时候要考量到你讲的那个美感嘛齁、哦，但是也要考量到那种真正的一个实用性的哈。
0: 对，
1: 好，所以一目耀然哦，这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哈，这是有获得金牌肯定的哈。那另外我们来讲另外的一组作品叫《可以了》哦，我个人好喜欢这个名字哦
0: 哦哦，我一开始看到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对，好有哦，所以这个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
0: 对，通常我们在引导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会说、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帮他取个名字啊，
1: 帮他取个名字，
0: 能够对，帮他取个名字，要让人家马上。看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想象你的作品的样子、欸，
1: 或者就是会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对不对？哈、
0: 哦、啊，对 对, 对,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想哇哦，这个好吸睛，好炫哦，叫壳，它那个壳是那个外壳的壳，对不对？哈、
0: 哦，对，
1: 坦白讲，它也可以是稻壳，也可以是手机壳啊，对不对？
0: 啊、
1: 它可以是很多的壳，但是呢，在了解它的作品，它是跟玉米有关啊。
0: 啊，对。
1: 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嘿、
0: 这一组的团队原则上，有同学他们家是在云林，是在种农作物的。
1: 哦，
0: 对，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玉米。
1: 嗯嗯，
0: 对，那他自己他是土生土长，看着爸爸妈妈在种植这些农作物，同时又有玉米的种植。
1: 嗯，
0: 那每次采收完，他就会产生有很多的农废料，比如说玉米壳啊，还有玉米杆啊。
1: 玉米壳指的是说它那个叶子是不是？
0: 外面，对对对对，
1: 外
0: 面的那，
1: 因为我们要那个玉米，我去市场买玉米，我就说老板，你不要帮我剥壳哦。
0: 啊，对对对，那个、大家不疼。大家不会说剥叶子，而是会说剥壳。
1: 哦，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壳，因为看起来像是包覆玉米的那个叶子，但它其实不算叶子啦，
0: 啊、
1: 算它的壳就对了。
0: 啊，对对对。
1: 哦，所以它是农废，所以他们把这个壳拿来做了什么？
0: 他把这个壳呢，他就去想说，那这些他当然。传统来说，它可以当肥料啊，哦，或者它可以等、那你没有当肥料，可能到最后它也是可能就是用焚烧的方式把它焚烧掉。哦、
1: 对
0: 对，那它农废料它能不能再利用这件事情，它就回到就是，那它能不能好像种植植物本身，种植植物我们也会用到盆栽，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嗯，那盆栽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塑胶或者是陶瓷的、
1: 欸，
0: 那能不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的感觉？你产生的农废料，那你自己又成为盆栽，那这个盆栽以后不用了，它也可以又被分解掉了。所以他是把那个玉米壳、哦，把它运用在一个盆栽的设计、欸。那这个设计再回到 让现在的小学的教材里面去了解所谓的食农教育、土地的认识跟农作的认识，他把它组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学的一个体验小教材的设计。
1: 哦，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DIY 这样就对了。
0: 对，等于说他小朋友在收到这一个教材的时候，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小盆栽了。那这个小盆栽就是我们用玉米壳所做的。
1: 哦、你们真的，因为所有的盆子就是那个花，比如说我今天要种东西，有一个这个盆就对了，哈。
0: 对。
1: 比如说那个花盆，原本有的可能用土，有的可能用塑胶的，用其他材质。那你们这一组的作品是用玉米壳，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盆子这样子啊？
0: 啊、对
1: 哦，那我很好奇颜色是怎样，知道它原来的还是说你们有再去变化颜色？
0: 颜色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针对颜色，那我们就是先以它原料的，
1: 以它原料的，因为它如果是成为壳，因为这个应该要干燥嘛，对不对？
0: 对，它要干燥，所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稻谷已经变成有点微微的咖啡色、土黄色的那种颜色，
1: 会有一点卡其色那种味道。
0: 对，就是卡其色的颜色。
1: 哦，那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花盆是卡其色的哈，而且又玉米壳，那这个盆应该很轻盈啊，是不是？
0: 它算是蛮轻盈的，对，那它的重量有时候也取决于就是你的厚度，你要让这个盆的厚度是比较薄还是比较厚的这样子。
1: 哇，可是这个技术难不难啊？
0: 其实还蛮简，我们当然因为
1: 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0: 对，我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就用简单的方式去做，对，那当然未来如果它是适合可以量产的话，那当然就会在运。会在另寻有工厂再来讨论接下来的量产化
1: 的。哦，要怎么更快速的哈，然后更有效率的。
0: 那现阶段我们本身自己做的话，其实是都还行。
1: 那我只是很好奇，因为你把要做成一个盆呢、欸，那感觉要像、
0: 啊、
1: 是要怎样？先把它磨碎，然后变成像纸浆那样子，然后再把它干燥，还是怎么样？
0: 最有趣的就是、嗯、原本想说这些材料应该要干燥。那结果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学们在做这个作品的那一阵子都下雨，所以很难晒干且湿气又很重。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同学们就把它放在厕所开除湿机。
1: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烘干就对了，是吧？
0: 对，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嗯，太好了，太有心了，而且很有创意的去解决问题，
1: 对，很懂得解决问题，就是家里电费要多一点这样子啊。但是
0: 对，然后干燥之后，他们再设法再把它剪碎，把它磨成粉。
1: 哇哦，最后要磨成粉，然后才能塑形出来，
0: 尽量细致化。对，然后、接下来会加入一些就是打成就是纸浆，它还是要和一点纸浆、
1: 哦。对，因为它要塑造那个盆器，而且要能支撑嘛，哈。
0: 对，
1: 哎，我现在突然发现，乍看之下这个作品哈、哦，好像没有太困难，因为觉得哦，好像拿玉米壳来做哈、哦，好像也没那么难。但是以同学们他们要完成这个作品，花了时间不少哦。
0: 对，他们其实在一直其实这个过程他们这、你看，如果我们平常在想象好像很容易，可是当他亲自操作的时候，他到底哪一个先做，哪一个多一点，哪一个少一点，他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 而且遇到蛮多问题的哦。
0: 他们到最后其实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好不容易做完了，但是要把它放干燥，那就是整个盆已经做好要必须
1: 要干燥，
0: 让它湿气排掉，干燥。可是有很多时候它都发霉了，
1: 因为它用的是天然材质，是吧？
0: 就是可能在超纸浆跟那个货的部分，有时候水分含量有点过重了。
1: 哎，这个很有趣。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我要完成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呢，哈。
0: 对，
1: 真的哇哦，我觉得这对学生们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呢。哈、哦，好，所以
0: 他
1: 这个设计叫可以了，哇，就是把这个玉米壳哈、哦，然后真的是可以了，因为把那个盆做出来的嘛，哈、
0: 对，我到最后我也跟他们说，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了，这样子。
1: 哎、欸，真的很赞，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可以，如果有机会变成一个技转呐、啊，哈，然后是可以大量生产哈，就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推那个永续发展的这样的概念哈，真的扣得蛮好的。

0: 哦，好，
1: 对。
0: 那这一项作品有获得设计社会设计类的两项银奖哈、哦。再来我们来看哦，有四年级的这个作品哈、哦，这个作品名称是英文哎。
1: 啊，对，
0: 哎，
1: 是 Tear Mad。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制造眼泪的意思，眼泪制造。
0: 嘿。
1: 对，那这个作品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去看看台湾的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民族的组成的台湾社会。
0: 嗯，
1: 那有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新住民。
0: 嗯，对。
1: 对，一开始他们的发想是从新住民发想，那后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其实不一定去强调新住民，而是整个在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自己人生的故事啊，或是面对你不同阶段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会引发每个人都会很有感的，那一滴眼泪到底是喜极而泣呢，还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而哭呢，还是是因为悲伤而哭呢？所以台湾人有很多韧性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眼泪，那他们就是用眼泪这个为出发点。那之后呢，他们就是从很多的文献资料，也有从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去做眼泪的研究。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发现、哇，原来曾经也有国外的艺术家他们用显微镜可以看到眼泪不同的结晶的纹路。
0: 啊、
1: 哦、对，他们就发现哇，其实眼泪的背后除了故事之外，它有好多的面貌哦。
0: 嗯，
1: 那这时候我就跟这组的团队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当眼泪如果能够去抠合每个人的故事和情绪，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所以他们又在持续的再往下钻下去，就钻了其实情绪有很多种情绪啊，可是情绪如何被看到，好像就只是一个人的表情或动作或行为，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纹路？所以他们就用了心理学家所整理出来有总共24种情绪去接我们去对应眼泪的概念，从酸甜苦辣的概念、然后去做出了很多一颗一颗就像眼泪一样的糖果。
0: 哦，所以因为对应不同的情绪嘛，我是很好奇啦，比如说酸它是用纹路来表达还是用颜色来表达？
1: 纹路。
0: 哦，纹路，那请问一下酸的这个味道用的是什么样的纹路？
1: 哦，这个纹路它有可能它会有它里面可能线条感，然后跟会有
0: 不同用线条来表达，看起来就是一种就是酸甜苦辣不同的表情，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比如说线条粗一点啊，或者是细一点啊，或者是说当有角度、有尖尖刺刺的时候啊，这种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的感觉。
0: 哦，所以它是把它变成糖果，这个糖果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的、
1: 啊？哦，是能吃的哦。
0: 哦，能吃的，那是说，
1: 对对对，
0: 它会每一个会包装上就不一样，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情绪的眼泪糖果吗？
1: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一颗一颗的时候，原本我们想说可能只是先以模型的方式来去做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已经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不尝试把它真正的糖果可以使用这件事情，把它真的做出来呢？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做了。
0: 你们这一组要亲自自己下去做糖果？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后半段天天都在煮糖，
0: 煮糖，
1: 而且要调味。
0: 哦哦，调味哦。这个不过味道我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本身就有味道可以去依循嘛，哦，
1: 对对对，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也是有一些像刚刚可以了一样，制作过程是有一些要克服，因为不同的可能调味，它也会让这个糖果可能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太黄了，或是有一点点偏怪怪的颜色，对。
0: 哦，所以每一颗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会希望每一颗糖它看起来就是很晶透透明的。
0: 哦，哇，这个
1: 不要过度的有任何色彩的干扰。
0: 您这里面还有牵涉到做甜品、做糖的那种技术，哇，真的同学们都没想到，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没想后面要搞这么多事。
1: 对啊，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把符号。

0: 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我们流眼泪了，那也不管是好的坏的，吃一颗糖吧，认识一下自己呀，想想自己呀，算是有一种安慰作用，或是一种就是共情作用。
1: 一种共情哈，
0: 对，你的喜悦我懂，然后你的心酸我懂，然后呢，哇，你生气了，那吃颗糖吧，放松一下。
1: 我知道，这有点现在大家都用大量表情贴图的哦，就是描绘一下我现在当下的心情，或者看到这个贴图的表情，对，我就觉得他现在做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好有趣。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跟大家来介绍是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呢有好几组的这个学生的团队，获得今年度荷兰湛南国际设计奖三金八银一铜，成绩非常亮眼。那刚才听到是这里面有好几组学生的指导老师，这是蔡明君老师。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真的就很好奇你们课堂上都在上些什么？哇，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等一下聊这
0: 好
1: 个部
0: 啊，
1: 分，待会再回来喽。

0: 好，来自张震岳所演唱歌曲叫做《改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哈、哦。很多设计者他为了改变现况，或者他发现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者单纯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想，但是在整个哈、哦、要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哇，那简直真的是无尽的探索哈、哦，发现自己的潜能，发现前方有好多的问题有待克服，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也很有成就感。好、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因为蔡老师他今年指导的这个昆山科大好几组的学生参加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这个比赛里面，好几组学生哇，有两组获得金牌回来哈。好，那蔡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你说那个眼泪哈，那个 tear mat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个算情绪糖果啦哈。你说你们后来还有那个延伸哦，延伸使用、
1: 哦啊、
0: 是不是？嘿。
1: 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就是做这个糖做出心得了，然后好像觉得做了糖之后要如何能够再继续跟大众沟通下去呢，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好像他的脑神经就开了，然后呢脑细胞就活络，他们就自己还去设计了用平板的线上可以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测验的概念。
0: 齁、
1: 哦。对，那你测完之后呢，他会一步一步导到最后，你就会得到
0: 哪一颗糖果。
1: 对，你是属于哪一种味道的糖果，是哪一个纹路的糖果。哦

0: 哇哦，这个玩起来好有趣哦，哈、
1: 对，
0: 哦，哦，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变成线上游戏呢，哈、哦，不，
1: 哦，可以哦。
0: 哇，所以哦，老师，因为你讲了，你指导了几组学生，很多的发想是来自课堂，哈、哦，你说
1: 对，
0: 你们那一堂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哦，创意产业规划，哈、哦。那
1: 对，
0: 这个科是特定3年级，还是说每个年级都会有？
1: 特定是3年级。
0: 哦，3年级。哎，我觉得你这一堂课上起来好有趣哦，哦。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每一次给他们的一个主题，通常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那个这一堂课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
1: 哦，这堂课
0: 嘿。
1: 我会每一届我会看，我每一届我会看一下我们台湾社会最近的这几年或是当时的一个趋势跟走向。那比如说像去年我会定的就是，会回到就是友善，对于你的生活去观察友善这件事情。
0: 哦，所以你给的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哦，
1: 对，
0: 哈。
1: 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0: 但是你先标示出想要找寻是这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哈。然后呢，
1: 对。
0: 就你等于是一整个学期吗？这个题目就是可以 for 一整个学期，还是一整个学年？
1: 一整个学期它会是
0: 嘿，
1: 最后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过
0: 啊，
1: 程当中，我们就
0: 嘿。
1: 会有很多的。课堂上当然会有很多不同单元的资源跟资料会补充给同学们，那他们每一次都会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启发，或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他们直接就走出学校去填掉，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会就会再去修正，可能跟当初他想的怎么不太一样。
0: 哇，哦，你们这一堂课好棒哦！哦，真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去旁听之类的。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让学生们，第一个他真的是脑洞可以大开呢，哈。第二
1: 对，
0: 个，你刚刚讲的，就说其实你们背后资料的搜集、资讯的取得，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想请问，因为你们这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嘛，哈，
1: 对，对。
0: 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你们的重点会在哪里？
1: 就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它会
0: 嘿，
1: 是以视觉为出发点。对，那
0: 嘿嘿。
1: 视觉为出发点，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它必须要能够可以传达跟沟通。对，那最后的设计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形态去设计它，让它产生不同的面貌，达到有效率的沟通。
0: 所以同学们要去学习了好几个面向嘛，一个
1: 对。
0: 就是说，我觉得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连接来沟通，这其实就已经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带的哈。
1: 对，
0: 嘿，还有就是在那个技术或者是说他掌握的能力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很可能不是平面，有可能是影像，有可能是绘画，很多种方向他都要去尝试到，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本身在4年的设计的专业养成的过
0: 嘿。
1: 程当中，它是一种堆叠式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们1年级可能都会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啦，对造型的敏感度啊。那到了2年级之后，把这些基础能够稍微的能够开始去对它产生想法跟应用。那到了3年级，就是去把你1、2年级所会的基础能够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的时候，到了4年级，它可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甚至它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上就可以量产、马上就可
0: 可
1: 以
0: 以
1: 贩售、
0: 运
1: 马上
0: 用
1: 就
0: 的。
1: 可以，对，就可以运用出去的作品了。
0: 哇，所以哦，这个4年下来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哈，按部就
1: 对。
0: 班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等于他要学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很多，
1: 对，非常的广。那相
0: 诶。嘿。
1: 对的，虽然是以视觉为出发，可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平面设计啊，也不是
0: 对。
1: 只有画画而已啊，可
0: 嘿。
1: 能是一个动画啊，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互动的 APP，它都是视觉范围内。对，所以我们等于说，1、2年级他们对视觉的养成之后，到

0: 三四年级，其实
1: 嗯。
0: 开始他们懂得用方法，其实大家都会蹦出不同的火花的作品形态。
1: 哦，他掌握到那个方法，我只是很
0: 对。
1: 好奇，你平常会怎么建议同学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变成刚那样听你讲，他对社会的脉动也要能够掌握，诶，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
1: 嘿，
0: 能比较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
1: 对，
0: 所以相对的呢，我会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去让他可以感受从生活的着手。如果换成你是消费者的话，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那你真的好好想一下，真的好用吗？真的好看吗？对，那真的有感觉吗？对，而不是你单纯的当下，只是我们叫做佛系思考。
1: 哈哈哈哈哈！哦，而且因为设计它也可以分，就像创作一样哈，我也可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实用性，不用考虑它是否可以实现，但是我可能在意的是那个过程的一个逻辑或它一个思维。但是听起来蔡老师比较看重的是，你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实际运用，跟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以对话去连接的哦。
0: 对，因为毕竟是设计，那我们会希望设计，它也就像是一个服务业吧，它在为，除了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也在为别人设计。然后我说做设计，其实有趣的是在你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其实你也在认识别人的生活，你获取的又更多了。
1: 那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因为现在 AI 是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哦，那以往那个大家画图画个半死，我就想半天，现在 AI 好像很简单哦，别人他就可以帮你。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对你们从事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它现在眼前是助力还是怎么样呢？
0: 的确是 AI 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这几年我在调整在课堂上的内容的教学，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们真正可贵的是你那个有温度的大脑，所以我会希望在课堂上运用 AI 的逻辑，不是只是在好像帮助你思考，而是你自己已经先思考过，它是在帮助你把你思考的东西有效率的去呈现，或是提供可能性的表现。
1: 哦，所以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有 AI，我可以想说它给我一些灵感。你认为那个
0: 对，我
1: 原
0: 们，
1: 创性还是要来自于
0: 对，
1: 自
0: 因为
1: 己？
0: 毕竟大学生可能所经历的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还不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你的思考的可贵丢给 AI 了。对，那你反而让 AI 去帮你完成了思考，那你就变成好像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像未来会被取代的这个风险。
1: 就颠倒过来了，变 AI 才是大脑，然后我们是他的帮手，
0: 对对
1: 这样真
0: 对，
1: 的蛮危险的呢，哈，
0: 对，所以我会希望引导孩子们在一开始，不管接到任何的作业的，的题目或是演练的那个就任务来说的话，他真的必须是从自己做起，去好好的思考过。那顶多你透过 AI 是在帮你整理啊，或是帮你启发更多的，延伸，而不是一开始的原点。
1: 哇，好，今天呢，我们呢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其实听到老师今天在节目里边的分享，我还是觉得对台湾那个设计的潜能哈，是十分看好，而且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设计人才真的会被 AI 取代了哈。好，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堂课蛮值得去听的。好，哇，真的非常感谢蔡明君老师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芬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专员曾冠宇，长期投入中高龄与银发族的友善服务推动。基金会透过多元活动、地方参与与生活陪伴，让许多人发现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许多中高龄朋友勇敢踏出了舒适圈，学习新的事物，挑战未知，甚至完成了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一次次的行动里找回了自信与生活热情。今天就让您一起听见高龄友善以及银发世代如何重新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1: 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谈到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之一，
1: 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括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酷了，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0: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1: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0: 对
1: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

0: 只是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哈。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0: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净滩。
1: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0: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1: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哈。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1: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3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6-7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1: 口碑了吗？
0: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3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1: 关于有讲到说你们有3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讲的有出走练习所以及出走任务，还有呢，就是你们今年又多了一个，就是地方交换术。
0: 对，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因为除了出走任务以外，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议题单位。
1: 这个都时间要1个月以上吗？
0: 这个的设定，其实我们设定是2周到4周。那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一个打工换术的概念。
1: 对，
0: 我们其实是，它其实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当时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就刚刚有提到现在比较多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1: 是
0: 这么说好了，很厉害的中高龄他自己会找，可是我们有看到一群，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报名的也蛮多的、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分享年轻的时候其实
1: 有打工换宿的经验、
0: 没有想做这件事情、哦、但一直没有起而行、哦、对，过去他们担心的原因是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会怕怕的啦，因为他们也在想说这单位到底怎么样啊，状态是什么啊、
1: 自己找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风险。
0: 对、那打工换宿要准备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所以我们在想说其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说更深入的合作，那试着看看，就是那我们来尝试做这种中高龄换宿的机制。
1: 所以这个是你们今年新的一个计划。
0: 对，
1: 打工换宿。
0: 是的。
1: 哦、所以你们这个三部曲的具体活动内容，除了刚才冠宇讲的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你们在今年做的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呢？
0: 应该是说出走练习所这个是也是今年新的、就是比较 light 版的微出走、对，我们今年就是从中间去延伸往比较
1: 试着离家出走
0: light, 对，就是这个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对第三人生想要探索，或者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办那种讲座或者是专家座谈，我们带大家走出去，用场域的方式、然后用交流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活泼啦，那个的感受也会深一我自己觉得比听的会再深
1: 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嘛、哦、
0: 对，其实 很可以讲。
1: 对，没错。
0: 对啊，另外一个就是走一个更深入的，既然你可能已经很独立了，你自己什么自我能力状态都很好、那我们就来尝试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做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是我们会协助 面试想要参加的人，然后另外我们第一个面试完，我们第二个也会找单位一起去面试。那再来是如果媒合成功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在大家出发前，我们会线上聊聊，因为线上聊聊主要是跟他分享，就是说其实打完万数你可以准备的心态是什么，那现在地方这里的资源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我自己本人有去他们这三个地方有去住过，就是有去先体验了一番那边的工作节奏啦，因为体验过也去聊一下中高龄的部分，可能再请他们帮我们留意什么，去准备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1: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因为势必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关于你们这一次呢，地方交换术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地点，因为你刚才有讲三个点哦，那三个点是哪三个点呢？
0: 其实这三个点就是跟我们出走人物合作单位一样，就是在花莲丰滨的高山森林基地，我们台东长滨的竹湖山居，埃及澎湖的海漂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在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合作。
1: 那他们每个地方可以收集几个中高龄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0: 那时候在谈最多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时段他们能够接纳的大概就是两位、
1: 哦、
0: 对，因为他们的宿舍啊一些资源状态空间以及应该是说在地的工作人、工作状态的需求啦，所以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谈好就是先收集两个。那像我们最近收到六组的报名，它里面有夫妻档的、也有姐妹档的。
1: 那我们报名哪个地方最多？澎湖吗？
0: 澎湖的确现在澎湖可该是媒合好两组了，然后台东有一组、
1: 都是已经大概要两周到四周。
0: 现在有一个月有两周的都有，对，而且目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打工换宿，我们周公里的朋友，其实尤其退休族的朋友，对于这个打工换宿其实是心想事成的，应该算是吗？
0: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在这段时间在听这些报名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的状态。因为像我有一个71岁的姐姐，那时候她打来报名，然后她是说她
1: 报名什么打工换宿、
0: 对，她报名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就问她，她说其实她真的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照顾小孩，然后长大之后，但她小孩女儿长大了又生了孙子，所以她又要照顾孙子、对，而现在孙子可能长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了，所以她就想说好，她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姐妹党的伙伴，他们其实是他们两位其实也退休了，大概六十出头岁，大家退休可能有些人会有田园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三分地买了地要种田，不是跟心里所想的一样，其实是辛苦的，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跟想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就先放着了。对，但因为这次有看到这个机会，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这里面竹湖它是比较是山林富裕，然后他们也在做有机农田，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
1: 试试
0: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那我来学习一下，所以来的目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所以你们想到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是呢这有没有一些条件呢？像刚才你讲的70几岁的，他们的体力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呢？
0: 主任提这点很重要，就是应该我先说一件事，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设年龄的界限、可是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做非常多的高龄服务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年龄真的就是数字，因为并不是用某个年龄去定义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啦，所以但是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单位谈中高龄打换宿的时候，你知道担心的会是参加的人以外、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
1: 他们接收单位也会担心，
0: 当然他们已经铁定会担心啦、因为说实话，因为花东这两个地域的部分他们的资源比较少，当然他们自己都有地方资源的医疗诊所，这些都有，但是还是会跟我们在西部城市的这边还是会有一点
1: 差距、
0: 所以其实像我们里面都会很多提醒，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安全机制，但是我们也很同时的希望就是说参与者你也是能够很谨慎的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医院的状态是什么，这里的工作内容可能状态是什么，你能不能负担，如果不能负担 现场当然都会休息啦，也不会说真的要，就是真的像我们在工作，
1: 在要打工换宿那种。
0: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都在，都是会拿捏的地方。
1: 其实这点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是身体的变化，或是气候的变化，会突然感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哦。就像刚才冠宇讲的，不是参加的人哦，其实在承办单位这些要接收他们这些的单位的，他们也会去担心哦，因为毕竟他们年长了，考虑的方向也会比较多一点哦。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冠宇专员也分享了今年出走任务，以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认识、在地生活体验以及自我突破四大核心，陪伴中高龄朋友重新走进生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与互动里，不只是参与者学习成长，他也深刻感受到彼此陪伴与互相学习的力量。在过程当中更有许多令人感动与难忘的故事，让大家看见中高龄世代依然拥有追梦、学习以及改变自己的勇气。他说，
1: 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这才是我们大的重点。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
0: 我想呢，其实你们从2024年到现在哦，有一些不同的梯次哦。当时你们自己每一年你们都会做检讨，今年呢像是最早的出走任务，然后现在今年的出走练习所、出走任务，再加上地方交换所、打工换所，这个阶段呢，你们每一年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检讨吗？
1: 会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场的执行里面，其实都会去回顾状况，但这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参与伙伴的回馈，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包含副领队的一个参与回馈，甚至于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单位，其实我们都会听他们的回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意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啦。举例来说，好像我们去年在台东的住宿，我们其实是那个房间的设置是让大家就是双人床加床加那种双人床垫
0: 哦，
1: 对。可是后来我们伙伴其实有回馈说，哎，希望还是独立一点，就是如果是加床的话，一个人个人床，因为其实大多都是不认识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今年就有调整，就会变成一个。哦，一个这样，这是比较细的啦，就是活动执行面的部分，但是比较整个整体规划面的部分，就像现在为什么会生成三种服务内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会调整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坊间呢、啊，在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哦。我们到基金会呢，我们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老人方面的，所以你们跟在坊间上面的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想方设法跟一般的市场上会做一些的区隔呢？
1: 我想说先定一下，像坊间指的是乐龄旅游，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因为旅游当然还会分，就是走马看花式的旅游或者是深度旅游，这件事情都有。像我们出走任务，其实我们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议题的参与，然后第二个是文化的认识，然后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再来是一个自我的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那这个行前说明会，我们有几个重点。一般当然坊间旅游的话，通常会讲、哦、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注意事项，心里怎么做，这个我们会有。但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在地单位的一个影片或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之前知道你为何而来，我们要去帮忙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会请他培养体力这件事情、哦、运动。像我们这次独木舟啊，我现在第二梯就是有些大哥大姐会有点担心说啊，我要去滑这个会不会体力不够，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那你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来办一个试滑对，一般旅行社不会跟你试滑嘛
0: 对，
1: 就是我们有办这个。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会请大家出发前先自己在家先想一下，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突破、因为这才是我们很大的重点。对，我们是带大家，他可能是我们在里面环节会有设计，但是你自己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像我有的姐姐，我刚讲有一个大满贯，那姐姐其实她真的是参加，然后因为这两年跟她一直有比较长期的接触，真的，我那天前阵子遇到她本来是不会煮饭的，在家她是不煮饭的，但是她去了某个出走里面，她本来就是设定说她要去学煮饭，

0: 然后就真的去挑战，但也只是煮一顿两顿这样子而已。上个月我遇到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上广播，然后他突然跟广播主持人分享说，我现在天天煮饭，我吓死了，我想说天啊，你怎么会天天煮饭，就是
1: 炒出兴趣了。
0: 对，就是他有一些变化啦，变得比较跟之前不太一样。
1: 好，那我想呢，参加的总会有一些的资格条件啦，譬如说体力啊，或是身体的状况啊，或是年纪啊，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有没有最低的年龄层是要几岁以上、最大的年龄层要几岁呢？
0: 其实基本上这个活动，如果用我们的活动年龄来说，这个算很友善哦，因为我们只要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因为像不老骑士就要65岁。
1: 好，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就是要怎么来搜寻呢？红头老人福利基金会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现在这个活动资讯都在上面，那包含了活动简章，这些活动里面有蛮多细节，其实我们都有放在简章里面，就是反正你可以先看活动资讯，但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部分都可以再打电话过来。
1: 好，其实我想呢，你办了这么多哈，就是从这两年，其实你们之前的活动也挺多的。那尤其办这个活动呢，离家出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个人蛮感动的呢？
0: 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那时候发起离家出走，自己有一开始最大感触说，天哪，我怎么会自己想要带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去生活这么久？所以你有时候跟家人可能都没有这么久。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蛮久的，那也跟这些高龄者相处的
1: 十多年了，
0: 对，蛮久的，所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其实从他们身上也都学习到蛮多的。最让我感动其实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2024年开始发想这件事情，成长到现在大家给了蛮多正向的回馈，包含了就是里面有一些姐姐他们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原本有居高症，但是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有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去年有个姐姐在长滨的时候，那边有高空六所的个人挑战，她本来是会怕的，但是她也是告诉自己她要试着挑战看看，那最后她完成的时候，她觉得她想要把这份勇气记录下来，所以她就去自学那个剪辑软体，然后用她那时候录起来部分剪了一个影片，然后她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剪的影片，就是为了要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天啊，大家真的很投入跟用心，而且在这里面真的有获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桂宇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啊，你跟我聊了一下，就说其实你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十多年哦。从当完兵之后呢，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回到学校，老师呢因为介绍，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机构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哦。那你自己本身呢，经过了看到这么多的年长者，这年长者可能可以当你的阿公阿嬷了哈，甚至你可能当曾祖父、曾祖母都有了。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这过程当中跟这群的长者相处呢，又包含了你自己本身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计划，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都会笑称一件事情是，我的 LINE 里面的朋友最多的都是老朋友，因为我超多那个高龄，
1: 真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0: 我超多老朋友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的事情是，我觉得对每件事情都会蛮正向跟有信心的，因为其实你陪着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来说，其实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跟敢挑战，你会发现哎，那他们都可以，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蛮正向的交流。
1: 好，那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大姐为了自己的这个高空弹跳呢，要记录下，不是高空
0: 弹跳，是
1: 高空滑行。
0: 我们敢做这件事情是，他是从那个，他有点像是六所从左滑到右边，因为其实那时候问这个活动最高龄现在是90几岁人去参加，对，那是一般民众去，但是他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那种弹跳是有垂坠感，那个就不行，
1: 所以就是滑行，
0: 对，
1: 但是左边到右边
0: 900公尺，
1: 哇，这么长
0: 啊，高度101的高，可是你可以俯瞰整个长滨太平洋的山海，因为那个是我们设计在这个活动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带大家从平面去探索，走路啊，电扶车啊，甚至坐车去探索这一些，不管是他的街上的人情或者是各地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想说在离开之前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勇敢突破的事情，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滑行了，
0: 这么说好了，我们本来设定是大家都要，可是其实说实话，其实真的如果
1: 有些人
0: 要 say no 也可以，对，我们其实从成团的时候要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而且影片又播给他们看，说你们

0: 到时候要做这个哦，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就是先让他们先准备好。可是的确全部都花，而且甚至于有六个再花一次。
1: 哦、天哪，他们都几岁再花一次、啊？
0: 很好玩啊！我们花的是九百公尺，然后他们自己又去花旁边的五百公尺，因为五百公尺比较短，速度会再快一点。哦，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不用他们
1: 想太多，
0: 不用想看这些，对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1: 这一群花那么多唱的人，他们都几岁呢？平均年龄？
0: 大概就是60岁然后60出。
1: 好，那刚才冠友讲了这些的比较感动的，还有没有就是从你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呢，你有没有非常感动，你有觉得说照顾这一群的长者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呢？
0: 从以前到现在，很多因为活动里面认识的大哥大姐们，其实蛮多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都有持续的在连结、哦、然后那一个其实是好像之前在2017年的骑士，然后的大姐，那她因为参加骑士之后，她持续，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另外方案在做高龄体验的，她就来当我的长者导师，跟着我跑校园去带年轻人高龄体验这些活动，对，然后到后来我虽然不在这个案子后面的同事去接，但是她持续的有在这个方案里面去跟人家分享，就用她的老经验去跟民众分享，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有去她家一起吃饭，对啊，所以她其实就是那这群
1: 好朋友一样，
0: 我觉得是啊，就是他比较不像是我今天办完活动
1: 就结束
0: 了，对对对、
1: 哦、你在基金会工作呢都是一群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感谢红豆老人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透过一次次的行动与参与生活体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陪伴许多中高龄朋友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理解高龄不只是年龄的改变，更是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始。不论是学习、挑战还是完成梦想，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三人生。感谢曾大宇专员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与伊朗针对终结中东战事的谈判接近关键时刻之际，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7号在总统度假地点大卫营召开罕见的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议题将成为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所有内阁成员预料都会出席，民生经济也列入讨论议程当中。川普23号曾表示，华府与德黑兰已经接近达成终结中东战事的协议，但是谈判依旧紧张，他警告可能再次对伊朗重启空袭行动。这将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第二度造访大卫营，第一次是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核子设施展开午夜重锤行动的几天之前。另外，伊朗外交部在26号指控美国过去48小时违反了双方脆弱的停火协议，空袭该国南部沿海地区。而在霍姆兹海峡方面，全球航运权威媒体《劳氏日报》总编辑米德指出，这条关键要道未来恐怕会在由伊朗主导的控制之下重新开放，而且航运业高层看来已经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状况。米德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行动终将会结束，船只货运量也会恢复。但是业内已有共识，霍姆兹海峡不可能再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状态。将焦点转回到国内，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晚间出席欧洲商会欧洲日晚宴，并且在致辞时引用舒曼宣言的合作精神，强调这是深化台欧伙伴关系的最佳指引。台湾在高阶晶片 AI 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并且与欧洲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期盼欧洲支持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保障协定，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共创繁荣发展，也希望携手欧洲让民主韧性战胜威权扩张，用团结力量照亮共同的未来。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赖总统指出，76年前的舒曼宣言替欧洲开启和平与合作的道路，让大家意识到和平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透过团结将和平转化为共同的责任，才能以合作取代对抗，确保区域的安定与繁荣。而在今日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中，舒曼宣言的合作精神正是台欧深化伙伴关系的最佳指引。赖总统表示，若说半世纪前煤与钢是欧洲和平的基础，那么今天半导体与人工智慧就是全球繁荣与民主安全的重要支柱。台湾在全球高阶晶片与 AI 伺服器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而台湾的成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例如，台湾半导体生态系就结合了欧洲顶尖企业关键技术，不但是产业互补，更是理念相近伙伴共同打拼的成果。在全球重视供应链安全与去风险化的趋势下，无人机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新兴产业成为台欧合作的重要领域，将透过这些具体的产业链结，携手打造安全、多元、可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赖总统强调，从理念相近的战略合作到具体的产业链结，台欧能跨越地理的遥远距离，正因为拥有坚实的经贸基础作为后盾。欧洲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也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不仅欧洲持续投资台湾，台湾也大步迈向欧洲。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投资额大增650%，展现紧密伙伴关系。未来也期盼欧洲支持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保障协定等，共创繁荣发展。总统说， 赖总统也提到，面对威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台湾始终保持冷静与负责任的态度，坚定守护台海现状，并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海和平不再只是区域的议题，更是全球议题。感谢欧洲议会、北约领袖、 G7 及多个欧洲国家一再强调印太稳定的重要性，这反映了一项清楚的共识，欧洲与印太的安全早已密不可分。赖总统指出，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刚结束，感谢欧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因为健康没有国界，这份支持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并不孤单。总统认为，台湾站在全球民主阵营的最前线，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稳定、良善且负责任的力量。虽然处境充满挑战，但我们并不畏惧，因为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追求自由与和平的道路上，理念相近的国际民主伙伴将持续与台湾并肩同行。赖总统最后强调，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念正是舒曼宣言精神的延续，期盼台欧持续深化多元的伙伴关系，让民主韧性战胜威权扩张，用团结力量照亮共同的未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继续要关注国内重要的交通政策。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公路局长林福山在昨天表示，新制将影响128万名70岁以上的驾驶，如果没有在两三年的缓冲期内完成换照，就可能触法，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请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因应高龄换照新制，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将自5月31号起，正式将高龄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至70岁，并采分龄关怀方案。公路局长林福山26号说明，新制除明定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至年满70岁止，同时明定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需通过体格检查并完成2小时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后，使得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同样需通过体格检查并完成2小时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且需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为患有中度以上失智证的证明文件，才能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其后每满3年再换发一次。林福山也提醒需换照的128万名高龄驾驶注意，换照新制将有2到3年的缓冲期，其中70到75岁的驾驶有2年缓冲期，75岁以上的驾驶则有3年缓冲期。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只要在年满72岁前完成换照即可，年满75岁的长者则需在年满78岁前完成换照，否则有可能触法。他说，
4: 适用的对象大概年满70岁的有110万人，然后75岁以上大概有18万人，所以总人数加起来就有128万人。如果说没有在缓冲期期限内去换照的话，基本上超过那个时间之后就是驾照逾期。那如果持逾期驾照骑车或开车的话，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2条，驾照逾期人驾车，那这部分的罚款是1800到3600。
3: 目前公路局已完成分流规划，将按年龄分流寄发换照通知单，建议长者收到通知单后再行办理即可。届时长者只需持通知单内附上的体检表格，前往各卫生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再就近前往各乡镇公所活动中心或乐龄中心开设的道安讲习上课，或前往各监理站所定时定点开设的道安讲习上课，即可进行换照。部分偏乡还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免长者来回奔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不过针对长辈在医院或是社区内的营养照护出现了断裂，营养照护仅停留在医院指导，多数长辈出院之后常因为缺乏延续性的照护而加速失能。学者医师呼吁政府应该建立高龄者专属营养照护制度，将营养照护正式纳入高龄政策核心。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5: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 20%。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王振旭、林月琴今天召开高龄营养照护政策公听会，邀集卫福部与医界、学界代表讨论高龄营养照护制度。台湾整合照护学会医师钟明月在会中表示，在医疗现场经常出现长辈因为一场病或是手术住院后，出院时却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凸显现行医疗与照护体系对高龄者的营养支持能显不足。医院治疗多聚焦在疾病控制，却忽略了功能维持与营养介入，导致不少长辈病治好了却躺着出院。钟明月指出，营养照护多停留在医院指导，治疗后出院返家，相关的支持体系往往中断，最后变成全由家属自行负责，造成住院时医师指导的跟病人出院后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台北关渡医院院长陈亮公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高龄整合照护模式，核心在于预防失能失智，涵盖行动力、认知力、精神健康、视力、听力以及活力，其中活力更是与营养密切相关，是高龄健康的重要基础。陈亮公直言，目前政策存在明显缺口，就是政府对于婴幼儿营养有明确的饮食建议，但是长者却被归类在与一般成人标准一样，缺乏专属的营养指引，且长辈需要的不只是营养素的比例建议，而是依健康状况、慢性病以及健康余命目标建立差异化的营养标准。陈亮公指出，应该建立高龄者专属营养照护制度，法规、预算、裁员支撑，推动食物质地化标准，强化社区营养支持网络，让社区关怀据点直接提供实际备餐以及营养建议服务，让营养照护非仅止于卫教咨询。他说，
6: 第一个是当然在法规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有这个高龄者专属的这个营养照护，那也需要有这个法规，也需要有这个财务的这个支撑。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财务上面呢，其实你会发现说这样的长者他从一般健康到急性医疗到长照都涵盖的，这个裁员要怎么设计其实也需要一些思考。
5: 陈亮公强调，若是要达到政府压缩不健康余命目标，营养照护必须从疾病治疗思维转向以全人健康与延长健康余命为核心，让营养照护成为长者基本健康权益的一部分。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在会上回忆，目前卫福部已补助各县市成立104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聘用了166位社区营养师提供营养卫教、风险筛检与健康饮食辅导等服务，另外也会持续推动质地调整饮食制度，依照国际标准并结合本土饮食习惯，协助改善长者咀嚼与吞咽困难问题，也将纳入公听会专家学者意见回馈，持续精进政策制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焦点，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进行参叙，台积电多位高层出席，黄仁勋与魏哲嘉更在用餐前分送炒面饮料给现场民众，展现亲民的一面。黄仁勋强调，辉达与台积电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未来产能足以支应市场需求。黄仁勋说，
7: Well, we have to work closely with TSMC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pply is supported. And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a long time and working closely to plan. So they've been doing a great job.
1: 黄仁勋谈到未来 AI 应用时表示， AI 将为未来带来美好且深远的改变，每个人都应该参与 AI 的发展，每一家公司也应该善用 AI 技术。另外，近日传出台积电拟大砍员工分红 15%， 引发内部员工的不满，传出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可能亲上火线沟通说明。对此，魏哲嘉昨天晚间与黄仁勋参叙结束之后被问到此事，他只简单回应说看明天。国际消息，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员宝肯居住在中国超过十年，因为涉嫌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目前在美国面临了刑事指控。 调查联邦调查局指出，他曾经撰写据称会转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阅的机密报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在联邦调查局探员希利提交联邦法院的宣誓书当中，他表示宝肯曾经应中国联络人要求接受测谎，并且替联络人牵线接触一名有意进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任职的人士。宝肯在去年交付后者一只手机和一部笔记型电脑。宝肯告诉 FBI， 他认为此人有八成可能性会向中国提供机密资讯。希利的宣誓书当中则写道，他现在已经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此人的姓名并未出现在公开法庭文件当中。

告有意与检方达成协议，全面或部分认罪。不过，宝肯的辩护律师25号透过声明强调，他并未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是不当处理机密资讯，而是在未事先填妥特定必要文件的情况之下，替外国政府从事专业性工作。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以《台湾漫游录》夺下国际布克奖之后，作者杨双子在26号宣布2029年以前不再接受新的邀约，希望专心投入创作。他也透露，顺利的话，明年将出版一本当代小说，另外也希望能够在2029年完成全新的历史小说。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以《台湾漫游录》拿下国际布克奖的作者杨双子26号从伦敦载誉归国，并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到《台湾漫游录》目前版权已经售出近39国，外界关注是否也有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杨双子表示，情感上当然希望世界各地读者都能看见这本书，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但这两地都有审查制度，他也已经拒绝俄罗斯提出经删减后出版的要求。他表示，即便很希望不同国家的读者阅读这部作品，但拒绝被审查、拒绝被删减是底线。杨双子说，
2: 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人看到这本书，他是中国人也好，他是俄罗斯人也好，他觉得这个对他而言是有鼓励的。我们必须去诉说自己的困境和我们现在想要，我们想望是什么，我们想要自由，想要平等，想要民主，那么我们必须行动。不管你在什么位置，文学也是一条路，但文学之外有很多条路都可以走。
1: 至于得奖后暴增的邀约与关注，杨双子则透露，自己已经与经纪团队做出重大决定，就是到2029年前，除了原本已经答应的活动外，将不再接受新的演讲与访谈邀约，希望把时间留给创作。他笑说，这甚至是自己与妈祖许愿后做出的决定，希望能真正沉淀下来，好好读书写作，把下一部更重要的作品完成。至于下一本书何时出版，杨双子也透露，目前其实有两本书同时进行。
2: 应该说我其实有两本书正在写，有一本书预期是明年出版，我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做到。然后另外一本历史小说，就是在2029年希望可以写完啊，出版可能30年吧，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望。那他30年2930年那一本是比较需要做功课的，所以它是一本日本时代为故事舞台的历史小说，也就是我的下一本历史小说。但也许明年能出版是当代的小说，以当代为故事舞台的小说。
1: 面对《台湾漫游录》在台湾已经加印70,000本，并持续带动国际关注，杨双子最后再次强调，自己最大的愿望从来不只是一本书被看见，而是希望更多台湾文学一起走向世界。他认为台湾文学从来没有输给别人，只是欠缺被看见的机会。他希望自己的获奖能成为台湾文学被世界看见的重要契机。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曾报道。
0: 观光署在昨天宣布，荣获多项国际大奖而且深受国际旅客喜爱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号至7月12号晚间于野柳地质公园登场，每天晚间仅限3000人入场，门票从6月1号起限量开卖。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自2018年开始主办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迄今已迈入第八届，今年更首度携手数位产业署和四名艺术大师，以潮汐一郎双后传承为主题，将自然奇岩地景结合光影艺术，在海风潮汐星光与时光交织下展现野柳限定的夏夜艺术魅力。观光署主任秘书黄义成26号在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启动仪式上受访表示，夜访女王活动不仅已列入台湾观光双年历的国际级活动，还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肯定，已成为国际旅客来台造访的打卡圣地。他说，
4: 野柳地质公园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旅客打卡的

0: 亚景点，包含的韩国的旅客、东南亚的旅客、日本的旅客，乃至于港澳的旅客，都非常喜欢造访我们耶鲁地质公园。那耶鲁地质公园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包含2026年德国的设计奖，2025年在美国有泰坦设计奖，还有 MUSE 设计奖等等，再再都证明了耶鲁地质公园的魅力所在。我们也欢迎更多国内外的旅客能够造访耶鲁地质公园，那在6月28号到7月12号能够参与我们这次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北关处代理处长吴建志也说明，野柳地质公园每年游客达170万人次，其中34%是韩国客，23%是东南亚和日本客。台湾民众参观时，因为身旁游客说的都是外语，经常有秒出国的感觉。为了欢迎这些国际旅客，北关处也推出限定活动，凡购票入场的国际旅客凭护照即可现场兑换一份限量纪念品。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将于6月28号至7月12号晚间6点30分至9点登场，除了透过五大灯区连接女王头与新时代地标俏皮公主，展开跨时空的跨时代对话，四名艺术家的作品还将投影在女王头上，展现女王跨越古今的独特美学。此外，树蟾署也将配合启动全民数位征件计划，落实人人都是策展人的创意理念。不过，为了维护这些世界级景观，夜访女王每晚仅限3000人，分2场次入场，限量优惠票将于6月1号中午12点线上开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两岸焦点，议员林志玲婉拒接任台湾文策院董事，仍在中国面临抵制。原本标榜林志玲特别演出的陆剧《玉林花开君再来》，昨天在公布演员阵容时没有见到他的名字。综艺节目《毛雪汪》也临时撤下了邀访林志玲的内容。中国网红分析表示，制作方此举是为了避免政策风险，以免影响播出。腾讯视频 S 加在昨天宣布《玉兰花开君再来》演员阵容，并且推出杀青特辑，但是原定特别演出的林志玲并未出现在名单当中，而且该剧官方微博同步删除所有与林志玲相关的文宣。而豆瓣电影的《玉兰花开君再来》简介迄今仍显示，林志玲在演职员表当中排名第3，仅次于女主角杨紫和男主角欧豪。在此同时，综艺节目《毛雪汪》19号预告，下期节目邀到女神林志玲谈她每天带小孩去超市买菜的生活，原定5月25号播出。然而，昨天播出的节目临时抽换为另外两位来宾，林志玲的预告也被下架。对于林志玲在中国面临抵制，多名中国影视评论网红发文指出，制作方此举是为了规避政策风险，并且指林志玲接下来在中国复出恐怕无望。中国国务院要求地方逐步取消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限制，让未涉及人口与户籍人口都能够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时事评论人徐全指出，决策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所谓的逐步是指步伐要稳妥，速度不能太快，所以预期还要好几年，部分省市的人民才会有感。时事评论人陆青则是强调，这样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人权与法治上的主动进步。前天记者陈宽仁的专题采访报道。
3: 专题报道，
4: 中国国务院上周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地方政府逐步取消社保、就学、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同时也要保障随父母工作调动需要转学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表示，在这项政策推出前，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先行试办相关计划，像是买房不需要社保证明等措施。由于能到

0: 城市工作或居住的人其实都有一定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所以松绑相关门槛将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危机，只需要做到公平的原则就好，不需要额外增加边际成本。文史学者徐全则谈到，户籍制度最早来自中国古代的编户齐民，借由将人民跟土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相当程度的限制人民自由流动，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变得更加复杂，区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造成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这些壁垒导致了中国的区域发展出现东部跟西部的不平衡，沿海跟内陆的不平衡，北方跟南方的不平衡，以及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象征。他认为户籍制度本身可以保留，但不要过度和社会福利捆绑在一起，所以取消相关户籍限制是对的，是迟早要做的事情，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让一些孩子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
1: 这个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为什么要脱钩呢？说明这个第一，它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你再去把户籍制度跟住房、医疗、教育捆绑在一起，这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了。第二个，说明目前的中国经济急需要刺激跟复苏，这种壁垒已经成为制止经济下行滑坡的一个障碍，所以必须要把它搬掉。第三个就是它真的是限制了中国内部的这种人员流动。
0: 能否真正落实，徐全点出一个关键之处，国务院要求地方逐步取消。他说，公告的核心在逐步，并非立刻全面实施。
1: 逐步的意思就有意思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当中，逐步这个词是很有学问的，那就是步伐要稳妥，不能迈得太大，速度不能太快，是这个意思。而且很有可能一旦出现反弹，一旦出现阻碍，一旦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可能还要停下来。
0: 他表示，可想而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杭州等汇聚异地人口最多的一线城市，要让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限制脱钩，将不会很快实现。在其他城市，可能也要历经五年左右，才能让人民感受到这项决策的落实程度。当中又以住房方面可以较快实施，因为在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已经跌到不能再跌。最难落实的会是医疗保险的部分，异地医疗的程序相对复杂。陆青也说，越穷的省越可能执行这些政策，不过他强调，中央这次的政策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权和法治上的主动进步，而是面对相关困局时也只能被逼着往这条路上走，拿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治理经验去处理中国前面30年经济腾飞所产生的问题，是种被动处理。所以如果有人误以为中国的人权要改善了，中央要改良了，就是不懂中国现实社会的过度解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

0: 我们一起收听
1: 《早安台湾》。
2: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哇，我今天这礼拜三呢，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都特别的嗨啊。为什么？因为礼拜三早上呢七点钟，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现场的直播啊。一个月四个礼拜三到至少，然后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共度这30分钟。我们聊的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还有他的脸书啊，就来谈日本这个网站啊，主编福泽桥桥哥现在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了。嗯，乔哥今天跟大家来聊什么话题呢？各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乔哥是不是专家，但是居然他可以聊得这么深入，什么话题？就是少子化问题。哈哈哈！好，来，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跟乔哥好好聊一聊啊。那在跟乔哥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们非常罕见的告诉大家，今天的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工商时报》上面提到是台积3纳米以下半年啊，含涨15%，哇！这边台北股市是不是有很大很大的激励呢？还有，哎，《经济日报》告诉我们，台股的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五大了，从第七大、第六大，现在到第五大。各位，你进场了没？乔哥进场了没？他一定会告诉你的。好，来，另外再来，我们看一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朝野催生失智症基本法，有三个党提出了四个版本，明天要这个审议，但是呢，卓荣泰院长强调会扩大防护，是不是成立专法是有待讨论的。自由时报为您来关注的头版头条讯息是利用昔日的同袍拍摄军事机密交付给中国。好，有一名男子黄正清，他呢共谍案啊，这个更一审无罪改判了7年。哇，这个告诉大家。另外就是今天的新闻焦点了，联合报告诉我们提出人口对策嘛，然后这个产假将会延长到12周，这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个几天以来非常重要一些少子化的问题。因应少子化的大礼包今天就要揭晓，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那么赖清德总统上午会召开国安会议啊，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这样的一个内容，而且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除了公布0到18岁5000块钱成长津贴的细节，另外还根据了解，现行8个礼拜的产假会延长到12个礼拜，然后呢，把陪产假延长1倍到14天，薪资费用会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贴企业。哇，真的是要鼓励一下这个大家要多生孩子，对不对？嗯，这个话题等一下我们就请乔哥跟我们大家一块来分享。现在时间已经早上定了03分51秒，来，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展开跟乔哥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还有就是就来谈日本网站的这个主编啊，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当中。桥哥早安。
1: Hello， 志平早安，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不过呢，在这个跟大家问好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下你的脸书的头像，我想请问一下你以为你是下宫景吗？
0: 下宫景不是，我那张是山寨。
1: 你想要左右两边一个大桥小桥吗？然后你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解决少子化吗？你是在想这件事情吗？
0: 现在来不及了。
1: 你说已经生产线已经停摆了。
0: 涉及个人隐私。来来来来，这个福桥桥桥哥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话，我们来聊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嗯，那么我先跟桥哥借用一下啊，这个时间一下，我们这个董文俊啊，在上海的文俊已经跟大家在打招呼了啊，这东京的 Seiya 也，哎，桥哥，你每次来 Seiya 都是第一个报。

0: 到呢。
1: 耶，谢谢
0: 啊，谢谢谢谢。还有就是越南的 Alice 也谢谢你，都是我们的忠实听友。来，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打招呼。提到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从礼拜天开始，这个各平面媒体每天几乎都放在头版或头版头条。那么0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啊，从0岁开始到18岁，政府会花每个月啊，都给你5000块钱，哇！我18岁的时候为什么没这个好事呢？好，这个少子化这个问题，台湾可以说是把它当成一个战略国安问题来处理。但是日本专家福泽桥要告诉我们日本怎么办，他们提出什么对策。日本也有少子化问题吧？
1: 你18岁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没有5000块吗？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对不对？你知道我在念我小学念哪里，你知道吗？
0: 小学那西门国小，
1: 西门国小对吗？
0: 是
1: 我们西门国小隔壁叫做什么？你知道叫老松国小。
0: 是
1: 老松国小那时候啊，是全球啊，小学校小学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校。
0: 哇！
1: 然后
0: 听说有
1: 志平，如果志平如果有印象，我问你，你们班一个班有多少人？
0: 60个。
1: 你知道现在一个班有多少人？
0: 现在一班几个？
1: 20几个啊？对，
0: 1/3
1: 是。那所以呢，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少子化这个东西，但是整个是跟人口结构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对，因为呢，因为你刚刚问到就是说日本，那日本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当中其实整个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国家的一个人口政策，它不能只是光就是见树不见林，为什么不能见树不见林呢？因为如果你光单纯只在提，就是说我要提升这个少子化，要让孩子长得要生得更多，这件事情它不是不对，它是 OK 的，但是呢
0: 是
1: 要整体去思考整个人口结构。那因为呢整个地球的北半球啊几乎都面临了多多少少的所谓的人口老化的问题，那人口为什么老化？其实很简单，因为医疗进步。对，医疗进步呢，所以会造成的就是说高龄者会越来就是越长寿。那所以呢在日本他们的一个做法，其实他们除了就是说包括了就是说要育儿世代，他们今天不只是就是有产假，不是只有女性有产假，男性也有产假，那叫陪产假嘛，
0: 是是。
1: 那然后呢所以说他们要共同去抚养小孩的时候，所以在男女之间他们其实都可以跟公司请假，而且是有几假啊，这是一个重点。
0: 对，
1: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二个重点就在于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在对于高龄者像夏志平这样子对高龄者，他如果他退休之后呢，他退休之后像夏志平，你觉得他再过个10年他的嘴巴还是一样的酸呢、还是一样的激励啊？所以那如果像这么有口才的人退休了不再好好的利用怎么办？
0: 你一直在回避一个字。
1: 什么字？
0: 贝哥哥。
1: 我都没有讲你自己讲的。对，那所以呢在这里面的话，日本他们第二个部分在做什么，就是呢开始有些企业开始在废除所谓的退休制度。对，那什么叫废除退休制度？因为呢这当中有几个其实从大概 COVID 之前就已经在做了。当你今天比方说夏志平他现在进了央广，你进了央广几年了？
0: 35年
1: 再算年资，如果说不让你退休，这会变成是公司的负担包袱，对吧？所以呢在没有，我这举个例子，当然
0: 我是负债我不是资产
1: 没错，对，那所以呢必须在一个就是一个一定年限里面让你去结算，
0: 是
1: 结算你的年资，
0: 是
1: 结算完你的年资之后呢，那然后你可以再被公司重新回聘。对，那重新回聘的状况，因为像夏志平现在你一天在央广上班几天？一个星期
0: 五天
1: 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你退休了，然后你再被央广再重新回聘的时候，那今天的话你可能就一个星期不用上班5天，你可能上班个2天或3天。OK， 那2天或3天怎么样？你一样可以来主持节目，那你一样比方说以后你就是退休之后礼拜三的直播还是夏志平，对不对？那然后呢但是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帮央广再培养一个什么样，培养一个就是跟夏志平一样嘴巴非常的
0: 厉害
1: 哎、

0: 不是要用那个字吗？现在换的 OK 好，所以就变成培养一个就是后进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公司才能够永续的经营，而这就是日本的整体的制度。那我们在讲人口制度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劳动人口，国家才有税收嘛。
1: 为什么少子化问题要这样严肃的看待？因为如果没有税收，国家的这个整个运作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0: 是啊，你总不能一直说，哎，我要花钱，我要花钱，我要花钱。我就问，钱从哪里来？是不是？那你今天就必须要从不断的有一些税收，而这些税收其实就是从国民去工作去缴的，包括所得税等等之类的，给国家之后让国家来建设，把我们的环境做得更好。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讲就是一个整体的人口结构、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它必须要想的一个方向。所以少子化它是一个趋势，
1: 是
0: 我们先必须要讲，因为人口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但是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少子化我认为它是一个正常趋势。
1: 是，
0: 那你今天你可以鼓励多生这件事情也不会是坏事，对，但是呢你必须要有整体的人口政策考量。
1: 是，
0: 那人口政策考量里面像你今天在提的另外有一则就是在讲说失智症的问题，其实也都是一样，这是整体，因为这是属于整体国民的健康，那包括整个整体国民它的生产力，这才是一个重点。再加上一点，我们在讲说，因为今天可以回到本来呢，就是志平他本来要我去谈的，包括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因为呢，这当中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在讲说未来的战争。过去哦，过去我们有没有？过去我想过，我跟志平，你是虽然说你不算陆军呐、你是义工队嘛？
1: 属于陆军底下军种底下的义工队、
0: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是野战部队哈，我们是真正的在作战的部队 ，OK？ 好，我们是装甲部队 ，OK？ 好，但是呢，我们去必须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无人机、当 AI 越来越，就是这个科技越来越昌明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打仗的时候已经越来越不靠人了，对，因为以前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兵力多少哈？像当年的夏公瑾，就是三国的时候，要靠多少雄师要去跟曹操对打，对不对？现在不用，现在夏公瑾只要有一个 AI 跟无人机，直接就可以越过长江黄河，把曹操打得稀巴烂，连连环船都不用玩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状况底下，反而是必须，我认为人口政策必须要走更 smart 的一个做法。
1: 是，我特别推荐一下啊，我们提到少子化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乔哥在他的《就来谈日本》的这个网页里面有很多的专文，其实就是讨论他。那么这篇专文我特别来跟大家推荐哦。那当中有提到说，其实像比如说一些个案啊，这些个案都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在环球影城有一位阿伯，天哪，他居然才63岁哦，但是呢，他曾经在这个机械厂工作，有8年的留美经验，退休之后到日本环球影城担任导览员。英语能力跟技术背景都派上了用场，所以呢，又是可以让他每天大量的走动，维持身体的活动，然后让过去累积的经验就有新的出口。像类似这样在日本也遭遇到的，少子化问题，于是乎年长的人力也在职场里面付出，那真的是太多太棒，很多正面的一些个案。
0: 而且我要举一个，就是日本他们现在还有一家公司啊，他们一家公司开在大阪。那大阪的公司它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要进到公司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要年满60岁。
1: 我去
0: 对，他年满60岁呢，因为他本身其实就是要把这一些已经就是在各个公司领域里面，不管是电机啦或食品啦等等之类的这些人才全部累积起来，然后进到每一个企业里面去帮这企业解决问题。而这家公司最近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公司有一个老先生其实非常的厉害，是怎么样？他以前是做电机、做机械的，就是做那个就是卷动马达的。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0: 就是在北海道啊，北海道他们要安装那个冷气、
1: 嗯、
0: 那你知道冷气那个外挂有没有、嗯、外挂那个外挂机其实非常重，
1: 是
0: 那非常重，而且呢在北海道啊很重要一点，北海道雪会积很深，
1: 嗯，
0: 它雪积很深，
2: 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外挂机必须要拉到很高的地方挂起来，当它把它拉到很高的地方挂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它整个这样一个作业，平常作业是必须要三个人，但现在又回到少子化了，
1: 哦，
0: 我找不到年轻人啊，
1: 是，
0: 那怎么办呢？
1: 是，
0: 那于是呢，这个老先生就发明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
1: 嗯，
0: 电动卷，就是你只要把那个楼梯架上去，把马达架好之后，它可以自动的把这台外挂机一个一个钢索把它拉到定位。
1: 哇、哦！
0: 所以本来要三个人的，现在只要两个人，一个只要扶楼梯，
1: 嗯，
0: 操作机器，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把它安装好。这也是一个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方法，
1: 是，
0: 对、
1: 哦、
0: 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应该是这么讲、啊、那我们这样经常过去一个老成语叫做姜是老的辣，
1: 嗯 嗯, 嗯，
0: 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就是当年纪有的时候、啊嗯、他本身的一个人生经历跟履历啊、
1: 嗯、
0: 他其实是可以带动很多新的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嗯哼，
0: 所以呢整个还是回到我们该讲的一个最主要的初衷、
1: 嗯、
0: 人口政策这件事情啊，
1: 他
0: 不能只是单纯去思考说我让底下生育的人越来越多而已，必须要想的是这些退休人口过去本来65岁要退休的、嗯、他是不是有办法再活用再利用，
1: 太好了，
0: 这才是重点，
1: 对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结论了。面对少子化海啸的来临，其实光是鼓励多生或者是让大家敢生，这都是见树不见林哦，真的，我们应该既然还有这么一大个族群是很棒的一个人力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呢？这是乔哥今天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哦。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乔哥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每逢礼拜三早上的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跟我们一块共襄盛举。现在时间是早晨7:28。那么在网络上啊，在关这个志平的脸书上面呢，看到西班牙的梁琦跟大家打招呼，谢谢你。哎，然后在台中的陈素清，哦，今天唱歌就好听啊。
1: 哦，真的吗？
0: 嘿，素清唱歌就好听啊。嘿，好，然后再来是在台南的 David Lee 啊，还有就是李美惠，哎，这个是舞蹈专家。哦，你看，哦，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都非常非常的棒哦，哦，然后再来是马来西亚的全华，这也是我们非常这个资深的这个听友哦。还有就是哈，乔哥你被挑战了，日本专家徐乃胜，许员外也跟大家 打招呼，谢谢你。哎，我哪一天我们约了吃饭。好，这个谢谢大家哈。然后那个其他也是有这个很多跟大家一块问候，那待会我们志平再跟大家讲。来，我们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刚刚聊少子化，可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实最近啊，志平爱上了一间书店，正好。好，正好乔哥的这个po文里面也有提到这间书店，叫鸟屋书店。鸟就是飞鸟的鸟，加一个草字头。
1: 嗯，紫太阳。
0: Okay， 哦哦，好，你哈，你说什么？
1: 它叫紫太阳。
0: 紫太阳。哦，我你听得太快，以为你在骂脏话。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好，这个鸟屋书店为什么我喜欢它？我先说一下，嗯，原来它有个空间。啊，就是你付了钱之后，你可以到书店里面去，旁边的书店里面拿任何的书，只要没有封套的，你把它拿来，你就可以在那边坐下来看。而且呢，付钱的结果你是可以点心、饮料、红茶、咖啡喝到饱、吃到饱。哦，报喜啊！对我这种哈，
1: 原来志平都喜欢看有封套的。
0: 没有啦，有封套你不能看呐，啊。但我我真的喜欢那个空间，挑高很高，又安静啊。这个然后呢，阳光充足，然后你可以在那边一边享受这个甜点啊、美食、点心，然后喝茶、喝咖啡，你又可以看书。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哎，
1: 对，因为呢，那个是鸟屋在台湾。

0: 其实在日本同样也有了、嗯哦、就是 Daiya 它本身呢这是一个 lounge、哦嗯、它做成一个 lounge 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嗯、它不是只有在松山车站那边有，
1: 是
0: 南港车站那边也有、嗯哦、那然后那个空间其实不错。为什么不错的原因呢？因为像有时候我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属于那种游牧民族啊，所以我开会的话我会经常就是到外面去开会、嗯、那以前开会会去星巴克，嗯，那星巴克有个问题、嗯、就是说星巴克人实在太多，
1: 是
0: 而且真的很吵。
1: 那蔡奇亚咧，
0: 对，很吵，而且座位跟座位的空间都非常的挤，因为他们要平效嘛、嗯、
1: 是。
0: 那然后呢鸟屋那边的话，鸟屋的 lounge 它就很简单，它就比方说你如果三个人，它就是以时间计费，他时间计费，他就进去之后呢，然后你那边就像你讲的，嗯，他不管是小点心也好、嗯、或者是茶饮，他都可以免费吃到饱、嗯、而且重点是怎样，他的就是不管在松山车站的或者在南港车站哦，甚至现在的在松烟啊，他们每一个就是每个 lounge 里面的内容物都不一样
1: 啊，
0: 哎，所以呢其实会非常的有趣。那为什么会提到松烟呢、啊、
1: 对，
0: 因为呢鸟屋其实来台湾发展已经十几年了哈，那然后呢十几年当中到松烟之前的所有的姿态呀全部都是属于就是我们在讲的叫加盟店，嗯，对，并不是姿态呀直营啊，嗯，那你知道姿态呀这家公司它本身叫做什么吗？它叫做 CCC， 叫做呢就是文化便利创意公司、哦、OK、嗯嗯、那所以呢我经常会，因为我跟姿态呀的老板在台湾的董事长啊、嗯、就是大总先生，我跟他蛮熟的，嗯嗯嗯，那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聊啊，我就说哎、欸，你们姿态呀到底是卖书的还是什么？他说其实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是我刚才讲的叫 CCC 嘛哈， Culture Company 然后 Creative 这样子、嗯嗯、那然后呢他就是这个 CCC 的概念里面，他说我们最主要是要走创意，那走创意呢结果他就在最近在那个松烟他开了一间就是属于他们直营的姿态呀。那这直营姿态呀里面，我就说那你这直营的姿态呀跟你在过去的这些加盟的姿态呀有哪些不一样？嗯，最大不一样他就讲说，因为他来台湾大总先来台湾已经满九年了，嗯，进入第十年了，然后他就讲说他又发现一件事情，他觉得呢台湾有很多的就是 creative， 就是所谓的创作家，他觉得说这些 creative 他们其实东西作品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质量也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他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呢这些创作家如果他的所创作的这些东西只是在台湾2300万的一个市场里面，他觉得太过可惜，所以呢他会把这个松烟的姿态呀当成是一个台湾创作家进入日本的一个转运点、嗯、也就是说像你今天你去姿态亚你去看很妙，他呢就是刚刚在讲的，你进到松烟这个地方，他卖书哦只有一个走廊，就是那走廊有 一堆书，而且这些书是用策展的方式去展示，然后最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5的空间啊，就是那个 lounge，对，那 lounge 里面你就可以就像你讲你可以拿一些书然后看、嗯、然后呢他在走廊的就是一面墙是书架，另外一面是什么，就是他的所有台湾的这一些创作者他们的展示架、欸、那像最近他们开幕的时候他们展示的是一个叫 CJEN 的一个作品、啊嗯、他是什么作品，他是在做 fashion 的，做一个服装设计、嗯、他用服装设计，他的服装设计配合上京都的这个织染的布，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展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日商啊来台湾发展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欣慰的一个转折点、嗯、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值得欣慰转折点，就是说它不是只来台湾要赚钱、嗯、而是它把台湾，它发现台湾文化有好的那一面，它希望能够把它转介绍到日本过去，而这也呼应到今天志平在提的，就是说财经新闻里面都提到的一个重点、嗯、台湾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股市、嗯、那台湾既然有这样的经济力，台湾同样有这样所谓的文化创作力，所以包括我们在讲说最近被讲的经常话题性的叫杨双子的这样的一本书、嗯嗯嗯哎、这也是一样、嗯、就是说台湾其实是有台湾自己的文化，台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创的能力，而台湾现在缺的其实是一个更

0: 大的一个市场。而我认为我比较赞许那个姿态亚他们在做的一个事情里面，就是他把这个市场，他开始带着台湾的创作者，透过他们的母系统，能够把台湾的东西介绍到日本去。那你想想看，这就是我过去一直在提的，这是日台一个区块链。为什么是一个区块经济链？因为这是1亿2000万加上2300万，也就是说，当你台湾创作者有这1亿5000万的市场的时候，那你当然可以养成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创作者。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1: 哇哦，原来如此。哎，我们今天真的，一开始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绝对不是要帮鸟屋书店打广告，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我单纯喜欢这个空间。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原来乔哥告诉我们，鸟屋书店进到台湾来，它除了卖书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如果你还不了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只是一间书店而已嘛。不过如果你知道他的文化使命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说，对，你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不出一份力量？
0: 对，人家日本人都愿意去帮你做这些事情了，那所以这整个这样做起来，这就是我一直在讲说，这个才是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重新交融之后产生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
1: 至于在这个空间里面会碰触出什么火花呢？啊，其实啊，我们慢慢来探寻。
0: 没有，志平可以去那边办一个听友会、听友见面会，我来安排。
1: 好，我可以在里面唱我最近出的单曲。
0: 哦，我跟你讲，他那荧幕超漂亮
1: 的，
0: 真
1: 的、
0: 哦、对。哦，然后可以让你好好唱卡拉 OK， 不过我是怕那个就是松烟管理局会过来，会
1: 没有啦。这打个岔，对不起，这个跟听众也是预告一下，最近有一位非常棒的听众啊，叫红湖黄家口，他居然送了一首歌词给我，然后我们就创作了一首单曲，我已经录完成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改天我们一起来播播看。嘿。个人的第一首单曲耶，
0: 那我可以确定，如果播完之后呢，整个台湾老鼠会少很多，他们都会去跳海了。
1: 里面有笛子哦。没有啦，哎，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啊，就是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脸书就来谈日本的网站主编福泽乔哥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乔哥呢，真的是天南地北啊，这个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跟我们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哦，乔哥每次跟我们聊天，他都是从最浅显的角度切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那个浅显的角度里面聊到微言大义。
0: 哦，微言大义，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果然是下公瑾。
1: 没有啦，我们也很谢谢乔哥这个这个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这些话题啊、哦。那这个也祝大家、各位听众，那我们再来跟听众打声招呼。今天在 我这个网络上有好多好多跟我们打招呼的听众啊，也谢谢你们一路支持早安台湾。那我相信啊，这个乔哥的分享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或理念。诶，乔哥，那下个礼拜啊，不，下个月要跟我们大家聊什么呢？
0: 当然敬请期待。但是我、你下个礼拜应该就那个歌曲应该 announce 了。
1: 对，有很多人问我要不要上架。哎，
0: 没有，你上架，因为反正现在那个什么、就是东京那边啊、东京不是以前那个鱼市场，还是有很多老鼠鼠患。我觉得可以帮忙去播一下。
1: 为了大家可以免受鼠患侵扰，我们还是上架吧。谢谢大家收看跟收听，今天非常谢谢你们哦，咱们就明天再会了，拜拜，乔哥，谢谢，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律师，在里面饰演萨尔律师的 Bob Odenkirk， 他是以周六夜现场的编剧起家的。那最近呢，我刚好听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说到，他觉得 sketch comedy 是人类存在最深刻的表达方式。那 sketch comedy 呢，有人翻喜剧小品、短篇喜剧、素描喜剧。如果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启蒙应该是连环炮里面的短剧，它是好几个演员一起演，然后可能有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大概就可以归类为 sketch comedy。那不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比我更专业的人，他是九喜一生短剧制作所创意总监、1911剧团团长，以及美国谷歌资深码农陈大任。欢迎大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任。
0: 我很少开场白讲的那么长，因为我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也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比较知道 sketch comedy 这个类别，但其实就会去回想，哦，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我们在宣传上也遇到相同的困扰嘛，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就是短剧，说出来就是短剧，就是要用很学术的方式来解释，当然可以。但是其实讲的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短剧。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就问 AI， 就是 sketch comedy 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串。然后我发现他旁边的 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九喜一生小编的时候自己写的
0: 啊，真的。
1: 哎，好，反正它就是短剧啦，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那当然有美式的，有日式的短剧，一般的我们比较会把美式的东西叫 sketch comedy， 然后它是跟其他喜剧比较不一样，它可能是比较基于情境或是人物关系，就是一个荒谬的情境或是一段荒谬的人物关系，然后建立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叫短平快，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点，然后去做一个升级，一个翻转，然后结束，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啊，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大任的那个介绍，就是你自己后面有写美国谷歌资深码农，我刚刚就想说码农通常觉得就是 coder 写程式的人，然后我想所以你真的是码农啊？
1: 我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大学是学这个的嘛，然后后来想不开跑去做剧场，然后做剧场做了几年，算是小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就发现要养活自己太困难了。当年要养活自己就得去接 case， 可是接 case 就得要看老板脸色。然后其实你很难做你真正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想说不行，好像得去赚钱。然后就去赚钱。
0: 所以你真的到美国，你是在 Google 里面当？
1: 对，工程师，就是工程师。
0: 哇。那现在是辞职吗？
1: 还没，但很想。
0: 很想辞职是因为太辛苦还是？
1: 不，其实这样讲可以吗？其实不辛苦了。
0: 那干嘛那么想不开？想要辞职？
1: 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我们家还蛮算是蛮悠闲的，就待遇挺好，然后整个环境也蛮好。可是上班族工作就很无聊啊，我又不喜欢写程式。就写了十年，真的偶尔会就是挺忧郁的，就是这样。对啊，然后觉得
0: 其实撑十年你也撑很久。
1: 很久啊，本来想说五年就可以存够钱回来，太天真。
0: 啊，真的吗？是为了存钱？所以
1: 为了存钱，对，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个数字啦，然后想说达成这个数字好像就够了。
0: 可是你达成这个数字以后要回来花掉哦。做剧场花掉吗？
1: 对呀、
0: 真的
1: 没有啦，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欲望，对，然后最花钱的地方除了吃啊出去玩啊就做剧场嘛，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一个戏，那我弟买一台车的钱就够我做好几个戏了。对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做工程师嘛，那我比较喜欢做剧场，我不喜欢开跑车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对于金钱怎么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概念不太一样吧。然后而且做剧场你还是有个期望嘛，就是说你有朝一日它这个事情或许可以收支平衡，然后而且可以对这个环境 maybe 有一些影响或贡献，那 这些事情都好像不

0: 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1: 嗯，哇，你这两个脑都很发达哎、欸，齁，可以做艺术又可以写code哎、欸。
0: 我不知道哎、欸，有可能我完全是用写code的脑在做艺术，我也不知道。
1: 哦，然后你成立了这个九喜一生，就是要做喜剧，
0: 就是要做喜剧、嗯。对、
1: 哦，为什么叫九喜一生？
0: 这说出来真的非常的尴尬。
1: 尴尬？
0: 对，没有啦，就是我原本的剧团叫1911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在台湾，所以那如果要做自己的创作，或是说做比较严肃的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会比较困难，因为那样的东西其实我必须全程参与在创作上、嗯、这完全没有办法交给其他人的、
1: 嗯嗯、
0: 因为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所以就想那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那个是3年前吧，就真的已经身心到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觉得我必须要回来做点什么
1: 啊、
0: 哦。对，
1: 离开剧场太久，
0: 对
1: 的那个不平衡，
0: 对，而且也会担心说、哦、哇，离开这么久，又过了疫情，就是观众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然后
1: 真的10年，
0: 对啊对啊、嗯、然后没有人记得我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会有点让人慌张的，
1: 嗯，
0: 然后就想说好，那要做点什么，那什么可以做呢？诶，好像做喜剧，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其实蛮多有一些片段上使用到类似 sketch 的格式来做一些片段，
1: 嗯，
0: 那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就想说，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嘛、嗯、就是反正我就是要逗大家笑，
1: 嗯，
0: 那好像是一个有机会可以我不用全程在，很多事情是可以交给伙伴去帮忙完成的事情、嗯、所以就做了这个，然后因为叫1911嘛，就想1911喜剧，那就叫九喜一生、
1: 哦、
0: 对对，就是想说那就是一个副牌的感觉、
1: 哦、
0: 那副牌要叫什么，可能要跟主的有点关系、
1: 嗯、
0: 对、
1: 嗯、那你自己就是很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0: 我蛮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1: 嗯
0: 应该说Sketch Comedy 就是我剧场的启蒙啦，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一勇刚提到连环炮，对，我就是看，
1: 你也是吗？
0: 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想我们就是看连环炮，看钻石舞台。我最早是一个节目叫黄金拍档，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1: 有，但是主持人是谁？
0: 就是张飞啊，倪敏然啊，
1: 哦哦，有哎、欸啊，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因为我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0: 嗯，
1: 哈，
0: 对。然后那个
1: 以前综艺节目都一定有短剧，
0: 对，我们小时候的综艺节目
1: 都一定有，
0: 嗯，
1: 连天天开心都有
0: 啊，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现在好像比较少，
1: 嗯，
0: 但是那个是我的启蒙啊，因为那就是3岁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看嘛、
1: 嗯，
0: 然后就很喜欢那样的东西，
1: 嗯，
0: 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喜欢剧场是什么现场性啊，什么可以跟演员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呼唤一下、啊，对，但对我来说不是，就是说。因为我看是从综艺节目的短剧开始看的，我其实喜欢那种很、嗯、怎么讲，讲难听点就是有一点粗糙的
1: 啊
0: 的布景，但是又达到了一种诗意性的效果。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蛮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事情。
1: 嗯，
0: 对，就是、
1: 我会想到超级变变变。
0: 啊，对，
1: 就他如果很精致，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啊、他。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哇，好粗糙，可是怎么那么有创意？欸、
0: 对对、
1: 哦，
0: 我们这次有一个段子也是借用了超级，有一点像超级变变变的 idea。
1: 哦，可是你找的演员很特别，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音乐剧或是其他的舞台剧上很常会看到的演员。你是先想到了这个主题悲剧的诞生，然后找他们，还是你先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 sketch comedy，
0: 我先跟他们说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卡米蒂做了一个比较类似长销的演出、嗯、然后这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也是那边的演员，那里面的演员、嗯、然后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卡米蒂的经验啦，因为卡米蒂的场地还是蛮不一样，那就不是我们的场子，
1: 嗯，
0: 不管是它的空间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感，因为它比较亲密，它真的很亲密、
1: 嗯、
0: 就离观众
1: 比较像单人，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比较设计给单人或者就站立
1: 喜剧
0: 式表演的场地嘛、嗯、比较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表演场所，然后那边的观众对于喜剧的期待可能也比较是建立在 单口或是漫才这一类的喜剧上面，
1: 嗯，
0: 那 sketch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形式的 sketch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1: 嗯，
0: 所以。

0: 你做完之后就觉得，好像那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赛道，所以才会有这次。今年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做一次，尽全力做一次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想做的东西，然后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对，
1: 那悲剧的诞生这个主题怎么诞生的？
0: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噱头了。你想说做喜剧，那就叫悲剧的诞生，不是蛮有意思的吗？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好了，就是老话一句嘛，有人说这个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嘛。但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悲剧，只是因为就是太悲了，所以你真的就得要苦中作乐。对，那而且因为我对于 sketch comedy 或者短剧这样的形式的想象是，对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啦，并不是说好或怎么样，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它其实是去凸显或是反映人生的荒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它必然，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会有利益的冲突，然后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很多荒谬的情境，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荒谬情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喜剧。对啊，
1: 然后这个悲剧的诞生就生出了8个剧本吗？
0: 对，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创作的过程是剧本的开发，就是我们有一群编剧，然后我们会开之前比较频繁，现在之前每我们有时候2个礼拜开一次会，后来变成1个月开一次会。然后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点子，然后把剧本写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段子在手上。那这次要做这个演出，我们想说，好，主题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想说，那符合这个主题的东西，去我们现有手上的东西去选，我们觉得适合、更有趣的东西。
1: 整个创作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有趣的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觉得蛮任性的，往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至少近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去做喜剧。它其实是一个蛮结合了一个当代剧场概念跟喜剧的东西。因为 sketch comedy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就是每一段就是10分钟，甚至更短，有的5分钟。那你必然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出，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晚上你进来我就演一个段子给你看，不可能，它一定是拼盘式。但是拼盘式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节目？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比如在卡米蒂，我们就做得很简单，它就是标准拼盘，上台有一个，比如有一个主持人，然后稍微讲一下，然后跟观众 talking 一下，然后我们就演段子，然后就是这样。但是这次演出比较接近我理想的演出是，它其实是包装成一个有一点拼贴式的东西。它其实它有个主题，然后它有主要的段子，有次要的像串场一样的东西，调剂性的东西。然后我结合了不太呃很蛮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有音乐短剧，然后有短影音。然后有恶搞的广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掏心掏肺的内容，就是去搭建一个结构吧。对，就是
1: 因为
0: 在
1: 它是等于这个8个短剧拼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0: 对。
1: 它并不是像站立喜剧，它反正你只要是中间2个节目中间有个主持人，它就断掉了嘛。哦，是设定它其实是整个连下来的。
0: 对。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脑子会不停地想，这样连过去到底顺不顺，然后它到底营造出来的观众接收到的氛围或是接收到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对，然
1: 你
0: 后因
1: 可以
0: 为
1: 举几个例子吗？就是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它会有爆雷的？
0: 暴雷没有关系啊，
1: 哦，
0: 因
1: 真
0: 为
1: 的。
0: 就是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段子？主要的段子有。比如说，一个丈夫因为很常加班不回家，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妻子在家里帮他办葬礼，对，然后就 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帮我办葬礼？
1: 嗯，
0: 对啊，他。

0: 一个拟人化的东西，
1: 嗯，
0: 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段子它形式很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肢体戏，因为超级变变变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场上演员不停的在做各种动作，然后再加上健身的动作啊，跑步啊，跳绳啊，然后跳舞啊，
1: 嗯，
0: 每一个人演完都是满头大汗，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改编歪歌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伪音乐剧，就是一个段子大概十分钟嘛，所以我们就把那不然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音乐剧单歌一样的形式，就是有一个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样唱。
1: 这群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演员，然后通常其实我们有一点分开，就是喜剧演员我们会说喜剧演员，那但是这群演员通常没有在专攻所谓喜剧，所以我真的会蛮好奇就是他们摆在这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有让你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样子吗？就你原本没看到的。
0: 我觉得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的演出开始讲起，因为我说实话，因为喜剧其实是一门技术，其实真的是一门技术，会演喜剧的就是喜剧怎么演其实是需要训练跟磨练的事情，那虽然那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在面对喜剧这个剧种的时候，其实当你没有真正去大量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会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事情，所以去年演出一开始，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在看喜剧的人，就是因为没演过，所以一开始都有点抓不到那个拘谨的分寸，就是说一开始观众会觉得我们演得太认真因为因为演员演得太过认真，导致他们不知道该不该 笑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就说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1: 好有趣哦。
0: 对，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面对观众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会自己去找到那个跟观众相处的分寸，所以到后来越演越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好，然后到最后最后真的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平衡点，是我没有想过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棒的状态。
1: 因为我们通常的戏其实第四面墙蛮严实的，可是喜剧好像不能这样，
0: 不行这样，因为
1: 你 要把其实要把观众纳入
0: 对对，因为怎么讲呢，他喜剧毕竟还是一个有一点服务性质的东西，就是观众进来他们期待就是要被逗乐的，尤其是在越亲密的场地越是这样，想卡米就像喜剧俱乐部那样的场地，他其实你喝个酒啊吃个东西然后这边看哈哈哈，他其实比较更像一个同乐会式的状态，那其实他必须是台上台下要有一个同乐状态，所以当你台上很认真的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自然会被你那个认真的态度感受到放松不下来那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掌握拿捏分寸，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可能其他的剧种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对我来说喜剧表演它就会变得有点像是特技表演，其实你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练，然后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做到，然后你才能够再去反映当下的状况，怎么去跟观众交流，什么点可以进什么点可以出，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人很有天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
1: 他算是你这个十年后第一次比较算正式的作品的演出吗？
0: 算第二次吧，因为疫情真的是疫情期间2020年我有回来做了不读书俱乐部的第三集那次算是一个完整的算我从头到尾参与的演出那但是在那之后这六年来第一次
1: 哇真的也是隔很久了
0: 隔很久真的很久
1: 那到目前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就是老了
1: 啊真的吗？那个老是体力上
0: 体力精力上，
1: 可是也是包括因为你要等于你兼两份工啊
0: 对，但是我现在也请假了，所以就但是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就是人过了40岁就是一切

0: 其实就是还就难免下滑，那没办法。像以前我排练啊，这个是个坏习惯，但是以前我排练很少先做功课的，因为就是太你知道太自负，就觉得
1: 现场感
0: 受现场感
1: 受
0: 最重要啊。然后而且因为年轻的时候脑袋很灵光
1: 啊，你可以马上做决定，
0: 对，马上知道哪边不对哪边对，然后要怎么改，然后怎么做决定，很快。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你其实我每天没有办法预测我第二天的精神状况是好还是坏。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会睡好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昏沉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就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工作方式有趣的是，因为去美国当了10年的码农，那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中文有点难讲，英文叫 respectful 嘛，就是他其实就是把你当人看，就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当人看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谁把你当人看？想凶就凶，然后想发泄情绪就发泄情绪很多。但是这次回来，我觉得因为有10年，所以就变得很。我希望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变得很体贴了，就是在工作上。
1: 哇，感觉你整个人变很不一样哎。
0: 我觉得应
1: 以前
0: 该，
1: 接触过你的演员，现在会不会觉得，哎，你整个人变了？
0: 我不知道，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我觉得变蛮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比较成熟了。以前真的太幼稚了，就是，
1: 那很好啊，表示又长大了。
0: 我希望有，但是问题是，就是脑力的下滑是无法回来的，你只能靠努力去弥补。
1: 所以真的有打算要辞职？
0: 想要了，但是还在等待时机，适当的时机。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算数学啊，就说 OK，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那我要把钱丢去哪里，然后能够保障我接下来的生活之类的。
1: 那你有对接下来的戏有什么计划吗？
0: 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因为这次真的有点孤注一掷，我想说先做完再说。但是当然有在想或者谈一些事情啦，因为比如说，其实一直以来票房都蛮困难的。那一则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然后包括我们都有些演员，比如说已经有一阵子没演，所以当然观众群，包括我自己的观众群，其实都流失得蛮严重的嘛。那在这个时代，宣传其实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然后戏这么多，娱乐这么多，尤其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娱乐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要竞争的对象其实是更多的。那其实有在想，比如说，那还是我们就开始拍短影，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就是说那些 YouTuber 拍的搞笑短片，它也是短剧啊，只是当然它可能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拍啊，有何不可？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跟现代观众交流的方式。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在想是不是要做一些喜剧以外的事情。我个人啊，比如说回到音乐剧啊，做一些东西，然后或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1: 哇，反而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对不对？
0: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讲，我想辞职，但还在等待时机。那这个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对啊，所以其实也有点难说。好，就说好，我明年我会回来了，然后可以安排，比如说2个或3个制作，也很难。对，只能想，然后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其实我理想中，比如说就单喜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理想中还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经营一个场地，然后培养一票固定能够演出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手头50、60个段子，那我如果我一年这样做一档，我要做几年才能把这些段子？那我前面这些编剧的心力不就是白花了吗？
1: 已经累积50个段
0: 我
1: 子
0: 们累
1: 了，
0: 计50、60个段子，对，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比如有个自己的场地啊，然后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有对喜剧有兴趣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磨练吧。
1: 哇，那这个成本就

0: 越想就越多，
1: 对，
0: 就越不能辞职了，
1: 对对之类的嘛。哦、所以嗯，等待时机嘛、嗯，就是比如股市什么时候会、嗯、就不要崩盘，然后看它能够涨到什么时候、嗯嗯。
0: 但至少隔了不管说6年或10年，又有一个新东西要跟大家见面、嗯，你会很建议什么样的观众可以来看？
1: 大家都可以来啊、嗯、
0: 因为喜剧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喜剧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喜剧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喜剧，这么讲吧、嗯、我们一开始在做就想的就是一个怎么去做最大公约数这件事情、嗯、
0: 真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连环炮，这些它就是老少咸宜的，
1: 对对、哦、对。
0: 但因为站立喜剧就是比较有攻击性、
1: 哦、
0: 所以它比较有一个分众的感觉，你要先设定我就是要来被攻击的，
1: 对，
0: 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喜剧在哪里。
1: 对， 对，
0: 但是 你想要做的可能不用，就我不用太有什么心理准备，
1: 对， 对，
0: 我就可以被逗笑，
1: 对，不太一样的东西、哦
0: 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1: 好的、嗯，我们5月29号到31号在西门红楼2楼的剧场，演出《悲剧的诞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总共4场。
0: 嗯嗯，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对，
0: 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1: 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嗯，
0: 而且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1: 都是很棒的演员。
0: 对，真的。
1: 我们有台北戏剧奖的最佳女主角，我们有第一线的配音员，超级优秀的配音员、哦、配过一大堆动漫主角的配音员、嗯、然后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其他演员、嗯、
0: 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打悲剧的诞生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 OpenTix 售票。嗯，
0: 好，今天谢谢大任的分享、嗯、谢谢、嗯、
1: 谢谢玉荣的邀请，谢 谢， 谢， 谢。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谈进行观察。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川普总统访中的成果。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飞抵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长达135分钟的闭门会谈，打破原定时程。川普会后呢，对外宣称非常成功，并且透露习近平